0: 心里话，
1: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0: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2: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3: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2: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3: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哈广购物，想购你就来。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哈广购物，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方便出行，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区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是多云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18度，夜晚的最低气温是10度，伴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空气质量优良。明天白天是多云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24度，夜晚的最低气温是11度，伴有1级左右的偏北风，空气质量优良。后天也就是本周三是多云转小雨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22度，夜晚的最低气温是13度，伴有3级左右的东北风，空气质量优良。这两天的天气变化比较明显，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尤其是早出晚归的，一定要注意关注天气变化，及时的增减衣物，谨防出现感冒发烧的情况啊。那这段时间感冒发烧的可多可多的，大家有发现吗？你身边肯定有很多的感冒发烧的，而且症状都不一样，对不对？有的呢感冒发烧带着浑身疼，有的感冒发烧打喷嚏流鼻涕嗓子疼，对不对？鼻子不通气儿，哎，还有的呢咳嗽的非常的厉害，有的呢感冒发烧之后呢甚至是上吐下泻，还有一部分人群这段时间啊非常容易出现过敏性的一些症状，比如说过敏性的鼻炎、过敏性的皮炎，哎，过敏性的结膜炎啊，还有一些这个过敏性的哮喘等等，在这段时间哈，我们大家都得及时关注。归根结底是什么呀？啊，包括很多的一些这个免疫类的疾病、过敏类的疾病，有很多都是因为咱们整个自身的抗病能力下降了，抵抗力下降了，是不是？所以说啊，咱们这段时间别减肥，一定要注意均衡营养。平时啊，富含蛋白质、这个氨基酸和钙的这个鱼虾蛋奶，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呢得吃，还有呢富含维生素微量元素的一些这个水果蔬菜，咱们也要吃，对不对？啊，矿物质微量元素含量比较多的坚果类的也要吃。当然说这么杂的这个东西，很多人平时日常生活当中想不起来。那今天呢，我们就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去分享分享，咱们团购了啊，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的玉成堂品牌的蛋冻即食海参。为什么我要这么说呢？因为海参是你非常很少找到的一种食物当中含有这么多、这么全、这么均衡的营养。本身海参啊，咱们的这个呢就是大连的啊，辽参、海刺参，刺儿头坚挺饱满，底足坚韧结实，而且海参里边富含蛋白质、氨基酸、精氨酸、赖氨酸、酸性粘多糖，包括海参皂苷 EPA 和 DHA 这些不饱和脂肪酸，包括钙、铁、锌、镁等等这些微量元素，对不对？所以啊，不管是百龄老人，还是还在母体当中的胎儿、孕妇、怀孕之后3个月开始就可以吃海参了，一直可以吃到哺乳期结束。添了辅食的小孩也可以吃海参，几岁的小孩子、年轻人，包括中老年朋友，都是可以吃海参来进行补给的。因为它是海洋当中的生物，它是温补的，在哪个季节吃海参它都不上火。更何况咱们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大家自己算算多少年了？就这个海参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说应该是老朋友了，好多人从10几年前就吃咱们的海参，一到每年都做不到365天天天吃，但是呢他每到吃海参的季节是从来不落过啊，这个身体呢一直都被保养的非常非常的好，因为海参的营养价值非常高。而且咱们这个海参之所以团购这么长时间，没换品牌、没换品种、没换厂家，一直都是单冻即食的，每一根都是独立氮气冷冻包装的，不是冰袋水袋的那个啊，而且外边透明的包装袋，里边的海参的颜色呀啊，包括海参的这个刺头啊、底足啊，从外边一眼就能看出来，非常非常的啊这个明显，不藏着不掖着。而且这个海参的最大好处是啥大家知道吗？就吃了好多十几年咱们这个海参的老听众

0: 好的呀，一往地下扔下乒乓球似的弹起来多老高啊，那不是海参原本就有的弹性和韧性，海参胶原蛋白含量是非常丰富，胶质含量高啊，对不对啊？吃完了之后好多人啊对筋筋骨骨滑囊滑膜包括一些这个眼角膜胃肠膜都会有一些补给，但是它也不能说像乒乓球似的掉地下弹起来多老高啊，那就是用反煮完的海参，所以大家得会挑得会选啊。我不多说了，咱们今天呢海参，因为这段时间要海参的人特别的多，所以说呢我们进了一少部分现货，咱们的老听众朋友优先订购，原来就吃过咱这个海参呢，你现在赶紧打电话，还是300块钱一斤，1800块钱六斤，十几年价格都没有变化，一斤是十个头左右大的，一组六斤就是五六十根儿呗，能吃好几个月呢，还是1800块钱啊，价格没有任何的变化，还是1800块钱一组六斤，想要预定的抓紧时间啊！咱们是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87996984，直播间热线电话全线开通，赶紧打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今天海参的现货非常非常的少，等我换说其他的产品，海参就定不了了啊！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马女士，您好。
1: 哎，你好，我想订六斤海参。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四线的赵先生您好。
2: 哎，你好，我订
0: 一组海参六斤哈、啊。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订海参的，包括老听众朋友，那你想啊，团购了这么多年，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咱们的老爸爸老妈妈们吃完在这海参，身体健康方面没有啥变化，自己也没有啥感觉，也没感觉说我吃得香睡得好了，没感觉说这个有劲儿有精神了，没感觉更加有体力了，没感觉自己免疫力增强了，不爱这个受病毒感染，不爱感冒了。如果这些你都没有感觉的话，你试想一下，这海参就算啊在我们节目里边买这种品质的海参，就算很便宜，那这六斤也得1800块钱呢。咱能有那么多的回头客，那么多的叔叔阿姨一而再再而三的都来买咱这海参吗？如果他身体上一点健康的方面的改善都没有，一点变化都没有，团购了十几年，那你想没有人回头再来买来，咱是不是早换品牌早换品种了？这道理多简单呢，是不是？赶紧打电话预定哦，87996984，87996984。欢迎五线的李女士，您好。
3: 给我订六斤海参。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三线的孙先生，您好。
4: 您好，我订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六斤给您送到家啊，等着接电话。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打进电话订购的听众朋友啊，稍后我们都会给大家回电话啊，然后呢，这个确定好了送货时间和地址，就可以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快递员啊，我们的这个送货专员把海参送到您手里的时候，您再把钱给我们的送货专员就行了，你不会有任何的后顾之忧。这海参一拿到手啊，一吃的时候你就知道了，品质是相当之高啊！87996984，87996984，现货非常少啊！我今天只有一点点时间给大家去团购海参，等到这个现货差不多快没有的时候，我就换说其他的产品了啊！所以想要订海参的赶紧打电话，直播间热线电话现在有空线，大家抓紧打，但是空线也不多，您抓紧抢进来。87996984，87996984。二线的唐女士您好。
5: 你好。
0: 哎，六斤海参、
5: 啊、
0: 您保持手机畅通、啊、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啊。
5: 好，谢谢、啊、
0: 哎，别客气，再见啊。免费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啊。欢迎六线的刘先生，您好。刘先生，您电话接到直播间了、哎、您请讲。
6: 订六斤吗？
0: 啊，订六斤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啊。哎，预定成功，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三线的刘女士您好。
7: 您好，海兰老师。
0: 哎，欢迎您。
7: 我要订十斤海参。
0: 十斤海参给您送到家，您保持手机畅通，一会儿跟您联系问地址啊。
7: 好的，谢谢。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六线的苗女士您好。要订几斤海参呢？
8: 六斤。
0: 六斤给您送到家，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啊。
8: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四线的唐女士您好。
2: 对，您好，我要订海参，订
0: 六斤海参，给您送到家，您等电话啊。
2: 哎，
0: 好嘞，再见，别客气。我们曾经有一次看海游，我们跟着海胖子到大连长海县长海群岛，跟着海胖子一起去出海，看着他们怎么样潜入海底，全副武装潜入海底，把那海参给他捕捞回来。因为这海参呢，它是非常洁净的东西。

0: 己遇油则化，所以你要是期望用机器手去捕捞海参，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说呢，那些潜水员、海胖子都是人工把海参捕捞回来的。我说的是咱的自然生海参啊，你要在池子里边灌海水养殖那个海参，大网一捞就回来了，那能一样吗？不一样，对不对？欢迎的是二线的马先生，您好。
1: 哎，
0: 要订几斤海参？
1: 我订六斤。
0: 六斤给您送到家，您等电话啊。
1: 好的。
0: 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2: 你好，给我来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六斤，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就是大家在我们节目里要订海参的时候，别光着订海参吃咱这个海参。那你想啊，吃了这么多年咱们这个海参，你得知道它的好处是什么。万一我们节目里边的海参没有货了，断货了，你到外边买，你得知道怎么选怎么挑。好多人不会挑的啊，我告诉大家，就说哎，你这海参啊怎么样呢？口感怎么样啊？筋道不筋道啊？海参筋道不筋道？有很多人说的这个是煮的时间长了，煮的时间短了。有的人说呢，这个品种不好就不筋道，不是那样的啊。如果是自然生海参，它靠着自己的捕食能力，在海底捕食浮游生物和海藻，达到生存生长目的的自然生海参，它没往里边添加什么东西，没特意给它喂什么饵料的话，它的这个胶质含量，就是那个弹性韧性口感不会特别的筋道。这个大家要明白一个道理啊。所以说，如果说你这个海参那筋道到一定程度了啊，这个弹性韧性特别强，一点都不软啊，嘎嘎梗劲那种，可能是煮海参的时候加入了矾，也有可能啊是这个在池子里边灌海水喂饵料养殖海参的时候呢，这个饵料里边添加了特殊的东西，而咱这个不是啊、哦，咱这个第一煮海参的时候既没有加硫酸亚铁，没有加矾，也没有说这个在池子里边给它投放饵料加的什么东西，没有，所以大家可以完全放心，这叫自然生海参。所以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咱有太多的回头客了，就是因为老爸爸老妈妈们吃完这海参之后，真的身体健康方面有很大的变化，他会才会回过头再来买，对不对呀？8799-6984啊，6斤1800，300块钱一斤，6斤1800，没有涨价，大家抓紧预定就行了。8799-6984，这个季节的海参品质非常高啊、哦，大家抓紧预定。欢迎二线的刘先生，您好。
3: 你好，就六斤海参。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哎呦，这个海参真的是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而且我还是那句话啊，啥时候不吃，这个时候也得吃。那您想啊，你这个猪肉、牛肉、羊肉啊，鸡蛋、牛奶啊，你大量的去吃这些东西，虽然说猪肉、牛肉、羊肉这个也有很多的优质蛋白质，但是毕竟不如海参里边的多，对不对呀？但是你能大量的，尤其有一些高血脂、高血压、高胆固醇，尤其有些爱美的女士啊，男士要保持身材的，你能大量的去吃这些肉类吗？你能大量的去吃鸡蛋、牛奶吗？那您得吃多大的量，这个蛋白质才够我们身体补充的呀，对不对？而且那个什么牛肉啊、猪肉啊、羊肉啊、啊鸡蛋、牛奶呀、啊，如果你大量的吃，你算一下这个价格，它也不便宜，对不对呀？所以说呢，咱既补充上优质蛋白质了，我们身体又没变胖，又没把多余的东西给补进来，又没给我们的血脂、血压、胆固醇造成更多的负担，没给我们的心脑血管带来更多的影响，那海参真的是个不错的选择，因为它是世界上非常少有的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的食品。最重要一点是这个动物性蛋白啊，优质蛋白质的含量非常之高，所以大家呀、啊、不能再犹豫了。团购价格才300块钱一斤。欢迎的是五线宋女士，你好。
4: 喂，你好。
0: 哎
4: 哎，我想订。
0: 您保持手机畅通，稍后跟您联系啊。哎，
4: 好的好的，
0: 嗯，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市场指导价格980块钱一斤，咱们的团购价格才300块钱一斤。欢迎四线的博先生，您好。
5: 哎
0: 哎，要订海参？
5: 对，
0: 您
5: 六斤。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留的是固定座机、啊，您别走开，一会儿就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啊。
5: 哎
0: 好，好嘞，感谢参与。欢迎三线的任先生，您好。
6: 哎，你好，你好。
0: 哎，要订几斤海参？
6: 哎，六斤。
0: 六斤海参，好嘞，给您送到家。您保持手机畅通，一会儿跟您联系啊。
6: 哎，好。
0: 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 8799-6984，这个海参呐、啊，拿到手，您画好了啊，给它放到手里，你看吧，圆乎乎、胖嘟嘟的，哎呦，用手啊一捏，那弹性韧性特别充足，而且它不是用反煮的，不是用反煮完了之后它才有那么大弹性和韧性的。我不说了吗？咱们有不少的孕妇怀孕3个月开始就吃咱的海参，有不少的产妇生完小孩哺乳期还在吃咱们的海参，因为海参它不挑人啊，小孩添加辅食之后，给他做个海参蛋羹，你这个担心中老年朋友这个免疫力比较差的，你给他这个做个海参鸡蛋糕，你就是牙口不好，你把鸡蛋糕蒸熟了，把海参呢横刀切成片，鸡蛋糕出锅之后，再把海参呢铺到鸡蛋糕上热乎一下，点点海鲜酱油，这是最好最棒的一个吃法。那在那一些海鲜大酒店，这一道海参蛋羹就得58到78不等呢，而咱们只需要一根海参就可以做成了啊。欢迎六线的宋女士，你好。
7: 喂，
0: 哎，
7: 我要订海参
0: 啊，
7: 订6斤。
0: 6斤，您留的是固定座机，别走开，一会儿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啊。
7: 嗯，好
0: 的，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赶快抢线。四线的刘女士，你好。
8: 你好，
0: 哎，
8: 几天能到货啊？
0: 啊，就这两天，海参现在是有货的，但是我们得排单给您送。
8: 好的，
0: 哎，您等电话，别着急，嗯。
8: 嗯嗯，那10斤吧。
0: 10斤，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电话啊，一会儿跟您联系问地址。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海参小小的一根，里边的蛋白质氨基酸、精氨酸、蛋氨酸、赖氨酸的这个含量就非常非常的丰富，除了蛋白质之外呢，像钙、铁、锌、镁等等这些微量元素啊，还有一些 EPA 和 DHA 这些不饱和脂肪酸。过去感觉这海参可高端了，可贵了，很多人都说海参啊，那可是特别贵的一种补养品，很多人都感觉望尘莫及。但是你现在算下来，你像我们哈广购物到现在基本上还是这个价钱，基本上一斤300块钱的团购价格，市场指导价格980块钱。那么你到市场上你去对比一下，什么700-800块钱、600-700块钱的那个，咱得说是这个丹洞即食海参，得说是自然生海参，你不能拿那个海茄子，或者不能拿那个人造海参呐、啊，或者是这个在池子里边灌海水喂饵料养殖那个海参，那你不能拿来跟咱们团购的海参去比。同样品质的海参，你看看现在你还能不能买到300块钱一斤的价格了？真的就是买不到了。这么多年，你想咱平时吃的猪肉、羊肉、牛肉，你10多年前大概是什么价格？那如今是什么样的价格？现在很多人说，哎，都说这个牛肉挺有营养的，猪肉也得补充蛋白质。那么这些东西加起来的这个，平时也总买也总吃，说今天吃顿炖牛肉，明天吃顿炖排骨，哎，加起来这个价格还真不如吃海参。为啥呀？因为海参当中是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的营养。所以说啊，就是中老年朋友各种慢性疾病的，你也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它没啥负担，对不对？可以放心的吃。欢迎的是五线的于先生，您好。
9: 哎，您好，我订一组海参。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海参现货没有多少了啊，大概就剩3组2组了，想要预定的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海参的当中的营养是让你吃着没有啥负担的，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所以说你看看啊，包括咱们一些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平时要控糖的人群，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的，海参你可以放心的去吃。越是不敢吃的那些东西啊，你的身体越缺乏营养，对不对呀？啊，尤其是平时控糖的人群，好多人都觉得这含糖那含糖，海参不含糖啊，但是呢，你越控糖，这不吃那不吃，你的身体营养啊会出现营养匮乏或者营养不均衡的情况。一旦营养不均衡了啊，这个器官出现毛病了，那个器官出现问题了，对不对？慢慢慢慢，整个身体很多的器官，哎，就出现这个生病的状态了。到时候就是按了葫芦再起瓢，你就不知道治哪块好了。你对症治疗，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对不对？那个时候就太忙乱了。所以说你在身体还没有出现营养极度 匮乏的情况，咱们就赶快给他去补给营养。这么大的一个身体，每天所需要的营养量非常的多。那你想，你吃的那点啊饭，吃的那点菜啊，吃的那点水果，够你身体所用的吗？况且，针对于年龄大一点的人群和小朋友们，胃肠功能不咋这个好的，比较柔弱的，吸收营养还不见得都吸收呢。你吃了多少也不见得都吸收吧，对不对？很大一部分都代谢到体外了。所以说呢，就应该好好的去给自己均衡营养，补给营养啊。所以我不多说了啊，海参是我们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啊钻石级的名。

0: 明星产品没涨价，还是300块钱一斤，6斤1800，现在最后还有两组，只有最后两组的现货，现在打电话今明两天就给您送到家，再订晚的就没有了啊！最后两组的现货，想要报名现在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电话我不切到直播间了啊，只有最后两组的名额，想要预定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1: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2: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1: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2: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哈广购物，想购你就来。哈广。

0: 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哈广购物节目当中，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稍后呢，也继续跟大家分享在身体健康方面能够给我们提供帮助的一些好产品。先来跟大家说一种情况啊，年龄稍稍大一点的人群，或者是说平时比较喜欢走圈儿啊、跑步、运动、游泳的这部分人群，你看看您有没有一个这样的感觉，就是上下楼梯的时候，膝盖有的时候咔咔响。还隐隐作痛，久坐之后再一站起身的时候，腰和胯都比较僵硬，得缓上好一会儿才能行走。哎，有的时候呢，坐时间长了，比如说坐车坐时间长了，再一站起来的时候，感觉腿也抽筋儿，脚脖子也抽筋儿，脚后跟也疼，对不对？哎，还有呢，就是你运动了或者做家务之后，关节是那种酸酸胀胀的，恢复的特别慢。可能有人会说，哎呀，岁数大了，这不很正常吗？其实这些现象不一定发生在老年人身上，很多年轻人、中年人和长期久坐的上班族身体也会出现这些情况。这是关节软骨和骨骼在向我们发出了求救的信号啊。那有这样困惑的人群呢会比较多，所以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于关节与骨骼健康的特殊膳食食品，健本健氨基酸软骨维D钙。它呢是国家认证的运动营养食品，是属于耐力类的。它不是普通的钙片啊，是真正的能养软骨、能补钙质、能护关节的专业营养补充剂。市场价格就比较高了，但是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团购专员经过很大的努力给大家谈回来的价格，每组是165元，165块钱一组，这一组是10盒，每盒是60片，一天吃一次，一次吃2片的话，这一盒吃一个月的服用量，对不对？一组10个月的服用量才165块钱，而且就等同于一个月啊，补充了这个钙质，还养护了你的关节和软骨，一个月才16.5块，天天吃，一天吃2片，一个月才16.5块，10个月一组才165块钱。所以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如果说也被这些啊关节的一些不舒服的症状所困扰着，建议大家这种营养补充剂它是纯食品级的，不伤肝不伤肾，不会给你的身体造成任何的负担，非常的安全。想要预定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165块钱一组啊。这是氨基酸软骨维D钙，氨基酸软骨维D钙，合到16.5一瓶，非常非常划算。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在节目当中跟我来进行报名。我们来跟大家分享分享啊，说这个关节疼痛、骨骼活动受限制的原因啊，不管是你运动完了疼，还是在那坐时间长了、躺时间长了起来就疼，还是说你骨骼活动的时候已经受限了啊，这个高抬腿的时候抬不起来，上下台阶的时候都疼，上下台阶的时候腿软没有劲儿，那么究其原因，咱们看看是什么啊。其实咱们的关节就像汽车的减震器一样，对不对？哎，中间那层薄薄的软骨负责缓冲压力，减少摩擦。而这个中老年朋友啊，软骨细胞活性下降了，胶原蛋白也流失了，软骨变薄变脆了啊，摩擦也加剧了，又疼痛又僵硬。不光是早上起来僵硬啊，平时也僵硬啊，坐时间长了躺时间长都僵硬啊，对不对？同时有一些运动人群长期跑啊跳啊负重啊，你那个这个软骨的磨损就会加速啊， 对不对啊？爱运动的人就比不运动的人软骨磨损的加速的快，容易出现劳损、炎症、运动之后酸痛啊，或者是肿胀、积液等等，那活动就受限了呗。一走也疼，一抬腿也疼，对不对啊？蹲下起来都费劲。一旦软骨磨薄了、磨没了，骨头之间相互摩擦，就会直接磨硬骨了，发展成关节炎，甚至影响你行走了。那你说它能不疼吗？对不对？不但疼，还会很遭罪呀。所以有这些症状呢，我建议大家都试一试咱们今天跟大家去推荐的这款氨基酸软骨维D钙，165块钱10瓶啊，165块钱10瓶，一个月的服用量才165块钱，你自己说合不合适？抓紧打电话报名预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耿女士，您好。
1: 哎，您好，主持人，给我来一组，我听着挺合适
0: 啊，
1: 症状也都是你说的那种症状，
0: 合适啊，是不是？可以，没问题，而且它是食品级的啊，不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啥负担，是不是啊？一个月才合到16.5块，而且天天吃，一天吃2片啊。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1: 好嘞，
0: 好嘞，一定成功了，别客气。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呀，如果说你就吃一种营养补充剂的话，那么钙就是首选品啊。中老年朋友啊，这个缺钙的特别特别的多，对不对？啊，是必需品，是刚需，对不对？但是呢，你这个钙它得怎么选呢？啊，要看您吃的钙里边是否有维生素 D， 是否有氨基酸，是否有 B 族维生素。有的人还会说了，我常年补钙，但是还会关节不舒服。其实老年人单纯补钙呀，啊，有的时候效果不是特别好。那核心原因是啥？一会儿呢，我跟大家去讲一讲，您就明白了啊。大家要留意听我们的节目，不光是啊，这个花很少的钱能够呢买到咱们节目里边给大家推荐特别好的福利的食品，还有更重要一点，你得了解更多的常识和知识，你知道为什么你吃了它自己的健康方面有变化，你知道为什么你产生的这些症状，对不对呀？继续来邀请进五线的赵先生，您好。
2: 啊，您好，海兰。
0: 哎，欢迎您。
2: 我这个腿就是那个走到上楼就咔咔直响，然后上厕所坐时间长，我起来可费劲了。
0: 嗯，
2: 我听你说挺好的，我想
0: 可以
2: 试试。
0: 可以，您试试吧。就如果哈、咱们有一些这个关节炎呐、风湿性关节炎这类的疾病，或者是关节的骨质增生，咱们可以到医院正规的医院寻求骨科医生的帮助。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医生肯定也会建议你多补充一些维D钙，明白了吧？啊，你就试试，吃
2: 一
0: 段时间。
2: 试试啊、
0: 对对对，而且价格太划算了 给您报上名了，
2: 便宜的。
0: 对呀、
2: 好，
0: 给您订上了，
2: 谢谢，
0: 等着接电话，别客气，8799-6984，8799-6984，咱们今天这款啊，不是普通的钙，而是氨基酸软骨维D钙，它的成分含量特别的好，而且十个月的服用量才165块钱，一个月的服用量才16.5块，十个月的服用量才165块钱，大家抓紧预定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来，我跟大家去分享分享，为什么咱们中老年朋友说补钙补了那么长时间啊，各种方法都用过了，各种钙都吃过了，为什么没有感觉到有效果呢？核心原因第一，缺乏维生素 D， 那个钙根本它就吸收不了。哎，老年人皮肤合成维生素 D 的能力会大大的下降，所以你只吃钙，大多数直接排除体外，补了也是白补，有很多根本就没有补进去，都代谢掉了，甚至有一些化成了微小的结石流到我们的体内了。所以这个钙呀、你还真不能盲目的去补，对不对？欢迎二线的牛女士，您好。
3: 哎，你好，主持人，我听说卖钙挺便宜的、给我来一组。
0: 咱们今天啊，不仅是便宜，而且这个钙是氨基酸维D钙，跟你平时吃那个普通钙它不一样，试试您就知道了啊、预定成功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3: 好，
0: 再见。8799-6984，8799-6984，大家抓紧打电话，你一边打电话一边我给大家去进行介绍啊。这刚才说了第一。

0: 一点补钙，你自己补完了之后没有啥感觉。第二就是年纪大了，钙流失太快。中老年朋友雌激素、雄激素下降，激素水平一旦下降了，那消化也差了啊，所以你那个单纯的钙片啊，吸收率就会更低。哎，所以呢，你只补没有锁住这个钙，那你就留不住。脾胃吸收弱，消化差，也是造成你这个钙补不进去，哎，吸收率更高的关键。所以今天咱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款氨基酸软骨维D钙，跟其他的普通的钙片的区别在于什么？它能够帮助你养软骨、补钙质、护关节这些方面做到全面的呵护，它是专业的营养补充剂。哎，这就是今天你在我们节目当中订到了非常好的这款产品的理由。它每100克里边含有2万毫克的钙，每100克里边含有2万毫克的钙，是普通钙片的好多倍呀，而且足量补充钙质，并且呢搭配着维生素 D3 还可以促进钙的吸收，还有再加上氨基酸，加上软骨素，养软骨的同时修护损伤，给关节双重的呵护。另外这里边复合氨基酸粉啊，它是起到什么作用的呀？能够提供多种的必需氨基酸，为软骨细胞提供原料，促进胶原蛋白的合成。小分子活性肽呢，又能直接作用于软骨。那像 B 族维生素啊，可以提高我们的耐力，缓解疲劳。还有呢，它这里边啊，用的是食用葡萄糖去调味儿啊，可以控脂控糖的人群去吃。控脂控血糖的人群，平时高血脂高血糖的人群可以放心的吃，它用的是食用葡萄糖去调味，而且量非常非常的少，口感比较清甜，咀嚼片的剂型啊，嚼吧嚼吧吃就行了，不用喝水吞服，老人小孩啊，只要不是婴幼儿，老人和小孩都可以吃。为什么？因为它不含防腐剂，没有色素，纯营养配方，长期吃对我们身体也不造成任何的负担，这一点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165块钱一组十瓶，10个月的服用量，165块钱一组十瓶，10个月的服用量，抓紧打电话报名预定，87996984，87996984。欢迎无线的李女士，您好。
1: 哎，您好，主持人。哎，我头段时间刚买完4-50一盒呢，我看你这个太合适了。
0: 合适啊，一瓶才合到16.5啊，啊，喝一个月的服用量呢。
1: 是，你帮我订一组。
0: 行，没问题，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收到货之后再付款，
1: 哎、谢谢，
0: 别客气。好嘞，感谢参与啊，再见。欢迎三线的冯女士，您好。冯女士啊，是不是要订咱们的维D钙呀？冯女士。好吧，手机尾号是1163，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的话，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啊、哦！啊，它是维D钙，你可以上药店去看一下，对比一下，叫维D钙的，你看看都多少钱一瓶？咱们这个是氨基酸维D钙，里边的营养成分非常非常的全面啊、哦，不是单纯的补充一种钙质啊、哦，而是在补充钙质的同时，还加强钙的吸收，有其他很多的营养啊。咱们今天这款氨基酸软骨维D钙呢？执行标准是 GB24154。哎，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要看一看这个，对不对？生产许可证号是 SC13041085128260，每一批都经过严格的检测。另外，它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承保产品责任险啊，它是有投保证明的啊。我们这个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哈广购物的团购专员都会进行检测，提前的验证的。不管是自己吃，给咱爸爸买，都有非常大的保障。没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完全放心啊、哦！欢迎二线的袁女士，您好。
2: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咱们的这个维D钙哈、嗯，是不是？哎，我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好嘞，感谢参与。165块钱一组啊、哦，一组是10盒，每盒60片，一天只吃一次，一次吃2片，随餐吃就行了，嚼着吃，它是咀嚼片啊，不用喝水，入口是特别清甜的，好吃，小朋友也可以吃啊，这个年轻人经常运动的，中老年朋友都可以吃，没有任何问题，随餐吃或者是吃完饭吃，吸收的会更好。 好一点啊。关节疼痛明显的或者运动量大的时候，你可以啊在医生的指导下增加至每天两次，每次两片啊。它非常适合中老年朋友的日常养护，运动人群、久坐办公室的上班族，还有出租车司机。

0: 啊，长时间久坐的人群特别适合这款维地钙啊。氨基酸软骨维地钙165块钱一组，十盒吃10个月的服用量。想要预定，大家赶紧订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1: 您好，给我来一组
0: 啊，一组咱们的维地钙，对，您试一下就知道了，下回你就成为我们的回头客了。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如果说您现在啊也存在着，哎，这个关节啊一蜷起来，这个伸开咔咔响啊，一蹲下一起来也咔咔响，或者是说啊蹲下起来费劲，起来蹲下也费劲啊，想这个出去玩的时候啊，坐那个火车专列上都是蹲便，厕所都上不了啊，这个胯骨关节也好，膝关节也罢，踝关节也好，一走路啊又酸又胀又积液，非常难受。那么你可以啊这个就医的同时，医生如果说你一个缺钙了，缺软骨素了啊，缺维生素 D3 了，如果说你需要补给啊，那赶快来试试今天咱们这款氨基酸软骨维地钙啊，吃一段时间你自己感受感受就知道了，它是纯食品级的，不会给我们的身体造成任何的负担啊，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价格太合适了，165块钱10瓶，165块钱10瓶，和一个月的服用量才16.5块啊，一天才几毛钱，你在哪儿省不出来这几毛钱呢？你吃的一段时间对我们身体又没有啥伤害，你吃完了之后你看看啊，你的这些症状会不会有所减轻，您就知道了为什么现在有很多的人都已经意识到了补钙不能单纯的去补钙，还得补充软骨素，还得补充维生素 D3， 对不对？它是维地钙，不说吗？你上药店你去对比一下这个价格，你看一看药店卖的那个维地钙多少钱一瓶，回过头你再看我们节目里边推荐给大家多少钱一瓶，你就知道有多合适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邵先生，您好。邵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今天这个维地钙呀？
2: 对呀、啊。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你现在可以放下电话，到时候我们给您回拨回去，问地址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2: 好
0: 嘞，
2: 谢谢啊、
0: 感谢，哎，
2: 谢谢
0: 别客气，
2: 谢谢，
0: 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五线的季先生，您好。
3: 啊，你好。
0: 哎，要订咱们的维地钙是不是？
3: 是。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好嘞，感谢参与，欢迎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4: 哎，你好，主持人，我头些日子我买一组，吃效果挺好，这个我来一组
0: 啊。那你要是原来就吃过，那你原来买的肯定比在我们节目里边买的贵吧？咱们是165块钱十瓶，对，你在其他的地方买肯定比我们的贵啊。但如果你说你吃的挺好的话，那你就这个继续吃，因为它是食品级的，非常安全，适合长期去吃啊、哦。好嘞，给您报上名了、
4: 哎，
0: 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多坚持一段时间，你就知道了，你身体里所缺的这种元素，哎啊，补上去之后真的是非常非常有用的。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今天我们跟大家去团购分享的是健本健品牌的氨基酸软骨维地钙。如果说啊，你这个钙也吃了，那个钙也补了，但是没有特别明显的感觉。哎，你说啊，如果你到医院去检测啊，做个大生化呀，或者做个微量元素检测呀，不仅仅是缺钙，这也缺那也缺，那你就应该好好的补充我们身体的营养了。这么大的一个身体，对不对？包括每天愿意运动的，走走圈的啊，上这个游游泳的，这个经常跑跑步的，上这儿溜达那儿溜达，出去愿意户外爬个山的啊啊，这部分人群，这个软骨维地钙一定要早补啊，早补您。您的软骨就不会被磨得那么薄，您出现腿疼的时间就会延缓。当然说不是说啊，它不是药，不是保健品，不是说吃了这种东西把你关节炎就治好了。关节的炎症包括关节的骨质疏松、骨质增生，咱们还要寻求正规临床医生的帮助。但是他在给你啊，这个用药也好，用理疗也好，用针灸、按摩、膏药啊等等也罢的同时，你一定得把你这个软骨给它啊补好了，把你的里边钙给它补全了，钙都给它吸收了，对不对？ 对，这个才能很好的去配合医生去进行治疗，要不医生给您在治疗的过程当中，你该缺的营养还是缺，它不还是疼还是酸还是胀还是磨你那个软骨，软骨越磨越薄，最后磨硬骨头了，它能不疼吗？对不对啊？165块钱十瓶啊，10个月的服用量，一个月吃一瓶，一天才几毛钱，一个月才16.5块，哪省出这点钱呢？它是食品级的，没有啥负担，你试试不就知道了吗？欢迎无线的李女士，您好啊，手机尾号。

0: 号是8379，预定成功了。四线的杨女士您好，杨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今天的围地盖呀？杨女士，杨女士，徐先生您好，徐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您请讲。徐先生，好吧，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换接杨女士电话，您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欢迎您。
1: 哎，走时间长了，稍微走一走腿没劲儿。是不是就缺钙？
0: 可以呀、啊，就是缺不缺钙呀、啊？咱们也不能单纯的就靠一个这个症状去给它评判。但是呢，如果说腿有没有劲儿啊，你可能是不仅仅是缺钙，还缺一些其他的营养元素。腿软呐、啊，上楼下楼的时候不吃劲儿啊，走时间长还会疼啊。其实有很多都是我们腿缺乏了一些这个营养元素。从最开始的时候缺营养，它就刚开始的表现就是累呗，就是疲劳，不容易恢复呗。啊，慢慢的才疼，慢慢才疼的严重，慢慢的他才不能活动受限了，对不对？哎，这就是一个过程。要如果说你发现的啊，这个比较早一点知道自己缺营养就赶紧去补的话，我觉得是亡羊补牢为时未晚。你吃的一段时间试试吧，这么便宜的价格对身体又没有啥负担，对不对？哎，你试试您就知道了啊。好，对，165块钱这一组是吃10个月的服用量啊。哎，好嘞，预定成功了啊！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二线的王女士啊，手机尾号是1306，预定成功了。五线的徐女士，手机尾号是9479，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欢迎三线的郑先生，您好。
2: 啊，你好，我要订一组这个威地钙啊。
0: 啊，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咱是不是普通的钙片啊？咱不是普通的钙片，大家仔细听好了，16.5块一瓶，10瓶才165块钱，一组给您送到家才165块钱，吃10个月的服用量。但是它不是普通的威地钙，它是氨基酸软骨威地钙，氨基酸软骨威地钙啊。如果说您之前就补过这种钙，在其他的地方也买过。吃的还比较不错，哎，今天在我们节目里边听到了，咱们哈广购物节目里边向大家去推荐这个维地钙，那你赶紧要买，因为它一定比你平时买的那个便宜，就是给我们拿到的这个价格，在哈广购物节目里边给大家去推荐的这个价格，都是我们的团购专员经过很大的努力啊，给大家谈回了价格，而且不会是一直在我们节目里边去进行团购啊，大家会发现好多产品都不是啊，这个一直来进行团购啊，说这个165块钱10瓶，16.5块一个月太合适了，我啥时候想买都能买吗？不是啊，他还要进行正常的市场销售，他进行正常市场销售的时候就不是这个价格了，你在别的地方买肯定比咱节目里边买的要稍微贵一点，但是这个价格我们给大家进行团购，你赶上了咱买它10瓶，吃的10个月，你服用完了之后你看一看对自己身体健康方面的帮助有多大，哎，改善好了之后你看看你的啊，这个腰也好，腿也好，哎，肩膀也好，后背也好啊，膝关节也好，脚踝也好，有什么样的帮助和改善，你自己通过自己的切身体会去感觉一下就知道了啊。165块钱10瓶，一瓶才合到16.5块，你哪个月省不下来16.5块啊，对不对？16.5块是一个月的服用量，一天才合几毛钱，去呵护您的软骨健康，给我们的身体补充咱身体所需要的钙质，它是软骨维地钙啊，它是氨基酸软骨维地钙，这里边的成分含量你都可以看到听到，哎，见到啊，把这个送到你手中，外包装盒上你就可以看到，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的氨基酸成分，有软骨素成分，有维生素 D 成分啊，最重要一点是钙质，钙补充的过程当中还补充了这些元素，就非常非常不错，你很难找到一种这个这么全面，而且还能有很多的成分是辅助钙吸收的，就原来吃了这钙那钙不咋好使的，你试试这个啊。欢迎二线的杨女士，手机尾号是3167，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好多朋友都是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您试一试就知道了啊！这个一个月才16.5块，对不对？10个月的服用量，一组才165块。尤其现在这个季节，对不对啊？如果说您感觉这个运动活动就受限了，上下楼梯都不咋舒服啊，膝盖不咋得劲儿，甚至有点酸、有点胀、有点肿，都出现积液了，我建议大家赶紧去补给营养。三线的齐女士，你好。
3: 你好，主持人，给我订一个 A D 钙、
0: 哎、啊，咱们的是维 D 钙啊，维生素、
3: 啊、
0: 对，维生素 D3 加钙就更有助于钙。

0: 的吸收，就是专门针对于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原来吃钙吃了好多样，吃了好多种，都效果不咋好，根本就不吸收。所以咱这里边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这样的话呢，就可以促进钙的吸收了啊、哦，不让钙流失到其他的地方，明白了吧？啊、哦、啊，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四线的王女士，您好。
1: 嗯，你好。
0: 哎，要订咱们的维 D 钙是不是？
1: 啊，我想问一下，
0: 您说，
1: 我要主要是奔的那个就是叫黑芝麻粉那个去的
0: 啊，
1: 啊，
0: 可以，他俩没有啥，没有啥冲突啊。没有啥冲突，都是食品级的，都是食品级的，没有任何问题啊。
1: 不是，我要喝的不是，主要不是奔钙，我是说的那个黑芝麻那个。黑芝麻，
0: 我们今天节目里边给大家团购的是氨基酸软骨维 D 钙哦，没有黑芝麻哦。哎，好嘞，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要预定的抓紧时间打进电话87996984，87996984，165块钱一组，10瓶，一瓶合到16.5块，一瓶吃一个月，十瓶吃十个月的服用量，才165块钱，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报名，87996984。欢迎二线的李女士，您好。
2: 哎，你好，给我来一组
0: 维 D 钙哈。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这里边啊，不仅仅含钙，不仅仅是每100克含2万毫克的钙，还含有维生素 D， 还含有维生素 B1， 还含有维生素 B2。哎，这个呢是非常好的一种啊特殊膳食食品，耐力类的。什么叫耐力类的？它这个外包装上特别标明了耐力类的，就是专门针对于就是要运动营养食品，就是你活动活动腿就没劲儿，哎，你活动活动就感觉特别的累，非常的疲劳啊！头天出去溜达了一大天，回第二天都躺在床上起不来了，就根本不容易恢复的这种。所以建议大家啊，一定要试一试这一款咱们的氨基酸软骨维 D 钙，哎，试试就知道了。欢迎的是五线的张先生，您好。
3: 给我来一组，来试试
0: 啊，10瓶啊，这个165块钱 啊，一组给您送到家，您等着接电话啊。87996984，一天吃一次啊，它是咀嚼片，一天吃一次，一次吃两片，一天吃一次，一次吃两片就行，随餐吃或者饭后吃都行啊。欢迎四线的徐先生，您好。徐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要订维 D 钙是不是？您是不是要订今天这个氨基酸软骨维 D 钙呀，徐先生？
4: 啊，对
0: 啊，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
4: 哎哎，
0: 三线的彭女士，您好。
5: 哎，
0: 要订咱们的维 D 钙是不是？
5: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感
5: 谢
0: 参与，别客气。欢迎二线的李先生，您好。
6: 嗯，
0: 李先生是不是要订维 D 钙呀？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要订今天这款啊，健本健的氨基酸软骨维 D 钙的，165块钱一组，10瓶，吃10个月的服用量，赶紧打电话，等到我们节目结束的时候，想订都订不上了啊！87996984，87996984，欢迎五线的王先生啊，手机尾号是6485，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和送货时间。给您免费送货上门，没有送货费啊！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四线的梁女士，您好。
7: 您好。
0: 哎，欢迎您，要订咱们的维 D 钙。哎，来一组，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哦！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如果说你通过其他的渠道方式买过，那你就如果吃着还挺不错，那你就在我们节目里边订的一次试试。为什么？你对比一下价格就知道了。咱们节目里边给大家谈到这个价格非常合适。三线的霍女士，手机尾号是3146，预订成功了啊！哎，有啥问题再打进来问我，咱还有时间。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给您送到家。哦，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6: 定一组维钙。
0: 维钙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它不是普通的钙，就是专门针对于普通的钙，您补了很多种，补了很长时间，但是呢，你到医院一查，不管是血钙还是骨钙，还是缺钙，这部分人群，你试试咱们今天的这款啊，叫氨基酸软骨维地钙，你也上各个药店你去对比一下，不管是什么品牌的，咱甭管是什么品牌的啊，你去这个药店你去对比一下，随便拿出来一个维地钙，叫维地钙的啊，添加了维生素 D 的，能够有助于钙吸收的，你随便拿出来一个维地钙，价格你跟它去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跟咱们今天这款维地钙对比一下价格，你就知道咱们节目里边多合适了。165块钱是服用10个月的服用量啊，一组10盒，一共165，一盒才合到16.5块，一盒才合到16.5块，你自己说合不合适？所以赶紧打电话报名，87996984，87996984，欢迎无限的任女士，您好。啊，任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维地钙呀？
7: 你海兰，
0: 哎，
7: 我问问你，这个骨质疏松和滑膜炎吃这个行不行啊？
0: 可以呀、啊。没问题啊，
7: 可以。
0: 它对，滑膜的这个一些问题啊，需要其中的软骨素帮助您去补充营养。而骨质疏松它为什么要疏松，您知道吗？就是缺乏营养了，原本非常坚硬的坚固的那个骨质中间出现小蜂窝眼儿了，就说明里边含钙也好或者其他的营养以后不足了，它才会出现酥脆的情况，这叫骨质疏松，明白了吧，阿姨？啊，如果说你可以问一问您的医生，要正常的按照我们营养师的推荐，一天吃一次，一次吃两片就行。如果你可以问一问你的医生，如果说他说没问题，你可以一天吃两次，你就稍微加大一点量。如果说你的那个症状比较严重的话啊，哎，好，我给您报，哎，您能听见吗？您的信号不咋好，我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再打进来问我，我有点听不清您说话了，我抓紧接后边的电话啊、哦。马上节目就要结束了，大家想预定咱们维地钙的165块钱10瓶一组，吃10个月服用量，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啊，欢迎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8: 你好，
0: 哎，
8: 主持人，
0: 哎，欢迎您。
8: 那个我就是运动完了以后大量出汗，正适合补钙，是吧？
0: 对呀，它不仅要补钙，其他的营养也都会丢失。就是钙的流失啊，不仅仅是这个你在运动完了之后你需要它，而是就是你有的时候你不运动，在那坐着的时候，很多人也愿意出汗，就是愿意出汗的人群，钾、钠、钙、镁都会大量的流失，你不补它就会缺呀。你平时你正常你吃着这些食物当中的钙就远远不够咱们身体所需要的，完了你再一出汗，你想一想它流失的就更多了，那你平时吃到那个食物当中的钙就更不够我们身体用的了，它慢慢的啊越来缺乏的越严重，它不就慢慢形成一些疾病的状态了吧，对不对啊？
8: 对，
0: 可以吃吧，认真吃啊啊。
8: 哎，帮我订两组
0: 啊，两组，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它不是普通的钙片，而是氨基酸软骨维地钙，你看成分都在名里边写上了啊，氨基酸啊，对我们的这个骨骼也有益健康，软骨素也有益健康，维生素 D 更加有益健康，并且促进钙的吸收，并且它的钙含量高到什么程度？每100克高达2万毫克，每100克高达2万毫克的钙含量啊，还有维生素帮助您来这个辅助钙的吸收，你说它好不好？对不对？吃一段时间你就知道了。三线的郎女士，手机尾号是7286，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再打进来问我，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长通等着接电话啊。大家抓紧时间，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来的，现在有空线了，87996984，165块钱一组，10瓶，一瓶16.5块，一个月的服用量，一瓶一个月的服用量才16.5块，10瓶10个月的服用量才165块钱，这价格真的太合适了。我不说了吗？你到药店你去对比一下啊，不管是什么品牌的，你听没听说过？普通的一个品牌的，哎，这个维地钙你就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 87996984 87996984。咱们今天团购的这一款是健本健的啊，健本健的氨基酸软骨维D钙，成分含量特别的好，不仅仅是钙含量很高，而且呢加入了维生素 D， 有助于帮助您钙的吸收。如果说你补这个钙那个钙，补了很长时间，也补了很多种，甚至啊都补出来了一些微小结石了啊，不管是在这个肾里边呢，膀胱里边，尿路里边呢啊，甚至都补出了微小结石了，这个钙还是缺，我建议您试试今天咱们这款啊氨基酸软骨维D钙，感受感受，都是食品级的，不伤肝不伤食。

0: 不会给我们的身体造成任何的负担，适合长期来进行服用啊，嚼一嚼就行，它有一丝丝的甜味儿啊，年轻人、中老年朋友都可以吃，没有任何问题，吃着也没有啥负担啊，嚼吧嚼吧就可以咽进去了，不喝水，不用水吞服都没有任何问题，就像糖似的，嚼不嚼一天啊，随餐吃或者餐后嚼两片就行啊。欢迎五线的郑先生，您好。
1: 哎呀，这电话是真难打
0: 啊，不好打哈啊，抱歉您久等了，要订咱们的这个维D钙是不是？
1: 啊，对，给我来一组这个钙。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哎，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2: 你好。
0: 哎，欢迎您，要订维D钙是不是？
2: 哎，对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告诉我们地址给您送到家。哎，好
2: 嘞，
0: 别客气。
2: 谢谢。
0: 哎，好，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想要订几款氨基酸软骨维D钙的听众朋友啊，赶紧打电话，马上就要没有了，现货这一波马上没有了，不是您什么时候想订什么时候都能订得上的啊，咱这款氨基酸软骨维D钙啊，这一次现货给大家订完了，下一次什么时候还有我也不知道了，所以赶紧打电话报名，8799-6984，8799-6984，8799-6984，165块钱一组，每组是10瓶，每瓶是60粒，每天吃一次，一次就吃2粒，嚼服，它是咀嚼片啊，嚼着吃就可以了，随餐吃或者是餐后吃，它味道是那种甜丝丝的，有一点淡淡的甜丝丝的味儿，没有任何的负担，年轻人、中老年朋友啊都可以吃，尤其是啊长时间运动的、久坐的啊，尤其是这个啊骨关节不怎么舒服的、不怎么润滑的、走路比较累的啊、疲劳过后不容易恢复的、腿比较软不吃劲儿的啊、腿总是疼的、咔咔响的，我建议大家试试今天这款氨基酸软骨维D钙，它不是普通的钙啊，吃吃就知道了，马上就没有了啊！想要预定的自己跟导播老师来联系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165块钱10瓶啊，吃10个月的服用量，它的保质期是24个月啊，保质期是24个月，10个月的服用量，一个月才16.5块，多合适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感谢收听关注今天的哈广购物，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学堂。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接下来，于凡欢迎您收听984老年学堂，我们开启您的畅快人生。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2: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838，0451-881-20838。
3: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4: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5: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6: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7: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0: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1: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2: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0: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3: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0: 一曲悠扬，半生故事，收音机里秀才艺，方寸之间展风华。听众朋友，这里是文艺广播老年学堂，用您的歌声惊艳美好的时光。

0: 用您的歌声惊艳美好的时光。听众朋友同学们大家上午好，今天呢咱们老年学堂节目女生争霸赛的复赛就拉开帷幕了，一共是6天的比赛，期待着同学们会有精彩的表现。好了，那节目开始咱们还是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哈尔滨市气象台发布主城区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是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2摄氏度，最低气温12摄氏度，西北风2到3级，可能是刮的西北风哈，所以感觉会凉了一点，请大家早晚还是要穿一件薄外套，注意天气变化。本周的整体情况，因为今天是周一嘛，本周呢整体还是晴好天气居多，而且这个天气很凉爽，温度呢基本上是在白天最高气温15摄氏度到27摄氏度左右，请大家关注天气变化。那本周是到了周末周六周日的时候开始升温啊，开始升温。好了，提醒您关注一下天气预报。那么今天呢咱们是复赛的第一场，话不多说，赶紧先开始今天的节目。
1: 你若把唱歌当开心，它就释放了你；你若把唱歌当休闲，它就丰富了你；你若把唱歌当体操，它就磨练了你。所以在今后的日子里，再忙也要唱歌。同学们，老年学堂上课喽！

0: 好的，我们开始今天的节目。那今天啊，担任我们复赛全程评委的老师，就是咱们哈尔滨理工大学艺术学院声乐老师韩丽娜老师。您好，韩老师。
1: 一凡好，大家好。
0: 嗯，辛苦了，韩老师啊。最近啊，这个韩老师呢，也刚刚组建了一张艺术团，咱们合唱团，哈尔滨理工大学的合唱团，刚刚进行了一次展演，是吧？
1: 对对对，我们刚做完专场。
0: 对，在23号的晚上，所以韩老师这段时间特别特别的忙。好，也希望我们的各位同学呢，在韩老师的指导之下，在复赛会有更好的表现。好了，我们抓紧时间啊，因为今天是7位选手，一共是6天比赛，每天都是7位选手。今天是杨洋、蒋光焕、王玉华、郭秀芝、郑彩丽、林春英和王林同学啊，王林同学。那么我也跟韩老师呢都商量过了啊，我们俩都商量过了，第一天我们不会分数打得很低，这个大家放心，因为是第一天的比赛，我们一定呢会酌情进行打分，大家不用担心分数会打得很低啊。好了，首先我们本次比赛的第一位选手杨洋同学登场了。您好。
2: 您好，一凡老师好。
0: 哎，
2: 韩老师好。
1: 你好。
0: 好，欢迎杨洋。这个第一个不要紧张哈，这个第一个比完了多好啊，消停的是不是？省着你
2: 是的。
0: 哎，对，好，
2: 是的。
0: 今天为大家，
2: 我今天参赛的曲目是《金风吹来的时候》。
0: 好嘞，放伴奏。
2: 我放伴奏，好的。
0: 我们的复赛要求是必须有伴奏的啊。
3: 进入U盘模式。

0: 非常满意。
1: 好，掌声送给杨洋啊！这个像以前的比赛啊，我有时候优缺点都说，后来发现不行，在老师打分之前，我就只说优点。杨洋的音色啊是很轻柔的，就是很舒展的歌声啊，很舒展的歌声。就是今天主要的是电话效果的问题啊，不太清晰，对，不太清晰。然后您稍微有一点点的。一点点的紧张，但是还可以。其他的我觉得整首歌曲的伴奏啊、音准啊、整个的完成度啊还是比较好的啊。好，请韩老师点评。
2: 我觉得整个还是比较松弛的，就是个别的咬字，个别的咬字，对，就是不太清楚。不知道是您的习惯呢，还是说这个。就这首歌的这个字你没有就把它练习好哈，其他的还可以。这首歌的难度一般，参赛如果把这个我们还得考虑歌曲的还有一定的这个难度性，要把你的各个声区咱要亮出来，对不对？但整体还是不错的。于凡，我建议咱们前三个一起打可不可以？
1: 最好不前三个，因为咱们是七个选手，那么最后一个就存在单打的问题，有的同学会觉得不公平。
2: 那好吧，那咱们因为一号选手就12.75分，
1: 92.75分。好的，
3: 好，
1: 哎，
3: 谢谢
1: 杨洋，再见。
3: 哎，
1: 好，因为咱没这么三个打过，比如说要是一场比赛，
3: 这个就正常打了。
1: 哎，对，
3: 前三个第四个就正常打的，只是前三个而已。
1: 啊，我明白了。还是一个一个吧，因为我怕有的同学会说不公平啊。这个来，我们第二位同学蒋光焕同学，您好。
4: 哎，你好，老师，你好。
1: 蒋光焕同学今天为大家演唱的歌曲是
4: 《奥普毛主席》。
1: 哦，是一首民歌，对吧？
4: 是一首民歌，我们地方的民歌《奥普毛主席》。
1: 哦，什么民族的？
4: 是哈尼族的哈，好像是
1: 哈尼族的民歌。好，来放伴奏。
4: 好的。
1: 蒋光焕同学是来自歌声飞扬群。

0: 谢谢老师，看完了。
1: 好的，掌声送给蒋光焕同学啊！蒋光焕是哪里的听众来着？
0: 我是云南的。
1: 哎，云南的听众哈、啊，所以听上去这个就有一定的口音、嗯。整首歌曲我觉得把这个民族特色基本上是唱出来了啊，但是同样也有这个问题，就是有点不是特别清晰啊，这个电话，稍微有一点点的影响。但是您的这个音准啊，歌曲表现呢，到歌曲完成度也是不错的。好，韩老师。
2: 嗯，声音还是比较甜美的，这个歌您选的非常好，很适合您的这个音色。前面的部分也是咬字的问题，尤其是快，就是这个歌曲节奏比较快的时候，就更考验您这个嘴皮子这个灵活性了。一定要我们要快速的去唱韵母，快点到那个位置，我们才能听清楚你唱什么，否则就听不清，知道吧？啊，后面您结尾特别好，您的结尾这个地方咬字啊，包括旋律的连贯性，就把您的这个优势体现出来了。啊，整体还是不错的啊，93.12分。
1: 嗯，93.12分。好，
0: 嗯，好的，
1: 谢
0: 谢
1: 蒋光焕，哎，再见。嗯，好的，下一位选手王玉华，您好。
3: 哎，你好。
1: 嗯，
3: 那个，
1: 嘿嘿啥？
3: 玉华老师你好，
1: 我不知道紧张是吗？
3: 你好，
1: 嘿嘿，完了没声了。
3: 我是黑山飞扬群的，我代表李英群主和全体同学们。给我们参加复赛的18位同学点赞加油！
1: 好的，
3: 你们是最棒的。
1: 时间关系，
3: 我今天参赛的歌曲。

0: 是心愿。
1: 开始，
0: 可以放音乐了吗？
1: 开始。这个大家参与节目不要太紧张啊，这个要放松一点心情，因为太紧张就会容易影响这个发挥。那么今天呢是我们今年女生争霸赛复赛的第一场，所以本周一到周五大家暂时不能通过热线参与了啊，我们一起给女同学们加油。

变成一朵美丽的花瓣，让它沾满我的思念。

0: 老师，我唱完了。
1: 好，掌声送给王玉华啊，挺好听的一首歌。这首歌是这个为了比赛刚刚学会的，还是以前就会？
0: 以前也会。
1: 哦，然后根据比赛，然后又练习了一下，是吧？
0: 是。
1: 歌声很舒展，您的音色啊也是挺特别的一个音色哈，整首歌曲的完成度也比较好。好，韩老师。
2: 嗯，您的音色很好，但是我觉得您太紧张了。啊，您现在的心理状态就是怕唱不好，
1: 是确实紧张，王玉华。对，我听的也是。
2: 您就有点害怕唱不好啊，所以说现在呢，就你没有完全享受的在这个音乐当中啊，所以说现在你的气就没有那么的放松。这个因为这歌曲啊，它偏点民族性是吧？它那里边的那种流畅啊，还有那种拐弯啊，就那种小的拐弯，一定要在放松的状态下，哎，它能把它展示出来。现在太紧张了，您又怕唱不好，现在您是不会笑，一紧张就不会笑了啊。所以说这个，哎，这个流畅性还有这个美感，我们听着这种旋律的连贯，这个美感就差一些。所以说一定要放松放松，好吧？啊，音色还是很好的，身体条件很好啊。92.72分，
1: 92.72分。嗯，好，谢谢王玉华。我刚才没敢说，就是听着太紧张了，就是有点硬唱的，就不够美。这歌是特别美啊。好，再见。嗯，来，这个给我们有一位选手郭秀芝啊，怎么的呢？你说都提前都联系过了，就不接电话呀？郭秀芝不接电话，你啥情况？你看我们导播怎么给你打电话，你都不接。这个郭秀芝同学啊，这八溜的啥情况？你说，来，我们下面有请的是郑彩丽同学，您好。
3: 一凡老师，韩老师你好。
1: 嗯，
3: 我是红包一群的郑彩丽。
1: 嗯，
3: 我参赛的曲目是《月光之恋》。
1: 好的，放伴奏，这个坐骑效果真好。嗯，来自红包一群郑彩丽，这个歌也非常好听。

0: 师，我唱完了。
1: 好的，掌声送给郑彩丽啊！郑彩丽一听是比较有经验的啊，有比赛经验的选手啊，这个也是我们这一次进入复赛比较优秀的选手。整体歌曲的这个表现力啊、完成度啊都是非常好的，音色也非常饱满，演唱也富有激情。好的，韩老师，
2: 嗯。一听啊，您的这个歌唱基础就非常好，
1: 嗯，
2: 啊，这个高音也很漂亮，中低音区也很好。就提一点建议，咱们尾音就不要再去唱了，像现在尾音就是给的劲儿就太过了啊，尾音就你再唱就摇晃了，知道吧？就每个乐句的最后一个字，我们就把它说到那儿就行了，
1: 对，
2: 那就好听的太多了。啊，就不会比现在好听太多了，好吧？就这个，你要调整一下哈，我的建议哈，94.22分，
1: 94.22分，哎呀，非常高的分数。郑彩丽，您明白老师说的这个尾音不要太唱了的意思吗？
0: 我知道，
1: 知道是吧？啊，那就好，那就好，
0: 知道，明白。
1: 好的，好，再见。
0: 谢谢韩老师。
1: 哎，再见。我觉得老师给的建议特别中肯啊，非常中肯。我觉得一下子就说到点儿上了。好的，我们稍后公益广告时间过后，继续来接听大伙儿的电话。同学们，别走开。
3: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4: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5: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6: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5: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7: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5: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3: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5: 所以这一分钟
3: 请别省略。
8: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3: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8: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3: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8: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3: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8: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3: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1: 好，听众朋友同学们，我们从今天开始进行今年女生争霸赛的复赛，今天是第一场。

0: 昂比赛，我们也预祝同学们会取得优异的成绩，放轻松，自信大胆的展示，选择自己合适的歌曲啊，既能够驾驭又富有特色，是吧？这个我们刚才啊还是在联系这个郭秀芝同学，因为这都是提前联系好的，这个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哈，看我们一会儿争取能够联系到。我们下面除了郭秀芝以外，还有两位选手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那么为大家担任本次女生争霸赛复赛阶段的评委老师，都是我们的韩丽娜老师。因为韩老师呢，也是我们所有点评老师当中啊，唯一的一位女性老师，也很适得。适合点评我们的这个节目啊。好了，我们下面有请的是林春英同学，您好。
1: 韩老师，韩老师你好。
0: 嗯，
1: 您好。然后现在可以放伴奏吗？
0: 您唱啥歌啊？
1: 呀，我唱乌兰巴托的夜。
0: 好的，
1: 我是歌声飞扬群的。
0: 哎，对，这家紧张都不知道说啥好啊。
1: 嗯，
0: 好，拿好电话啊，不能用免提，来开始。
1: 好嘞。

0: 的诗唱完了。
1: 好的，掌声送给林春英同学啊，非常好听的一首歌。这个歌您是刚学会的还是以前就会？
0: 刚学会的。
1: 嗯，那就怪不得了啊。哎，有些地方可能不是特别的准确，当然我就不多说了啊。林春英的音色还是不错的，这个这首歌曲也挺适合您的风格。好，其他我们听一听韩老师来说啊。好，
0: 嗯，好的，您的音色没有问题啊，非常好。就是这个伴奏，因为毕竟是比赛，我们要看几个基本的方面哈，一个音色跟伴奏一定要完美的配合在一起，最后我们能不能给我们带来听觉上的美感啊，就这三个方面。现在主要问题就出在这个伴奏，因为您刚学会，这个伴奏合不上，再加这个效果断断续续的，也多少对您有一些影响。下次咱们一定要注意这个伴奏，一定要跟它合好啊，一定要合的跟它吻合，完美的合在一起哈。92.25分，
1: 嗯，92.25分，林春英啊，听你们群主说你生病了是吗？
2: 啊，对，
1: 啊，
2: 唱不出来，我这嗓子隔了那个耳中耳炎，还有三叉骨，现在全都疼，然后坚持唱。
1: 啊，那有中耳炎的话，那你有可能是听不清这个伴奏。再有就是这个，你要是没合过很多遍，要是刚学会的，也容易有这个问题。一到比赛的时候一紧张，你再中耳炎，你这有可能就跟不上伴奏。你这个的确是有这个问题啊，那难怪了。好，谢谢谢谢林春英，再见。嗯。
2: 好嘞，
1: 哎，再见。好，这个带病坚持参与咱们这次比赛哈，也是精神可嘉。好，我们再联系一下这个郭秀芝，看看她什么情况啊。这郭秀芝还是联系不上，哎呀，这个真是都提前确定好的电话啊，都已经答应了，没有问题。好，我们来接通王玲同学的电话。您好。
3: 你好，于凡老师好，韩老师好，我是红包一群的王玲。
1: 哎，
3: 今天我带来一首新疆歌曲《采一束玫瑰等待您》，
1: 是新疆歌曲对吗？
3: 对。
1: 啊，对，没听清刚才。好，这个别紧张啊，别紧张，王玲，来，咱们开始。嗯，
3: 好，谢谢老师。
1: 嗯，王玲是我们的复活选手啊，一直这么多年都很支持参与咱们的节目。表现非常好，

0: 师我唱完了，好紧张。
1: 好的，掌声送给王玲啊。虽然有的地方哈，有的地方稍显有一点稚嫩，但是整首歌曲完成的还是比较好的。其实您的音色挺好的啊，挺好听的，这个歌也挺适合你的风格。然后有一些地方啊，就是乐感，哎，还不错，也都唱到点上了，这个节奏感挺好。今天我觉得王玲啊，比初赛发挥的好。嗯，好，韩老师，请您点评。
2: 啊，我是觉得今天你是我听到的就最会唱的一个
1: 啊、
2: 就整个对，您就是很会说话啊，这个说着唱的感觉非常好的，对，但是就有一点，就像一凡说的，有些地方稍显稚嫩，就是你记住，你这歌的一音特别多，最后都是一音、是吧？这个一音别太直了。
3: 好，老师。是
2: 啊，这个音一定要自然的说到那儿哈、你不要是吧？你就好像顶住了、是吧？要再放松一点啊，这音再放松一点，我觉得就更好了。很有些字唱的非常好啊，那个玫瑰呀、那个咬字说的非常好啊，92.78分。
1: 嗯，92.78分。
3: 谢谢。
1: 哎，老师打完分数，我再强调一遍啊。好的，这个王玲同学，我相信您会有更好的进步。嗯，谢谢您。哎，
3: 好，谢谢老师。
1: 再见，
3: 再见。
1: 哎，好，下面的时间咱们其他同学可以打电话参与了啊，因为今儿咱们这个
4: 你好，请不要挂机，
1: 这谁电话，
4: 您拨叫的用户，
1: 这韩老师吧。好，这个下面时间我们可以接其他同学电话了啊，因为今天咱们是6位选手，有一位选手没唱了，咱们这个时间就空出来了，所以呢这个其他同学可以打电话了啊，咱们可以收收口，哎，捡捡漏，来唱个歌啥的哈，87996984 87996984。这因为今天有一位选手郭秀芝同学，不知道啥情况啊，你瞅瞅啊，都联系好的事儿了，郭秀芝同学没唱了，要不然时间呢咱们基本都是安排好的啊，每天7位选手富富裕裕的，正好是6天比赛，你这个吧，如果说老有这样临阵脱逃的，那你说我们安排6天多好，不，安排5天多好啊，你说是不是？让韩老师还能歇一天。好，下面时间其他同学打进电话也可以来参与了，87996984 87996984，欢迎大家的拨通87996984。来，咱们插播一段广告信息。
5: 要想眼睛健康，得补充的就是叶黄素酯。叶黄素到我们身体当中容易被胃酸分解，它就在我们小肠当中啊，吸收的能力是有限的，所以很多人补了挺长时间叶黄素效果一般般。您选择叶黄素酯，叶黄素酯稳定性更好，分子量更好，活跃性更好，它又稳定又好吸收，特别多的能够到我们的小肠，被肠道酶水解为游离的叶黄素酯，这个游离的状态，吃了叶黄素酯稳定性好，它容易被我们血液吸收，血液吸收的好，自然而然就濡养咱们的黄斑区的晶状体，除了养肝，营养你也得跟得上啊，吃点什么菠菜、

0: 南瓜、小米儿、玉米儿、蓝莓，那个营养成分是纯蓝莓果当中提纯出来的蓝莓果干，是草字头那个啊，蓝莓果干。还有一种东西啊，早在16世纪啊，就是从这个远洋来的一种东西，又黄又漂亮，金灿灿的大花，这里边有老多老多的叶黄素酯了，这个就是万寿菊。万寿菊当中有老多叶黄素酯了，从饮食上摄入足够的叶黄素酯，胡萝卜、菠菜、西兰花、韭菜，多吃点猪肝，这些都能够让我们眼睛更健康，但是都量不大，补不上来的，咱们就单独找点那个叶黄素酯来补一补，它就是构成咱们眼球黄斑区的重要的主宰的一个营养。自然光啊，包括手机，包括红外线，这些对于眼睛其实都有伤害。如果眼球的黄斑区晶状体有了足够的叶黄素酯，它就被保护起来了。所以咱们的玻璃体呀、巩膜啊、黄斑呐、视神经啊、角膜啊，这些被叶黄素酯好好的给保护，就不怕你看手机呀，不怕自然光当中的紫外线，眼球要充足的这些营养，对眼睛才好。叶黄素酯也被叫做眼睛吃的，眼睛需要的维生素，人体需要维生素，眼睛也需要维生素。您看叶黄素酯是存在于水晶体当中的类胡萝卜素，抗氧化，抵御阳光和自由基对于眼睛的伤害。就是你一直现在补着，你现在如果四五十岁、五六十岁、七八十岁，到年岁更大一些，降低黄斑退化病变，现在开始补充叶黄素酯，帮助老年的退行性的黄斑区的病变越来越往好的发展，经常补这个叶黄素酯，眼球越来越健康，巩膜、虹膜啊、晶状体、黄斑、视神经啊都被保护起来了。咱们节目当中给您推荐的那款叶黄素酯，趁着咱蓝莓叶黄素酯咀嚼片，这个无糖型的啊，嚼着吃特别方便的叶黄素酯咀嚼片仍然可以团购，报上名享受团购价，补充补充咱们眼睛需要的特别直接特别主宰的这个健康营养成分，就是叶黄素酯，赶快补一补咱们的叶黄素酯咀嚼片，清香的蓝莓味儿，又不加蔗糖，嚼着吃也很方便，一瓶呢120粒，一天啊嚼个3粒，嚼个3粒您就能足足吸收 10% 叶黄素酯90毫克，完全达到了世界卫生组织包括膳食营养学会推荐的特别标准而又科学的这个配比的量。一瓶120粒，一天吃3片，这一瓶吃40天，一组10瓶，一瓶吃40天，10瓶吃400天，199 199，抓紧时间报名，87996984，87996984，市场指导价400到600不等，因为它销售平台不一样，包装的瓶子啊工艺不一样，我们这一款是比较适合老百姓来消费的。眼睛干涩，视物模糊，迎风流泪，有小蚊子飞来飞去，总眨眼睛，哎呀痒的不行了，涩的不行了，然后你滴点眼药水，敷点眼贴，做眼保健操也不能缓解，赶快补补真正眼睛需要的营养吧。咱们这里边啊是纯度高的叶黄素酯。叶黄素酯是什么？它跟叶黄素不一样，叶黄素酯是更加小分子，更加活跃，稳定状态更好的，也就是说吃了这个在我们身体当中能留存的比较酒。一组10瓶，每一瓶120粒，一天吃2到3粒，嚼着吃，199，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希望啊，这个叶黄素能够帮助大家有个更加舒适的用眼的这个健康。如果经常会出现迎风流泪啊，视物模糊啊，看手机看电视时间长了，这个眼睛的干痒涩都适合，87996984，87996984。好，今天节目啊，咱们这个原本7位选手，但是有位同学没畅聊，所以我们空出了一些时间。如果您想参与节目一展歌喉，也可以打进电话来，87996984，我们一样来接听您的热线。那么今天是我们第一场的复赛，明天的7位选手是唐美田、马丽娟、郑丽艳、卢简薇、翟淑英、张秉娥和赵丽君。
1: 这个明天这选手啊都是来自团队的，团队的呢就比较好经管，这个团长和群主啊都能给经管经管。咱们不在团队的一些同学有的时候啊可能就不容易那么按时的来参与比赛。你看今天啊郭秀芝同学就是不在团队的，就没有按时参与。但是杨洋同学我觉得表现还是很好的啊。好，希望明天的七位选手也会有上佳的表现。好，那么韩丽娜老师，咱们简单的根据今天选手的表现，我们总结一下这个比赛的情况好吗？
2: 好的好的。我觉得今天的这几位选手发挥的还真是不错的。我想对这个所有的选手哈，参赛的选手说一下，首先大家要把心态放平和，就是不要紧张。再一个，有一些同学有歌唱基础的，就容易出现过于的去用方法去歌唱。我觉得大家更多的去从感情出发啊，从心去往出唱，不要想技术，不要想方法啊，一定要把技术跟情感完美的结合在一起。更多的我们声音出来了，我们要唱感情。那个基本功不太好的同学，一定要克服紧张的心理，选好歌曲，一定要针对自己的声音条件选适合自己的歌曲，不要去挑战自己不能驾驭的歌曲，这是以往咱们比赛出现的问题。就选歌是非常主要的。
1: 好，谢谢韩老师。选歌是非常主要的。好，谢谢您的指导，辛苦了，您快休息吧。
2: 好，
1: 再见。再见。今天啊咱们六位选手，杨洋 92.75 分，蒋光焕 93.12 分，王玉华 92.72 分，郑彩丽 94.22 分，林春英 92.25 分，王玲 92.78 分。再次对这些选手提出表扬，非常不容易啊，有这个勇气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节目中跟大家订购的是蓝莓叶黄素，再给大家五分钟的时间。这个我刚才说了哈，如果您有用眼的健康问题，看手机时间长了，用眼时间长了，眼睛的干、痒、涩、迎风流泪，这些问题都是应该提醒您补充眼部营养。那么尤其是我的这个要提醒一下，不仅是中老年听众，像我这个年龄段的啊，中年人包括青少年也应该及时补充眼睛的营养。咱们这一款是蓝莓叶黄素，因为蓝莓啊当中有丰富的维生素 A， 而且它还抗氧化，所以把蓝莓加入到叶黄素当中，它是一加一大于二的。而且呢还有一点啊，我就到夏天呢，我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戴这个墨镜啊，戴好这个墨镜。因为这个紫外线对眼睛也是有伤害的，要不怎么叫人老珠黄呢？就你这个眼睛不注意保养，不注重补充营养，紫外线的照射都容易造成你这个白眼珠发黄，当然也还有一些其他的肝部疾病也容易造成眼珠发黄，所以要补充营养啊，补充营养。蓝莓叶黄素，眼睛的老化呀、健康啊、保护您的视力呀，我们的学生、司机、驾驶员朋友、中老年听众都是需要的。特别提示您，咱们这是无糖型，糖尿病患者也是可以用的啊，无糖型。订购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伴随这首咱们同学们演唱的《月光之恋》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明天我们第二场比赛再见。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婉婷，小说剧场声临其境，欢迎收听。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2: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3: 香甜口味，
4: 花哨包装，
5: 网红营销。
3: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2: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6: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3: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2: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6: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7: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1: 挑心动好物，享轻松时光，把美好带入生活，让快乐常伴身旁。984带您解锁品质生活新体验，选好物不迷路。欢迎收听984好物推荐时间。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主持人婉婷。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来聊一聊脾胃运化功能。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啊，家里面有孩子的家庭，我们先来说一说孩子啊。很多家长头疼的事儿是啥呢？孩子挑食啊，不爱吃饭呐、啊，瘦小啊，不长肉啊，动不动就积食了，如厕特别困难，上厕所啊一去啊一蹲蹲老长时间了，睡眠也不好。一到晚上睡觉的时候，这孩子你就看他特别调皮，你总觉得哎呦这孩子太难管太难带了，实际上是他翻来覆去睡不着觉。还有的孩子呢，哎，睡觉的时候容易流口水，口腔有异味，还总特别爱感冒，体质偏差，爱咳嗽。其实呢，追根溯源，大多真相只有一个，那就是孩子脾胃虚弱了。那么不单单是孩子，这脾胃运化功能啊，是我们的后天之本，吃进去的营养全靠脾胃运化来吸收。脾胃如果是弱了，对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咱们就是吃再多的补品，再多的营养品也吸收不进去，反而会引起像积食啊、内热呀、体质偏差呀、反复生病啊、越养越虚。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可以说无论是从小孩到老人，脾胃运化功能啊都是特别重要的，对于我们的人体健康有着非常啊重要的意义。如果您出现下面婉婷说的这些表现，就说明您的脾胃在求救了。首先第一点就是食欲差啊，愿意哎呦挑食啊，厌食啊，这不愿意吃那不愿意吃，不爱吃饭啊。小孩呢咱们得追着喂饭，哎呦小祖宗你快吃一口吧。中老年朋友饭量变小啊，孩子们爱吃零食是吧，这个生冷的食物。老年朋友啊，就即便是到吃正餐的时候，咱也觉得没啥胃口，吃起来没滋没味的，甭管是清粥咸菜还是满汉全席，都引不起来您的食欲。这说明我们的脾胃运化功能在向您发出信号了啊。第二点就是消化不太好啊，这个如厕上大号的时候非常的异常，比如说啊，如厕的时候上大号，哎呦特别的干结啊，这可干了，上厕所特别困难，一蹲蹲可长时间了。咱怎么使这个劲儿啊，哎呦体内垃圾毒素都很难代谢到体外去。或者是呢，哎，如厕的时候我们观察一下哈，我们的大号是否出现异常了。另外一种情况正好是相反啊，属于糖稀便是吧啊，愿意沾马桶，你看你家的马桶冲完了之后总是感觉还有异物残留，是不是啊，便不成形，而且呢粪便当中还经常带有未消化的食物残渣。再有呢一些中老年朋友那个胃肠道特别的脆弱，哎，吃点啥不对劲儿啦，或者肚子一受凉了，一趟一趟的跑厕所，这些也是我们的啊，这个脾胃运化功能在给我们发出信号。还有呢，面色发黄啊，萎黄无光泽，眼袋发青，身材偏瘦不长肉，或者是虚胖，哎呦，那身上那肉啊，瞅着也挺多。

较弱而造成的。所以呢，日常脾胃的养护大家一定要注意啊。给大家说，饮食上咱要注意少吃生冷的食物啊，像冷饮啊、雪糕啊、冰镇的水果饮料啊、凉菜呀， 啊这些呢，尤其是空腹的时候不要吃，拒绝重口味，要少糖、少油炸、少零食、少甜品，不暴饮暴食啊。另外呢，三餐一定要规律，咱定时定量，细嚼慢咽啊，多吃一些像小米粥啊、山药啊、南瓜呀、莲子啊、茯苓啊等等这些健脾的食材。再有呢，水果咱们也要适量啊，水果方面避免吃西瓜、梨、火龙果等等这些寒凉性质的水果，咱们可以选择苹果、樱桃等等这些性温的水果。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在今天的节目里呢，婉婷给大家推荐的这些哈，关于脾胃运化功能的啊一些小妙招，在饮食方面如何调理，大家一定要注意哈。流浪的小怪兽，丢掉烦恼的手。那么接下来婉婷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好物，就是明老燕方堂牌的复合益生菌。我在被仰望的天马座，说到益生菌呀，大家都感觉并不陌生，平时我们买个酸奶呀，一些奶制品当中也说额外添加了益生菌，但是细心的朋友就会发现，我们在观察它的配料表当中，益生菌有没有有，但是含量比较低。那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一款明老燕方堂牌的复合益生菌呢，它的每一盒出厂活性添加就高达了6000亿的活菌。亲爱的朋友们，重要的事儿我得反复强调，每一盒高达6000亿活菌啊，是6000亿啊。啥概念呢？普通的益生菌咱们平时补充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呦益生菌的有益活菌添加也就是1000-2000左右，好一点的啊4000-5000左右，但是咱们这一款益生菌每一盒里面的活性菌高达6000亿。除此之外还添加了12种活性的益生菌株和3种益生元，其中包括4种获得国家专利的活性益生菌。这啥意思呢？就这4种获得国家专利的活性益生菌是其他厂家其他品牌的益生菌你不可以添加的，因为我们是获得国家专利的，是不是啊？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这一款复合益生菌在这个季节给大伙推荐是非常棒的一个选择。为啥呢？如果您是脾胃运化功能比较弱的人群，平时如厕特别困难，尤其上大号一蹲蹲可长时间了，不要害怕。再就是呢，我的肠道比较脆弱，哎呦吃点啥不对劲儿了，一受凉了一趟一趟跑厕所的人群，我想憋一会儿都憋不住，是不是啊？那么您就赶紧把这款明朗燕方堂牌的复合益生菌啊用上，肠道一身畅清，您就会发现哎呦真的是忒舒服了，朋友们啊。再来给大伙说一说价格，199元一组，到手足足的有10盒，平均一盒19.9元，还不足一杯奶茶的价格呢，对不对？您要觉得这就结束了，那您就错了啊！今天赠品非常的给力啊，2款赠品，您2选1，选择一款您喜欢的适合您的。第一款赠品咱呢额外再加赠给您5盒益生菌，也就是说199元到手足足的15盒了，是不是啊？您可以选择这样的组合，您也可以选择买10盒益生菌199元吧，额外还赠送给您4盒党参黄芪山楂优块。之前有好多听众朋友都在找，哎呦这个党参黄芪山楂优块啥时候到货呀，啥时候到货呀，跟您说今天咱不用花钱买，赠送给您4盒，咱买10盒益生菌赠您4盒党参黄芪山楂优块啊。
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这两款赠品您二选一，总有一款适合您。想要订购的听众朋友呢，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节目开始啊，订购益生菌的人就特别多哈、来看看郑女士、王先生、林女士、齐女士、蒋先生、杨女士、韩先生、曹女士、刘女士。

0: 是郑先生啊，还有朗先生、刘先生、霍先生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哈。明朗验方糖牌复合益生菌正在给您推荐当中，想要订购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每一盒里面高达6000亿的活菌啊，高达6000亿活菌，亲爱的朋友们哈、平衡肠道菌群，让我们肠道啊健康，感受到一身畅清。老话说得好吗？要想身体没病，肠道必须健康，是不是？87996984，87996984，87996984，199元一组，到手足足的十盒，两款赠品，您二选一，可以选择再加赠给您五盒益生菌，也可以选择再加赠给您四盒党参黄芪山楂优块。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大伙呢想要订购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啊，这一款益生菌真的是我们的明星产品，赶紧抢现啊，千万别错过。我们有请二号线的王先生，你好。
1: 哎，
0: 是您，欢迎您啊。
1: 对，
0: 我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啊。您呀、保持手机畅通就可以了啊。稍后工作人员会联系您的。87996984，87996984。有请三号线张先生，你好，张先生，欢迎您。
1: 你好，
0: 您回去感受一下，好不好？
1: 嗯，
0: 好嘞，再会。四号线的张先生，你好，张先生，欢迎您。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哎，再会、不客气、我们有请三号线的孟女士，你好，孟女士，欢迎您，听广播呢哈，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吧啊。有请五号线的孙先生，你好。
2: 哎，你好，订一组。
0: 订好了啊。好嘞，再会。好，我们有请四号线的郑先生，你好。
3: 哦，你好，婉婷、那个给我垫一手，我这快喝完了。
0: 行，益生菌特别好，而且现在呢、还有大型的活动。您是选择加赠五盒益生菌，还是选择加赠给您四盒党参黄芪山楂优块？
3: 我还要益生菌，那个
0: 益生菌
3: 常全家喝，常年喝。
0: 行，没问题。
3: 那
0: 咱就199到手足足的15盒，特别划算啊、好嘞，
3: 哎，
0: 再会，
3: 谢谢。
0: 哎，有请六号线杨先生，你好。
4: 你好，
0: 哎，杨先生订一组是不是？
4: 对，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一会儿工作人员就联系您了，好不好？
4: 好，
0: 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4: 再见。在无聊星球暂时
0: 万事中，87996984，87996984，五号线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欢迎您。哎，
5: 你好，你好，
0: 好，
5: 对，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5: 哎，
0: 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5: 谢谢，
0: 不客气啊。
5: 谢谢。
0: 六号线潘先生，你好。
6: 哎，我订一组。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吧啊。好嘞，
6: 好了，
0: 哎，再会。有请二号线的马女士，你好，订上了啊。放心吧，好嘞，再会。87996984，87996984。四号线安先生，你好，安先生，欢迎您，订上了啊。有请六号线的魏女士，你好。
7: 哎，不会，要订一套。哎、
0: 行，没问题。好嘞，哎，再会。有请四号线的陈女士，你好。
8: 哎，
0: 欢迎您。嗯，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祝您健康快乐，再会。好，我们有请三号线的孙先生，你好，放心，订购成功啊。好嘞，再会。好，我们有请六号线的于先生，你好。
9: 你好，订两组。
0: 没问题，咋订这么多呀，于先生？真的是不错，是不是？而且它价格特别亲民，很实惠，对不对？啊、好，给您订好了，放心吧，再会。有请五号线的李先生，你好。
10: 对，我订一组。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再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二号线的姚先生，你好。
11: 哎，你好。
0: 嗯，好嘞，再会。87996984，有请六号线的卢女士，你好。
12: 你好。
0: 哎，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再会啊。
12: 好，再见。
0: 好，87996984，87996984，有请四号线的朱女士，你好。朱女士，哎，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哎，
13: 我跟你说，我要益生菌。
0: 行，没问题，额外加赠给您五盒益生菌，是不是、啊？
13: 对。
0: 好嘞，哎，
13: 再、这个益生菌用冷冻吗？
0: 不用，正常常温放就可以了啊。好嘞，哎，再会。

0: 二号线陶先生，你好，陶先生，欢迎您。嗯，
1: 丁医生君，
0: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祝您健康快乐，再会。有请五号线的李女士，你好。李女士，你好。
2: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
0: 没问题，订购成功，益生菌特别好，您回去尝试一下，一定要用40度以下的温水来冲泡啊。好嘞，
2: 哎，行，我要益生菌那个啊。
0: 行，没问题，好，再会。哎，嗯，好，有请六号线的杨女士，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0: 哎，欢迎您，订益生菌是吧？
3: 啊，对，我想订2组，一组要益生菌的赠品，一组要山楂的赠品。
0: 党参、黄芪、山楂、肉块，行，没问题，都帮您标记好了啊。好嘞，
3: 哎，好，
0: 哎，再会。嗯，好的。87996984，87996984，十步我带比谁手快吧，朋友们哈。这个天气里面啊，这个季节里面，益生菌家里面备上一组，老人孩子咱们都有必要用得上啊。87996984，87996984，199块钱到手10盒，额外2款赠品，您选择一款您喜欢的。可以第一款赠品再加赠给您5盒益生菌，第二款赠品再加赠给您4盒党参、黄芪、山楂、肉块，赶紧抢线，87996984。有请3号线的栾女士，你好。
4: 你好。
0: 嗯，欢迎您。
4: 订组。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您感受一下好不好？嗯，好嘞。哎，再会。有请5号线蒲女士，你好。
5: 哎，你好，主持人。
0: 欢迎您，我给您订上了，您呢回去感受一下，特别的划算。
5: 好，那太好了，谢谢。
0: 好，订购成功，再会。有请4号线王先生，你好。
6: 你好。
0: 哎，欢迎您。
6: 哎，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
6: 好
0: 嘞，再会。有请4号线陈先生，你好。陈先生，哎，给您订上了啊，祝您健康快乐，再会。5号线的刘先生，你好。刘先生，欢迎您。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放心吧。哎，再会。这订购的人真是老多了哈。有请2号线的刘女士，你好。没问题，订购成功，再会。有请6号线的荣先生，你好。荣先生，哎，行，没问题，你已经抢购成功了，恭喜您啊。好，再会。4号线的白女士，你好。没问题，订购成功啊。好嘞，再会。嗯，

0: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有请三号线的张女士，你好。
1: 你好，嗯，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您回去感受一下啊。好嘞，再会。流浪的小怪兽。有请二号线耿女士，你好。
2: 哎，你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给您定上了，特别合适啊。
2: 啊，
0: 嗯，好，再会。
2: 哎，谢谢。
0: 嗯。有请四号线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3: 哎，
0: 欢迎您。嗯。
3: 哎，你好，给我来一组。
0: 嗯，好，没问题，您回去感受一下啊。好嘞，再会。有请五号线刘女士，你好。
4: 喂，
0: 哎，欢迎您，刘女士。
4: 你好。
0: 嗯，您可以订货到家，您亲自验一验货，你看一看，然后满意了咱们再付款，不满意咱就不付款，全程购物咱有保证，好不好？好嘞，哎，再会。87996984 87996984。好，我们有请二号线的郭女士，你好。
5: 哎，你好。
0: 嗯，欢迎您，郭女士啊。
5: 订一组。
0: 行，益生菌给您订上了啊。
5: 要益生菌啊。
0: 行，没问题，加赠给您五盒益生菌啊。好嘞，哎，再会。87996984 87996984，大家想要订购千万别错过这一波哈。六号线的高女士，你好。高女士，订一组益生菌哈。没问题，订购成功。再会。所有订购成功的听众朋友，稍后保持手机手机畅通，工作人员会联系您啊。87996984 87996984，时不我待，比谁手。

0: 快啊，朋友们抓紧抢线啊。换接五号线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值得给大伙推荐，给您订好了、啊、您放心啊。好嘞，
1: 谢谢谢谢，
0: 哎，不客气，再会。有请二号线李女士，你好。李女士、哎、欢迎您。
2: 谢谢。
0: 哎，定义组是不是、啊、
2: 对，
0: 一度以来也是在我们节目里面非常畅销的一款产品，多合适啊，是不是、
2: 啊、对呀、啊、对呀、啊、可以订两组吗？
0: 可以，没问题，我让导播老师帮您记录下来好不好？
2: 好，
0: 嗯，
2: 谢谢、啊、
0: 好嘞，哎，再会。87996984 87996984，有请五号线吕女士，你好。
3: 你好、嗯、是我吗？
0: 是您，是您，吕女士，我是婉婷，欢迎您 啊
3: 我订一个，订一份，
0: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一会儿工作人员就给您回电话，跟您约好送货上门的时间和地点，好不好？嗯，
3: 好，谢谢，
0: 好，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3: 谢谢，谢谢、
0: 嗯、不客气。有请三号线李女士，你好。
4: 哎，你好，主持人、嗯、
0: 欢迎
4: 您，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
4: 哎、对对对对，
0: 多合适啊，给您订上了啊，
4: 给我来一组，
0: 好，再会。
4: 哎，
0: 有请四号线焦先生，你好。焦先生欢迎您。哎呦呵，着急了哈，给大伙推荐啊。有请二号线任女士，你好。任女士、哎、欢迎您，定义组是不是、
5: 啊、
0: 好、您可以去感受一下好不好？再会。有请三号线刘女士，你好。
6: 你好，
0: 嗯，欢迎您。
6: 我买那个什么，我要一组。
0: 行，好嘞，哎、
6: 啊、
0: 尝试一下好不好？
6: 一组啊，
0: 嗯，好嘞，哎，再会。
6: 哎、麻烦了、啊、
0: 不客气。有请五号线张女士，你好。张女士、哎、欢迎您，哎，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再会啊。有请四号线梁女士，你好。
7: 哎，你好，给我来一组、
0: 嗯、没问题，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吧，一会儿啊你就保持手机畅通，工作人员就联系您了，他跟您约好送货上门的时间和地点，好不好？嗯，
7: 好
0: 嘞。 哎再会。听众朋友，想要订购明老燕方糖牌复合益生菌199元一组，忒划算了啊，一组里面足足的有10盒呢，朋友们啊，今天呢还有活动，两款赠品您二选一，一款呢是可以额外再加赠给您5盒益生菌，一模一样的啊，另外一款赠品是额外再加赠给您4盒党参黄芪山楂优块，这党参黄芪山楂优块也是特别好的产品啊，里面又有党参又有黄芪，补气血非常棒的产品，而且这山楂优块老好吃了，朋友们啊，想要订购87996984 87996984，稍后的时间段大家可以继续抢线，继续订购，刚才电话特别火爆，如果您没抢着电话，哎呦我这电话干打打不进来，您现在可以拨打电话继续抢线，87996984 87996984。朋友们，今天节目里啊，婉婷和大家共同分享的健康小常识呢，是关于我们的脾胃运化功能的健康，是不是、啊、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啊，你会发现脾胃运化功能弱的人，哎呦，经常容易感冒啊，发烧啊，体质偏差呀，咳嗽啊，还有呢最典型的一个特点就是身体消瘦啊，吃东西没有胃口。无论是家里面的孩子，你会发现哎呦这孩子吃饭可费劲了，还有呢家里面的老人，哎，这老人呢上厕所特别困难，一蹲蹲半个来小时，我怎么使劲啊，捶足顿胸，体内垃圾毒素都很难代谢到体外去。还有的人是属于啥，肠道特别脆弱，哎呦吃点啥不对劲儿啦，着点凉啦，就一趟一趟的跑厕所，特别是一些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啊，最害怕啥，出门坐高铁呀，坐动车呀，眼前我们坐个地铁坐个公交啊，哎呦呵，特别是坐地铁坐公交的时候老遭罪了，没到地儿呢我就得赶紧中途下车干啥去了，找卫生间去了，他忍不住，是不是？这都说明啥，可能是我们的肠道菌群平衡不好了啊，脾胃运化功能比较弱了，这个时候您就用这个益生菌吧哈、啊、另外呢，如果您脾胃运化功能比较弱，日常生活的习惯也要改变，比如说我们腹部的保暖，肚脐儿啊小肚子呀要避免受凉啊，饭后不要剧烈运动，饭后呢要休息半小时，防止积食胀气。

0: 作息更要规律，早晚不熬夜，熬夜是最伤脾胃的啊，保证充足的睡眠。另外呢，多晒晒太阳，促进脾胃运化，增强体质。亲爱的朋友们，今天婉婷给大家推荐的这些生活小妙招，保护好我们的脾胃运化功能，您都学会了吗？
1: 正好向往着星空，不如就一起环游这宇宙。
0: 当我们脾胃养好了，吃饭香，睡眠稳，体质强啊，健康啊自然跟得上，少生病少遭罪，是不是啊？咱健健康康的，这多好啊。亲爱的朋友们，在健康的路上，我们耐心调理，相信体质一定会慢慢变好的。那么稍后的时间段，如果您想继续订购益生菌，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1: 在无聊星球暂时玩失踪，享受外星人的时钟，降落在被仰望的天马座。
2: 您现在收听的是984好物推荐时间，精选宝藏好物，适配日常美好，跟着984买对不买贵，购物超省心，把每一个日常都过得。
3: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4: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5: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6: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7: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6: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7: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8: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6: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9: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10: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7: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0: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7: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0: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7: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0: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9: 就是我，
7: 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11: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6: 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
12: 上次说到呼延佩显拿起令箭来，让绑夫手把潘仁美给绑起来，两旁边的绑夫手啊站那儿都没动。呼延佩显一看，一下子把这令箭扔桌子上了，呱啦，爹呀，行了，这玩意呀一点也不灵，除了你喜欢的，别人喜欢不行。
13: 哎，怎么呢？
12: 你看我却把您绑起来，他没动啊，这玩意有什么用啊？

0: 哎，孩儿啊，你刚才也没说要绑我呀，你不说就是试试兵权的厉害吗？
1: 是啊，我就是要试试兵权的厉害。那怎么能试出他厉害不厉害呢？我就这么想的，我呀先绑您，您是全军之中啊最大的官，如果说绑您他们都敢绑，那说明这玩意啊正好使，连最大的官都敢绑，那别的小官就更甭提了。现在我一看呢，他也不是那么回事。
0: 嗨，孩子，告诉你吧，就这样绑我他们不敢绑啊，因为我是朝廷的命官，有帅盔帅袍在身，你等我把这脱了他们就敢绑了。说着话，潘仁美摘下了帅子盔，脱掉了星星血染大红袍。来吧，这回再试试。
2: 胡延佩前又把令箭拿起来，
1: 来呀，绑不久，把潘元帅给我绑起来。
0: 炸！
2: 绑夫手喊了声炸，站在那不动地方。
1: 哎，这怎么回事呀？啊，这怎么回事？
2: 挂了。胡延佩先把那令箭又扔桌子上了。
1: 哼，我说这玩意啊，在你手里头啊是令箭，到我这手里头啊不如擦屁股跪。
2: 潘仁美一听，
0: 嗨，怎么能这么说呢？
2: 潘仁美看了看几个绑夫手，你们怎么不听令啊？
0: 几个绑夫手心想，谁知道你们这是干什么呀？你们这钦差跟元帅像闹着玩一样，让我们绑，
1: 我们真要绑了潘元帅，这位潘元帅瞪眼就杀人，杨七郎跟他干了一仗，他就把杨七郎绑到百尺高跟给射死了，我们把他绑了啊，把我们再宰了呢，
2: 那玩意儿不合算，不能干这事儿。
0: 元帅，说是绑您，可我们从来都是听您的，元帅的虎威我们不敢冒犯。
3: 胡说，你是听我的吗？你是听军令的，让你绑我就得绑我，假如你在前线有人拿了大令告诉你冲锋陷阵，你怎么办呢？你不听吗？还得当面回来问问我吧，混账东西，让你绑你就绑嘛，这才能看得出来你是一个真正的军人。
2: 是元帅，让绑就绑。
0: 裴显啊，传令吧，这回行了。
2: 胡佩显伸手把令箭又拿起来了。这回行了，那好，再细细啊。
1: 绑夫手，来，把潘元帅给我绑起来。
4: 是。
2: 几个绑夫手拿着绳子就走过来。
0: 潘元帅，哎，委屈您一会儿了，来吧。
2: 绑夫手用绳子轻轻地把潘仁美这胳膊一拦，挽了个活扣放下了。
0: 胡延佩先说，
1: 绑上了。
0: 哎，回钦差，绑上了。
2: 胡延佩先走过来几步，用手摸了摸这绳子，看了看这扣，
1: 嘿呀，我说爹呀，您这军令啊我看呐、啊、是假的，看您绑这绳去，瞧见没有，这玩意您一抖了就开呀，这跟没绑一样啊。我看明白了，这玩意呀还是看爷呀，看爷下菜碟呀。
0: 潘仁美说，别别别别，佩贤呢，
1: 再试一回，再试一回。
3: 绑不手，
2: 潘仁美急了，
3: 这回让你们绑，你们就绑，这回要认真的绑，绑完了本帅我要挣一挣，如果你们绑的绳子让我给挣开了，我拿你们按违反军令处置，听见没有？
2: 是是，听见了，元帅，这回一定绑结实了。
0: 裴贤呐，重来。
1: 好，把绳子给我解开。
2: 绑夫手过来，噼里啪啦把绳子又都解开了。这回听着钦差大人下命令吧。
0: 胡佩显又把这令箭拿下来了。
1: 绑夫手听令，来，把潘元帅给我绑起来。
4: 炸！
2: 几个绑夫手过来，心想这回得往紧了绑，绑松了潘元帅要是给挣开，咱们都算违反军令。

0: 命活不了，绑，使劲绑。马肩头龙二背倒剪过胳膊，前绕后绕，左穿右套，五花大绑，最后系了个连环扣，是越挣越紧。潘仁美一晃膀子挣了两挣没挣动，这回还行。胡延佩先生说，来呀，给潘元轩搬把椅子让他坐呢。是，旁边有人搬过把椅子来，潘仁美背着膀坐椅子上。潘仁美心想，我这纯粹是拿着军令哄孩子呢，好吧，让他从小就懂点军权的重要，有好处吧。胡延佩先走到潘仁美的跟前，爹呀，借令箭当着您的面费这么大劲才见压呀，要是没有您的话，我看光看见这玩意能好使吗？
1: 那当然好使了，有令则行嘛。
0: 哦，好，哎，这回呀，我吓唬吓唬我俩哥哥，咦，我吓唬吓唬他俩好不好？
1: 你怎么吓唬他？
0: 您瞧瞧，您瞧瞧。胡延佩想又拿起令箭来，陈林才干听令。
2: 来，
0: 陈林才干走到跟前，命令你们两个人带着500名兵卒到东西两门，把观察敌情的潘龙潘虎给我绑到点将台下。
2: 遵令。
0: 陈林才干两个人接令在手，带着队伍走了。胡佩贤来到潘仁美跟前，老爹爹，我俩哥哥一会要来到点将台下边，一看您被绑啊，非吓哭了不可。嘿嘿，哎呀，他要吓哭了，那可就有意思了。
1: 他能吓哭了吗？他要是吓哭了啊，那就太没用了。
0: 胡延佩先倒了碗茶端过来，啊，爹爹，您喝点水，看我俩哥哥来了什么样啊？等等他，
1: 哎，孩儿啊，别这么干等着，干点别的啊！千军万马就那么干等，这哪行啊？你接着传令啊！
0: 哦，我还传令啊！哎，那好，我还接传。胡延佩先伸手把令又拿下来了，
2: 郎千郎万听令，
3: 来，
2: 命你两个人带领你们的队伍，把教军场给我围住，不许任何人出入，违令者斩首。
3: 是。
0: 郎千郎万走了。我还传个什么令呢？这个伸手又拿起这令箭来，
2: 黄旭听令。
0: 黄旭转身，
3: 嗨，
2: 给你这句大令。哎呀，你干点什么呢？哎，这样吧，我说你把你的队伍啊都带到点将台下边来，找那么几十个人都向这台上边站着来，让那个现在台上站的这些人呢，什么绑去绑副手啊，什么这些乱七八糟的，让他们都上台下边站着去啊。
3: 是。
0: 黄旭把他的队伍带来了，点将台下围好了，台上的这人整个大换班全给换下去了。
1: 潘仁美说，佩贤呐，你这一安排，你这是干什么呢？你知道吗？
2: 干什么？我这不干什么，我这去叨叨你歪呗。
1: 哎，不对，佩贤呐，你这就叫调兵遣将啊。
2: 哦，这就叫调兵遣将啊。敢等一回啊，我就排兵布阵了啊。
0: 这功夫陈林柴干把潘龙潘虎给绑来了，这俩小子开始不服啊，一看有令箭，再说陈林柴干带的人多，他们两个人一人才带20个兵，人家带了那么多兵来，其实刚才胡延佩贤让他俩一人带20个兵，就是为了绑他时候好方便，让他没有反抗的力量，结果都给绑上了，绑到了教军场。哥俩进了教军场，往那点将台上一看，潘仁美也被绑了，哥俩心里边就憋不住了。哎呦，这怎么的了，兄弟？哥啊，
4: 咱爹怎么也绑上了？谁知道呢？坏菜了吧？够呛。
0: 陈林柴干来到点将台前，回钦差，潘龙潘虎已经绑到，
2: 好，给我押上点将台。
3: 是。
0: 潘龙潘虎两个人在众人推拥之下来到点将台上，到台上一看，
2: 我爹呀、啊，我这怎么回事啊？这怎么把咱们爷们都绑上了？这我们都犯了什么法了？我说我爹呀、啊，这怎么的这是？
1: 俩小子这要哭，潘仁美气的，呸！瞧你们俩这点出息！刚才佩姐还说呢，你们俩能吓哭了，还真吓哭了啊！告诉你，今天让你弟弟市长兵权，懂吗？
2: 啊，市长兵权？
1: 不明白啊？哼，一对蚯蚓掉在粥锅里，糊涂虫。
2: 对了，我们俩是有点糊涂了。我说爹，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待会儿你就明白了。裴显呐，盘龙盘虎绑来了，你还有什么安排啊？
3: 回来裴显一圈。
5: 有，王忠奉孝，听令。
1: 王忠奉孝过来，
5: 在，把三辆木龙囚车给我推到点将台下。
1: 说。潘仁美一听，嗯，怎么推木龙囚车呀？裴显呐，你要囚车干什么呀？
5: 嗨，推去埋呗。来呀，告诉大伙全场肃静，钦差要讲话。
1: 说。有人喊，
6: 为了全场肃静，钦差要讲话喽。
1: 众士兵一听全都静下来了，听听钦差要讲什么，怎么把潘元帅父子都给绑上了，怎么回事呢？是啊，
5: 嗨，人家闹着玩呗。
1: 是吗？
5: 啊，闲扯淡。
1: 哦，那听着吧，听着。就听呼延佩显走在点将台前说话，
5: 边关的将士们，本钦差这次呀到边关来犒赏三军，这是第一步，还有个第二步的重任呢，就是呀调潘仁美回去。现在请听我宣读圣旨。
1: 说着话，呼延佩显从杨振邦的怀里把第二道圣旨要过来了。
5: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亲命呼延佩显下边关，调北路招讨使边关元帅潘仁美回朝，镇殿将军杨振邦代理辞职，接受雍昌受命于天。将士们，为什么要叫潘仁美回朝呢？因为有人呢把他给告呀，调他两次回去他不去，所以这回啊我来呀，我把他绑回去，我让他回去打官司。潘仁美调回朝与你们大家伙没事，你们都是大宋朝的忠勇将士，今后要听从新任代理元帅杨振邦的调遣，守卫边界，保护江山。最后告诉大家一个事儿，我呀，我是金边王呼延赞的儿子。你们之间如果有与潘仁美通火者，打算闹事，杀头无论。
1: 众兵卒一看，教军场外都给包围了，这都是狼千狼万的队伍，点将台上人也换了。其实大伙对潘仁美都是敢怒不敢言，今天一看潘仁美绑上了，大伙全都高了兴了，全场震动。杨振邦当场接管兵权，令旗令箭全拿过来了。呼延佩显转过身来吩咐，
5: 哎呀，把潘家父子分头打用木龙囚车。
1: 潘仁美这阵全明白了，呼延佩显，你诓骗本帅，我要与你面君说理。
5: 潘仁美啊，你用兵权竟害人了啊！这个我用兵权把你抓住了，这叫以其人之道治其人之身呐、啊！哎，你也别着急啊，你也别降火。这回呀、啊，我赶着木龙囚车还给你俩埋。
1: 潘仁美气得都没有话说了，觉着憋气带窝火，心想我六十来岁的人了，让十二岁的孩子给逮住了，太可气了这个。潘龙潘虎哥俩可气坏了，从这点将台下来奔那囚车走的时候，哥俩还在那吵着呢，
2: 爹呀、啊、这回明白了吗？成天说我们俩是蚯蚓掉锅里边糊涂虫，这回您可倒好，我看呢您是长虫掉粥锅里边大糊涂虫，要没有您认这干儿子，咱们能到这一步吗？ 您这叫干儿子吗？这纯粹是送你忤逆呢，我们能这样吗？你说说这怎么回事吧。你说这个
1: 潘仁美皱着眉头什么也不说了，心想怨我倒霉。胡延佩贤把潘家父子打在了木龙囚车里边，另外告诉杨振邦在边关寻找杨七郎的尸首，随后送往东京汴梁。胡佩贤带着潘仁美回朝了，这下全东京都震动，大臣们都知道十二岁的孩子愣把潘仁美给拿回来，神童神童啊！王丞相为首带着满朝文武大臣迎接在十里长亭之外，佘太君、胡彦佩贤的母亲马太君都来了。走的时候，老太太是掉着眼泪送儿子走的，这阵儿啊，老太太乐得嘴都合不上了。
2: 佩贤呐，你回来了。
7: 娘，我回来呀。
1: 一下子从马上蹦下来就扑到老太太怀里了，这钦差大人把小孩相露出来了，老太太乐得眼泪也出来了。快去见过王丞相。
2: 王丞相你好啊。
1: 王彦霖说，佩贤呐，快上殿吧，万岁在等着你呢。
2: 好，娘啊，我们先上殿啊，然后回来再到家。
7: 好吧，去吧。
1: 佩贤随着王丞相叫人从囚车里边就把潘仁美提出来了，潘龙潘虎先压着，来到了金殿之上。胡佩贤上殿一见皇上，
2: 万岁，臣胡彦佩贤焦急。
1: 太宗说，佩贤呐，
7: 你把潘元帅带回朝来了？
2: 带回来呀，现在殿下在那候急呢。
1: 带回来了？
2: 你是怎么带回来的？
1: 哎呀万岁呀，
2: 这话要说起来可就长了，那一半回也说不明白，你反甭管怎么教吧，我反把他就带回来了。
7: 哦，
1: 看来佩贤你真是足智多谋。
2: 哎，不敢说不敢说，我没那么大能耐，我哪会那个，多亏了边关众将。
1: 王彦龄过来了，万岁呀，这可是我朝的神童啊，我看他就能比今日的甘罗。万岁，这个孩子您可不能等闲视之。
7: 嗯，
1: 太宗说，好吧，既然是这样，朕要封官。王彦龄一捅他，
2: 快点，胡延佩贤在那跪着，万岁，臣在这听封。
1: 好，
7: 古封你靠山王之职，谢举隆恩。
1: 一张口就是王爷。八王千岁在旁边跟皇上嘀咕了一句，万岁，人家他父亲就是金边王啊，就封这一个王爷，我看显得小点。皇上呢小商量跟八千岁商量，一个王爷还小，那怎么办呢？哪还能封两个王爷，封他双王啊。刚说到这儿，胡延佩显得也说话了，
7: 谢举隆恩
1: 啊。
2: 你谢什么呀？
7: 谢万岁封我双王。
2: 哎呀，皇上今天这哪儿的事啊，这是啊。
7: 哎，爱卿，我是跟八千岁两个人商量商量，那你不信金口玉言吗？你说给宣王，那就去宣王了。
2: 皇上一听，好，牙一咬，心一横，就这么地吧，我封你靠山王、敬山王双王之职，多谢万岁。
1: 就这一句话来个双王。这个时候八王千岁心想，这样的人才应该给大官。当今圣上说，好吧，现在潘仁美在哪里，把他给我带上殿来。
7: 是。
1: 下边人等不大会儿的功夫把潘仁美给带上殿来。潘仁美来到殿上之后往这一跪，戴手铐子呢，绳子都已经去了，
7: 万岁，臣潘洪蒹家。
1: 皇上看了看潘仁美这个狼对象，心想，潘元帅呀，你六十多岁的人了，怎么让这十二岁的孩子给戴上手铐子的呢？
7: 潘元帅，朕两次叫你回朝，你为何不回啊？
8: 哎呀万岁，边庭军情紧张，咱不能脱身呐。
7: 那今天你怎么回来了？
8: 今天这是让胡延佩贤把臣给诓回来的。
1: 皇上心想啊，潘元帅你也有点太笨了，
7: 同时也想到胡延佩演这孩子是真有点超群的智慧。
9: 潘元帅，现在杨彦昭把你告了，你知道吗？你官报私仇，逼死杨继业，射死杨七郎，可有此事？
10: 万岁，我冤枉。
9: 你冤枉什么呀？
10: 那杨继业他贪功心切，本帅我明金他不收兵，穷追之赶，最后被困在两狼山，才引出来两狼山之败，与我何干？那杨七郎他要反叛大宋，杀帅夺权，我不把他杀了，前敌就乱了。杨六郎，那
9: 杨六郎怎么样？杨六郎他哪去了？
10: 杨六郎他，我也不知他哪去了。
9: 我问你，杨六郎他是怎么哑巴的？
10: 哦，
9: 潘仁美听到这儿，这嘴就有点打奔了。
10: 他怎么哑巴的，我也不知道。
9: 好吧，皇上心想这事在金殿上一半会儿摘了不清楚，就这个样子吧。
10: 明日我让西台御史刘裕审问潘杨两家之事。
9: 潘元帅，下殿去吧。
7: 吩咐人等把潘仁美给押下去了。
9: 皇上马上把西台御史刘裕叫过来。
11: 刘爱卿，臣在。
9: 潘杨两家之事就交给你御史府了，由你审理。潘杨两家事情，你要秉公而断，一碗水端平啊。
7: 刘裕听到这儿，
10: 是是，万岁，臣对潘杨两家之事这个啊一定要秉公而断。不过万岁你也请放心啊，不过微臣一定是一手托两家，既不像潘也不像杨，万岁您尽管请放宽心就得了。
9: 好，如此说来，退殿。
7: 皇上退殿了。
9: 刘裕下殿准备着审问潘杨两家的事情。刘裕这一走，八千岁心想，这刘裕能不能秉公而断呢？我得听听去，看看你怎么问案，这里边有没有什么偏向。那头潘仁美可是皇上的老丈人呢。
7: 御史府有个规矩，允许厅堂，不过到这御史府厅堂的可不是一般的老百姓，因为这御史府是比较高一级的衙门口，咱们上次说过，能相当于我们今天的最高检察院，平常老百姓不准进去，到这儿厅堂的都是朝廷内部的各级官员，下层的小官也比较多。
9: 转过天来了，八千岁约好了高王爷、郑王爷三个人改换了一下衣服，化了化妆。八千岁把那娃面金简在袖筒里边绣着，领着高王、郑王到御史大堂来了。今天听过堂的人还真不少啊，潘杨两家这个事情差不多都知道了，一个个的往里走，门口呢把门的有几个差役，认识的往里放，不认识的不准进去。八千岁溜溜达达跟高王、郑王走过来，当差的一看，把胳膊一伸，哎，哪来？干什么去？
12: 啊，我要听堂。
9: 听堂？你是哪儿的？
12: 啊，我就是枢密院的。
9: 枢密院你是干什么的？
12: 哦，我就是枢密院的一个小官。
9: 小官我不认识你。这个堂不能随便听啊！
12: 八千岁心想，这可得了了吗？啊，我来听堂都不让我听啊！八千岁把这娃面金简在那袖筒里边，突噜。露出来有一拃多长，
9: 你看这是什么？瞎眼的狗头！
7: 这句话把当差的吓一跳。
9: 嗯，
7: 当差的一激灵的功夫，后边有个老当差的一捅这个，
9: 放起来！
7: 啊，哎，好的，您李巧。这老当差的看八王，心想：我瞅着这位有点面熟，我看他有点像那八千岁。嗯，大概是他露出那玩意儿，可能就是那娃面金眼呐。那玩意儿上管君，下管臣，管龙子玉龙孙呐，打我们这样的像撵臭虫一样。哎呀，快点放进来得了。八千岁往里一走，后边是高王爷。
2: 高王爷的袖筒里面刃马没有。高王爷一看，哦，那袖筒外面一漏东西，他就害怕呀。高王爷把那袖子一甩，看见没有，这是什么东西？这小子连眼都没敢睁。哎，您快进，快进，快进，快进！郑王爷跟着也进来了。三位来到大堂里边，往上面一看，嚯，这大堂里边布置的很威风。大堂上面，刘裕刚刚升堂，御史大堂两边站堂的衙役如凶神恶煞，堂下摆着各种的刑具，大堂陈列着肃静回避几面牌子。正当中公案的后边屏风上画的是海水江崖托红日，大堂上挂了一面大匾公正廉明。西台御史刘裕呢，头戴方士乌纱，身穿着红袍，端坐在大堂之上。正当中供了有圣旨，这叫奉旨问案。来呀，啪一拍这清堂木，把原告杨彦昭给我这个带上堂来。一声传唤，杨六郎从侧厅走上大堂。这阵六郎伤痕已经养好了，这脸色已经变过来了，也不是那么青一块紫一块的。来到大堂之上，六郎瞄一进，
13: 北京时间11点整，
14: 我是庆贺。爱与忧愁，请和我说。
1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幸福984。
15: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0451-881-20 838。
16: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0: 听众朋友，导播老师呢还在审核着大家电话，审核成功之后呢，您在线路上开始倾诉就可以了。直播间电话呢是87996984。首先请进的是武先生，听众朋友您好。
1: 哎，听课老师您好。
0: 您好，您说。
1: 我问问一下，我姑娘就是想给我姑爷从别的县电业局里电到办到哈尔滨来，
0: 哎，
1: 没办成还不要紧，上当受骗20万，现在不给。这个张平这个大赖哈。
0: 这个
1: 蹲监狱不给钱，
0: 这个事儿我之前
1: 蹲监狱不给钱，我
0: 这个事儿我之前已经跟您说过很多次了。您这个事儿首先就是拖

0: 多人升学找工作，这个钱是非常难要的。因为第一个，这个钱如果是行贿受贿，本身你们这边也是有问题的。再有一个，从老人的角度上，我跟您说，你就不要去掺和人家的事儿。年轻人之间想怎么办，那是他们自己有自己的方式方法，老人就不要掺和了。很多时候
1: 我姑娘让我问她，
0: 你姑娘
1: 不了，
0: 问
1: 我
0: 问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这个钱不支持，法律上不保护这个钱，你自己咋回事，心里不清楚吗？
1: 派出所吧规定是说咋的呢，把这个钱吧可能给他要回来，也可能呢让他蹲监狱，他宁可蹲监狱不给钱
0: 啊，那就蹲监狱就可以了呀。
1: 那没有钱我就想要钱呢？
0: 要不了啊，派出所是不跟你要钱的，派出所只管什么事呢，只管对这个案件的定性，听明白？
1: 青客你说，青客老师你说怎么办呢？
0: 没什么怎么办的，这个事情从我的角度上来看，我没有任何的情感波动，听明白了吗？
1: 哦，
0: 我也不觉得你们可怜。
1: 他可不是可恨可啥怜呢？
0: 谁可恨呢？我说是你们自己。
1: 我姑娘，
0: 对，
1: 我姑娘，
0: 对，
1: 给他办什么工作呀？
0: 反正就是
1: 几年就退休了。
0: 就是啊，非得去整这一出干啥呀？
1: 就是整这一出干啥呀？
0: 整那20万不白瞎了吗？这个事儿我上次就跟你讲过
1: 了
0: 而且我已经
1: 他就宁可蹲监狱他不给钱。
0: 而且上次我已经跟你问律师了，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你这笔钱首先就是公安机关怎么断定，公安机关如果断定他是诈骗，那么公安机关呢就正常抓人就可以了，但是他能否说退回这个钱，这是附带的，
1: 他
0: 就是对他退不了，
1: 蹲监狱不给
0: 退不了这个钱，那就去啊，那就伏法呀，不见棺材不掉泪，人真的是这样的，他真到那一步的时候他可能就退了，所以你们就坚持跟派出所说，那我们就坚持抓他就可以了，就得立案呢，立案抓他呀。
1: 我想坚持要钱，我寻思要
0: 他没有钱要什么钱呢？
1: 啊，
0: 这么犟呢？
1: 20万都花了。
0: 你管人家干啥呢？你问我，我哪知道啊？我也不是他的哥哥，我也不是他的舅舅，我怎么知道这个人把这20万花到哪儿去了，对不对？那如果说我跟他是亲属的话，
1: 老师，我是着急了。
0: 那我意思就是，我要是跟他是亲属的话，我肯定会劝他呀。我说，那你看，你赶紧把钱给人退回去，人都报警了。如果这个事儿警察一断定啊，说是诈骗，那你肯定就要面临刑事处罚。
1: 现在那个派出所判定他诈骗，
0: 那就定性了，定性之后就等派出所抓人就可以了呀。而且就是诈骗的话，我跟你讲一下，如果这个事儿已经定性了，还由不得他呢，你不想进监狱还不行呢，因为他的数额已经巨大了，上次俩就分析过了，上次我是不是跟你说了，我说这件事优先你要优先你要选择去报警，因为他的数额非常大，
1: 报警了，
0: 对呀，你报警之后警察去判定，警察判定如果这个事儿他是诈骗，那就得抓他了，因为这个金额很大的，明白？这个事儿说蹲不蹲监狱不由得你们这边来决定。
1: 我想要钱，我说这钱他妈的20万叫他也花了白瞎了。
0: 那他用他的自由换来的也行。再有一个，你们这边也是一样的，你们这边就知道了，压根儿就没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对吧？
1: 他根本没给办，
0: 他办什么呀？他办啥呀？他也没有能力办呢。能听懂不？
1: 懂了。
0: 这人就是这样的，我自己有能力，我的命运是掌握在自己手里边的，也就是说这个事儿呢，你的姑爷他有能力，我凭自己的本事我往哪儿调，那是我自己的事儿，是不是？但凡你把、
1: 哎、都要退休了，你是
0: 但凡你把这个机会交到别人的手里边了，但凡你把这个机会交到别人的手里边，那么都是这种啊，就被别人牵着鼻子走啊，我给你办也行、
1: 哎、
0: 我不给你办也行，
1: 牵着鼻子走，
0: 对呀，我愿意给你钱就给你钱，我不给你钱我宁可蹲监狱也不给你，你就没有主动权啊、
1: 哎、
0: 所以这个事儿我才说没有必要，因为这个事情搭进那么多人的心力，已经发生这个事情了，已经发生这个事情了，如果上火那就你姑爷姑爷自己上火得了，你们老人我的想法是不要跟着掺和，而且要这个钱没有什么、
1: 哎、我姑娘让我给打个电话给亲哥，
0: 是你已经打过一次电话了，今天是第二次打电话了，因为上次我就、
1: 哎、对
0: 上次我跟您说的比这次肯定要详细的多得多，从头到尾咱们一点点分析的，最后得到的答案就是还是优先报警让警察去处理，
1: 报警了，是报警，
0: 对呀、
1: 啊、
0: 那
1: 你
0: 看报警之后，对呀、啊、你看报警之后现在警察这边也受理的挺好的，而且也定性成他就是诈骗了，那么对方呢给定性成诈骗了，他是以这种谎称给咱们办工作，我之前不就跟你说了吗，如果这个事儿本身就是一个虚构的、
1: 啊、
0: 就是一个虚构的，那么警察这边定性成诈骗了，他的数额太大了，20万就够判的了，所以他判与不判跟咱们这边报警人就没关系了，你左右不了法律了。

0: 那么对于他这个事儿的量刑上肯定是有考虑的。但如果说他就不退这个钱，
1: 退回来，没想象都蹲监狱，
0: 不是你想不想的事儿，你还是没理解，不是你报案人想蹲不想蹲，不由得你来决定了，这个事儿已经经关了。他退不退这个钱都会面临刑事处罚的，只是说他退了这个钱，那么在量刑上会有考虑的，从轻。
1: 谢谢你啊，清客老师啊。
0: 所以说我跟你说了，本身已经是刑事案件了，不是普通的行政处罚了，他就要追究刑事责任了，全额退赔加上你们出具被害人谅解书，那么法定就是从轻，这是一个重要的考虑环节，拒不推赃量刑肯定就会重，说白了就是怎么判的问题了。现在听明白了吗？只要案件启动
1: 了
0: 司法程序，
1: 听明白了，清客老师
0: 就不由得你来决定
1: 了。谢谢你
0: 了
1: 谢谢你了啊。
0: 所以你们要是转达的话呢，就得跟你姑娘说说，现在咱们已经经关了，他肯定是得判了，他要是还咱钱呢他就得轻判，他要是不还咱钱呢他就重判。所以说呢，他还咱钱很重要，你这个事儿就得推进到里边，推进到案件，你们就坚持让公安机关去处理他，他只是怎么面临处罚的问题了，处罚肯定是要罚了。明白，你们你就是这个叫被害人谅解书。
1: 谢谢
0: 好，再见了啊。这个事儿他之前讲过了，姑爷要退休了，非得调那工作，而且呢是他姑娘张了调的，调这工作呢被亲属坑了20万。上次咱们已经对你这个事儿详细分析过了，建议你报警处理。现在你看你们当地警行警察挺好的，人家也受理了，也跟你说了，说那你放心吧啊，他呢就是得认判了。他就是认判不认判，有的时候也不由得他去决定了，因为这个事儿启动司法程序之后，那个司法机关去断定了，对不对？那数额那么大，20万，那他如果不赔的话，那会重判的。好，一会儿继续听他的问题啊，家庭、工作、生活的事，大家可以继续聊。另外，咱们今天这个牛肉酱呢，还是有少量库存的。前两天一直有听众朋友给我发这个照片呢，说收到牛肉酱了，包括呢收到之后马上就拌面条的，还有这个酱呢它不咸，而且呢这个酱呢它不辣，它做的是五香口的啊，是这种啊非常好吃的，具有固形物含量60%的牛肉酱，所以吃起来呢这个牛肉酱，咱们听众朋友形容它说很干，就不像是咱们市面上稀的溜的那种酱。那咱们有的时候吃点什么打卤面呢，对不对？炸酱面啥的，其实就是喜欢吃这种牛肉颗粒感。那大家想要订这个酱，场外电话去订。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10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10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

0: 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仙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1: 而且呢，咱们经常能够接到大家的这个电话，是不是反馈电话？比如说孩子的奶奶呀、孩子姥姥打进电话说这个酱好吃啊，这个电话很多的啊。好了，场外电话大家自己去拨打5879-1984，5879-1984。下一位听众朋友是在五线的听众朋友，您是说之前女儿打电话咨询过，是不是李阿姨？您好。
2: 是我。
1: 您说遇到啥问题？
2: 天河老师你好。
1: 您说。
2: 我想问问吧，就是。出车祸那个事儿，我不懂。就是出院以前都办什么手续？
1: 您出院之前呢，我跟你说一下检查什么手续啊。首先呢，交通肇事对方是全责吗？
2: 是全责。
1: 对方是全责，咱们呢在交通肇事当中呢是受伤的人。那么咱们在出院之前呢，应该保留一些手续，我跟你说好。比如说呢，所有的票据一定要留存好，因为这个未来呢是对方赔付的重要依据，保险公司赔啊还是他个人赔，那么都是依据票据的。那么还有一些呢，我跟你说一下，是医嘱当中啊有一些东西也是很关键的，就医嘱啊或者是诊断当中要体现出来咱们在住院之后啊到底要休养多长时间，这个非常关键。还有就是是不是需要护理，因为这个它会涉及到后期咱们的误工费的时间长短和是否需要赔护理费的时间长短，也就是说医嘱当中应该体现这样的内容。所以你们在出院之前就要问一下大夫，说大夫我们在家里边还需要休多长时间呢，那个我们需不需得需要人照顾呀，就这些呢得体现在医嘱当中，这个后期好赔付。还有就是呢，咱们是不是需要营养费，那么需要营养费的话呢，医嘱当中也是要体现的。那么这些呢都是出院之前啊咱们需要跟医院或者是医生沟通好的事情，那么这些会决定着咱们后期赔付后期赔付到底赔什么。所以呢我跟你说一下，咱们要准备好所有的票据，也就是说呢我们住院的收费票据、费用的详细清单、检查的报告单啊、病历本啊、用药清单啊，包括呢咱们有没有必要的交通费的票子呀还有没有外购药品啊这些。再有就是呢我刚才说的这些出院的时候的医嘱啊必须明确标注休息时长到底是多长时间啊，要写明建议休息的天数、休息的时间、护理需求啊、营养支持啊，这个会涉及到咱们后续的报销的。所以我刚才说的这些内容呢不要仅留在口头上，应该要明确的写在诊断或者是出院的小结，好不好？原件字原件呢咱们把它留好，理赔的时候一般也要看原件的。我说的这些就是涉及到费用，其实咱们就是无非还是要考虑对方怎么赔钱嘛，对不对？涉及到赔钱的话呢，咱们就思考一下治疗费啦、误工费啦、营养费啦、护理费啦，就这些呢它都是要有诊断或者是呢有实际的费用票据做支持才能获得最终的赔付。有没有哪里我没有讲清楚的地方？
2: 我还有那啥，就是这位病人吧，要是过半年以后不能劳动，我可不可以找车主？
1: 这个你要跟大夫沟通一下，他会不会落下残疾？明白这意思吗？我跟你说这个事儿呢，要看他能不能落下残疾。落下残疾呢，他得经过残疾鉴定。
2: 就是
1: 不是说你自己感觉，这个得经过鉴定才可以的，因为有些骨伤是能恢复的，有些骨伤是不可恢复的。这个得看能不能鉴定上残，鉴定上残了。我们当然是不希望他落下残疾啊，对不对？落下残疾是一辈子事儿啊。但是如果一旦落下残疾的，就得鉴定，10级、9级、8级、7级，赔偿金额都不同的。
2: 那要是骨折，几块能算残疾？
1: 不是，得看恢复情况，不能单看说骨折几块，明白？得看恢复情况。也就是说，我们要进行伤残鉴定的话，它一般呢也是等伤情稳定之后再说，而不是说最开始我骨折了我就一定能够鉴定上残。能听明白吗？
2: 能听明白。
1: 对，
2: 那是那啥，
1: 就是一般是出院3到6个月，

0: 折呢，就是以它，比如说不在治疗为准，早期鉴定结果一般是无效的，所以说它必须得等治疗稳定了，一般是伤情稳定、治疗终结再进行鉴定。也就是说，不是骨折一定构成伤残的，要看关节受损情况、活动受限情况，要达到标准才行的，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说，先别着急，先去慢慢恢复。恢复完看看是不是有关节活动受限和关节活动受损的这些情况，好不好？
2: 好，
0: 嗯，
2: 那个就是出院了，就是他得给几个月的
0: 我刚才都已经跟你说的很清楚了，我说的时候你就是不仔细听。几个月不是咱俩定的，是医生来定的，所有的报销是，
2: 啊，
0: 你刚才问我说出院的时候该准备什么，我就详细跟你讲了。出院的时候，医嘱要必须标明休息时长，体现出建议休息的天数和休假时间，这个才能够计算他的误工费，不是说他出院给几个月。如果我说句最直白的话，如果说他啥事儿没有的话，谁让你在家休三个月呀？他不就是因为骨折才能在家休吗？所以说他是依据他具体的伤情来决定的，你不是说交通肇事了你就可以在家休。那交通肇事的，如果这人啥事没有的话，那你误工一天都没有。
2: 嗯，
0: 这你听明白？
2: 嗯，
0: 就交通肇事没有什么就可以直接在家休的这种理由，是交通肇事导致受伤了，根据伤情决定在家休多长时间。那所以说是医生他要判断的，听明白了？所以你这个问题在第一个问题我就回复过了。如果你还是记不住的话，我建议家里面年轻人打电话，因为可能您现在能明白，等你转述的时候你跟年轻人一说，你又说的是模棱两可的了。所以
2: 以后如果有事儿，我再
0: 对有事儿的话，最好让家里边记忆力好的、表达能力强的人给我打电话就行，好不好？你打也行，但你打可能有的时候一次能听不明白，可以再打第二次。好，好嘞，再见。嗯，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接大家电话，这部电话大家随时去拨87996984。下一位听众朋友，我们请接您，这位是在二线。二线听众朋友要刘师傅电话，您家出现啥问题了？
3: 清河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我家那个自来水吧，在水表跟前也滴着水渗水，我想问问刘师傅电话号，你告诉我一下好吗？
0: 好的，没问题。
3: 哎，谢谢你啊。
0: 稍等啊。
3: 哎，
0: 导播老师正在接其他电话，他要接完这个电话才能给你转线，您先稍等一下，
3: 哎，
0: 好不好？等到他接完电话再给你转啊，您别着急。
3: 他就往我电话上来了，是不是？
0: 对对对，您别着急啊，
3: 哎，
0: 就是你现在还是在线上等着，别挂线，你等一下。
3: 哎，不挂，
0: 因为他正在接下个电话，
3: 谢谢啊，
0: 他接完就给你转了啊。
3: 哎，好，
0: 好，行，你等他给你转就行啊。听众朋友，另外呢，想去锻炼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3岁到14岁不同阶段孩子的语言能力的需求是不一样的。3岁到6岁这个阶段，肯定很多家长他第一需求就是希望孩子的吐字发音是标准的，孩子整体呢打下良好的语言基础。那么等到孩子上了小学以后呢，家长希望孩子呢在表达方面要有感情，或者是呢他要有非常好的语言组织能力，说话必须得有逻辑啊，得知道先说什么后说什么。所以呢，不同阶段的语言能力的锻炼呢，他的训练重点不同。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说良好的语言都会陪伴孩子一生，让他终生受益的。咱们说现在需要语言表达能力的地方太多了，工作当中你首先是不是得有面试环节啊？或者呢，你像考研是不是也有这个面试环节啊？考公务员是不是也有面试环节啊？那很多人从小人家就是语言表达能力强的，他在很多面试环节他表现的是很优秀的，因为他可以把自己内心的想法说出来，不至于像茶壶煮饺子是倒不出来。好的语言会助力孩子以后在走向社会的时候，升学或找工作的面试环节是给他加分的。现在是一个自媒体时代，你看看，无论是机关单位呀，还是说私营业主啊，多少人都有自己那个自媒体账号，是抖音账号啊还是快手账号啊，大家都想在这上面留下自己精彩的一面。那靠什么？是不是得靠一个很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说语言表达能力已经不仅是孩子的特长了，它更是孩子未来升学工作的一个技能。所以很多听众朋友都希望在孩子小一点的时候来逐步的去培养孩子。如果你有这样的需求，你说我想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这个太重要了，我希望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越来越好，那么可以呢跟咱们主持人大曾联系一下，来找到更多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的机会啊，让大曾老师呢去判断一下您家里边的宝贝，他不管是学龄前的3到6岁的，还是已经上小学了6岁以上 上的，来判断一下孩子目前他的基本状态啊，他的语言表达能力，他适合参加哪些口才活动，这些呢大曾老师去详细判断一下。或者你说我想给孩子创造更多的锻炼的机会，都可以联系大曾老师，他的微信号电话号是18545

0: 185-82-0977 185-45-82-0977 185-45-82-0977 185-45-82-0977 185-45-82-0977。您加上微信呢，打电话呀都可以的，建议大家还是首先加微信，微信上呢你可以发一些您家宝贝的一些资料，他目前的状态，之前有没有学习基础都可以的，加微信打电话都行，微信号是185-45-82-0977 185-45-82-0977 185-45-82-0977 185-45-82-0977 185-45-82-0977。
1: 好，下一位听众朋友，我们请接您。这位是在四线的听众朋友，四线55岁，任女士，任女士你好。
2: 哎，你好，清河老师。
1: 您说，哎。
2: 我是您的忠实听众啊。
1: 谢谢您。
2: 麻烦您给我推荐一个大夫呗。
1: 好的。
2: 我爱人吧，他那个是2021年，到2026年，他是脑梗，脑梗吧，他一直吃那个就是瑞舒帕他汀、可定，还有玻璃维，还有那个半心酮，就是他现在已经5年了，但是最近这半年多吧，他这个血糖，他的糖那个血糖比较高，就是8.6到8左右啊，糖化呢然后是7，但是我听有一些人说，也不知道是说就是真实的事儿，说有这个他汀可能导致这个就是血糖升高，然后我想看看他的血糖，麻烦
1: 您
2: 推荐个
1: 您上一大二院挂一下内分泌的向颖老师，项羽的项，
2: 记一下啊，一大二院
1: 内分泌。
2: 向营，
1: 项羽的项，草字头的营。
2: 行，向营。
1: 对，你跟
2: 什么科？
1: 内分泌科啊，就是专门看血糖的。
2: 内分泌哈。
1: 对，
2: 您
1: 跟向老师说一下。
2: 好使吗？
1: 没问题的，没问题的。你像我亲属啊，什么同事啥的，都是找的向营老师。
2: 行，太谢谢您了，向老师。
1: 再见。
2: 麻烦您的，再见。
1: 再见。另外呢，大家是有女性的，万一白斑需要治疗的话呢，到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看一下王立双老师。王立双老师呢，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周一到周五都出诊，找他看这个万一白斑是非常方便的。万一白斑这个疾病，不要到处病急乱投医。有些听众朋友觉得我到大医院去那么多人，我不好意思。各位听众朋友，这个得病啊，就是大大方方的去看，你谁也不想得病，是不是？得了这个万一白斑，你到一些不正规的医疗机构去落下病根不说吧，有些耽误了病情，甚至呢有少数情况可能会诱发癌变，所以一定呢还是到正规的专业的治疗医院去。那么医大四呢也是省内知名的三甲医院了啊，他的妇科的王立双老师，他是专看女性万一白斑的，他做的科研项目发的科研文章都是和万一白斑相关，所以呢您家的病患直接就到哈站对面这个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医大四挂妇科王立双，美丽的丽，单双的双，咱们经常能够接到大家的表扬电话，你就是很多老年患者啊，到处看看不好的，是不是打进电话可激动了，就说在这个王老师这看好了这个女性的万一白斑啊，所以到医大四妇科挂王丽双，美丽的丽，单双的双，周一到周五都在医大四妇科出诊，见到王老师你就跟他说是我的听众，提我名就行，你就说是庆贺的听众，提我名就行啊。好，下一位听众朋友是在五线上，王阿姨你好。五线王阿姨电话接通了，你说孩子学习的事儿，不讲话电话要切走了啊。下一位听众朋友，我们请听您。这位呢是在咱们电话线路上三线的听众朋友，三线上想问快手的事儿。你好，朱大叔。
3: 清河你好。
1: 你好，您说。
3: 我找这个北京快手官方网站有限公司的地址和电话。
1: 你是说他的网址还是地址？网址和地址不一样
3: 啊，
1: 你是要找网址还要找地址？
3: 不是北京，你给我这给我找地址也行。北京快手官方网站有限公司。
1: 你要直接上那儿去呀？您人在哪儿？人在北京还是人在哈尔滨啊？
3: 在北京。
1: 啊，人在北京，那可以的。
3: 北京
1: 是有快手科技大厦的
3: 啊。
1: 北京有它的快手科技大厦。您直接
3: 科技大厦呀？
1: 快手科技大厦不是科技大厦
3: 啊，
1: 快手人有自己的大楼，整个那大楼都是快手的。然后他网上显示登记地址呢是在海淀区的叫西二旗西路。
3: 什么？
1: 西二旗西路，东西南北中的西，西二旗西路。
3: 一二四路。
1: 我说你肯定是记不住，你自己打电话吧，400。
3: 啊？
1: 我说电话，您记电话，自己电话问吧，好不好？我说您记不住，400。
3: 啊？多少？
1: 400。
3: 啊。
1: 126-12-6-0088
3: 多几零八八
1: 零零八。

0: 爸爸，你这耳朵咋不好使啊？
1: 5088哈，
0: 0088。
1: 就打这个电话就行。
0: 你记的号不对，大叔，我再说一遍，您重新更正。注意力集中，就像小孩上课似的，注意力集中。400。126。0088。
1: 126088呀。
0: 对，记好没有？
1: 你再说一遍。
0: 您说吧，你说我核正吧，你说快点吧，快点。
1: 400126，65088，65088吗？
0: 您说您就这个记忆力啊和表达能力，就别去了，去你也找不着，你得走丢。哎，咋整？
1: 你说什么大厦那是？
0: 快手科技大厦。
1: 科技大厦啊？
0: 不是科技大厦，是快手科技大厦。
1: 啊，快手科技大厦
0: 126后边，把126后边数都划掉。你是搁脑、
1: 啊、
0: 你是搁脑袋记呢，还是搁笔和纸记呢？
1: 我搁笔记呢。
0: 搁笔记都能记错，你把126后边的数给我划掉。听不懂啊？
1: 126不要。
0: 哎呀，不是126不要，是126后边数不要，你把所有的数都划了。
1: 啊，
0: 所有数都划了，重新记。
1: 啊，行。
0: 你这终于明白，就上课老师讲100遍，有学生听不懂的、啊。
1: 你说一遍吗？
0: 400。
1: 啊。
0: 126。
1: 126。
0: 0088。
1: 几零八八？
0: 0088。
1: 啊，0088。
0: 打电话，抓紧打。啊，抓紧打吧。好嘞，然后再见。你这跟人快手有啥矛盾纠纷呢？要上人上人家大厦去找人家去，你得知道人家那个都得预约制的，要不你直接上那找也进不去。提前打电话，你有啥事跟电话去反映吧，啊，跟我说那个电话去反映。你说您接这个电话都费劲，你去你再走丢了。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接您这位的二线等候听众朋友，张阿姨您好。
2: 哎，先生您好。
0: 您好。
2: 我有个这么事儿，就是晚上吧，睡觉睡眠睡不好。睡不着，我现在看看神经科的。
0: 神经内科医大二院睡眠科朱延梅老师。
2: 朱延梅。延
0: 安的延，梅花的梅。
2: 啊，那个你这么去说，我腿脚不好，我想在医大医我家。
0: 那您就自己找就行啊，阿姨，跟姚老师再见了啊。接着咱们继续接大家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这位是在四线的我听众朋友，四先生，尹先生您好，嗯。
3: 哎，你好。
0: 你好，您说，嗯。
3: 没有，我问一下这个老师，我问一下那个、我们楼下吧，就是成天黑天白天就给扰民。
0: 那他都干嘛呀？
3: 啊？
0: 他都干嘛？
3: 他就故意的。
0: 他都干什么？故意的做了什么事儿扰民？我听一听。
3: 什么事儿都没有，就是
0: 他都做什么事儿扰民？我问的这个问题，回答我这个问题。
3: 是我就是我问他吧，他说不那个什么，
0: 他都做什么事儿扰民了？他都做了什么事情扰民了？
3: 就是没有什么事儿，就是故意就是扰民。
0: 没有什么事儿，那能怎么能扰民呢？
3: 哦，
0: 我问的是他做什么事儿扰民了？这个问题听不懂吗，大叔？
3: 我听懂了。
0: 那你回答我，他做什么事儿了？
3: 是啊，就他没有什么事儿，也就是有那什么。有个什么叫，哎呀，怎么说呢？这玩意儿就是没啥事儿，就是扰民，就是
0: 扰民指什么？比如说大声喊叫了，还是在家里边唱歌了，还是弹钢琴了？他做啥事儿扰民了？我觉得问这个问题就问不出来呀。
3: 就是像那个什么弹琴，就是弹乒乓球那声音，完了那个烙那个石磨的那个声音，还有那个什么。就是往桌子上扔那个石头块儿声音，完了就是搁下边怼于我们家那个地面，当当一下子。
0: 你确定是人家吗？
3: 是，确定了。
0: 那你报警处理吧，不一定有证据的啊。
3: 是报警处理，有那个有法律有规定的有吧？
0: 不是说有法律规定，得确定是他，因为您讲的这个东西很难界定。你比如说他有乒乓球，得到他家里看。是真的有乒乓球，或者是警察去了，他得真正在打乒乓球的时候才能够抓到现行，才能够定义为他在制造噪音。你比如说你说了他弄一个什么声音，整我家的楼板 他警察得上门，得发现他的确用了所谓。

0: 为的是震楼器，还是买了一个什么东西在一直砸你家天花板，或者是你得有直接证据证明是他家产生的噪音，是他制造出来的，警察才能够去处理他。听明白了？如果人家就是你，他正在制造噪音，我也没说你撒谎啊，我也没说别的，就是说他知道这噪音，整一会儿人就不整了，警察一去发现他家啥也没有，也没有乒乓球，也没有你所说的什么整天花板的东西，人家就不承认，就说我没整啊，那就没有办法。所以如果你想记录的话，你买一个收声的一种监控也可以，你把这个监控呢弄好之后放到家里边，你先简单取证，证据给他录下来，然后警察到你家先看，你说你看警察同志，你看我这不录下来了吗，这我家白天11点有12点有1点2点都有，一整就有这个噪音，我的监控都录下来了，那么这个就是一个佐证，对不对？可以拿着这个监控视频到他家去。所以你要想经过报警，咱们必须得有证据，你光说你啥视频证据都没有，楼下也没有任何的东西存在，那么这个事儿在警察那儿看就是不成立的，他没有办法调解。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如果说你的楼上，我这说啊，我是举例子啊，举例子不是真实的，如果你的楼上呢是小朋友跑跳跑来跑去，那么警察到门口一听，他家确实有孩子在喊在叫在跑在跳，那么一打开门发现他家有两个小朋友，那这个事儿很明显就是一个事实了，听明白了吗？事实就存在，你说他好处理吗？那警察就直接跟他沟通了，好处理了，因为抓到现行了呀，就跟他说了，说您家的小朋友注意点，或者你买一个什么隔声的地垫之类的，要不影响楼下休息了，这个东西是好判定的。那您刚才说的，我为什么说我反复跟你说他到底做了什么事儿？你所说的什么乒乓球的乒乓声，敲桌子的叮当声啊，拿什么东西往你家棚顶砸的咚咚声，你这些声怎么取证啊？你怎么证明啊？对不对？所以说您就得先去弄视频呐、啊，或者弄录像啊。你要是不想买监控，那你的手机不能是老年机，你的手机得是智能机，得能录视频的，有这个声你就按照那个声音的来源那个部位你简单取证录录像，这样你才能报警。你啥证据没有的情况之下你报警，警察来了他家也不想怎么整呢？要是他的声音不是持续性的，如果他的持续性的，比如说我举个例子，他是在弹琴，他是不是一个持续性的，就他弹琴的话，他比如说弹了一个小时，那么你报警警察来的时候他依旧在弹，他也好取证。如果他只是通通两下完事了，过一会儿又通通两下又完事了，那你就得买一个监控了，因为你录不上，他通通两下完事了你就录不上了。那这就是如两种，第一个就是你自己幻听了，第二个呢就是他故意捣乱。那么从你的角度上他肯定是故意的，就是你俩之间呢可能有这个矛盾了，他就是讨厌。那这种情况之下你就得买监控去录了，那你就得买一个带收声的一个监控视频，把你家的噪音给录下来。大叔，我在跟你说取证的过程，我听你说没有意义，你听我说才有用。我跟你说的事是如何解决问题，我不解决你现在心情烦躁的这问题了啊，我只解决咱们怎么去处理这个事儿。你要想处理的话，尤其是这种偶尔的偶发的通通当当噔咚咚就这种声音，你就买监控视频先录先取证，证据取到了你再联系报警，要不你报警也白报。监控呢大概是100到200元，在网上就有，你得跟年轻人说一下，在网上买一下。
1: 那这玩意儿监控你安哪儿啊？你说
0: 安哪儿你自己定，安在你自己家，安在你自己家。
1: 自己家楼下那怎么能监控呢？
0: 你只能收声啊，我刚才说了，
1: 只能录声音吧。
0: 对，只能录声音，声音录完之后交给警察去判定这个是不是楼下产生的。所以买一个便宜点的，别买太贵的。你买那太贵的也没有用，你买那便宜的，买便宜的给警察看完之后，到楼下再不是他家，那你这钱不白花吗？对不对？你要买就买个便宜的，买个10来块钱的
1: 就
0: 行。
1: 我前天去吧，前天去告诉他了，我说你要是再这么整，我就报警了。完了这么昨天，声音就没有了，完了就是偶尔响一下子，是这样式的。
0: 偶尔响一下就容忍一下吧，楼上楼下住着啊、哦，再见了。好了，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各位听众朋友，想要订牛肉酱，场外电话咱们自己订就可以了。这碗牛肉酱呢是五香的，不辣，大人小孩都能吃。上一批呢已经售空了，第二批到哈尔滨的，第二批新生产的，5月份生产的啊，已经到哈尔滨了。陆续有听众朋友收到了，收到酱之后，你拌点面条啊，蘸点馒头啊，都非常好吃的，早餐晚餐都能吃。 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

0: 物价，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苣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儿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
1: 咱们经常能够接到大家的表扬电话呀，包括前两天还有听众朋友发了照片，我觉得昨天吧，是不是咱们两位听众朋友收到牛肉酱都发来照片了，一个是这个收到了10瓶，把10瓶的照片都给我发过来了，还给我重点看了一下这个牛肉酱的生产日期。昨天还有一位听众朋友是把酱这个盖子打开了，发了这里边的固形物啊，因为它固形物含量是60%嘛，所以说呢能够有这种大颗粒的牛肉，而且吃起来呢非常的过瘾。你想听众朋友，就是普普通通的，咱不说别的，就是普普通通的那种袋儿装的酱，是不是一点一个肉丁没有的酱，那多少钱呢？咱们这个是瓶装的，瓶装的，并且呢里边是有固形物含量60%，而且是鲁西黄牛肉，所以呢它的价格9.9一瓶，真的非常合适啊。场外电话您自己预定啊，电话是5879-1984，它不辣无香的，小孩能吃，5879-1984。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进。您这位呢是在电话线路上呢吴先生来等候的一位听友，吴先生，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2: 哎，你好，你好，清华老师。哎，
1: 您说。
2: 我现在吧处于什么呢，这我在医大吧，现在已经颈动脉手术已经约床了。
1: 嗯，
2: 约床吧，现在吧在这个你治上架以后吧，就是这个那个抗凝药就不能停了。我现在的眼睛有硅油，我今天上医大二院这个取硅油去了，他说你得停药。我说我停药，我说那边他不让我停啊，这边你要停药。我寻思幸好老师你给我麻烦你给我找个这个明白教授看看怎么办这个事儿。
1: 那你这两个你不还是得先去保证你的颈动脉这个吗？
2: 啊对呀、啊、我先去保证颈动
1: 脉。你不得优先保证它吗、
2: 啊、
1: 是不是
2: 啊对呀、啊。啊，对呀、啊，我信你说的对，清河老师。现在保证颈动脉吧，以后手完术以后治上架以后，这抗凝药就不能停了。
1: 对、啊。
2: 现在我眼睛啊，我眼睛取这个硅油呢，现在一个他让我停药，停7天。 我出现脑梗怎么办呢？
1: 是啊，你这有风险的呀。
2: 是啊，
1: 我觉得你这个这个，我就是给你找专家，那人家可能也不敢让你停吧。
2: 对呀、啊，我就怕这个事儿、嗯。我今天我挺想请教您，
1: 他其实正常来讲就是两个科要会诊来决定的。
2: 会诊现在今天我已经去会诊去了，会诊以后他这边不让停。他你停药以后，他你可能要停呢，
1: 你有风险。
2: 下以后那了得了，他说。
1: 对。
2: 他说那不行，停不了。他这边让我停七天，那个眼睛归有手术，停七天，停天。我说停七天，那不让我停。
1: 那可能您这个手术就不一定能做了。
2: 那你怎么整啊？那不能做了，你说青老师，你给我找个明白教授，跟我们教授看看怎么办呢？
1: 那行，那您就问问一大一眼科教授，你就问问张璐老师吧，有没有什么其他方法？好不好
2: 啊，行，
1: 你问问张老师，他怎么建议你？嗯，
2: 那好，
1: 一大一眼科张璐，你问他。
2: 啊，张璐啊，那好，
1: 行，
2: 哎，好，谢谢你啊，
1: 再见，
2: 张璐老师，
1: 哎，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咱们继续接听大家电话，直播电话呢，您随时去拨，好不好？下一位，我们请进您二线宋先生，宋先生您好。
3: 哎，你好，清河老师。
1: 您说。
3: 啊，是我就是想要出门嘛，尽量带个充电宝。我先问问咱们民航铁路部门，咱们有没有啥规定？就是
1: 有的，就是你这个充电宝，首先你看一下有没有3C 认证标志。咱们现在呢，尤其是上飞机啊、铁路啊，都很严格的。这个充电宝呢，一定要3C 标志的啊、就是 CCC 叫3C 标志，一定要这个。另外一个呢，的确对于咱们充电宝的容量是有要求的。我帮你看一下，就是最大的那个容量允许带多少的，好不好？就两对，而且呢，除了3C 标志之后呢，它是。多大容量的必须要有清晰的标志啊，不能模糊，好不好？
3: 哦，
1: 嗯，稍等我看一看，稍等我看一下啊。您看看有没有3C？没有3C带不上去，现在。
3: 哦，就是你看看先看看容量要需要多大呢？
1: 你的容量，你现在这个是多大容量的？
3: 这写的20000毫安呢？
1: 20000毫安可带的，20000毫安数对，20000毫安如对，20000毫安是可带的。
3: 它多大毫安不允许呢？我好几个呢，要有个大的呀，我寻思。
1: 好像一会儿我帮你问一下机场啊，这个咱们得看一下机场最新规定。但是你那没有3C标志，你也带不上去呀。
3: 火车哈？
1: 火车、飞机都是的呀。都得有3C 标志，他会看的。
3: 啊、就是没有3C 的话，就没有3C的话。
1: 但是火车可能还好一点，那个机场是很严格的。对，机场是很严格的。96368，W 老师帮我打一下96368，我跟机场确定一下，好不好？跟你确定机场吧，机场肯定就是机场，更严格一些。只要机场能带，你的铁路就一定能带。
4: 欢迎拨打哈尔滨机场服务热线。机票退改签业务请联系实际承运航空公司或原售票代理机构咨询办理。我是智能客服彬彬携程为您服务，您可以直接说出要咨询的问题，例如查询航班、
1: 人工服务、
4: 充电宝携带规定，如需传统按键服务请按一。
1: 充电宝携带规定。
4: 您好，充电宝携带规定，一充电宝需要随身携带，不能托运，要求标志全面清晰无破损，额定能量小于或等于100 Wh。 二，禁止旅客携带没有3C 标志、3C 标志不清晰、已被召回型号或批次的充电宝乘坐境内航班。三，当额定能量大于100 Wh 小于或等于160 Wh 时，必须经航空公司批准。
1: 它是这样的，它的那个单位不一样。我刚才看了一下换算单位啊，就这个换算单位呢，基本上就是咱们那个充电宝标注27000以下毫安的，就是他说的这个单位，明白？
3: 哦、
1: 就是那个20000的是能带的，
3: 不是
1: 常见的常见的一般就是两万毫安嘛，就是你常见的20000毫安以下的是能带的，好不好？比较稳妥，但是必须有3C 标志。你没有3C 标志不行，啊！
3: 明白。
1: 看看你的3C 标志，要不你3C 标志你就得寄存到机场，这个就不好弄了。看吧。
3: 明白。
1: 啊，因为我现在就是我之前那个充电宝是没有3C 标志的，大的，还也是个大牌子。后来我那个就没带，然后我就自己又新买了一个，在拼多多上买的，也不贵。买完之后，我现在每次出差我都带那个充电宝，那个充电宝就是。 它是带着3C 标志，

0: 然后也比较方便，所以你要是想长期出门的话，你最好买个3C 标志的，好吗？
1: 对，我都规定了哈。
0: 对，要不然
1: 好，
0: 他让你扣在机场白瞎了嘛不？好，再
1: 感谢老
0: 见，
1: 师
0: 哎，
1: 啊，
0: 再见，
1: 好。
0: 好，一会儿继续听大家的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接下来五线有一位热心听众，我们请听您。五线上周先生，周先生您好。
2: 喂，你好，陈和先生，你好
0: 你好，您
2: 啊，
0: 说。
2: 我是你的忠实听
0: 谢
2: 众，
0: 谢您。
2: 这个刚才有一个这个说楼上有噪音那个啊，
0: 他说楼下。
2: 楼下的噪音，
0: 他说楼下。
2: 哎呦，我跟他姐，那我是听差了，
0: 他说
2: 我
0: 楼
2: 这个是
0: 下
2: 楼
0: 是，
2: 是，
0: 他说楼下呢会有乒乓球的声儿，有什么通通的声儿，他是这么说的。
2: 哦，那他可能是整差了，因为楼下的声音反不上上边来。这个事儿吧，我是亲身体验的。我这个楼上这个噪音，他家是怎么呢？是新装修吧？哈，这个地板没加隔音垫儿，
0: 所以就有
2: 他
0: 吱
2: 家
0: 吱吱那种声儿是吗？总是有。
2: 不是吱吱的声音，就是穿着软拖鞋走道这个脚步声，都很下边都听得非常清楚。而且这个呢，我也向专业人员咨询了，他就好像说什么呢？把你放到一个。这个就好像是一个空旷的这个地方哈，把你装到这里头，完了顶上铺上一个严密的东西，完了用东西往下敲，所以呢，把你的装到这里吧，你听的东西很大，但是人家上边听的没啥东西。我上去跟他商量，他说我这走步很小心呢，我说你走步很小心，我说但是楼下的传音，我说我都咨询了，要比你楼上的声音要大两三倍。他楼上呢是属于空气传音，楼下呢是属于这个振臂传音，就四壁都震，是这么个道理。哎，都这我都哎呀，完了我就跟这个事儿吧哈，我直接跟他说，就是跟楼上好说好商量，哪传的音跟人好说好商量。我上楼上吧，我跟楼上说的时候吧，我就直接检讨我自己，我说我这个耳朵吧特别好使，我说有一点声音我都能听见，我说你说咋整？我说我吧找你，我也确实找他好几回。后来我跟他说了，你看我找你吧，总限制你的生活。我说我也不好意思，我说但是呢，你这总有声音。我说我休息不好啊，我一休息不好，我血压都升高了。确实我，哎呀，那阵我调血压，怎么调都调不回来了。但是楼上这家吧也确实挺配合，但是他一看我说的也确实是实际情况，而且那个我就是咨询的这个吧。我也都给楼上发过去了，哎，
0: 明白。
2: 楼上的完，哎，楼上的就下来跟我好好谈了一下子，后来问我怎么办，那个我说我怎么办？我说不过都过高的要求你，我说我就想让你不能打扰我的生活，哎，我说我也不找
0: 那
2: 你，
0: 他后期他怎么处理呢？
2: 我也不限制你的生活。后来他就问我怎么办，我就又在网上查。因为晚上不好，我就跟他说，他这个铺地板已经铺完了。我说我如果让他再返工的，这个工程很大。我说我也体谅人家。我就问怎么办？后来人家说就说什么呢？只有在他家地板上边加上隔音垫儿，完了再铺上一层地毯。完了我就跟他家说了。他家不好，一开始不配合，后来我就说了，你如果这样不配合吧，我说咱俩生活谁生活都不好。我说你一影响我，我说我就得找你。我说虽然说是你家再注意，我说就你家走步，我也看了他家确实是软拖鞋。我说你家走步我都能听见，而且他家只要是有声音，我就用手机，因为我俩有微信。我说你家又整什么了？一想我就问他你家又整什么了？他一看我说的这个声音，这个时间这么准确，哎呀，我家一有动静他就能听着。后来他家就把这个隔音垫和地毯铺上了。我这能有20块钱，一点动静都听不到他家的了。
0: 你
2: 我一
0: 说
2: 看
0: 这
2: 他
0: 个
2: 家这是，
0: 也是一个思路，是不
2: 哎，
0: 是？
2: 对，对，而且我一看他家挺配合，因为啥呢？咱也不能去找人打仗，
0: 对，
2: 这个玩意儿吧，
0: 就
2: 别人
0: 是
2: 这
0: 能
2: 玩意儿
0: 够，
2: 都，
0: 其实最后能听出来，你们楼上楼下其实都还是挺讲道理的，
2: 对，你但是呢，我感觉了，我上去如果先上去就是态度不好，人家肯定也不配合。
0: 对，
2: 这
0: 行，
2: 玩意您爱咋地咋地吧，是
0: 好
2: 不是？
0: 的，
2: 那
0: 对，
2: 这肯定要有这种态度了。我上去，我首先我就跟他先检讨我自己，我耳朵太好使了。
0: 好，行，那咱们聊到这儿，谢
2: 哎，
0: 谢您
2: 对，
0: 分享，
2: 行，
0: 感谢您，
2: 好的，
0: 谢谢，谢谢，
2: 哎，
0: 好，谢谢周大叔啊，谢谢您。好，咱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好吗？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

0: 除此之外呢，听众朋友如果想要到医大二院呢看一下神经外科的郭冕医生也是可以的。郭冕医生呢是知名的神经外科的教授、专家、大主任、学科带头人，有着丰硕的科研成果。他之前在美国做了5年的科研啊，发了很多高水平的文章，而且这些文章都发在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期刊上。那么他研究方向呢就是偏瘫的恢复，这个以前是个医学难题啊。那么偏瘫呢是很影响生活质量的，走道呢这个不稳啊，或者是半身不遂呀、走道跨框啊，另外呢像肢体运动障碍呀，那么这个都是呢像脑梗后遗症、脑出血后遗症啊留下的，对吧？所以中风之后的偏瘫呢，以前简单的是做一些康复治疗，如果效果不理想的话呢就没有什么办法，现在呢是可以做微创手术的。那么郭冕医生呢把这个技术带回到哈尔滨了，他是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出诊，包括咱们这边有很多医生啊都是向郭老师进行学习的。那么您家有病患想要治疗偏瘫就直接到医大二，但是呢我要一定要说清楚一件事儿，各位听众朋友，能否做这个微创手术那得由郭老师面诊，他得看到这个患者才能定，对不对？了解患者的病情病史才能决定，所以听众朋友一定是要先去面诊。他星期一上午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神经外科出诊，保健路学府路这个一大二，然后他是在神经外科出诊，他是神经外科的大主任、学科带头人、教授、博士生导师，找他直接看就行啊。星期一上午。除此之外呢，神经外科的脑瘤、三叉神经痛、面肌痉挛、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都可以去做微创手术。如果说你想做微创手术的，都可以到医大二院挂一下神经外科郭冕医生。郭就是郭达的那个郭，冕呢是加冕仪式的冕啊，加冕仪式的冕，上边写一个帽子头，底下写一个免费的免，但你写的时候上边就写日子的日啊，上边写日子的日，底下写一个免费的免，上面写一个日子的日，底下写一个免费的免啊，加冕仪式的免，全名两个字郭冕。星期一上午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出诊，神经外科出诊，见到郭老师你跟他说是我听众，你就说郭老师我是庆贺的听众就可以了。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听众朋友呢是在四先生等候，四先生35岁李先生，江西的听众是吗？
1: 是的。
0: 您说。
1: 是这样的，就是我是把这个农村的户口啊迁移到了这个县城。县城不就是这个，按理来说我认为应该是城镇户口啊，就是我认为。就是我去申请低保的时候呢，这个当地社区就跟我讲说，你这个只是迁移了这个户籍地址，但是并没有改变户籍的性质。
0: 你户籍性质农业非农业会标注的呀。
1: 他户口本上没有标注啊。
0: 户口本上都会标的呀，你仔细看一看。
1: 那有可能是我没看到。
0: 户口本上会标注咱们是农业户口还是非农业户口，它会标注清楚的。户口都会标的。您找周围的人去
1: 看
0: 一下呀。
1: 可能是我没有看到。
0: 对呀。
1: 现在的问题就是。
0: 那如果它不单独标注的话呢，可能是新一版的户口本。如果它不单独标注，那咱们就得也能看出咱们的户口性质的。想要看户籍性质的话呢，可以看常住人口登记卡，或者是派出所这边会有登记，会登记咱们到底。
1: 我去问过这个户政科，户政科给我的这个答复，他就是说，他说现在没有这个农业和非农业之分，现在统一为居民户口。
0: 对，就统一登记居民户口，那你就是新版的了，新版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了。
1: 但是统一登记居，但是这个。
0: 就是你想看性质的话，那也得联系派出所啊。
1: 但是问题来了，就是这个公安性公安这里是不分的，但是我这个低保它是分的，这个问题。
0: 你说的是户籍这边它不再区分了是吗？
1: 对，派出所跟我说是户籍公安这边是不分的，但是低保这边他说他们是分的。
0: 那就是您那边已经取消了农和非农的划分，不再单独标注了。
1: 那你说像我这种情况的话，因为我现在迁到城镇，迁到这个县城来，我就想这个有没有办法去。
0: 您迁到县
1: 城，
0: 我觉得其实你就整体地址就发生变化了呀。那他怎么判定你还是农村呢？
1: 他说以公安系统的显示为准。
0: 他能查到。
1: 公安系统是显示是有的。
0: 公安系统显示你还是农村。
1: 对。
0: 那他这不还是有显示吗？你把派出所电话给我，我可以替你问一下。
1: 派出所电话呀。
0: 对，你当地派出所电话有没有？

0: 我来找一找啊，你
1: 嗯，
0: 稍微等一下这
1: 嗯，您看看能不能找到，或者您
0: 个，
1: 告诉我
0: 应
1: 是
0: 该
1: 哪
0: 是
1: 个派出所，我
0: 可
1: 看看网上有没有，我可以看一下。
0: 以。那个
1: 江西什么
0: 安
1: 城？
0: 福，江西省吉安市安福县平洲镇。
1: 我还真是第一次听说这个啊。
0: 对，
1: 江西省，然后呢？
0: 吉安市
1: 嗯，
0: 安福县，
1: 安福县。
0: 对，就是安全的、平安的安、幸福的福，
1: 嗯，安福县什么？
0: 平都镇就
1: 平
0: 是
1: 都
0: 平
1: 镇。
0: 安的安，啊，对，
1: 你
0: 平
1: 们
0: 安
1: 一
0: 的
1: 个
0: 平，
1: 镇就一个派出所吗？
0: 啊，
1: 我说镇上就一个派出所吗？
0: 那这个我不清楚，
1: 我给你看一看。
0: 我只知道我是这个镇的。
1: 行，安福县平都镇派出所是吧？看看他的那个
0: 对，
1: 电话，我看看有没有啊？我看网上有没有。稍等啊，您离身边有什么东西在响？户籍还真有，稍等我一下啊。
0: 好的。
1: 稍等啊，您身边有什么东西就一直在响？
0: 哦，那是我的这个手机，因为这个盲人嘛，它是个语音手机，
1: 啊，稍
0: 我
1: 等
0: 在找电话嘛，不是。
1: 啊，嗯，我知
0: 因为
1: 道
0: 他
1: 了。
0: 这不影响到我就不找了。
1: 对，稍微有点影响，没关系，我这边已经查到电话了，我打一下试一试，好不
0: 啊，
1: 好？
0: 行，那我就不找了。
1: 对，我打一下试一试，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午休啊？稍等啊。
0: 11，不知道，看看吧。
1: 应该有可能会午休，稍等。
0: 好的。
1: 嗯，
2: 哎，
1: 喂，你好，是咱们平都派出所的户籍咨询吗？
2: 我在市派出所，派出所户籍在另一个地方。
1: 那您有他的电话吗？可以给我一个吗？
2: 放过去，这东西电话是吧？你让
1: 嗯，
2: 办户籍不是吧？
1: 对，想咨询户籍的事儿。
2: 黑龙江。
1: 嗯，
2: 你是什么业务啊？
1: 我这边呢是我们黑龙江的新闻媒体，我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是节目主持人、记者，我的名字叫庆贺。然后，因为我们不是有这种蜻蜓上的那种互联网的全国直播吗？我们在直播当中啊，就接到了咱们平都镇一个居民打来的电话。他呢是希望我们协助帮他咨询一个问题，就是他的户籍已经迁到镇上了，但是他去办理低保的时候呢，镇上跟他讲说你还是农村户，所以他现在就想问一问，他的户到底是城镇户还是农村户？所
0: 不
1: 以
0: 是，
1: 我，
0: 现在已经确认是农村户了。
1: 是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想帮他联系一下户籍部门，给他看一看。
2: 我问一下那边电话。
1: 您看看那个电话是多少，帮我们看一下。
2: 好的，我看。
1: 嗯，麻烦您
2: 我的
1: 了。
2: 户籍窗口是在另一个档，是叫安徽一个叫智慧中心。
1: 智慧中心。
2: 对，
1: 哦，智慧中
2: 他
1: 心。
2: 是户籍跟派出所是，
1: 是分开的，是吗？明白。行，那我怎么联系他呢？
2: 我看一下，
1: 嗯，
2: 到底办什么业务？啊，机器的，来问是他，
1: 嗯，
2: 智慧。
1: 智慧中心电话您帮我看一下，我帮他联系就行。嗯，
3: 这个东西电话，
2: 对，这光电话都，
1: 您看看有没有？
3: 不是我们这个东西电话，它是总的号码对吧？
1: 总号码
2: 号
1: 也
2: 码
1: 行，就总号码
2: 号码
1: 我打
2: 总
1: 过
2: 号
1: 去，我
2: 码，
1: 帮他问一下也可以，就有个电话就行。
3: 等下我先查看看。
1: 对，这边我就不麻烦你们了，因为你们也很忙，我就帮他去问一问。
3: 可以，我们现在查，把点进去看看呗。
1: 嗯，谢谢您。
3: 啊，到不？
1: 在帮，
2: 好了吧？办公场所。
1: 正在帮你看啊，因为我看到两位警官同志在帮你查一下智慧中心的电话，查完之后咱们再帮你拨打一下，再了解一下你们当地的情况，哦。
0: 好的。

0: 要查那个什么？
1: 不过我这个我已经跟派出所确认过了，他说我这
2: 你
1: 个
2: 不
1: 户
2: 需
1: 籍
2: 要
1: 信
2: 确
1: 息。
2: 认了，没有意义，因为你现在就做的这个事儿失败了，失败了就不要按照你的思路去处理问题了，好不好？嗯，我这边帮
0: 哎，
2: 您。
0: 来，这个电话码呀，
2: 啊，您说。
0: 那个0796
2: 嗯，
0: 7622183。
2: 7622183，谢谢您，非常感谢，谢谢。
0: 等下，我看你玩是不是？等下
2: 嗯，
0: 不是，等下，这个不是，是这个，你查错了，这个哪里是这个东西吗？哎，抱歉，那个号码不对啊，那个不是这个东西。
2: 好，
0: 对，
2: 嗯，
0: 这是什么？这个是行政中心吗？这个东西，这个，
2: 嗯，
0: 哎呀，这个东西，等下，
2: 等一下，还在帮您查啊，
1: 啊，我能听到，
2: 嗯，
0: 这个东西电话吗？是啊。
2: 正在帮您查啊。
0: 没有这样查吧，我只能给你个私人号码了，
2: 啊，
0: 查不
2: 那
0: 开。
2: 行，
0: 是办公电话我查不到，确实这个地方我们平时
2: 行，
0: 没
2: 那这样，那个警官同志，涉及到私人号码的话，因为我们不是这个全网播出吗？我把您这个线呢转给我同事，转给我们的导播，这样就可以私下记录了，就不用播出了。然后我再私下帮他去咨询一下。
1: 要不然这样，这
2: 嗯，
1: 个我
2: 你先不
1: 先
2: 要
1: 找
2: 讲
1: 一找。
2: 话，您先不要讲话，好不好？行不，警官
1: 对，
2: 同
1: 那
2: 志？
1: 先
2: 那
1: 传个啊哈。
2: 您现在我转到我们导播是一位女同志，她会线下记录一下您说的这个私人号码，然后我再替她问一下就行，行不行？
0: 可
2: 啊，
0: 以，
2: 好，谢谢你，非常感谢。导播老师，那转线吧，转到你那儿，咱们，私下记录就可以了。嗯，稍等啊，稍等，导播老师正在记录他的号码。
1: 好
2: 嗯，
1: 的。
2: 正在处理当中啊。处理好之后呢，既然是私人号码的话，那我就先导播老师记录了。记录之后，稍等有空我再帮您操作了，好吗？你等我电话就行，行吗？
1: 可以，
2: 嗯，
1: 好的，
2: 行，行。哎，你好，二位警官，那我
0: 哎，
2: 这
0: 你好，
2: 登记了对方的电话，那我一会儿就方便的时候，我在线下处理的，我就不在这个播出当中再去跟你们二位再多聊了，好不好？谢谢你们，谢谢，非常感谢，
0: 可以，
2: 谢谢，谢谢。然后你们想求证的话呢，因为我们播出是通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哈尔滨文艺广播播出，然后我们在蜻蜓上能够听到我们全程回放，就是我这个肯定是真实的。然后如果回放的话呢，我们是选择蜻蜓收听软件，选择哈尔滨文艺广播。而此时此刻，我们是在直播的。谢谢啊，谢谢，非常感谢。嗯，
0: 没关系。
2: 哎，那个你好，
1: 哎，你好。
2: 因为这个还需要再帮您操作一次，那你就等我信儿吧，等一会儿有空的时候再帮您操作。因为今天后面排队人的确很多，好不好？你稍等我，
1: 好的，
2: 行不
1: 好，
2: 行？
1: 哎，
2: 嗯，
1: 好的，
2: 好，再见
1: 可以。
2: 啊，好，再见。嗯。这是个外地的听众啊，他正在问他户籍的情况，我们跟他当地的主管部门确认好之后再说，好不好？再看一下他那个户籍政策，本儿上是没有体现了，本儿上已经取消了非农和农的这个说法了啊，就统一登记为居民了。但是呢，低保系统当中依旧能够查到他的户籍性质到底是农业户还是非农业户，依旧查到他还是农业户，所以他没有办法在新地址去申请啊，等到。回头吧，一会儿我再帮他去问，行不行？各位听众朋友，先别着急啊。这样，因为韩总呢已经做客直播间了，我让韩总先讲一讲装修优惠政策上的事儿。等韩总讲完了，我再统一接下一轮电话。还有这位听众朋友事要处理，事儿比较多，咱们只能是一步一步办啊，一个一个弄，好不好？各位听众朋友，这样把时间交给韩总。家里边想要装修的，新房装修、老房装修都可以报名。想要总价优惠、升级礼包、环保材料、正规签约服务、优质售后保障，都可以听一下，好不好？主要是选择一个正规的装修企业，咱们心里也托底。我把时间交给韩总，让韩总去讲。韩总你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吉家装饰集团的总经理韩超。吉家装饰已经和咱们984电台携手合作整整5年了，5年相伴，5年认可，从陌生到信赖，从选择到坚守。这5年里，感谢广大听友的信任与支持，也感谢984电台一路相伴，一路认可。吉家装饰始终坚持做哈尔滨老百姓值得信赖的装修公司，不玩套路，不搞虚假，价格透明，材料安全，让每一位想要装修的朋友都能享受到靠谱、环保、高性价比的装修服务。因此，今年我们特别推出了品质家装节的活动。在本次活动中呢，凡是咱们984的听友，无论你是新房装修还是旧房改造，大包整装只要49,700，包含全屋装修307项，从前期的拆除到清工辅料、水电、瓦、木油及所有的主材一包到底。像全屋的地板、瓷砖、橱柜、木门、集成吊顶、坐便、手盆、花洒，全屋的窗台、理石、开关、插座、

0: 大品牌材料有哪些呢？
1: 咱们吉家装饰呢，所有的主材都是一线的大品牌，有马可波罗陶瓷、蒙娜丽莎陶瓷、格莱美陶瓷、大自然地板、圣象地板、榻榻木门、展翅天华木门、欧派木门、箭牌卫浴、九牧卫浴、法恩莎卫浴等，就连辅材都是德系精工、欧标品质，有德国进口品牌的宝格雷电线、德国进口品牌的阿尔贝纳乳胶漆、德国进口品牌的索兰德水管、瑞士进口品牌的西卡防水等等。而且咱们984的听众啊，到店之后，公司有2000多平米的展厅，上百种的款式，全场咱们是随便挑选的，没有任何的升级费。
0: 太棒了，也就是说呢，不仅是主材，就连埋在墙里的辅料，为了确保装修质量，使用的都是大品牌，都是符合国家环保标准的。而且的所有的型号咱们是可以任意选择的，没有任何的升级费用，仅限打通报名电话的听众朋友才可以享受这样的升级。报名电话是8799-6984，8799-6984，咱们抢占活动名额，打个电话就可以把名额占上。不管是自己装修还是替亲朋好友报名，2年之内有装修计划的都可以现在报名。因为每年啊，人工费、材料费都在涨价，我们现在抢的名额装现在的房子、装明年的房子都可以，都是在给自己省钱。现在已经有9位听众朋友成功锁定位置，8799-6984。8799-6984，赶紧拨打直播间电话进行抢线，8799-6984。另外呢，韩总做过直播间呢，还要给大家送出好礼。那今天呢，第一重好礼呢，大家都知道，吉家装饰呢主做的是环保装修，那么咱们就是和环保相关了。因为吉家装饰的环保装修呢，在业界非常有名气。那很多听众朋友呢发来留言，也都说呢住得很安心、很放心，用的都是环保的真实材料。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为大家免费升级7项环保材料，我们请韩总介绍一下我们升级哪些环保内容呢？
1: 首先呢，咱们全屋的墙面与棚面乳胶漆由原来的立邦漆华润漆免费升级为德国进口品牌的阿尔维纳乳胶漆。这款漆在市面上价值是2058元一桶，它是360度呵护净味的，达到了一个即刷即住的效果，可擦洗2000次。因为甲醛释放含量非常低，环保系数呢已经达到了欧洲标准，特别适用于家里有老人、有小朋友的家庭去使用。
0: 是的，咱们装修啊，家里边必不可少的就是乳胶漆了。选择一款环保的乳胶漆，就是给家人、给老人、给孩子多一份健康保障。以往咱们自己装修啊，都舍不得买这么好的漆。今天报名的听众朋友，给大家做免费升级，8799-6984，8799-6984，大家抓紧拨打电话。同时，咱把电线也做了升级，请韩总介绍一下吧。
1: 现在全屋的电线呢，由原来的金桥电线免费升级为德国进口品牌的宝格雷防火电线。普通的电线都是阻燃电线，但宝格雷是防火电线，因为这款电线明火是点不着的，而且它的绝缘材料呢是由美国杜邦陶氏聚烯烃的材料，再加上低烟无卤的阻燃剂，非常的环保。而且这款电线的导体是由智利进口的电解无氧铜制作，因为铜丝纯度非常高，电阻率更低，它的优点就是每年能为咱家省电20%到30%。还有宝格雷电线由中国平安、中国人保双保险的一个承保模式，质保达到了70年。
0: 太好了，各位听众朋友，这款电线呢给我们直接省的就是真金白银啊！因为省电就是直接省钱，以往都是豪宅装修、别墅装修才能选择这样级别的电线，现在984的听众都可以免费做升级了，非常的划算。8799-6984，8799-6984。咱的环保升级还没有结束呢，接下来把水管和防水都做环保升级，请韩总继续分享一下吧。
1: 我们把原有的日丰水管免费升级为德国进口品牌的索兰德三层防爆水管，它的材料呢是由北欧化工食品级的原料制作。普通水管的厚度是 2.8， 索兰德的厚度呢它是 3.4， 而且中间层为合金材质，并且它的所有连接件均为进口的无氧铜，所以它能达到耐腐蚀、防爆、防泄漏的效果，让这款水管啊更加的安全和环保。咱们原有东方雨虹的防水免费升级为瑞士进口品牌的西卡防水，它具有良好的裂缝调节性能，而且呢它耐水、抗渗漏、粘结强度高、柔韧性强和绿色环保的这个优点。
0: 现在我们已经公布了4项环保升级，听众朋友接下来还有3项，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现在电话满线当中，都按重播键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们请韩总继续分享其他3项环保升级内容吧。
1: 我们这次呢，就连腻子粉、嵌缝石膏和找平用的修补砂浆都免费升级为德国进口品牌的德奈尔环保材料。以上7项的环保材料的升级都达到了法国 A+室内空气环境检测标准。

0: 所以说，听众朋友，咱们累计已经为大家带来了七项环保升级。你想啊，每一项单独收费个2000-3000的，大家都能接受。那么加在一起的话，可就是20000多的升级费用了。今天这20000多块钱，打一个电话，直接省掉了1分钱不收，免费升级七项环保装修材料。87996984，87996984，仅限前20位听众朋友才可以享受这样的优待政策。87996984，另外给大家追赠豪华的装修大礼包，免费送给大家了。我们今天新房装修送哪些装修大礼呢？韩总，
1: 以往呢，咱们衣柜都是不包含在这个装修里边的，但是呢，每家的格局它还不一样，对大衣柜的要求也不同，所以今天咱们赠送大家10平米的全屋私人定制的大衣柜。
0: 对啊，众所周知，装修当中啊是不包含家具的。那今天韩总做过直播间，为我们赠送了10个平米的全屋私人定制的大衣柜，所以没有买衣柜的听众朋友，这把可掏上了，这是真金白银的，给大家省了10000多块钱啊！87996984，87996984，赶快拨打直播电话，就可以享受到装修49700的优惠价格，还有刚才升级的环保材料，另外再多赠送10平米的大衣柜，仅限20位听众朋友，电话满线当中，耐心多人重播间。87996984，87996984，咱们活动还有倒计时5分钟，抓紧报名。有听友说了，说我家是老房装修，能不能够也给我赠一个大礼包？各位听众朋友别着急，咱们老房装修一样赠送价值2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请韩总分享一下赠送内容吧。
1: 我们针对老房装修呢，首先全屋的这个窗户，只要跟室外空气接触的窗户有多少，咱们送多少。然后呢，全屋的暖气片，还有10平米的红砖墙体砌柱，全屋的拆除下楼和垃圾清运，还有一个精品防盗门、海尔热水器、精品的烟机和炉具，这些全都赠送给大家。
0: 所以说老房装修赠送的装修大礼包太实惠了，非常的全面啊，听的可能很多听众想把房子重新装修一下了，赶快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听众朋友心动不如快行动，抓紧时间去报名。咱们今年呢是和几家装饰合作的第5年了，又赶上咱们的品质家装节，我们的优惠力度是不是可以再加大一些呢，韩总？
1: 咱们青红老师对这个984的听友粉丝真是太好了。那这样我也不墨迹，这次凡是咱们到店之后如果满意交500元定金的粉丝，新房装修呢，我额外再加5个平米的全屋定制的柜子。因为咱们柜子它就是说一般每家都用的比较多，然后老房装修这一块呢，把这个正常这个塑钢窗换成断桥铝，还有呢防盗门我给你换成飞云品牌的，这是我拿出最大的一个力度了。
0: 韩总太给力了啊，就是爽快。所以说呢，交500定金就可以额外再做一次升级，享受这么多的优惠政策。听众朋友抓紧时间马上拨打电话，话不多说了，心动不如快行动。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其实选装修公司呢，还要看重售后服务的。5年来呢，几家装饰服务了5000多个业主。那么房子出现这样那样的小问题呢，咱们不用找物业，也不用找工人，直接给几家装饰的售后打一个电话，24小时内上门帮你解决。所以说呢，咱们这些内容呢，都得写到合同当中，为大家做法律上的约束。那么接下来呢，请韩总分享一下咱们如何签约，如何做售后保障呢？
1: 首先呢，我们承诺签装修闭口合同，保证呢一口价零增项，绝无二次消费。另外，活动的7项材料环保升级和装修大礼包都会白纸黑字的给大家落实到正规的施工合同上。装修的所有细节我们都会详细的写到施工项目单中。咱们984听众享受的是水电终身质保，表面工程呢一般都是1到2年，这次我们延保到10年的一个装修保障。另外，我们会给984听众安排金牌的装修团队和监理团队，全程为您服务。
0: 所以听众朋友马上拨打电话报名，87996984，咱们任何的口头承诺是不能相信的，只有白纸黑字落实到合同当中才算数。所以说呢，几家装饰真正做到了装修选几家，几家的选择。那么大家今年有装修计划马上拨打电话报名，今年没有装修计划想抢占明年的名额提前报名都是可以的，因为为大家做2年的保价，2年之内不管人工费材料费怎么涨价，您都享受本次的优惠政策、优惠价格、升级礼包和赠品服务。这次的活动仅限984的听友才可以享受。87996984，87996984。再给大家最后2分钟的报名时间，打不进电话的听众朋友也可以打场外电话，场外电话呢是55536709，3个5开头的电话，55536709。 5553-6709，但是优先还是拨打直播电话报名。咱们导播老师正在热情接待大家，8799-6984，8799-6984。另外，也可以在抖音当中去搜索“哈尔滨吉家装饰”，了解更多装修内容。咱们直播电话大家可以继续拨打8799-6984，8799-6984。
2: 好，让韩总呢到导播间继续接听大家电话，好不好？所以大家想要装修报名呢，您就继续啊往这边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除此之外呢，咱们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呢想要讲自己的事儿啊，讲自己的事儿也是可以打直播电话的，8799-6984啊，8799-6984。像家庭啊、工作啊、生活上的事儿，听众朋友你想要聊，就继续往直播间打电话就可以啊，8799-6984，家庭、工作、生活都可以的。导播老师呢陆续也会给咱们之前邀约过的听众朋友进行反打，然后刚才咱们还有一位江西听众朋友，他要问他户籍上的事儿，一会儿呢咱们也会替他做咨询，好不好？这些事儿咱们陆续都给大家安排的，所以各位听众别着急，只要我答应大家预约成功的或者是今天排上的，咱们今天争取都让大家讲上啊。下一位听众朋友在三线，三线上是林女士。林女士你好。
3: 哎，庆贺老师，中午好。
2: 嗯，你好。
3: 那个啥，有个亲属的孩子吧，他想报考学校，但是他有一只眼是近视，他想来哈尔滨做一个那个近视什么矫正啊。庆贺，麻烦你给推荐一下医大一啊，还有什么
2: 医大二？
3: 不是
2: 医大二，上眼科找那个李颖，应该是。我这就跟您跟医院核证啊，他是在咱们省内做近视眼手术，相对来讲。例数非常多的，稍等啊，我给你看，应该是没问题，我应该没有记错。近视眼手术专家，省内知名专家，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李颖，在省内就非常不错了。他如果说你们找他，要是不能做的话，你可能就得到北京、上海去做了。李颖。
3: 李颖，我知道了。
2: 新颖的颖。
3: 那个咱们，那个。南岗这面、医大这面没有更好的
2: 我不是，肯定是都有，但是我们每个科基本上就选择一个医生了，不会、就除了像有一些特别的科医生比较多之外，有的一个病可能就登记就是一个医生，这样你们去呢，你们去也方便，对不对？
3: 对，
2: 是不是？他也能照顾你，
3: 我就说庆贺老师让我来的，
2: 对对对，
3: 那个那个啥，庆贺老师是不是得在网上挂号吧？
2: 李颖老师的号比较难挂一点，因为他那个患者多，他每年做的那个近视眼手术例数很多的，但是也并不像咱们想的那么难，比其他的眼科治疗要简单一点。好不好？因为你第一次去还不行，第一次去肯定要看一下眼睛的基本情况，还要做一些基本的检查，他要做一些术前检查，然后检查完之后呢，再去邀约看什么时候做这个手术。他不是到那、不是到那就能整的、你们先去、然后要聊一聊治疗方案，然后做一些术前的检查，然后再往下进行，好不好？
3: 好，
2: 行，
3: 好，谢谢你啊，庆贺老师。
2: 行，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眼科李颖啊，新颖的颖啊，好，再见。好，四线上，四线上听众朋友，四线上任女士，任女士你好。
4: 哎，你好，庆贺老师。
2: 您说，
4: 就是您刚开播的时候吧，我刚给你打电话，我说我爱人他不脑梗吗？他血糖高吗？然后不愿意给我找个大夫，你说向颖老师吗？我刚才吧跟我爱人说，他说我说的不对，他说他是吃那个就是脑梗的药导致的血糖高，然后麻烦你再给我找个就是看脑梗的，我们想调调药。
2: 要脑梗调药的话，上医大二看神经内科肖兴军。
4: 肖兴军哈。
2: 兴
4: 军。
2: 一
4: 大二院哈，
2: 对，一大二院肖兴军，
4: 行，到那请您行吗？庆贺老师，
2: 肖老师可以的，肖老师很熟的，
4: 行，神经科吧，
2: 神经内科肖兴军，
4: 行，记着了，庆贺老师，谢谢您啊，麻烦您了，
2: 军人的军啊，兴盛的兴，军人的军，肖兴军老师，
4: 行，肖兴军，记住了，
2: 一大二神内啊，好，
4: 记住了，谢谢您啊，
2: 好，再见啊，下一位二线，二线上。关女士，关女士你好。
5: 哎，你好。我就是想咨询一下，我就是最近一个月我经常迷糊。我血压高的时候吧，就是130我就迷糊，要是高压130，要是达到140我就很迷糊了。但是偶尔呢，有的时候还低，就是115左右，完低压60左右，就不舒服，脑袋迷糊。 就是脸和头皮木。
6: 你主要是血压调整不好，是这意思吗？
5: 对，然后。

0: 我甘油三酯高，5.3。
1: 血压还有啥其他表现？
0: 没有，就迷糊。然后，
1: 血压忽高忽低，然后引起的迷糊，是不是？
0: 对。
1: 您就上那个一大二，上一大二呢，你挂一下心内科李丽丽。
0: 一大二心内科李丽丽。
1: 李丽丽挂不上呢，还有一位老师也非常好，刘海霞也很不错。
0: 啊，刘海霞。
1: 对，这两位老师你提我，他们都认识。
0: 行。
1: 好不好？
0: 好。
1: 行，好嘞
0: 嗯，
1: 啊，
0: 好的，
1: 好，
0: 再
1: 再
0: 见。
1: 见。还有人问刘老师出诊了吗？刘老师这周没出诊，刘天佑老师啊，他得下周才出诊。各位听众朋友，这周他休息了，周二、周三都休息，下周才复诊。一会儿我再跟大家说，行吗？下一位听众朋友在三线，三线听众朋友，三线李女士，李女士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我想咨询一下，我有个亲属，这孩子已经40岁了，他的档案一直在家里放着，我想咨询一下，这个档案送到什么地方去呢？
1: 他有工作吗？上班了吗？
2: 他现在上班呢，
1: 在
2: 他是
1: 哪
2: 一
1: 个区
2: 个
1: 上班？
2: 体，他是在呼兰区那边。
1: 呼兰区上班，工作单位在呼兰区是吗？
2: 对
1: 他
2: 对
1: 有没有
2: 对，
1: 跟单位签正常的劳动合同？
2: 没有。
1: 那他一般呼兰就不接受他的档案。
2: 啊啊啊！
1: 他如果说在本区的企业就业，并且签署了劳动合同，他可以把这个档案存到本区。
2: 啊啊啊啊！那
1: 您
2: 现
1: 就
2: 在
1: 多
2: 他
1: 跑一圈试一试。比如
2: 送
1: 说，给
2: 到
1: 您举几个例子啊，
2: 啊
1: 一
2: 啊！
1: 个，咱们就是自己企业所在的这个区，但是这个难度极大，我认为他不能接收。因为什么？因为你虽然在湖南的一个私企工作，但是他没给他签合同啊，你没签合同你就没上保险啊，所以你在湖南区没有任何的社保登记记录。所以呼兰区就很难接收他的档案，明白？所以我觉得呼兰区咱们就不用去了。那么在这提醒您呢，要保留在呼兰区这家企业就业的，如果他是刚刚开始工作啊，要
2: 工
1: 长
2: 作多年，
1: 工作多年，现在就提前长心眼儿，把工作多年自己的上班的打卡记录、用工记录、福利待遇发放记录、工资发放记录、工牌、工服群里边的工作记录都要留存。
2: 留存，
1: 未来干嘛用呢？未来如果真的有一天想要交社保。那么咱们可以以此记录确认劳动关系，并申请劳动仲裁，听明白？
2: 明白，
1: 好，
2: 明
1: 这就
2: 白，
1: 多提醒的啊。那么第二呢，他要想接收档案的话呢，回到自己所在的本区，到本区的民生服务中心去跟他说一下，就是说我是本区居民，我这个档案在自己手里，我怕丢，我想交到咱们区里边保管。那么就到
2: 好，
1: 自己所在区有民生大厦或者是民生服务大厅到这儿办理。比如说，如果是家住在厢房，就到莲草街9号；家住在道里，就去四望台大道456号。啊，就是这个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决定就近处理。如果他并不接收的话，那到市人才问他能不能帮咱存一下。市人才登记地址呢是在核心路38号。如果这些地方都不存，那么他的档案也没有那么重要，因为他的年龄呢，他的年龄。是属于新人新办法，我经常举例子，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啊，那么他这一类的人呢，就没有我们所说的就您那个年代的视同缴费，就是他这个年龄啊和你不一样，你这个年龄的时候他是有视同缴费的，因为我们在说呢，在统账结合之前，还没有正式交养老保险的时候，我们那个上班的经历国家不能不算，所以呢。它是有全国的统一政策，叫视同缴费，啊，视同你交费了。但是您家的40岁的这个人，他就和我班大班嘛。那我们上班的时候已经统一都流行养老保险政策了，我们就没有视同缴费这个说法，都是看你实际缴费。所以说呢，他什么重要呢？就是我刚才最开始提醒您的，他上班的打卡记录、工作记录、群里边的工作任务的布置截图。啊，包括他的工牌、工服，这些是最重要的，因为他这
2: 好
1: 些
2: 好好，
1: 是证明他工作经历的。
2: 好好好，
1: 他的档
2: 明白。
1: 案体现不出啥，因为档案就体现他上学那些事儿了，
2: 啊啊啊！
1: 对吧？他没体
2: 好，
1: 现出来工作的这些东西，工作的东西得靠实际来体现，好不好？所以就不用太
2: 好，
1: 着急，这档案呢，咱
2: 行，
1: 们自己在家里边留好了也有用。如果就实在没有地方接收呢，也不会对他的社保有啥影响，因为社保看他真实交费情况。好嘛，我
2: 明白
1: 应该
2: 明白，
1: 说清楚了是吧？好嘞，
2: 清楚清楚，
1: 行，
2: 谢谢
1: 好，
2: 谢
1: 再
2: 谢。
1: 见，哎。 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的问题啊，家庭、工作、生活上事大家都可以来聊。直播电话您随时去拨87996984。有听众朋友想订那个山楂丸，想订一下，可以的。山楂丸咱们从场外电话预定就行，好不好？这个咱们今天是有货的。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补订一下咱们的六物山楂丸，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们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碗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物山楂丸，5879-1984，5879-1984。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大家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是四先生，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3: 主持人你好啊。
1: 你好。
3: 我想就是求您帮个忙，上次我已经打一回电话，就是问高中数学，需要增补的一个内容，我要给增补内容，你给我提供电话，教育部电话，我打了，但是这个电话
1: 我给你提供的不是教育部的电话，我给你提供的是发表电话，是你研究的这个定理的发表电话。是你的这个定理需要发表到某些，比如说编辑部它对应的那个杂志上或者是期刊上，这个电话
3: 啊是对。后来有别我问那个114啊，给我提供的，可能是我记不清楚了，我就打教育部电话吧，你听我说，
1: 他不会受理的，你听我说，他不会受理的，因为您这个定理他都没有经过验证，你这个定理必须像我说的，他要先经过验证才行的，你不是直接提供给教育部，他不会受理的。
3: 啊，那
1: 你是要先把，我已经之前提醒过您了，您呢要是尊重我的意见呢，您就先得把你的定理进行发表。你连签
3: 什么刊物发表啊？
1: 我上次跟您说过了，我已经跟您提过一个期刊了，您自己没有记录了。我这也没有记，因为当时查。那您就是压根你也不信任我呀，我跟你说你也不记呀，对
3: 不
1: 对？我不
3: 是你可误会了，不是不信任。我
1: 跟您说的是解决问题的思路，您打电话说您有一个定理，我还在这跟你详细讨论来着，我说你这个定理是怎么来的，是借鉴呢还是怎么，你又给我详细讲了讲，就像给我普及。
3: 你给我说啊，是你给我说了一个武汉的，我打了一个电话吧，那个电话说回馈是线路正忙，
1: 那你只能是自己在这等待，因为所有的期刊都是这样的，因为期刊正常情况下、
3: 哎、
1: 他们都是有内部推荐的，没有办法，那你只能自己联络其他期刊，没有教育部电话，教育部他不受理您这个。

0: 个思路，
1: 他
0: 不受理。
1: 我找着店，
0: 他不受理，你能听明白吗？他不受理。
1: 他不受理，他连接都不接呀。
0: 他不受理呀，你不要讨论这个问题了。你这个事儿压根就不在人受理范围之内。
1: 啊、实际我这个事儿吧，
0: 大叔，我已经说了，不是，那这个东西呢，你想用不想用都无所谓的，因为对咱们对学生来讲，他也是也不一定有用。我就这么跟你讲，他也不一定有用。
1: 不是的，
0: 您
1: 不认识这个，不了解这个，
0: 我不认识，我不了解。
1: 这个、
0: 但是我你要想做这件事儿，就得按照这个规章制度来。你想直接联系教育部，把你的定理写在教材里，他不可能，他没有这个路径，啊。
1: 没有吧？但是我不是，我真想把它，我不是，
0: 您就得连
1: 一毛钱的利益也没有。
0: 您就联系期刊发表，先发表再说，啊，就联系
1: 什么期刊？您那个再给我提供。
0: 您就自己，我没有办法，我已经给您提供过了啊，您就自己在网上再查一查。
1: 提供那个，我打。联系打好几天，
0: 打好几天，他不就像我跟您说的，大叔，这个编辑部他不接您的电话，这是他的问题，他不是我的问题。就是您希望我跟你查，
1: 我
0: 已经查到了。我
1: 没说你的问题，
0: 那
1: 我说说咱们，
0: 就是我能给你，
1: 我跟你交流我的这些，
0: 是已经交流第二次了，我就不再跟您做过多交流了，因为我的思路是您就是这个流程，联系期刊
1: 啊，
0: 先要
1: 这个电话吧，
0: 先要面向是、
1: 好像是就是专门应付。他设置那么个，
0: 但是我不跟您做过多讨论了。您的
1: 电
0: 话导，您的电话呢在哪儿的获得的，或者怎么样的？这个我就不跟您做过多讨论了。流程就是你的这个定理必须先要引起社会的关注，先要发表在高中数学相对应的学术期刊当中，先要跟大家见面。跟大家见面之后，你这个成果首先必须是期刊是觉得，哎，编辑觉得审完了可以发表，你才能向社会公布。对社会公布完之后，然后才能引起比如说教育部门他的重视，他发现了在这个领域，在某一个领域的确有一个新的发现，才会考虑是否把它纳入到教材当中。纳入到教材当中也是一个有一个审核周期的，因为教材的编写它也是要经过逐级审核才能增进去的，都不是您说的说给教育部打了电话我这个定理就写在了来年的教材里边，都不是的。我说的这个过程，我说这个过程呢，
1: 发表的这个刊物我都不知道，
0: 刊物您就
1: 也没有电话，
0: 刊物的电话我给到您了，您没有办法打通，这个我也没有办法了，因为我尽力通过我的关系帮您做的事儿，我认为我都做了，明白吗？我不能再拿着您的定理去发表，好吗？这是您自己要努力的事儿。
1: 那倒是，你也不知道啊。
0: 我知道，我告诉你了，好吧？再见了啊，大叔。我就不跟您再去纠结了，因为您呢肯定有自己的想法啊。您觉得这个东西是非常有用的，可以的，是的，那就在您的角度看这个问题是可以的。但是呢，目前为止它也没有影响到孩子们什么，是不是？孩子们人家该升学考试，升学考试了。至于说您的这个新发现是按照我说的这个流程来去弄的。您说我就想直接联系教育部，教育部电话我打不通，那这没有办法，你就打通了教育部的电话，您的定理教育部他也不接收的，您先是见期刊吧，好不好？因为各个学术期刊，你还想发表到那种有学术影响力的期刊当中，都要排队的，那些编辑也都不好找的，对不对？要不然呢，您就自己在网上去查一下电子邮箱，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查电子邮箱，把您的定理呢邮寄到，你可以邮箱投稿，就多查几个编辑部。那这个就靠您家的孩子去帮您实现了，咱们多去查一些高中数学的学术期刊的编辑部的电子邮箱，把您的学术成果，分发到这些邮箱里边，让他们去看一看您这个是不是可以去建期刊，这个就是第一步啊。这个第一步走完了，只有说这个期刊得到认可的，或者您的定理在期刊上见面了。那么才能够往下去考虑是否纳入到高中数学当中，是不是要改变一下数学教材？再就是没有其他的好的方法给你了。如果你再想查一查，比如说，教育部的这些，网站或者是网上的一些信息也行的，它都会有对外公布的，你可以以邮件的方式，但是邮件的方式呢，得到的回复那肯定就是会慢一点。你像那编辑部就是的，你可能寄了十个期刊。也许一个期刊都没有给你回信儿，也有这种可能，是不是？因为我还是要讲，好的期刊想要发表的人很多，因为除了您，咱们叫社会人士想要去发表之外，其实最主要的，那么科研工作者，包括呢像读研的学生啊，读博的学生，他们的毕业论文呢，

0: 他们的拿到学位啊，其实都是和发表文章相关的，所以说很多期刊它比较火，排队时间就长啊。你那个编辑部电话打不通的话呢，你就尝试还是在工作时间多打一打吧。反正电话我是给到你了啊。好了，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各位听众朋友您可以继续拨打直播间的电话，好不好？下一位听众朋友呢是五线，五线上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1: 你好。
0: 嗯，刘先生您说。嗯，
1: 就是刚才咱们那位老师傅说他在那个数学解题发现了一个就是非常好的解题思路，能就是给其他学生咱们说就是能省事儿啊，而且快而且好。我说我想起了我们过去上学的时候，嗯，这种方法就找咱们黑龙江省比较好的这个高考的这个这种学校，比如像哈三中了，还有我们大庆那个实验中学，然后到这块吧，你就把这个他的这个东西拿来，然后跟这个相关的找到这个老师，然后是通过跟他一交流，然后你发现你这个思路的确是比学校这些老师就是这个思路还先进还好，然后之后这些老师就能帮着你往就咱们说通过相关的期刊进行推广了，甚至你是在把你这东西拿出还能获奖，就是他这个东西通过获奖，然后还往下面你既能就通过获奖得到那个大伙的认可之后，还能给他授予相应的荣誉。
0: 嗯，就是说让他联系一下咱们这些知名的，
1: 推广到相应的期刊上，人家老师他们知道具体哪些路在哪些路的能推广的更广更快，
0: 让他联系一下各个高中的老师试试，是不是？嗯，
1: 不用说各个高中老师，特别就咱们这些名校，比如说大庆实验中学，然后出高考状元都特别多，还有一个像哈尔滨这个好学校，到他那块很容易，你到那学校就找相关年级那个教研组，就能找到相关的老师，就能把这个人家那些老师也喜欢这样的东西，能给学生解题的什么快捷啊，思路先进呢？
0: 嗯。好的，谢谢您，谢谢。哎，下一位听众二线，二线听众朋友陈女士，陈女士您好。
2: 喂，您好。
0: 嗯，您说。
2: 俊科老师吗？
0: 哎，您说。
2: 哎，终于打通你电话。
0: 嗯。
2: 那个，我就想让你帮助我吧，给我家孩子找家医院看看他的病。嗯，他这是啥毛病呢？就是，就是着急的时候就一分钟都站不住，就是一门手。
0: 上第一专科医院看一下。这方面的专家于凤玉老师，
2: 于凤玉，
0: 干沟鱼，凤凰的凤，玉佩的玉，于凤玉。嗯，
2: 啊，那个在医大医院吗？
0: 叫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专门看咱们精神心理疾病的一家医院。
2: 啊，哈尔滨市，等一下我记一下，
0: 您记一下，
2: 第一专科医院呢？
0: 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
2: 啊，第一专科医院。
0: 嗯。
2: 啊。你看，找于凤玉老师是吧？
0: 嗯，
2: 啊，
0: 于凤玉，
2: 啊，就找他就完事儿了呗。
0: 对呀。
2: 啊。
0: 嗯。
2: 啊。
0: 好，
2: 那
0: 记好了，是不是？
2: 谢谢老师。
0: 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于凤玉老师，找他就行啊。好嘞。
2: 啊，
0: 好
2: 嘞。
0: 再见。嗯，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家庭、工作、生活上事都可以来聊。另外呢，您家的孩子想要参加一些，比如说口才的活动，去锻炼一下，提高他自己的能力，参加一些什么比赛呀，或者是一些培训啊，或者是对于孩子的综合能力做一个判断呢？一会儿大家可以加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的微信啊，让大曾老师呢先初步判断一下孩子的情况，好决定孩子是不是可以参加一些口才活动。我来说一下他的电话和微信啊，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那么。孩子3岁到6岁这个阶段是一个语言打基础的阶段啊。你像我呢，就从小其实3到6岁这个阶段，那个时候呢，可能对于口才的了解还不是特别深刻，但是家里边会准备一些启蒙的，像一些唐诗啊，我相信各个家庭都有，是不是？或者一些小的主持的一些节目啊，包括我小的时候就非常喜欢听广播啊，听那什么小喇叭呀，这样的话呢，就慢慢启发了孩子的语言兴趣啊，包括呢如何规范语音，做一个从小的一个基础的一个打牢。那现在呢，其实就比较科学规范了。那么3到6岁呢，孩子可以系统的去锻炼一下，你说孩子的吐字发音也好啊，孩子的说话节奏也好啊，逻辑思维也好啊，舞台礼也好，就是系统的锻炼了。那么等到上了小学以后呢，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就是参加一些校园活动，比如说什么升旗仪式啊，这升旗仪式的主持啊，国旗下的演讲啊，包括呢像中队会的主持啊，那么这些呢都是对自己能力的提高。那么现在孩子的活动就更加丰富多彩了，是不是？去当小记者啊，或者去主持一个节目啊，或者表演个节目啊，这种机会就非常非常多了，包括现在还有很多的这种大赛。

0: 孩子都是能够参加的。所以上了小学以后呢，如果孩子的语言能力强，课堂上回答问题，在学校表演节目，与人沟通交流，更加自信勇敢，这都是我们家长需求的。未来走向社会，孩子在慢慢大一大，你说他升学面试是不是都需要语言表达能力啊？找工作面试需要语言表达能力啊？走向工作岗位了，无论是咱们企事业单位，还是说孩子呢，自己去干点啥，那么都是希望他的语言能力强。语言能力强的话呢，一个是在工作岗位上可能咱们就比较突出一点，再有一个在自媒体的发展时代当中，在自媒体当中也是比较吃香的。所以孩子如果想去锻炼锻炼啊，想去锻炼锻炼，您就加上大曾老师的微信18545820977 18545820977 18545820977 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您是呢加微信也是可以的，打电话呢也是可以的，这些呢这些都是可以的，好不好？18545820977导播老师，你先帮我给这个王大叔，就是想发表定理这个打回访电话。第二个呢，咱们给江西那个听众打电话，咱们这两个事儿今天还没有结果啊，这两个事儿呢，咱们先把这两个事儿操作完。好不好？我跟导播老师在交流，各位听众朋友啊，他能够听到我跟他在讲。我们先把遗留的事先解决完，又看了一下时间，这个遗留的事不解决完，咱们新事也没法推进，好不好？稍等啊。然后大家想去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场外电话是18545820977，孩子多大都可以，3岁、4岁、5岁、6岁，或者是上小学7、8、9、10、11、12啊，就是不同年龄阶段的都可以的。因为不同年龄阶段的训练的方式方法重点都不同，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我们请进这个王大叔啊，王大叔，刚才有人给你出主意，王大叔，他说啥呢？他说啥呢？你去联系一下那个咱们三中南岗数学教研组，或者是呢，你去联系一下师大附中数学教研组。或者联系一下大庆实验中学数学教研组，你把你这个东西呢给教研组组长看一下，因为他们不是在这个高中数学教学一线嘛，去判断一下您研发的这个新定理实不实用。如果实用的话呢，学校内部推广，然后呢你跟他们说能不能让他们帮着联系一下高中数学所对应的影响力的期刊进行发表，这样的话呢更直接，因为有些期刊的确是可能内部他们有一些渠道，所以说你先把这个定理呢拿到哈三中、师大附中或者是大庆实验，就这样的咱们全省容易出高考状元的这样的地方，出清北比较多的这些高校，然后这不叫高校啊，这叫高中啊，拿到这个高中的教学数研，这个叫数学教研组，找他们的数学教研组的组长看一看您这个
1: 啊，你是我知道，
0: 就是
1: 这些重点名校，
0: 对，重点名校，省内的知名的重点高中，然后让他们判断一下，如果说真的非常有用很好，那他们内部就会推广了，内部推广之后呢，然后你让他们去帮你联系期刊进行发表啊，这就是咱们听众给您出的一个思路，他是说他上学那个年代的时候会有这样的方法，您看看最近行不行，好不好？
1: 行，我走的这条路，
0: 对，您试试这个，这是咱们听众给您出的主意，然后我赶紧给你打个电话行吧，那您试试，好，再见，下一位听众朋友六线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0: 李先生，您今天排上了，我先帮您操作一下好不好？导播老师赶紧帮我打一下就他们那个智慧中心刘同志的负责电话，是不是？我们打一下，那是一个私人号码，我先打打试试好吧。
2: 啊，好的，
0: 我帮您问一下，稍等。
3: 你好，是2510。
4: 为守护您和他人的出行安全，
0: 喂，你好。
4: 温馨提示：广大交通参与。
0: 也，他这个交通参与电话呀。喂，你好。
2: 电话应该不对。
0: 对呀。他那个不对，导播老师，你再打一下这个姓刘的这个当地的电话。他这个的话再不对的话，那我这也没有办法。这电话是派出所给的，是不是？
2: 不是，我能不能跟你？说一下，
0: 你跟我说没有意义，你跟我说有啥用啊？咱不得联系当地吗？喂，你好。
5: 哎，你好。
0: 喂，你好，是刘先生吗？
5: 啊。
0: 哎，你好，我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是我们当地节目主持人记者，我叫庆贺。是这样的，咱们有一个居民呢，他是通过那个互联网收听，听到我们全国直播了，他把电话打到我们本地新闻媒体。刚才我们又联系一下咱。

0: 们镇的派出所，您这个电话呢是咱们派出所给提供的，想咨询个问题，就是这个居民呢有一个户籍方面的问题，可以问您吗？
1: 这个不可以，我现在不管就是了。
0: 啊，那我该联系谁呢？您有他的联系电话吗？就是新负责的同志电话，
1: 那继续吧。
0: 或者是有没有对外的办公电话，我打一下也行。
1: 没有啊，没有啊。
0: 你们没有对外的办公电话，这个我就没法评论了。他就没有咱们前两个那个警官那么热心。
2: 对，他这个态度
0: 是不是？你看前两个那个警官就非常热心，人家就是一点一点帮咱们找啊。
2: 是的，是的。
0: 那这个就没办法，我的意思说你跟我说没有用，为什么？
2: 不是，
0: 我给你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能明白吗？因为你整个，不
2: 我
0: 是
2: 知
0: 你
2: 道
0: 整个
2: 你
0: 事儿不用再重复了。听我说，我们节目就是这样的，简单、快捷、明了。因为我听明白就不需要再重复了，能理解吧？听明白就不需
2: 我
0: 要
2: 这
0: 再
2: 个
0: 重复了。
2: 我能理解。
0: 所以，我们不再啰嗦这个事儿了，我们就要想解决问题的方法。那您就只能，我跟您说的是，您在当地呀，我不知道你们怎么解决。我们在哈尔滨是这样的，如果出现这个问题呢，哈尔滨的市民一个是求助我们，求助新闻媒体，然后我们帮他去就联系；第二个呢，他可以自己呢通过市政电话12345形成一个投诉。这投诉是什么呢？就是我希望由咱们县户政给我回电话，就是由县的户政管理部门给你回电话去解答。您的户籍归属问题，明白这个意思吗？他会给你一
2: 明
0: 个，我
2: 白。
0: 觉得你就是不要在镇子里边再问了，您可以问到你们县一级的、区一级、县一级的，
2: 我
0: 甚至
2: 问
0: 我，
2: 过市里，我问过市区的，
0: 你问社区不重要，
2: 不是
0: 我，
2: 市区
0: 你问的是市里边，你要跟他回复，不是户口本上的体现，你要问他的是系统当中是不是有关于农业和非农的体现。
2: 对，我就是问的这个。
0: 如果他系统有没有啊？
2: 他说有。
0: 那有就是有啊，那你还问啥呀？那你就是非农啊，
2: 不是他的意思，就
0: 你
2: 是
0: 就
2: 说
0: 是农
2: 我这
0: 业
2: 个，
0: 呀，不是
2: 对，
0: 他的意
2: 不是
0: 思，不是他的意
2: 他的
0: 思，
2: 意思，说我这个户口还是农业。
0: 那就是啊，那人都告诉你是农业户了，那你市里边也回复了，都回复你了，你还有啥不相信的呢？那人
2: 我
0: 家
2: 不
0: 社
2: 是
0: 区
2: 不，
0: 拒绝你没有毛病啊，
2: 我现在的
0: 你
2: 问
0: 没有
2: 题
0: 啥你的意思，除非你转。
2: 不是，我就是想，就是说，能不能这个有没有相应的一个文件规定？
0: 有什么文件规定呢？你不是
2: 我
0: 城
2: 就
0: 镇，
2: 想找找这方面的这个
0: 不是，
2: 文
0: 那都不
2: 件。
0: 用了，那你都不用想了，你都不是城镇居民，你怎么在当地去办呢？你怎么在当地去办呢？
2: 我们这里是零政策落，零条件落户的。
0: 是你就是零条件落户，但是你没有改变你的身份属性啊，因为你们本地他组主他接纳的是什么？他接纳的是本地城镇户口的办理啊，
2: 对呀，
0: 人家只面向这类人呢，对不对？
2: 所以我就也我奇怪
0: 不
2: 的
0: 是
2: 地方
0: 说
2: 就
0: 你
2: 在
0: 把
2: 这
0: 户
2: 里。
0: 落过去了，人家就可以给你办的。我跟你讲讲这个问题，如果你本质上不改变这些东西，他是给你办不了的。所以你还莫不如你还迁回农村呢，你从农村办。
2: 所以我已经迁过来了。
0: 那你就再迁回呀，你就迁回农村啊，农村有地你就迁回去啊。我不跟你讨论这个问题了啊，我觉得人家当地不给你办，他有这样的依据，因为你是不是通过什么买房落户，也没有改变你本身的属性，你就是把那挂到那儿了，人家不给你办。或者你没有改变你本身的什么城镇和非城，人家办不了。他肯定是有这样政策，他不给你办，你还可以投诉他。你可以投诉你们社区，通过12345投诉，这都是可以的。如果成功了就成功了，失败了就代表你当地就是这种硬性规定。你这个政策你们当地有什么规定？这是以当地为准的，能明白吗？是吧？你可以在当地形成一个投诉，你就打当地的12345投诉，说我们社区不给我办低保就完事儿了。如果他不给你办，你迁回你自己家不得了呗？你就迁回农村老家就完事儿了呀。你迁农村老家不就能办了吗？
2: 这还能迁回去吗？
0: 迁回去，迁出来简单，迁回难，那你就得自己
2: 对，
0: 试了。那你就自己试了。你谁没事把户口从农村迁出来呀？都现在都要保留自己的农村户口了，因为涉及到土地、你的村民待遇的，是不是？这个就不跟你讨论了，因为你迁都迁出了，这个东西就压根儿你不在城里边，没有什么需求，不买房，孩子不上学，没有必要把农村户口迁到城里。现在是这样的，但你已经干这个事儿了，就不要再去讨论了，没有意义了。所以，我现在反复跟你强调，已经发生的事情，不要再去纠结它，往前推进。眼睛长在咱们脸上，往前看。所以现在需要干嘛？你就在当地形成一个政务投诉，投诉哪儿呢？不是派出所，不是户籍管理部门，是你们社区。说社区不给你申请低保，对不对？然后生成投诉之后，当地去处理。按照政策，你能申请，社区刁难你，那就申请了，投诉成功了。如果投诉不成功， 你上级管理部门发现你社区按就是按政策给你来的，就证明你当地就是有这个政策的。你空挂，你随便迁过来的，不符合政策的，就是不是他

0: 不按照当地居民给你计算的，好不好？你只是户挂在这儿了，明白了？好嘞，好，再见。
1: 不是，我还有个事情
0: 啊，有事明天再说吧。我其他的听众都没解决呢，已经给你第二次机会了。我今天跟你说到这，时间够长了啊，有事回头再打，好不好？好了，听众朋友，咱们接下来继续要说一下，想要订牛肉酱，场外电话咱们自己订啊，牛肉酱还有非常非常少的名额。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 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就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 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 5879198458791984，99块钱十瓶牛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这个牛肉酱大家自己订就行了。第二批是5月份生产的，非常新鲜啊。这牛肉酱很好的，不辣，小孩能吃啊。这个尤其是这个季节，煮点这个过甩面条就行，是不是？一拌这个酱，切点黄瓜丝就很好吃了。再说一下，大家问我刘老师，刘老师他本周他不出诊啊，各位听众朋友，就看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便秘痔疮的这几位好朋友，刘老师这周他休息，他下周出诊啊，所以这周千万别扑空。下周二医大一南岗出诊，下周三医大一群力出诊啊，都是下周出诊。所以您家的病患呢，看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便秘痔疮，看医大一刘天佑，他是咱们省内非常知名的专做结直肠手术的专家，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便秘痔疮这几类问题想要去看一下，那得在下周二上医大一南岗，下周三上医大一群力，好不好？周二上医大一南岗，周三上医大一群力啊，到这儿啊，到这儿，行不行？那我们这个刘老师的事儿就说完了，所以呢，咱本周呢就得先等一等。看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便秘痔疮的，看刘天佑，天地的天，保佑的佑，刘天佑老师，下周二下周出诊，这周别扑空， 周二上意大一南杠。

0: 周三上一大一群力。那见到刘老师，你就跟他说是我听众，你就说是庆贺听众就可以了，好不好，听众朋友？场外等我的几位，我马上回大家啊，场外见。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三弟大僧，二哥小新，所见和所闻尽在东北一家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3: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4: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5: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6: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7: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8: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7: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8: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9: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7: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10: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7: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8: FM98.4 幸福984，
7: 我们一起加油。
11: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今天的特别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方便出行，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区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是多云的天气，下午的最高气温19度，夜晚的最低气温是10度，并且呢伴有3级左右的偏北风，空气质量优良。明天白天是多云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24度，夜晚的最低气温是11度，伴有1级左右的偏北风，空气质量优良。后天也就是本周三是多云转小雨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22度，夜晚的最低气温是13度，伴有3级左右的东北风，空气质量优良。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及时的关注天气变化，及时增减衣物，谨防出现感冒发烧的情况。这段时间呢，除了感冒发烧之外呢，这个也有很多人呢胃肠功能不咋好，那建议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如果说您

0: 已经把咱们的这个活菌型的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买回去了，这段时间不要停啊，每天早晚各一袋，一定要按时按量认真去喝啊。没错，今天呢占用我们这档节目啊，来跟大家开播这个特别节目，就是要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推荐介绍咱们活菌型的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老听众朋友原来就买过喝过的，你就可以直接打电话87996984，在节目当中呢跟我们来报名。放到冰箱里冷藏或者冷冻储存的活菌型的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又到货了，并且呢今天有一个特别的政策要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进行分享啊。这个特别的政策是什么呢？益生菌，尤其是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好多听众朋友原来都喝过，都感觉到了它非常非常的不错。原来咱们是299块钱六盒，对不对？一共每小盒是20包，一共是120包。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大家仔细听好了，是买六盒赠两盒，还是299块钱，但是给您送到家的是8盒。仔细听好了，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第一次给大家推出这样的活动啊。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我们的团购专员经过非常大的努力给大家谈到的这个活动，买六盒赠两盒，299块钱的价格没有任何的变化，但是今天打通直播热线87996984 87996984，给您送到家的仍然是299块钱，但是一共是8盒，每盒20袋，一共是160袋，2860袋啊，对不对？所以大家想要预定的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过咱们的善乐优益生菌的啊，活菌型的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还是那个绿盒的，十年前就给大家去团购的，并且之前一直都是299块钱六盒的这个价格，今天特殊政策，只有今天在我们这档特别节目当中打进电话跟海兰报上名，才能加上两盒的赠品，大家仔细听好了，还是299块钱，但是现在打进电话87996984，给大家带来的价格是多少？还是299，价格没有任何的变化，但额外要加赠给您两盒，给您送到家的一共是8盒，咱们的善乐优益生菌啊，价格没变299，但是是8盒善乐优的益生菌给您送到家，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1: 哎，你好，现在搞活动是吧？
0: 没错，买六盒赠两盒啊、哦，还是299。
1: 两组吧。
0: 啊，可以，两组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还是299，但今天给您送到家的是8盒，还是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哦。欢迎的是二线的赵先生，您好。
2: 你好，我第一组。
0: 咱们善乐优的益生菌是不是？今天是8盒给您送到家啊、哦，等着接电话。哎，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这位听众您好。
3: 哎，你好。
0: 哎，要订益生菌是不是啊？
3: 哎，对。
0: 哎，我给您报上名了啊，今天是8盒给您送到家。哎，原来很多听众朋友都喝过，十年前就有听众朋友喝过买过的，对不对？都是299六盒，但是今天是8盒，一共是160包，一共是160包，太合适了啊。87996984过后恢复正常的价格，没有优惠的时候，大家千万别回过头跟海兰来找后账，也别为难咱们的导播老师和送货专员啊，就是今天。善乐优 ABC 益生菌买六盒赠两盒，一共是8盒，等到过后活动结束了咱们还要恢复六盒，这样的话呢千万别找后账啊，赶上活动了就是8盒，没有活动的就是6盒啊，咱们先小人后君子跟大家说清楚了啊。所以咱们善乐优 ABC 益生菌的老用户朋友，如果你的亲戚朋友兄弟姐妹也在喝咱们的益生菌，你告诉他们一声，给他们发个微信打个电话，让他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赶紧打电话订，因为今天合适，一共是8盒啊、哦。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4: 哎，你好。
3: 你好，海兰，
0: 哎，欢迎您。
3: 我那个带益生菌和原先是一个牌子。
0: 善乐优 A B C 100益生菌跟十年前我们哈广购物给大家团购这个益生菌一模一样的。
3: 我觉得这个别号似乎有换牌子的了，是不是？
0: 哎呀，我们中间换过好几次呢，但是就是这个找的最多啊，因为人家这个正常的以市场价格来进行销售就卖的特别好，所以我们也谈不到给咱们拿到这个价格。

0: 很多个听众朋友就是对这一款情有独钟，而且呢就是一直回头头来找这一款，所以今天我们又把山乐优这个益生菌给大家重新回归了，并且是买六盒赠两盒，299块钱给您送到家的，一共是8盒160袋啊、哦！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刘先生您好。
1: 您好，第一组益生菌、
0: 哎。好嘞，今天是8盒给您送到家啊、哦！啊，有2盒赠品。哎、好嘞，预定成功。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过这个山乐优益生菌的啊，它是活菌型的，并且它要放到冰箱冷冻或者是冷藏储存都可以啊，冷藏或者冷冻储存都可以，不可以放到外边常温储存啊。它是活菌型的，冷冻或者冷藏储存都没有任何问题，还是原来那个绿盒，但只有今天啊，千万别找后账，只有今天是买六盒赠两盒，买六盒赠两盒。欢迎二线的李女士，您好。
2: 哎，你好，我想订这个山乐优的益生菌。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今天有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
2: 哎，对，原来买过
0: 啊，原来买过，那你一直买的肯定都是299六盒的，只有今天是8盒啊、
2: 哎，还没有货了呢。
0: 啊、对对，现在又重新回归了、嗯，行，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咱们的山乐优 ABC 100益生菌，好多人这个，尤其是一些老听众朋友，从10年前选择过它的啊，现在都可以重新回归了。那可能新听众朋友就问到了，10年前，现在益生菌不有的是吗？为什么还去追那个10年前那个品牌呢？那肯定是有一定的道理啊！我来跟新听众朋友介绍介绍，你就知道了为什么这款益生菌的回头客这么多。但是不管是新听众还是老朋友，今天都可以享受买六盒赠两盒，还是299块钱，但是额外加赠给您2盒，一共给您送到家的是8盒160包啊、哦！所以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我告诉大家啊，它的上面说明上面，盒包装说明上面就直接写着每袋出厂活菌数100亿单位，每袋出厂活菌数100亿单位。所以老听众原来就喝过这个山乐优 ABC 100益生菌的，现在可以打通直播间电话87996984跟我来报名，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现在打电话。新听众朋友，你也仔细听我在节目里边给大家去介绍介绍这一款特别好强势回归的一款益生菌产品。10年前曾经在我们的哈广购物节目里边团购过的一款产品叫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这一款益生菌咱们当时呢积累了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有好多的老听众朋友原来都在我们节目里边团购过这一款益生菌，并且大家喝完了之后感觉非常非常的不错。那么有一段时间呢啊，我们没有来进行合作，就是说白了在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谈到的这个价格啊，不会一直是都有这个价格的，人家厂家拿到这个价格在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去团购，其实就是为了做一个宣传，宣传一段时间之后呢他就不会再合作了，然后呢回过头来再来进行宣传，大家能明白这意思吧？他其实以这么低的价格在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去团购，不能扰乱了他正常的市场秩序，人家正常的市场指导价格还卖得挺高呢，总是以这么便宜的价格在我们节目里边来进行团购，他也不是那么回事，对不对？大家都能理解，都能明白这么回事儿。87996984，赶紧打电话订吧，尤其是老听众原来喝过的。三线的袁女士，您好。
3: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益生菌哈。
3: 我要益生菌。
0: 好嘞，今天是8盒啊，还有2盒的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好嘞，预定成功了啊，好，再见。二线的李女士，您好。
4: 哎，你好，给我有一组益生菌，现在是8盒了，是不是？
0: 没错，今天是买6盒赠2盒，不是现在是8盒了，以后还要恢复6盒。就是你赶上我们有活动的时候，所有产品都是这样。有活动的时候，我说几盒，你就是在我活动啊播出的过程当中，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这段时间有活动你就能订上，就是8盒。等到我们活动结束了，你管谁要也没有多余那2盒，明白了吧？啊，
4: 那给我订2组吧，
0: 哎、那行，可以，可以，可以，没问题，保质期是24个月的，2年的啊，哎。好嘞，预定成功了，87996984，87996984，今天是买6盒赠2盒，仔细听好了，今天一共给您送到家的是8盒啊、哦，但是活动结束了还要恢复6盒，千万别找后账，恳请大家能够理解啊、哦，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所以 以有一段时间不合作了之后呢，好多听众朋友啊，包括咱们的听众朋友打87996984问我们的导播老师，也包括我这个私人的

0: 微信，好多听众朋友全国各地的跟我出去玩，现在有我微信的就问到了，海兰呐，那原来那个 ABC 那个益生菌咋没有了呢？吃了这么多的益生菌，我就觉得那个我吃着好，我就觉得那个我吃完了之后呢，这个胃肠道舒服了，咋没有了呢？啊，后期就真的是好长一段时间都没有货，我们要了好长时间也没有给我们来进行供货。这一次经过我们的团购专员非常非常艰难的努力，又给大家谈到了一批咱们的善乐优 ABC 100型益生菌，但是数量非常非常的少，所以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过这个善乐优的，就是那个绿盒的跟原来一模一样的那个啊，您就抓紧时间打通电话把它给订上。老听众朋友赶紧打电话订，因为一会儿新听众朋友电话都上来了，你们就打不进来了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三线的王先生，您好。
1: 你好，给我订一个
0: 益生菌是不是？好，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四线的张先生您好。
2: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
0: 一组益生菌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欢迎的是于女士，您好。
3: 欢迎三线。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益生菌是不是？
3: 对，
0: 好。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今天是买六盒赠两盒，一共是八盒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每盒是20小袋，就是一共是160袋啊，一共160袋，只有今天此时此刻我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打进电话跟海兰报上名，是买六盒赠两盒，一共是给您送到家的八盒，一共160袋啊，赶紧打电话87996984。五线的王先生您好。
4: 你好，我订一组益生菌。
0: 哎，一组益生菌，好嘞，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5: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这个善乐优。
0: 哎，善乐优的益生菌，您老听众原来买过是不是？
5: 买过
0: 啊，那就不用多
5: 说。没了呢，
0: 就好长时间都没有了。行，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等着接电话，跟原来一模一样的这个益生菌啊，大家呢要仔细听好了，一会儿我跟大家去讲，就是它有非常非常先进的工艺，这种工艺它叫什么呀？叫胃酸保护工艺，如果没有这个工艺，可能你的那个活菌到不了你的肠道当中，所以你吃了这个那个的益生菌，最后都没有起到特别好的效果，对不对呀？所以大家要了解其中的这个缘由啊。欢迎的上二线的王先生，你好。
6: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这个善乐优益生菌
0: 啊。善乐优的益生菌，看来是原来的老听众买过。
6: 哎，
0: 今天是买六盒赠两盒啊，有两盒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只有今天在我节目播出过程当中打进电话跟我报名才是买六盒赠两盒啊。以后恢复了这个正常的团购价格，没有优惠政策的时候就是六盒。现在打电话87996984是买六盒赠两盒，一共是八盒给您送到家啊，哦，抓紧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马先生，您好。
7: 哎，您好，我要订那个益生菌。
0: 益生菌啊，今天是买六盒赠两盒，一共给您送到家的是八盒啊。
7: 哎，
0: 哦，哎，
7: 好嘞，
0: 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就是它。在通过我们的胃到达肠道之前，胃酸不会把这个活菌给它酸死，不会把这个活菌给它杀死，到达肠道之内呢还能保证它的活性。所以有很多益生菌为啥好多人吃完了之后没有啥感觉，吃完了之后没感觉的，这个像宣传的那样说的，这个肠道舒服了，哪哪都好了，没感觉呀啊，就是它没有胃酸保护技术。到胃里之后呢，那胃酸其实腐蚀性特别强的，比你喝一口九度米醋还要酸，所以这个活菌到那儿的时候可能还没有到达肠内就被它酸死了，已经被它杀死了，那你到达肠内不是活菌了就起不到作用呗。所以说今天这款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为什么好多人过去喝完它之后觉得非常非常的好，在试过了很多其他的一些这个品牌品种的都不如它这个感觉效果好啊，就是因为它有胃酸保护技术，保证它的活性菌能到达你的这个肠道当中，对不对啊？欢迎四线的王女士，固定座机尾号4710，预定成功了。五线的李先生您好。
8: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
0: 哎，一组益生菌，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三线的孙先生您好。
9: 你好，我订两组。
0: 两组益生菌，也是原来买过的善乐优这个是不是啊？
9: 是的，非常好。对，
0: 那行，我们的那时候的回头客老多了，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回头客特别特别的多，有好多人回过头在这个找这个善乐优的益生菌。二线的郑女士您好。
10: 哎，您好，主持人，这个还是咱们以前的那个 ABC 益生菌吗？
0: 对，没错啊，就是我们大概10年前啊，给大家团购了几年，到后期就没有了，就是这一款善乐优 ABC 100的益生菌，而且还是原来那个绿盒，包装啊，品种、品名、厂家啥都没换，跟原来

0: 啊，一模一样啊！原来那个回头客特别的多，好多的这个老爸爸、老妈妈，包括家里边年轻人、小孩，好多都一直在喝咱这个益生菌的，就跟你那时候买的是一模一样的。放心吧，啊、哦，
1: 嗯，太好了，哎、定两组，
0: 两组、
1: 嗯、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啊！感谢参与，再见，欢迎四线的王女士，您好。
2: 哎，你好，我想来两组益生菌，
0: 也是老听众，原来买过哈。
2: 哎，对，就是我父亲喝、
0: 嗯、啊，那行啊，老听众就不用多说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哦。三线的林女士您好，
3: 你好，
0: 哎，欢迎您、
3: 啊、
0: 要订益生菌是不是？
3: 对，
0: 嗯，
3: 你说一下子那个怎么服用？我第一次订，
0: 早一袋晚一袋，用40度以下的温开水给它冲了喝了就行了啊，放到奶里、
3: 啊、
0: 放到果汁里放到粥里都行，但是必须保证40度以下的水、
3: 啊、
0: 不能太高了啊，因为它是活菌 啊,
3: 啊，
0: 哎
3: 啊，好
0: 嘞，
3: 好
0: 好，感
3: 谢
0: 参与，
3: 谢
0: 谢、哎、别客气，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张女士，你好。张女士，哎，要订益生菌是不是、啊？
4: 对，是。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善乐 U A B C 100益生菌，这个呢，10年前跟我们合作过，老听众朋友都知道，一直都是299块钱6盒啊。今天现在打电话是299块钱8盒，买6盒赠2盒。现在是有活动，如果活动结束了就没有这赠的2盒了，就还是6盒啊。大家切记切记。所以说，老听众朋友原来买过的、经常喝的、全家人一起喝的，都2组2组订。多合适啊！啊，还有一点，我要跟大家去强调一下，咱们这个益生菌买回去之后啊，给您送到家之后，咱们放到冰箱冷藏储存或者冷冻都没问题，千万不要放到外边啊，因为它是真真正正的活菌，放到冰箱冷藏储存。欢迎五线的刘先生，您好。
5: 我要一份益生菌、
0: 啊。益生菌，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善乐 UABC 100益生菌，10年前在我们哈广购物节目合作过，在这里边团购过，咱们就积累了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后期没有了，好多听众都在找啊，也试过这样那样的品牌，这样那样的品种，但是呢，都感觉吃着不好，就等着啥时候善乐 U 再有呢。你看看，这回又回归了啊，非常非常难得，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四线的刘先生，你好。
5: 哎，我订一组那个
0: 善乐
5: 优
0: 的益生菌哈，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老听众朋友不用多说了，如果说您10年前就曾经听过我们的哈广购物节目，也是由海兰给大家编辑主持的，你就应该知道这个善乐 UABC 100益生菌非常非常好。那么很多的听众朋友，尤其是一些新听众朋友，现在益生菌的产品这么多，对不对？但是质量价格却良莠不齐，你看你吸收的好不好啊？再便宜的东西你吃了一大堆，你的胃肠道的菌群没有得到一个特别好的改善，是不是那也白花钱？就再便宜就10块钱一盒，它是不是也白花钱呢？对不对？那咱们这个善乐 UABC 100益生菌就是那个10年前那个绿盒的，好多人都喝过，都知道它为什么不一样啊。好多人喝完这个益生菌，再跟其他的一些这个益生菌在我们节目里边买不到之后啊，在外边买还挺贵，他就换品牌了。你等到这个换了一个品牌之后呢，就没有啥改变了，就跟原来一样，嗳气呀、打嗝什么玩意儿，这些都没有啥改善。所以说啥原因我告诉您啊，因为善乐 UABC100益生菌，首先一个最关键的原因，它是活菌，它在出厂时的活菌数就是每袋100亿单位，每袋100亿单位，大家仔细听好了，每袋100亿单位，你就知道这个数值啊，用数字去说话，为什么它有那么多的回头客，为什么大家喝着感觉特别好啊？不是每盒100亿单位，是每袋，对不对？大家就知道了。欢迎三线的王女士，您好。王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益生菌呢？
6: 对呀、
0: 啊，
6: 那是多少钱呢？
0: 299块钱，今天是买6盒赠2盒，一共是8盒，每盒20袋，一共160袋啊。
6: 啊，160袋、
0: 嗯。对对对。
6: 这多少天呢？
0: 早一袋晚一袋，能喝80天呗，一个人喝的话。
6: 啊、
0: 嗯。好，哎，订上了，哎，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于女士，您好。
4: 你好，
0: 哎，
4: 订一组
0: 益生菌哈，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

0: 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哦！好嘞，感谢三玉。三线的李女士，你好。
1: 哎，我叫梁祖。
0: 梁祖益生菌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好多的都是老听众，都是我们的这个回头客啊。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跟您十年前订那个是一模一样的啊、不管是价格、厂家、品种、颗数，啥都没有任何变化，大家可以完全放心。还是299块钱六盒，每盒20小包，一小包早上喝一次，晚上喝一次。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每一袋每一个小包都是100个单位呀、啊。出厂时的活菌数就是每袋100亿单位，这是外包装上明确标注的。那么其他的益生菌呢，只敢说添加了多少亿活菌，谁家都不敢承诺出厂检测的活菌量，因为制作工艺不过关，添加了多少，但是还没等到出厂，有的都它都失去活性了，或者即使有活性，很多的益生菌它这种活菌过不了胃酸那一关，到了肠道根本就不起作用了。那你想，你吃完之后能有感觉吗？那效果肯定大打折扣啊，白吃了。好多听众朋友都说胃酸，这胃酸有多强大啊？说胃酸还能破坏益生菌活性吗？当然太能了。你回家的时候，你喝它一口九度米醋，酸不酸？相当酸吧。我告诉你，那都没有你胃酸的酸度大。胃酸它的腐蚀性特别强，所以说胃酸如果说这个益生菌活性不够强大的话，在胃里边，那你吃到你进到肠道内，是不是得经过胃呀、啊？对不对？在胃里边，这活性就被杀死了。那你到肠道内，它还起到啥作用啊？对不对？所以就是说，你喝了那么多的益生菌，便宜的、贵的都喝完了之后，没有啥感觉，就是这个原因。它没有非常好的一种技术。我告诉大家，这叫什么技术啊？这叫胃酸保护技术。在胃酸环境当中，这个益生菌2小时的存活率仍然特别高。2小时，它肯定从胃到肠道了吧？对不对？所以它能够最大限度的让大量活菌顺利的进入到肠道去释放它的活性，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不管便宜的还是贵的，这个益生菌你得吃到效果了才有用，对不对？要不白花钱吗？没错，就是十年前的那款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大家现在就可以打电话订了。但是我们今天节目里边给的现货名额并不多啊，大家抓紧打电话报名，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四线的孙先生，您好。
2: 你好，我订一组益生菌。
0: 一组益生菌，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3: 你好，给我订一组、
0: 一组益生菌是不是啊？ ABC 的又回来了，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给您送到家。三线的赵女士您好。
4: 哎，你好，咱还是那个叫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吗？
0: 没错没错啊，十年前就在我们节目里边团购过，后来没有货了，好多人还都在要呢啊。
4: 先订2组。
0: 可以，没问题，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的是二线的孔先生，您好。
5: 你好，2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欢迎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6: 哎，你好。
0: 哎，
6: 啊，你给我来一单吧。
0: 啊，可以，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送到家，
6: 啊、
0: 收到货之后再付款 啊,
6: 啊,
0: 啊。哎，
6: 啊、
0: 好嘞、
6: 啊，
0: 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那十年前团购都是299块钱六盒，但是只有今天是买6盒赠2盒，就是您现在打电话87996984，直接跟海兰报名成功啊，在原来的价格的基础上，299块钱没有任何的变化。原来不是6盒吗？一共120包吗？现在打电话一共是8盒，买6盒赠2盒，一共是160包，早一包晚一包啊。8盒一共是160包，价格没变，还是299块钱。今天是买6盒赠2盒，但是只有今天。等到我们活动结束了，恢复正常的团购价格了，那它就还是6盒。千万别回过头跟我找后账，说海兰，我那天听你说还是买6盒赠2盒，给8盒呢啊，今天咋就6盒了呢？等我们活动结束了，恢复正常的团购价格了，它就是6盒，299块钱6盒，它是正常的常规价格啊，请大家仔细听好了。所以赶紧电话预定啊，你的亲戚朋友兄弟姐妹就在喝过咱益生菌的，赶紧让他现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7: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 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的特别节目跟大家去团购善乐优的益生菌，但是是买6盒赠2盒啊、哦！邀请见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8: 不是，我问问，原来在外边，原来在外边高都可以，现在怎么在外边高不可以吗？
0: 它不是一样的，不是一个品牌的，不是一个品种的啊。咱们今天团购的这个是10年前的善乐优 ABC100 益生菌，等您收到了您就看见了，外包装盒上明确写着放到冰箱冷藏或者是冷冻储存，因为这个是活菌型的啊。
8: 那我原来就是原来就吃过这个，它是搁外边搞的。
0: 你原来吃的最早的是白盒的吧？这个是后期升级换代的绿盒的。
8: 我绿盒我也吃了，那个可以在外边。
0: 那你看外边的包装了吗？
8: 我看了。
0: 包装上没写着冰箱冷藏或者冷冻储存吗？
8: 没有，我说在外边搞着就可以啊。我一直是在外边搞着，我都吃多少年了。
0: 那我们今天这个善乐优 ABC 一百益生菌啊，它是活菌型益生菌，是放到冰箱冷藏或者冷冻储存的啊。
8: 哇，那冰箱没有地方啊。
0: 那一小盒里边，本身一小盒里边就20小袋，可小袋，2克的一个小袋。
8: 我知道，我知道，哎呀，我都吃多少年了，我今儿在外边高啊，我就定了。那
0: 我们这个必须要求常温储存，必须要求那个冰箱冷藏或者冷冻储存啊。你可以把盒打开，里边装一个塑料袋，里边它是一小袋一小袋独立包装，那个不占啥地方啊。
8: 高不下呀。
0: 那就没办法了，那你就不能喝这种活菌型，因为活菌型的放到常温储存的话，它可能就会，尤其是夏天常温储存它就灭活了，它没有活性了，你到你肠道里都没有活性了，它还怎么去发挥它的作用啊？明白了吗，阿姨？
8: 原来我都吃多少年了，都是在外边。
0: 哎呀我天哪。那你这样吧，你要是不想定，咱就先不定，咱就等一等，你先吃着你那个能外边放常温的，行不行？你完了你再观察观察，看看身边有没有吃咱们这个活菌型的益生菌，你再问问他们咋样，行不行啊、哦、阿姨？好嘞，哎，感谢参与。87996984 87996984，升级换代的活菌型的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啊，外包装盒上它不有储藏方式和方法吗？上面就明确写着放到冰箱里冷藏或者冷冻储存，外边是盒装的，你可以把里边拆开盒，里边是一小袋一小条一小条的啊，小包装给它全都拿出，你给这8盒都拿出来，也就装成一个小塑料袋里，没有多少啊，没有多少。常温不行，必须放到冰箱冷藏或者冷冻，放冰箱上边也行，下边也行，都可以，只要不放冰箱外头都可以，没有任何问题。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独立包装啊，没有任何问题。你把盒拆了，把那小袋放到装到一个塑料袋里边，放到冰箱是可以放得下的，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小条才2克啊，抓紧预定吧。它是升级换代的活菌型善乐优益生菌啊，外包装盒上就明确要求您放到冰箱冷藏或者冷冻储存，才能保证它的活菌型的活性，才能保证这个活菌到您的肠道内能够被我们人体所吸收，发挥它益生菌的作用，打败有害菌，大家明白了吧啊、哦？所以不多说了，抓紧打电话预定吧。87996984 87996984，原来一直都是299块钱6盒，现在是299块钱，还是跟原来一模一样的，买6盒赠2盒，额外加赠给您2盒。现在打电话87996984，给您送到家的是8盒啊、哦！仔细听好了，现在打进电话给您送到家的是8盒，那么以后还要恢复正常的团购价格，就是6盒，千万别回来找后账。恳请大家理解和这个支持我们的活动啊、哦！别为难咱们的送货专员，也别为难导播老师。等咱活动恢复了，就是6盒。现在打电话还是8盒，买6盒赠2盒，抓紧预定吧。等到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如果啊，你身边好多人都在吃益生菌，而你呢，试着吃了这样那样的品牌，感觉他们的那些效果，你自己都没有啥感觉，吃了跟没吃一样， 你不妨试一试今天这款活菌型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啊。十年前我们都积累了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不用多说了，因为它每袋出厂活菌是100亿单位，你就知道啊、为什么有那么多回头客，为什么那么多人吃完都感觉效果挺好了。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五线的李先生，手机尾号是9868，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已经预定成功了啊。稍后我同事会给大家回电话问地址，然后送货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可以了。87996984 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要了解啊咱们今天这款善乐优 ABC 100型益生菌的，那你可以呢多听一会儿节目，就针对于好多人啊出现的什么样的，说这个益生菌到底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到底什么样的人这个适合去喝这个益生菌呢，比如说免疫力比较低下的，非常容易罹患感冒和肠道疾病的人需要补充益生菌。第二呢，就是经常一天跑好多趟厕所或者好多天不上厕所的这部分人群。第三呢，就是消化不良的，还有一些有肠道炎症的一些人啊，比较适合吃益生菌。另外呢，肠道功能逐渐减弱的中老年朋友，肠道内双歧杆菌等有益菌群因为年龄而减少，适当补充益生菌那肯定是有益的一个保健措施啊。第五个就是先天性就缺乏乳糖酶的人群，糖酶缺少啊，或者因为乳糖不能被分解的时候，就会出现这个肚子胀啊，或者是跑好多趟厕所呀，那你适当补充益生菌有非常非常好的改善的作用。其他有很多啊、平时经常熬夜的，工作压力特别大的，免疫力低下的，经常抽烟喝酒点外卖的，经常有应酬的，经常在外边吃饭的啊，包括有一些这个幽门螺杆菌感染的，都建议大家日常生活当中除了您所患有的一些肠道内的疾病啊，要到正规的医院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的，日常生活当中也要配合着喝着益生菌。益生菌虽然不是药，不是保健品，但是我们肠道内是必须要有的啊，一些菌群，咱们肠道内必须有这些有益的菌群，一旦随着年龄的增长，有益菌群数量减少了，那有害菌就开始兴风作浪了，大家要明白这个道理啊。所以大家赶紧拨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善乐优 ABC 100型益生菌十年前就跟我们合作啊，中间有段时间没有了，现在又重新回归了，强势回归，他的好多老听众朋友都找回来了，所以赶紧打电话预定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真诚的邀请啊，在收音机前的好多吃了这样那样的益生菌之后你都没有啥感觉，你身边的你听说别人吃益生菌感觉效果好，自己身体上啊，尤其是肠道方面都没有啥变化的，菌群稳定了之后啊，菌群平衡了之后，益生菌针对于什么样的人群呢，就是胃肠道功能比较弱的，吃啥吸收不了，一天跑好多趟厕所，毒素垃圾代谢不出去，多少时间都不上厕所，对不对？哎，营养不爱吸收的，不爱消化的，平时经常的就感觉肚子胃肠道不舒服的，并且因为菌群紊乱到医院去诊断已经有一些慢性炎症了，就这部分人群，还有平时经常点外卖的，经常在外边吃饭的，吃饭不应时不应赏的这部分人群，一定一定要试试这款益生菌啊！你吃了好多益生菌都不好使的，我建议你再重新回到咱们善乐优 ABC100益生菌感受一下啊、哦，还是十年前那个品牌那个品种。欢迎三线的崔女士，您好。
9: 来，我订一组益生菌。
0: 益生菌，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张女士，您好。
10: 哎，你好，那个主持人。
0: 哎，
10: 我想问一下，
0: 您说
10: 你这个有没有那个这个罗意是益含那个芦杆菌里边有没有那个？
0: 你说这里边都含有什么菌群是吗？
10: 他的对我以前吧也是在广播里买，我买的是益生菌冻干粉，但是他那里边含那个
0: 咱们这个也是益生菌冻干粉呐，
10: 但是有没有罗意氏那个芦杆菌呢？
0: 我看看啊，真是没有你说的那种，它有动物双歧杆菌乳亚种，有鼠李糖乳酪杆菌，有嗜酸乳杆菌，有干酪乳杆菌，植物乳杆乳脂杆菌，还有肠双歧杆菌肠亚种，还有两歧双歧杆菌凝结胃磁慢氏菌，动物双歧杆菌乳亚种，没有你说的那个啊。
10: 那行，
0: 好，哎，好，再见，87996984，87996984，抓紧打电话预定，今天是买六盒赠两盒啊，299块钱，平时买就是六盒，但今天呢，给大家做这个优惠政策优惠活动，买六盒赠两盒，给您送到家，一共是八盒，一共是160袋。今天啊，咱们的团购政策升级，买六盒赠两盒，一共是160袋，八盒给您送到家。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11: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这个山乐优益生菌。
0: 山乐优的益生菌，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好多都是老听众，就是原来10年前就喝过这个益生菌，感觉到非常非常不错，但是后期没有了啊，换这个换那个，你看啊，换了好多种。我告诉大家啊，这种独到的技术，我跟大家一讲，大家就明白了。你自己打电话87996984去定。我告诉你为什么啊，你只有喝了这个益生菌之后，才感觉到了它能够在你的肠道内发挥它的这个作用。我不知道咱收音机前有没有一些小宝宝的妈妈们哈，在过去我记着我家孩子小的时候，这个婴幼儿的时候啊，如果说肚子不舒服的时候，不管是这个拉肚子呀还是便秘呀，到医院除了用药之外，大夫都得给开点那个妈咪爱，或者让我们自己出去买点那个妈咪爱给孩子吃上。这个妈咪爱它的这个菌种就是咱们善乐优提供的菌种。你想啊，小婴儿都可以喝的这个益生菌的菌种，你还有啥可顾虑跟担心的呢？而且善乐优 ABC100 益生菌呢，与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复旦大学、解放军总医院，还有瑞金医院、华西医院等众多科研院所和医院合作，拥有专业的科研团队，5层包埋技术，这个保证你那个菌群活菌呢，不被胃酸所破坏，它能够顺利的到达你的肠道当中，活菌才能起到作用，对不对呀？而且呢，它有超低温冷冻干燥技术、微胶囊技术等很多的专利，所以特别的牛的一款益生菌，所以啊，咱们大家自己去衡量这种独特的胃酸保护技术，有这种胃酸保护技术，你才能够让你的活菌保留到你喝完2小时之内，它能到你的肠道当中，它还是活菌，对不对？它才能起到作用啊，对不对？所以它才能够让这个活菌顺利的进入到肠道，释放活性，并且长期稳定的生长在肠道当中，发挥作用，像9联活性菌呢，4联益生元呢，对不对？对，行业检测比这个行业常规的这个检测都要严格10多倍呢，所以它能够真正做到零死角，通过冷冻干燥技术充分保持益生菌本身的性状和活性，这一点大家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而且血糖比较高的平时控糖的人群，你可以放心的喝，因为它没有添加蔗糖啊，明确标示不添加蔗糖的益生菌，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喝。大家都知道现在这个季节呀，就是很多病毒感染，好多的一些过敏性疾病高发的时候，流感病毒、这个单纯性的疱疹病毒、带状疱疹病毒，这个好多人都知道，是不是？这段时间其实不安分，所以怎么办啊？就应该增强我们的抵抗力。好多人今天啊煲个养生粥，明天泡个养生茶，但是不吸收啊。同样生活在一起的两口子，哎，老头喝完了之后挺好，阿姨喝完了之后呢就没有啥感觉。说一样的生活习惯，一样的饮食习惯，为啥你喝完了之后，你的身体健康变化这么大，我就没有啥变化呢？我告诉大家啊，其实很重要一点就是你没有吸收，一样的营养吃进去了，它没有吸收，对不对啊？咱们这个益生菌啊，为什么我说要保持它的这个活性？善乐优 ABC 100型益生菌，它是活菌型的，所以给您送到家之后，建议大家冷藏或者冷冻储存，冷藏或者冷冻储存，不在常温下，喝的时候40度的温水直接冲就可以了，放到牛奶里也行，放到果汁里也行，但是在保证40度以下啊，40度以下的水直接冲完喝就行了啊。善乐优 ABC 100型益生菌，原来10年前在我们哈广购物节目啊，这个团购的时候那叫一个火呀，回头客特别特别的多。话说一直听我们哈广购物节目的大家都知道，对不对啊？10年前就买过这个善乐优的益生菌，真正的给我们的肠道健康，就是你第一批听说的就是善乐优的这个益生菌吧，对不对？善乐优 ABC 100型益生菌，我现在一把它的全程说出来， 大家是不是觉得特别的熟悉呀？好多人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了解益生菌，知道益生菌，并且感受益生菌带给自己健康方面的变化的，对不对？益生菌是啥东西我就不用多说了，肠道菌群里边必不可少的好的有益的菌呗，对不对？能够打败你那些有害菌群的呗。欢迎二线的岳女士，您好。岳女士，哎，欢迎您，要订益生菌哈。
12: 订一组，好嘞。
0: 哎，好嘞，预定成功了啊！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13: 啊，我订一组
0: 益生菌，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别客气，再见。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过的，您赶紧打电话。欢迎五线的石女士，您好。

0: 哎，你好，我订一组益生菌。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收到货之后再付款，
0: 哎、谢谢
1: 别客气。哎，好，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肠道菌群平衡带给我们身体健康的重要性了，对不对？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从来没有喝过益生菌的，您可以从它开始尝试。那我们十年前就跟大家团购过的这款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它积累了太多的回头客了。就是这个绿盒的 ABC 100益生菌，出厂活菌数每袋就是100亿单位，每袋就是100亿单位。那10袋是1000亿，20袋就是2000亿单位呀！你自己看看，它在外包装上敢明确给你标注着啊。所以说啊，有的益生菌呢，只说它添加了多少亿活菌，但是呢，出厂检测活菌量一般情况下它都不会给你标注，对不对？咱这个是出厂活菌数是每袋100亿单位，你就知道了为啥它有那么多的回头客，为啥那么多人吃了这个品牌那个品种的都没有啥效果？哎，就这个善乐优的，它吃着挺好，对不对？咱就不用多说了。啊，因为它有非常重要的一个胃酸保护技术，它经过胃酸的时候，活菌还是活菌，不会被它杀死，到肠道内活菌才能起到作用，对不对？非常简单的道理，所以抓紧预定吧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二线的赵女士你好，赵女士要订益生菌是不是？
2: 啊，对。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刘女士你好。
3: 要来一组益生菌。
1: 好嘞，报名成功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欢迎四线的高女士，您好。
4: 哎，你好，帮我订一组益生菌、哎。
1: 好嘞，报名成功，等着接电话啊、哦！免费送货上门，等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欢迎五线的孙先生，您好。
5: 你好，我订一组
1: 益生菌。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哦，等着接电话。二线王先生，您好。
6: 你好，我订组益生菌。
1: 好嘞，报名成功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三线的刘先生，您好。
7: 哎，我订益生菌。
1: 好嘞，给您报名成功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四线的关女士您好。
8: 哎，您好，给我订一组益生菌。
1: 好嘞，哎，预定成功了，等着接电话啊。87996984，你看，几乎现在打进电话的全部都是之前喝过咱们益生菌的老听众朋友。五线的池女士您好。
9: 海兰你好，
1: 哎，
9: 我要订那个益生菌。
1: 益生菌，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阿姨，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啊、哦。
9: 啊，
1: 哎，
9: 好，
1: 好，
9: 谢谢、啊，
1: 哎，别客气，好，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继续来邀请见二线的刘先生，您好，手机尾号是2162，预定成功了。四线的刘女士您好。
10: 哎，你好，我订一组
1: 益生菌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哎、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有益菌如果减少了，对于我们身体，你比如说钙呀、铁呀、锌呐，就你吃到的这个食物当中的这些微量元素吸收能力就下降了。如果我们肠道菌群不平衡，其实不光是钙、铁、锌，好多的营养物质咱都吸收不了了。如果这个有益菌不足，整个代谢能力就会变差，就有人会出现无名的水肿跟浮肿，你消化和代谢能力下降了，消化后的残渣都滞留在肠道内了，不能及时的排出体外了，被肠道内的这个细菌利用发酵腐败，产生不好的毒素和气体，长期下去这个肤质就会变得特别差，暗沉，没有弹性。所以关注肠道健康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今天咱这款益生菌啊，很多人吃了好多个品牌好多个品种的益生菌，回过头来又来团购咱们这个益生菌，为什么？因为它的菌群含量非常高，你跟其他的那些菌群你去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纯食品级的，非常安全的，这个不会给你身体造成任何的负担，不会有任何毒副作用的，非常健康的一种益生菌冻干粉，来调整你的肠道菌群。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还是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啊！尤其是平时啊，比较容易吃肉的，比较爱吃肉的，管不住嘴。为啥叫管不住嘴的啊？今天有点这个应酬，明天出去吃顿大餐，今天吃个水煮鱼，明天吃个麻辣烫。小朋友呢，什么这个薯片、虾条、爆米花的，对不对？中老年朋友也是啊，今天吃点这个药，明天吃点那个这个保健品。药物我都不建议大家去这个乱吃，对不对？因为它也会影响你的肠道菌群呢、啊，经常吃药的，这个药那个药的，也会造成肠道菌群的紊乱。不信大家可以到医院去检查一下，如果说你的身体出现了一些非常严重的疾病，到医院治病的时候，你直接让大夫给你验一验你的肠道菌群，它一定是紊乱的。所以就是健康的人体肠道菌群

0: 菌才是平衡的。那么益生菌活性冻干粉，大家呢抓紧拨通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想要预定的抓紧时间打进电话。善乐优 ABC 100型益生菌，善乐优 ABC 100型益生菌啊，这是我们10年前跟大家去团购过的一款益生菌，特别不错。最重要一点就是它独到的技术。那时候嘛，便宜的益生菌就原来喝过善乐优的，喝过咱们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的，便宜的益生菌也感受过，原来喝完了之后感觉咱们这个善乐优挺好的，但是呢咱们节目里边没有货了，跟原来一模一样的绿盒的益生菌，便宜的也尝试过这个尝试过那个，但是效果都不好。我建议您再喝回到咱们这个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啊，如果说你喝着跟没喝没有啥区别啊，它就是再便宜它也是浪费钱了，对不对啊？咱们这些独到的技术真的就是不一样。87996984 87996984，你去感受一下就知道。没说吗？过去那个妈咪爱，好多的孩子小宝宝的家长们都给孩子喝过那个妈咪爱吧，对不对？那个妈咪爱的菌种就是善乐优他们这个厂家给提供的菌种，它的菌种就是善乐优厂家去提供的，你就知道了，小宝宝都能喝的，所以完全放心啊！你去感受感受，它是真正的活菌，能够抵御胃酸到达你的肠道内的。五线的刘先生您好。
1: 您好，菌组益生菌。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啊，然后给您送到家。哎，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二线的燕先生您好。
2: 哎，你好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益生菌是不是？
2: 对对对，
0: 好，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2: 哎
0: 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高先生，您好。
3: 哎，您好，我想订一组益生菌。
0: 益生菌，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三线的赵女士，您好。
4: 哎，给我订2组益生菌。
0: 行，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四线的胡女士你好。
5: 哎，你好，我也要一组益生菌。
0: 一组益生菌，好嘞，给您报上名了，
5: 哎，
0: 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
5: 好的，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五线马先生您好。马先生，
6: 哎，订一盒
0: 啊，订一组给您送到家，您等电话啊。好，再见。
6: 哎，好，哎，
0: 二线的江先生您好
7: 啊，你好，
0: 哎，订益生菌是吧？
7: 啊，我订一组，
0: 一组给您预定成功送到家。欢迎四线傅先生您好，
8: 哎，
0: 哎，要订益生菌是吧？
8: 对对对，
0: 好嘞，给您预定成功了，等电话送到家啊。哎，
8: 谢谢，
0: 好嘞，别客气。87996984，87996984，二线的赵先生您好。
9: 我问一下，这益生菌我订完了，那个存放了怎么放？
0: 放冰箱冷藏或者冷冻都可以啊。
9: 冷冻也可以啊。
0: 冷冻也可以啊，冷藏或者冷冻都可以。包外包装盒上的说明书告诉大家怎么储存了
9: 啊。
0: 咱们这个因为是活菌，所以一定要冷藏或者冷冻，不要放到外边常温储存啊。
9: 哎，好，
0: 好嘞，哎，预定成功了啊！
9: 谢谢，
0: 别客气，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六线管先生您好，
10: 哎，你好，订一组，
0: 哎，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保持手机畅通，87996984，87996984。二线李先生，你袋儿100亿个单位，你就知道了它有多好。为什么啊？有那么多的听众朋友喝了这个那个的，这个品牌那个品种，喝完之后，哎，还是觉得这个善乐优的是非常好的。所以不多说了啊，没有多少了，大家自己打电话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来报名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所有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我们的工作人员会挨个给大家回电话。回电话不是87996984啊，是我们的售后服务热线。所以呢，如果您手机设置陌生号码拦截了，一定要把它解开，要不然的话呢，我们的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您应该接不到了，不知道您地址，也没有办法给您送货上门。咱们是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不会让您有任何的后顾之忧。自己打电话订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四线王女士你好。
11: 你好。
0: 哎，要订益生菌是吧？
7: 好了，
0: 嗯，给您报上名，等电话啊。欢迎的是三线的。

0: 黄先生您好。
1: 哎，命主益生菌，
0: 好嘞，给您。
1: 命主益生菌，
0: 哎，好嘞，报名成功了，等着接电话哦，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听益生菌的赶紧打电话啊！不管是新听众还是老朋友，我建议大家呢都抓紧时间把它给预定上啊，因为今天只有今天了啊！今天是买六盒赠两盒，平时买299块钱就是六盒，现在打87996984。咱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87996984一组还是299块钱，但是给您送到家的是八盒，额外多了两盒，多了40袋，八盒的话一共就是160包了啊！87996984，87996984，现货马上就要没有了，只有在我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是买六盒赠两盒啊，等到活动结束了就要恢复六盒了。现在打电话还是买六盒赠两盒，299块钱给您送到家的，一共是八盒。今天我们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给大家做活动，但是等到活动结束就还恢复六盒了，别找后账啊！现在赶紧打电话，还有最后的几组现货的名额，买六盒赠两盒，买六盒赠两盒，一共是八盒给您送到家。今天所有打通87996984这个电话的，都是买六盒赠两盒啊！一共给您送到家的是八盒，160包，所以赶紧打电话预定，马上节目就要结束了，跟导播老师去报名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欢迎来陆姐侃房做客，寻找梦想家园，开启幸福生活。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3: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4: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着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2: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3: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4: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2: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5: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2: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0: 嗨，热爱生活的你，欢迎来到陆姐生活家。从房产装修到消费求职，从保险知识到美味分享，你的专属生活指南已经上线，快和我们一起打造温暖幸福。

好，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这里继续收听到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邢璐，欢迎您和我共同步入今天的璐姐生活家。首先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呢，哈尔滨多云转晴。

0: 晴，北风三级，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10度。明天白天多云，北风三级，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1度。以下的时间，欢迎大家和我共同步入今天的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直播现场的热线87996984，欢迎大家和我共同步入今天的节目。
1: 面对家庭财产的纷争，您是否手足无措？面对花样百出的骗局，您是否火眼金睛？别怕，守住养老钱，理顺家务事，法律是您最坚实的拐杖。这里有专家的权威解答，更有同龄人的真实经历。欢迎收听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
0: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收听参与今天的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张琪老师下午好。
2: 邢璐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嗯，好了啊，今天又是一周全新工作生活学习的开始，然后呢也是我们继续为大家来说案讲法啊。在节目当中，我们的热线87996984已经为您开通，还有就是大家可以继续呢在快手上啊，在快手上去搜索法律人张琪，来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直播现场的热线87996984 87996984。好了，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张琪老师和陆姐要跟大家交流的啊，也是呢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可能会碰到的一些事儿和问题，然后呢收音机前的您，围绕着您及家人啊，在生活方面所遇到的一些困惑，有哪些问题想要咨询啊，想让我们给大家一些这个意见和建议的，都欢迎大家来参与节目87996984。好了，今天的节目我要围绕着什么呢，咱们生活当中啊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那就是物业。大家都知道我们在买房子的时候啊，大家经常说到了，不管你是新房还是二手房，我们都会想到有一个大家非常关注的点，那就是这个物业好不好，对吧？
2: 嗯，对，物业是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的。
0: 哎，因为我们这个房子啊，咱们住进去以后，最大的跟咱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也是就是会影响到咱们生活品质的哈。
2: 嗯，
0: 这个就是咱们的物业服务和物业了。你像好多如果是新建楼盘的话，好多小区如果它采用的这个物业是这个比较先进的物业，它都会作为一个销售卖点。做宣传啊，
2: 对对对对，
0: 我们采用的是哪个谁聘请的是哪家物业公司什么样的。
2: 对，在我购房的时候，我也会先选择看物业。
0: 对，然后你包括咱们哈尔滨几个比较著名的这个就是什么物业什么的话，一提到哪个小区的话啊，首先咱们说到这个物业是比较好，对不
2: 对？
0: 对
2: 对对。
0: 哎，所以说呢，这个物业啊，跟咱们也息息相关。今天的节目当中要跟大家聊的就是有关于物业方面好产生的一些问题。然后收音机前的您啊，围绕着生活当中的各种问题，还是那句话，参与节目就可以了啊，87996984。来看这么一个真实的案例。李某啊是某新建小区的业主，这个小区呢由开发商选聘的啊 A 物业公司负责了前期的物业服务。业主呢入住2年时间啊，小区的矛盾呢却层层叠加啊，也是呢这个纠纷十分的典型。最开始啊，多名业主发现小区的保洁安保啊，这个设施维护长期不达标，楼道的垃圾堆积啊，监控面积大面积损坏，包括电梯呢是故障频发哈，业主多次投诉整改无效。为了倒逼物业整改，包括李某在内的30多户的业主啊，就是什么呢，采取了一个方式，这个我们叫做说，有的时候之所以咱们说物业和这个业主方面的矛盾哈在升级，恶性循环，就是这样啊，物业服务的不好，那我不交物业费了。
2: 对
0: 啊，物业小区物业说了，说你看你不交物业费，我们难以为继，那更没法服务了。
2: 越是这样事情越来越严重，
0: 哎，
2: 矛盾点也越来越深。
0: 是的，哎，然后物业公司呢就没有整改服务，反而是率先发难了啊，不仅对所有欠这个费用的业主呢是关闭了门禁啊，限制了电梯通行，还单方面发布了公告，说是这个业主呢恶意欠费，有权停止增值服务。与此同时呢，业主偶然还核查发现了哈，这个物业入住2年以来呀，小区的电梯广告啊快递柜啊外卖柜啊地面公共车位出租产生的一些高额的收益呢，累计是10多万，但是呢物业从来没做公示啊，也没有说是这个入账啊，然后呢应该说是他们怀疑就是物业已经私自截留了，因为他没有公示账目嘛，对吧啊，然后业主呢就要求公示账目，被物业直接拒绝了。这个纠纷升级之后啊，小区一楼的业主家中就突然发现了一个公共下水管道堵塞的情况，然后呢家里面也都给泡了啊，导致了装修啊家具也都受损了，然后呢业主是多次

0: 紧急报修，但是物业都拖了好几天啊才上门疏通。事后呢，就是以管道疏通是业主使用不当所致，拒绝赔偿。另外呢，有多名业主申请地下产权车位充电桩的安装啊，统一这个就是物业统一就是以小区整体电路不达标，存在安全消防隐患而驳回了。结果呢，接下来更曲折的就是啊，这个时候啊，部分的业主发现了自家的房屋墙面开裂，外墙渗水，误以为是物业维护不当所致，继续大规模的拒交物业费，双方矛盾。就是我们说，那就这种情况就肯定会激化升级，
1: 激化嘛，对，越来越严重。
0: 对，然后呢，为了彻底解决乱象啊，小区呢就依法成立了业主委员会，然后呢体现了这种叫做什么依规哈。相关的一些程序吧，然后呢就召开了全体业主的大会，经过法定的啊这个票数表决，正式做出了解聘这个 A 物业公司选聘新物业的决定。然后呢这个 A 物业公司却拒不认可这样的一个结果，声称说啊前期的物业合同没有到期，业主大会表决无效，坚决的拒绝撤场，拒绝移交小区的设备钥匙啊工程资料等等，包括说一些这个公共收益账目啊，然后呢还强行霸占了小区的服务岗位，那导致了新物业是迟迟无法进场，小区整个的一个物业服务就陷入到了一个瘫痪的过程。对啊，最终呢 A 物业啊是先行向法院起诉了，反诉全体欠费业主补缴全额的物业费，缴纳违约金，业主呢也起诉了啊，要求物业赔偿财产损失，返还公共收益，强制撤场，形成了双向的一个诉讼。这个案情你想它都双向诉讼了，是不是就发生了比较复杂的这种物业的纠纷案件了啊，
1: 比较曲折了。
0: 对，接下来就让这个张老师和大家一起，我们来说案讲法，分析分析这个案例啊。然后大家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您有哪些围绕着生活衣食住行的各种问题，要咨询、要交流探讨的，我们的热线87996984，87996984。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刚才咱们常以为的啊，就是我业主认为说这个物业服务不到位，有瑕疵，我就可以直接拒交物业费了。其实这个跟大家说过了，是不可以。

0: 爱的瑕疵，但是它不属于什么呀？根本性的违约，啊，不属于根本性的一个违约。那么法院不支持你全额整改啊，你也可以投诉维权，而非说什么我全额拒缴，这是不可以的，啊，
1: 嗯，
0: 这是绝对不可以的。
1: 对，是这个，嗯，就是包括说，你看咱们有一些。咱们时间长了好多就是拖欠了，
0: 嗯，
1: 说这个就是因为物业服务不到位啊，我就拖欠不缴，
0: 啊，对对对，
1: 你等最后的话，嗯，说句实话你去卖房子的时候你都费劲啊，因为你拖欠很多，
0: 嗯，
1: 你到时候得这个得
0: 他要你补交，
1: 得肯定得补交，
0: 补清，对，补清了到那时候可能还不管是本金可能滞纳金违约金都存在，
1: 嗯，对，可能还会有这些，
0: 对，
1: 啊，
0: 听众朋友们误他们听众朋友们可能的误区就在于哪儿呢，物业单一的并不是物业，它是一个公共性质的服务，
1: 嗯
0: 啊，公共性质的服务，它物业包含了很多种，它可能就一种可能没有达标，那你就拒缴物业费，这是不可以的，
1: 哦，嗯，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像刚才张老师说的，嗯，你可以留存物业不作为的证据，嗯，啊，
0: 对， 对， 对，
1: 申请部分物业费的减免，或者说我们要求整改投诉维权，因为大家现在都知道，咱们包括在哈尔滨也是在这个物业方面有专门的物业管理委员会，
0: 嗯，
1: 对不
0: 对，
1: 啊，
0: 对
1: 对
0: 对，
1: 大家可以去投诉，
0: 嗯，
1: 但是呢你选择如果说我就是拒交不交，
0: 嗯，
1: 这个是不合规的，对吧，
0: 啊，对，
1: 嗯，
0: 不合规的，
1: 嗯，对，然后呢那我们就说到了，其实物业有他的做的这个侵权不合法的行为，那就是咱们说到了，
0: 嗯，
1: 啊，业主咱不能说无故不交物业费，而物业也不能说啊，因为你不交物业费了，我们就常见的就是啊，然后呢这个关停门禁了，限制电梯使用的，甚至说这个把你家电闸拉了，水闸给你关了的，是不是，啊，
0: 嗯，这也更不合法，
1: 对，这个也不行，
0: 首先第一个，那至于说业主不缴物业费是因为你服务不周，双方都有着一定的这个问题，但是呢你不能以非法的手段什么呀，我不让人进入，那这属于什么了，性质变了，这属于侵权行为了哦，那么门禁电梯是业主基本居住的什么呀？必要设施。那么你关系到业主的这个居住权的问题了。那我们说法律明确禁止什么？物业以停水呀、停电呢，还有停止电梯，或者是我们说啊关闭门禁，用这种什么呢？用这种我们所说的胁迫方式来催收物业费，这绝对是不可以的哦。物业违规限制业主进行一个通行使用，业主可以要求什么呀？啊，立即恢复啊。那么我们听众朋友们可以，如果遇到您遇到了这样的一个小区的情况下，物业委员会是这样操作的情况下，你们大家可以进行要求的立即恢复，造成损失的还可以依法去什么呀？要求的追缴索赔啊，这是都可以的。
1: 嗯，
0: 也就是说，同等的问题，那业主不缴物业费也是不可以的。那么那个物业呢，公司进行关闭停门禁等等的，这也是不合法的啊，这所以说听众朋友们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些啊，
1: 对，
0: 这是可以进行要求索赔的，
1: 就是互相的这两种做法，
0: 嗯，
1: 我们说到了没有解决不了实际问题，而是让矛盾肯定会激化升级的，对不
0: 对，
1: 哎，
0: 对对
1: 对，哎，
0: 谢谢罗老师，
1: 嗯，还有咱们刚才给大家说到的这个案例当中，你像这个小区当中这个公共下水管道堵塞了，
0: 嗯，
1: 那业主的话这个家中也是让这个受损了哈，
0: 嗯，
1: 然后呢物业的话你想他这个是因为他这个拖欠物业费的问题，迟迟他就不去维修哈，
0: 嗯，
1: 然后产生了一些这个损失嘛，像这种情况的话，物业是不是需要有赔偿呢？
0: 这个物业呢需要承担应该叫什么呢，叫相应的赔偿责任，
1: 嗯，
0: 哦，我们来说相应的赔偿责任，这个公共下水管道它属于什么呀，是属于小区的公共设施，大家要记住了，有的是个人管，有的是公共设施，那么公共设施就由物业负责人来日常比如说巡检呢，维修啊，还有养护，那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本案当中啊，物业这个巡检就不到位了，你比如说呢你报修后你拖延处理，也没有及时的去处置，未尽到什么呀服务义务，那对业主损失叫明示，这件事情要让所有的业主明了这件事情，那么无权说是像以前似的民法典没有实施之前说无权私自的侵占挪用啊，那这一部分是不可以了，那么现在是民法典实施之后的法规呢，那一定要进行一个公示，也不可以挪用也不可以占用啊。那业主如果说是他没有公示，那我们业主怎样去维权呢，那业主就可以要求公示，要求返还所有的受益，同时呢也这件事情也可以说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可以遇到这件事情可以向业主委员会反馈，如果说业主委员会反馈不能解决的情况下，我们也可以采取什么样法院的维权诉讼途径，是都可以解决的，嗯，
2: 守护幸福晚年，点亮

0: 志明灯，这里是984陆姐生活家专题栏目张琪说法。
1: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啊。在直播现场呢，我们也继续邀请咱们的法律专家啊，张琪老师呢，继续为大家说案讲法。收音机前的您啊，陆姐说到了围绕着咱们的衣食住行生活点滴各方面的问题，和我们继续进行交流探讨，欢迎大家来拨通热线87996984 87996984，同时也欢迎大家呢在快手上去搜索法律人张琪，来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今天跟大家交流的这个案例啊，是我们围绕着物业啊和小区的物业服务所产生的一些这样的相关的问题哈。再有一个就是现在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因为现在家里面这个买电车的也比较多了，对吧？
2: 啊，对。
1: 有的时候像咱们这个产权车位啊，或者是这个地方的话，可能有一些业主是要需要安自己安一个这个充电桩哈。然后呢，你像咱们这个案例当中，就是物业就是以这种安全呐、管理的理由，他就拒绝了啊。这个的话，物业有这种权利去拒绝吗？
2: 现在我们大家都提倡的是什么？是环保。特别提倡什么？这个我们说的这个电车，现在电车也特别的实用啊，国家都有这个推广政策了。那么，那一定什么呀？电车肯定要有一个充电桩啊。同时呢，我们可能也涉及到一个什么呢？那个在小区里面可能安装一些为车辆来进行充电，不光是充电桩的问题。那对这一部分来讲，那作为小区物业，他可能认为说这给我们管理增大了压力啊，增大了这个服务项目，那么这个是不可以的啊，物业是不可以拒绝的啊。那么首先第一个，业主对自有产权车位享有合法的一个使用权，这个在我们来说，你自己有车位啊，你有车库啊，或者说我们有什么呀，我们有这个产权证啊，那么这些都属于什么？属于自有的产权，那你绝对是不可以的啊！安装充电桩属于合法的居住需求，这大家一定要记住，这是一个合法的一个需求啊。那么物业仅能够在审核施工安全和规范施工啊，可以说不得以这个管理麻烦、存在隐患等这些来作为一个借口，来直接一刀切说那禁止安装。这是绝对不可以的啊。那么确有安全问题的，那物业需出具专业的依据或者是什么呢？协助来进行一个整改。那不得已说什么呢？直接驳回说业主你这个就不可以安装，这是绝对不可以的啊。这个是我们所说的什么呢？充电桩是我们业主属于什么合理的居住需求。
1: 好的，继续来跟大家哈接着交流，大家可以呢自己有哪些问题啊来参与节目87996984。你像咱们刚才啊提到了说这个案例当中啊，这个业主委员会呢就这个大家决议通过，我们说要这个解聘，合法的解聘这个物业哈，但是呢他们就是后来是两边互相那个起诉了，一个焦点就在于这个原物业就是拒不撤场，对不对？
2: 对，
1: 也不进行交接，像这种情况的话应该怎么办呢？
2: 这种情况其实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是存在的。首先第一个，物业这块来讲呢，业主委员会的成立是因为业主的选举而产生。那么这个业主委员会如果说不作为或者是违法作为的情况下，那业主完全可以要求什么解聘他。
1: 我记得咱们就是前天我还看到了，是南岗还道理的，就是这个由人家那个社区街道办的那个工作人员，
2: 对，
1: 就有一个小区他就是专门他就是也是像咱们说的这个冲突比较升级哈，然后也是小区停摆了挺长时间，然后呢就是老物业不撤，新物业进不来，
2: 对对对，
1: 后来就是由这个社区和街道办的工作人员啊，专门就是开了一场调解会，
2: 对，
1: 在业主委员会这三方都叫到一起，然后把这个事儿给他们进行了一些这个调解，才弄明白的、啊。
2: 对对对对，这个是存在的，是存在的。那么对于说成立了什么呀？让原有的物业进行撤场，新的物业进行交接的情况下，那原物业不撤场也不交接，那拒占着这块，那么也说他不作为的情况下，那么这种行为绝对是违法的。业主呢可以申请啊，要求法院来进行一个诉讼，要求的什么呀？叫强制清退，这是可以的啊。
1: 可以强制清退。
2: 对，可以强制清退，就是业主委员会的所有的居民都可以申请。还有就是业主大会啊，一旦经过了法定的这个程序， 表决了，比例做出了一个解聘决定书，它是合法有效的啊，这是合法有效的，对物业啊具有一定的约束力，因为你合法了，那它肯定是生达法律效力的。那么物业服务合同终止后，原物业必须撤场，并且移交什么呀？移交所有的，你比如说设备呀、相关资料啊，还有账目啊、钥匙啊等等全部的物资，甚至还要有什么呀，这个小区物业的一些清单，比如说我们有多少个监控点呢，有多少坏的，还有我们说的健身操场啊，有哪些设备，设备哪些坏的等等的啊。如果说拒不交接，强行的啊这个滞留的情况下，那么业主委员会就可以要求向法院起诉。那这个作为一个主体诉讼主体来讲，业主委员会就可以作为一个诉讼主体了啊，进行一个要求诉讼，要求法院进行依法裁判，裁判完毕之后要求强制撤离现场，并追究其谁呀、可以解聘物业委员会的这个产生违约的一些相关行为，这都是完全可以的。
1: 你像咱们刚才讲的案例当中，不就是后来人家业主委员会他也是起诉了这个原物业了，对不
2: 对？
1: 对
2: 对对，起诉之后呢才可以才发生。其实这件事情他这种霸占呢可能是一时的，但是它不是长久的，法律是不支持的。
1: 好的，接下来一个问题也是我们比较常见的啊，有一些这个小区的这个居民啊、业主，咱们入住之后，他就发现说这个房屋，比方说时间长了以后，会发现这个渗水啦啊、开裂等这种质量问题。但有的时候咱们也常说它会过这个质保期什么的哈。
2: 对对 对, 对，
1: 哎，然后呢，如果是以这种情况为由的话，是不是业主在这个物业费方面的话，他也不应该能够不应该是聚焦物业费？是不是？
2: 你比如说房屋存在就是这个渗水开裂，可能以前咱没有发现过，后期发现了质量确实存在这个问题了，那不缴物业费也是不可以的啊，这绝对不可以的。物业主体的质量问题，交房缺陷的责任主体是谁呀？它是开发商，那么不是物业公司，所以说呢，物业只负责小区公共设施和什么呀？公共服务的维修。那不承担房屋质量的维修责任啊，这大家要搞清楚。房屋质量的问题是谁呀？是开发商建设。那物业是什么？物业是管理你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的，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清楚啊。所以说，业主应当向开发商来进行一个维权，不能啊以此对抗什么呀？以此对抗物业，来聚焦物业费这种行为来进行对抗，这是绝对不合法的啊。否则情况下属于什么呀？属于业主违约啊。这个我们要进行追缴责任情况下，应该是对着开发商才是，而不是对着物业。
1: 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哈，比方说咱们这个物业合同到期了，就是没有续签，但是呢物业是在继续服务的哈，业主的话是不是他可以有用这个理由去这个拒交物业费吗？应该是还是也要正常继续缴纳的，对不对？
2: 物业合同虽然到期了，物业呢这个还在继续服务，那么这个合同应当是延续续包的啊。那么你因为这个问题来不缴物业费，这是不可理的啊，不可以的。需要你正常缴纳。咱们民法典当中有规定是什么呢？规定的就是合同到期呀、没有续签，或者是物业持续提供服务合同的，也就是原合同自动转为什么呀？不定期的物业服务合同。虽然说他没有签署新的合同，但是呢这个事件一直在履行着服务，那么呢这个合同也是可以的啊，双方服务关系持续还是有效的。那么你业主就享有服务什么呀？那必要的什么呢？缴纳的这个物业费用了。同时你业主也应该什么呢？依法提前通知解聘服务关系。那如果说是他没有签合同继续这样，你可以要求他解聘合同，或者说要求他继续续签合同，但是你不能因为这个而不缴物业费，这是不可以的。
1: 好，我们也都知道啊，就是现在呢物业管理也比较正规，像这个物业服务，我们根据物业服务的等级不一样，它的服务的内容也不一样，对吧？
2: 对对。
1: 但是呢我们一般都会要求有公示，在咱们小区呢会有在显眼的位置，大家可以去找一下哈，在我们的小区的这个可能比如物业办公室啦，或者咱们小区进门的有公示的地方，他会把这个物业服务标准都是在外面有这个挂起来的哈，有公示的。
2: 对。
1: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了，就是每个等级的那个物业费不一样哈，咱们说到了他的这个物业的服务内容不一样， 但如果说啊，咱们的业主发现了，说，哎，我这怎么发现这个物业擅自就降低服务标准了哈、
2: 嗯，
1: 或者缩减他服务内容？你比方说，我这一平米我2.6块的服务那个什么的物业费呢？
2: 物业费
1: 啊，他怎么给我这个服务不像原来怎么这个叫做缩减服务内容降低标准了呢？那这个时候我们业主是不是有可能就可以去维权呢？
2: 啊，对于这个物业擅自调整收费标准和随意的扩大或者是缩小服务项目呢、
1: 嗯、
2: 对于这部分来讲呢，作为业主来讲可以进行维权啊、哦、你是可以维权的。那么维权，但是你要记住一点，要逐级维权啊、哦、不要越级，说我是区里是某个区的事儿，那我上市去反映或者上省去反映，这个大家一定要逐级合规的维权，这叫。首先第一个，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维权怎么维权吧。我们应该拿到什么样的证据？因为我们现在去维权，无论你在法院也好，诉讼，还是说我们要求去调解也好，那你都要拿到证据才能去说话。没有证据的情况下，难以支撑您的诉求。所以说呢，这个跟听众朋友们说一下，你们从哪一个角度去入手这个证据方面呢？
1: 嗯，
2: 那就是说，第一个，你拍照。啊，录视频，因为我们现在这个随手可见的手机视频都特别便利啊。你拍照录视频，留存报销的这个记录，固定物业降标不作为的证据啊，降标不作为的证据。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一定要通过业主委员会发书面整改通知啊，这个大家一定要啊记住，并且要求来让他这样去做，然后拿到这个证据。作为一个维权的必要证据。
3: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4: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5: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6: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7: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6: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8: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6: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4: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6: 所以，这一分钟，
4: 请别省略。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9: 从婚姻家庭到继承赡养，从消费陷阱到养老诈骗，用好法，让晚年生活更安康，帮您普法解惑。欢迎收听陆姐生活家之

0: 好的，听众朋友，您这里继续收听到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在直播现场呢，陆姐和咱们的张琪老师啊继续为大家服务。收音机前的您围绕着生活各方面的问题和我们继续交流探讨哈。8799-6984哪些问题和我们一起来交流，大家呢可以继续来拨热线8799-6984，同时也欢迎大家呢在快手上去搜索法律人张琪观看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另外一点就是啊，这个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继续给大家说案讲法，今天咱们围绕的是这个在物业方面的啊一些问题，给大家来进行一些这个知识方面的普及，所以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继续可以在快手上这个直播上留言啊，或者是参与节目8799-6984。我跟张琪老师刚才哈也简单交流两句，说到了说咱们的这个对于物业费的缴纳呀，大家你看比方说说到了物业擅自降低服务标准呢，缩减内容啊，咱们是有这个有就是怎么就是可以啊咱们去维权的哈。但是呢我们就是大家吧，就是不要有这么一个误区，就是说我有一点这个对物业不满意，我就要不交物业费，
1: 去缴物业费。
0: 对，这个是咱们是不合规的哈。然后呢咱们可以呢就是像咱们

0: 说有管理部门咱去申诉投诉，或者说咱们留存证据进行合规合法的维权，对不对？
1: 对，一定要违规，一定要什么叫合法维权啊、
0: 嗯，
1: 并且还要什么要足迹的合法合规的维权，这个听众朋友们一定要记住了。刚才我们已经说到了几点，重申一下，简单扼要重申一下。我们要如果说一旦启动诉讼，或者说我们启动这个调解维权途径、
0: 嗯、
1: 那大家一定要组织好证据。这个证据方向呢，给大家进行一个总结，就是拍照啊，录视频，留存好报修的记录，固定好物业降标不作为的证据。第二呢，就是通过业主委员会书面整改通知。第三呢，就整改无果，那么我们就要向街道啊、社区啊，还有住宅部门，我们要进行一个依法投诉了。
0: 对
1: 啊，这个投诉一定要依法投诉。
0: 嗯，所以说咱们呢，就是如果说啊，在物业这个服务各方面，如果存在了这样的一些问题的话，
1: 嗯、
0: 咱们呢，就像刚才张老师说，有很多种方式哈。
1: 对，
0: 咱们要采取正确的方式呢，去合法的进行维权啊。
1: 对，
0: 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就买房的时候，开发商签的呢是这个，一般都是签前期的物业合同，对吧？
1: 嗯、
0: 啊，
1: 对，
0: 这个是开发商和物业来签订了一个前期物业合同，然后有的时候业主就说的，你看这个我作为业主我没签字，对业主的话这个是有效吗？
1: 嗯，邢正老师提到这个问题可能是大家都比较迷茫的问题了、
0: 嗯、
1: 啊，这个听众们可以大家这个记一下方便。首先第一个，这种维权是否我们说是否有效的问题，那合法有效啊，回答你是四个字，合法有效，对于全体业主具有一定的约束力。那么小区未成立业主委员会，未召开业主大会之前呢，那么由开发商依法选聘前期的物业并签订物业合同，属于什么法定合法的这种程序。那么前期物业合同啊，属于制式的公共合同，无需业主单独去进行一个签署了啊。那么业主呢收房入住享受服务后，就必须按合同履约来缴费，来配合管理的这种义务。所以说呢，买房时候开发商签订的是前期物业合同，业主没有签字，对业主有没有效，当然是有效的了。
0: 嗯，好的啊，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节目。再次提醒您，我们的热线87996984哈，87996984，也欢迎大家呢继续来拨通哈。大家还有哪些围绕着咱们的生活点滴、衣食住行各方面的问题，我们的热线87996984，欢迎您继续参与节目。
2: 守护幸福晚年，点亮法治明灯。这里是984陆姐生活家专题栏目张琪说法。

0: 啊，继续来和大家交流探讨啊，咱们有关于这个物业方面的啊，刚才给大家这个案例呢，基本上有一些这个案例当中所产生的问题给大家进行了一些解答。那但是来接下来我们因为物业当中涉及到的这个问题，或者平常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围绕着这方面问题挺常见的哈，挺多，我们再把更多的容易出现到的一些问题给大家呢也做一解答啊。你比方说咱们常见的还有一个哈，张老师，咱们之前好像还有听众朋友咱们分析过这个案例的，就是什么空中抛物。
1: 对，高空抛物。
0: 哎，这个小区的高空抛物啊，比方说这个咱在小区院里了，出现高空抛物，找不到责任人了啊，这个物业方面它需不需要存在一些责任？
1: 这也是我们听众朋友们可能要关心的问题。
0: 对，我觉得好像小区当中如果真出现这种，我觉得咱们业主第一反应就是我要找物业，对不对？
1: 嗯，对，这个太常见了，特别在我们夏季啊，现在因为开窗开门了，所以说听众朋友们，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听讲了。就是对于这件事情来讲呢，夏天的时候可能随意的，有人说了，你看我这楼层高，可能我扔个垃圾袋也比较轻。无所谓，我就
0: 侥幸心理，然后别人看不着，我不知道是谁家抛的哈。
1: 对，就从窗户扔出去了。
0: 这个太不也太要不得了
1: 啊！
0: 现在不能这么办。
1: 然后还有，我还想说一个，在从事这个行业当中呢，也经历过这样的一个案件。首先就是说这夫妻两个人吵架，吵架两个人生气，就把你给我买的东西，我给你买的东西，包括衣物，从窗户就撇出去了。
0: 对，
1: 两个人生气，完了结果就。

0: 就砸伤了，
1: 嗯，
0: 砸伤了行人和业主小和小区里面的人员，
1: 嗯，
0: 那么这个就承担责任了。所以说呢，在这儿呢，我要跟听众朋友们进行普及了，那就是物业有过错就必须担责啊，那无过错则不担责。那这句话是我们怎么来界定？
1: 对，就是这个界定是有个关键的。
0: 对，物业你到底做没做到什么呀、
1: 嗯？
0: 做没做到这个责任的问题？那我们就是根据民法典当中规定啊，法律明确给物业公司设定了高空抛物专项的安全保障义务。
1: 嗯，
0: 啊，这个全称就是高空抛物专项安全保障义务。不是出了事儿就直接赔钱的问题了，而是要看物业你有没有履职到位。如果说小区监控大面积被损坏，夜间也没有照明，从来未开展过高空的巡查，或者是也没有禁止抛物的警示，楼顶楼梯随意进入，导致事故发生后完全查不到抛物的这样人，这就属于什么？属于物业未尽到这个管理和安保义务了。
1: 嗯，
0: 那么存在明显的过错，你一定需要承担什么呀？补充赔偿责任了。对谁呀、啊？对伤者进行一个赔偿。
1: 嗯，
0: 这就是说，我们根据抛物专项安全保障义务当中法律规定的，那就是说，对于你物业没有作为的，那么这样情况下你要承担责任。那如果说是反过来说，物业做到了尽职尽责的情况下呢，那我们再来看看，如果说监控完全完好，日常巡查也积极到位。像我们说冬天的时候，可能有很多听众朋友们会把窗户打开，把所有的冻货搁在窗台上，
1: 有的就掉下去了。
0: 哎，然后呢，积攒多了，可能再就是啥呢？再就是风大也好，怎么样也好，完就掉下去了。其实不是故意的，是无意的。但是呢，你在物业小区当中，小区有没有警示过你啊？提一提、
1: 嗯，
0: 说你们家这个阳台可以放东西，但你要注意安全，有没有告知啊？啊，这些就是责任的问题了。所以说呢，日常巡查到没到位，有没有警示，有没有登记管理，那么只是说确保说我确实啊无法锁定具体的这种侵权人，物业无需要赔偿啊，损失由谁呀？整栋楼的这个所有的业主来进行共同赔付啊。这个就只能说什么呢？可能全体的这个我们这个小区里的这栋楼的业主可能就要都要有点倒霉了，可能借了这个光、
1: 嗯、
0: 那大家如果真正找不到这个实施行为人，那么大家就要共同来承担了。那当然曾经张琪也在这里曾经给听众朋友们讲过，就是什么呢？如果说有一天我们赔偿完毕了之后，有一天发现了真正的责任人、
1: 嗯、
0: 那么我们也可以要求责任人来进行一个追偿，也是可以。
1: 对，做这叫追偿、
0: 哎、
1: 啊。
0: 对，其实我们这件事情就是实际操作的维权吧，应该如何正确的维权？听众朋友们，就是说出事的第一时间一定要报警，大家一定要记住了、
1: 嗯、
0: 啊、
1: 嗯，
0: 报警、拍照、留存监控，那么这个损失，无人查询的这个证据，直接要求物业来索赔。那现在有很多的时候呢，我想跟听众朋友们也在这儿补充一下吧。就是发现了这样的问题了，那么可能一看这件事情造成了很严重的一个砸伤了，那可能这件事情很大了，那回过头来之后呢，物业呢马上就把它的缺点补漏了，
1: 嗯
0: 啊，比如说的说我这块缺少监控头，或者这个监控坏了，那么他马上就换了。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啊，听众朋友们一旦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情况下呢，建议呢马上我们锁定证据，把这个监控不好使的监控也好，还有说什么我们进行一个什么啊，进行一个证据固定。那这个证据固定呢，可能是你手机里面就可以随时拍照，但是呢如果说你拍照的不是很清晰，确保不了他这个监控不好使的情况下，那么这个我建议听众朋友们可以马上找公证处，
1: 嗯，
0: 让公证处到现场来做什么呀？叫证据公证。
1: 嗯
0: 啊，这个是大家第一次我跟大家提到的，叫证据公证。
1: 叫证据公证、嗯。
0: 哎，就像我们也有很多也提醒一个引发的一个点滴提醒吧，就是我们在医疗纠纷当中可能会产生一些病例，发现了之后呢，我们怕这个病例有篡改或篡改遗失。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马上找公证处，让公证处进行什么呀？啊，证据公证进行封存。
1: 嗯，好的。然后就这儿的话，张老师，我想到又想到了一个比较容易出现的情况。
0: 嗯、
1: 现在咱们高层多，
0: 对对对，
1: 电梯房多，
0: 嗯，
1: 电梯里面关人的事儿。
0: 嗯， 存在。

0: 可能这个就是在物业这个咱们或小区服务当中，就是电梯里面有个出现故障，这个关人了，比较频繁在哪儿？因为有的时候小区比较老了，所以它电梯的运行的年数也多了。
1: 我被管过
0: 啊，是不是？哎，我
1: 被管过。
0: 我这个我家原来小区那个电梯，我没办法，我父亲也被管过
1: 啊，被管过，被管过。
0: 然后那个
1: 有，
0: 好像咱们都有这种经历，就是这个哈。我就以前咱们有一个听众朋友，他也当时就是跟我探讨过，他说他老伴儿呢，就当时就关电梯里面了，他说尽管说这个他找了物业了，找到物业了啊，但是呢他差了一个什么情况呢，他当时是在那个小梯里面，那个就这个在电梯里面那个应急那个电话，他打那个电话没有人接，没有人接，他后来对，然后呢他就后来就使劲敲那个电梯的那个门，结果是有邻居
1: 发现，
0: 哎，正好发现了，然后又去找了物业，然后呢那你想物业他们自己可能弄不开，还得找那个就是维保电梯的维保人员，然后这一来一去呢，大概有就是他从电梯里给他放出来的话就是40多分钟，老人就挺不舒服的了，就是心脏可能血压就是在人家的幽闭环境当中岁数大了，
1: 是这样，
0: 70多岁挺不舒服了，后来他就到了这个医院，然后呢去这个住了2天院，可能问题不大啊，可能当时血压有点高啊，心脏怎么问题不大，关了几天，然后后来他就跟物业，他就当时就发生了一个就是索赔方面的一个问题吧。物业肯定是觉得就是减轻他自己的这个责任，然后他认为这个就是物业的全责，就是这个方面我感觉你说一般这种情况下就是物业到底他有没有责任，这怎么界定的呢？
1: 这个不用说，物业一定有责任。我们说这次事故就是唯一的证据。首先第一个，那被关是什么呀？是电梯是你物业来管理，对吧？你应当近期去巡查呀，定期巡查呀，保护啊，是这样的。那要看电梯公司和谁呀，和物业公司是否签署了合同。如果说是都归物业了，已经签署都完毕了，像有些老旧小区，像这类似的，这个小区都可能都移交物业了。电梯公司可能人家的质保可能也都过了。
0: 对，然后就是小区它肯定有那个专门就是和物业这个来签合同的维保公司，电梯维保。
1: 对，
0: 你得就是说你比方说你很及时的去找维保了，像我刚才说的这种半天没找人，你没有及时的去找维保，那可能物业责任是不是就大了点？
1: 那是这样的，就是说只要说把这个电梯安到这小区物业里了，小区是绝对有责任的，因为你不知道安保人员怎么去联系。业主是不知道怎么样去找这些电梯的安保人员和维修工人和我们说的这个客服，那你只能说跟物业进行对接，并且上面这个电梯上面它也应该写上物业的对接，
0: 对，
1: 并且那个报警也是针对于向物业报警，
0: 对，它都是那个应急的话都有，
1: 对对对，应急这种措施。那么你既然进行了一个呼救，那物业没有人，属于漏岗行为，这也是物业的责任，导致了可能说是你像上次我就说我吧，邢卢老师，我关在电梯里是什么原因呢？不是因为电梯这个普通像你说的这种
0: 电梯故障，
1: 是电梯故障，但是我这个故障挺吓人的，
0: 哦，挺大的，这种
1: 挺大的，我
0: 是不是直接往下掉了那种，
1: 掉了半层
0: 啊，你看
1: 当时我一点我不撒谎，我没有心脏病，但是可能我的心脏都快掉出来了，就当时可害怕，就那种感觉我就完了。
0: 对，因为有的电梯故障它会一下就掉了好几层下去。
1: 哎呀妈呀，给我吓的，当时我一点我不撒谎，就真的这头发都立起来了。然后我记得我电梯里是三个人。这三个人呢，有一个是一个女的推了一个孩子，这是一个人。然后呢还有一个啥呢，还有一个男的。这个男的看就是年龄大概也是60岁左右吧。当时这个男的就不行了，好像就坐地下了。就当时就下去了之后我们都害怕，我们就是这个电梯上知道吧，就刚才他起的时候不是说往上正上的过程中掉下来，是刚一起啪就下去了。哎，给我们吓坏了，就掉到了啥？就掉到了负1层去了。我说这要是不是一楼，要是楼层高呢？一楼掉到了负1层去了。如果是楼层高，直接掉到负1层，
0: 掉了好多层，那就很危险了。
1: 我们很害怕，是不是能不能掉到负一层或者掉一层？但是我们很害怕。然后那男的我就坐地下了，当时就就是也是呼叫，但是那个是啥呢？物业小区那是马上就到人了，就到人了。到人了之后呢，然后这个男的就可能就上医院了，后来我就没跟着，我当时我也害怕坏了，我出来了之后就满头大汗，其实是吓的，然后我也没跟他去凑热闹，我也没去找，但就说这件事情，如果真的岁数大了说遇到了这样一个问题，那这件事情可能会发生其他的意外事件，不是光是这个电梯的问题，
0: 对，
1: 所以他一定是物业责任，这个无可非议的。
0: 所以说像刚才张老师说到的很重要、嗯、就是有一点大家呢就是你也会、嗯、就是平时你可以自己观察看一下你的这个物业、嗯、是不是有专门的人员定期对这个物业进行一些这个、嗯、这个叫做什么呢巡查对不对
1: 嗯嗯。嗯

0: 看看，
1: 咱们有听众朋友这张经历是不是？
0: 看我坐电梯、掉了一层，给我吓坏了哈。
1: 是，有的掉
0: 发烧了，
1: 还有掉好几层的呢。
0: 对，
1: 哎，
0: 掉下去了，哎，是真害怕，我不撒谎，那个真害怕。
1: 对。就是可能我不知道其他听众朋友啊，就我跟张老师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
0: 有这经历，很害怕。
1: 我的那次还好，就是他突然停了，他到也往下，大概我没记错，张老师好像也掉了一层也不两层，但是他一会儿我就摁了一下那个开门键，过了一会儿那个他自己那个门又开了。
0: 哎，我们
1: 又开
0: 了，
1: 我们紧急又出来了啊！
0: 都不开。
1: 对，像这种情况就是，哎呀，我们就想到了说这个电梯这个事儿啊，就是跟大家说这点的话，确实是基本上它属于物业的责任，所以大家也看一下咱们小区的物业是不是对电梯有定期的一个巡查，对不对？
0: 对。
1: 哎，然后呢，你像里面那个应急电话是不是好使哈？
0: 对。还有就是，我也补充一下，就这个事儿啊，邢璐老师，我觉得有必要跟听众朋友补充一下，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离不开电梯，因为我们现在住的都是高层啊、那么这样情况下呢，离不开电梯，那我们现在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听过我们今天的节目之后，你也可以到你的坐电梯的这个电梯里面的时候，你看一看那个电梯的时间、生产日期和安装时间和维修电话，如果一旦出现了这样的问题，你们或者是没出现之前，我们先跟物业反馈一下，告诉他这个确实涉及到一个人身安全的问题，不是不能忽略，然后跟他说定期的怎么样，
1: 对
0: 啊，怎么怎么样。
1: 再有一个，咱们就看一下他那个电梯，咱们不每年都有一次这个都有一个安全检测嘛，这个质检，
0: 对，每一年都是。
1: 哎，这个质检的话，大家可以去这个细心一点看看你小区，在小区里面那个电梯那个质检，他要求把那个贴必须得贴在哪儿，有日期
0: 的，
1: 看看过没过期啊，别质检过期，你要质检过期，赶紧提醒物业说我们这电梯已经过检了啊，
0: 对，
1: 得要求再检，要不然的话是不让我们去乘坐的啊。
0: 对，
1: 这个、
0: 我们大家。要提前保护好自己。
1: 哎，对，哎，好，还有一个啊问题，咱们可能这两年小小，但是对于咱们比方说不封闭的一些老的小区，可能还会存在一个问题，就是业主家中被盗这个。
0: 哎呀，哎，这个也常见，这个可能听众朋友们和我有所同感，和邢璐老师也同感。确实被盗过，
1: 就是你比方说原来老旧小区了，或者咱楼层矮一点的哈，以前这个有的时候碰到过这种啊。那你想业主家中被盗的话，这个物业他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相关责任吗？
0: 这件事情说到根儿上了啊，听众朋友们，我建议大家一定要拿笔和纸记一下，就是过错归责这个原则，有错就赔，无错不赔。那么我们来说，业主家里被盗了，属于第三人盗窃侵权，物业不承担兜底儿保障责任啊，物业不承担兜底儿保障责任，不会无条件赔偿。但是如果存在啊物业失职的情况，你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本来就是一个封闭小区，那么你这个封闭小区并没有做到什么封闭，小区大门长期的敞开着啊，然后门禁呢也失效了。然后陌生人呢也随便的出入进去，保安脱岗漏岗，夜间也没有巡逻，关键的位置呢也没有监控，有监控也被损坏了。那么案发调不出任何的这个什么呀录像，这都属于什么呀物业服务合同和安保的问题了。那你物业必须要承担责任啊，必须要承担责任。可能有的是老的物业小区，它里面就没有监控。那么对于现在这些就是老的物业小区当中，可能就会出现了这样的问题，频发率要极高了。那我们业主是可以向物业公司要求来安装监控的啊，并且呢，这些对于物业根据你的过错大小，按照比例来赔偿业主被盗的这种赔偿责任。当然了，如果被盗的情况下，我们首先第一个要
1: 报警
0: 公安机关啊，报警被盗了，被失窃了，那么我们也应向什么呢？向物业部门要求来进行一个索赔啊。当然，我刚才说了，你一定要物业存在这些过错才可以要求索赔。再就是什么呢？比如说物业排班正常，巡逻记录也完整，监控也完好，门禁也正常履职。被盗存属小偷的高科技作案，也就是说他高科技高超的技艺作案，那么这样的情况下物业是无过错的啊，不用赔偿啊，大家一定要记住了，有赔偿的有不赔偿的。那不赔偿的原因是什么？人家做到了，物业做到了所有
1: 对他该做到的工作的话，
0: 对、
1: 哎、
0: 应尽的义务和责任，那么物业是不赔偿的。如果说物业确实有着那么没有尽责的，像刚才我说
1: 的，
0: 那你就要什么呢？啊，叫补偿，就是什么呢？叫补充赔偿责任。 最后就是听众朋友们怎样的具体维权，就是首先被盗后立即报警，向物业申请调取监控啊，固定物业安保的缺失证据，这一点很重要了。你就是你向物业可不可以要钱的问题，赔偿的问题了，那就是缺失证据，协商不成可以进行诉讼啊，依法追责。
1: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哈，今天我们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物业啊，他这个我觉得肯定是不可以，他不肯定是我们不能允许物业说随意的上涨物业费，对不对啊？不能这个随意的上涨或涨价，就这方面的话，如果物业这方面有这个涨价的一些行为的话，他也得是征求业主的同意是不是才可以。
0: 行了，老师问的句句是关键。对于这件事情来讲呢，首先第一个是存在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我遇到过。遇到过。这个是绝不可以的啊，绝不可以的。单方面涨价是无效的啊，也是违法行为。
1: 对，因为以前好真有，就这种，比如说，你看有的小区说到，你说我们小区物业费一直收这么低，没涨过价。
0: 对。
1: 然后呢，你看我们现在这个物业的这个服务成本也挺高的，我们好像这个难以为继的话，我们得涨价，你不能随便你说涨就涨，是不是？
0: 有的小区还这样的，邢龙老师，不管是涨价的问题，他要跟业主说呢，说的我今天这个不应该我们安监控头的，但这块呢，为了大家的安全，我们增加监控头，你们掏钱。大家均摊。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的，所以说呢，一定听众朋友们听好了啊，这是绝不可以的啊。那么这属于单方面的涨价无效违约，也就是违法行为。那么物业标准属于小区重大的共同的一个事项，直接关系到全体业主的切身利益了。那么法律有这样的规定，就是你物业涨价呀、调价呀，必须要经部分面积占有2%以上的人数。来进行什么呀？业主参与表决。为什么叫业主委员会呢？它的成立是有一定的道理的。那就是说这件事情，如果说是我们要进行一个涨价，你要把2%以上的这些业主找来进行一个参与举手表决。那么并且要经过什么呀？业主委员会3/4以上的人同意。大家听好了，3/4以上的业主同意，这个小区我们有1000户，那么我们要超过3/4以上的表决，这才够有效，
1: 是不是？
0: 否则无效啊！物业呢自己粘贴个公示，说我口头通知了，单方面我就涨价了，这些全是无效的行为啊。那么业主完全可以怎么样？我们怎样维权呢？那就是业主完全可以继续按原合同原价来进行缴费，物业也不得拒收，不得以停水停电。不得认为是业主违约，这是大家要记住的一个要点。如果说我们要进行一个打官司诉讼，证据方向呢，跟听众朋友们也说一说，就是证据方向你一定要保留原始的这个什么原价合同，原始的
1: 就没涨价之前的这个合同，
0: 对，
1: 包括说物业涨价的这些什么截图啊，哈，
0: 啊，对对对，物业涨价截图和公示，我们把它拍下来，然后拒绝新标准的缴费，被这个刁难的人也可以说，哪怕说物业有一些人进行一个刁难，我们也可以向住宅局啊、住宅部门呐、物价部门呢，完全可以进行依法投诉。
1: 好，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先给大家聊到这儿啊，还有很多相关于物业方面的一些问题呢。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继续和大家再说。明天下午的2点，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我们再会。
2: 守护幸福晚年，点亮法治明灯。这里是984陆姐生活家专题栏目张琪说法。

往事凝聚的河。一首老歌是一次心跳，一段经典是一个传奇。现在，让我们穿越时空，跟随记忆，重温感动。欢迎收听《流行经典》。

听众朋友下午好，稍后时间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流行经典。今天呢，大家已经开始点歌了。风景要点播的歌是中华民谣，一先推荐的歌呢是龙飘飘的歌，叫梦你在怀中。那好，那今天第一首歌呢就来播放听众朋友点播的中华民谣。想要点歌的好朋友呢，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哈尔滨文艺广播，在这上面呢可以来留言互动，好不好？中华民谣呢这首歌在节目当中常播啊，几乎呢咱们半个月十几天就得听一次。这首老歌来自孙浩，

好，这首歌呢，听到的是《梦在你怀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您正在关注到的是流行经典。这阶段王一鸣、小宝要点播的歌呢，是岳云鹏的一首歌，这首歌呢是《风里的月亮》。雪莲点播的歌《一朵云在蓝天飘过》，你的大海点播的是孙浩版本的《梦醒了》，还有听众朋友呢，正话小曲库点播你是风儿，我是沙。齐爱德胜在说呢，牛肉酱特别的好吃，牛肉酱蘸馒头、花卷、饺子、包子都很香的。拌这个面条、米饭，滋味很带劲儿，真好吃啊，很解馋、省事儿啊，非常好。另外呢，要点播的歌呢是《小白菜》。好，那我们接下来继续为大家播歌吧。下一首歌是听众朋友点播的歌，叫《风里的月亮》。

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0: 瓶就整整四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九十九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1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仙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10瓶牛肉酱，5879-1984。
1: 就像很多听众说的，这碗牛肉酱的老人小孩都能吃，因为它不辣，是五香味的，牛肉含量多。我记得上午有听众朋友打电话还说这个牛肉酱呢，吃起来好吃，就是因为吃起来很干爽。对的，因为它的固形物含量达到了60%。听众朋友，你想一想，这里边就牛肉含量得多足啊！而且它是鲁鸡黄牛肉，那这样的酱，正常市面上都是几十块钱一瓶，再卖9块9。其实咱们冷静的去想，你说市面上那种就是一点肉丁都没有的，它就是纯纯的这种酱啊，就是纯酱袋装的，还多少钱一袋呢？是吧？这个是瓶装的，而且是有牛肉的。啊，牛肉酱9块9一瓶，想要订购5879-1984，就是这个季节拌点面条就行，在家里边不想做饭的时候，煮点面条，拌点牛肉酱，切点黄瓜丝，就是一顿美味的早餐或者晚餐了。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听众朋友，另外呢，想去锻炼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三岁到十四岁不同阶段孩子的语言能力的需求是不一样的。三岁到六岁这个阶段，肯定很多家长他第一需求就是希望孩子的吐字发音是标准的，孩子整体呢打下良好的语言基础。那么等到孩子上了小学以后呢，家长希望孩子呢在表达方面要有感情，或者是呢他要有非常好的语言组织能力，说话必须得有逻辑啊，得知道先说什么后说什么。所以呢，不同阶段的语言能力的锻炼呢，他的训练重点不同，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说良好的语言都会陪伴孩子一生，让他终生受益的。咱们说现在需要语言表达能力的地方太多了，工作当中你首先是不是得有面试环节啊，或者呢你像考研是不是也有这个面试环节啊，考公务员是不是也有面试环节啊。那很多人从小人家就是语言表达能力强的，他在很多面试环节他表现的是很优秀的，因为他可以把自己内心的想法说出来，不至于像茶壶煮饺子是倒不出来。好的语言会助力孩子以后在走向社会的时候，升学或找工作的面试环节是给他加分的。现在是一个自媒体时代，你看看无论是机关单位呀，还是说私营业主啊，多少人都有自己那个自媒体账号，是抖音账号啊还是快手账号啊，大家都想在这上面留下自己精彩的一面。那靠什么？是不是得靠一个很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说语言表达能力已经不仅是孩子的特长了，它更是孩子未来升学工作的一个技能。所以很多听众朋友都希望在孩子小一点的时候来逐步的去培养孩子。如果你有这样的需求，你说我想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这个太重要了，我希望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越来越好，那么可以呢跟咱们主持人大曾联系一下，来找到更多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的机会啊，让大曾老师呢去判断一下您家里边的宝贝，他不管是学龄前的三到六岁的，还是已经上小学了六岁以上的，来判断一下孩子目前他的基本状态啊，他的语言表达能力，他适合参加哪些口才活动，这些呢大曾老师去详细判断一下。或者你说我想给孩子创造更多的锻炼的机会，都可以联系大曾老师，他的微信号电话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您加上微信呢，打电话呀都可以的，建议大家还是首先加微信。微信上呢你可以发一些您家宝贝的一些资料，他目前的状态，之前有没有学习基础都可以的，加微信打电话都行。微信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着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血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苣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十瓶牛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听众朋友，另外呢，想去锻炼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三岁到十四岁不同阶段孩子的语言能力的需求是不一样的。三岁到六岁这个阶段，肯定很多家长他第一需求就是希望孩子的吐字发音是标准的，孩子整体呢打下良好的语言基础。那么等到孩子上了小学以后呢，家长希望孩子呢在表达方面要有感情，或者是呢他要有非常好的语言组织能力，说话必须得有逻辑啊，得知道先说什么后说什么。所以呢，不同阶段的语言能力的锻炼呢，他的训练重点不同。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说良好的语言都会陪伴孩子一生，让他终生受益的。咱们说现在需要语言表达能力的地方太多了，工作当中你首先是不是得有面试环节啊？或者呢，你像考研是不是也有这个面试环节啊？考公务员是不是也有面试环节啊？那很多人从小人家就是语言表达能力强的，他在很多面试环节他表现的是很优秀的，因为他可以把自己内心的想法说出来，不至于像茶壶煮饺子是倒不出来。好的语言会助力孩子以后在走向社会的时候，升学或找工作的面试环节是给他加分的。现在是一个自媒体时代，你看看无论是机关单位呀，还是说私营业主啊，多少人都有自己那个自媒体账号，是抖音账号啊，还是快手账号啊，大家都想在这上面留下自己精彩的一面。那靠什么？是不是得靠一个很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说语言表达能力已经不仅是孩子的特长了，它更是孩子未来升学工作的一个技能。所以很多听众朋友都希望在孩子小一点的时候来逐步的去培养孩子。如果你有这样的需求，你说我想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这个太重要了，我希望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越来越好，那么可以呢跟咱们主持人大曾联系一下，来找到更多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的机会啊，让大曾老师

呢去判断一下您家里边的宝贝，他不管是学龄前的3到6岁的，还是已经上小学了6岁以上的，来判断一下孩子目前他的基本状态啊，他的语言表达能力，他适合参加哪些口才活动，这些呢大增老师去详细判断一下。或者你说我想给孩子创造更多的锻炼的机会，都可以联系大增老师，他的微信号电话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您加上微信呢，打电话呀都可以的。建议大家还是首先加微信，微信上呢你可以发一些您家宝贝的一些资料，他目前的状态，之前有没有学习基础都可以的，加微信打电话都行，微信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补订一下咱们的六物商家玩，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 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商家玩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商家玩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沙拉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沙拉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沙拉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栗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沙拉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碗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沙拉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 0451 5879

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山楂丸，5879-1984-5879-1984。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2: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3: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4: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3: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5: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3: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1: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3: 所以这一分钟
6: 请别省略。
7: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1: FM98.4 幸福984，
0: 我们一起加油。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0: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吃出幸福的味道。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幸福味道》节目，热情的导播晴晴老师为大伙儿服务，我是主持人怡然。2026年的5月25号，星期一，农历的4月初九，白天多云转晴，西风2到3级，最高的温度17度，夜间晴，西北风2到3级，最低温度9度。尽管啊，咱已经进入到了小满节气的进程过程当中，但是啊，真正意义上气象学上的这个温度上面层面上的夏天还得耐心等待。所以你看本周的空气依然是特别的活跃，一会儿高了一会儿低了啊，温度也会面临着波动。预计明天的最高温度23度，到了周三最高温度24度，而到了周四最高温度只有17度，而且还有小雨，你看还是忽冷忽热的。这个时候吧，也算是一种寒热的往来。而对于收音机前的中老年听众朋友们，气候波动吧，一会儿冷一会儿热吧，哎，那么这种冲击挺刺激血管的。我们的血管啊，是人体的生命通道，它一旦发生了堵塞、淤堵，然后全身的各个器官都会有影响的。比如说供血不足，它有很多很多的表现，千万千万别忽略了。发生以下依然跟你介绍的这些情况的话，我们要引起重视。可能啊，咱有点血脂高、血粘稠度高，类似这样的问题，血管不够通透了啊，它可能会发出一些求救信号，及时留意，早发现、早排查、早调理、早健康，规避危险因素的发生。因为血管它不像小事儿哈，可以等两天、拖两天，血管不能等、不能拖。一旦出现了第一个情况，有的人呢，他表现出来的情况是手脚冰凉麻木。就是我们说，哎呀，手凉脚凉，血液循环不好吧，咱泡泡脚吧。哎，你泡脚的过程当中，在泡脚水里边放点什么生姜、艾叶、红花，一会儿热乎点了，当我们离开那个温水的环境，一会儿又凉了，这个可能是动脉狭窄或者已经有淤堵了，它导致了末梢供血不足引发的。中医讲血遇寒则凝，人体的阳气亏虚，气血运行就瘀滞，末梢循环肯定变差。还有第二样哈，有的人的情况是属于间歇性的，走道啊有点趔趔趄趄的，小腿肚子发酸乏力，然后呢挺累啊，走走就累，走走就累，但你稍微稍微休息一会儿，哎，又缓过来了，这是下肢血管淤堵的典型的情况。中医讲这一类啊，属于血瘀，瘀堵的瘀，血瘀症的范畴，大多都跟气滞血瘀、经络不通有关，也是血管堵塞的表现。还有人呢，第三个情况，手脚皮肤有些变化，比如说局部的皮肤发紫，然后变得干燥粗糙，频繁的脱皮，这也是气虚血瘀的表现。第四种情况啊，身体有那个淤青淤斑，没摔着没磕着，哎，这叫脾统血，就是脾虚呀，就会出现血液循环不好。然后呢，我们调理的时候一定又兼顾活血化瘀，又得兼顾调理脾胃。所以你看看啊，一定要从饮食入手，因为我们都知道，您能把血管吃淤堵，天天五花肉大肘子，那你说这个血管能不堵吗？对不对？那年轻人还行，吃这些东西能代谢掉，上了点年纪代谢不掉，您别说六七十岁耄耋之年的老人，就算三四十岁的人，往中年爬坡的过程当中，你要是天天这么吃，再加上熬夜啊、点外卖啊、喝酒啊什么的，那中年人血管也都得堵啊，是不是？所以平时用点黄芪、山楂泡水喝呀，通血管的。然后平时促进微循环，可以按揉内关穴、足三里穴、太冲穴、艾灸，包括饮食特别重要。所以听幸福味道，咱们就研究咱吃点啥，对于血管的通透是有非常大好处的。 那您可以开动脑筋，咱马上揭晓答案。要想长寿健康，血管不能淤堵，吃点啥通血管，扫清血液垃圾，让我们大脑非常清亮，思路敏捷，不淤堵。
1: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在医学界、营养学界，无论是西医还是中医，都公认的一个结论，要想血管健康，要多吃天然调脂食物。脂是脂肪的脂，这个东西是啥呢？是深海鱼。吃深海鱼对于血脂的健康特别友好。为什么？我们就研究研究。首先啊，深海鱼它是保护血管的，因为它身体当中有欧米伽三。哦，这个欧米伽三啊， EPA DHA 就是我们所说的欧米伽三，它是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它可不是噱头，也不是说大家都这么说咱就这么认为，人家可是实的灰的，实打实的。比如说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当中都建议高血脂、高血压、心脑血管三高五高人群，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人群，每周至少吃两次鱼，一定强调是深海鱼，有研究数据作为依托呢。每周吃两次以上的鱼，冠心病的风险下降了 20%-30%， 中风风险下降 15%-20%， 血脂异常的改善也特别明显。所以深海鱼保护血脂、保护血管是经过反复科学论证的，不是以讹传讹的养生的一种所谓的话术，它是真正实打实的，它是经过了反复的科学印证的啊。所以要选对鱼才不白吃鱼啊，一定选深海鱼。比如说依然给你举些例子，咱们近期呀，为了血管的通透跟健康，如果你也是高血脂，甘油三酯高、胆固醇高，一体检完了各种指标的往上高飙高哈，或者您现在呀岁数不大，但是你觉着呀自己大肚腩、水桶腰，或者自己超重，按照常规正常的那个理想体重您是超重的，咱们就把肉类、五花肉、大肘子、大排骨啊，什么牛腩，对吧，这些咱就不吃了，咱就吃点虾肉、鱼肉。比如说哪些鱼肉是非常健康的啊？海鱼的优质，海鱼的代表有三文鱼、海黄鱼、鳕鱼、秋刀鱼、带鱼、小黄花、沙丁鱼。简单来说，您就吃富含 Omega 3 EPA DHA 脑黄金这样的食物，越是带有这种营养，越能够扫清血液垃圾，让我们血管不淤堵。比如说啊，甘油三酯偏高，要吃摄入 Omega 3脂肪酸，然后如果你是那种混合型的高血脂，也应该吃，建议每天都摄入150克-250克左右。肥胖的、吃肪肝的，或者你有高血压或冠心病家族史，或者是你是典型的血管已经开始老化的中老年听众，一定多吃深海鱼。但不求贵，只要经常吃，不用特别昂贵。比如说我们了解到的啊，像海鱼当中也有非常昂贵的，像沙丁鱼呀、鳕鱼呀，不用那么昂贵，咱们就普普通通，只要是海鱼行，我们就选择那种啊来自

0: 于深海的啊，几十米一二百米，而且一定要选择那种生长周期比较快亚强比较大的好的海鱼环境。那建议大家就多吃像深海鱼，或者说血管怕淤堵，我们除了吃鱼以外啊，还可以吃番茄。番茄里边有啥通血管呢？番茄红素，抗氧化呀，它减少血管受到损伤。还有啊，多吃洋葱。洋葱中老年听众对它非常非常熟悉，洋葱当中也有这个一种营养成分通血管，它是一种硫化合物，对于血脂代谢有好处，就帮你去代谢更多的脂肪。还有就是燕麦，燕麦当中有贝塔葡聚糖，降低低密度的胆固醇。低密度胆固醇是坏胆固醇啊，所以我们多吃那个燕麦，降低低密度胆固醇，因为里边有贝塔葡聚糖形成对抗，贝塔葡聚糖把它打败。再就是这个欧米伽三的食物含量高的，哎，这些对血管有帮助有好处。像三文鱼可以清蒸啊，可以煎一煎啊，但不要油炸。那我们举个例子，如果说喝白开水，咱们通血管，降血脂，降低胆固醇，扫清血垃圾，让大脑清亮，眼睛也健康。因为很多很多有眼睛干涩，视物模糊，迎风流泪，很多叔叔阿姨这种眼睛的问题，也是血管当中太缺少 DHA 和 EPA 了。它不光是脑黄金，也是眼黄金。但问题是，如果说喝凉白开，我们对于通血管有好处，那可真是方便啊。我们天天凉白开水喝，是不是？但凉白开水能有这帮助吗？没有这帮助，而是要吃深海鱼。可是吃深海鱼可不像白开水那么简单方便，对不对？依然给你多提供一个方案，帮助大家吃得更好，吃得更健康，把更多含量丰富的 DHA 和 EPA 吃进身体当中，就是吃鱼罐头。鱼罐头特别多的品牌，太杂了，质量品质没法把握，价格有高有低，品质良莠不齐。那咱们的幸福味道节目就帮你幸福，帮你去解决问题。这不，咱们魏诺华品牌的海皇鱼罐头摆在这儿，大家完全可以尝试啊，完全可以尝试一下。那新朋友，你值得信任他。这款海皇鱼罐头来自于加拿大，非常纯净，非常干净，无污染的海鱼环境，而且性价比之王，大伙儿可以逛，可以找纯进口的海皇鱼为原料的罐头，大克重的400克的，市场指导价都一点都不便宜啊，四五十、五六十，我只是觉得都挺贵的。而咱们这个又是进口的原料，中国制造世界知名啊，辽宁丹东给咱制作成的罐头，这个配料又这么干净，老人孩子都能吃。它的配料就是来自加拿大海域环境的海皇鱼，纯净无污染啊。那你看它的这个调配料就是油啊，白砂糖啊，酱油啊，番茄酱啊，盐啊，味精啊，这些东西非常的健康，非常的纯粹，配料干净，吃起来没有任何负担，比我自己上厨房里捣过那个鱼的菜用到的配料都很好，都很少，所以它很健康，没负担，肉很嫩很嫩，很香很香，不用挑刺儿，鱼骨已经酥软，是那种长时间焖压的一个技术，鱼骨头都酥软了，所以属于那种骨酥肉嫩，骨酥肉嫩，400克克重的。我逛商场超市我都逛，调查市场我好有感知有对比嘛，我好知道这个鱼罐头到底性价比在哪儿，它给听众朋友们推荐它优势在哪儿，一定给大家带来有价值的信息，咱们才能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是不是？它价格非常非常的优惠啊，老朋友，哎呀，此时此刻已经把电话打进来了。喂，我们这个没有配菜，新朋友打电话问导播老师有没有配菜，依然继续给你详尽的介绍介绍啊。这个来自于加拿大的海域环境，骨酥肉嫩，已经是熟了的，非常烂乎的啊。这个老爸爸老妈妈有假牙都没有问题，也能吃出特别香的香味，骨酥肉嫩，没有配菜，非常方便。然后呢，补充不饱和脂肪酸，欧米伽三可是一个很好的来源。那怕胖的，怕脂肪堆积的，怕血管有淤堵的，这可是真正的优质的蛋白质的来源，优质的 DHA 和 EPA 的来源，脑黄金眼黄金的来源，是不是？400克克重的，那八两，足足八两，市场指导价这一罐都得四五十，那我们这12罐一个组合，市场指导价五六百七八百了，现在来订购248一个组合，248一个组合。 87996984 87996984。当然了，鱼罐头其实在生活当中非常常见，但是又是好的海域环境，纯净无污染的加拿大的海域环境，又是海域环境当中独有的稀缺的高端的海黄鱼为原料，又是上海进博会的参展的好品牌。因为好多年这个一直在等着这个海黄鱼作为原料生产罐头，原来都没有，也是由于罐头类的鱼罐头啊，就是特别受全球人的欢迎吧，因为吃着又方便又卫生又健康，所以随着我们对于鱼罐头这个品类的需求，全世界人都需求，所以用海黄鱼为原料生产出来的罐头咱也尝一尝。87996984，一个组合12罐，248，口味呢老朋友熟悉跟知道，有两种口味可以选择，一个是酱浸，酱浸口味你就理解成是鲜咸味，哎，挺鲜溜的，哎，有自由味，挺鲜溜的。而另外一个口味是番茄口味的，番茄口味呢就相对而言是那种啊酸甜的啦，开胃的啦，一般小小孩3-4岁的小小孩特别爱吃这个番茄口味的，有很多女士爱吃番茄口味的，但很多大哥叔叔们可能觉得配点花生米啊，配点小酒啊，配点这个饺子啥的，都愿意选这个鲜咸味的。当然了，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日各花入各眼，看咱乐咋吃，咱就都享受。成年人不做选择，好多听众都两组两组这么定，因为这样可以两种口味都可以享受了。248一组安排送货到家，您可以选择一组酱浸的，另外可以选择一组酱香的，可另外可以选择一组番茄的。87996984 87996984，我们老朋友已经把电话打进来了啊，抓紧时间拨通87996984 87996984。当然了，如果你是我们的新听众，对于这一款鱼罐头有什么想了解的，您都可以马上拨通87996984 87996984。这款海黄鱼罐头没有辣口啊，没有辣口，所以您如果是要给孙子买，哎，给孩子买，没有任何问题，它没有辣口啊，吃着特别的放心。87996984 87996984。林女士，你好。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魏先生，你好。
1: 喂，你好。
0: 你好啊。
1: 订一组。
0: 好，高女士，你好。
2: 你好。
0: 哎，
2: 那个我订一组。
0: 等电话，保持手机畅通。我们很多老朋友都订过、买过啊，回头客可多了，没吃过的可以尝试一下。李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呀？
3: 您好，想要两组鱼罐头。
0: 您是买过我们这个海黄鱼罐头吧？是不是？
3: 对。哎，我之前买的番茄味的特别好吃，我觉得一样再来一组。
0: 好的，我猜就是一下订两个组，吃过很满意，我给您订上87996984 87996984。咱们正在团购的这一款是魏诺华品牌的海黄鱼罐头，它呢是加拿大的海域环境，无污染纯净的海域环境，这个海域环境啊老好了啊。然后呢，它是高室温，然后是那种长时间的古法长时间的焖压技术，所以鱼骨头已经烂乎了啊，糯糯的滑滑的，滑嫩极了，但不是碎碎糟糟的啊。有听众问依然呢，是不是可碎了那种鱼肉啊？不是的，我们这是反而就是大块大块的那种鱼肉，因为它已经给你切割好了的大块朵颐的那种大块鱼肉啊。你用筷子一夹，夹出来一大块，然后呢，如果筷子特细的那种就夹不起来。您能够看得到那个肌理跟纹路，那个汤汁儿，你就把它嗦了嗦了，能够看得到里边的肌理跟纹路。海黄鱼罐头，有听众还问，依然这是海黄花鱼吗？它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吃的那种大黄花鱼特别像，但是可能加拿大不这么叫，人家就叫海黄鱼。我们可以尝尝，先尝试一下。于先生要几组海黄鱼罐头啊？
1: 我要两组。
0: 好好的，我给您订上啊。鱼罐头正在订购当中，248一组，市场指导价得500-600了，因为它是400克克重的，又没有配菜，老实诚了，老好吃了。孙先生要几组鱼罐头呀？
4: 要两组，两个味的。
0: 好的，一样一组，给您订上87996984。李先生要几组鱼罐头？
5: 要一组酱香味的。
0: 好的，李先生第一次订吗？
5: 一直订两次了。
0: 啊，订两次了，给您订上，看来也是吃了不错。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们这品牌是魏诺华品牌的海黄鱼啊，魏诺华，魏诺华，认准了这个。

0: 个马口铁包装，上面有那个硬纸壳的一个这个盖儿，顶上写的有那个印的那个枫叶的标志，几片枫叶叠加的标志，大家千万别错过，认准进驻上海进博会参展的一个高端品牌。左女士你好，要几组我们的鱼罐头呀？左女士，
1: 我想听一下，
0: 哎，
1: 那个一组多少罐儿？完了，一罐多少颗？
0: 一组12罐，每一罐400克的克重。
1: 多少钱？
0: 248一组，12罐。
1: 你好，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左女士等电话，感谢你的信任。左女士第一次订哈，依然在跟新朋友来介绍一下魏诺华这个品牌呀、是大品牌啊，然后它也是上海进博会的参展品牌，让全球，因为咱现在是全球村嘛，我们可以在网络上啊去团购到好多好多祖国各地全球各地的美味，是不是？而上海进博会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展示的机会，所以这个品牌入驻上海进博会，让全球的人了解和看到啊，这个肉质很嫩，不用挑刺儿，骨酥肉嫩，鱼骨已经酥软。加拿大特有的这个品种是海黄鱼，我吃着是跟我们吃的那个大黄花，就是贼贵的那个大黄花，我觉得吃着是挺像的啊，大家可以品一品，感受感受。但是是咱辽宁丹东中国生产加工制造，所以成本没有那么贵，咱们可以享受到海黄鱼的美味，更何况有团购价，是生产直推价格，生产流水线直推价格，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啊。248一个组合，248一个组合，一个组合有12罐，每一罐400克的克重，里边是没有配菜的。87996984，赵先生要几组鱼罐头？
2: 我要一组鱼罐头。
0: 好，我给您订上了啊！想尝一尝魏诺华品牌鱼罐头的听众，您抓紧拨通87996984。为了我们的血管健康，为了中老年听众生活的平稳，平时咱们要让血管少淤堵。所以除了吃带有 EPA 和 DHA 有营养的，对于血管通透性有好处的，所谓的这些对血管通透性有好处的食物以外，那当然有一些好的生活习惯也是挺重要的，比如说你像不熬夜呀，不久坐呀，不吸烟啊，不生气呀，哎，这些都做，你肯定会影响血管的健康。另外啊，如果您是平时消耗比较大，然后呢代谢比较快，一定要及时补水。再就是由于指标高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定期检查身体体质。哎，这个指标高了，那个指标低了，哎，不正常不标准了，咱们就找找根源，然后好好调理。87996984，吃深海鱼，摄入足够的 DHA 和 EPA， 对血管的健康有好处，这是一种共识。而深海鱼之所以对我们的血管有好处，就是因为深海鱼有 DHA 和 EPA， 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 EPA 和 DHA， 所以平时吃这个对血管、对大脑、对我们的思维都有好处。所以标准的好的健康的生活标准摆在这儿，咱们一定要为自己的健康保驾护航，添砖加瓦，你说是不是？87996984，87996984。当然了，你说这个海鱼呀、做法也是非常多的，那包括我们说可以清蒸，哎，可以那个煎一煎，但不要油炸。但是一般来讲，咱过年过节过生日，自己家里无论是做什么黄花鱼呀、还是其他的这个鱼类啊，咱们可能都要炸一下吧，尤其红烧你得炸一下，建议中老年听众不炸。那接下来呢，依然跟您分享一下大黄鱼，俗称黄花鱼、黄瓜鱼、桂花黄鱼等等。这种鱼是属于头部有两颗白色的耳石而得名，是我国四大海鱼之一，体型长而偏扁，尾柄细长，口端位，然后呢它的体背侧面是黄褐色，腹肚子那块是金黄色，颜色可漂亮可好看了。这个大黄鱼它也是主要在南海呀、东海呀等等一些海域环境。其实这个鱼在无地记载，就是在这个中国东海区域捕捞大黄鱼的活动已经公元前505年就有了。 就有一部书嘛，叫《无地记》，这种里边就记载了公元前505年就有这个书节，比如说《闽中海错书》当中记载了在今天的这个宁波地区，那个时候叫四明地区，沿海大黄鱼的鱼期就有相关的一个记录跟

0: 记载，早在吴越期间就有关于大黄鱼美味的传说，你知道吗？为这条鱼啊，还专门造了一个汉字，这个汉字叫响。《红楼梦》当中有一道菜叫茄鲞，就是那个鲞字啊，哎，就是这个鲞字，用咸水腌鱼，晒干以后仍然很美味儿，就是因为黄鱼味美，美字下有鱼，所以为之哎鲞，这正是鲞字的一个来源的一个缘由。所以你想啊，咱们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赋予了这种鱼特别美味的一个字儿，你可以有机会尝试一下大黄鱼。犹如金黄一般的颜色，被这个誉为吉祥鱼、富贵鱼。逢年过节的时候，江浙地带必吃这个鱼呀。87996984，我们有请一下王先生，要几组鱼罐头呀？
1: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0: 好，一组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我们的鱼罐头正在订购当中啊。那当然了，我们吃加拿大的海域环境的海黄鱼，是不是跟这个大黄鱼挺像呢？我感觉样子是挺像的，味道口感也都差不多，我们可以品尝尝试一下。咱们这个海黄鱼罐头是卫弄华品牌啊，记住上海进博会的参展品牌，肉质很嫩很嫩，鱼骨都已经变酥了啊。如果您怕胖，怕自己血管堵，眼睛现在干干巴巴涩涩的，脑子有点浑浑沌沌不好使，那我们就可以用我们的海黄鱼补补营养，蛋白质也有啊， DHA EPA 也有啊，维生素 D 也有啊，矿物质也有啊，对血管的通透性，对大脑的健康，对眼睛的通透都是有好处的。两种口味可以选择，一个是酱浸口味，就比较鲜溜，另外一种呢是番茄口味，番茄味浓郁，酸酸甜甜的，特别开胃。248一组12罐，最早咱谈团购合作的时候是10罐一组啊，但是我们的团购负责人使劲为大家争取优惠的买赠，这不给大家谈来更优惠的价格，现在一组12罐，高端海域环境海黄鱼罐头。那你知道市场指导价48、52都是这个价格，十罐就要480、520了，那我们是12罐啊，市场指导价都500-600了，现在248，哎，这是生产流水线的底价给到大家，鱼罐头当中的佼佼者呀，加拿大优质珍贵的海黄鱼为主要原料，保质期24个月不开罐的情况下啊，因为它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没有增稠剂，没有香精、香料、色素，没有任何有负担的东西，都是纯纯粹粹平时做饭用的，油盐酱醋，所以配料干净，没负担。87996984，只要一秒钟就能享受美味儿，因为这是鱼罐头啊，你那个常温吃一点都不腻呀、啊。它不像那个五花肉那种什么清蒸猪肉罐头，那里常温吃根本没得吃，必须加热炖汤加菜，嗯，对不对？那我们这不是，我们这常温都能吃，一秒钟马口铁包装，掀开那个盖儿拉环，一拉开你就能吃，拉开番茄口味儿一个小细缝，你就能闻得到，哎呀，扑鼻而来的这个满口爆汁的番茄的一个暴击，就好像那个浓郁的番茄罐头似的，就比如说一个番茄罐头里边有10好几个的番茄的浓郁的味道，而我们这个番茄口味的海黄鱼罐头，掀开一个小缝就能够闻得到10几20个番茄浓郁的这个熬煮的番茄汤汁的味道，真的是非常香，非常浓郁，但是非常的纯粹跟健康啊。酱浸的一组12罐，248，你也可以选择番茄口味的一组12罐，248，一秒钟开盖享受美味，鲜美的味道扑鼻而来，然后你用那个嗦了完了那个汤汁啊，你用筷子一夹，它已经切分好一大块一大块的，完全不碎啊，一大块一大块的，然后你能够看得到它的肌理跟纹路，鱼肉嘛都是瘦瘦的，但是瘦瘦的白白的全是优质蛋白质，但是能够吃到非常满足的肥美多汁的口感，你说是不是人间一种幸福的享受啊？当你饥肠辘辘好几天没吃肉，各种指标都高，不敢吃五花肉大肘子，你真是馋肉啊，但是你要是吃五花肉大肘子，确实香，但也真是堵塞血管，脂肪含量太高了，坏的胆固醇太多了。但是当你饥肠辘辘好几天没吃肉了，哎，你吃我们的卫诺华品牌鱼的海黄鱼的罐头，也能够吃到肥美多汁的口感，特别享受。但是他吃的可是鱼肉啊，这鱼肉可是高蛋白质高营养价值啊，又有磷啊，又有铁，又有硒啊，又有维生素 D 呀、啊，又有 DHA EPA 啊，但是他没有负担呢，对不对？你想吃多少就吃多少啊，这是多好的一种幸福的感受，满口爆汁儿，加热吃也可以，没有任何的问题，常温吃也没有问题，特别方便。248一个组合，大家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平时啊，我们做一些鱼大 代替武汉

0: 肉大肘子，比如说带鱼呀，我们可以刀鱼扒白菜，还可以弄清蒸开平鱼，或者水煮鱼片，少油低盐版，更有利于身心健康。或者呢，用油煎一煎，比如说干煎带鱼，或者是葱香鱼片，这些都是比较健康的一种搭配跟选择。那如果家里有这个海皇鱼罐头，想吃鱼了，哎，我们就拎出来一罐，一秒钟掀开就能吃，也可以用这个东北的那个酱来炖，比如说这个炖酱香鲤鱼什么的，就是搭配起来也很方便。清蒸多宝鱼，这些都是不错的搭配方案。87996984，如果你杀鱼洗鱼买鱼做鱼就很麻烦，或者并不擅长做鱼的话，哎呀，这魏诺华品牌海皇鱼可真是派上用场了啊！比如说，这个多吃鱼对孕妇好，对孩子好，这胎儿从母体当中直接摄入有营养的 DHA EPA。我们都知道家里有孕妇天天吃鱼，对不对？这是一个共识，这是老祖宗传承下来的咱们的一个食补营养的一个养生智慧，这是太在理儿了。但是你天天做鱼特别麻烦嘛，再一个呢，费火费电费煤气费精力，更重要的是费功夫呀，费精力呀，所以买魏诺华品牌的海皇鱼罐头解决了不老少的问题，打开罐就能吃，248一组12罐，248一组12罐，87996984，87996984，入口绵糯好消化，两种口味可以选择，正常团购价10罐248，现在你打电话订购多给2罐，248一共12罐，每一罐400克，现在打进电话来一组10罐，多给2罐，等于248，12罐。有请滕先生，你好。
1: 这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李女士。
2: 我要两组。
0: 要两组。给您订上了。87996984。87996984。高女士，你好，要几组？
3: 要一组。
0: 一组，好的，给你订上。87996984。87996984。两种口味可以选择。酱浸口味的，番茄口味的，根据我们自己的需求跟喜好。87996984。于先生，你好，要几组？
4: 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吴女士，你好，要几组？
5: 我要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订上。报上名儿，享受团购价。那个肉质特别的肥美，满口爆汁儿，你常温吃，你加热吃都是可以的啊，非常方便的啊，软糯入味，好消化。酱浸口味就是鲜咸味的啊，酱浸口味鲜咸味一组，248买10罐，多给2罐。番茄口味的酸甜开胃，温和清爽，激发食欲，老人孩子都特别喜欢吃。个优质蛋白质啊，DHA EPA 啊，是不是都摄入身体当中了？87996984。周女士，你好，要几组？
6: 要一组。
0: 好的，阿姨给您订上，有人给你回话，等电话。房女士，你好，要几组？
7: 你好，要一组。
0: 一组，好嘞，给你订上。87996984，魏诺华品牌的鱼罐头，上海进博会的参展品牌，原料来自于加拿大的海皇鱼，海域环境干净，特别珍贵的这个鱼的品种，原来都不做鱼罐头的，只是说现在鱼罐头更高端了，然后呢品质更高了，营养价值更丰沛了，我们这个消费者更喜欢了，所以这个珍贵的海皇鱼也用来做鱼罐头的了。咱们尝尝鲜，您没吃过这么高端的国际水准的海皇鱼的罐头吧，咱试试。400克一罐，一组248，10罐，多给2罐。现在来订购，打接电话来，248，12罐，你抓紧报名吧。87996984，岳女士你好，要几组？
8: 岳
0: 女士，一组，好，给您订上。有请一下吴女士，你好。
8: 哎，你好，
0: 哎，
8: 我要订一组。
0: 好的，吴阿姨给您订上，有人给你回话，安排送货啊，不着急，等电话就行。我们有请张女士，你好，要几组？
9: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
0: 订一组，好的，有人给你回话，安排送货，等电话就行。陈女士，你好，要几组？
10: 要一组。
0: 一组，好的，给您订上了啊。有请王先生，你好，要几组？
11: 要主持人，我订一组。
0: 哎，订一组，给您订上。占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吧。孙女士，你好，要几组？
12: 要一组了。
0: 一组，好的，给您订上。孙阿姨订好了，有人给你回话，安排送货。又不担心鱼刺卡喉啊，因为鱼骨都已经酥了 ，DHA、EPA、D 矿物质、微量元素、碘、锌、钾、铁。对于大脑对血管好的欧米伽三，都在这个鱼肉当中被我们身体吸收，多健康多营养啊！占线多耐心拨通几遍，87996984，87996984。李女士你好，
13: 要一组。
0: 好了，给你盯上。于女士你好，要几组？
13: 要两组。
0: 要两组，买过是不是？
13: 对。
0: 好的，给您盯上。87996984，87996984。李先生要几组？
14: 你好，给我订一组，要
0: 一
14: 组啊。
0: 好的，给您订上。口感非常非常的软烂，好吃啊！配个面条，拌个面，或者是做个三明治。有请一下严女士，你好，要几组？
15: 要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订上。87996984，有请一下石女士，你好，要几组？
5: 你好，要一组。
0: 要一组。

0: 我给您订上。刘先生要几组鱼罐头？
1: 哦，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400克克重。听众朋友们，如果你刚刚打开广播，幸福味道节目陪伴大家呢，我是主持人怡然。这一款魏诺华品牌的海黄鱼罐头，值得大家赶快尝试一下。你看，刚刚好多老朋友就是回头客嘛，就是吃过吃好了，出去一逛一看，进口的鱼罐头罐头啊，这都得40-50。那400克克重的嘛，市面上都是38、49、48.5、52.3，大概其都是这个价格。我们这个是上海进步会的参展品牌，现在整的老高端了，特别好吃，特别美味，能以248这样一组12罐的低廉的价格跟咱做团购，其实看重的也是宣传推广的价值。这个品牌好，那负责人也说了，就是通过咱广播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这款鱼罐头，因为现在是酒香就怕巷子深的年代，对吧？那有好东西得通过广播广而告之，让大伙儿都了解。肉可嫩了啊，不用挑刺儿，它是那种古法的工艺，鱼骨头已经经过了长时间的焖压，已经酥烂了，糯糯的，酥酥的。哎，对于我们钙质的吸收，对于胶原的吸收，哎，对于骨素的吸收是很好的呀，对吧？因为它已经酥烂了，所以免去了鱼刺卡喉的那个担忧嘛。对不对？那像老爸爸老妈妈带着老花镜挑刺儿，哎，给孙子孩子喂鱼肉的时候也是害怕卡着呀，对吧？那一旦卡着啥的挺闹心的，上医院还得去给他薅出来，麻烦的主要就对吧，花钱不说这麻烦是不是，对吧？如果是小一点的小孩添加辅食啥的，你就用我们这款鱼罐头，又没有添加剂，做饭用的配料表就是盐油酱醋那些东西，就很安全。然后你用我们的酱金鱼罐头当这个辅食，把我们这个大块的鱼肉怼一怼，对吧？你怼点土豆泥呀、啊，整点西兰花碎呀、啊、什么的，这不是很好的辅食的参考跟来源吗？是不是？再一个，孕产妇那也是需要优质的钙，需要的 DHA、EPA， 哎，胎儿就从母体当中摄入足够的脑黄金啊、眼黄金啊，是不是？所以这款鱼罐头，男女老幼从上到下，哎，都可以来补。下到1岁半以上添加辅食的小宝贝儿，上到100岁的老人，你牙口不好都能抿着吃，香气十足。消化功能不好的中老年听众，或者您啊小年轻20-30岁，你也肠胃不好，五花肉、大肘子、锅包肉、水煮鱼、毛血旺这些东西越吃胃肠越糟糕，你的各种胃的不舒服也很难康复吧，是不是？但是你要吃这种好消化软烂的好的一个肉的来源，没负担还好消化还烂乎，是不是？这个多吃鱼对于我们的肠胃是很好的，酱进口味醇香浓郁，卤汁入味鲜溜极了，经典的老味道。而这个番茄口味呢，是属于酸甜开胃的，温和清爽的，能激发食欲的，老人孩子都比较喜欢啊。你像80-90岁的老爸爸老妈妈不乐意吃饭，哎，这个给老爹老妈整点，一下子能够勾起我们的这个食欲。87996984，独立罐装，常温存放没问题，只要不开罐能够放2年呢啊。87996984，这是放在阴凉干燥处随时随地就能拿出来的一道硬菜，还是我们出去这个旅游啊，或者是聚会呀、啊，一人带个菜呀、啊、什么的，哎，你就把魏诺华品牌的海黄鱼带去，又有面又漂亮又健康，里子面子都有了。上海进步会参展的品牌可不是什么产品都能进驻的，它有好多好多特别高端的一个要求，以及严苛的国际标准才能通过严选，对吧？来自于加拿大的海域环境的，它其实也是黄花鱼的一种了，但叫法不一样，外形呢是比我们吃那个黄花鱼要大一圈，肉的纹理条块更大一点，海域环境污染是非常珍贵的海域品种。87996984，248一个组合，抓紧报名。87996984。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啊？咱的人体的血管总长度能够绕赤道4圈啊！它就像生命的高速公路，哎，一旦出现了淤堵和老化，心脑血管问题就找上门来了。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研究报告就显示了啊，要想让我们的这个血管健康，保持活力，除了规律运动，吃是特别重要的，吃对食物，选对食物，一定要选血管清道夫，对吧？让血管更健康，更有通透性的好东西啊，深海鱼就是血管的一个清道夫，对不对？曾经啊，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对于4.5万名这个男性进行了20年的追踪研究，发现每周吃2次深海鱼，比如说海黄鱼啊、三文鱼啊、鳕鱼啊，哎，这样的人群冠心病的这个风险低36%左右呢。 为啥呀？就是因为深海鱼当中有omega-3不饱和

0: 建议每天都吃10至12.5克左右的干的木耳泡发后的这个量，搭配青椒啊、黄瓜呀、拌着吃啊、这搁点少药量的油炒着吃啊，哎，都是没问题的。87996984，李女士要几组鱼罐头呀？
1: 你好，给我订一组。
0: 好的，
1: 酱香味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87996984。威诺华品牌的鱼罐头正在订购当中，吃起来方便，吃起来美味，吃进身体当中，参与到我们整个周身代谢以及血液循环，有丰富的 DHA EPA， 这多好的选择！主要是太方便，又有营养，价格又便宜。市场指导价400克的左右的进口的鱼罐头都得40-50啊，10罐就400-500，我们这12罐是不是得500-600块钱了？现在248就给您送货到家了。87996984，87996984，威诺华品牌，进驻上海进博会的参展品牌。87996984，王先生要几组鱼罐头啊？
2: 你好，姨娘。
0: 哎，你好。
2: 要一组咸味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王叔叔啊，送货上门，您等电话。87996984，庞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啊？
3: 我要一组，要咸味的。
0: 好的，阿姨给您订上，庞阿姨订上了，等电话。詹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詹女士，好的，好的，我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营养好都不用吐刺儿了。孙先生要几组鱼罐头？
4: 我要那个一样一组。
0: 好的，感谢孙先生信任，祝您健康，您等着接电话就好啊，送货上门啊。王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
5: 我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王阿姨，送货上门。张先生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啊？
6: 要两组。
0: 好的，两组给您订上，一组是吃过买过体会过呀，听众朋友们赶上就合适，因为它是来自于加拿大的海皇鱼。您知道吗，这个加拿大的海皇鱼属于比较珍贵比较稀缺的，原来都没有办法用海皇鱼做罐头，那现在随着我们地球村嘛，这大伙消费者，无论是世界各地哪个国家地区的消费者，对于这个罐头的追求是与日俱增，爱好罐头，因为现在生活节奏快，我们都图方便简单，但必须兼顾卫生干净以及营养，所以海皇鱼被用到鱼罐头的生产当中了。这个鱼罐头来自加拿大的纯净无污染的海域环境，肉质紧实，因为你看那个环境比较寒冷，彻骨的寒冷啊，压强又比较大，所以肉质紧实，相当肥美。现在把电话打进来，多给2罐，一模一样的，87996984，87996984。张女士你好，
3: 要两组。
0: 好的，
3: 一样一组。
0: 好的，张阿姨，一样一组给你订好了，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张女士，张女士你好。
3: 是的。
7: 哎，你好，
0: 哎哎，
7: 我要一组罐头。
0: 好的，我给您订上，送货上门，我们的团购的相关送货负责人给您回话，再说要什么口味也可以。87996984，有请一下周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啊？
8: 你好，要一组。
0: 哎，好的，我给您订上。江先生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啊？
4: 要一组咸味
0: 的。哎，给您订上，放心啊。87996984，胡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啊？
9: 你好，再给我来两组。
0: 哎呀，吃过是不是？
9: 哎，前两天买了，可好吃了，
0: 是不是？
9: 孩子也愿意吃，老人也愿意吃，两位都喜欢，
0: 是吧？
9: 我剩几个了，分吧，我先再来两组。
0: 哎呀，好多人跟您一样，我给您订上啊。送货上门，87996984，87996984，酱进口味是鲜咸味的，但是一点都不齁，它的这个搭配你说不服不行，反正我是佩服的五体投地，就是它这个味道的一个搭配，油盐酱醋的配比，我自己做鱼根本就做不出来这个味儿啊。然后呢，它那个番茄味的又是开胃，比较爽口，老人孩子是非常非常喜欢吃的。你就像那个我儿子就特别喜欢吃番茄口味的，你给他煮一清水面，咔咔跟这鱼罐头的一和，分分钟享受美味。苏先生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啊？
4: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87996984，软糯入味好消化，尤其是肠胃不好的听众朋友们，大肉大排骨过于油炸的肯定消化不了啊。你要是吃我们这种软软乎乎的烂烂乎乎的非常非常好消化的，我们这个海皇鱼为原料做的鱼罐头，又好消化又对胃肠好。87996984，87996984。王女士，
3: 哎，姨娘你好，我订一组鱼罐头。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第一次订还是以前吃过呀？第一次订。
3: 嗯，第一次订。
0: 啊，您试试，可好吃了。等电话。啊，感谢信任和喜欢。87996984，87996984。王先生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啊？
10: 喂，师傅，今天有番茄的，跟那啥。
0: 是的，是的，对对对，他是。
10: 一样过来一组。
0: 啊，您是第一次订是吗？
10: 对。
0: 您尝试一下，
10: 哎，
0: 祝您健康。87996984，87996984。王先生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啊？
10: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

0: 送货上门，87996984，欢迎吴先生，要几组鱼罐头？
1: 要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欢迎杨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啊？
2: 啊，要一组，
0: 好的，
2: 咸味的。
0: 哎，杨女士，给你订好一组咸味，放心。87996984，刚刚订购成功，没有来得及爆口味的没关系，主要还是要跟我们的给您回话的送货专员来说您要的口味就行了。鱼肉当中有不饱和脂肪酸，那是相当相当健康，对吧？你说对血管啊，然后呢，对我们的大脑啊，对我们的眼睛啊，确实是很好。海鱼多吃点吧，对视力好。你得真正选海鱼，得选海鱼。张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啊？
2: 要一组。
0: 好的，等电话，张阿姨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陈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
3: 依然你好，我要一组鱼罐头。
0: 哎，好的，我给您订上，您等电话，祝您健康。87996984，我们的海皇鱼罐头来自加拿大的，加拿大的海皇鱼啊，87996984，87996984，它就是加拿大的那个海域环境无污染的海域环境给你捕捞上来的，只不过是运到我们辽宁丹东给大家生产的，中国制造技术世界一流，是不是？87996984，曲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啊？
2: 喂，依然订一组那个鱼罐头吧。
0: 好的，好
2: 的，
0: 谢谢您的信任。好的，没问题啊。要那个酱进口味的，放心。87996984，黄先生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啊？
4: 一组，一组。
0: 好的，好的，定下来了，等电话。金先生要几组鱼罐头啊？
5: 我要两组啊。
0: 好的，要两组，金先生记好了，放心啊。金叔叔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87996984，87996984，有请王女士，要几组鱼罐头啊？
3: 要一组。
0: 好
3: 的，
0: 哎，给您订上了。杨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啊？
2: 啊，对，
0: 哎，给您订上了哈。杨女士，谢谢您在关注我们的节目呢。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
3: 啊，我要一组。
0: 好的，一组给您订下来了。87996984，成功订购之后等电话，我们会有专门的人员联系大家安排送货到家。新听众朋友们还真挺多，有听众啊，那个给导播老师打电话啊，问多少的克重。刚刚打开广播吧，依然跟刚刚关注节目的听众再来介绍一下，咱这款鱼罐头啊，跟普通的鱼罐头真就不一样，您可以完全信任去尝一尝，因为我们是从源头把控品质，它是来自加拿大的海域环境的海皇鱼为原料，辽宁丹东生产制造。哎，咱们是从源头生产流水线的直推价格拿到的这个底价批发，248一个组合，12罐，每一罐400克的克重，而且是古法的工艺，长时间的焖压，已经酥烂了鱼骨，糯糯的滑滑的，这个肉啊可嫩可嫩了，但是一点都不是碎碎糟糟的啊，它已经给你切分好大块了啊，大快朵颐，用筷子一夹，大块塞到口里边，哎，特别的烂乎，特别的软糯，然后呢牙口不好的老爸爸老妈妈都可以很好的去享受这款鱼罐头，平时吃点那个五花肉啊，排骨啊，肘子啥的，也就一两口解解馋，咱就忍着不能吃，对不对？另外一个呢，你吃太多了，确实对血管是有负担的呀。那吃多少胆固醇，多少大肥油进去啊？是不是啊？那真是对于各种指标都没有好处。那又馋，又吃不过瘾，又得控制，吃多了你还难受，胃肠还不得劲儿，是不是啊？对吧？那怎么办？吃鱼肉、虾肉这样好消化的。对吧？而我们这一款魏诺华品牌的鱼罐头解决了这个问题了啊、哦！它很好吃，然后呢，满足了我们吃肉的这个快感和幸福感，而且你这种鱼肉又有丰富的钙、磷、铁、镁、锌啊，丰富的 D 维生素 D， 还有很多很多的 DHA、EPA， 脑黄金、眼黄金啊，就这样的鱼肉，咱多吃几口又咋的呢？没有负担，多吃几口也很好的，所以又解馋了。两种口味，酱进口味，你就理解成酱香。比如是鲜溜味的那种啊，挺鲜咸的，但是不齁不齁啊，它这个配料表搭配的可好了。然后另外一款是番茄口味的，酸甜开胃，清和温爽，家里有老人孩子都挺爱吃番茄口味的，满口爆汁那种感觉啊，满屋子都是十好几个二十几个番茄的浓郁的香味。然后呢，吃这个没负担，吃多点也没事儿，是不是？而且真的是很健康很美味，随手一罐，一道方便的硬菜，方便的健康菜，方便的营养菜，方便的保健菜，这不就来了吗？是不是？87996984，软糯入味好消化， 牙口不好，消化功能弱，你就吃这鱼罐头啊。怕胖的，怕脂肪堆积的，你就吃这鱼罐头。上海进博会的参展品牌可不是啥品牌都能进驻的啊，它真是名不虚传。海黄鱼嘛，是黄花鱼的一种，但是可能在加拿大那边它不这么叫，也不这么翻译。

0: 但是我是觉得跟我们吃那种大红花鱼挺像的，海域环境污染是非常珍贵的海域品种。87996984，87996984，400克的大克重，12罐248，你说是不是？又好吃又美味又方便。深海呀，亚强特别的大，肉质特别的紧实，营养价值很高，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DHA 和 EPA、脑黄金、矿物质都在这里边，所以您大快朵颐没负担。87996984，87996984，为您怀品牌的海皇鱼还剩16个名额就结束订购了，大家抓紧订87996984。
1: 一时一方，守护健康，984幸福味道，有料，有趣，更有用。用心教授创意美味，倡导科学健康饮食，传递保健养生知识。984幸福味道，让营养走进你的餐盘，吃出美味与健康。
0: 听众朋友们，卫农华品牌的海皇鱼罐头马上就结束订购了，还剩16个名额，87996984。依然继续跟您分享一下对血管好的抗氧化卫士，平时多吃西兰花。在国外的一项大学研究表明，西兰花当中的这个叫萝卜硫素，哎，四个字儿啊，萝卜硫素，它是能够激活血管里的抗氧化酶，来减少自由基对于血管壁的损耗的，这样就能够延缓血管的老化。而且西兰花还有丰富的维生素 K， 这个维生素 K 能够增强血管的弹性，防止血管的破裂啊。所以建议大家吃西兰花，为了保护血管健康，也建议大家焯水也就一分钟左右吧，就尽量不要爆炒，更不能油炸，焯了水咱就直接沾点酱油，沾点这个芝麻盐啥的直接吃，这是非常健康的一种吃法了，是不是？一定要把我们这个血管健康的有用的营养成分多吃一些，比如说你那个每一天三餐嘛，咱们就把刚刚一人给你介绍的像木耳啊、洋葱啊、西兰花啊、深海鱼啊，咱们就端上吃，希望咱的餐桌上都是对血管通透性有好处的。但其实你像燕麦有里边有贝塔葡聚糖，然后呢是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在肠道当中形成凝胶，吸附胆固醇，阻止进入血液，这不咱就也健康，降低胆固醇了。但问题是你说燕麦也好啊，西兰花也好，木耳也好，洋葱也行，这不都有点太素了呀，是不是？所以咱吃点卫农华品牌的海皇鱼还是又解馋又方便，对血管又好，因为里边有丰富的 DHA 和 EPA， 248一组，一组将近的，或者你选一组这个番茄的都行，或者成年人不做选择，咱就订两组，一样一个口味咱都尝尝。87996984，一个组合248，送货到家。87996984，陈女士你好，要几组？
2: 哎，要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盯上。87996984，李先生你好，要几组？
3: 要一组，
0: 要一组给您盯上。李女士，李女士你好。
2: 哎
0: 哎，
2: 你好，
0: 给您盯上一组是吗？您第一次订吗？
2: 对对对，之前买过，
0: 我知道了，看来是吃挺好呗，是不是？
2: 啊，对，挺好。
0: 童女士你好，要几组？
4: 哎，你好，我要一组，
0: 要一组给您订上，有人给你回话安排送货。87996984，所以很多听众啊都在订购之后回头再来买，刚刚也是有听众回头客，是不是？87996984。另外一个温馨提示，为了血管的通透性跟健康，还包括我们能够各种指标都稳定，每天保证7小时左右的睡眠时间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想啊，如果每天睡眠不足6小时，根据一项医学杂志的报道说，每天如果不足6小时，动脉硬化的风险会增加27%左右。睡眠时人的体内的这个分泌生长激素，帮助修复血管里边的破皮的损伤，还能够调节血脂和血糖，所以血管也需要休息，对吧？所以建议大家保护血管的通透性更健康，一定保证7小时的睡眠，这也是挺重要一件事儿。87996984，卫诺华品牌的海皇鱼罐头只有4-5个名额了。当然咱听众还想订那个黄瓜籽粉的，订维生素 C 的，订辅酶 Q10 的，咱们的节目服务性还是很强的哈。那我们这款我们的这个卫诺华品牌的海皇鱼罐头啊，还剩最后4-5个名额，有需要的听众抓紧拨通87996984，一人给你总结一下，您现在赶快往里打电话。

哇，还剩最后三四个名额了。赵先生订购了一组，刘女士订购了一组啊。哎，不接近直播间了，还剩两三组、三四组，你赶快往里打电话。248一个组合，一个组合12罐，您可以选择酱进口味的，也可以理解成酱香的。哎，鲜溜的那种哈，也可以选择番茄口味的，酸甜开胃的。每一个组合248，12罐，每一罐400克的大克重啊。肠胃不好的，消化功能弱的，为了让我们血管更健康，我们就吃自带脑黄金、自带眼黄金的Omega 3含量高的 DHA EPA 特别丰富的健康的肉的来源，魏内华品牌的海黄鱼罐头，名不虚传，咱很多回头客都回头再来订购，这吃好了是不是？大家可以尝试一下，没试过的听众赶快试试，继续打电话吧，还剩最后两组，248一个组合，最后两个名额，抓紧拨通87996984 87996984。今天分享了很多对于血管健康、保持我们各种指标稳定的好的生活习惯，以及饮食搭配方案或者各种鱼的搭配方案，我们近期就好好吃起来，祝福大家身心健康。感谢收听今天的幸福味道节目，我是依然，下期节目再会。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2: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3: 他沉着冷静还幽默，他不善烹饪性格好，他单身多年跟妈过，他外地开始新生活。
4: 这里的他他他他，那可真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3: 咋样咋样，来晚了可别怪我没告诉你。节目叫啥？
4: 花落东家，帮你介绍对象的，再不来你的心上人可走了。

0: 遇见一份浪漫，只为一见倾心。欢迎各位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相亲交友节目花落东家。各位好，我是卫东，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花落东家引领正确的恋爱交友观，单身的朋友记住直播间的相亲交友热线0451-8799-6984 0451-8799-6984，把电话打进直播间，说一说，聊一聊，找寻另外一半，我们在节目当中帮您客观真实的去公布。相亲交友的时候呢，核实好彼此的身份，避免钱财物的损失。大家记住热线号码，现在呢就可以拨打热线参加节目了啊。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花落东家情感课堂，看看粉丝的留言内容。卫东你好，我认识一名48岁离异了8年的男老师一年多了，平日里呢只是简单的互相说早安呢晚安呢。这不昨天嘛，我心血来潮加了他的微信，刚加上呢他就直奔主题说约个会见个面吧。我说不了解，连样貌都不清楚。他反倒直言说自己呢1米7，体重呢190斤，长得挺胖的，看着还算坦诚还算幽默。然后呢我就说那就聊聊天吧，两个人相隔较远，我又不会开车，他跟我说让我坐公交车去找他，直言说距离都不算事儿，瞬间把我都气笑了。我顺势调侃说行，距离不算事儿，那2块钱公交费你给报了吧。他立马变脸了，说谈钱伤感情啊，反感物质女生啊，又说了这个别总纠结钱财，追求精神共鸣，培养感情，还说呢哎，我是那种的优质的女性，然后呢不物质。卫东，我真的受不了他双标又画大饼的说教，属实被他整得无语又恼火。我敷衍了两句，后来呢我直接的就把他给删了。就是吧，听你说这个不咸不淡的状态吧，这个男士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也不一定说能够全心全意的投入，对不对？你跟他有距离，他直接就来呗，还让你坐公交去，你是不想走着去？相信我的直觉啊，就当你们开始想要结识谈恋爱阶段，就发现呢各个地方都是拧劲的蹭蹭着，完了之后呢不舒服的情绪呢特别多，相处的时候也不一定会有好结果。然后呢你既然把它删了，那也就没啥可太多的去表述了。希望他呢能够遇到知心爱人吧，反正哎这个年纪来说，47还是57呀，47岁呀，哎呀已经非常油了，朋友们。他接触的这个异性呢已经非常多了，所以说呢你这儿撤也就撤了吧，没啥可遗憾的啊。来，我们现在接听电话，首先有请的是我们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
1: 喂，魏东老师你好。
0: 哎，你昨天是不是咱俩通过话了？
1: 啊，是啊。
0: 啊，昨天咱俩已经通过话了，那我再说一下吧。王女士呢64岁了，是不是？
1: 对。
0: 嗯，身高多少？
1: 1米65。
0: 体重呢？
1: 100斤。
0: 嗯，然后呢退休工资2000左右。那我想给你打电话是想问一下，就是那个我们这儿昨天有人想跟你对接交流，异地的能接受吗？给没给你打电话这两天？
1: 我不想找异地的，我想找一个就是在沈阳市的就行，完找一个不抽烟不喝酒的，性格都好，因为那个不要说脏话，对人都有礼貌那种的。魏东老师你帮我选一个。
0: 那行，那我知道你的情况了。那这样，那咱就耐心等待啊。因为昨天吧我记着是什么呢，有几个人想跟你沟通和交流，但是呢是哈尔滨的。所以说我看你这意思，问一下你应该是不同意外地的，还是在咱沈阳本地找，是不是？
1: 我那个是没有那个工资，就是孩子给点，我现在
0: 我说了，我昨天昨天咱俩聊天的时候我不都说了吗？这个你就不用重复了。那行，我知道0431了。再见啊。
1: 哎，谢谢魏勇老师。
0: 哎，再见啊。来，下面有请杨先生。你好杨先生。
2: 魏东老师晚上好，辛苦了，本人找老伴儿。
0: 介绍一下自己。
2: 68岁，净量身高1米8，净泡149斤， 丧偶的，无子女，央企退休，养老金5000多。
0: 家住在哈尔滨哪个区域啊？
2: 道里。
0: 啊，几个子女啊？
2: 我无子女。
0: 婚姻状况是什么？
2: 丧偶的。
0: 啊，丧偶的，家在道里区，住房条件咋样？
2: 还行。
0: 高层还是多层啊？
2: 高层。
0: 嗯，高层住宅。然后呢，想找寻另外一半。您生活当中这个个人业余爱好有哪些呢？
2: 打球、竞走、健身、溜达。
0: 打球、竞走、健身、溜达。那看来这个身体素质相当不错的哈。
2: 没啥大毛病，没有不良嗜好。
0: 想找寻另外一半，啥条件要求适合您呢？
2: 那个身体好，性格合得来。那个思想健康的，笑面善目的，不抱怨的，三观正的。
0: 多大岁数范围的？
2: 70岁以下的。
0: 哦，您之前说不完之后呢，也有不少这个女士给您打电话啊，他们这个各方面情况不符合您要求，一般集中在哪些方面？不是你选择的对象？
2: 一听完了，思想不健康就不见面了，完就拉倒了。
0: 你指的思想不健康是怎么的呢？
2: 就是自私占便宜。
0: 那咋的？让你出去请他吃饭来的？吃海鲜大餐自助来的？
2: 没有，没见面，一听声和音儿不对就不见面，不谈了，就撂电话了。
0: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呢，还没有见面呢，物质方面的要求太苛刻了，您接受不了是吧？
2: 没有，他没那么严重，就是那个音儿就能听出来。
0: 呀呵，那你们还真是听音识人呐。
2: 我跟那个老挨宰那男的不一样，感情事儿没出过差错。
0: 我跟你说哈，就是所谓的挨宰呀，或者说被忽悠啊，那也不是说这个没有给他好处。我告诉您，指定是有很多海誓山盟的誓言，而且一开始肯定没把这个刀拿出来磨得锃亮的。一开始呢，指定是温柔缱绻，一旦呢是你上套了，发现你爱上了，人家再开始呢提出物质方面的条件。那个时候已经深陷其中了，拜倒在石榴裙下了，那还想挣脱逃，逃不出我的五指山呐！你看你是发现啥呢？苗头不对，压根儿你就不往石榴裙那儿走，哎，所以说你就不会深陷泥潭啊。那行，我们这位这个杨先生，我听出来了。就是希望女士知道吧，也别是太贪财，大家呢就是清清爽爽过日子，生活当中呢一起分担付出努力，是不是？
2: 哎，
0: 对，是这个意思吧？
2: 哎，
0: 他的尾号呢16981698哦，那身高身材都挺好，还挺健康的。您长相不知道这个咋样啊？帅气不那样，
2: 一般人，
0: 也不是说贼年轻，像那个50多岁似的，不是，就符合这个年龄段，是吧？
2: 就中等人。
0: 那有合适的女士想对接的，记住了，工资收入5000以上，180的身高，149斤，尾号16981698。再见了，杨先生。
2: 哎，谢谢了。
0: 哎，再见啊。下一位我们有请的是谁呢？二路线的李先生。来，李先生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0: 哎，我是卫东，您说吧，多大年龄了？
3: 我今年61。
0: 啊，身高多少？
3: 身高1.6米吧。
0: 体重呢？
3: 体重110。
0: 你之前跟我通过一次话是不是？
3: 没有，头一次。
0: 哦，那我们李先生家住在沈阳哪个区域啊？
3: 大东区。
0: 目前说也是退休了呗。
3: 啊，才退休1.5年。
0: 退休工资咋样？
3: 4700。
0: 婚姻状况是未婚？
3: 啊，对，未婚。
0: 那您咋一直没结婚呢？
3: 哎呀，别提了，我跟你说，就知道做小买卖来的，两天白天都不见日子，我跟你说。
0: 那你那个年轻之前做啥买卖呀？
3: 我就来那个沈阳春天，知道不？
0: 沈阳春天？
3: 就大东区，就是沈河区的沈阳春天。
0: 我不太知道，那是什么类型？什么类型的买卖呀？是那个食品类吗？
3: 不是，就水果。
0: 啊，水果啊。那你那个年轻的时候是卖水果来的？
3: 我不是我下岗了吗？完这完自个儿吧，又找个职业吧，完合计比打工能强啊！完就卖水果，卖了10多年。
0: 那你这个退休金还挺多的。那你按理说下岗了，他们有的直接买断了，都没退休金，你咋还有退休金呢？
3: 我也买断了，我自个儿交的。
0: 啊，你是自己交的呀？
3: 啊。
0: 哦， 那你还真挺好，都刚退休了能达到4700多可不少了，这你现在
3: 啊还可以吧，
0: 不上班不干活也够花够用啊。嗯，
3: 够、哦、那哪够，我才多年轻还得干几年。
0: 那你现在还想干点啥？
3: 我还有点副业还行。
0: 哦，那你现在还是做这个小个体生意呢？
3: 不干那玩意儿了，不行了，岁数到了，我就干点啥那理财那玩意儿还行。
0: 哦，那你那个在沈阳这自己独居，住房环境啥的咋样啊？居住条件这？
3: 我在大东区，
0: 大东区，
3: 我住在那个那啥的，属于多层呗，三楼。
0: 三楼多大米数的呀？
3: 64。
0: 啊、哦，屋子里边收拾的利索不的呀？
3: 利索，因为啥？我才给我母亲送走，我母亲100岁没的，我伺候她伺候了1-2年。
0: 嗯。
3: 啊。
0: 那我的意思是说，您现在就是开始逐步的有精力，开始捯饬自己的这个生活状态，是不是？
3: 对对对。
0: 窗明几净的开始收拾了，然后呢，准备有另外一半了，开启你们的幸福晚年黄昏爱情了啊！李先生，这个个人优点是啥呢？我感觉挺能挣钱儿，嗯，然后也没有那么多的，就是对生活当中的贪图享乐和享受，他是属于什么呢？在工作当中快乐的享受生活的类型的人，嗯。我看我们李先生呢倒不胖，168的身高，110斤，但是你看他还挺能张罗挺能折腾的啊、哦、女士这 多大年龄多少范围的？
3: 魏总，我跟你实话实说，我身上没有肉、嗯、全是肌肉块。
0: 嗯，那你
3: 锻炼
0: 啊、哦、我说你想找多大岁数的女士啊？
3: 打59岁以下的吧。
0: 59岁以下的，然后对方有孩子啥的没事啊？
3: 不，那我不干。
0: 那你我上那给你找59岁以下未婚的去啊？离异的行吗？
3: 早婚未育或者上无孩儿都行。
0: 那行，那你看看、我们这李大哥说找59岁以下的短婚未育或者说没有孩儿的都行啊。他的尾号呢5760，5760。嗯、那行，李先生，今天咱俩通上话了、我也知道你号码了、有咱沈阳的相中您的、我让他们给您打电话啊、
3: 哦。谢谢你了啊。
0: 别客气，再见。嗯，再见了啊。朋友们，这是我们今天的李先生哈，他第一次跟我通话，来自沈阳大东区，61岁，浑身上下都是肌肉块，没有肥肉。别看168的身高，但身体素质挺好，开朗爱运动，退休工资4700，现在岁数小，还在干点啥啊？哎，他想找一个什么呢？短婚未育的，或者说丧偶没有孩子的，或者是未婚的，那就更好了。沈阳的啊，一定是沈阳的。那如果说有沈阳的朋友，大家呢关注关注啊。尾号大家关注一下，5760。听众朋友，这里是相亲交友节目《花落东家》，我是魏东，帮助大家找寻另外一半。我们直播间呢有这个相亲交友热线，您可以拨打0451-8799-6984 0451-8799-6984，跟魏东呢说一说，聊一聊，看看什么样的适合您啊、哦。下面有请的是四路线听友，您好，这位是杨，四路线的是杜女士，你好。
4: 你好。
0: 嗯。
4: 我想给姑娘征婚。
0: 啊，您姑娘多大年龄啊？
4: 那个45。
0: 嗯。身高162，体重呢？
4: 那个体重120多点吧。
0: 啊，他是什么婚姻状况？
4: 离婚的。
0: 有孩子吗？
4: 有一个姑娘，今年考大学。
0: 哎呀，那这孩子也真是挺大了哈，都考大学了今年。
4: 嗯
0: 嗯，那是在你家这边抚养的呀？
4: 对。
0: 你姑娘干啥工作的？
4: 10年了吧。
0: 你姑娘干啥工作的？
4: 会计。
0: 会计是吧？
4: 嗯
0: 嗯，长相看着年轻不呢？
4: 那个会计还能不年轻吗？还行。
0: 那咱年不年轻跟职业有关系吗？
4: 跟职业有关系。
0: 嗯。
4: 风吹不着，雨晒不着的。
0: 嗯。
4: 太阳晒不着的。
0: 嗯，那我看一下哈，您家姑娘想找多大岁数的呀？
4: 大个45岁。小两岁都行。
0: 那就我就给你定51岁以下的啊，大个4-5岁的51岁以下的男士。然后呢，对方这儿呢，身高啊，或 或者说体重啊，有啥要求吗？收入啥的？
4: 收入5000以上吧。
0: 嗯，可以。
4: 个1.75米那样的吧，他都1.62米，1.62米，找一个1.65米的。
0: 1.75米左右的。
4: 嗯。
0: 行，可以的。嗯，那您家姑娘这儿就是因为啥原因离婚的当年呢？
4: 就是感情不和。
0: 嗯，那我们这个杜女士尾号呢3874啊，女儿这是国企工作，你姑娘一个月能开4-5000块钱？
4: 5000多。
0: 5000多呢，想找一个男士，工资呢也是在5000以上的，51岁以下的单身人士啊。那如果说有合适的，关注一下杜阿姨说了，她姑娘做会计工作的，国企会计，长相也挺年轻，尾号呢3874。你姑娘平时都有啥个人爱好啊？
4: 没啥一个爱好
0: 啊。现在就
4: 是
0: 说自己
4: 收拾屋，做做饭，
0: 哦，
4: 伺候孩子。
0: 嗯，那跟你们在一块居住呢目前呢？
4: 没有，他自己单过
0: 啊，自己单过，也有自己独立住房，是不是？条件也挺好。那再见了，杜阿姨。
4: 再见。
0: 哎，再见了。杜阿姨家姑娘，大家关注关注，尾号3874，45，80年的呗，是不是？81年的。孩子现在也出手了，都要考大学了。所以说呢，他这45岁，你看还是国企稳定工作，咱们男士50、51以下的都可以啊。尾号3874。二路线的何女士，你好。
5: 喂，你好。
0: 哎，请讲。
5: 要
0: 发布一下个人信息哈。您多大年龄了？
5: 我65啊。
0: 65岁了。身高多少？
5: 身高1.65米。
0: 体重呢？
5: 体重不到120吧。
0: 啊，咱俩是第一次通话，对不对？
5: 对。
0: 啊，我看一下您哈，您是属于离异的婚姻状况，对不对？
5: 对对对。
0: 啊，现在是自己独立居住生活，还是跟孩子啊？
5: 我自己独立。
0: 啊，有几个孩子？
5: 一个。
0: 孩子结婚了？
5: 都结婚了。
0: 男孩女孩啊？
5: 女孩。
0: 哦，您在沈阳哪里居住？哪个区域？
5: 沈阳大东区。
0: 嗯，平时业余时间都干些什么呢？
5: 我现在业余时间呢，我还是现在上班，业余时间也没啥干的。
0: 你现在上班干啥活啊？
5: 给公司保洁。保洁。
0: 哦，您自己本人的退休金能有多少？
5: 不到3000吧。
0: 反正干个保洁一个月能开个2-3千，是不是？
5: 那能。
0: 那你保洁的钱就够生活费了，你自己的退休工资就能攒着了。
5: 对。
0: 嗯，你想找多大岁数的老伴儿啊？
5: 比我大66到70岁左右的吧。
0: 嗯，行，70岁的还比你大5岁呢，就70岁以内的啊。
5: 对。
0: 完了之后呢，对方的工资收入4000左右的，行不行？
5: 行。
0: 你当年因为啥离婚的？我看你性格挺温柔的呀，你咋离婚了？因为啥呀？
5: 当时性格不，感情不和嘛，性格也不行，他脾气太大了，我寻思。
0: 哦。
5: 脾气不好。
0: 他脾气不好。
5: 对。
0: 那你俩离婚之后，孩子一直是在你这边抚养吗？
5: 在他爸那块儿，在他奶那块儿。
0: 哦，那你姑娘跟你感情方面咋样？
5: 感情还行。
0: 逢年过节的啥的也会问候问候您，是不是？那你这个在沈阳这儿有自己房子，那如果说要外地啥的能去吗？比如说长春呢、哈尔滨呢、大连呢？
5: 有也行。
0: 外地啥的你也能脱离开身儿，是吧？
5: 对，那个也可以。
0: 您这个身体素质可以，然后呢长相方面看着咋样？
5: 一般呢。
0: 还挺谦虚的。
5: 一般
0: 呢，
5: 能吃点的
0: 饭。做饭啥的，料理家务啥的呢？
5: 我这特长就收拾屋。
0: 就干净。
5: 做饭，对，做饭反正家常便饭吧。一般的 上上办案还可以。
0: 嗯，我们何女士尾号啊7930啊，何大姐呢是来自咱沈阳大东区的，然后呢这个感情不和，跟前夫离异了，这离异了不也得离异了三四十年了啊？
5: 有了，
0: 有了呗，
5: 有有20来年
0: 了，一直是自己一个人，想找一个男士70岁以内的，身高给你定1.7米以上的行不行？
5: 1.7米以上，
0: 哎，
5: 1.7米以上。
0: 完了之后呢，工资收入给你定4000以上的男士，好不好？
5: 嗯，行行。

0: 然后呢，那个城市啥的也不限啊。那想沟通对接的，关注一下何女士7930。你这个刚参加节目吧，一定要什么呢？谁给你打电话了，要跟你谈恋爱了，你必须得什么核实好彼此身份哦。哎，因为啥人都有，有的人呢就思想不端正的呀，又给发这个什么不雅照啥的呀，可这个
1: 对，非
0: 对。
1: 我就是。我是没有诚心干啥的，非常无聊，我就
0: 对，
1: 得
0: 一定
1: 配
0: 要
1: 合
0: 做
1: 打
0: 好
1: 电
0: 这个
1: 话
0: 心理准备哦，不能真生气。如果说有那种不正经的人，咱直接就给他拉黑他，是不是？哎，要是有好的，心平气和的，一听这人就不错，完深入交往，然后见面的话呢，也要彼此带证件，核实一下彼此身份哦。好了，再见了，何女士。
1: 好，再见。
0: 哎，再见了啊。热线号码持续开通着，想参加节目吗？朋友们，继续拨打吧，0451-8799-6984，0451-8799-6984。把电话打进直播间，跟卫东呢说一说，聊一聊，看看什么样的适合您，好不好？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客观真实的帮助大家去沟通、对接和交流，但是您自己这儿啊，一定一定也得严格把关哦。这两天呢，我就是提示咱们广大的听友啊，想吃咱家筋头巴脑的呀，我跟你说，你只要吃上一顿，你就会爱上它第二顿。这不是说高端的牛肉吃不起啊，是我们草原蒙都的筋头巴脑更有性价比。各位爱美食的、追求品质生活的朋友们，今天呢，咱带来的这餐桌美食呢，是征服了无数味蕾的硬核美味，啥呀？蒙都的筋头巴脑。它不是说普通的牛肉熟食，它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地道的风味，凝聚着匠心工艺的精品美食，也是您家庭聚餐的日常解馋的懒人下厨的绝佳选择。那么说到筋头巴脑了，咱们选的是内蒙古原散养的那种大草原的黄牛精华部位，每一块呢都是牛腿骨上手工剔下来的，就是窝骨筋和腿筋。这些黄牛在草原上自由自在的生长，吃的是鲜嫩青草，喝的是纯净山泉，生长周期达4到5年，而且肉质那叫一紧实，那叫一软烂，那叫一鲜嫩呐。朋友们，没有一丝的那种腥膻杂味，一头牛身上仅能剔出了1斤左右的优质的这鸡儿和肉，可谓是百里挑一的珍贵。那么咱们这个蒙都筋头巴脑，我在节目当中已团购3年了，我没换过牌子。包括有其他的厂家说，卫东你看我这个通过你节目团一团行不行，我说不行，我说因为什么呢，我们这个吧已经老百姓咱们朋友们反馈太好了，而且呢零客诉，大家知道吗，满意度是这个就是满意度基本上达到了100，没有任何人说它不好吃。咱们这个筋头巴脑呢，它这个坚持了传统的清真工艺，而且用14种天然的这个调味料、香辛料啊，焯水啊、洗净啊，用温火呢慢慢的熬啊，2个小时30分钟，漫长的炖煮，让浓郁的高汤彻底的渗透到每一寸的肉筋里边，紧实的牛肉变得软烂入味，坚韧的牛筋变得软烂软糯 Q 弹，入口啊筋道的，完了之后呢营养还丰富，朋友们它就香啊，哎，胶质满满，每一口都浓郁的汤汁，越嚼越香，而且呢还不塞牙，肉还不柴啊，牛肉和牛肉筋，对不对朋友们？那么咱们这个呢一套组呢是一整箱的10包，如果说你在那个商场当中买的话，或者说是在网店当中买的话，1包49，我们这10包合下来每一包呢29.9块，299块钱大家能够得到10包。那么这每一包吧，拆开之后3口之家4口之家，放点土豆啊，或者是放点茼蒿啊，放点金针菇啊，放点午餐肉啊，筋头巴脑一锅出就来了。你上饭店这一锅出，你就是在这个美团上啊抢券的话，还得158、168呢，对不对？你吃的甜嘴麻舌的，咱这个自己家做，干净卫生还安全。我们这个呢就是非常软烂了，每包净含量呢给大家打造的是400克8两重，但是呢咱比别人家那个1斤的还多。大家说卫东这是谜语吧？很多朋友买那个1斤的筋头巴脑，里边呢是那个一半的汤子，我们这个固形物呢达到 85.88% 左右，你知道吗？上下左右徘徊，也就是说咱这个呢固形物含量非常之高。所以说呢，大家呢这个如果说呢你会点燃气灶啊，把这个大勺哎这一加热，筋头巴脑往里一倒，放点土豆啊，再放点你爱吃的这样的一个食材呀，咕嘟咕嘟，菜熟了咱直接就吃。你这扣到这个热气腾腾大米饭上，呼噜噜噜噜噜噜，吃的是真有滋味。

0: 儿啊，朋友们，这一口就沦陷了。蒙都筋头巴脑就是呢，筋儿香肉烂，汤汁浓郁，营养健康。不是说咱们高端的牛肉吃不起，是因为我觉得吃真正的内蒙古大草原的这个筋头巴脑更有性价比，而且味道口感绝绝子。朋友们，那个大家记住了哈，这牛肉啊，它这个蛋白质含量、营养价值非常高。你看咱们很多就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朋友，哎，人家就结实，是不是？浑身上下有劲儿，对不对？朋友们，这跟人家这个食补是有着天然、浑然天成的关系的。299块钱，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10包，一整箱子啊，而且是清真特色美食，贼干净。那个你就吃吧，朋友们。那么多品牌，我为啥只选择蒙都呢？就是因为咱们粉丝们、听友们吃的是真好。哎，那个400-39-0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它这个吧，就是呢，蒙都筋头巴脑，它摒弃了复杂的那种添加剂，它坚持着清真工艺，而且呢，咱们那个做完之后呢，每一袋一真空，一塑封，大家买到家里边之后，不用放冰箱冷冻冷藏，常温保存就行啊。咱们这个呢是里边有肉有筋儿，哎，那个不像有的筋头巴脑，你撕开之后里边都是哗哗哗的白色牛油，那家是真是味同嚼蜡呀，没法吃啊，难以下咽呐。咱这个呢是肉和筋啊，肉和筋的完美组合和配搭，放着土豆啊、白菜啊、粉条啊、豆腐呀、啊，哎，都行。嗯，暖暖的汤汁吸入菜中，一吃啊，真好，省时省力，还不用您说呢，那个拿高压锅压呀、炖呢，不用，干那干啥呀？是不是？天越来越热了，闷得呼的，热个嘟的，直接就能吃啊！哎，直接的加热了就能吃。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啊，打电话来进行预定。朋友们、听友们，我告诉您哈，咱这个筋头巴脑你就吃吧，你都不像说你在网上买东西，就是那个售后服务不好，咱这儿呢售后服务品质嘎嘎的。所以呢，那个蒙都筋头巴脑大家赶紧预定吧哈，老年人避开一个误区，就很多人说，哎呀，老年人一定要清淡饮食啊。你说你天天吃那个咸菜疙瘩、咸菜条子，又是白米粥，你哪有蛋白质啊？你还想长命百岁，还有健康，那身体的抵抗力靠的是啥呀？啊，靠的是咱这层皮呀、啊，靠的是身体的那蛋白质，对不对？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身体当中蛋白质，那肉里边含这个动物蛋白，对不对？哎，所以说呢，咱把这个牛肉啥的，您吃一吃啊，咱这是筋头巴脑，很好的。来，咱再继续接电话吧。下面有请的是刘先生，三路线刘先生，你好。
1: 啊，想给孩子介绍个朋友，有合适的看
0: 啊？您家儿子多大年龄了？
1: 30。
0: 小伙子未婚，身高多少？
1: 183。
0: 体重
1: 是80公斤。
0: 哎呀，挺标准的男孩。干啥工作呀？
1: 他在广州卫生系统一个事业编。
0: 那不挺好吗？那目前在那儿就是单位住宿舍啊？
1: 没有，自己租房子。
0: 嗯。那一个月能开的啥工资范围啊？
1: 扣完了10000块钱吧。
0: 那也行，挺好的。
1: 他头一年。
0: 对，
1: 一年
0: 这刚工作，他什么文化程度啊？
1: 研究生。
0: 啊，你看这大学毕业其实也不太久，他是属于什么呢？事业编呗。
1: 对。
0: 啊，好像您第一次跟我通话吗？
1: 第一次。
0: 嗯，来，朋友们，我们这个咱家跟您家一样有孩子，在广州的也有不少，那女孩啥的。嗯，你看看吧，您儿子30岁，要是那个女孩是想找个另外一半的，多大岁数范围呢？
1: 差不多是想他吧，也没太大强的意愿，反正我们这寻思寻有合适的给他找一个。
0: 就是吧，如果说真那个找到了，也不用说，哎呀，儿子就得跟他结婚呢，就是先当朋友处，
1: 对，
0: 看俩人能咋样。我个人觉得哈，
1: 嗯，
0: 像您家儿子呢，也是属于经历过这个高等学府教育的，你看大学毕业之后没几年，刚工作没几年30了，我个人觉得跟你儿子同龄以下的都行，但是有一点什么呢，就学历这必须得是本科以上的，是不是？
1: 啊，对对对，
0: 本科的或者是研究生的，完了之后呢在这个广州工作生活的工作的女孩。身高这儿你儿子个高，女孩给你定1.63米以上吧，好不好？
1: 行，感觉个子差不多就行，
0: 对，
1: 别太矮了，
0: 个子高一点的，1.63米女孩可以了，1.63米看着不矮了，1.63米以上也是工资收入工作稳定的，在广州工作的女孩呢，就30岁以下啊，然后要求文化程度必须是本科以上，身材呢就是呢飘编制标准一些啊，
1: 对对对，
0: 嗯，行，我们这个刘先生，您儿子平时性格方面咋样？
1: 也不太爱活，反正就是溜达溜达。我听说这一阵我也没去，不知道他去啥情况。
0: 啊，
1: 在家时候还行，有时候溜达溜达啥的。
0: 反正挺那个稳重的孩子，
1: 对
0: 是不是啊？
1: 他不太愿意那啥，就是那个
0: 不太有那个很多的社交啥的。
1: 没有。
0: 行，您家就这一个孩子啊？
1: 对，
0: 我记住您尾号了，0625。要是有这个合适女孩，我让他们给您打电话啊。
1: 行，
0: 哎，好了，再见，刘先生。
1: 哎，好麻烦你，魏总。
0: 别客气啊，刘先生家儿子在广州的卫生口的这个事业单位上班啊，在编的，是的，身高183，体重160，看看有没有合适女孩。这孩子挺内敛的性格，27、28岁或者30岁啊以下的都可以关注一下。要求女孩得本科以上学历啊，本科的学历，身高162-163以上啊。关注关注刘先生儿子，第一次来咱节目，孩子在广州呢。尾号呢0625，0625，想沟通的想对接的记住了，0625，0625。下面有请的是四线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2: 你好魏东。
0: 哎，请讲。
2: 我想给我女儿对接一个
0: 啊。您姑娘多大年龄啊？
2: 那个91年的35。
0: 啊，91年的35岁了。那我看一下，您姑娘干啥工作的？
2: 那个私企会计。
0: 嗯，您要对接的是6786是吗？
2: 对对，很长时间了，还不知道是啥情况。
0: 是不是在宾县那边当公务员的小伙？是不是？
2: 跟以前我就记的号，今天有时间，我想你挂了今天。
0: 啊，但是他今年参加过我节目，嗯。那行，那个我把号码给你。你姑娘是干啥工作？这小伙是公务员，你姑娘干啥？
2: 会计。
0: 也是那个国企会计还是民营企业的？
2: 私企会计。
0: 私企会计啊。嗯，
2: 对对。
0: 身高多少？刚才说
2: 身高1.64米。
0: 体重呢？
2: 体重104-105斤吧。
0: 啊，行，挺好的。那我把这个6786给您。他好像是 啊，我个人记得哈，好像是呢公务员，在宾县那边上班，完了之后呢一周能回来两次，家是哈尔滨厢房这边的，我记得没错的话。嗯，36岁，未婚，身高身材也行。
2: 对对对，
0: 挺标准的。那我把号码给你啊。
2: 嗯，
0: 你是第一次给我打电话吗？
2: 嗯，以前打过。
0: 哦，那好，那要是有别人相中你姑娘的话，可不可以联系您呢？
2: 可以。
0: 那我一会儿说一下6468是你尾号啊。来，
2: 可以
0: 来给对接过去吧。6786给他对接过去。今夜之作最真的我。朋友们，刚才跟我交流这位李大哥呀，他家有一个姑娘，民营企业当会计的，35了，身高1.64米左右，体重呢104斤，女孩呢做财务工作的，月收入也能达到4-5千，单身未婚的。那如果说您是男孩，这儿37-8岁以下，单身未婚的，1.73米、1.45米以上的身高，工资收入稳定的啊，那大型企业的或者公务员的都行，关注一下李先生，他尾号呢6468，6468，女儿在民营企业私企当会计工作的啊，尾号6468，6468，想关注了解沟通的，记住了6468。随心自在，星辰作陪，谁说人生非要成。那么如果说呀，正在听节目的伙伴们，您呢血脂高啊，血压呀，血糖啊，总降不下来呀，想通过中医调理，那么您记住了啊，想那个强行降，它指标降不下来，想通过中医呀调调体质，通通血管，清痰湿，补气血，让身体恢复更加平衡。那么如果说您是身体肥胖，肚子大，胸闷，气短，舌苔厚腻，口水多，血脂高，血糖想通过中医调理的话，哎，大家呢可以找这个沈老中医，50多年的经验，又耐心又细致。沈老中医呢是中医世家，中华中医学会仲景学会专业委员，而且呢找沈老把脉哈，您就打一个电话，不用交诊费，免去了100元的专家挂号费。电话号码是8464-8-13，八四六四个八一个三，八四六四个八一个三，八四六四个八一个三。咱们这个胆囊有炎症啊，有石头啊，这个胃肠有息肉啊，有溃疡啊，一体多病呢，欢迎您试试沈老的调理手法，8464-8-13，8464-8-13。包括有的朋友说，我想看看片子啥的呀，看不懂报告的，你可以让沈老给您帮忙。 那么沈老呢是毕业于黑龙江中医药大学特诊专家主任医师，坐诊仔细，把脉认真，记住预约看病的电话吧，8464-8183，8464-8183。另外提示大家，有的朋友说我这关节疼啊，红啊，肿啊，也不知道是不是受寒凉造成的，还有呢血尿酸水平高啊导致的，不明白想找找病根原因，那么找沈老中医，8464-8183。惠林堂中医馆除了有沈老坐镇之外哈，还有另外一位针灸专家张老教授。张老教授呢毕业于黑龙江中医药大学，40多年的施针经验。有的朋友说我面部神经炎，耳聋耳鸣，手脚麻，肠梗阻，想通过针灸调理的啊，那您打电话也可以预约张老教授，电话号码呢是8464-8183，8464-8183，8464-8183，8464-8183，可以拨打这个电话啊。好了，还有朋友们，地址呢是在香坊区五旭街负27号。后悔洒脱如风不去。来，朋友们，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哈。下面有请的是二路线的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3: 哎，你好，你好，魏总。
0: 哎，李先生，请讲。给谁对接呀？
3: 我自己。
0: 您多大岁数啊？
3: 68。
0: 体重范围呢？
3: 150。
0: 68岁，150，身高多少？
3: 1米75。
0: 在哪里居住啊？目前？
3: 道里。
0: 婚姻状况是什么呢？
3: 丧偶。
0: 哦，工资，劳保工资开多少？
3: 不到5000，4000多块钱，不到5000。
0: 李先生有几个孩子？
3: 就一个孩子。
0: 嗯，现在自己独居在道里，平时业余生活都干些什么呀？
3: 就没事溜达溜达。
0: 那您想对接的是1947是吧？1947，赵女士，63岁了，工资2800，身高168，体重呢125斤。1947，那我把他号码给您，您问一问他啊。
3: 啊，好了，谢谢了。
0: 来吧，给他对接过去。1947，给他对接过去。下面有请景先生，三路线的景先生，您好。
4: 你好。
0: 景先生，要是给谁发布信息呀？
4: 给我儿子。
0: 嗯，您儿子多大年龄？
4: 38虚岁。
0: 未婚男孩，国企工作，身高多少？
4: 1米76。
0: 体重范围？
4: 156吧。
0: 行，这家伙儿这个年龄段挺好，身高身材挺标准。
4: 刚刚有一个是什么6468什么，有一个
0: 国企会计那个。
4: 啊，对。
0: 啊，那我再了解了解您儿子啥情况哈。您儿子文化程度咋样？
4: 他是中专。
0: 中专学历。他在那个国企是技术工种吗？还是说管理类的？
4: 在什么？在那个邮政。
0: 啊，在邮政。那您给我打过电话是不是？
4: 对对对对对。
0: 邮政负责那个快递扫码是吧？
4: 对对对。
0: 啊，他那个是属于就是邮政还是有那个自己的那个正式的那个身份？
4: 对对对，这边的。
0: 五险一金也都有。那反正到手工资好像是，我们有那个阿姨跟您家对接过，说到手工资好像不是特别高，是不是？
4: 没有，没有对接的，有4000-5000。
0: 那也不低，也挺高啊。那不挺好的吗？小伙子长得咋样？
4: 还行。
0: 完了之后呢，自己有独立住房哈。
4: 对对对对。
0: 那正经不错呢。
4: 当兵12年。
0: 那我们景先生儿子这其他姐们要相中的话，记住了，咱景先生尾号2202，工资到手扣完险金4000-5000，可真不少了。挺好，38岁还未婚，自己还有婚房。那我把那个李大哥家的姑娘私企会计那个给您，您跟他唠一唠啊。来吧，把这个6468给他对接过去。听众朋友，直播间热线呢继续的开通着。想参加节目呢，大家就可以把电话呢打进直播间了，完了说一说，聊一聊啊。通过咱节目，你看这不也有很多单身人士35、36的吗？还有这个28、29的吗？任何年龄段都可以参加我这节目，帮助大家呢去找寻。您一直以来也不知道自己啊，原来我有这么多光芒啊，或者说你也没想到那么多跟我一样单身的人士，也都单着呢。诚然，我们说现在呢，男孩女孩大家个人都很优秀，那么随着优秀呢，每个人的膨胀系数不一样，可能呢同样是你也挣10000块钱，我也挣10000块钱， 那你觉得那、挺好的，稳稳当当的，可能我挣一万块钱我觉得哎呀我太牛气了，我太了不起了，

0: 路早来呀，哎呀，那个真是呢，历尽千帆呐。找到一个工作挺稳定的，处了一段时间，嫌这个女生呢不够柔情似水。那咱讲话了，用咱普通话就是说，老百姓茶余饭后坐火炕，说想小姑娘不够浪。哎，完了之后呢，又找到了一个女的啊，这个挺好的，工作啥的反正就是一般化，但是呢，起早贪黑爬半夜的，然后呢，努力的奋斗着拼搏着。然后这小姑娘父母家庭呢，出身呢不是什么名门望族，结果处了一段时间之后呢，感情挺好的嘛，一结婚之后呢，她又堆一岁了。从那个28、29岁从那个33、34岁啊，一直呢挠啊挠啊，今年呢也40了，仍然孑然于一身。朋友们，我告诉你啊，就是很多人啊，大家在找寻另外一半的时候呢，内心当中呢，知道自己想要的是啥，但是呢，不明白你适合的是啥，对不对？你说咱们正经过日子的，那个也是经过了传统的教育的，然后呢，在生活当中啊，也是本本分分的，是吧？也没有经历过那么多的水深火热的什么，砸圈啊，乱码七糟的圈子啊，跟人家呢小头发一披上呢，上迪吧里边夸夸摇，半夜不回家上别人家又住一宿又住一宿，不是那样孩子。他跟你浪啥呀？那他都稳当惯了，是吧？甚至第一次见面跟你牵个手吧，他有点脸红，对不对？你老找就是浪浪浪浪浪，真是划船不用桨，全靠浪。你得明白你要的是啥。你想要一个稳定的家庭，那么你这个跟你组建稳定家庭的人，他的性格、脾气、秉性得跟你匹配。那不可能说那个领到朋友面前呢，长得跟明星似的啊，跟国际 star 似的。完之后呢，在家呢扎上小围裙，给你做饭，又颠又炒的，又溜又拌的，那不现实。人家不照镜子，人不知道自己美呀啊，人不知道自己漂亮啊。用你在这说，你知道的人都知道。咱们再有请的是孙先生，123二线的孙先生，你好，孙先生是给您孙子报名，您孙子多大年龄啊？
1: 我孙子今年18岁。
0: 嗯，28吧？
1: 28，对，28。
0: 你吓我一跳。
1: 28，
0: 岁小伙子，身高
1: 大了，
0: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没关系。28岁小伙，身高多少？
1: 身高1.7米。
0: 1.7米还是1.8米呀？到底啊？
1: 1.7米。
0: 啊，1.7米。体重多少？
1: 体重1.7米。我岁数大，我88了。嗯。
0: 大爷，你不光说体重啊，你关键你数学咱爷俩有一拼呢。那身高1.7米，体重1.7米，那到底是多少啊？是不是身体重多少斤？
1: 身高1.7米，体重170。
0: 你1.7米的个儿170斤，对吗？
1: 啊，对。
0: 那你孙子不瘦溜，挺胖乎啊？
1: 啊，不胖，挺匀称，他锻炼身体有肌肉。
0: 啊，做什么工作的呀？
1: 但是那个公安在线的
0: 哦，正式的那种的是公安系统上班吗？
1: 上班，对，
0: 本科毕业了，是那个辅警啊，还是说就是在编制的那种啊？
1: 在编制的。
0: 哦，身高1.7米，您没说错，体重170斤，你也没说错，对不对？
1: 啊，对。
0: 哦，你可别整错了，万一孩子这个不是这个身材，那一下子就差挺多。那这个小伙28岁，未婚，本科学历。他那个在沈阳居住，
1: 对，
0: 工作自己有没有独立住房呢？现在
1: 有，2处住房2台车，
0: 2处住房2台车，
1: 啊，
0: 那28岁这小伙儿想找多大年龄段的女孩啊？
1: 比他小4岁，2岁都行，
0: 也就小个1-2岁吧。你要小4-5岁，有的还没大学毕业呢，啊，
1: 是吧？
0: 啊，对呀，他本身28岁就不大。那你他刚毕业都没几年，你要再比他小4-5岁，可能现在大1大2，那人能出来跟你孙子处对象吗？导员现在抓挂科，查挺严的，晚上都不敢出来吃饭啥的，啊，
1: 同岁也行，
0: 就得同岁。28岁女孩多好啊，最大好年华，28或者说是小1-2岁的都可以啊。
1: 对对对对，
0: 嗯，那个我们这位孙大爷尾号呢0182啊，小伙子呢是在编制的。这个公安系统上班的，在沈阳，家住铁西区， 尾号呢是0182，0182，有年龄相仿的姑娘关注一下0182。

0: 再见了，孙大爷。
1: 好，谢谢您，魏总。
0: 哎，再见啊、哦，嗯，再见。
2: 今夜执着最真的我。
0: 那么刚才我们这个孙大爷把孩子呢情况介绍一下，我也不知道老爷子介绍的是不是很真切哈。之前我们记录说这孩子有1.8米的个头呢，但是老爷子说1.7米，身高1.7米，体重呢1.7米，哈，啥都1.7米。您了解了解，看看符不符合您家女儿啊？那个在编制的公安系统上班的，然后呢，尾号呢0182，28岁，未婚男孩，本科学历，哎。嗯，想找一个女孩年龄相仿的，有正式工作的，小伙子房子车都有，家里两套房子两部车呢，尾号0182，0182。
2: 惧雷一声狂笑，全世界奉陪。
0: 下面我们有请四路线听友，您好，这位是栾先生吗？栾先生，
3: 是我
0: 啊，请讲，对接谁？
3: 那个就那个保洁姓赵，那个34多些，我忘了后面那两个呢。
0: 4647。
3: 啊，那我忘了。
0: 是不是4647？是赵女士吗？
3: 对对对，就那保洁。
0: 53岁那个。
3: 对对对对。
0: 哎，是不是4647？4634吧，我看一下。
3: 我忘了。
0: 我也忘了，那你记不住，我也记不住，你们就一个，我得记多些呀。来，我看一下啊，4634，好像是4634。嗯，对，你看我这记性还真挺好。4634，赵女士，53岁，身高1.5米，体重130。你多大岁数了？
3: 61。
0: 身高体重告诉我。
3: 身高1.78米，体重120多，不到130。
0: 1.78米，130，你也不胖啊。
3: 对，那个。就这么瘦，从小就这样。
0: 61岁，退休工资咋样了？
3: 4000多点。
0: 婚姻状况是什么？
3: 离异的。
0: 啊，离异的婚姻状况，有劳保工资吗？
3: 有，4000多点。
0: 啊，4000多点，刚才说了，孩子有孩子吗？
3: 没有。
0: 没有孩子呀？
3: 对。
0: 您家住在哪个区域啊？
3: 平房。
0: 你跟他没对接过吗？
3: 我也忘了，
0: 我咋感觉你俩对接过呢？
3: 那我真忘了这个。
0: 我感觉你俩对接过，完了之后呢，好像是相中啊，还没相中啊，我就忘了。我觉得你俩对接过，那我再给你一遍吧，啊。
3: 嗯，好嘞，谢谢。
0: 来，把4634给对接过去。那个橘子阿姨，你给我发来这个她家今天晚上就炖的筋头巴脑的照片了啊！谢谢你哈，橘子阿姨。他就是在我们这总买这个筋头巴脑，他说卫东啊，你这个筋头巴脑可好了，刚才听你说我又订一组，吃起来可方便了。朋友们，筋头巴脑我这儿跟你说哈，第一个呢咱们是什么固形物含量高，第二个呢咱这里边呢就是呢肉堆堆，万一吃起来特别软烂，哎，炖个土豆啊，或者说你放点什么其他的那个午餐肉啊、蔬菜啊啥的，软软烂烂烂烂活活的肉和筋儿的组合，你知道吗？就在那个牛窝筋哈，一个牛也就能够提出来3斤4斤的，没那么多。所以说咱那个蒙都的筋头巴脑，一直以来我就不换牌子，因为他家在网上1包49，咱们这盒1包才29.9，真合适，哎，而且储存还方便，里边还干净，不放防腐剂、色素啥的啊、哦，朋友们，预定电话各位记好了，400-399-0139，400-399-0139，299块钱，正好整一箱子，10包。8斤呢啊，4003-90139。二路线的听友张女士你好。
4: 哎，你好，卫东。
0: 啊，请讲。
4: 嗯，我想那个报一下名。
0: 啊，想发布一下个人信息，没打过电话吗？之前呢？
4: 没有，第一次。
0: 哦，您多大年龄了？
4: 我64。
0: 嗯，身高多少？
4: 身高1.6米。
0: 体重呢？
4: 体重有点太重了。
0: 你多重？
4: 170多斤。
0: 哎呦我的天哪！你知道我们有一个伯伯，就想找一个体重170多的老伴儿，那家伙让我给学磨好几天，啊，找半天呢。但是他体重好像是110斤。你找个瘦老头行吗？110斤左右的行吗？
4: 人好就行。
0: 人好就行。
4: 我外孙女非得逼着我打电话，他说找卫东，让他给你对接一个。
0: 那你那个1米6、170斤，那身体素质咋样啊？米不米混呢？胖不那个？就是说有没有高血压啥的？
4: 我不是像人说的胖的腹囊腹囊的，我是挺结实的那种。
0: 我明白，就是说虽然你170斤，但是说啥呢？你并没有说吃的也多什么的懒塌的，就是那个爱发胖体质。
4: 对对，
0: 完了之后呢，
4: 对对对对，
0: 身体素质还挺好，是不是啊？
4: 嗯，对。
0: 那挺行。
4: 我之前才126斤。
0: 那你咋突然胖了呢？
4: 就是疫情以后就开始
0: 啊，
4: 控制不住了。
0: 我知道了，就是长时间在家里边，
4: 嗯、
0: 本来说像你们这个岁数，也不可能天天的跑个1公里2公里，他哪有那劲儿啊？是吧？
4: 对。
0: 完咱说岁数大了，代谢不像年轻时候那么快了。哎，
4: 对，
0: 但是你就记住了，就提醒
4: 啊，在家看小孩
0: 啊，
4: 就是运动量就少了，
0: 可不咋的，
4: 上幼儿园了就闲下来。
0: 你再一个看小孩啥的，给孩子整点吃的。你说孩子剩的多，你扔了吧浪费，不扔吧划拉划拉饭底子，呼噜呼噜呼噜给自己就吃胖了。
4: 对，你说的对。
0: 赵女士第一次参加我节目，还是在她家孙女的推荐之下？是你外孙女还是说亲孙女？
4: 外孙女。
0: 外孙女多大呀？
4: 4岁半，去年就是你的粉丝，他老让我说你
0: 不是4岁半就听我节目，完了就知道能让你找对象
4: 啊！
0: 这孩子可真是小神童啊！
4: 还要跟你说话。
0: 哎，你好。哎，你好，宝贝。啊，他好像刚会说话，他天天也跟着听啊。
4: 天天听，从去年就开始听，今年就那前两天就逼着我，你发表，
0: 嗯、
4: 我说你要干嘛？
0: 嗯、
4: 他说你对接一个，我说对接一个干嘛？
0: 嗯，
4: 他说对那个对接一个年轻的小老头，领着咱们俩去旅游。
0: 哎呦我的天哪，这孩子，那你就带这个小孩就是他，是不是啊？
4: 啊，对对，
0: 嗯，那我们张女士是属于离异的吗？
4: 没有。那个丧偶的、
0: 啊、丧偶的，那目前是自己独居还是跟姑娘在一块儿啊？
4: 跟姑娘在一块儿
0: 啊。您退休金范围咋样？
4: 2000吧。
0: 行，然后呢，想找个老伴儿。年龄段着我听一下，多大岁数范围的？
4: 差不多就行，差个2岁4岁啥的都可以。
0: 呀，那我们那个先生可能大得多，好像73、74了，那不行了哈，大的
4: 太大
0: 了，太大了，那就是年龄相仿的哈。那个，如果说年龄，假如说3、4岁、4、5岁，假如5、6岁，但是长相挺年轻的，也可以，对不对？身体素质好，长相年轻的也行。我们张女士尾号呢，8832，8832，大家关注关注啊。别的没有啥了，有想对接的吗？您
4: 没有没有
0: 啊？那好嘞，
4: 谢谢，
0: 再见啊，
4: 再见，
0: 再见。哎呀。是4岁的大外孙女啊，听我节目，然后呢就天天让姥姥说你在卫东这对接个老头，对接个年轻帅气的老头，这都是我在节目里边经常说的啊。这孩子竟然能够听懂咱们的节目啊。来朋友们，张女士第一次参加，那如果说您是单身人士，67、8，或者说是65、6，哎都行，主要是身体素质好一些的。那个张大姐这也毫不避讳，说我1米6的身高，体重呢有170斤了。但是她说卫东，我这个胖乎乎吧，不像别人说胖乎弄了，还是挺匀称的啊。尾号呢是8832，8832，身高1米6，体重呢170。那想要沟通的、对接的、交流的朋友们，你可以记住她的尾号8832，8832，8832。

听众朋友，其实呢，随着我们现在啊生活水平的提高，大家呢就是呢越来越注重这身体健康的情况了，是不是？因为你说身体素质也好，然后呢也有退休，也有双保，只要是咱负责呢心情愉悦，身体健康，这比啥都强，真的。我今天呢在早间的时候吧，跟咱们粉丝听友说了，我说大家呢都跟我要这个康度的羊奶粉，但是呢断货了啊，就是一直以来断货好长好长时间了。然后呢我这个康度品牌厂家企业啊跟我们合作这么多年了，就是为啥大家说都要喝羊奶粉呢？您是不知道羊奶当中的营养价值之所在。因为呢羊奶当中啊它呢还有这个小分子团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啊，尤其是什么呢，您骨瘦如柴的，抵抗力弱的，然后呢睡眠也不好的，精神萎靡不振的，免疫力那家才低呢，动不动的哈这个又变糖的，胃肠功能也不好的，就是你就想想你吃东西呢都没吃啥吸收啥，完了之后呢利用不了啥。

你身体素质能好吗？乳制品记住了啊，尤其是那优质的乳制品是我们中老年朋友生活的必备。如果说你想说我这个常活到这个八九十岁九十多岁，你记住了，这乳制品一定要给它补充上。你就像我刚才说了，我说天天说哎呀萝卜白菜呀行，你吃点蔬菜行，但是你不能不缺少营养蛋白质，哎，尤其是优质的这个乳制品。因为咱们人呢是哺乳动物，咱不是说是食草动物，对不对？你必须得有优质蛋白质补充，要不然你说你天天吃素吃素，真的皮肤啊摔塌的，面都塌塌下来了，那是皮肤都摔，细胞衰老，你说内里上脏腑细胞它能强劲吗？我为啥给大家一直选择康度羊奶粉呢？因为他家这儿呢配料表是100%的羊乳粉，一点杂七杂八都没有。我说实话吧，近一两年来以来，我特别的想给大家呢，就是选购康都羊奶粉的一个这款有机的羊奶粉，但是无可奈何，我就一打听价，我说多少钱一套组一箱子呀？厂家的代表说这款吗？有机的吗？我说对呀，1800。完，我当时没吱声，因为啥呢？我就寻思吧，咱们退休工资吧，不像人有的叔叔阿姨开个万八的，1800挺搬人呐。完，我就没太吱声。那直到现在呢，就是咱们普通的这个羊奶粉断货了。然后呢只有这款呢有机的康度羊奶粉，这也是康度羊奶粉升级版。那么这款康度有机的羊奶粉跟我们就是那种呢就是普通的羊奶粉相比吧，它有一个就是说相关的检查机关检查部门的一个检测报告。它要有机羊奶粉它要符合几个点。第一个呢，必须得保证里面有足够的啊，就是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还有钙质以及蛋白质的含量要更加高一些，它能够符合这个有机认证。那么咱们这个康度的有机羊奶粉配料表写着纯有机羊乳粉100%，它这配料表完了之后其他的就什么都没有了，而且里边呢没有蔗糖，没有香精，没有防腐剂，没有麦芽糖，没有任何的人工色素。朋友们，康度的羊奶粉有机的哈，它是什么呢？就是那个羊散养的天数都有着严格的限制，你不能低于260天、270天，就是一年你散养的这个时间都得有限制的。而且呢，你这个羊它吃草啊，你喂苞米粒儿行，你要是说喂那个料精啊、饲料，一检测那个羊奶不合格。所以说这个有机奶为啥贵1800一箱呢？就是这样一个道理。那么我就跟这个厂家说，我说你看看，我们一直买普通羊奶粉，大家都喝的挺好，但是现在普通羊奶粉呢还断货了，这个有机羊奶粉能不能卖给我们点儿？完了之后实惠实惠。我心里的预期价呢是他1800，咱能合900就行。后来呢我们这小助理那个小管家也说，是魏老师你跟他好好砍砍价，因为咱康度羊奶粉粉丝喝的可多了。后来我说那个598我买的多，你给我们按有机的给我们这个按照普通羊奶粉给我们卖给我们行不行？后来厂家说行，说但是呢你得保证30组以上，哎，正好30箱子以上。然后我今天白天呢，昨天晚上我们在那个购物粉丝群里边已经接龙了30组了，今天白天就25组，我们现在已经成功的订了58组了啊，将近60组了。然后呢我这也订了一组，因为我家原来喝的是那种就是普通的羊奶粉，这次我也改喝有机的了，就营养价值更高了，598。今天听到节目的朋友有一个算一个，哎，你不用花1800，也不花980，就按照咱们原来买羊奶粉的价格，咱这次呢一起订这款好的598，一整箱子6大盒啊，然后呢量还是一样，哎，就是你收到时候你看那个包装盒上写着有机羊奶粉，配料表上你看着有机羊乳粉100%，没有啥别的。你这个一喝起来你会感觉到比原来那个还口感纯正，关键是营养价值这它就能都拿实验室检测的，你知道吗？就是现在在市面当中的羊奶粉能够达到咱们康度羊奶粉这么负责的不多。您知道咱康度羊奶粉那是产地，你看一下地址，新疆伊犁，你就看这几个字就行。它不是代工厂加工的，说我靠这个牌子完之后在别地方产的，不是，个个都是厂生产厂家产地都是那个新疆伊犁。对不对朋友们？娜拉乳业啊，朋友们，我这说的是简称，你看一下你就知道了。所以说这款羊奶粉我一直跟朋友们说，我说你要是确定不了，你让你家孩子给我打电话，我告诉一下你家孩子就知道这个羊奶粉对于咱们老年朋友、中年朋友还有生长发育期的孩子来说多么有帮助了，是不是伙伴们？哎，小分子团的就不能喝牛奶的朋友，您喝咱这个有机的啊，认证的纯正的羊奶粉，您知道吗？大家记住598一箱子啊，一箱子多少斤量，多少4斤8两重，一天你就天天喝的话3-4个月左右不成问题。

0: 说那个有的时候今天没喝完、明天喝了，隔两三天能喝半年。你要说半年的话，五六百块钱还行，咱能接受，对不对？不像说一个月花五六百，那咱觉得有点舍不得了。你要真有营养，咱喝正好的话，一个月呀四五百咱都喝啊。朋友们，咱这个呢是采用了德国巴氏的那个杀菌完高温闪蒸除膻技术，一点不膻啊，还不含糖，咱这里边啥都不添加。你记住了，好的东西不添加，明白了吗？哎，你就像那个金子似的，越纯的它价格越高。你像那个 K 金啊、彩金啊，现在都没人要了，对不对？你看着挺好看的，花里胡哨的，华而不实。所以说咱这是纯正的，啥都不添加，真正的羊乳粉啊。咱这个生产车间流程啊都特别的规范。朋友们，咱们上面有防伪标志和防伪贴，哎，就怕大家说我别买错了，有防伪贴啊。完了，你跟那个以前包装盒差不多，只是这款包装盒上面有个有机认证，带有机的了。哎，有机是意味着啥呢？它没有任何的什么农药啊、农残呐、而且它呢是真正的绿色散养的羊给大家呢产出来的奶啊。大家记住预定电话400-390-1139，400-390-1139。我说实话哈。我这个羊奶粉嘛，我基本上都是线下粉丝群里边、购物群里边大家团。嗯，我在节目当中很少团，因为我这个羊奶粉我一团完之后，别人家没法卖了。一个是价格咱这低，另外一个咱这品质好，你别人家咋卖？对不对？你线下实体店一听我团羊奶粉，直接把收音机都砸了，真的，是不是？干不过我，因为我这真好，咱们这买的多。你寻思咱们不是说被动强大的粉丝，咱一次订60箱子，人能卖给咱这家？开玩笑。一点不夸张，不信你自己打电话问一问啊！来，大家记住预定电话400-390-1139。我这次订一箱子啊，朋友们，大家那个打电话预定吧啊，400-390-1139，400-390-1139啊，打电话来进行沟通和预定，400-390-1139。这个羊奶粉我家这已经喝了将近两三年了，从我第一次喝这个康度羊奶粉到现在呢，我转成有机的，真的是不一样。就身体素质各方面真的不一样。这两年大家听我鼻涕拉瞎的上节目了吗？没有吧？你看以前我上节目的时候，动不动的感冒了。这两年多好啊！破，这话别吹，别老说啊，赶紧的，不说了。所以说您就预定吧哈，保真品质，400-390-1139，598啊，有机羊奶粉，哎，抗度的还是抗度的，只是说比咱之前那个更好，升级了。下面这几个都是对接的呀，我看先给接谁电话，帮忙对接。这位是刘先生，你好，刘先生。
1: 魏东老师，你好。
0: 啊，您对接谁？
1: 88332。
0: 啊，8832哈。刘先生60几啊？
1: 67。
0: 嗯，那你看你这个颜值啥的，年不年轻吧？他心里期待是3岁左右啊。
1: 他多大呀？
0: 64啊。
1: 我67。
0: 啊。8832肯定对接过去吗？170斤可以吗？
1: 可以。
0: 嗯，来给对接过去，8832。下一位我们有请的是王先生哈，4线的王先生，你好。
2: 你好，
0: 您对接谁？
2: 我对接2429。
0: 给谁对接的？
2: 我们小区里的这块儿，
0: 啊，
2: 这说的话说，我说有个老太太
0: 啊，你小区是哪儿的？是阿城的吗？
2: 兰溪的，嗯。
0: 有一个阿城区的江先生的姐姐，1.58米，110斤，兰溪的。那你们小区，我听这意思也是在那个城市居住啊？
2: 对，在城市。
0: 嗯，那你说这位老先生多大岁数啊？
2: 80，这老头不识字儿。
0: 啊，身高多少啊？
2: 身高一米七十左右吧。
0: 身体素质咋样？
2: 行，身体素质挺好。
0: 不识字儿啥的，就是人糊涂不的。
2: 不糊涂，他糊涂是能扮演人吗？
0: 啊，挺清灵的哈。嗯，他有这个收入来源是有退休工资啊？
2: 他那啥，姑娘条件好，给他一个月打钱。
0: 啊，那他生活标准一个月，那姑娘给打多少钱啊？
2: 1000多吧。
0: 那这个阿姨也没有啥退休金的，那能不能够花呀？
2: 能够，他还承着低保。嗯。
0: 哦。那你看看吧，反正这事儿你得跟他姑娘说，要是姑娘不同意，直接断了经济大动脉可完了。嗯，那我把2429给您啊，这也都是热情帮忙。来，2429给对接过去。嗯。心之所向，不必假装，不必勉强，这一趟就该活。 有朋友问我说卫东是598吗？对的对的，598啊。咱这个呢跟以前那个品质呢是更好了，属于以前的升级款了。哎，纯有机认证的。我们这个呢就是线下，就是每次团这个的时候，我都得那个线下挨个那个购物粉丝询问。我说你买不买，得凑够30个人我才能在节目里边跟大家买啊。你要不然我这要是不先购这个30组，你们再买，万一你们28组完，我告诉你们咱人不够，那你们不得生气吗？我得先在底下凑够人了，完在节目里边再说。人他这个呢在那个就是孝顺门店里边，就是赶上节假日啥的都900多，哗哗的走量。咱这就是啥呢，这么多年用那个普通的那个康都羊奶粉，咱订的量大，买的人多。我们之前那些朋友都买康都羊奶粉都送礼，有一个阿姨人就买咱康都羊奶粉送朋友，真的大家喝着可好了。就老年朋友你就是喝咱康都羊奶粉你喝吧，里边没有杂七杂八的东西，咱不是配方的奶粉。什么叫配方的奶粉？就里边给你放点那个苞米面啊，杂七杂八乱码七糟，你喝完之后稀了呱塌的跟米汤似的，能喝吗？咱说了啊，以前在抖音上有一家让我带货，我说你这啥奶粉？配方奶粉。我说你早说呀，我不可能带。完了之后呢，把样品给我邮寄过来，我说不行不行，我不能喝。我说样品多少钱？说样品呢19.8，我说赶紧给你吧，我把钱付给他，我说不可能给你卖这个东西啊。完后来呢，我家那时候小狗我下小狗崽了，完我就把那个他给我那配方羊奶粉，因为狗狗不能喝牛奶。我就给那个配方羊奶粉给那个狗狗喝，那里边又钙铁锌硒 HHBYXQ 啥的，我家小狗崽不喝，你看看，哎，你这小狗崽不喝，闻一下赶紧就跑了。我后来赶紧又买点宠物的那个专用的羊奶粉给那个小宠物喝的，嗯，所以说呢，那个就是那个羊奶粉啊，啊有宠，对，有宠物，宠物呢就可能就是那个比较含量低的了啊，蛋白质含量比较低的了，就是属于人不要扔的那种边角碎料型的了，嗯。那跟咱这个没法比，是不是？所以说呢，就是我说配方型的啊，啊，把我的才不给他喝呢，我还舍不得喝呢，我的给他喝，我才不可能啊。所以说咱这个康度羊奶粉，朋友们，你放心，你们都不懂啥叫这个全脂羊奶粉，就是100%都是羊乳粉啊。400-390-1139，大家打电话来预定吧。哎，这是大家问到了，我就说两句。这位有请的是二线的高先生，你好，高先生。
3: 嗯，你好，魏东老师。
0: 您对接谁？
3: 我想对接0126。
0: 给谁对接的？
3: 啊，我自己。
0: 啊，我看一下啊，您多大岁数了？
3: 啊、我今年64，是也是事业单位退休的。
0: 身高多少？
3: 172，体重140斤。
0: 呀哈，真挺标准。家在哪个区域啊？
3: 我在南岗区，那里也有房子。
0: 婚姻状况是什么？
3: 啊，离异是能有15-16年了，一直自己。
0: 几个孩子？
3: 一个孩子。
0: 啊、哦，男孩女孩啊？
3: 啊，男孩在南方。
0: 哦，那其实你也是自己在这个城市生活着哈？
3: 对对，一直自己。
0: 67还是66？
3: 我呀、
0: 啊。
3: 啊。我今年啊、周岁，说周岁吧，是不是？
0: 周岁虚岁都行。
3: 啊，64。
0: 咦，那你对接这个比你大2-3岁啊？
3: 是当时那天我开车听着，他也是事业单位，是不是、啊、
0: 嗯，
3: 好像半个月之前、
0: 反正听实话唠嗑也挺干脆个人，你跟他唠一唠吧、我个人是觉得啥呢，就是人的状态哈，他与年龄不成正比，有的可能比你岁数还小呢，但是看起来呢，哎呀，这生活给锤炼的就是感觉都没精打采了，有的可能跟你同龄或者比你大个1-2岁，哎，但是他的状态啊，他的价值观呢、啊、还有这个生活的思想观点啊，咱们在一起还特别搭，所以说我的你跟他唠一唠。那你这个又会开车，完了身材还不胖不瘦的，你平时个人爱好都有啥呀？
3: 徒步喝茶、
0: 哎呀，那你以前在我节目里面发布过个人情况吗？
3: 没有，头一次打电话。
0: 那你说我们有其他的女士长今天就得跟我要你联系方式，那你说我给还不给呀？啊，因为吧，我们这些姐姐吧，可愿意找那些就是说能会开个车，完之后身材还不是说啤酒肚拱出去了，那个又是又肥胖又非常油腻，就喜欢像你这种退休没多久，完了之后呢，还挺那个状态还挺让人欣喜的。您退休工资能开多少？
3: 7000多。
0: 你看看。咱讲话了，我一说的话大家都得过来跟我要你号码。你这么的吧，我报一下你尾号， 你要是说跟那个姐姐你俩对接成功了，我相信按照您的这个个人素质，你会理智的拒绝。

0: 对不对？哎，如果说你跟那个没成功的话，你好不容易打进来的，咱也别错过这个机会。我们有其他的女士符合你的择偶要求的，你也可以选择一下，他们就跟你联系了，好不好？
1: 行，我也不烟不酒。
0: 啊，那不挺好的吗？你这个长相容貌看着咋样？
1: 还可以，还可
0: 嗯，
1: 以，
0: 那行，
1: 中上等
0: 那我把这个0126先给你，先跟这个大姐唠一唠啊。
1: 好
0: 嗯，
1: 了，
0: 来记号
1: 谢
0: 码
1: 谢
0: 去
1: 老师。
0: 吧，别客气。好，我们这位高大哥挺好的，来，我给你讲一讲高大哥啊。我们那小姐姐说："魏东，你别讲了，你把号码告诉我啊。"魏东，魏东老弟儿啊，魏东孩子啊，啊，魏东啊，快点把号码给我。来，我说一下高先生。反正我刚才跟那个高先生交流，我听说话唠嗑挺稳当的，不是说那种就呜呜喧喧的主啊。高先生64岁，来拿你的小本记，身高呢174，拿本记啊。体重呢140斤，朋友们，他挺标准的啊。说实话，比我标准，我都比正常标准范围都胖3斤了。他标准174，140斤，然后呢，收入呢，重点是收入啊。个十百千，前面加个七，7000，收入7000啊！道里南岗都有房子，他的尾号那大姐着急了哈，记住了尾号3676，3676啊，儿子在南方，自己一个人在这边啊。那如果说您是单身的女士，你觉得是卫东啊，姐跟他挺合适的，姐收入也不低呀，是不是？姐也挺年轻的呀，大家你发现了，他对接的那位收入可不低呀。他对接的那位女士呢，也是机关事业单位退休的，工资8000左右呢。所以说，他内心当中想找啥？他也在听我节目，他想找一个就是也是公务员或者说事业单位退休的，而且工资收入呢也不能低的。您相信我，这个呢，如果说您是这种类型的，或者说卫东，咱做个体的，咱姐们收入也不低呀，我可以跟他交流交流吗？也行，他会开车，而且不烟不酒的，尾号3676。3676啊，这是高先生想关注的，记住了，3676啊。下一位我们有请的是王先生，四路县王先生，你好。
2: 你好，魏征。
0: 哎，请讲。
2: 啊，我想给我外甥女对接那个1288。
0: 啊，我看一下啊，1288，1288没有这个人啊，号码记得不对呀。哪天呢？
2: 这上几天呢？
0: 你这个上几天概数大了，几号的呀？没有。你要是记准了上几天的，你就上个月都能给你搜出来。1288查无此人呢。你外甥女多大岁数了？
2: 36。
0: 干啥工作？那个打过电话是不是？
2: 对。
0: 干啥工作的？36，未婚的吗？
2: 未婚，在商场。
0: 哦，在商场做销售员。
2: 对。
0: 身高多少啊？36岁。
2: 身高1.58米，
0: 体重呢？
2: 体重105斤。
0: 上次我给你对接一个吧，是不是？
2: 对接对对接，这我这外甥女，
0: 没相中
2: 的都，他都没那什么
0: 啊，长相啥的没有达到心理期待，是不是？
2: 对。
0: 那反正现在咱说了长相啥的，那你说要是说条件各方面好，长相贼帅，那早都找着女朋友了，肯定长相都一般人儿。哦，咱讲话了，哪那么多优秀帅哥？再说过日子时间长了，你再帅也都那回事儿，帅能帅哪去啊？天天看，天天吃饺子，吃时间长你也腻味。关键是啥呀？这个人的品质，然后俩人在一起呢，哎，能不能够说风雨共担，互相能够磨合的好，这是非常关键啊。那你外甥女儿这儿想找一个男生，多大岁数范围的？
2: 37吧。
0: 他是35岁，大个三四岁，那就是37、8岁以下的。
2: 对，
0: 啊、
2: 三十八岁以下可以。
0: 那不有挺多的吗？那你这个你那号码不对，那小伙是干啥工作的呀？我看能不能我帮你想想。
2: 那小伙是37岁，干啥工作的？我记差了，1288的。没记住。
0: 不对，那你要37岁提供的信息也不足，这37岁多了啊。
2: 对。
0: 那你再听节目吧，以后再寻思寻思啊。
2: 行，谢谢。
0: 我们这位王先生尾号呢7829，再见了，王先生。
2: 啊，谢谢。
0: 哎，王先生家外甥女35岁，然后呢在商场销售员，尾号7829，未婚的女孩啊。 下一个有请的是三路线的金先生。您好，金先生。
3: 你好，魏老师。
0: 啊，您对接谁呀？
3: 0571。
0: 给自己对接的。
3: 对呀。
0: 嗯，我看一眼啊。0571。绥化，说在绥化吗？姚女士的妹妹。
3: 她说能来哈尔滨。
0: 是吗？您多大岁数？
3: 我60。
0: 啊。
3: 她多大？
0: 62。
3: 他62。
0: 嗯，
3: 呀，我没听着。
0: 咋的？你差2岁，你想找比自己小的是吗？
3: 嗯，那行，问问呗。
0: 啊，你60岁了，身高多少？
3: 1.8米。
0: 嗯，干啥工作的？退休的。
3: 退休当保安。
0: 啊，那个退休之前刚干啥来的？
3: 啊，在货车上开车。
0: 啊，退休工资开多少啊？
3: 你听3500。
0: 嗯，婚姻状况是离异吗？
3: 丧偶。
0: 丧偶的，有孩子？
3: 嗯，对呀。
0: 几个孩子？
3: 俩。
0: 俩孩子，一儿一女，都结婚了？
3: 嗯。
0: 哦，那您是住在哪个区域啊？
3: 消防。
0: 嗯。
3: 消防区。
0: 在消防区，多层还高层啊？
3: 多层。
0: 几楼啊？
3: 二楼。
0: 二楼。你1.8米的身高，工资收入？160，那你身材也行啊，你那个平时生活习惯各方面利索不得？
3: 干净利索。
0: 那挺好，那你不挺好找的吗？你只要说不是说特别苍老，完了之后呢，长相再不窝囊，一般人都能相中你。那你之前没在节目里对接过吗？
3: 那对，以前对接过，也没成
0: 啊。反正也分人儿，你要是有的不图这个陪伴感的哈，专门的就是说想霍霍钱那种，那他干咱也不干，是不是啊？
3: 对，
0: 你这个性格方面还挺亲切，你不是那种急躁毛毛躁躁的人，挺好的。金先生，金先生尾号呢是9868。哦，那你对接绥化那个，那你看看吧，看看他能不能合适吧，反正一般吧，别人帮助发布的这个你们都自己这个核实好啊。哎，都不像是自己说的，这个隔一层呢。嗯，
3: 那你开车，我没
0: 行，
3: 没车。
0: 那我把这个0571给您，您打电话问一问，看合不合适您啊、来吧，0571对接过去。嗯。
4: 用笛声吹散苦雨天，喉咙沙哑。
0: 听众朋友，如果说您呢正在收听卫东的节目啊，然后呢想参加一下的话，可以。直播间热线号码呢开通着0451-8799-6984，可以打电话哦。亲爱的朋友们呢、天天呢吃这个米饭呢、吃馒头啊，有没有想换点这个粗粮主食的想法啊？隔三差五的吧，咱倒腾几顿粗粮，你吃点这个粗粮，你感受感受粗粮的香，粗粮的筋道，是不是啊？朋友们，咱吃点咱们这个东北的黄金玉米面条吧，那老人孩子都爱吃。你看，就是呢，有的人说，哎呦，小糖糖糕，你提了秃噜的吃一大碗玉米面条，你也不用担心，都是粗纤维。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呀，是严选咱们东北黑土地儿一年一熟的优质的这样的黄金玉米。那么它的阳光充足，土质肥沃，营养谷物更充足，而且咱这个阳光玉米面条呢刷刷干的，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只有玉米粉加水，没有凝胶，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不往里边掺白面，不往里面掺杂七杂八的杂粮，每一口都是玉米的本香。那么咱们这是通过传统工艺粗粮细做黄金玉米面条，透亮四分的，你煮完之后呢 QQ 弹弹，筋筋叨叨的，而且煮之前泡它2小时，就是咱这个玉米面条你先用水泡，泡2小时之后你放锅里边煮个2-3分钟，拿筷子挑出来一根，哎，一吃筋筋叨叨的，不浑汤也不粘锅啊。朋友们您记住了，它还不起坨，入口的时候就带着那种丝丝入扣的玉米的那种微微的甜香，软而不粘，弹而不硬，比普通的挂面呢更有嚼劲儿，越吃越香。咱们玉米面条啊，主要是说高膳食纤维，饱腹感强，扛饿更久，低脂低升糖，替代了面粉，尤其是控重的、控糖的、控卡的更加友好。而且咱们这个玉米面条里边呢，富含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B 族和矿物质，对于咱们的肠道动力啊也是非常有帮助。日常咱吃点粗粮，你看看你这身体是不是更加轻盈啊？咱这个呢，给它泡一泡啊，泡它2小时，煮个3-2分钟，哎，就能熟。但是呢，也得分情况。如果说你要吃更加筋道的呢，你煮的可能时间要长一些，对不对？那个玉米面条呢，有很多做法， 你等天热的时候哈，你留着夏天的时候吃，哎呀，你来个凉拌凉拌玉米面条多好啊，又开胃，放点小麻酱，切点黄瓜丝，放点小香菜，对不对？那然后有朋友说，是卫东，我给他做个炒面打卤面行不行？行啊，吸味入味啊，那真是香到你舔盘子啊。还有朋友说，拿这个玉米面条呢给他泡好了之后呢，我家里边正好吃火锅，往里边下一点可不可以？当然可以了，朋友们，做打卤面香，完了之后呢凉拌面筋道，哎，咱们这个呢就是阳光玉米面条，我跟你讲啊，一碗好面香筋净养。什么叫香呢？味道口感玉米的浓香，筋筋叨叨的是它的质地，干净利索是它的品质，营养健康是它的营养成分。所以说今天呢咱们这阳光玉米面条您在早市上看见过，是不是？您在超市当中看见过，那一包半斤装的多少钱？15.9块，对不对朋友们？我们今天呢给您大家带来呢是半斤一包，半斤一包，十包159，对不对？我们给您99啊。然后呢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搞活动，十包20包，我们直接今天给您呢一步到位带来20包玉米面条，朋友们，每包呢是半斤装的，多少钱？99，这个净含量呢就达到10斤了，哎，这和1斤呢9.9块。朋友们您听好了，阳光玉米面条半斤一袋，半斤一袋，半斤一袋。如果说您正在收听节目想要预定的话，现在呢就拨打我们的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现在呢就可以打电话来进行预定了。阳光玉米面条，伙伴们听友们，这是咱家门口的黑土地长出来的阳光玉米儿，那玉米儿就是刚刚成熟的时候，你用一个个往下搓，就跟那个小蜜蜡似的，焦黄焦黄的。所以说想预定的朋友啊，现在就拨打电话吧，400-39-0139，400-39-0139，来进行预定，99块钱，20包，每包半斤装的。如果说是老两口吃，或者说孩子和一个大人吃的话，半斤里边拿个2-3两就行，因为它可出息了。泡完之后2小时，完了之后呢，在锅上再煮啊。朋友们，你是做打卤啊，酸菜肉末卤啊，朋友们，这是我鼎力推荐的。还有那个就是用那个芥菜疙瘩切成小丁，完了之后呢肉末卤。大家还有那个咸黄瓜，哎呦，这个可能是有点咸了哈，买点那个健康腌的那个黄瓜，给它切成小丁，搁肉末，搁锅里边放点这个葱姜蒜呢，完了之后呢放点生三香，这么一煸炒，浇在这个玉米面条上，哎呀，朋友们，老香了，而且还不用担心说糖高，哈哈，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啊，99块钱，我们今天给大家呢20包，每包半斤装的，20包正好10斤净含量，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打电话进行预定吧啊。我的长阳月亮呀，朋友们啊，我这两天吧吃面条吃的可多了哈，所以说这个玉米面条啊，大家这个卤子只要是好，哎呀，咱这个面条你就吃吧，刷刷干还能高住，还非常实惠啊，主要是啥呢？干净。现在就是注重配料表的都一个字儿，干净。来，我接一下三线听友。您好，王女士，您好。
5: 你好，卫东。
0: 啊，刚才有人对接你，你想把问一下他号码是吗？
5: 3676是吗？
0: 是啊，对呀、啊，不就他想对接你吗？
5: 不是，我打球刚进屋，完了之后我就听你夸他挺靠谱的，我听你的、你认为我俩合适不？
0: 我不知道啊，因为你俩我都没见过呀。然后呢他那个他把你号码要走了，我把你号码告诉给他了，嗯，然后呢他可能会给您打电话，那我把他号码再告诉给你吧、你再问一问他
5: 啊。他对接我了，看来我俩挺有缘哈。
0: 他对接你了，但是应该开车啥的、没给你打电话呢，嗯
5: 啊，
0: 那
5: 我
0: 你这么的吧，我先把他号码告诉你吧，万一他来不及联系你、你就联系他啊、
5: 老林匠啊，
0: 来把3676给他对接过去。这个大家听我节目每天也都听得挺认真的哈，在节目里面每一个朋友想要沟通对接吧，大家呢都把电话呢打进直播间，有的时候吧我就是也是替你们着急，我着急是什么点呢？朋友们，就是这个爱情啊没有你想象当中的那么美好啊。那两天我们那位大哥肯定是生胃动气了，我看这两天也没来参加节目，但有的时候呢当我说出真话的时候可能你们会生气，不过呢这就是现实，真的，我有的时候呢会安慰你， 情绪，我也会抚慰你的心灵，但是呢摆在面前的现实就是这样的，半路夫妻他怎么可能不考虑现实因素呢？你不要这个烦和恼。

0: 说哎呀，他心里边就惦记着这个物质条件基础，因为他跟你还没有感情，您懂我意思吗？就你们从认识的一瞬间都是说一个利字当头，但是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接触，他看到你优点了，哎，人非草木谁能无情，也许他的状态呢会改变。我的意思是说什么呢，不要盲目的认可相信一个人，也别着急去否定一个人，这是一个成年人的思维。你在包括你在职场当中，你看那些人缘贼好的，一见你面，哎呀，亲爱的长亲爱的短呢，他不一定是啥好人，你懂我意思吗？就你用时间的岁月的齿轮慢慢的去品，有一些人你看起来冷若冰霜的，但是呢他真还不一定是个大坏蛋。那爱情也是一样的，一开始的印象很重要，但是呢如果说你心胸太宽阔一点，经过时间的品味和品读，你会发现其实他这个人还是不错的。我们谁也都不是预言家，谁又没有办法说一眼就判断这个人好还是坏。包括我那些这个厂家的朋友说，卫东你这粉丝可真信任你啊，打电话都不问啥，直接说我买，卫东说啥我买啥。我说他们听我节目跟随我都不是一天两天了，是经过了十几年。你就想我10年来到这上班，到今年16年了，16年大家见证我卫东的成长，我是啥类型人大家不清楚吗？所以说我推荐的东西大家在我这买啊，都是那个毫无考虑的。但是呢如果说不满意了找我，我真是帮大家去维护权，说那行，那这个不好给我们退货退款，是不是？哎，所以说咱今天我就说是啥，那羊奶粉可别错过哈，我们线下呢好不容易凑这么多人，你可别错过这把机会。而且咱这个呢比之前是升级的，之前的也好，这个更好。之前我想带领大家买这个的时候呢人不卖啊、400-390-1139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康度羊奶粉，大家你喝一喝，你感受一下咱这品质，哎，纯正的写着100%有机羊乳粉，你看看这个批号多好。来朋友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哦。
1: 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2: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3: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4: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2: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3: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4: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2: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5: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2: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6: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7: FM98.4，幸福984，
6: 我们一起加油。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0: 好，欢迎您收听《幸福味道》节目，我是主持人怡然。如果您现在肠道不怎么运转，出现了比如说嘴里的味儿很臭，又特别的饱胀，经常排便困难，有的时候排便次数不少，挺多呢，但是总想便，每一次都好像不爽利，不利索，总有宿便，还有就是恶臭恶臭的，口里边的气味很难闻，那个叫腑气不通啊。然后还有排气很臭，颜色黑深不成形，有人一天跑厕所跑好几趟，而有的人是每天早上五六点钟，那叫五更泻。有的人特别瘦，有的人大肚腩水桶腰，包括掉头发，这几年脾胃不好，气血供不上来，白发都特别多，头发都毛躁干枯，皮肤粗糙，暗沉长痘，尤其是下巴壳周围，这是我们肠胃健康的反射区啊。很多人呢下巴壳周围有痘也是跟肠胃不好有关，特别疲劳，然后不乐意动弹。中医讲啊，脾胃主运化主代谢，你不运化不代谢就在那堆着啊，像死水一般淤堵不通，停滞不前，青少年无法生长发育，中老年听众无法要保养身体，所以肠胃还是特别重要的。那日常饮食怎么吃呢？咱们好好了解了解咱们的肠子，我们的胃啊，经常说肠胃肠胃，但其实您知道脾也很重要。什么脾呀？不是脸皮的皮啊，是脾胃的脾。对对，我们的很多中老年听众都说那叫脾胃啊，经常说依然呢，我脾不好，我怎么调啊，对吧？那这个脾怎么调呢？脾担任怎样的角色呢？在古代药书《素问》当中有这样的一种说法，脾胃者仓廪之官，五味出焉。啥意思啊？就是脾胃负责受纳食物，输出水谷精微的营养，供给给全身来用。你脾胃要是不怎么地，你这个仓库里边的粮食精气神儿有用的东西可没有啊，那你全身怎么得到营养啊？全身营养也就无从谈去了，对不对？倘若脾胃受损，就好像土壤失去了生机跟养分，你种花草啥的，种啥啥都不能生着，对吧？中医讲脾胃与肠道有密切的关系，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负责消化和吸收，整体的功能是通过脏腑组织各个器官来协调来实现的，我们才能正常的生长发育，正常的延缓衰老。脾胃和大肠小肠一共组成了咱们的食物吸收和排出废物的这个消化系统，所以呀，脾胃强，高效转化食物能量，排出没有用的，吸收有用的。脾胃功能不强，反之特别弱，食物积滞，消化不良，引发肠道的所有问题。你这个上厕所费劲，跑肚拉稀特别的饱胀，甚至由于肠道功能不好而引起的一系列的身体的机能的退化。所以咱们要好好的把我们的脾胃研究研究。主运化，主生清，主统血，脾其实是万病之源，它特别重要。脾要运化，运化水谷精微营养，脾要生清，把吸收到的营养物质升到心肺头目，生成我们的气血，滋养全身，脾的生清功能正常，五脏六腑才不致下垂。所以很多中老年听众也会存在什么子宫脱垂、胃下垂、疝气，这些机能脏腑的滴了哒啦的下垂，对吧？其实往根儿上找还是跟脾胃有关。所以咱们984的听众有一个叔叔，他就是胃下垂，医生让他吃归脾丸和补中益气丸。你看通过这一个真实的例子，咱们就明白了，哎呀，脾胃这么重要啊，当然重要。那如何养呢？如果您经常反酸水，有针对性的营养菜，如果您嘴里边可臭了，我们也有对应的营养菜的搭配。如果你特别的饱胀，哎呀，胃可胀可胀了，咱也有一道很好的好喝的粥来应对这个问题。烧心也有应对的一些菜肴的搭配。千万别转台，马上进入主题：如何养好肠胃，健康全身。
1: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 现在开启。
0: 要想长寿，长短的长，必须先长寿，肠道的肠。95%左右的很多的问题都跟我们肠道的消化系统有关系，所以接下来的几样食物咱们平时一定要多吃，就一定要多吃啊，不是说哎，我这偶尔吃一顿，偶尔吃一顿不行。你看，如果你有脸色不好，色素沉积，皮肤暗沉萎黄，舌苔又厚又白，或者舌苔又厚又黄，然后呢代谢不好，这个身体胖重，腿胖肿，或者我们这个内脏脂肪含量过高，你一定要补接下来提到的这些食材，含有有益菌，含有益生元的。比如说有益菌，有益菌是干啥的呀？让你肠道运转起来的呀。你不是搁那堵着不动吗？对吧？就像淤堵的一滩死水似的。有了有益菌，直接作用到我们的胃肠里面，胃和肠子直接像空降部队，直接就撒进去了，对吧？它还不像中医，你要用那个脾胃不好的人用山药、猴头菇粉啊，这个鸡内金粉去养生，你得好几个月打底去养，因为比较慢嘛。因为你想，你脾胃功能弱，它不是一天两天，甚至不是一个月俩月的事儿。好多收音机前的中老年听众朋友们承受脾胃病的折磨已经很长时间了，所以你要补益生菌，吃带有益生菌多的食物，带有益生元多的食物，就空降部队直接吃有用的，也是很好的。比如说我给你举些例子吧，比如说发酵类的东西，酸奶呀、奶酪啊，对肠道都好，促进肠道蠕动，排出废物垃圾，吸收营养。还包括咱们老祖宗传承下来的豆腐乳，豆腐乳也是很好的发酵类的东西。还包括黄豆酱、纳豆、泡菜、酸菜、酸黄瓜，或者您喜欢自己吃的一些腌菜，发酵类的东西都很好，因为这里边有非常活性的乳酸杆菌、双歧杆菌、树酸酪乳杆菌。因为有了有益菌，直接撒到我们的肠胃当中，发挥价值，发挥作用。哎，包括臭豆腐，这也是发酵类的东西，也非常不错。所以您平时吃饭就一定要配着点这些东西，时间久了，有益菌是非常灵动的，有益菌会说话。所以如果您现在也是哈，免疫功能低下，因为人体70%-80%的免疫力都依赖肠道有益菌的一个维系，消化排毒、睡眠质量、情绪状态，包括我们说肠道菌群平衡，能够让我们人啊看起来气色更好，垃圾排的这个畅，哎，不在身体当中堆着，要不然呢肠道就闹脾气，长期上厕所费劲的，大便溏稀的，反复嘴里边臭味可多了，你想宿便好几天不排，一个是排气臭，一个是腑气不通，一个是咱吃不进去东西，还有就是肠子里边弯弯绕绕那么多褶皱，宿便就在那褶皱处堆着，它不下去啊，所以有益菌空降部队撒进去了，哎，我们的肠子就运转起来了，就抖搂开了，然后就可以让我们的这个宿便往外排一排。中老年人群非常适合，包括过敏体质，比如说你对什么花粉过敏啊，对冷空气过敏啊，这些过敏性的鼻炎、哮喘、变异性的哮喘，包括身体的皮肤的湿疹，哇，这个我太有发言权了。老朋友知道我妈妈好几年前是严重的湿疹嘛，医生让她补蛋白质粉，医生让她吃益生菌，那个时候我才了解到呀，益生菌这么有用，它绝对不是说只是肠道的事儿，免疫功能啊、情绪、睡眠啊、皮肤啊、减脂减重啊，都靠好菌联动起来。你就连我们说治疗你的胃幽门螺旋杆菌，是不是也是其中有很多好菌的成分在帮你去根除它？还有医生也会告诉你，除了吃什么三联四联，也补点益生菌，对不对？所以益生菌真的很有帮助，特别有用，而且它是直接就到你的胃肠道当中了，太直接，太有用了。问题来了，有很多叔叔阿姨跟我反馈说，依然呢，我吃什么什么益生菌，我咋没有你说的那个介绍的那个反应呢？因为什么呢？因为节目当中经常会分享美味的食谱搭配呀，营养的一些知识啊，因为益生菌是好东西嘛，它让我们肠道蠕动起来，排除废物，吸收营养。那好的菌你吃进肚里边，它会有反应，比如说会觉得肚子怎么比原来鸣叫声多，排气比原来多，这是好菌的代表。很多叔叔阿姨买那个菌不行， 然后有我微信的一个阿姨就曾经给我拍过照片，说依然你看这个益生菌我怎么吃着一点反应。

少种，不代表出厂检测的稳定值在多少种，所以大家要擦亮眼睛。比如说多吃豆豉炒芹菜，多吃发酵类的泡菜炒土豆片，同时把有益菌补上。那咱们节目的一个价值就是分享智慧的营养菜啊，有用的搭配方案，以及提供一个多一个选择。大家伙儿常吃益生菌的一定要听节目。原来善乐优 ABC 一百益生菌冬干粉一直陪伴大家，我们团购了十几年，当然中间断了一个阶段。为啥断呢？因为它有强大的科研团队，它在不断的研发新技术，不断的突破新领域，它特别优秀，要给咱涨价，所以中间断了那几年啊，是由于价格太高了，技术水平不断的飙升。善乐优的益生菌好在哪儿啊？它明确标注出厂每一小袋都有100亿个活菌，明确标注出厂的检测的数据，明确标注，这咱们就放心了呀，对吧？它没有虚头巴脑的说给你添加了好几十种，但是一定要保证出厂的活菌种数。还有它的优势是有耐胃酸耐胆碱强定值啊，它到胃酸里边仍然能发挥帮助，它不像普通的益生菌吃了不但没反应，到胃酸里边就被杀灭了。胃酸多强大呀，很多很多益生菌到了胃里边就杀死了，那你说你吃了能有用吗？而我们善乐优 ABC100 的益生菌独有的胃酸保护技术，在胃酸的环境当中，益生菌两三小时仍然存活率还挺高的呢，比较大限度的让大量活菌好菌稳定值的菌注入到我们的肠道发挥帮助，所以长期用很稳定。那九联活菌四联益生元，它丰沛的活跃的给我们帮助。那如果你也是口里边可臭了，上厕所贼费劲，噼里扑噜跑肚拉稀，对吧？然后恶臭恶臭的，排气也臭，包括我们肠道淤堵特别的堵得慌，吃不下排不畅，睡不香，脸上饱痘，皮肤暗沉长斑，这些个问题咱补补益生菌。就包括您知道有些青少年小朋友啊，几岁的七八岁的五六岁的有那个什么抽动症啊，中医认为也是跟脾胃不和肝风内动有关，按照这个思路调理都调理得挺好的，所以就证明了打根儿上脾胃太重要。听众朋友们，有听众老朋友把电话打进来订益生菌啊，没问题没问题，但是大家别着急别着急，依然有好消息跟您分享。原来咱们的益生菌善乐优 ABC100 益生菌冬干粉仍然保持十几年前的299的价格，也是靠我们团购负责老师的神通广大，就是大家都找啊，也找了好几年呢，实在没办法了又跟这个合作品牌反复协商，然后只是限定时间限定节目名额，不能说谁订都能这个价，所以我们特别谈来的团购价格不是299六盒吗？一盒里面20袋，早一袋晚一袋，一盒10天，六盒60天，2个月。严重的跑肚拉稀的，肚子咕咕叫的，特别难受的，脸上爆痘的，贼难受，免疫功能低下的啊，疹子满身都是，挺难受的。哎，我们这个跑肚拉稀上厕所费劲，都补益生菌。这样情况严重问题多的，一定保证早一袋晚一袋。但是你吃了俩月了，有收获了，咱改成一天一袋儿，所以咱原来299是六盒用2到4个月。但是有很多听众啊，明白一个道理，人的调整周期，尤其是肠胃的调理，至少得2.5月到3个月打底儿，那是小的调整周期。有听众讲话了，刚用2个月，我刚特别好，你这就停了。我说那阿姨你可以继续定啊。那你有的听众就说了，没定过呀，一下子定2组吗？一下子定2组，那就是600块钱。有的叔叔阿姨还拿不到结果的时候，他还不乐意花，是不是？所以千万千万别错过这个给自己肠道带来健康改善的机会啊，对吧？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好消息，咱们团购负责人又发挥它的价值了啊，给大家多争取来了2盒，这不就恰巧是2个月零20天，几乎要3个月了，这就是让大家放心了，达到了我们说2.5月到3个月左右的调理周期，这咱放心定吧。299原来6盒用2个月到4个月，现在2996盒多给2盒，一模一样的，多给2盒一模一样的，用2到2.5月到160天，5个月，将近小半年了，你说这是不是踏实了？是不是合适啊？哎，所以现在咱们的老朋友可以抓紧打电话报名了。新朋友，您赶上了我们这一波十几年老朋友都在团购的益生菌冬干粉的一个买赠，太幸运了。

0: 拨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咱们这款益生菌冻干粉来自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冻干粉，稳定值好，耐胃酸、耐胆碱、强定值，在胃酸的作用下，它仍然能够发挥价值。你说它好不好？它真的是特别好啊！87996984，87996984，很多老朋友已经往里打电话了，新朋友千万别错过这个好机会。原来299有六盒，早一袋晚一袋，一盒20袋，每一袋克重是2克，但它每一袋当中都能保证出厂检测的稳定值达到100亿个单位的活菌，而且有9联活菌，包括4联益生元，所以这样的益生菌冻干粉确确实实让人放心。而现在你赶上咱们的买赠，也是满足大家要用2个半月到3个月左右的这个周期，所以您现在来定299，原来6盒，现在8盒，87996984。刘女士你好，需要益生菌冻干粉是不是啊？
1: 哎，对，我要来一组那个益生菌。
0: 好的，
1: 胃肠不舒服，吃了几天感觉挺好的。
0: 盯上了啊，87996984。张先生你好，是要订益生菌是吗？
2: 对。
0: 哎，订上一组啊，张先生，有人给您回话，送货到家。孙先生你好，要益生菌冻干粉。
3: 啊，要2组。
0: 要2组，是不是吃过？
3: 啊，对，
0: 我猜就是，我给您订上了87996984，尤其是吃过的听众朋友们，趁着咱有买赠活动，多储备一些。现在299，足足8盒，每一盒里边10袋，早一袋，每一盒里边20袋啊，早一袋晚一袋，一盒10天，8盒，这个是80天。但如果咱们喝着喝着觉得挺有收获的，我们就改成1天1袋。如果1天1袋能有5个月，小半年呢，特别划算。孙女士你好，要几组益生菌呢？孙女士。
4: 哎，
0: 你好，电话接通了。
4: 啊，你好，我订一组，我上些日订的，我今我再订一组，这不给8盒吗？
0: 是的，是的。孙女士，给您订上了啊，给您订上，送货上门，再见。看来孙女士吃的太满意了哈。上次订的肯定没吃完，没喝完呢。趁着现在有活动，多买。哎，对你这个就算上次订了，你这回再订，咱们把这个平均值拉一拉，是不是成本更低了？我们现在有买赠活动，原来299六盒，现在2998盒，87996984。张先生要几组益生菌啊？
3: 哎，给我订2组。
0: 好的，
3: 咱们有活动了是吧？
0: 是是，一看您就常喝常吃这益生菌，对吧？
3: 对，这益生菌效果老好了。
0: 嗯，好的，
3: 我父亲一直在吃着呢。
0: 啊，
3: 这有活动订2组吧。
0: 嗯，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刘女士要几组益生菌？
5: 您好，订1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有请一下王先生，要几组益生菌啊？
6: 你家这益生菌现在有活动啊？
0: 啊，是的，现在买299是6盒，原来是6盒，现在是8盒，多赠2盒，一模一样的。
6: 你家我原来好像头一回做活动，原来没做过。
0: 十几年都没有过买赠，要不现在糊糊往里打电话呢啊？
6: 原来效果不错，这我也吃，这我来2组吧。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哎，您是大概多长时间之前用的这款益生菌呢？是这几个月吗？还是好几年前啊？
6: 几年前也用完了，中间你家断过劲儿，完了我又现在前一阵有了，我就停。
0: 他这有中间断档的几年，他的技术水平不断的更新迭代，比几年前的更好了，稳定值更强了啊！我给您订上，87996984，孙先生要几组益生菌？
7: 你好，咱现在活动是一组赠几个？
0: 299一组6盒，多赠2盒。原来6个月，现在原来6盒，现在8盒用量。
7: 啊，我订2组。
0: 好，订2组，看来也是吃好了的。跟大家讲，他这几年中间断档这几年，他都做了哪些改变啊？他呢有强大的科研团队，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复旦大学解放军医院、瑞金医院、华西医院等众多科研团队的医院来合作，有专业的研发团队，多层包埋技术，然后呢超低温的冷冻干燥技术、微囊技术等等，这些技术都有专利，有图有资质有真相，特别牛。正是有这么多的专利，他才能保证出厂检测活菌种数有保证，在一定的稳定值之上。好多益生菌啊，我不知道大家都看过逛过没有，好多益生菌啊都告诉你，我出厂生产的时候，出厂之前，哎，我生产的时候添加了好几十种，它能保证出厂吗？没有，我看了好多，我到药店去问了好多啊，没有敢标注于明确标注出我出厂的时候。

0: 时候还有多少军的单位的活军，咱们这个能保证87996984。张先生要几组益生菌？
1: 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299，原来六盒，现在多给两盒，也是团购负责人争取来的，就是为大家考虑嘛。那你看我们的广播节目，我们分享营养菜，交流健康知识，给他带来优选好物，目的就是服务好吗？这是咱节目的特点，东西好价格低。应大家要求，很多叔叔阿姨就纠结，哎，我想买一组，但是还不够吃，因为人的调整周期确确实实是2个半月到3个月左右，有一个慢慢的一个质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对不对？那很多听众都懂啊，就在纠结，我到底买两盒还是买一组还是买两组？那很多叔叔阿姨觉得买两组啊，这个有点舍不得，是不是？那我们这回可好了，团购负责人给大家争取来这个机制，白给两盒，原来2996盒，现在多赠两盒，一共8盒，87996984，87996984，欢迎赵女士，你好，要几组益生菌啊？
2: 哎，您好，咱这益生菌现在有活动是不是？
0: 是的，
2: 这也太好了。
0: 嗯，也是吃着呢。啊，是不是？
2: 啊，对，吃过这益生菌，
0: 啊，
2: 然后以前就用过，头几年，然后这两年，前两天不定了吗？
0: 啊，
2: 299六盒，现在又多赠两盒，真好。
0: 啊，您也是前两天订过的，怪不得呢。
2: 啊对，
0: 给
2: 我留两组。
0: 好的，留两组啊！大家伙真是太聪明了，赶上有活动多储备一些。马先生你好，要几组益生菌呢？
3: 啊，我要两组。
0: 好的，你也要两组，也是正在吃着呢吧？是不是？
3: 对，快吃完了，正
0: 好
3: 赶上活动了，
0: 好，
3: 就多挣了4盒。
0: 是的，是的，特别合适。87996984，87996984，原来299六盒，现在多赠两盒，多赠两盒，299一共8盒。87996984，87996984，299八盒，一盒里边20袋，早一袋晚一袋。那有听众来问说，依然这个益生菌什么时候吃呢？是这样的，其实您随餐用是非常好的，因为你吃饭的过程当中，你的脾胃就开始运化，脾胃功能弱的人运化这些食物就费劲呢，你把益生菌搁里面就不费劲了呀，对不对？帮你去运化，帮你去做操啊，随餐用是非常好的。但如果你说我吃饭的过程当中我经常忘，那您就吃完饭马上就吃，没有任何问题。它其实也不是药物，没有那么讲究，饭前饭后都行。但是我也是跟984的听众学习的，因为好多听众跟我反馈说啊，他是跑肚拉稀啊，然后呢吃点凉的，碰点凉的，换了水土，必须天天上厕所，都不敢出去旅游，因为出去旅游不就换水土吗？大巴车上就憋不住啊，到处找厕所呀，都不敢出去旅游，生活质量大大影响。但没招啊，他脾胃就那样啊。哎，但是有很多听众是类似这种情况吧，他就饭前吃。有一个还是这个一大医院的医生建议他的啊，你要是跑肚拉稀你就饭前吃。哎，另外一部分人群就是属于相反的，他不怎么排呀。那这样的听众确实适合出去旅游，一天两天都不排，都不用着急找厕所。但是那样的人群，有听众讲他是饭后吃的，所以都可以看我们自个儿的选择和情况。陈女士你好，要几组益生菌？
4: 哎，是赵和我吗？
0: 是的，陈阿姨，156开头的电话是您。
4: 我要一组益生菌。
0: 好的，益生菌。
4: 千万别给我送错了，听着没有？
0: 啊，放心吧，陈阿姨，我们会提前联系的啊，放心啊，给您订上，放心。
4: 这个是一样的啊。
0: 是的，是的，阿姨会担心我们赠的跟您买的不一样是吗？不能，
4: 不是，
0: 那怎能呢？
4: 不是。别的那种的送，
0: 那不能，那不能啊！你放心，阿姨可能是别的平台的那个东西，原来也是别的平台也送货啥的哈，那个就不满意。我们这个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冬干粉，真的没有不满意的呀！87996984，87996984。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1: 学习创新三餐，品尝自然美味，顺时养生，美食相遇，踏香而来，寻味而至，锁定984幸福味道，尽情款待你的味蕾，来一场美食与养生的双向奔赴吧。
2: 老朋友啊，非常熟悉我们的益生菌，因为他团购了十几年，确实老朋友会纳闷儿，依然呢，我怎么中间好几年都没买过呢？没听着过呢？哎，有一部分听众就会说了，依然我中间想买没买着啊？你咋说团购了十几年呢？中间确确实实断档过几年，为什么？因为他那个时候技术水平不断的更迭，然后呢，耐胃酸、耐胆碱强定值啊，强大的耐胃酸技术啊，他在不断的研发，然后研发完了吧，提升档次和水准了，技术也不断的更迭了，要给咱涨价格呀，对吧？因为他是很多很多就是需要益生菌的平台和机构的一个供货商。我举个例子啊，就是收音机前有家里有小宝弟儿、小不点儿、小宝贝儿、婴幼儿的，就是有一个品牌是专门给婴幼儿的小孩，因为婴幼儿的小孩太娇嫩，肠胃太娇嫩，需要特别的呵护，有一个品牌叫妈咪爱的益生菌，它的菌群的来源就是我们善乐优 ABC100 益生菌冻干粉给提供的。你想想妈咪爱这个品牌有多大，它给小婴幼儿做的益生菌啊，可见准入标准得有多高，那咱们就是它的一个提供的源头，还包括很多，这不是跟北京大学、复旦大学、解放军医院等等瑞金医院合作吗？医院里边用的益生菌的菌种也是咱们这个品牌提供的。特别多的背书，背靠大树好乘凉，电台媒体的把关，这么多年了仍然有听众找，中间不团购的时候因为涨价吗？咱就不团购了啊，讲价没讲下来吗？是不是好多听众都找啊，找翻天了，打电话问啊，就证明他确确实在老百姓心目当中有分量，这不又团购了吗？仍然保证2996盒的十几年前的价格，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大家都认益生菌，你发现没，对吧，都认益生菌，品牌很多，他也希望让更多的消费者或者叫用户知道这个品牌有多好，所以就不给咱讲价了，回归了299六盒了，但是现在又比十几年前优惠了，多赠两盒吗？吉女士你好，要几组益生菌？
3: 一组。
2: 好的，我给您订上送货上门，8799-6984。其实生活当中啊，像豆豉它是也有带有益生菌的，还包括芹菜，膳食纤维特别丰富。接下来这道菜呀，建议啊，上厕所费劲的，口里很臭的，好几天不排的，或者其实您的能排出来，但是排不净，就是没有那个胃肠的动力，膳食纤维不够，益生菌不够，所以给您推荐豆豉炒芹菜，可好吃了。愿意吃辣口的吧，你再放点小米辣，整点蒜片儿，蒜片儿小米辣咔咔一爆锅，喷香四溢，咱们把那芹菜直接放里炒，然后再来一两勺的豆豉一炒就完事儿了，可简单。

0: 单了，但是简简单单的家常菜充满着烟火气，但是它很有这个价值。为什么？因为豆豉当中有发酵类的豆豉嘛，发酵类的豆豉啊，有活菌又有益菌，然后膳食纤维丰富的芹菜，二者搭配，那肠道运转肯定是有好处的，是不是？8799-6984，潘女士你好，要几组益生菌？
1: 要一组。
0: 一组给您订好了，您等电话送货上门啊，祝您健康。欢迎孙女士，要几组益生菌啊？
1: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您等电话，我们会提前联系的啊，再见。
1: 对，
0: 哎，8799-6984，8799-6984，芹菜多吃，膳食纤维丰富，然后呢，口里边臭的，腑气不通的，运转能力差的，建议大家吃这些营养菜的时候，也把益生菌补上。芹菜还可以炒鸡蛋，然后芹菜炒香干，是不是？这个也是一道搭配独特的一个名菜，芹菜炒香干，这些都是可以的。8799-6984，有一道汤啊，被叫做肠道的卫士，这款汤也丰富的有益菌，还包括另外一样东西。您知道我们这一款益生菌浓肝粉有9联活性菌，4联益生元。听众就纳闷了，说依然你说益生菌很好啊，什么鼠李糖乳杆菌、肠双歧杆菌、乳双歧杆菌、嗜碘酒乳杆菌等等等等老多菌，那这玩意儿这里边咋有益生元呢？益生元跟益生菌怎么那么像呢？它是一样的东西吗？依然给你解答一下啊，益生元这个东西是让益生菌有活性的东西，换句话讲，益生元是益生菌的食物。你本身当中胃肠当中是有好菌的，但是如果你一点益生元不摄入，你的好菌就没活性。但是如果你摄入到了益生元，你的好菌就活动了，就有活性了。活性很重要，就像说有些品牌添加量30多种，那是它生产的过程的添加量，而不是出厂检测的数据。你要买益生菌，就是大家当然了，你也可以选我们这个特别靠谱特别放心，咱们这个品牌就是能够保证出厂的活菌种数在一定范围内。你看有些盒子上都写不写，盒子上光写我添加了多少种，根本就没写出厂那几个字儿。所以那样的益生菌你吃就白吃了，对不对？吃就白吃了，真的咱那个钱就打水漂了，这没有用啊，对不对？所以要精心选择这样的带益生元带益生菌的。当然了，生活当中你要想补点益生元也有来处，比如说啊，土豆的抗性淀粉它就是有益的益生元，妥妥的益生菌的口粮，帮助有益菌生长。所以你平时多吃点土豆，糊土豆子，尤其血糖高的把土豆子当成主食，老好了，你说是不是？8799-6984，刘女士要几组益生菌啊？
1: 我要一组。
0: 好的，刘阿姨，我给你订上了啊，送货上门，阿姨等电话，再见啊。
1: 啊，
0: 可能都是把我们听众摆在首位，因为我们给大家争取这个团购的批发买赠价格，也是考虑到听众的诉求啊。有请一下王先生，要几组益生菌呢？
2: 哎，那个益生菌又有了哈，
0: 啊，
2: 就上头有这个哎。好，我来一组
0: 啊，
2: 谢谢
0: 啊。订过是不是？我给您订上了啊。看咱听众就是好熟悉啊，就是给我来一组，就是不打根儿哈，听着有活动赶快订。啊，我们有请马女士，要几组益生菌？
3: 你好，我想订2组益生菌。
0: 订2组，赶上有活动多储备是不是？
3: 哎，对，因为这个善乐优的老人一直喝，感觉特别好。
0: 啊，
3: 这次赶上有活动，请多订一组。
0: 真的，你看年轻人吧，不吃也行，因为年轻嘛，身体当中活菌还挺丰富。我是觉得，但凡是这个到了一定的年龄，50-60岁之后，更何况是70-80岁的老人，就更应该补了。因为年龄大了，确实运化能力差。你不额外补的话，咱们吃那么多有营养的东西，又是妊娠啊、鹿茸啊、什么冬虫夏草啊，就吸收不了，不白瞎了吗？对不对？我给您订上啊，很多家里的老人都吃，尤其是爱补身体的、讲究食疗的，比如说爱听咱节目的、爱看北京卫视养生堂节目的。都会收获很多知识，很多营养菜。那你要肠胃不好的话，你都没口福享受，是不是？再者说，不分年龄段，生活水平多好啊！现在咱们生活在好时代哈，一定要好好把每一天过好，吃点好吃的、爱吃的，对身体有用的，是一种幸福。肠胃不好的，根儿嘎打嗝的，往上反酸的，特别肚子可胀。您摸摸你的胃，是不是像皮球似的啊？哎，下不去，上不来，可难受了，挺遭罪，生活质量太受影响。还有就是。搁哪儿都找厕所呀，跑肚拉稀的，换了水土就跑肚拉稀的，旅游都旅不了了，挺尴尬，影响我们的生活品质。所以这类人群咱补补益生菌，赶上有活动就合适。299原来6盒，现在8盒，多额外给2盒。裴先生你好，要几组益生菌呢？
4: 要一组。
0: 好的，裴先生等电话啊，我们很快就送。

0: 这一两天两三天就安排送货到家啊、按大家打电话的顺序挨个回话，如果订购的人群特别特别的多，可能啊会排期两到三天之内给您送去，但如果您打电话打得早，也许明天就送到了。8799-6984，8799-6984。接下来给您推荐一道汤，这道汤其实食材很简单啊，就平时做饭平时经常用的洋葱土豆炖牛腩，但是您可能原来不知道它对胃肠好，对不对？光解馋了，说牛肉哎呦吃了壮啊，对不对？孩子多吃牛肉长大个啊。洋葱里边有很多营养成分，说通血管嘛，这洋葱啊，但是其中对胃肠好的还有其中的营养成分是低聚糖，洋葱低聚糖，土豆抗性淀粉是益生元。哎，这个是妥妥益生菌的口粮，帮助益生菌生长跟稳定。所以我们可以把那个炖的软烂的牛腩，然后包括我们土豆和洋葱，就比如说你洋葱土豆，洋葱先爆个锅，你搁点那个芹菜丁胡萝卜丁也行，有点类似做那个罗宋汤似的这个配料，是不是？胡萝卜洋葱这个一起爆锅，搁点那个芹菜啊，爆锅完了嘛，咱就加水，加那个焯好的炖好第一遍的那个牛腩，我们再把土豆放进去咕嘟咕嘟，很好吃。你胃动力差的，然后呢一定要吃这一款膳食纤维丰富的，又有胡萝卜又有芹菜又有洋葱又有土豆抗性淀粉又有益生元又有益生菌，就是这个对肠胃是非常非常好的啊。有请于女士，你好，要几组益生菌呢？
1: 依然呐、
0: 啊、哎你好，我是依然
1: 啊，我问一下是善乐优益生菌吗？
0: 是的呀阿姨，咱十几年前就团购这个品牌了呢。
1: 那个299六大盒是不是？
0: 是的，阿姨真熟悉老朋友，现在不六盒
1: 了。我买了的，我以前我买就是2020年那年买的。
0: 哎呀，阿姨
1: 吃了效果挺好。
0: 哎呀，阿姨真是老朋友，嗯，
1: 好几年没买了，今天我听说有，我给我订一组。
0: 现在阿姨订合适，299六盒，十几年没有改变价格，今天299八盒啊。啊，
1: 给八盒啊，
0: 是给八盒啊。嗯，
1: 哎呀，那我咋这么会赶这机会呢？
0: 那可不呗，阿姨啊，我给您订上了啊。嗯，
1: 哎，
0: 再见，不多聊了，谢谢于阿姨对于节目的信任，对于节目的了解，真是有感情，是不是？你看我们这次跟商家沟通这个买赠价格，也真是考虑到大家的需求。于阿姨真是熟悉节目的老朋友了，2020年，哇，2020年，细数这好多年前了，是不是？啊，所以你看我们老朋友熟悉，中间有断档了，为啥断档啊？技术水平高了呀，人家更优秀了呀，人确实要涨价，因为技术嘛，成本投入什么的，因为他跟很多很多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复旦大学、解放军医院、瑞金医院合作去研发，人家是有那个研发基金，也是需要有投入的，是不是？所以他更优秀了之后就涨价嘛，咱们就没有团购好多年。但现在啊也是市场竞争比较大吧，对不对？他也希望大伙儿知道和了解，所以咱们的团购负责人给大家重新找回来原来299的价格。你想十几年前就299，哎，那现在299六盒以外额外又多赠两盒，满足我们984听众的诉求。因为很多听众每次订都说，哎呀，这个想订两组半。那我们的团购负责人说，两组半，这两组半可咋定啊？因为你要核算成本啊，运输啊，各方面哈、啊，然后还跟人厂家协商，没协商明白，然后就想另外一个思路。为了满足大家的诉求，不是两个半月到三个月是人体的调整周期吗？这个调整周期对于肠道来讲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它是一个量变引起质变的过程，所以这多半个月20天真的很重要。这不给大家争取来，就赠给大家了。299六盒，现在额外给两盒，白白赠送给大家，特别合适。8799-6984，8799-6984。大家记得选益生菌，一定要擦亮眼睛。菌群总数添加的量，不代表出厂活菌检测之后的数据。擦亮眼睛看，我们这个是非常少有的。能够保证出厂明确标注出厂活菌总数的少有的品牌，而这个市场指导价一盒198都不算贵呀。就好多年前我给我妈妈买那个益生菌，好多年前了，那款益生菌是奥运冠军代言的，她的爱人也是个艺人，是唱歌的，哎，我就不提是谁了，大家都明白那个两个字的品牌也是相当知名，什么公交车呀、商场啊，全都是广告，好多好多运动员啊、艺人都代言那个品牌，对不对？

0: 益生菌20袋里面，早一袋晚一袋，跟我们这个规格菌群总数数据差不多，都是无外乎就是好菌嘛，好菌就是鼠李糖乳杆菌、肠双腺杆菌、乳酸菌、黄金等等等等这些菌嘛，啊，也是啊，好多菌跟我们这差不多的啊。你知道多少钱一盒？收音机前有听众知道吧？350一盒，那我都买了好多盒呢，10盒8盒那么买啊，真是贵啊，那时候真心疼啊。但是为了调理身体嘛，严重的湿疹，大夫让吃 B 族，吃蛋白质粉，补益生菌。那个时候我才明白，学习到知识了。哎呀，原来益生菌对于皮肤的问题这么重要。而现在随着你看主持养生节目10几年快20年了，跟大家学习很多经验，看书啊，看北京卫视养生堂节目呀，真明白了。你说你现在过敏症状啊、这个喘的，然后呢花粉过敏的啊，皮了扑噜打喷嚏的，包括总感冒免疫功能低下的啊，这些补点益生菌有好处，还包括女性姐妹们阿姨们的一些难言之隐、妇科问题，补益生菌也都有用。87996984，卜女士，你好，要几组益生菌啊？
1: 你好，要一组。现在是我给一组，原先6盒，现在给8盒哈、
0: 是的，是的，卜女士，是的，没问题啊，放心。
1: 好的、
0: 再见啊，又是熟悉节目的老朋友。原来299买6盒的好多听众，趁着现在有买赠，多订2组，多储备着吧，太合适。马先生要几组益生菌啊？
2: 要一组。
0: 好的，一组给您盯上，87996984。它有冷冻干燥技术，然后呢，出厂活菌能够保证每一袋都有100亿个单位，然后还有就是拥有独特的、独有的胃酸保护技术，在胃酸的环境当中，咱这益生菌仍然存活率好，然后呢，比较大限度的直接鱼贯而入到我们的肠道当中，像空降部队一个一个小伞兵跳到我们的肠子里、胃里开始发挥帮助啊，我们腐朽的好几天都不排的宿便给你咔嚓咔嚓啊，是有用的，是不是？87996984，87996984。而咱们这个品牌，它的这个检测比行业规格要高很多，真正做到零死角、高标准、有活性，冷冻干燥技术充分保证活性，所以它不用放冰箱。有听众问，依然这东西是不是得放冰箱啊？不用放冰箱啊，因为它有这个很好的稳定值。它不用非得有那个凉一点的环境，因为有些益生菌活菌必须有那个凉一点的环境。因为咱们到药店买，比如说你跑多拉稀，医生让你买那个双歧杆菌，那个必须在冰箱里、这个冰柜里冷冻储存、冷藏啊，冷冻啊，冷藏保鲜就是这就行。然后呢，到药店我们都能看得到，你买那个这个双歧杆菌的时候，是一这个卖药的这个相关的职业药师啥的、服务员啥的，是不是当冰柜里去给你拿那盒子，对吧？但是我们这个技术好，不用放冰箱，常温冷。这个阴凉干燥就行，你别拿阳光曝晒就可以。87996984，承诺2000万食品安全责任险。市面上益生菌很多很杂呀，哪个能够给你标注承诺2000万食品安全责任险啊？哪个能在广播当中能够承诺、敢于承诺2000万食品责任险啊？我们这个可以，所以老百姓用这款益生菌放心。87996984，我们在节目当中把这款益生菌介绍给听众朋友们。我们也放心，87996984，抓紧订，我们名额早就过半了。87996984，高先生您好。
3: 哎，你好。
0: 给您订一组是吗？
3: 对对对。
0: 好的，订上了啊，87996984，订购益生菌马上拨通87996984。冯女士你好，要几组？
4: 要一组。
0: 好，一组给您订上。它呢是一盒一盒的，然后呢一盒里边20袋，温水冲调，温水冲调啊，粉末细腻，然后也不呛口，也不粘牙，好益生菌的一些品质特质咱们是都具备的。赵女士您好，要几组？
4: 啊，我要一组。
0: 好的，
4: 一
0: 组。哎，给您订上87996984。戴女士你好，要几组益生菌？
5: 哎，你好，我想要一组益生菌。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你等电话，我们会提前联系送回上门，感谢信任。张女士您好，要几组？
6: 我要一组。
0: 一组，好了，给您盯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江女士您好，要几组？
7: 要一组。
0: 好的，一组。石女士您好，要几组？
8: 要一组。
0: 好的，盯上了啊。接下来依然跟您说一说，如果您往上反酸，有很多很多食疗营养的搭配，比如说啊，可简单了，嚼几粒花椒粒儿，再嚼几粒生的花生米儿，立马就不反酸了。还有啊，家里有燕麦片吗？无论你是山药燕麦片、普通燕麦片都可以，但是不要吃那种啊 带果干的燕麦片，那就不行了，或者加了糖的。

0: 加巧克力粉的，加了奶粉的燕麦片，那就不行了。要么就是纯的山药燕麦片，要么就是纯的干的燕麦片。燕麦片十克左右，直接含在口里，喝一点点水，喝一点点水，让它烂乎了、软乎了，或者你用水冲一下，来个半碗就行。哎，够两口三口的就可以。哎，燕麦是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它呢能像海绵一样吸附胃酸，形成胶质的保护膜，覆盖食管黏膜，快速缓解烧心。哎，这个妙招和营养的一个搭配我都告诉给我闺蜜，她就总烧心，我说你试试两个招，她说花椒粒我吃不下去，那你就试试燕麦，干巴的燕麦和点水直接含在嘴里咀嚼的特别烂乎往下咽，然后它就在胃里边形成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像海绵一样吸附胃酸，形成凝胶保护膜，覆盖食管黏膜，快速缓解烧心了，是不是这招挺好的？接下来跟您说一说跑肚拉稀怎么来缓解。比如说跑肚拉稀根本的本源也是我们脾胃运化能力差，或者脾胃虚寒有湿气，建议脾胃虚寒的人你就多用茯苓、山药、薏仁、芡实、白扁豆，这几样能够补脾止泻、健脾益胃、渗湿利水、祛湿啊。哎，所以这几样搭配，你煮水呀、熬粥啊，很是不错的，把身体当中的湿气去一去，让我们那个脾胃的运化能力强大一些。哎，也能运化水谷精微的营养了，尤其是少气懒言的，脾胃功能不好，堆堆碎碎的，你发现了没？脾胃不好的人，饱胀的人，湿气重的人，不光头脸油腻、大肚腩、水桶腰，然后呢，脸上长痘，牙齿有齿痕，你还不乐意动弹。哎，可懒了，其实不是懒，是你脾胃运化能力差，没有气血，气血调动不起来，人怎么能够有精气神啊，是不是？所以把这个刚刚提到的这些食材，白扁豆、芡实、薏仁、茯苓、山药一起熬粥喝，或者蒸大米饭，你少放点大米，其他都是这些食材，这些食材有点硬，提前泡啊，然后蒸大米饭吃，一下子又控糖了，一下子又健脾胃了，哎，这是时间长了肯定有帮助。还剩二十几个名额就结束订购了，数量特别有限，299，原来六盒，现在八盒，白给两盒，一模一样的，很多叔叔阿姨都担心赠的跟买的一样吗？一模一样，板上钉钉，不一样你来找我啊，这个没有问题的，服务周到，售后无忧，大家订一回就明白了。87996984，就是好多年前那个益生菌，中间空档几年，因为人家要涨价，技术水平不断的更新迭代，人更优秀了嘛，也合理，很正常。但现在为啥又回复到原来的价格呢？回复到299六盒以及十几年前的价格，就是现在品牌太多，大家对益生菌的认知都到了啊，都到位了，都知道好，但是也是市面上很多益生菌就打马虎眼嘛。就花哨添加量，我们这款益生菌就要通过节目告诉给大家专业到底是什么样的，就是你不要去看它添加量，添加再多保证不了出厂有稳定值，我们这个出厂能够保证稳定值啊。张先生要几组益生菌呢？
1: 哎，我订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等电话送货上门，87996984。如果您刚刚打开广播，偶尔播台播到这儿了，又是我们984的老朋友，我们的节目陪伴大家三十余年，咱们团购的这款益生菌陪伴大家十几年，十几年前就299六盒，中间断档好几年是因为人家涨价，而技术水平不断的更新迭代，现在呈现在大家面前的是拥有很强大的胃酸保护技术的益生菌。我们有请何女士，你好，要几组益生菌呢？
2: 你好，我要订一组。
0: 哎，好的，
2: 你把那个依然，
0: 哎，
2: 依然，麻烦你把你那个什么，哎，保存的方法还有那服用方法说一下好吗？谢谢。
0: 可以啊，没问题，阴凉干燥处就行，只要别让太阳晒着。嗯，另外呢，打开，
2: 不用冷冻什么的，
0: 不用冷冻，不用冷冻，就是有的时候医生给开的什么双歧杆菌啥的，咱到药店买的，你都是放冰箱里吧，人家是不是从冰箱给咱拿？不是，咱们这个有好的稳定技术，所以不用那个冷的那个环境，常温、阴凉、干燥就可以。另外啊，如果你打开了这一包，因为它是活性益生菌，咱们这个能够保证出厂的时候稳定值有活菌。你打开之后要快点塞肚里啊，就是不要说打开了。
2: 那个早餐的时候可以随餐，然后放嘴里也那样就可以吧。
0: 我是这么吃的，但是它粉末很细腻，有的人会觉得好像有点

0: 捂嗓子呛似的，你就祸水儿。
1: 嗯，
0: 我为了方便，我就直接灌嘴里喝水咽下去也行。其实，然后呢，就是你要是打开这一袋儿，你要是早上要吃，打开忘了，接个电话忘了，晚上吃它活性可能就没有那么强了。就建议打开一定要马上喝进去，或粥里，或奶里，或汤里，只要温度别太高，40-50度温的乎的就没问题啊。嗯，
1: 好，明白，谢谢，
0: 给您盯上啊，祝您健康。87996984，益生菌冻干粉抓紧报名，我们只剩最后15组，只剩最后15组，抓紧拨通吧，因为咱们确实赠品数量有数，不是说咱想要多少就有多少，太难得了，原来2996盒，现在2998盒，最后15组，87996984，为了我们能够更多享受美食，也为了咱们长远的去调补我们的肠胃健康，益生菌你赶快补上。杨女士你好，要几组益生菌啊？
2: 哎，
0: 杨阿姨给您订好了，您等电话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了啊。哎、再见，杨阿姨啊，祝您健康。有请孙女士，你好，要几组？孙女士，益生菌要几组啊？
2: 5、6。
0: 哎，一组定下来了啊。听广播呢，不多交流。87996984，87996984。张女士要几组益生菌呢？
3: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好了，您等电话，87996984。听众朋友们，益生菌冻干粉。还剩最后3组了，原来299-6盒，现在299-8盒，最后3组，87996984，87996984，咱自己往里打电话，赶快订上，这个福利千万别错过，团购10几年品质有保证，能够保证出厂活菌种数的好菌，耐胃酸的好技术的啊，祝大家吃得香，排得畅，睡得甜，我是主持人怡然，祝福大家身心健康，感谢收听今天的幸福一道节目，下期节目再会。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1: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2: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3: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2: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4: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2: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2: 所以这一分钟
5: 请别省略。
6: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7: 香甜口味，
8: 花哨包装，
9: 网红营销。
7: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6: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10: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7: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6: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10: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5: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11: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2: 984小说联播。
12: 984小说联播，欢迎收听由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3: 诸葛亮祭奠卤水，丞相哪是在祭卤水？他这是在祭奠跟随自己来到南中，一路上奋勇作战的那些将校，同时呢也祭奠了跟随啊孟获一起反叛的那些南中人，就是都有了吧。祭奠完毕之后，把那馒头就往水里这么一扔，随后啊发动三军，干嘛呀？砸那个竹筏子堵卤水，就全过来了。要是不扔那些馒头呢，不扔的馒头也得过来。西蜀营中的文武将校心里头全都透明白，知道丞相啊这是在祭奠这些死去的将校，对这些活着的也是一个很大的安慰啊。丞相过了卤水之后，孟获还要送，诸葛亮一看不要送了，他拉住孟获的手，孟获将军你该请回了，你都送出这么远来了，你回去之后要勤政御下，善抚居民，勿施农务啊，就是千方百计啊能使南中的黎民百姓安居乐业，你呀、才不算愧对你这个南王的称号。哎，孟获不住的点头，丞相的嘱咐已牢记在心呢、他真舍不得离开丞相诸葛亮，难舍难离，最后是洒泪而别。孟获带着这些洞主酋长走了，诸葛丞相领大兵兵进永昌，在这歇兵3日，传令让

王抗和吕凯两个人分头守住四郡，这四郡就是永昌、益州、岳西、臧科呀。这几个地方都在哪儿啊？这永昌啊，就是现在的云南保山；益州呢，就是现在云南呐、晋南一带；这个岳西呢，是现在的四川西昌一带；臧科是如今呢贵州黄平一带。这么四个郡，让这二位将军分头镇守，随后丞相班师回朝，边敲金灯响，齐唱凯歌还。早有人报进了成都，报与后主刘禅。刘禅率领满朝文武啊，出城30里，亲自来迎接呀。他下了居辇，往道边这儿这么一站，众文武是依次而立，呵，一位一位的，垂着手，规规矩矩的，站在道边那儿等着丞相。远远就看旌旗招展，袖带飘扬，丞相的大军来了。也有人禀报给丞相了，说是陛下亲自来迎接丞相。哎呀，诸葛亮已经看见了，他赶忙叫停车，与四轮车上下来，抢步上前，上前见驾，跪倒在刘禅的面前：“臣不能素平南方，是主上英怀，臣之罪也。就是这次我去领兵平定南方，哎，时间太长了，让您挂念了。”哎呀，刘禅双手搀扶相父，赶快平身呐、相父平安，历尽艰险，朕非常之挂怀，今凯歌而还，乃民之幸也。这都是国家的造化，老百姓的造化呀，此处不是讲话所在，朝中一叙吧。和君臣手挽着手，诸葛亮和后主刘禅同乘一辆辇车，坐在一辆车上了。这是多大的荣誉啊！诸葛亮应该享受这个荣誉，因为这位丞相与别的丞相不一样，这位啊，那是后主刘禅的相父啊。到了成都后，举城欢庆啊。刘禅呢，在宫中设宴，给诸葛丞相接风，给这些位文臣武将接风，还就甭提多热烈了。丞相呢，奏明天子啊，把孟获的事情说了，请刘禅的封赏孟获，同时呢，还请刘禅要抚恤死去的将校之家。刘禅一一答应，立刻封南王孟获为御史中丞。这什么官啊？呵，这在三国时期呀、那是朝中最高的检察官。同时呢，刘禅传旨挨家挨户抚恤将校之家呀，这是多么大的安慰呀。当时这成都可就了不得了。怎么了不得了？朝野上下是一派升腾清平的景象，成都可了不得了，农业是连年的大丰收啊。呵，招兵买马，聚草屯粮，诸葛丞相日夜操练人马，做好一切准备工作。做什么准备？北伐中原呐，好统一霸业。现在南中已经平定了，解除了后顾之忧，特别是和东吴和好之后啊，年年都互派使臣，那儿也不用担心了。现在呢，就得集中精力要发曹丕了。曹丕现在干什么呢？曹丕最近闹点家务事。哦，感情这皇帝也有家务事啊？一样，有的那皇帝的家务事啊更乱。这曹丕做了皇帝了，他这位正宫娘娘是谁呀、就是那甄氏。这甄氏大家都知道，就是那袁绍的儿媳妇，袁熙之妻呀。曹丕跟着他父亲曹操在攻打邺城的时候，
曹丕不是把甄氏给纳了吗？甄氏呢，人才出众，品貌端庄，不单曹丕看着挺好，连曹操看着都特别那么顺眼。一见面他就承认说，这是我的儿媳妇。姐那儿啊，甄氏就嫁给了曹丕了，曹丕做了皇帝，甄氏当然那就是正宫娘娘了，而且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叫曹睿，此子天性聪明，能文善武，要论文才啊，提笔是能写能画，论武艺是弓马纯熟。曹丕呢，是此子如掌上明珠。这曹丕既然当了皇帝，他就不能光是一位正宫娘娘了，他身边的贵妃也很多，他最喜欢的就是那郭贵妃。这郭贵妃呀，有倾国倾城之貌，这个人呐长得挺好，但是心地不善，不单心不善良啊，而且还有贪心，他总觉得他的贵妃啊不如那正宫娘娘，但是人家正宫娘娘那座位上有人呐，那不是空着呢，您凑过去坐那儿，怎么才能把这正宫皇娘的宝座归我呢？为这个事儿啊，他是朝思暮想，都快想出病来了，也没琢磨出一好主意来，他就问他手下那亲信张涛，把自己这个心腹话呀就吐露给张涛了，说我想要当这正宫娘娘，你有什么办法把那甄氏给我搬开？这张涛这么一听啊，哎呀贵人呐，你搬开不行，怎么呢？您把他搬开，他转一弯回来，他又坐那儿了。那这怎么办呢？您得想主意把他弄死。哎，对了，一句话就说到这郭贵妃心里去了。是啊，怎么才能把他害了呢？给他吃点毒药。不行不行！张涛一听，这法子太笨了。吃完毒药之后，七窍流血，人家一眼就看出来了。而且宫中有这么多的御医，那怎么能行呢？再又说了。您别看万岁跟您挺好，但是那真正的感情啊，您呢可不如那甄氏。我看万岁对甄氏是十分宠爱，也难怪呀，人家给生了一大胖儿子呀，就这曹睿，多聪明啊！啊，将来呀就要立曹睿为嗣了。您想一想，您哪比得上人家？这位郭贵人听着这会儿气得直咬牙，是这么回事儿。那你倒给我出个主意啊，这也不行那也不行，跟我说了半天废话，到底怎么着行啊？怎么着行啊？您得先让那甄氏失宠，就是说让这皇帝先别爱他了。那你有什么妙策呀？我有主意啊，您看这么办行不行？郭贵妃一听，这是个办法，你可要办得机密些，如果走漏风声，大概啊咱俩就都完了。这张涛微微一笑，心说贵人您可真明白，走漏风声你不见得怎么样啊，我可完了。我还不明白这个，他去安排去了。这张涛安排什么去了？这家伙两宿没睡，做了一小桃木人，就在那桃木人的后边后脊梁那儿给抠一窟窿，抠开之后他就把曹丕的这姓子名谁生辰年月写好了，团一团本塞那窟窿里头，最后他把那小桃木人啊就埋在那个后宫院了。也巧了，最近呢曹丕这个身体很不好，是三天两头的病，蚊子从这位皇上眼前一飞，他打了个机灵，病了半个月。你瞧瞧这身体多糟啊，为什么身体总这么坏呢？张涛可

干的事啊，这怎么上面还有我的生辰年月日啊？这一打听，张涛一看，那我不敢说呀。怎么的，万岁您这一问，我要说了我命就没了。曹丕一听，不要紧，我给你做主，你说这事儿谁干的？那这就是正宫皇娘真是所为，这家伙胆子不小。他这一说，可把曹丕气坏，当时把甄氏就给刺死了，给扎死了，不是，给他块绸子，你是自己把自己勒死还是上吊，你就随便吧。甄氏被屈含冤上吊身亡啊！哎呦，这一下子惊动了整个的皇宫，也惊动了满朝文武啊。有的知道了真情了，可谁敢说呀，都敢怒不敢言。哎，真是这一死，曹丕立刻立这个郭贵人为正宫皇娘。呵，这些子是如愿以偿了。这郭贵人呢、啊、就重赏了张涛。同时呢，郭贵人也想啊，争争气，争什么气啊，生了一儿半女的，遗憾呢、啊、什么也没生。这不好办呢、啊、哎呀得了，他就把这曹睿给收过来了。哎呦，郭贵人可疼爱这曹睿了，就像他亲生的似的，就甭提多疼了，简直是从底儿里把这曹睿给疼到碗里去了。不管怎么疼，但是他在曹丕的跟前从不提立曹睿为嗣，就是说万岁百年之后谁继您的大宝啊，不得曹睿吗？不行，怎么呢？郭贵人留个心眼儿，万一以后我崩灯生一个呢？我得把这曹睿给顶喽，得给我那亲生的，不能啊把这万里江山交给这曹睿。曹睿小孩啊，心里头特别明白，他知道他母亲是怎么死的，但是。他不敢在这郭贵妃面前流露出一丝一毫的不满来。郭贵人呢、啊、把曹睿当成亲生子，曹睿呢也把他当作母亲一样，那么百依百顺，那么孝敬。哎，这郭贵妃就觉得呀、啊、这曹睿是个孩子了。感情这曹睿十五岁那年呢、啊、那已经就是文武精通了。有一次他跟着他父皇出去行为采猎，父子俩是并马而行，突然间于草丛之中窜出两只梅花鹿来，是一大一小，这是母子俩呀。曹丕抬手一箭就把那只大母鹿给射死了，那小鹿吓得呀东一头西一头的跑，滴溜一下在曹睿的马前转了一个圈，吓得那四个小腿嘚嘚嘚嘚嘚哆嗦了，要是射出一箭去，一下就得把这小梅花鹿给射倒。但是呢，曹睿啊把那弓举了举，他连箭都没上弦。曹丕瞅着奇怪，哎呀，我儿你怎么不开弓放箭？这个启奏父皇，父皇已经射死其母，而我要一箭再射死其子，而我难以下手啊，我是不忍下手。哎呦，这几句话是打动了曹丕的心肠，他看了看曹睿，曹睿啊眼泪淌下来了。怎么回事？大概是替那小梅花鹿难过呢。你看看母亲射死了，哪儿吃奶去啊？小孩子多么的天真，多么的幼稚啊！可是心田非常好啊。曹丕呀、啊，不住的点头。我儿，你真是一个仁厚的君子。好呀，从此啊，曹丕更加疼爱曹睿了。自从这次行为采猎回来，皇帝呀、啊。病情是越来越重，最后是一病不起呀。曹丕也知道自己不行了，他赶忙传旨，把自己身边的几个股肱大臣、柱石之臣，就是国家的栋梁啊，全都找来了。

这几位都谁呀、啊？中军大将军曹真，镇军大将军陈群，府军大将军司马懿，征东大将军曹休啊。尤其是这司马懿，曹丕对此人是特别的敬重。为什么？一个是啊，司马懿当年跟随自己的父亲武皇帝曹操是创基立业，再一个呢，司马懿啊曾经当过曹丕的老师，所以曹丕对他非常重看。这四位将军都来了，那三位都那儿站着，唯独司马懿在龙榻旁边给准备了一张座位。这几位大臣先给曹丕问了安，然后才问陛下选召我们来有何旨意。曹丕一听，唉，列位爱卿啊，我看我的这个病势越来越沉重，恐怕不能复生了。我子曹睿很年幼，我死之后，卿等可要善抚其子啊，勿负朕心啊。感情啊，曹丕这是安排后事呢。哎呀，几位大臣一听，扑通通全都跪倒在地了。陛下何出此言呢、啊？臣等愿竭力以示陛下，愿陛下千秋万岁。也都哭了。曹丕一看，嗨，卿等皆国家柱石之臣，若能同心辅佐我子曹睿，朕死民无一义。说完了这句话之后，曹丕咽驾了。他在位七年，曹丕死的时候40岁。和几个大臣是放声大哭啊，当时得伐丧啊，一方面伐丧，一方面立幼主辅保曹睿登基坐殿。这位曹睿啊，面南背北继位了。当时啊，师父为文皇帝，母亲也就是说甄氏为文昭皇后啊。哦，封甄氏那位郭贵妃，郭贵妃呀、啊，让这位曹睿皇帝别看年仅15岁，把他给扒了一边去了，就是你把我的母亲给害死了，我留你条命就不错了。你别看人不大，感情全记着呢。继位之后大赏群臣，大赦天下，拜朱瑶为太傅，曹真大将军，曹休为大司马，华歆为太尉，王朗为司徒，陈群为司空，司马懿官拜骠骑大将军。这时候司马懿上了一份本章，他上本什么意思？他跟这位年轻的皇帝说呀，我心甘情愿总督阴阳兵马，我上阴阳去，到那儿镇守。为什么要这样？一，我在那儿操演人马；二，防止西蜀是北进中原，我得把西蜀给看住。哎呦，司马懿这一上本呢、啊，博得好多人是暗挑大指啊，真像是啊，受文皇帝说的那样，司马懿是国家柱石之臣，这大臣不错呀、哎，怎么这不自讨苦吃吗？谁没事去镇守阴阳啊？出去那么老远，吃那个苦头，做金官那多美啊！在皇帝身边摸得着、看得见，提升也快啊。可是司马懿呢，心甘情愿去上阴阳练兵，为防西蜀，这是难能可贵的事情啊。曹睿听着这事，看了看司马懿，既然是老将军愿往，哎，寡人同意，合着就叫批准了。这司马懿啊，收拾了收拾，离开京城，到阴阳来练兵。
就在这时，探马抱进了西川，直抱到相府。诸葛亮一听啊，大吃了一惊，什么事儿能使这么大的汉丞相诸葛亮大吃一惊？哎，就是这司马懿，官拜的骠骑大将军，他自己上了份本章，向皇帝讨旨，他要镇守雍阳。司马懿无端的讨这么份旨干什么呀？不用问，他这是要防我北进中原。司马懿真的要来到西凉一练兵，练得兵强马壮，粮草齐备充足，那么这对我西蜀是个很大的威胁，所以使得诸葛丞相不能不吃惊。如果要换了别人来西凉练兵，来就来呗，司马懿这个人可不得了，这个人狡诈无比，而且智谋过人，善于用兵啊。诸葛亮啊，犯了合计了。丞相立刻传出一令，请众文武到相府议事。众文武都来了，大家坐在这块看着丞相，不知道丞相把大家招来有什么事情。诸葛亮就把这经过说了说，为什么把大家给请来，说现在啊，曹丕已经死了，其子曹睿登基继位，不过是个小孩子，黄牙孺子，他的满朝文武也不在话下，唯独一人我们不可不防，谁呢？就是司马懿。曹睿拜司马懿为骠骑大将军，司马懿亲自上了个本章，他愿意呢跑到雍凉来练兵，那就是防备我们西蜀北进中原。今天我把大家请来商议商议，那咱们应该采取个什么样的对策呢？是不是现在咱们就应该起兵？起兵干什么？兵进中原。哎呀，众文武互相看了看，丞相说的有理啊，司马懿当初可就是曹操的一条臂膀啊，跟曹操一只胳膊一样，曹操借他的力量可不小啊。记得二军侯关羽关云长水淹七军之后，那把曹操吓得够呛啊，当时要从许都迁都啊，司马懿告诉他，你可不能迁，你不单不能走，你还得领兵往前进，你呀、啊，只要到那儿一坐镇，就能稳住军心。曹操还真就采纳了他这个主张了，这主张还真是一个上策呀。所以司马懿可了不得，他的功绩当然不止就是这一点了。现在人家司马懿啊，是大魏的三朝老臣了，保曹操，保曹丕，现在有辅佐曹睿，而且他亲自讨旨来镇守雍阳，我们不能不防啊。你看咱们起兵行不行？旁边的马谡低头想了想，丞相，我倒有个想法，不知道当不当说。哎，有常，有话只管讲在当面，你是怎么想的？我看不必起兵了，丞相，您率领军马刚刚平定了南中，现在回来也不久，如今军校不算不疲惫，大家都很累，现在应该休养生息。别看现在打了些粮食，造了些个刀枪，买了些军马，那也不行，应该再缓一缓。另外，司马懿虽然讨旨前来镇守雍阳，为防范我西蜀，但是我觉得我们也没有必要进兵。我倒有个拙见，可以不动一兵一卒，置司马懿于死地。哦，诸葛丞相听得这会儿乐了。有常，你有什么高策呀？丞相，曹睿这

0: 这个人呢，年纪很轻，但是他心很重啊，而且此人与其祖父差不多，怎么回事？善经多疑。你瞧这小孩不大呀。
1: 我是庆贺，爱与忧愁，请和我说。
2: 首先，请进的是武先生，听众朋友，你好。
3: 哎，庆贺老师您好。
2: 你好，您说。
3: 我问问一下，我姑娘就是想给我姑爷从别的县电业局里电到办到哈尔滨来，
2: 哎，
3: 没办成还不要紧，上当受骗20万，现在不给这个张平这个大外哈，宁可蹲监狱不给钱。
2: 这个事儿我之前
3: 蹲监狱不给钱，我
2: 这个事儿我之前已经跟您说过很多次了。您这个事儿首先就是托人升学找工作，这个钱是非常难要的，因为第一个，这个钱如果是行贿受贿，本身你们这边也是有问题的。再有一个，从老人的角度上，我跟您说，你就不要去掺和人家的事儿。年轻人之间想怎么办，那是他们自己有自己的方式方法，老人就不要掺和了。很多时候，
3: 我姑娘让我问，她还掺和不了。
2: 问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这个钱不支持，法律上不保护这个钱。你自己咋回事？心里不清楚吗？
3: 派出所吧，规定是说咋的呢？把这个钱吧，可能给他要回来，也可能呢让他蹲监狱。他宁可蹲监狱，不给钱。
2: 啊，那就蹲监狱就可以了呀。
3: 那没有钱，我就想要钱呢。
2: 要不了啊，派出所是不跟你要钱的。派出所只管什么事儿呢？只管对这个案件的定性。听明白？
3: 庆克，你说，庆克老师，你说怎么办呢？
2: 没什么怎么办的。这个事情从我的角度上来看，我没有任何的情感波动，听明白了吗？
3: 哦，
2: 我也不觉得你们可怜。
3: 他可不是可恨，可啥怜呢？
2: 谁可恨呢？我说是你们自己。
3: 我姑娘。
2: 对。
3: 我姑娘。
2: 对。
3: 给他办什么工作呀？
2: 反正就
3: 是。还有几年就退休了。
2: 就是啊，非得去整这一出干啥呀？
3: 就是整这一出干啥呀？
2: 整那20万不白瞎了吗？这个事儿我上次都跟你讲过
3: 了
2: 而且我已经。
3: 他就宁可蹲监狱，他不给钱。
2: 而且上次我已经跟你问律师了，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你这笔钱，首先就是公安机关怎么断定？公安机关如果断定他是诈骗，那么公安机关呢就正常抓人就可以了。但是他能否说退回这个钱，这是附带的。
3: 他
2: 就是对他退不了
3: 蹲监狱，不给
2: 退不了这个钱，那就去啊，那就伏法呀。不见棺材不掉泪，人真的是这样的。他真到那一步的时候，他可能就退了。所以你们就坚持跟派出所说，那我们就坚持抓他就可以了。就得立案呢，立案抓他呀。
3: 我想坚持要钱，我寻思要钱。
2: 他没有钱要什么钱呢？
3: 啊，
2: 这么犟呢？
3: 20万都花了。
2: 你管人家干啥呢？你问我，我哪知道啊？我也不是他的哥哥，我也不是他的舅舅，我怎么知道这个人把这20万花到哪儿去了，对不对？那如果说我跟他是亲属的话，
3: 老师，我是着急了。
2: 那我意思就是，我要是跟他是亲属的话，我肯定会劝他呀。我说，那你看，你赶紧把钱给人退回去，人都报警了。如果这个事儿警察一断定啊，说是诈骗，那你肯定就要面临刑事处罚。
3: 现在那个派出所判定他诈骗，
2: 那就定性了，定性之后就等派出所抓人就可以了呀。而且就是诈骗的话，我跟你讲一下，如果这个事儿已经定性了，还由不得他呢，你不想进监狱还不行呢，因为他的数额已经巨大了。上次俩就分析过了，上次我是不是跟你说了，我说这件事优先你要
3: 说了
2: 优先你要选择去报警，因为他的数额非常大。
3: 报警了
2: 对呀，你报警之后警察去判定，警察判定如果这个事儿他是诈骗，那就得抓他了，因为这个金额很大的，明白？
3: 哦，
2: 这个事儿说蹲不蹲监狱，不由得你们这边来决定。
3: 我想要钱，我说这钱他妈的20万叫他也花了，白瞎了。
2: 那他用他的自由换来的也行。再有一个，你们这边也是一样的，你们这边就知道了，压根儿就没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对吧？
3: 他根本没给办，
2: 他办什么呀？他办啥呀？他也没有能力办呢。能听懂不？
3: 懂了。
2: 这人就是这样的，我自己有能力，我的命运是掌握在自己手里边的。也就是说这个事儿呢，你的姑爷他有能力，我凭自己的本事我往哪儿调，那是我自己的事儿，是不是？但凡你把、
3: 哎、都要退休了，你是
2: 但凡你把这个机会交到别人的手里边了，但凡你把这个机会交到别人的手里边，那么都是这种啊，就被别人牵着鼻子走啊。我给你办也行、
3: 哎、
2: 我不给你办也行，
3: 牵着鼻子走。
2: 对呀，我愿意给你钱就给你钱，我不给你钱我宁可多年又也不给你，你就没有主动权啊、
3: 哎、
2: 所以这个事儿我才说 没有没。

0: 有必要，因为这个事情搭进那么多人的心力，已经发生这个事情了，已经发生这个事情了。如果上火，那就你估计估计自己上火得了。你们老人，我的想法是不要跟着掺和，而且要这个钱没有什么。
1: 哎呀，我姑娘让我给打个电话，给亲生老
0: 师。是你已经
1: 打
0: 过一次电话了，今天是第二次打电话了，因为上次我就、
1: 哎、对
0: 上次我跟您说的比这次肯定要详细的多得多。从头到尾，咱们一点点分析的，最后得到的答案就是还是优先报警，让警察去处理。
1: 报警了，是报警。
0: 对呀、
1: 啊，
0: 那你看报警之后，
1: 啊、报警
0: 对呀、啊，你看报警之后，现在警察这边也受理的挺好的，而且也定性成他就是诈骗了。那么对方呢给定性成诈骗了，他是以这种谎称给咱们办工作。我之前不就跟你说了吗，如果这个事儿本身就是一个虚构的、
1: 啊、
0: 就是一个虚构的，那么警察这边定性成诈骗了，他的数额太大了，20万就够判的了。所以他判与不判跟咱们这边报警人就没关系了，你左右不了法律了。他不是说啊，你不是现在你说那我们不判他了他就不判了，明白。涉案金额20万是属于数额已经较大了，达到了诈骗罪的立案及量刑标准了。那么后续是否起诉判刑是由司法机关依法来审理裁决的，那和咱们报案人其实呢就无权干涉了，我们只是要配合警方调查跟进案件流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他能积极的，比如说他积极的把钱退回来，对他来讲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对方如果说争取了咱们叫被害人谅解，他把钱20万给退回了，那么对于他这个事儿的量刑上肯定是有考虑的。但如果说他就不退这个钱，
1: 哎、退回来没想让他蹲监狱，
0: 不是你想不想的事儿，你还是没理解，不是你报案人想蹲不想蹲，不由得你来决定了，这个事儿已经经关了。
1: 哦，
0: 他退不退这个钱都会面临刑事处罚的，只是说他退了这个钱，那么在量刑上会有考虑的，从轻。
1: 啊、哦，谢谢你啊。听课老师啊，
0: 所以说我跟你说了，本身已经是刑事案件了，不是普通的行政处罚了，他就要追究刑事责任了，全额退赔加上你们出具被害人谅解书，那么法定就是从轻，这是一个重要的考虑环节，拒不推赃量刑肯定就会重，说白了就是怎么判的问题了。现在听明白了吗？只要案件启动
1: 了
0: 司法程序，
1: 听明白了，听课老师
0: 就不由得你来决定
1: 了。谢谢你
0: 了
1: 啊谢谢你了啊。
0: 所以你们要是转达的话呢，就得跟你姑娘说说，现在咱们已经经关了，他肯定是得判了，他要是还咱钱呢他就得轻判，他要是不还咱钱呢他就重判。所以说呢他还咱钱很重要，你这个事儿就得推进到里边，推进到案件，你们就坚持让公安机关去处理他，他只是怎么面临处罚的问题了，处罚肯定是要罚了、明白。你们你就是这个叫被害人谅解书啊。好，再见了啊。这个事儿他之前讲过了，姑爷要退休了，非得调那工作，而且呢是他姑娘张了调的，调这工作呢被亲属坑了20万。上次咱们已经对你这个事儿详细分析过了，建议你报警处理。现在你看你们当地警察挺好的，人家也受理了，也跟你说了，说那你放心吧啊，他呢就是得认判了。他就是认判不认判，有的时候也不由得他去决定了，因为这个事儿启动司法程序之后，那个司法机关去断定了，对不对？那数额那么大，20万，那他如果不赔的话那会重判的。好吃的具有固形物含量60%的牛肉酱，所以吃起来呢这个牛肉酱咱们听众朋友形容它说很干，就不像是咱们市面上稀的溜的那种酱。那咱们有的时候吃点什么打卤面呢、对不对，炸酱面啥的，其实就是喜欢吃这种牛肉颗粒感。那大家想要订这个酱，场外电话去订。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血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 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

0: 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 60%， 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 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苣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儿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 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仙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1: 而且呢，咱们经常能够接到大家的这个电话，是不是反馈电话？比如说孩子的奶奶呀、孩子姥姥打进电话说这个酱好吃啊，这个电话很多的啊。好了，场外电话大家自己去拨打5879-1984 5879-1984。下一位听众朋友是在五线的听众朋友，您是说之前女儿打电话咨询过，是不是李阿姨？您好。
2: 是我。
1: 您说遇到啥问题？
2: 清河老师你好。
1: 您说。
2: 我想问问吧，就是出车祸那个事儿。我不懂。就是出院以前都办什么手续？
1: 您出院之前呢，我跟你说一下检查什么手续啊。首先呢，交通肇事对方是全责吗？
2: 是全责。
1: 对方是全责，咱们呢在交通肇事当中呢是受伤的人。那么咱们在出院之前呢，应该保留一些手续，我跟您说好。比如说呢，所有的票据一定要留存好，因为这个未来呢是对方赔付的重要依据，保险公司赔啊，还是他个人赔，那么都是依据票据的。那么还有一些呢，我跟你说一下，是医嘱当中啊，有一些东西也是很关键的，就医嘱啊，或者是诊断当中，要体现出来咱们在住院之后啊，到底要休养多长时间，这个非常关键。还有就是是不是需要护理，因为这个它会涉及到后期咱们的误工费的时间长短和是否需要赔护理费的时间长短，也就是说医嘱当中应该体现这样的内容。所以你们在出院之前就要问一下大夫，说大夫我们在家里边还需要休多长时间呢，那个我们需不需得需要人照顾呀，就这些呢得体现在医嘱当中，这个后期好赔付。还有就是呢，咱们是不是需要营养费，那么需要营养费的话呢，医嘱当中也是要体现的。那么这些呢都是出院之前啊咱们需要跟医院或者是医生沟通好的事情，那么这些会决定着咱们后期赔付后期赔付到底赔什么。所以呢我跟你说一下，咱们要准备好所有的票据，也就是说呢我们住院的收费票据、费用的详细清单、检查的报告单啊、病历本啊、用药清单啊，包括呢咱们有没有必要的交通费的票子呀，还有没有外购药品啊，这些。再有就是呢我刚才说的这些出院的时候的医嘱啊，必须明确标注休息时长到底是多长时间啊，要写明建议休息的天数、休息的时间、护理需求啊、营养支持啊，这个会涉及到咱们后续的报销的。所以我刚才说的这些内容呢不要仅留在口头上，应该要明确的写在诊断或者是出院的小结，好不好？原件字原件呢咱们把它留好，理赔的时候一般也要看原件的。我说的这些就是涉及到费用，其实咱们就是无非还是要考虑对方怎么赔钱嘛，对不对？涉及到赔钱的话呢，咱们就思考一下治疗费啦、误工费啦、营养费啦、护理费啦，就这些呢它都是要有诊断或者是呢有实际的费用票据做支持，
0: 才能获得最终的赔付。嗯，有没有哪里我没有讲清楚的地方？嗯，
2: 我还有那啥，就是这位病人吧，要是过半年以后不能劳动，我可不可以找车主？
0: 嗯，这个你要跟大夫沟通一下，他会不会落下残疾？明白这意思吗？
2: 啊，
0: 我跟你说这个事儿呢，要看他能不能落下残疾。落下残疾呢，他得经过残疾鉴定。
2: 就是
0: 不是说你自己感觉，这个得经过鉴定才可以的。因为有些骨伤是能恢复的，有些骨伤是不可恢复的。这个得看能不能鉴定上残。鉴定上残了，我们当然是不希望他落下残疾啊，对不对？落下残疾是一辈子事儿啊。但是如果一旦落下残疾了，就得鉴定，十级、九级、八级、七级，赔偿金额都不同的。嗯。
2: 那要是骨折几块能算残疾？
0: 不是，得看恢复情况，不能单看说骨折几块，明白？得看恢复情况。也就是说我们要进行伤残鉴定的话，它一般呢也是等伤情稳定之后再说，而不是说最开始我骨折了我就一定能够鉴定上残。能听明白吗？
2: 能听明白。
0: 对，
2: 那是那啥，
0: 就是一般是出院3到6个月，骨折呢就是以他比如说不在治疗为准，早期鉴定结果一般是无效的，所以说他必须得等治疗稳定了，一般是伤情稳定治疗终结再进行鉴定。也就是说不是骨折一定构成伤残的，要看关节受损情况、活动受限情况，要达到标准才行的，是不是？
2: 嗯，
0: 所以说先别着急，先去慢慢恢复，恢复完看看是不是有关节活动受限和关节活动受损的这些情况，好不好？
2: 好。
0: 嗯，
2: 那个就是出院了，就是他得给几个月的
0: 我刚才都已经跟你说的很清楚了，我说的时候你就是不仔细听。几个月不是咱俩定的，是医生来定的，所有的报销是你刚才问我说出院的时候该准备什么，我就详细跟你讲了。出院的时候医嘱要必须标明休息时长，体现出建议休息的天数和休假时间，这个才能够计算他的误工费，不是说他出院给几个月。我说句最直白的话，如果说他啥事儿没有的话，谁让你在家休3个月呀？他不就是因为骨折才能在家休吗？所以说他是依据他具体的伤情来决定的，你不是说交通肇事了你就可以在家休。那交通肇事的，如果这人啥事没有的话，那你误工一天都没有。
2: 嗯，
0: 这你听明白？就交通肇事没有什么就可以直接在家休的这种理由，是交通肇事导致受伤了，根据伤情决定在家休多长时间。那所以说是医生他要判断的，听明白了？所以你这个问题在第一个问题我就回复过了。如果你还是记不住的话，我建议家里面年轻人打电话，因为可能您现在能明白，等你转述的时候你跟年轻人一说，你又说的是模棱两可的了。所以
2: 以后如果有事我再，
0: 对，有事的话最好让家里边记忆力好的表达能力强的人给我打电话就行，好不好？你打也行，但你打可能有的时候一次能听不明白，可以再打第二次。好嘞，再见。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接大家电话，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87996984。下一位听众朋友，我们请接您，这位是在二线。二线听众朋友要留师傅电话，您家出现啥问题了？
3: 清河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我家那个自来水吧，在水表跟前也滴着水渗水，我想问问刘师傅电话号，你告诉我一下好吗？
0: 好的，没问题。
3: 哎，谢谢你啊。
0: 稍等啊。
3: 哎。
0: 导播老师正在接其他电话，他要接完这个电话才能给你转线，您先稍等一下，
3: 哎，
0: 好不好？等到他接完电话再给你转啊，您别着急。
3: 他就往我电话上来了，是吧？
0: 对对对，您别着急啊，
3: 哎，
0: 就是你现在还是在线上等着，别挂线，你等一下。
3: 哎，不挂，
0: 因为他正在接下个电话，
3: 谢谢啊，
0: 他接完就给你转了啊。
3: 哎，好，
0: 好，行，你等他给你转就行啊。听众朋友，另外呢，想去锻炼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3岁到14岁不同阶段孩子的语言能力的需求是不一样的。3岁到6岁这个阶段，肯定很多家长他第一需求就是希望孩子的吐字发音是标准的，孩子整体呢打下良好的语言基础。那么等到孩子上了小学以后呢，家长希望孩子呢在表达方面要有感情，或者是呢他要有非常好的语言组织能力，说话必须得有逻辑啊，得知道先说什么后说什么。所以呢不同阶段的语言能力的锻炼呢，他的训练重点不同，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说良好的语言都会陪伴孩子一生，让他终生受益的。咱们说现在需要语言表达能力的地方太多了，工作当中你首先是不是得有面试环节啊， 或者呢，你像考研，是不是也有这个面试环节啊？考公务员是不是也有面试环节啊？那很多人从小人家就是语言表达能力强的。

0: 他在很多面试环节他表现的是很优秀的，因为他可以把自己内心的想法说出来，不至于像茶壶煮饺子倒不出来。好的语言会助力孩子以后在走向社会的时候，升学或找工作的面试环节是给他加分的。现在是一个自媒体时代，你看看无论是机关单位呀，还是说私营业主啊，多少人都有自己的一个自媒体账号，是抖音账号啊还是快手账号啊，大家都想在这上面留下自己精彩的一面。那靠什么？是不是得靠一个很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说语言表达能力已经不仅是孩子的特长了，它更是孩子未来升学工作的一个技能。所以很多听众朋友都希望在孩子小一点的时候来逐步的去培养孩子。如果你有这样的需求，你说我想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这个太重要了，我希望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越来越好，那么可以呢跟咱们主持人大曾联系一下，来找到更多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的机会啊，让大曾老师呢去判断一下您家里边的宝贝，他不管是学龄前的3到6岁的，还是已经上小学了6岁以上的，来判断一下孩子目前他的基本状态啊，他的语言表达能力，他适合参加哪些口才活动，这些呢大曾老师去详细判断一下。或者你说我想给孩子创造更多的锻炼的机会，都可以联系大曾老师，他的微信号电话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您加上微信呢，打电话呀都可以的。建议大家还是首先加微信，微信上呢，你可以发一些您家宝贝的一些资料，他目前的状态，之前有没有学习基础都可以的，加微信打电话都行。微信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1: 另外呢，大家是有女性的万一白斑需要治疗的话呢，到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看一下王立双老师。王立双老师呢，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周一到周五都出诊，找他看这个万一白斑是非常方便的。万一白斑这个疾病，不要到处病急乱投医。有些听众朋友觉得我到大医院去那么多人，我不好意思。各位听众朋友，这个得病啊，就是大大方方的去看，你谁也不想得病，是不是？得了这个万一白斑，你到一些不正规的医疗机构去落下病根不说吧，有的耽误了病情，甚至呢有少数情况可能会诱发癌变，所以一定呢还是到正规的专业的治疗医院去。那么医大四呢也是省内知名的三甲医院了啊，他的妇科的王立双老师，他是专看女性万一白斑的，他做的科研项目发的科研文章都是和万一白斑相关，所以呢您家的病患直接就到哈站对面这个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医大四挂妇科王立双，美丽的丽，单双的双，咱们经常能够接到大家的表扬电话，你就是很多老年患者啊，到处看看不好的，是不是打进电话可激动了，就说在这个王老师这看好了这个女性的万一白斑啊，所以到医大四妇科挂王丽双，美丽的丽，单双的双，周一到周五都在医大四妇科出诊，见到王老师你就跟他说是我的听众，提我名就行，你就说是庆贺的听众，提我名就行啊。下一位听众朋友，我们请进您，这位呢是在咱们电话线路上三线的听众朋友，三线上想问快手的事儿。你好，朱大叔。
2: 听说你好。
1: 你好，您说。
2: 我找那个北京快手官方网站有限公司的地址和电话。
1: 你是说他的网址还是地址？网址和地址不一样。
2: 啊？
1: 你是要找网址还要找地址？
2: 不是北京，你给我这给我找地址也行。北京快手官方网站有限公司，
1: 你要直接上那儿去呀、啊？您人在哪儿？人在北京还是人在哈尔滨啊？
2: 在北京
1: 啊，人在北京，那可以的。
2: 北
1: 京是有快手科技大厦的
2: 啊。
1: 北京有它的快手科技大厦，您直接
2: 科技大厦呀？
1: 快手科技大厦不是科技大厦、
2: 啊，
1: 快手人有自己的大楼，整个那大楼都是快手的。然后它网上显示登记地址呢是在海淀区的，叫。西二旗西路，
2: 什么？
1: 西二旗西路，东西南北中的西，西二旗西路，
2: 一二四路。
1: 我说你肯定是记不住，你自己打电话吧，400。
2: 啊？
1: 我说电话，您记电话，自己电话问吧，好不好？我说您记不住，400。
2: 啊？多少？
1: 400。
2: 啊。
1: 126。
2: 126-0088。多几零八八
1: 零零八八，你这耳朵咋不好使啊？
2: 5088哈，
1: 0088
2: 就打这。

0: 对电话就行。
1: 你记的号不对，大叔，我再说一遍，您重新更正。
0: 啊，
1: 注意力集中，就像小孩上课似的，注意力集中。400
0: 啊，
1: 126
0: 啊，
1: 0088
0: 0026 0088呀、啊？
1: 对，记好没有？
0: 你再说一遍。
1: 您说吧，你说我核证吧，你说快点吧，快点。
0: 400126 6508888。65088吗？
1: 您说您就这个记忆力啊和表达能力就别去了，去你也找不着，你得走丢。哎，咋整？
0: 你说什么大厦那是？
1: 快手科技大厦。
0: 科技大厦啊？
1: 不是科技大厦，是快手科技大厦。
0: 啊，快手科技大厦。
1: 126后边，把126后边数都划掉。你是跟脑、
0: 啊、
1: 你是跟脑袋记呢还是跟笔和纸记呢？
0: 我搁笔记呢，
1: 搁笔记都能记错，你把126后边的数给我划掉，听不懂啊？
0: 126不要。
1: 哎呀，不是126不要，是126后边的数不要，你把所有的数都划了
0: 啊，
1: 所有数都划了，重新记
0: 啊。行，
1: 你就终于明白，就上课老师讲100遍有学生听不懂的、啊、
0: 你说一遍吗？
1: 400
0: 啊，
1: 126 0088
0: 几0088？
1: 0088
0: 啊，0088。
1: 打电话，抓紧打啊，抓紧打吧。好嘞，然后再见。你这跟人快手有啥矛盾纠纷呢？要上人电上人家大厦去找人家去，你得知道人家那个都得预约制的，要不你直接上那找也进不去。提前打电话，你有啥事跟电话去反映吧啊，跟我说那个电话去反映。你说您接这个电话都费劲，你去你再走丢了。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接您这位的二线等候听众朋友，张阿姨您好。
2: 哎，秦鹤您好。
1: 您好，
2: 我有个这么事儿，就是晚上吧，睡觉睡眠睡不好，睡不着。我现在看看神经科的。
1: 神经内科医大二院睡眠科朱延梅老师。
2: 朱延
1: 梅。延安的延，梅花的梅。
2: 啊，那个你这么去说，我腿脚不好，我想逮一大姨，我家
1: 那您就自己找就行啊。阿姨跟你聊到这再见了啊。接着咱们继续接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是在四线的听众朋友，四先生，尹先生您好。嗯，
3: 哎，你好。
1: 你好，您说。嗯，
3: 你好，我问一下军科老师，我问一下那个、我们楼下吧，就是成天黑天白天就给我扰民。
1: 那他都干嘛呀？
3: 啊，
1: 他都干嘛？
3: 他就故意的。
1: 他都干什么？故意的做了什么事儿扰民？我听一听。
3: 什么事儿都没有，就是
1: 他都做什么事儿扰民？我问的这个问题，回答我这个问题。
3: 是我就是我问他吧，他说不那个什么。
1: 他都做什么事儿扰民了？他都做了什么事情扰民了？
3: 就是没有什么事儿，就是故意就说扰民。
1: 没有什么事儿，那能怎么能扰民呢？
3: 哦，
1: 我问的是他做什么事儿扰民了，这个问题听不懂吗，大叔？
3: 我听懂了。
1: 那你回答我，他做什么事儿了？
3: 是啊，这他没有什么事儿，也就是有那什么，有个什么叫，哎呀，怎么说呢？这玩意儿就是没啥事儿，就是扰民，就是。
1: 扰民指什么？比如说大声喊叫了，还是在家里边唱歌了，还是弹钢琴了？他做啥事儿扰民了？我觉得问这个问题就问不出来呀。
3: 就是像那个什么弹琴，就是弹乒乓球那声音，完了那个唠那个石磨的那个声音，还有那个什么，就是往桌子上扔那个石头块声音，完了就是搁下边怼我们家那个地面，当当一下子。
1: 你确定是人家吗？
3: 是，确定了。
1: 那你报警处理吧，不一定有证据的啊。
3: 是，报警处理有那个，有法律有规定的，有吧。
1: 不是说有法律规定，得确定是他，因为您讲的这个东西很难界定。你比如说他有乒乓球，得到他家里看，是真的有乒乓球，或者是警察去了，他得真正在打乒乓球的时候，才能够抓到现行，才能够定义为他在制造噪音。你比如说你说了他弄一个什么声音整我家的楼板，他警察得上门，得发现他的确用了所谓的是震楼器，还是买了一个什么东西在一直砸你家天花板， 或者是你得有直接证据证明是他家产生的噪音，是他制造出来的，警察才能够去处理他。听明白了？如果人家就是你，他正在制造噪音，我也没说你撒谎啊，我也没说别的，就是说他知道这噪音，整一会儿人家不整了，警察一去发现他家啥也没有，也没有乒乓球，也没有你所说的什么整天花板的东西，人家就不承认，就说我没整啊，那就没有办法。所以如果你想记录的话，你买一个收声的一种监控也可以，你把这个监控呢弄好之后放到家里边，你先简单取证，证据给他录下来，然后警察到你家先看，你说你看警察同志，你看我这不录下来了吗，这我家白天11点有12点有1点2点都有，一整就有这个噪音，我的监控都录下来了，那么这个就是一个佐证，对不对？可以拿着这个监控视频到他家去。所以你要想经过报警，咱们必须得有证据，你光说你啥视频证据都没有，楼下也没有任何的东西存在，那么这个事儿在警察那儿看就是不成立的，他没有办法调解。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如果说你的楼上，我这说啊，我是举例子啊，举例子不是真实的，如果你的楼上呢是小朋友跑跳跑来跑去，那么警察到门口一听他家确实有孩子在喊在叫在跑在跳，那么一打开门发现他家有两个小朋友，那这个事儿很明显就是一个事实了，听明白了吗？事实就存在，你说他好处理吗？那警察就直接跟他沟通了，好处理的，因为抓着现行了呀，就跟他说了，说您家这小朋友注意点，或者您买一个什么隔声的地垫之类的，要不影响楼下休息了，这个东西是好判定的。那您刚才说的，我为什么说我反复跟你说他到底做了什么事儿？你所说的什么乒乓球的乒乓声，敲桌子的叮当声啊，拿什么东西往你家棚顶砸的咚咚声，你这些声怎么取证啊？你怎么证明啊？对不对？所以说您就得先去弄视频呐、啊，或者弄录像啊。你要是不想买监控，那你的手机不能是老年机，你的手机得是智能机，得能录视频的，有这个声你就按照那个声音的来源那个部位你简单取证录录像，这样你才能报警。你啥证据没有的情况之下你报警，警察来了他家也不想怎么整呢？但是他的声音不是持续性的，如果他的持续性的，比如说我举个例子，他是在弹琴，他是不是一个持续性的，就他弹琴的话，他比如说弹了一个小时，那么你报警警察来的时候他依旧在弹，他也好取证。如果他只是通通两下完事了，过一会儿又通通两下又完事了，那你就得买一个监控了，因为你录不上，他通通两下完事了你就录不上了。那这就是如两种，第一个就是你自己幻听了，第二个呢就是他故意捣乱。那么从你的角度上他肯定是故意的，就是你俩之间呢可能有这个矛盾了，他就是讨厌。那这种情况之下你就得买监控去录了，那你就得买一个带收声的一个监控视频，把你家的噪音给录下来。大叔，我在跟你说取证的过程，我听你说没有意义，你听我说才有用。我跟你说的事是如何解决问题，我不解决你现在心情烦躁的这问题了啊，我只解决咱们怎么去处理这个事儿。你要想处理的话，尤其是这种偶尔的偶发的通通当当噔咚咚就这种声音，你就买监控视频先录先取证，证据取到了你再联系报警，要不你报警也白报。监控呢大概是100到200元，在网上就有，你得跟年轻人说一下，在网上买一下。
3: 那这玩意儿监控你安哪儿啊？你说
1: 安哪儿你自己定，安在你自己家，安在你自己家。
3: 自己家楼下那怎么能监控呢？
1: 你只能收声啊，我刚才说了，
3: 只能录声音吧。
1: 对，只能录声音，声音录完之后交给警察去判定这个是不是楼下产生的。所以买一个便宜点的，别买太贵的。你买那太贵的也没有用，你买那便宜的，买便宜的给警察看完之后，到楼下再不是他家，那你这钱不白花吗？对不对？你要买就买个便宜的，买个10来块钱就行。
3: 我前天去告诉他了，我说你要是再这么整，我就报警了。完了这么昨天，声音就没有了，完了就是偶尔响一下子，就这样似的。
1: 偶尔响一下就容忍一下吧，楼上楼下住着啊、哦，再见了。好了，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各位听众朋友，想要订牛肉酱，场外电话咱们自己订就可以了。这碗牛肉酱呢是5香的，不辣，当然小孩都能吃。上一批呢已经售空了，第二批到哈尔滨的，第二批新生产的，五月份生产的啊，已经到哈尔滨了。陆续有听众朋友收到了，收到酱之后，你拌点面条啊，蘸点馒头啊，都非常好吃的，早餐晚餐都能吃。 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

0: 不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苣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儿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十瓶，一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
1: 咱们经常能够接到大家的表扬电话呀，包括前两天还有听众朋友发来照片，我记得昨天吧，是不是咱们两位听众朋友收到牛肉酱都发来照片了，一个是这个收到了十瓶，把十瓶的照片都给我发过来了，还给我重点看了一下这个牛肉酱的生产日期。昨天还有一位听众朋友是把酱这个盖子打开了，发了这里边的固形物啊，因为它固形物含量是60%嘛，所以说呢，能够有这种大颗粒的牛肉，而且吃起来呢非常的过瘾。你想，听众朋友，就是普普通通的，咱不说别的，就是普普通通的那种袋儿装的酱，是不是一点一个肉丁没有的酱，那多少钱呢？咱们这个是瓶装的，并且呢里边是有固形物含量60%，而且是鲁西黄牛肉，所以呢它的价格9.9一瓶，真的非常合适啊。场外电话您自己预定。啊，电话是5879-1984，它不辣，无香的，小孩能吃。5879-1984，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下一位，我们请进您二线宋先生。宋先生您好。
2: 哎，你好，俊贺老师。
1: 您说。
2: 啊，是我就是想要出门嘛，尽量带个充电宝。我先问问咱们民航铁路部门，咱们有没有啥规定？就是
1: 有的，就是你这个充电宝，首先你看一下有没有3C 认证标志。咱们现在呢，尤其是上飞机啊、铁路啊，都很严格的。这个充电宝呢，一定要3C 标志的啊，就是 CCC 叫3C 标志，一定要这个。另外一个呢，的确对于咱们充电宝的容量是有要求的。我帮你看一下，就是最大的那个容量允许带多少的，好不好？就两对。而且呢，除了3C 标志之后呢，它是多大容量的，必须要有清晰的标志啊，不能模糊，好不好？
2: 哦，
1: 嗯。稍等我看一看，稍等我看一下啊。你看看你有没有3C， 没有3C 带不上去现在。
2: 哦，就是你看看，先看看容量要需要多大呢？
1: 你的容量，你现在这。

0: 是多大容量的？嗯，
1: 得写的2万毫安呢。
0: 2万毫安可带的。
1: 2万毫安
0: 是对，2万毫安如对2万毫安是可带的。
1: 它多大毫安不允许呢？我好几个呢，有个大的呀，我寻思。
0: 好像一会儿我帮你问一下机场啊，这个咱们得看一下机场最新规定。但是你那没有三次标志，你也带不上去呀。
1: 火车哈。
0: 火车、飞机都是的呀。都得有三 C 标志，他会看的。
1: 就没有三 C 的话，就没有三 C 的话。
0: 但是火车可能还好一点，那个机场是很严格的。对，机场是很严格的。96368，W 老师帮我打一下96368，我跟机场确定一下，好不好？跟你确定机场吧，机场肯定就是机场，更严格一些。只要机场能带，你的铁路就一定能带。
2: 欢迎拨打哈尔滨机场服务热线。机票退改签业务请联系实际承运航空公司或原售票代理机构咨询办理。我是智能客服冰冰携程为您服务，您可以直接说出要咨询的问题，例如查询
0: 人工服务、
2: 充电宝携带规定，如需传统按键服务请按一。
0: 充电宝携带规定。
2: 您好，充电宝携带规定，一充电宝需要随身携带，不能托运，要求标志全面清晰无破损，额定能量小于或等于100 Wh。 二，禁止旅客携带没有 3C 标志、3C 标志不清晰、已被召回型号或批次的充电宝乘坐境内航班。三，当额定能量大于 100 Wh 小于或等于 160 Wh 时，必须经航空公司批准。
0: 嗯，它是这样的，它的那个单位不一样。我刚才看了一下换算单位啊，就这个换算单位呢，基本上就是咱们那个充电宝标注27000以下毫安的，就是他说的这个单位，明白？
1: 哦、
0: 就是那个2万的是能带的，嗯，
1: 不是
0: 常见的2万
1: 呗哈，
0: 常见的一般就是2万嘛，2万毫安嘛，就是你常见的2万毫安以下的是能带的，好不好？比较稳妥，但是必须有3C 标志。你没有三 C 标志不行，啊！
1: 明白。
0: 看看你的三 C 标志，要不你三 C 标志你就得寄存到机场，嗯，这个就不好弄了。看吧。
1: 明白。
0: 啊，因为我现在就是我之前那个充电宝是没有三 C 标志的，大的，还也是个大牌子。后来我那个就没带，然后我就自己又新买了一个，在拼多多上买的，也不贵。买完之后，我现在每次出差我都带那个充电宝，那个充电宝就是，它是带着三 C 标志。然后也比较方便，所以你要是想长期出门的话，你最好买个3C 标志的，好吗？
1: 对，我们规定的哈。
0: 对，要不然他让你扣在机场白瞎了吗？不，嗯。
1: 好，
0: 再见，
1: 感谢老师啊，
0: 哎，再见，嗯。好，一会儿继续听大家的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接下来五线有一位热心听众，我们请听您。五线上周先生，周先生您好。
3: 喂，你好，陈和先生，你好，
0: 你好，您说，
3: 我是你的忠实听众，
0: 谢谢您，
3: 这个刚才有一个这个说楼上有噪音那个啊，
0: 他说楼下
3: 的噪音，
0: 他说楼下，
3: 哎呦，我跟他姐，那我是听差了，
0: 他说楼下是，他说楼下呢会有乒乓球的声，有什么通通的声，他是这么说的，
3: 那他可能是整差了，因为楼下的声音反不上上边的。这个事儿吧，我是亲身体验的。我这个楼上，这个噪音，他家是怎么呢？是新装修吧，哈。这个地板没加隔音垫。
0: 所以就有吱吱吱那种声是吗？总是有。
3: 不是。
0: 哦。
3: 不是吱吱的声音，就是穿软拖鞋走道这个脚步声，都很下边都听得非常清楚，而且这个呢，我也向专业人员咨询了，他就好像说什么呢？把你放到一个。这个就好像是一个空旷的这个地方哈，把你装到这里头，完了顶上铺上一个严密的东西，完了用东西往下敲，所以呢把你的装到这里吧，你听的东西很大，但是人家上边听的没啥东西。我上去跟他商量，他说我这走步很

0: 一不好血压都升高了，确实我，哎呀，那阵我调血压怎么调都调不回来了。但是楼上这家吧也确实挺配合，但是他一看，我说的也确实实际情况，而且那个我就是咨询的这个吧，我也都给楼上发过去了。
1: 嗯，明白。
0: 哎、楼上的完，哎，楼上的就下来跟我好好谈了一下子。
1: 嗯，
0: 后来问我怎么办，那个我说。嗯我怎么办？我说不过这过高的要求你，我说我就想让你不能打扰我的生活。
1: 嗯，
0: 哎，我说我也不找你，
1: 他后期他怎么处理呢？
0: 我也不限制你的生活，说
1: 了。嗯，
0: 他家吧一开始不配合，后来我、
1: 嗯、
0: 后来我就说了，你如果这样不配合吧，我说咱俩生活谁生活都不好。
1: 嗯，
0: 我说你一影响我，我说我就得找你。
1: 嗯，
0: 我说虽然说是你家再注意，我说就你家总部我也看了，他家确实是软拖鞋。我说你家走步我都能听见、
1: 嗯、
0: 而且他家只要是有声音我就用手机，因为我俩有微信，我说你家又整什么了，一想我就问他你家又整什么了，他一看我说的这个声音这个时间这么准确、
1: 嗯、
0: 哎呀我家一有动静他就能听着，
1: 嗯，
0: 后来他家就把这个隔音垫和地毯铺上了，
1: 嗯，
0: 我这能有20多天一点动静都听不到他家的了、
1: 嗯、你说这个也是一个思路、哦、是不是、
0: 哎、对、
1: 嗯
0: 对，而且我一看他家挺配合，因为啥呢？咱也不能去找人打仗。
1: 嗯，对，
0: 这个玩意儿吧，
1: 就是能够，其实最后能听出来，你们楼上楼下其实都还是挺讲道理的。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嗯、
0: 你但是呢，我感觉了，我上去如果先上去就是态度不好，
1: 嗯，
0: 人家肯定要不配合。
1: 对，
0: 这玩意儿你爱咋地咋地吧。
1: 嗯
0: 是不是？那这肯定要有这种态度了。
1: 嗯，
0: 我上去，我首先我就跟他先检讨我自己，我耳朵太好使了。
1: 行，那咱们聊到这儿，谢谢您分享，
0: 哎、
1: 感谢您，谢谢、
0: 啊、
1: 谢谢、
0: 哎，
1: 好，谢谢周大叔，谢谢您。好，咱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好吗？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除此之外呢，听众朋友如果想要到一大二院呢，看一下神经外科的郭冕医生也是可以的。郭冕医生呢是知名的神经外科的教授、专家、大主任、学科带头人，有着丰硕的科研成果。他之前在美国做了5年的科研啊，发了很多高水平的文章，而且这些文章都发在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期刊上。那么他研究方向呢，就是偏瘫的恢复，这个以前是个医学难题啊。那么偏瘫呢是很影响生活质量的，走道呢这个不稳呐、啊，或者是半身不遂呀、啊，走道跨框啊。另外呢，像肢体运动障碍呀、啊，那么这个都是呢像脑梗后遗症、脑出血后遗症啊留下的，对吧？所以中风之后的偏瘫呢，以前简单的是做一些康复治疗，如果效果不理想的话呢，就没有什么办法。现在呢是可以做微创手术的。那么郭冕医生呢把这个技术带回到哈尔滨了，他是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出诊。包括咱们这边有很多医生啊，都是向郭老师进行学习的。那么您家有病患想要治疗偏瘫，就直接到医大二。但是呢，我要一定要说清楚一件事儿，各位听众朋友，能否做这个微创手术，那得由郭老师面诊。他得看到这个患者才能定，对不对？了解患者的病情病史才能决定，所以听众朋友一定是要先去面诊。他星期一上午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神经外科出诊，保健路学府路这个一大二，然后他是在神经外科出诊，他是神经外科的大主任、学科带头人、教授、博士生导师，找他直接看就行啊。星期一上午。除此之外呢，神经外科的脑瘤、三叉神经痛、面肌痉挛、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都可以去做微创手术。如果说你想做微创手术的，都可以到一大二院挂一下神经外科郭冕医生。郭就是郭达的那个郭，冕呢是加冕仪式的冕啊，加冕仪式的冕，上面写一个帽子头，底下写一个免费的免，但你写的时候上面就写日子的日啊，上面写日子的日，底下写一个免费的免，上面写一个日子的日，底下写个免费的免啊，加冕仪式的免，全名两个字郭冕，星期一上午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出诊，神经外科出诊，见到郭老师你跟他说是我听众，你就说郭老师我是庆贺的听众就可以了。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听众朋友呢是在四先生等候，四先生35岁李先生，江西的听众是吗？嗯
2: 啊，是的，
1: 您说。
2: 是这样的，就是我是把这个农村的户口啊迁移到了这个县城，县城不就这个按理来说我认为应该是城镇户口啊，就是我认为就是我去申请低保的时候呢，这个当地社区就跟我讲说你这个只是迁移了这个户籍地址，但是并没有改变户籍的性质。
1: 你户籍性质农业非农业会标注的呀，
2: 他户口本上没有标注，
1: 户口本上都会标的呀，你仔细看一看，

0: 能是我没看到。
1: 户口本上会标注咱们是农业户口还是非农业户口，它会标注清楚的。
0: 现在的问题就是，
1: 那如果它不单独标注的话呢，可能是新一版的户口本，如果它不单独标注，那咱们就得也能看出咱们的户口性质的。想要看户籍性质的话呢，可以看常住人口登记卡或者是派出所这边会有登记。
0: 但是这个
1: 就是你想看性质的话，那也得联系派出所啊。
0: 但是问题来了，就是这个公安信公安这里是不分的，但是我这个低保它是分的，这个问题。
1: 你说的是户籍这边它不再区分了是吗？
0: 对，派出所跟我说是户籍公安这边是不分的，但是低保这边他说他们是分的。
1: 嗯，那就是您那边已经取消了农和非农的划分，不再单独标注了。
0: 那你说像我这种情况的话，因为我现在迁到城镇，迁到这个县城来，我就想这个有没有办法去？
1: 您迁到县城，我觉得其实你就整体地址就发生变化了呀。那他怎么判定你还是农村呢？
0: 他说以公安系统的显示为准。
1: 他能查到？
0: 公安系统是显示是有的。
1: 公安系统显示你还是农村？
0: 对。
1: 那他这不还是有显示吗？你把派出所电话给我，我可以替你问一下。
0: 派出所电话呀？
1: 对，你当地派出所电话有没有？
0: 我来找一找啊，你稍微等一下。
1: 您看看能不能找到，或者您告诉我是哪个派出所，我看看网上有没有，我可以看一下。
0: 那个
1: 江西什么城？
0: 安福，江西省吉安市安福县平都镇。
1: 我还真是第一次听说这个啊。
0: 对，
1: 江西省
0: 吉安市，安福县，
1: 安福县，
0: 对，就是安全的平安的安，幸福的福。
1: 安福县什么？
0: 平都镇。
1: 平都镇、
0: 就是、
1: 你们一个镇就一个派出所吗？
0: 啊，
1: 我说镇上就一个派出所吗？
0: 那这个我不清楚，
1: 我给你看一看。
0: 我只知道我是这个镇的。
1: 行，安福县平都镇派出所是吧？看看他的那个电话，我看看有没有啊？我看网上有没有。稍等啊，您离身边有什么东西在响？户籍还真有，稍等我一下啊。
0: 好的，
1: 稍等啊。您身边有什么东西就一直在响？
0: 哦，那是我的这个手机，因为这个盲人嘛，它是个语音手机
1: 啊。
0: 我在找电话嘛，不是？
1: 我知道。
0: 你这不影响到了，我就不找了。
1: 对，稍微有点影响，没关系。我这边已经查到电话了，我打一下试一试，好不好？
0: 行，那我就不找了。
1: 对，我打一下试一试。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午休啊？稍等啊。
0: 失忆，不知道，看看吧。
1: 应该有可能会午休。稍等。
0: 好的。
1: 喂，你好，是咱们平都派出所的户籍咨询吗？
2: 我在市派出所，派出所户籍在另一个地方。
1: 那您有他的电话吗？可以给我一个吗？
2: 这个东西电话是吧？
3: 知道。
2: 你让办户籍不是吧？
1: 对，想咨询户籍的事儿。
2: 黑龙江。你是什么业务啊？
1: 我这边呢是我们黑龙江的新闻媒体，我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是节目主持人记者，我的名字叫庆贺。然后因为我们不是有这种蜻蜓上的那种互联网的全国直播吗？我们在直播当中啊，就接到了咱们平都镇一个居民打来的电话，他呢是希望我们协助帮他咨询一个问题，就是他的户籍已经迁到镇上了，但是他去办理低保的时候呢，镇上跟他讲说你还是农村户，所以他现在就想问一问他的户到底是城镇户还是农村户。所以我
0: 现在已经确认是农村户了。
1: 是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想帮他联系一下户籍部门，给他看一看。
2: 我问一下那个电话。
1: 您看看那个电话是多少，帮我们看一下。
2: 啊，

0: 麻烦您了。
1: 户籍窗口是在另一个单位，另一个单位是叫安分，一个叫智慧中心。
0: 智慧中心。
1: 对。
0: 啊、哦，智慧中心。
1: 他是户籍跟派出所是。
0: 是分开的，是吗？明白。行，那我怎么联系他呢？
1: 嗯，我看一下。
0: 嗯。
1: 啊，记者，记者，嗯，来问是他，哎，
0: 嗯，
1: 智慧，
0: 智慧中心电话，您帮我看一下，我帮他联系就行。嗯，
2: 智慧中心电话，
1: 对，这光电话都，哎，
0: 您看看有没有？
2: 不是，我们智慧中心电话它是总的号码对吧？
0: 总号码也行，就总号码，我打过去，我帮他问一下也可以，就有个电话就行。
2: 等下我先查看看。
0: 对，这边我就不麻烦问你们了，因为你们也很忙，我就帮他去问一问。
2: 可以，我现在查，把点进去看看呗。
0: 嗯，谢谢您。
2: 啊，到不。
0: 在帮。
1: 办公场所。
0: 正在帮你看啊，因为我看到两位警官同志在帮你查一下智慧中心的电话，查完之后咱们再帮你拨打一下。再了解一下你们当地的情况，啊、哦，
3: 好的，
0: 嗯，
3: 好的。
1: 但是有一个人要查那个什么？
3: 不过我这个我已经跟派出所确认过了，他说我这个、
0: 你不需要确认了，没有意义，因为你现在做的这个事儿失败了，就不要按照你的思路去处理问题了，好不好？嗯，我这边帮您。
2: 这个电话号码呀？
0: 啊，您说。
2: 那个0796。
0: 嗯。
2: 76。22183
0: 76221183，谢谢您，非常感谢，谢谢。
2: 等下我看，是不是？这个不是，是这个，你查错了，这个哪里是这个东西吗？哎，抱歉，那个号码不对啊，那个不是这个东西。
0: 好，
2: 对对，
0: 嗯。
2: 这是什么？这个是行政中心吗？这个中心，这个。
0: 嗯。
2: 这个中心，等一下。
0: 等一下，还在帮您查啊。
2: 等一下，
0: 能
3: 听
0: 到。嗯，
2: 是
0: 我做
2: 电话吗？嗯，
0: 是啊，正在帮你查啊。
1: 没有
2: 这样子好吧？我只能给你个私人号码了。
0: 那行。
2: 是办公电话我查不到，确实这个地方我们平
0: 时。行，那这样，那个警官同志，涉及到私人号码的话，因为我们不是这个全网播出吗？我把您这个线呢转给我同事，转给我们的导播，这样就可以私下记录了，就不用播出了。然后我再私下帮他去咨询一下。
3: 要不然这样，这个，
0: 你先不要讲话，您先不要讲话，好不好？行不，警官同志。那您现在我转到我们导播是一位女同志，她会线下记录一下您说的这个私人号码，然后我再替她问一下就行，行不行？
2: 可以。
0: 好，谢谢你，非常感谢，导播老师。那转线吧，转到你那儿，咱们，私下记录就可以了。嗯，稍等啊，稍等，导播老师正在记录他的号码。嗯。正在处理当中啊，处理好之后呢，既然是私人号码的话，那我就先导播老师记录了，记录之后稍等有空我再帮您操作了，好吗？你动我电话就行。
3: 嗯，
0: 行吗？
3: 可以。好的，
0: 行。哎，你好，二位警官，那我这登记了对方的电话，那我一会儿就方便的时候我在线下处理的，我就不在这个播出当中再去跟你们二位再多聊了，好不好？谢谢你们，谢谢，
2: 可以，
0: 非常感谢，谢谢。然后你们想求证的话呢，因为我们播出是通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哈尔滨文艺广播播出，然后我们在蜻蜓上能够听到我们全程回放，就是我这个肯定是真实的，然后如果回放的话呢，我们是选择蜻蜓收听软件，选择哈尔滨文艺广播，然后此时此刻我们反正我们是在直播的，谢谢啊，谢谢，非常感谢，嗯，
2: 没关系，
0: 哎，那个你好。
3: 你好，
0: 因为这个还需要再帮您操作一次，那你就等我信儿吧，等一会儿有空的时候再帮您操作，因为今天后面排队人的确很多，好不好？你稍等我，行不行？
3: 好，
0: 再见啊，好，再见。嗯，这是个外地的听众啊，他正在问他户籍的情况，我们跟他当地的主管部门确认好之后再说，好不好？再看一下他那个户籍政策，本上是没有体现了，本上已经取消了非农和农的这个说法了啊，就统一登记为居民了。但是呢，低保系统当中依旧能够查到他的户籍性质到底是农业户还是非农业户，依旧查到他还是农业户，所以他没有办法在新地址去申请。

0: 啊，等到回头吧，一会儿我再帮他去问，行不行？各位听众朋友，先别着急啊。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元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血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苣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儿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1瓶200克，10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1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十瓶牛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下一位听众朋友在三线听众朋友，三线李女士您好。
1: 你好，主持人，我想咨询一下，我有个亲属，这孩子已经40岁了，他的档案一直在家里放着。我想咨询一下，这个档案送到什么地方去呢？
0: 他有工作吗？上班了吗？
1: 他现在上班呢。
0: 在哪个区上班？
1: 他是在呼兰区那边。
0: 呼兰区上班，工作单位在呼兰区是吗？
1: 对对。
0: 他有没有跟单位签正常的劳动合同？
1: 没有。
0: 那他一般呼兰就不接受他的档案。
1: 啊！
0: 他如果说在本区的企业就业，并且签署了劳动合同，他可以把这个档案存到本区。您就多跑一圈试一试。比如说，给您举几个例子啊。一个，咱们就是自己企业所在的这个区，但是这个难度极大，我认为他不能接收，因为什么？因为你虽然在湖南的一个私企工作，但是他没给他签合同啊，你没签合同就没上保险啊。所以你在湖南区没有任何的社保登记记录。所以呼兰区就很难接收他的档案。
1: 对，
0: 明白。所以我觉得呼兰区咱们就不用去了。那么在这提醒您呢，要保留在呼兰区这家企业就业的，如果他是刚刚开始工作啊，要
1: 工作多年，
0: 工作多年，现在就提前长心眼儿， 把工作多年自己的上班的打卡记录、用工记录、福利待遇发放记录、工资发放记录、工牌、工服、群里边的工作记录都要留存。未来干嘛用呢？未来如果真的有一天想要交社保，那么咱们可以以此记录确认劳动关系，并申请劳动仲裁，听明白？
1: 明白。
0: 好，这就多提醒的啊。那么第二呢，他要想接受档案的话呢，回到自己所在的本区，到本区的民生服务中心去跟他说一下，就是说我是本区居民，我这个档案在自己手里，我怕丢，我想交到咱们区里边保管。那么就到自己所在区有民生大厦或者是民生服务大厅，到这儿办。比如说，如果是家住在厢房，就到联草街九号；家住在道里，就去四方台大道456号。啊，就是这个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决定就近处理。如果他并不接收的话，那到市人才问他能不能帮咱存一下。市人才登记地址呢是在和兴路38号。如果这些地方都不存，那么他的档案也没有那么重要。因为他的年龄呢，他的年龄是属于新人新办法。我经常举例子，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那么他这一类的人呢，就没有我们所说的就您那个年代的视同缴费。就是他这个年龄啊和你不一样，你这个年龄的时候他是有视同缴费的。因为我们在说呢，在统账结合之前还没有正式交养老保险的时候，我们那个上班的经历国家不能不算。所以呢他是有全国的统一政策叫视同缴费。啊，视同你缴费了。但是您家的40岁这个人，他就和我班大班嘛。
1: 对对。
0: 那我们上班的时候已经统一都流行养老保险政策了。我们就没有视同缴费这个说法，都是看你实际缴费。所以说呢，他什么重要呢？就是我刚才最开始提醒您的，他上班的打卡记录、工作记录、群里边的工作任务的布置截图啊，包括他的工牌、工服，这些是最重要的，因为他这些是证明他工作经历的。
1: 好。
0: 他的档案体现不出啥，因为档案就体现在上学那些事儿了。对吧？他没体现出来工作的这些东西，工作的东西得靠实际来体现。好不好？所以就不用太着急，这档案呢咱们自己在家里边留好了也有用。如果就实在没有地方接收呢，也不会对他的社保有啥影响，因为社保看他真实交费情况。好吗？我先说清楚了是吧？
1: 清楚。
0: 行，
1: 谢谢。
0: 好，再见。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的问题啊，家庭、工作、生活上事儿，大家都可以来聊。直播电话您随时去拨87996984。有听众朋友想订那个山楂丸，想订一下，可以的。山楂丸咱们从场外电话预订就行，好不好？这个咱们今天是有货的。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补订一下咱们的六物山楂丸，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 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味肠上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五八七九一九。

0: 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山楂丸，5879-1984，5879-1984。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大家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是四先生，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啊。
0: 你好。
1: 我想就是求您帮个忙，上次我已经打一回电话，就是问高中数学，需要增补的一个内容，我要给增补内容，你给我提供电话，教育部电话，我打了，但是这个电话
0: 吧，我给你提供的不是教育部的电话，我给你提供的是发表电话，是你研究的这个定理的发表电话。是你的这个定理需要发表到某些，比如说编辑部它对应的那个杂志上或者是期刊上，这个电话
1: 啊是对。后来有别我也问那个114啊，给我提供的，可能是我记不清楚了，我就打教育部电话吧，你听我说，
0: 他不会受理的，你听我说，他不会受理的，因为您这个定理他都没有经过验证，你这个定理必须像我说的，他要先经过验证才行的。你不是直接提供给教育部，他不会受理的。
1: 啊，那
0: 你是要先把，我已经之前提醒过您了。您呢，要是尊重我的意见呢，您就先得把你的定理进行发表。你连签
1: 什么刊物发表啊？
0: 我上次跟您说过了，我已经跟您提过一个期刊了，您自己没有记录了。我这也没有记，因为当时查。那您就是压根你也不信任我呀，我跟你说你也不记呀，对
1: 不
0: 对？
1: 我
0: 不
1: 是，你可误会了，不是不信任。我
0: 跟您说的是解决问题的思路。您打电话说您有一个定理，我还在这跟你详细讨论来着。我说你这个定理是怎么来的，是借鉴呢还是怎么？你又给我详细讲了讲，就像给我普及。
1: 您给我说啊，是您给我说了一个武汉的，我打了一个电话吧，那个电话说，回馈是。线路正忙，
0: 那你只能是自己在这等待，因为所有的期刊都是这样的，因为期刊正常情况下他们都是有内部推荐的，没有办法，那你只能自己联络其他期刊，发表在高中数学相对应的学术期刊当中，先要跟大家见面，跟大家见面之后，你这个成果首先必须是期刊是觉得，哎，编辑觉得审完了可以发表，你才能向社会公布，对社会公布完之后，然后才能引起比如说教育部门他的重视，他发现了在这个领域，在某一个领域的确有一个新的发现，才会考虑是否把它纳入到教材当中。纳入到教材当中也是一个有一个审核周期的，因为教材的编写它也是要经过逐级审核才能增进去的，都不是您说的说给教育部打了电话我这个定理就写在了来年的教材里边，都不是的，好吧，再见了啊，大叔。吴先生，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2: 你好，
0: 刘先生，您说，
2: 就是刚才咱们那位老师傅说他在那个数学解题发现了一个就是非常好的解题思路，能就是给其他学生，咱们说就是，能省事儿啊，而且快，而且好。我想起了我们过去上学的时候，这种方法就找咱们黑龙江省比较好的这个高考的这种学校，比如像哈三中了，还有我们大庆那个实验中学。然后到这块吧，你就把这个他的这个东西拿来，然后跟这个相关的找到这个老师，然后是通过跟他一交流，然后你发现你这个思路的确说比学校这些老师就是这个思路还先进还好，然后之后这些老师就能帮着你往就是咱们说通过相关的期刊进行推广了，甚至你是在把你这东西拿出还能获奖，就是他这个东西通过获奖，然后还往下面你既能就通过获奖得到那个大伙的认可之后，还能给他授予相应的荣誉，
0: 就是说让他联系一下咱们这些知名的，
2: 还能推广到相应的期刊上，人家老师他们知道具体哪些路在哪些路的能推广的更广更快，
0: 让他联系一下各个高中的老师是不是
2: 不用说各个高中老师，特别就咱们这些名校，比如说大庆实验中学，然后出高考状元都特别多，还有一个像哈尔滨这个好学校，到他那块很容易，你到那学校就找相关年级那个教研组，就能找到相关的老师，就能把这个 人家那些老师也喜欢这样的东西，那你学生解题的什么快捷啊，思路先进呢？
0: 嗯，好的，谢谢您，谢谢。哎，下一位听众二线，二线听众朋友陈女士，陈女士您好。
3: 喂，您好。
0: 嗯，您说。
3: 听课老师吗？
0: 啊，您说。
3: 哎，终于打通你电话了。那个，我就想让你帮助我吧，给我家孩子找家医院看看他的病。嗯，他这是啥毛病呢？就是，就是着急的时候就一分钟都站不住，就是一门。
0: 上第一专科医院看一下，这方面的专家于凤玉老师。
3: 于凤玉。
0: 干沟鱼，凤凰的凤，玉佩的玉，于凤玉。嗯。
3: 啊。那个。在医大医院吗？
0: 叫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专门看咱们精神心理疾病的一家医院。
3: 啊，哈尔滨市，等一下我记一下。
0: 您记一下。
3: 第一专科医院呢？
0: 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
3: 啊，第一专科医院。
0: 嗯。
3: 啊，你看，找于凤玉老师是吧？
0: 嗯。
3: 啊。
0: 于凤玉。
3: 啊，就找他就完事儿了呗。
0: 对呀。
3: 啊。
0: 嗯。
3: 啊，
0: 好，
3: 那
0: 记好了，是不是？
3: 行，谢谢老师。
0: 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于凤玉老师，找他就行啊。好嘞，
3: 啊，
0: 好
3: 嘞，
0: 再见。嗯，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家庭、工作、生活上事都可以来聊。另外呢，您家的孩子想要参加一些，比如说口才的活动，去锻炼一下，提高他自己的能力，参加一些什么比赛呀，或者是一些培训啊，或者是对于孩子的综合能力做一个判断呢？一会儿大家可以加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的微信啊，让大曾老师呢先初步判断一下孩子的情况，好决定孩子是不是可以参加一些口才活动。我来说一下他的电话和微信啊，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那么，孩子3岁到6岁这个阶段是一个语言打基础的阶段啊。你像我呢，就从小其实3到6岁这个阶段，那个时候呢，可能对于口才的了解还不是特别深刻，但是家里边会准备一些启蒙的，像一些唐诗啊，我相信各个家庭都有，是不是？或者一些小的主持的一些节目啊，包括我小的时候就非常喜欢听广播啊，听那什么小喇叭呀，这样的话呢，就慢慢启发了孩子的语言兴趣啊，包括呢如何规范语音，做一个从小的一个基础的一个打牢。那现在呢，其实就比较科学规范了。那么3到6岁呢，孩子可以系统的去锻炼一下，你说孩子的吐字发音也好啊，孩子的说话节奏也好啊，逻辑思维也好啊，舞台礼也好，就是系统的锻炼了。那么等到上了小学以后呢，我觉得我小的时候就是参加一些校园活动，比如说什么升旗仪式啊，这升旗仪式的主持啊，国旗下的演讲啊，包括呢像中队会的主持啊，那么这些呢都是对自己能力的提高。那么现在孩子的活动就更加丰富多彩了，是不是？去当小记者啊，或者去主持一个节目啊，或者表演个节目啊，这种机会就非常非常多了，包括现在还有很多的这种大赛，孩子都是能够参加的。所以上了小学以后呢，如果孩子的语言能力强，课堂上回答问题，在学校表演节目，与人沟通交流，更加自信勇敢，这都是我们家长需求的。未来走向社会，孩子在慢慢大一大，你说他升学面试是不是都需要语言表达能力啊？找工作面试需要语言表达能力啊？走向工作岗位了，无论是咱们企事业单位，还是说孩子呢，自己去干点啥，那么都是希望他的语言能力强。语言能力强的话呢，一个是在工作岗位上可能咱们就比较突出一点，再有一个在自媒体的发展时代当中，在自媒体当中也是比较吃香的。所以孩子如果想去锻炼锻炼啊，想去锻炼锻炼，您就加上大曾老师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您是呢加微信也是可以的，打电话呢也是可以的，这些呢这些都是可以的，好不好？18545820977。导播老师，你先帮我给这个王大叔，就是想发表定理这个打回访电话。第二个呢，咱们给江西那个听众打电话，咱们这两个事儿今天还没有结果啊，这两个事儿呢，咱们先把这两个事儿操作完。好不好？我跟导播老师在交流，各位听众朋友啊，他能够听到我跟他在讲。我们先把遗留的事先解决完，又看一下时间。这个遗留的事不解决完，咱们新事也没法推进，好不好？稍等啊。然后大家想去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场外电话是18545820977。孩子多大都可以，3岁、4岁、5岁、6岁，或者是上小学7、8、9、10、11、12啊，就是不同年龄阶段的都可以的。因为不同年龄阶段呢，训练的方式方法重点都不同。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我们请进这。

0: 这个王大叔啊，王大叔，刚才有人给你出主意，王大叔，他说啥呢？他说啥呢？你去联系一下那个咱们三中南杠数学教研组，或者是呢，你去联系一下师大附中数学教研组，或者联系一下大庆实验中学数学教研组，你把你这个东西呢给教研组组长看一下，因为他们不是在这个高中数学教学一线嘛，去判断一下您研发的这个新定理实不实用。如果实用的话呢，学校内部推广，然后呢，你跟他们说，能不能让他们帮着联系一下高中数学所对应的影响力的期刊进行发表。这样的话呢，更直接，因为有些期刊的确是可能内部他们有一些渠道。所以说，你先把这个定理呢拿到哈三中、师大附中或者是大庆实验，就这样的咱们全省容易出高考状元的这样的地方，出清北比较多的这些高校。然后这不叫高校啊，这叫高中啊，拿到这个高中的教学数研，这个叫数学教研组，找他们的数学教研组的组长看一看您这个。
1: 你说你我知道，这
0: 就是
1: 这些重点名校。
0: 对，重点名校，省内的知名的重点高中，然后让他们判断一下，如果说真的非常有用，很好，那他们内部就会推广了。内部推广之后呢，然后你让他们去帮你联系期刊进行发表啊。这就是咱们听众给您出的一个思路，他是说他上学那个年代的时候，会有这样的方法，您看看最近行不行，好不好？
1: 行，我走的这条路。
0: 对，您试试这个，这是咱们听众给您出的主意，然后我赶紧给你打个电话，行吧？那您试试，好，再见。下一位听众朋友六线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0: 李先生，您今天排上了，我先帮您操作一下，好不好？导播老师赶紧帮我打一下，就他们那个智慧中心刘同志的负责电话，是不是？我们打一下，那是一个私人号码，我先打打试试，好吧？
2: 啊，好的，
0: 我帮您问一下。
2: 好的，
0: 稍等。
3: 你好，是2510。
4: 为守护您和他人的出行安全，
0: 您好。
4: 温馨提示广大交通参与。
0: 他这个交通参与电话呀。喂，你好。
2: 电话应该不对。
0: 对呀，他那个不对。导播老师，你再打一下这个姓刘的这个当地的电话。他这个的话再不对的话，那我这也没有办法。这电话是派出所给的，是不是？
2: 不是，我能不能跟你说一下？
0: 你跟我说没有意义，你跟我说有啥用啊？咱不得联系当地吗？喂，你好。
5: 哎，你好。
0: 喂，你好，是刘先生吗？
5: 啊，
0: 哎，你好，我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是我们当地节目主持人记者，我叫庆贺。是这样的，咱们有一个居民呢，他是通过那个互联网收听，听到我们全国直播了，他把电话打到我们本地新闻媒体。刚才我们又联系一下咱们镇的派出所，您这个电话呢是咱们派出所给提供的，想咨询个问题，就是这个居民呢有一个户籍方面的问题，可以问您吗？
5: 这个不可以，我现在不管就是了。
0: 那我该联系谁呢？您有他的联系电话吗？就是新负责的同志电话。
5: 那必须不管。
0: 或者是有没有对外的办公电话，我打一下也行。
5: 没有啊，没有啊。
0: 你们没有对外的办公电话，这个我就没法评论了。他就没有咱们前两个那个警官那么热心。
2: 对，他这个态度
0: 是不是？你看前两个那个警官就非常热心，人家就是一点一点帮咱们找啊。
2: 是的，是的。
0: 那这个就没办法。我的意思说，你跟我说没有用。为什么？我给你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能明白吗？因为你整个事儿不用再重复了。听我说，我们节目就是这样的，简单、快捷、明了。因为我听明白就不需要再重复了，能理解吧？听明白就不需要再重复了。
2: 我能理解。
0: 所以我们不再啰嗦这个事儿了，我们就要想解决问题的方法。那您就只能，我跟您说的是，您在当地啊，我不知道你们怎么解决。我们在哈尔滨是这样的，如果出现这个问题呢，哈尔滨的市民一个是求助我们，求助新闻媒体，然后我们帮他去就联系。第二个呢，他可以自己呢通过市政电话12345进行形成一个投诉。这个投诉是什么呢？就是我希望由咱们县户政给我回电话，就是由县的户政管理部门给你回电话，去解答您的户籍归属问题，明白这个意思吗？他会给你一个，我觉得你就是不要在镇子里边再问了，你可以问到你们县一级的、区一级、县一级的，甚至
2: 我问过市区的。
0: 你问社区不重要。我问
2: 市区，
0: 你问的是市里边，你要跟他回复，不是户口本上的体现，你要问他的是系统当中是不是有关于农业和非农的体现。
2: 对，我就是问的这个。
0: 如果他已经他系统有没有啊？
2: 他说有，
0: 那有就是有啊，那你还问啥呀？那你就是非农啊。

0: 不是他的意思，就是
1: 你就是农业呀。不是他的意思，
0: 不
1: 是他的意思。
0: 他的意思说我这个户口还是农业。
1: 那就是啊，那人都告诉你是农业户了，那你市里边也回复了，都回复你了，你还有啥不相信的呢？那人家社区拒绝你没有毛病啊。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 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苣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儿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 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 5879-19845879-1984，99块钱十瓶牛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0: 你
1: 没有啥你的意思，除非你转。
0: 不是，我就是想，就是说能不能这个有没有相应的一个文件规定？
1: 有什么文件规定呢？你不是城镇，
0: 找找这方面的这个。
1: 不是，那都不用了，那你都不用想了，你都不是城镇居民，你怎么在当地去办呢？你怎么在当地去办呢？
0: 我们这里是零政策落，零条件落户的。
1: 是，你就是零条件落户，但是你没有改变你的身份属性啊，因为你们本地。
2: 北京时间2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

品品美食，聊聊健康，感受幸福生活的味道。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当然今天除了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来分享美食与营养之外呢，还要跟大家分享一些健康方面的常识和知识，我们一起来关注咱们的关节健康。都知道筋长一寸，寿长十年，对不对呀？关节支撑着我们整个的身体。如果说你想跟着海兰全世界各地的出去玩，去旅旅游，平时呢多在户外去走一走，看一看外面的啊清新的世界，那你一定得有一双好腿，对不对呀？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篇文章来自于人民日报，七个加速膝盖报废的行为，你可能每天都在做，都是啥呢？原来说跑步机上跑跑步，是不是膝盖容易磨损呢？经常做跑步机运动的人可能膝盖容易疼啊。其实我告诉大家，这七个都不是跑步，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可能说每天百步走活到99，大家说生命在于运动嘛。如今运动成为了很多人每天的必修课，而在众多的运动项目当中，跑步更是深受喜爱。也有人说跑步会损伤膝盖，我们不要去跑，事实果真如此吗？跑步姿势不当，或者是跑步的负荷过大，是容易损伤膝关节的。就说不正确的跑步方法，超出了膝关节的负荷，就会容易造成跑步膝，这是一种慢性的过度劳损。而这个跑步膝啊，仅存在于膝盖过度使用的情况，与个人的运动情况、体能状况有关。那常做不饱和高强度跑步都会引发这个关节的问题。休闲跑步的人群当中患病率最低，所以说适当跑步对于普通人，就是不是运动员来说，整体上是有利于关节健康的。只有不科学的运动会造成膝盖损伤，而如果跑步前没有热身呢，对于半月板产生的巨大冲击也非常大。甚至如果说您跑步之前没有热身，跑步的速度过快，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不正确的操作方法，跑步时间过长等等，都会引起髌骨粉碎性骨折。就跑步姿势不正确，运动时间过长，频率过大，个体身体素质不同，都是产生膝关节损伤的因素。所以只能说不正确的跑步方法，或者是过度使用膝盖，会导致膝盖损伤，但也不能完全不运动啊。所以我得告诉大家正确的跑步的姿态啊，慢跑前热身5到10分钟，纯跑步时长每天在30到60分钟，不用太在意距离。第二呢，就是身体稍前倾，手臂自然摆动，前脚掌着地。第三呢，就是速度保持呼吸，心跳稍加快，但是能够正常交谈的那种。然后呢，场地选择塑胶地、柏油路或者等等啊，不建议用水泥地去跑步。刚才我说了要跟大家去分享一些伤膝盖的动作都有啥啊。第一个是久坐不动，有一项国际权威的研究曾经指出了健身跑步者关节炎的发病率是 3.5%， 大家听这数字，而久坐不动的关节炎的发病率高达 10.2% 啊，是它的将近3倍呢。所以长期久坐，这个关节软骨就会逐渐的失去营养而饿死，所以要适当运动才可以延长膝盖的寿命，但是前提是有掌握科学方法，避免不必要的损伤。第二个伤膝盖的行为是爬山爬楼梯，老年人还有体重超重的人以及有膝关节损伤的人最好少爬。如果爬山过程当中膝盖不适，则不要坚持。上山或者上楼梯的时候呢，姿势错误很容易伤膝盖，膝盖会承重自身体重大约3倍的重量。而这个下山或者是下楼梯的时候，膝盖除了体重还要承受着它的地的冲力，更会增加膝盖的磨损，所以不建议日常爬山爬楼梯作为日常锻炼。尤其是膝盖有伤，上楼的时候呢最好是好腿先上，而下楼的时候呢最好是坏腿先下，大家记好了。第三个伤膝盖的运动是跳绳，

跳绳对这个膝关节的风险主要跟场地有关系，一般小区楼下的水泥地无法对跳绳落地时的那个冲击力提供有效的缓冲，所以长时间就会伤害膝盖。所以你跳绳一定得选择那种塑胶地面或者水泥地铺塑胶垫，跳跃的时候呢，双脚靠近，避免大幅度的弯曲膝盖。第三，起跳高度2到4厘米，保证跳绳刚好从脚底通过。第四，就是用手腕力量抖动绳子，保持大臂贴近躯干。还有人说骑自行车挺好的运动，是不是啊？但是骑自行车如果膝盖受损伤是什么情况？姿势不对，膝盖的损伤非常之大呀。所以骑自行车的时候呢，座椅的高度要调整至脚踏踩到最下端位置的时候，膝关节微弯到约170度，就是你把脚踏板蹬到最下边那只腿的时候，它那个膝关节不要180度伸直了啊，是170度。骑车当中呢，要挺胸抬头，保持膝关节和脚尖朝前的方向，一定要保持匀速骑行，不要突然用力加大速度。还有呢，就是大腿发力，用脚掌前三分之一踏脚踏板。第五个非常伤膝盖的行为，就是你平时压根儿就没有运动的习惯，突然之间兴气一时激起了，突然暴走，这可不行。对平时没有什么运动习惯而且每天久坐的人来说啊，腿部肌肉力量通常是不足的，突然长时间走路容易造成膝关节位置的不稳定。所以建议啊，健步走的时候尽量避免迈大步，不要前腿伸得太远，避免绷紧腿或者膝盖向前迈步，让身体走得自然舒适适度就好。第六个是啥？盘腿坐。盘腿坐的时候啊，膝关节处于屈曲状态，重力作用下它会承受下沉的力量，导致内外侧受力不均匀，久而久之膝关节也容易出现变形。所以建议大家忍不住盘腿坐的时候呢，每次只弯一条腿，尽量自然舒服，不要用力将脚向下挤压，这样呢可以一定程度上减少对膝盖的伤害。第七个伤膝盖的行为就是久蹲。当于你蹲的这个姿势啊大于90度的时候，膝盖内侧的关节挤压就会变大，造成髌骨内侧面的磨损。所以建议蹲姿上厕所的时候呢，一定要尽量选择控制在3分钟之内呀。那说了什么样的行为会伤膝盖，我也告诉大家什么样的行为会延长您膝盖的使用寿命。首先一个就是控制体重啦，因为超重会导致膝关节炎的患者在患病人群当中占很大比例的，减轻体重就能够极大减少对负重关节的负担，降低磨损。第二就是运动有节，对于关节最健康的运动方案就是每天进行30分钟中等强度的体育锻炼，每周不少于5天，运动前要热身，适量活动拉伸，比如说今天我想做剧烈运动又去爬山了，这个热身时间不能低于10分钟，提前做好准备。另外人在游泳的时候啊，身体基本上是与水面平行的，这个膝关节上基本不负重，所以对于膝关节最好。对于保持膝关节而言呢，怎么样去保护它，自由泳和仰泳是非常推荐的。第三个就是注意关节的保暖，千万避免膝盖的受凉受潮，必要的时候可以带上护膝。第四个就是一定要补钙，补充软骨素这些营养，尤其是40岁以上的女性，当骨质疏松的时候关节是容易患病的，所以40岁以上的女性还有45到50岁以上的男性是最容易让我们钙质流失，关节软骨流失，导致关节的一些疾病的。第五就是鞋子要合适，不管走路还是其他的运动都要选一双合适的鞋子，有弹性，鞋底稍厚，后跟宽大略厚的运动鞋对于关节是最好的。第六就是尽量要减少下蹲，如果工作需要必须经常下蹲，就要改好低座位，比如说你坐个小板凳啊，或者长时间需要那种低座位的话，你选择一个更让自己舒服的方式，但是一定控制好时间，或者是说啊，你长时间坐着和站着也要经常变换姿势，不能一直在那一个姿势，防止膝关节固定在一种姿势而出现劳损的情况。注意膝盖疼的时候千万不要轻易运动，如果出现膝盖部位的损伤疼痛，应该及时就诊，规范治疗，咨询医生，结合自身情况及病情制定适合的恢复锻炼计划。所以今天学到的这些知识啊，特别适合跟您的家人好好的去分享分享，千万别让咱的膝盖提前报废。你想一想啊，你如果有一天走路膝关节都疼，咱们还能愿意走路了吗？对不对？一直在那儿坐着也好，一直在那躺着也好，就会造成什么呀？尤其中老年朋友。

0: 会造成血栓的形成，大家都看过这个新闻吧，一个人因为脚脖子崴了，然后呢就躺在家里躺了很长时间，一直在玩手机没有动弹，结果形成了一个静脉的血栓，这个静脉的血栓呢随着血液循环到他的肺部了，出现肺栓塞，失去了生命，谁也都没想到，而且是个年轻人。所以我建议大家啊，第一肯定不能久坐不动，第二呢你也不能让你的踝关节啊、膝关节啊等等身体这些大关节受伤，如果活动一旦受限制了，尤其中老年朋友躺在床上，他就会形成很多的致命的疾病，所以一定让自己的膝关节保护好，那出去溜达溜达走一走旅旅游啥的多好啊。一旦身体出现膝关节的一些障碍了，开始说这腿呀弯曲一伸直咔咔响啊，对不对，蹲下起不来，起来蹲不下的那种，一旦我们的这个膝关节缺少氨糖，缺少软骨素，缺少钙质了，关节肿胀有积液了，蹲起费劲了，长时间走长时间站着膝盖都会疼了，必须膝盖怕凉怕冷了，那你一定得好好的去补给了，是不是。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向大家推荐一款北同脉通品牌的氨糖软骨素钛钙无蔗糖型的。其实啊，说到氨糖软骨素钛钙，一直是咱们节目里边爆款明星产品，得到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的认可，还推荐给很多自己的亲戚朋友一起去用。那么这回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北同脉通的这个氨糖软骨素钛钙啊，在氨糖软骨素基础上又加入了钛和钙，它的好处是什么？这个钛是月字旁加个太阳的钛，大家都知道提纯到钛的这种程度它是比较昂贵的，而钛它是牛骨胶原蛋白钛，提到胶原蛋白也很昂贵。这个钙呢是乳钙和碳酸钙的融合，骨骼所需要的营养就更加丰富了，所以你的软骨和硬骨都可以得到它的关爱。更重要一点，上面明确标示不含蔗糖。很多中老年朋友都知道氨糖对于我们的软骨有好处，对关节有帮助，但是不敢吃，一吃血糖跟着升高了，本来就得控制血糖，本来平时血糖就挺高，还吃着降糖药呢，我再吃点氨糖把血糖吃高了就没有必要了，对不对呀？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咱们今天这款氨糖软骨素钛钙呢，它是上面明确标识不含蔗糖的，所以特别适合四五十岁以上的，你感觉自己的这个关节已经走向衰老的人群去服用。那建议大家关注一下，一直是这个价格，没有任何变化啊。十瓶是一组，一共是199块钱，一瓶是19.9块，一瓶60片，一天吃两片，一瓶还能吃一个月，十瓶吃10个月的服用量呢。如果你一瓶只吃一片，就做一个预防，你能吃20个月的服用量，太合适了。它的保质期是24个月啊，建议中老年朋友都是一天两片，一顿吃就行，早餐或者午餐随餐吃就可以了。氨糖软骨素钛钙（括号无蔗糖型），这个我要特别说明，含乳钙和牛骨胶原蛋白肽，含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粉，并且含有维生素 C 的胶原蛋白含有量比较高的氨糖软骨素钛钙，太合适了。199块钱是十瓶啊，天天吃，一天吃两片，就只吃一次就可以了，您能吃10个月的服用量呢。所以赶紧打电话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现在就已经全线开通了。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咱们的氨糖软骨素钛钙的，赶紧打电话报名。如果家里没有多少了，快吃完了，一定把它续上。新听众朋友啊，您一会儿呢，仔细听我详细跟大家去说。一会儿新听众朋友电话就会呼呼都上来了。那老听众朋友电话就打不进来了，所以原来就吃过咱们的氨糖软骨素钛钙，它的性价比简直太高了，199块钱十瓶，一个月的服用量才19.9块，你自己说合不合适？赶紧打电话啊！一会儿打电话的人多就不好打了，
1: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的是三线的马女士，您好。
2: 你好，我想订一组氨糖。
0: 氨糖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的。

0: 乳钙，乳钙大家都知道是补钙的，对不对？还有呢，额外添加了胶原蛋白，那是给我们的软骨也好，硬骨也罢，包括我们的筋骨、滑囊、滑膜都能够增加弹性、韧性的东西，非常不错啊！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啊！如果说是老听众，原来吃过老款的，新款你会觉得更好。二线的张女士，手机尾号是6716，预定成功了。三线的刘女士，您好。
1: 对，你好，我听你安排让我做、
0: 哎、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
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0: 欢迎五线的林女士，您好。
3: 哎，你好，来左安堂。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二线的张先生，您好。
4: 丁左安堂，
0: 安堂软骨素预定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稍后啊，就是大家自己打电话，我给大家来进行预定。等到我们下了节目的时候呢，我们会挨个给大家回电话问地址，你直接跟导播老师说你预定什么产品，定几组就可以了。然后呢，地址不在咱们节目里边说，不在直播间说，到时候我们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他会具体记地址，记下来之后呢，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因为新款的升级换代的安堂软骨素是全新到货的啊。四线的陈女士，您好。
1: 海兰你好，
0: 哎，要订安堂软骨素哈。
1: 对对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哎，好，
1: 海兰，我问一下，什么时间吃好？
0: 早餐和午餐随餐吃，我觉得是最好的。
1: 早餐和午餐
0: 随餐吃，对对对，因为它是营养素，随餐吃吸收效果是最好的啊。
1: 那老年人吃两粒吗？一天？
0: 啊，老年人就得一天吃两粒，年轻人就是比如说30多岁经常运动的，一天吃一粒就行了。中老年朋友一天就得吃两粒啊。
1: 好了，感谢。
0: 啊、好嘞，哎，预定成功了、哎。欢迎三线的孙先生，您好。
5: 你好，我要一组
0: 咱们的安堂软骨素哈。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五线的是杨女士，您好。
6: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安堂软骨素。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2: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想定安堂软骨素的赶紧打电话，它是升级换代的安堂软骨素，叫钛钙，这里边加入了乳钙，并且加入了胶原蛋白，它的成分含量就更好了。大家了解那个脆性骨折吗？就指甲容易脆，指甲容易断，容易劈，这只是给你的一个小的信号。这个脆性骨折不是说你的大骨头哪块一摔一卡上医院去了说疼得不行，那个粉碎性骨折有很多小关节之间软骨之间的那些骨折，甚至是连一些医学检测手段都检测不出来的，你平时运动量稍微大点啊，或者姿势不正确，甚至打个喷嚏都有可能骨折的，那你就得真得好好的去补一补氨糖和胶原蛋白了，这大家明白吧。欢迎的是三线的曹女士，您好。
1: 喂，
0: 哎，
1: 我想订
0: 一组安堂软骨素哈。好嘞，
1: 哎，
0: 别客气，预定成功了啊。欢迎的是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7: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安堂软骨素哈。
7: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哎，别客气。五线的张女士，您好。
8: 啊，订一组啊。
0: 订一组安堂软骨素是吧？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二线的马先生，您好。
9: 哎，你好。哎，我订
0: 安堂软骨素来一组是不是？
9: 对。
0: 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咱们是免费送货上门，所有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都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可以了啊、哦。收到货之后再付款。
2: 0451-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0: 三线的吴先生手机尾号2383，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的话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长途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一般来说啊，含氨糖的食物都有啥？豆制品，你比如说豆腐、豆浆、豆皮、豆干、腐竹、素鸡豆腐、素火腿啊、油豆皮等等这一类的啊，含有氨糖和蛋白质营养成分的，它可以具有调节激素、预防骨质疏松、保护关节软骨的这些作用。另外还有奶制品，你像牛奶呀、酸奶呀、炼乳啊、奶酪啊、奶油啊、奶片啊、奶豆腐和奶粉，但我说的这些啊，尽量不要添加过多的代可可脂，那可就不行了，那就不是真正的奶制品了，对不对？ 对？这些啊，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矿物质和氨糖等成分，具有促进成长发育、促进睡眠、提高免疫力的作用。另外呢，含氨糖的食物还有啥呀？就是海鲜，常见的甲壳类，你比如说螃蟹。

0: 海虹、蛏子、小龙虾、蛤蜊、扇贝、海蛎子、牡蛎，就这一类的，都含有大量的矿物质、氨糖和维生素，可以起到促进智力发育、减轻关节损伤的这样的作用。还有一些动物软骨等食物当中也含有丰富的氨糖，有利于促进软骨修复。所谓的吃啥补啥吗？对不对？你吃的那些这个，比如说鸡的，还有猪的那个小脆骨，那个软骨里边也是含有氨糖的啊，氨糖软骨素的。欢迎的是四线的黄女士，您好。
1: 喂，你好，海兰。
0: 哎，
1: 我也订一组那个
0: 氨糖软骨素。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五线的邱先生，固定座机尾号是6250，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欢迎的是二线的李先生，您好。
2: 你好，我订一组氨糖
0: 软骨素。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3: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咱们这个氨糖软骨素是升级换代的啊，升级换代的，额外加了钛钙，加了乳钙的氨糖软骨素。欢迎三线的李先生，手机尾号是0843，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今天的氨糖软骨素钛钙是无蔗糖型的，它上面明确写着括号无蔗糖型，专门针对于骨关节问题的氨糖软骨素，这个大家上网查一查就知道了，成分含量更好更高了，以后可能会涨价啊，但现在最起码现在没涨，它的市场指导价格涨价了，因为它的成分添加之后成本就增加了，但是我们的团购价格还是199块钱十瓶啊，199十瓶，每瓶是60片，一共600片，一天吃2片，一个人吃300天的服用量，大家抓紧打电话预定。
3: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新听众朋友，从来没买过，从来没吃过的，大家呢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对于它来进行了解了解。新听众朋友，刚刚打开收音机的，没听说过氨糖软骨素是啥东西的，我详细给大家去讲一讲啊。但是咱们今天团的这个可是全新升级换代的氨糖软骨素，你就知道了啊，它的科技含量有多高，对不对？全新升级换代的氨糖软骨素啊，是无蔗糖型的，是现货，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去，打完电话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报完名之后，就等着接我们电话就可以了。欢迎四线的郑女士，您好。
1: 哎，你好，主持人，我订一组
0: 氨糖软骨素哈，好
1: 的、
0: 给您报上名了
1: 哈，
0: 对，对对对，没错，现在打电话订的都是咱们新款的升级换代的啊。哎，好嘞，预定成功了。
1: 先吃试试看。
0: 你吃试试吧，我们氨糖团购了2-3年，就老款的回头客都非常多，放心吧。哎，好嘞，感谢参与。新听众朋友，你好好了解了解你的腿，了解了解你的膝关节，就知道氨糖软骨素是干啥的了。无糖型的氨糖软骨素，这个呀，真的是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大家都知道啊，就是吃了氨糖之后，有很多老听众朋友，就咱们原来那个氨糖吃完了之后，就膝盖舒服多了，就走道啊。回弯儿，哎，也不那么皱了，蹲下能起来了，起来也能蹲下了，原来上厕所只能上坐便，都不能上蹲便的，现在活动起来也灵活很多了。有的呢，一些年轻人经常运动的，包括这个腿呀、一伸直了或者一弯曲都咔咔响，现在也不响了。这个氨糖补完了之后啊，真的对于我们身体健康方面的帮助非常之大。因为我曾经跟大家去讲过，本身呢，你的人体在30岁以后，你体内的氨糖的含量就在不断的降低，它也不再生成了，所以你要不通过一些外界物质去补充这个氨糖呢，各个关节里包括你的膝关节是最严重的。为什么？因为它承载着整个人的身体，你要瘦一点它好一点，你要身体稍微偏胖一点，膝关节和踝关节承受的压力就会非常之大。
4: 一会儿跟大家详细讲啊，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们要补氨糖了。欢迎五线的吴女士，您好。
5: 你好，那个氨糖怎么卖的？
0: 199块钱十瓶，每瓶60片，一天吃2片的话，一共能吃300天啊。
5: 啊，那好，您给我订一组吧。
0: 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3: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23112。
0: 大家品一品，你身边好朋友、亲属、家人里边身材偏胖一点的，是不是他们的膝关节更容易疼啊？所以为什么好多人脚脖子疼、膝盖疼、股骨头疼、腰疼、肩膀、肩周疼，还有呢就是颈椎疼，就是这些关节连接关节和关节中间的，不是说的就是那个骨头，除了骨头。

0: 薄和肌腱韧带之外的，它还有一层薄膜，那层软骨，对不对呀？咱都吃过大骨棒吧，是不是？连接两节大骨头中间是不是包裹着一层软骨啊？除了那个硬骨之外，上面有层软骨啊。那个软骨啊，时间长了，我告诉大家，磨的啊，那关节来回走道，它能不磨吗？能不磨损它吗？对不对？尤其是啥？关节腔，关节没有润滑液了，缺乏氨糖软骨素了，没有润滑了，那你就越走道越磨它慌。有好多中老年朋友，就是天气好的时候经常出去锻炼，哎呀，都不敢走了，一走步数多了，这膝盖就疼啊，为什么？因为你缺少氨糖软骨素了，没有润滑了，对不对啊？四线的王女士您好。
1: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氨糖软骨素是不是？
1: 对对对，给我订一套。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哎，好嘞，所有打进电话的我们都会给大家回拨回去啊，然后跟您确定送货地址送货时间，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全新升级换代的已经是现货了，现货已经到哈尔滨了，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欢迎的是四线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氨糖软骨素是不是？
1: 对，我想订。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2: 哦，
0: 哎，要订氨糖软骨素哈。
2: 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好嘞，感谢参与。
3: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4: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幸福味道继续开启，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幸福味道节目当中，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今天跟大家一起去关注关节健康啊，真的是很重要。都说啊，树老根先老，人老腿先衰，所以不能让我们的腿部啊过早的衰老，否则你活动受限了，走路走不了了，一走路就疼了，甚至根本都站不起来了，你想一想我们的生活得受到多大的影响啊。欢迎二线的张先生您好。
5: 你好，
0: 哎，
5: 海兰，
0: 哎，欢迎您，要订咱们的氨糖软骨素，可以，没有任何问题啊。哎，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三线的关女士，您好。
6: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的氨糖软骨素。
0: 氨糖软骨素，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四线的张先生，您好。张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氨糖软骨素，是不是？
5: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欢迎的是三线的袁女士，您好。
7: 哎，你好，叮嘱安糖软骨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 哎，好嘞，
7: 啊，
0: 感谢参与，
7: 谢谢，
0: 再见。欢迎的是四线王先生，您好。王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安糖软骨素，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199块钱十瓶，一个月的服用量才19.9块，而且它是营养食品，非常的健康啊。它是一种营养素，不伤肝不伤肾，不会给你的身体造成任何的负担。如果说啊，您到这个医院去看了，这个关节也疼，那关节也疼，不光是啊你的膝关节，有好多人什么样的人群适合吃安糖软骨素啊？走着走着咔嚓一下的，地上没坑没包呢，就崴脚脖子了，上下台阶突然一下就感觉啊，差点没摔倒。为什么？因为腿突然不受力了，腿一下子就软了，有一条腿一下就不吃劲儿了。还有一种呢，在那坐着好好的，突然间站起来，或者站着好好突然间坐下，这个腰啊嘎嘣抻了一下，哎呀疼了好多天，上医院一拍片子还没有啥问题，那叫啥脆性骨折，微小关节的脆性骨折，大多数都是因为身体的钙的流失和氨糖软骨素的流失所导致的，所以我建议这一部分人群好好的去补一补钙质和氨糖软骨素，对不对呀？所以大家自己去对号入座。那你看豆腐一类豆制品一类的不愿意吃，奶呢一天也喝不了多少，还有呢就是海鲜，常见的甲壳类，你像螃蟹、海虹、蛏子、小龙虾、蛤蜊、扇贝、海蛎子、牡蛎等等，这些含有大量的矿物质、氨糖和维生素，其实就没有啥了，多就是食物食品当中含有氨糖软骨素的特别特别的少。所以为什么我说很多人都需要补，因为你本身含这些这个营养物质的就非常非常的少，那你平时呢又不怎么吃，很多的这个家庭当中一个月也吃不了多少次海鲜，自己做起来非常的不方便，还有一些人群呢不咋愿意吃，对不对？ 对，你没发现吗？现在人群都挺挑嘴。

0: 的，对不对？不愿意吃的他压根儿他就不吃啊。就是关节专属营养啊，其实就是氨糖软骨素。说到这个氨糖，大家都不了解，我给大家去普及普及啊。随着年龄的增长，形成软骨细胞的一个重要营养素就是氨糖啊，它在体内会逐渐的流失，也很容易形成关节的老化。而氨糖的全名叫啥？叫氨基葡萄糖。氨糖是软骨和关节润滑的重要组成，它能够帮助修复和维护软骨，减缓磨损的过程，促进关节的润滑和缓冲，使关节部位灵活自如。也就是说，这个氨糖通过强烈的刺激软骨细胞合成人体当中的胶原蛋白和透明质酸，不断的去修复你那个关节软骨，不断能够生成新的关节软骨和滑膜，从而恢复关节部位的正常生理功能。这个关节养护必须得从根源开始，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明白啊！欢迎二线的李先生，您好。
1: 哎，你好。
0: 哎，
1: 我这个是氨糖，
0: 一组氨糖软骨素，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咱们是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
2: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的是四线的耿先生，您好。
3: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要订氨糖软骨素是不是？
3: 对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3: 好嘞。
0: 好嘞，感谢参与。二线的彭女士您好。
4: 订氨糖。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4: 好了。
0: 哎，好，再见。三线的赵女士您好。
5: 我要订氨糖。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五线的李女士，手机尾号是4075，预定成功了啊！大家打电话预定就行了，
2: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的是四线的张先生，您好。
6: 哎，您好。
0: 哎，要订氨糖软骨素哈。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五线的张女士您好。
7: 哎，你好，是我订一组氨糖软骨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
2: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继续来邀请进的是三线的这位听众，您好。谢女士啊，欢迎您。
8: 你好。
0: 哎，
8: 你好。
0: 要订氨糖软骨素。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8: 谢谢，
0: 别客气。欢迎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9: 6984。
0: 王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氨糖软骨素啊？
9: 6984。
0: 王女士，手机尾号是2296，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长途，等着接电话就行了。欢迎四线的胡先生，您好。
10: 你好，帮我订一组。
0: 哎，一组氨糖软骨素。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
10: 谢谢，
0: 给您送到家，别客气。欢迎三线的刘女士，您好。
11: 您好，我订氨糖。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
11: 好嘞，
0: 好嘞，
11: 谢谢。
0: 哎，别客气，免费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大家抓紧订就行了。
2: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继续邀请进的是二线的吕女士，你好。吕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氨糖软骨素啊？
12: 是。
0: 哎，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差不多。就这一两天，因为咱们是现货了，等着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跟他说你着急，让他抓紧给您送，好不好？
12: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欢迎五线的孙女士，您好。
13: 你好，我订氨糖，
0: 氨糖软骨素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欢迎四线的韩女士，您好。
14: 你好，订一组软骨素，
0: 氨糖软骨素是不是？好嘞，
14: 哎，
0: 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14: 哎，
0: 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15: 哎，我订氨糖软骨素。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二线的李先生您好。
16: 你好。
0: 哎，订氨糖软骨素是不是？
16: 对对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四线的孙女士您好。
17: 哎，你好。
0: 哎，订氨糖软骨素是不是？
4: 哎，是。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啊！稍后呢，教大家做个菜，大家可以准备好笔和纸，详细的去记录一下。我觉得啊，这道菜不管是平时吃，还是端到节日的餐桌上，都没有任何的问题。最关键一点，它对于我们的关节软骨非常有

好处，对于氨糖软骨素的补充也特别有好处。刚才我不说了吗？豆制品里边含有氨糖软骨素，适当的可以稍微多吃一些。咱们去学习一下这道腐竹黄豆焖排骨。这个腐竹和黄豆啊，都是属于豆制品，和排骨放在一起去焖呢，就很美味，很有营养。最重要一点，腐竹和黄豆里边都含有氨糖软骨素。准备这个排骨净排啊，大概准备个200克左右，半斤左右。腐竹呢，干腐竹一两就行。黄豆准备一小捏黄豆就可以了。咱们家里边要有那个甜椒，就红色的大辣椒，咱们准备半个就可以了。首先呢，把这个腐竹和黄豆提前泡上水，大概泡发半天左右的时间，并且呢给它洗干净了，沥干了水分，放到旁边去备用。排骨要那种切成小块的净排啊，用冷水给它冲洗干净之后呢，放到锅里焯一下，冷水下锅，锅里边放一丢丢的料酒，冷水下锅放一丢丢的料酒，再放几片生姜，等到水烧开了之后撇去浮沫，然后呢把排骨捞出来，再用热水给它冲洗一下，放到旁边控水备用。再准备点啥配料，花椒、大料、桂皮、生姜和一个小树椒，不能吃辣的就放一个小树椒调一下味儿，不辣啊、哦。然后呢再把刚才准备那个甜椒啊，就那个红色的大辣椒，给它切成小块放到旁边去备用。底锅烧油，少许油给它烧热了，大概六七成热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啊先把姜片还有那个小树椒放到里边去翻炒一下，然后呢把排骨放到里边，两面稍微煎一下，焯好的排骨放到里边，两面稍微煎一下，等到这排骨滋了油的时候，把花椒、大料和桂皮现在都放进去啊，倒一点点的酱油，一点点的料酒，然后立马加入开水，这个水不是说哇哇开，也得80多度啊，最好越热越好，然后呢转大火，烧开了之后再转小火，加水的时候一定稍微多加一点，没过排骨，然后呢把黄豆放进锅里边，盖上锅盖，大概焖30分钟左右的时间，小火一直炖，炖30分钟左右的时间啊。等汤汁儿没有完全收干的时候，还有一点汤汁儿的时候呢，再把腐竹丢进去，因为腐竹是这个比较容易熟的，放早了它就炖碎了，对不对啊？这时候把腐竹放进去，一起翻炒一下，再加一点盐，放一丢丢的糖，少放一点海鲜酱油，刚才放的是生抽嘛，就会少放一点海鲜酱油，然后盖上锅盖，小火一起焖5分钟左右，腐竹进锅了，一起焖5分钟左右就行了啊。然后大火给它收一下汤汁儿，最后出锅之前把咱们那个红色的大辣椒给它放到锅里来回扒了一下，那个红色大辣椒不用火太大啊，那个甜椒如果说大火炒的太烂乎了，里边的维生素就被破坏了啊，给它扒了一下就出锅就可以了啊。这个成品呢，大家出锅了之后你会发现特别好看，你愿意撒的时候再撒点绿色的小葱花或者是香菜，不愿意吃香菜就撒点绿色的小葱叶小葱花就可以了。这道菜啊特别香，非常好吃，而且啊深受什么样的人的喜爱呢？40岁以上的关节不咋健康的人群，日常生活当中可以多吃一吃腐竹黄豆焖排骨啊。黄豆也焖得席面席面的了，这个腐竹呢也非常的烂乎，排骨也特别的烂乎，最关键一点它非常的有营养啊。这道菜啊又补充蛋白质又补充氨糖软骨素的一道菜，对于我们各个关节的健康都非常有好处，腐竹黄豆焖排骨，收音机前的您学会了吗？其实啊，我建议大家就是40岁以后可能大多数都会出现一些关节问题，你一定要学会去保护我们的关节。这个关节呢指的就是骨与骨之间连在一起，是人体运动的一个支点呢。这个关节承受着日常的摩擦和压力，而这个软骨和滑膜起到了润滑的作用，能够减轻两骨之间的摩擦。如果软骨和滑膜的缺失，你就会出现关节疼痛不舒服等等这些情况了。所以说趁早养护关节，给他吃饱饭，为他补充关节专属的营养是非常的关键的。刚才我说了关节专属的营养是啥呀？氨糖啊，对不对？但是我要提醒大家啊，你平时吃那个氨糖如果上面没有明确标示无蔗糖型，建议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尤其是血糖比较高的中老年朋友一定不要吃，因为很容易出现啊，这边氨糖补好了，关节不疼了，但是你整体的血糖升高了，吃降糖药都不好使了啊。好多的这个一些血糖比较高的人群，平时医生要求他控糖的人群都会出现这种情况。而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向大家去推荐这一款北同脉通品牌的氨糖软骨素肽钙，它上面明确标示着无蔗糖型，上面明确标示着无蔗糖。

0: 长型，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啊。一瓶是19.9，十瓶是一组，十瓶是一组是199块钱，199块钱十瓶，199块钱十瓶啊，一瓶是60片，一天吃2片，吃1个月的服用量，所以这199块钱是吃10个月的服用量，10个月的服用量才199块钱，你自己说合不合适？它的保质期是24个月啊，温水吞服就可以了，一天吃一次，一次吃1到2片，建议大家中老年朋友都吃2片，早餐或者是午餐随餐吃就可以了，早餐或者是午餐随餐吃就可以了。氨糖软骨素钛钙，这里边含有牛骨胶原蛋白肽、乳矿物盐、乳钙，还有呢就是含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粉，包括维生素 C， 都是我们的各个关节软骨所特别需要的一些营养啊。199块钱十瓶，一直吃咱们氨糖软骨素的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氨糖软骨素的，现在呢氨糖补充充足了之后，关节健康被保护的非常之好的，赶紧抓紧时间给它预定上啊！
1: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这个氨糖的含量多少决定了人在不同年龄段的运动能力，那你看年轻人小孩子为什么能跑能跳，跑多长时间都没事，腿也不疼腰不酸的，对不对啊？少年时期人体内氨糖含量最高，所以他这个身体不断的长高，喜欢运动，而25岁左右氨糖在人体内的含量啊达到平衡，骨骼强壮，运动能力最强，人体几乎不再长高。30岁以后氨糖在人体内的含量呢会不断的降低，而且不再生成，一部分人经常感到全身酸软无力，运动能力下降。45岁以后人体内的氨糖含量只相当于18岁时的 18% 呀，60岁以后氨糖在人体内的含量已经微乎其微，人体的身高比明显比年轻的时候要矮小了，走路呢腿也软，关节疼痛就会经常发作。而70岁以后人体内的氨糖几乎损耗殆尽了，没有了，人就容易弯腰驼背，腿呀、各个关节都变得非常疼，运动能力也很差。对于中老年而言，都可能会因为缺乏氨糖而发生不同程度的关节问题，所以说建议大家补充并且配合骨胶原蛋白肽和多种氨基酸、乳钙等营养摄入，以更好的去保护咱们的骨关节啊。欢迎的是三线的陈女士，您好。
2: 订一份
0: 哎，要订氨糖软骨素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为什么说啊？你说平时出去锻炼的时候，到公园啊，到咱家楼下的花园啊，有的那个叔叔阿姨啊，说那个手一伸，一下子手就能杵到地下，一弯腰就能杵到地下。那你这一弯呢，连脚都够不着，对不对？有的人就说那个像小品当中说，前腿一抬到这儿，后腿一抬到那儿，你那腿连上个楼梯都抬不起来，他缺乏力量了。其实有的时候就是缺少了啊什么呀，关节的润滑啊，你那个关节里边没有弹性了。这里边不单是氨糖软骨素，里边的乳钙是帮助你补钙的，还有什么呀，骨胶原蛋白肽帮助你补充骨胶原蛋白的。胶原蛋白失去活性了，胶原蛋白流失的多了，你那个韧带关节啥都没有韧性了，不仅仅是补充你的软骨，你的肌腱韧带、你的滑囊滑膜都是需要胶原蛋白的。所以这一款氨糖软骨素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抓紧预定吧啊。
1: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二线的邵女士您好。
3: 您好、
0: 哎、要订氨糖软骨素是不是啊？
3: 订一组啊。
0: 哎，订上一组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欢迎四线的郭先生您好。
4: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氨糖软骨素是不是
4: 啊？
0: 嗯，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欢迎三线的胡女士您好。
5: 哎，你好。
0: 哎，
5: 你好，
0: 要订氨糖软骨素。
5: 那个氨糖软骨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别客气，再见。欢迎二线的黄女士您好。
6: 你好，海兰。
0: 哎，欢迎您。
6: 我订一组那个啥
0: 氨糖软骨素哈。
6: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今天这款北通麦通品牌的这个氨糖软骨素跟之前那个相比啊，有所升级，价格是一样的，价格一点变化都没有，但是成分含量有所升级了。尤其是咱们的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我们在节目里边给您团购的氨糖软骨素，补充了氨糖软骨素之后呢，感觉到身体健康，尤其是膝关节方面啊，尤其是各个关节方面得到了非常好的一个帮助，一个改善的话，那你试试今天这款非常非常不错，您就会觉得更好了。199块钱十瓶啊，199块钱十瓶，一瓶是60片，一天吃2片，只吃一次就可以了，早餐或者午餐随餐吃就可以了。一天吃2片的情况下，一瓶能吃1个月，一个月的服用量才19块9，一个月的服用量才19块9，就10瓶199块钱吃10个月的服用量，你自己说合不合适？它是营养食品啊，我在节目里边从来不向大家推荐药品和保健品，为什么啊？因为我希望大家能够在遵医嘱的情况下再使用药品甚至是保健品。那么咱们是一种食品，就是这种营养素，你平时没吃的那些食物当中所含有的这些东西，所以说你平时不愿意吃豆制品，不愿意吃腐竹，不愿意吃黄豆啊，不愿意吃干豆腐大豆腐的，不愿意喝豆浆的，对不对？不愿意喝牛奶的，不愿意吃海鲜的，我建议大家，那你一定，那你看你这些氨糖啊，你上哪儿去补给呀？你的食物来源当中压根就没有，你身体你都说它不缺，能不缺吗？对不对？这部分人群一定把咱们的氨糖软骨素给它吃上，吃上之后你就知道你的关节有多舒服了。关节一旦舒服了，您就真的啊，感觉整个身体都会神清气爽。欢迎的是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2: 啊，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
2: 我是医嘱的软骨素。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
2: 好嘞，
0: 嗯，
2: 谢谢，
0: 感谢参与，再见。还是199块钱十瓶啊，氨糖软骨素还是199块钱十瓶，每瓶是60片，一天吃2片，一共能吃10个月的服用量，一个月才19块9，一个月的服用量才19块9，10个月一组，一共才199块钱，多合适啊，对不对？想要补给的，抓住难得的机会，咱们是现货，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啊、哦。它是营养食品，它是一种营养素，不伤肝，不伤肾，不会给你的身体造成任何的负担。尤其这个氨糖软骨素的好处。是什么？平时大家都知道氨糖，氨糖就叫什么氨基葡萄糖啊，就担心氨糖是补上了，关节舒服了，别把我血糖补高了。而咱们这上面明确就标示着无蔗糖型，外包装盒上啊，明确就写着无蔗糖型。所以说平时血糖比较高的，想要控制血糖的，一定可以放心的吃啊。上面就明确标示着，你想一想啊，啊，这么大的厂家，这得对自己的包装负责任的。如果他不是把蔗糖提取出去了，如果他是含蔗糖的，他怎么敢把这个无蔗糖型给它放上边，怎么敢把它写到外包装上啊？我们的团购专员的审核标准是非常严格的，比你们严格多了，所以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啊。咱们的节目很快就要结束了，想要预定这款氨糖软骨素的199块钱十瓶，大家赶紧打进电话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咱们今天的氨糖软骨素的量已经没有多少了，大概剩下10组8组的，订完就没有了，等到下一批啥时候到货不知道啊。二线的刘先生您好。刘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订氨糖软骨素啊？哎，要订氨糖软骨素是吧？对不对？
3: 我订乳软骨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哎，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哎，好嘞，感谢参与。
1: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这个成分含量比之前那个还要好，大家选择之后试试你就知道了啊。199十瓶吃10个月的服用量，每瓶60片，10个月10瓶，一共是600片。40岁到50岁的时候啊，走远路，你的膝关节内侧就容易酸疼了，轻揉可缓解，你自己揉一揉，哎，好像好点了。但这个现象的出现就提醒大家要开始补充软骨素保养你的关节了。那么50岁以上这个髌骨的软骨啊，它的使用寿命已经到了，软骨全层磨损，膝关节就会感觉明显疼痛，逐渐产生关节的疾病，这个时候就应该节约使用关节，一定要帮助它去补充它所需要的营养，甚至必要的时候要使用拐杖减轻膝关节所承受的压力了。研究 究发现，膝关节承受重量越多，关节软骨磨损的几率也越大。躺下的时候，膝盖负重几乎为零；站起来和走路的时候，负荷大约是体重的一到两倍；上下坡或者是上下楼梯的时候，负重是体重的三到四倍；跑步的时候，膝盖的负重大约是体重的四倍；打球的时候，膝盖的负重大约是体重的六倍；蹲和跪下的时候，

0: 膝盖的负重大约是体重的8倍。你看，有一些阿姨们蹲在地下擦地板，跪在地下擦地板，你想一想，这活是干了，屋里是干净了，你的膝盖损伤有多大？为了保护好我们的膝盖，锻炼的时候最好选择给膝关节减负的运动，像游泳、散步、骑自行车，但是前提条件一定得是啥呀？姿势正确，对不对呀？所以别感觉你为了搞卫生啊，说我是干净人啊，天天跪在地下蹲在地下，其实跪和蹲这两个姿势最容易让我们的膝盖提前报废，所以赶紧给他去补充营养，对不对？好了，大概还有个7-8组，今天这款北同脉通品牌的氨糖软骨素要建议大家去补给我们的关节软骨所需要的非常重要的营养，它里边含有乳钙，含有骨胶原蛋白肽，含有含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粉，含有维生素 C， 它的这个复合氨基酸我告诉大家啊，是从什么里边提取出来的，是从脱脂蚕蛹和脱脂大豆里边提取出来的，你看一看是不是纯食品级的。好多人平时不吃豆制品，不吃蚕蛹，不吃海鲜，不喝牛奶，乳制品一概不吃不喝。那你想一想，你的膝关节能不受损吗？你跟你身边的这些常吃海鲜、常吃豆制品、常吃一些乳制品的人去比一比，是不是他们的膝关节要比你健康啊？为什么？因为它的氨糖软骨素的成分含量高，给我们膝关节利用的多呗。199块钱十瓶啊，199块钱十瓶，只有6-7组了，大家抓紧时间打进电话就行了。十瓶是吃10个月的服用量，
1: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三线的唐女士，您好。
2: 哎，海来你好。
0: 哎，欢迎您。
2: 怎么吃啊？我买
0: 一天吃一次，一次吃两片，早餐或者是午餐随餐吃，和直接温开水送服就行了啊。
2: 给你煮吧。
0: 可以，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哎，老听众不用多说了。哎、四线的姚先生您好。
3: 哎，你好。
0: 哎，
3: 软骨素。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
3: 这个、麻烦您告诉我一声，12点以后给送呗。
0: 啊，可以，没问题。到时候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的时候，你让他特别给你标注一下就可以了啊、哦。好嘞，哎，感谢参与，再见。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哎呦，马上就没有了，好多的这个听众朋友打进电话说我不跟海兰说了，你就直接给我定上吧，还有两组定的啊，我就不多去说了。吃过氨糖软骨素的你都知道，补充了这种软骨素之后带给身体健康方面的帮助有多大，我不用多说了，它是食品级的，非常的安全，不伤肝不伤肾，不会给你的身体造成任何的负担，就像你平时吃的食物一样，只不过它给它浓缩了，通过这两小片氨糖软骨素集中的给你来进行去补给了啊。不多说了啊，199块钱十瓶的氨糖软骨素，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打进电话来进行报名预定，马上节目就要结束了，它的成分含量比之前您吃的那款还要好，我们的这个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团购专员亲自帮大家去把关的，不用有任何顾虑跟担心啊。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所有打进电话预定成功的都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给您回电话那个号码是我们的售后服务专线啊、哦、所以您不要把那个陌生号码拦截了，这样的话就接不到我们的电话，也送不到货了啊、
1: 哦、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还有最后的2-3组，抓紧跟导播老师来报名吧。好了，感谢关注今天的幸福味道，我是海兰，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内容。

0: 北京时间2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1: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2: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3: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4: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5: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4: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5: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6: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4: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7: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5: 你野餐、露营，
8: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接近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5: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8: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5: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8: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5: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0: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4: 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单田芳先生播讲的评书《吴蜀闹东京》。
9: 北侠欧阳春和二侠丁兆慧正在酒香园吃饭，遇上了太岁庄的两个恶徒马菜帮子、马菜叶子。这俩小子正要讹人，又气坏了二侠丁兆慧。他本来想揍这俩小子一顿，被欧阳春把他拦住了。欧阳春说：兄弟，你看这两个人个儿多高，胳膊根多粗，你再看看那棒子有多沉，咱哥俩要管闲事非挨揍不可呀。啊，丁兆慧气得鼻子都歪了，心说小名咱可是侠客呀，遇上这种事儿咱不管，咱管什么呢？丁兆慧没听北侠这套，转身去来到两个恶棍的面前，用手指着他们的鼻子尖儿：哎，你们俩是哪儿来的？为什么欺负人？喂，这俩小子也横惯了，没想到有人敢干涉他们的事儿。回头一看，面前站着个漂亮小伙儿，扎金见秀，挎着把刀，威风凛凛，相貌堂堂。可这俩小子呢也有点害怕，不知道这个人是什么出身什么来历。但是俩小子还有点不服气儿， 哎，怎么的？你管得着吗？他该我们的银子，该你们多少钱？该几吊钱？不就是几吊钱吗？还给你不就完了吗？讨账有这么讨的吗？我给了。丁兆慧说着话，拿出块银子，梆，扔到楼板上了。给，拿着银子走吧。哎呦，马才帮子、马才叶子有心不服，又怕吃亏。见着眼前的银子，心想算了，见好就收吧。哈瑶把银子捡起来，冲着丁兆慧一乐，哈哈哈哈哈。那我们歇歇了。回过头来，冲着窝头铺的掌柜的郭凤山一乐，老家伙，算你捡个便宜。

0: 拿着银子他走了。哎呀，老头是千恩万谢，急忙吃完了饭，带着邓九如离开九香园，赶奔开封府。到了后文书，果然找着三公子包世荣，人家一家团圆了。话分两头，单说二侠丁兆慧，管完了闲事，坐在椅子上接茶喝酒。欧阳春一看他气色不正，就问他：“二弟，你怎么了？”我老哥哥，我有一事不明，当面领教，请。方才我管闲事的时候，您直拦着我。您说什么嘛？那俩人个儿多高，胳膊多粗，力量多大，棒子多沉。我说老哥哥，那么身为侠客的，替天行道，除暴安良，这几个字怎么解释？要惧怕这些，还能成得了侠客吗？
1: 哎，二弟呀，你别犯傻呀。像咱们身为侠客的，得保住咱的名声，不能吃眼前亏呀。这就得随机应变。哎，要想打，得打那没能耐的。要有能耐的，赶紧躲到旁边去，这样才能长久不衰呀。老哥哥我就是这样的啊啊啊！是啊。
0: 丁兆慧心说：“咱俩赶紧分手，我回墨花村见我大哥丁兆兰，非把你这一套告诉他不可。闹了半天，北侠是骗人的，他根本没有实在的能耐。”是个贪生怕死的胆小鬼。哥俩吃完饭，北侠跟当初一样，要了碗漱口水，哇哇他旁边漱口，要不就拿提牙签就提牙。丁兆慧一看又犯病了吧，嘿嘿，雌公鸡一毛不拔，好了，我给钱。丁兆慧赌气把饭钱汇了，哥俩离开九香园，下了楼了。就听路上这个老百姓啊，纷纷咒骂太岁庄的恶奴，因为方才马家帮的马才叶子就在路上这么一走一过，被他讹的人就不下十几个呀，人们是一片骂声。北下欧阳春和丁兆慧听着，离开信阳州的东门，往前正走着呢，北下欧阳春冷不丁的把丁兆慧的胳膊给抓住，老二快走，哥哥什么事，快走，一口气把丁兆慧扯出了有八里多地远，跑的是上气不接下气。后来不跑了，丁兆慧才问他，老哥出什么事了，把我吓了一跳。哎呀，刚才你知咱俩走哪儿去了？哪儿？咱俩走到太岁庄去了，我看着界牌石了，上的刻着三个字太岁庄，可把我吓坏了。咱俩要进了庄子，还不得被人家把腿给砸折呀，因此我拉着你赶紧逃走。嗯，现在不会出事儿。嘿，丁兆慧一听，你可把我气死了，我跟你这种人简直是无法相处了。欧阳春就说，兄弟，这么办吧，咱哥俩找个地方住一夜，明天呢咱们弟兄再分手，各办各的事儿。丁兆慧有心当时就走，又怕北侠的面子下不来，只好勉强答应了。可这天晚上他没住店，经北侠提议住的信阳州北关外的圆光寺。据北侠说，他跟庙里的老和尚圆光和尚有交情，就这样他们去了。果然圆光长老列队迎接，对他们俩非常热情，晚上又给做的素斋素饭，

0: 安排了住处，一间大屋子，两张床，中间放着八仙桌，小和尚出来进去是端茶送水。到了晚上，哥俩早早的休息了，因为丁兆慧很烦欧阳春，也不想说话，把被子蒙在头上，心里头胡思乱想。丁二爷一琢磨，我给我妹子的嫁妆都办置完毕了，现在我什么事儿也没了，我就不相信这个太岁庄的恶太岁马刚这样胡作非为，就没人敢理他。就冲着欧阳春，今天晚上我夜探太岁庄，像马子帮子、马才叶子等人，我全给收拾了，给信阳州本地除害，我也不虚此行啊，就这么办。丁兆辉一想这事儿，他睡不着了，等啊等啊等啊，一直等到快二更天了，丁兆辉偷偷的起来了，往北峡的床上一看，欧阳春脸儿朝着里，鼾声如雷，沉沉大睡。丁兆慧偷偷的把夜惊衣换好了，抬头一看，欧阳春的七宝刀在床头上挂着呢。你看他对欧阳春挺烦，唯独对这把刀他非常喜爱，心说这么好的刀怎么落到他身上，实在是可惜呀。哎，今天晚上我夜闹太岁庄，就得打大仗，干脆我暂借他刀用一用吧，可这也不算偷。丁兆辉想到这儿，没带自己的刀，把北峡的七宝刀摘下来，偷偷的离开房屋，把门倒带上。等到了没人的地方，丁兆辉用大拇指一摁崩簧，这宝刀自动的就跳出来了，在眼前就打了一道利闪呐。丁兆辉一看这刀太好了，那真是冷气袭人，切金断玉，简直是爱不释手。丁二侠把宝刀斜背在身后，胸前打麻花扣系好了，是飞身上房，正好路过禅堂，一看禅堂屋里点着灯呢，圆光老和尚还没睡，听这个意思正在教训徒弟。丁兆辉一走一过，听了那么几句话，就听老和尚说，你拿人家东西跟人家打招呼了吗？
1: 没有。
0: 没有你就拿吗？这不是偷吗？哎呀，你挺大个人了，又是佛门弟子，怎么能做这种荒唐的事情，真是可耻可恶。师父，那您说我怎么办呢？我下不为例呗，我这个人脸皮就这么厚，没羞没臊，往后我记住改过也就是了。丁兆慧一听，怎么像说我似的呢？哎，我也干了这个事儿，哎，管他呢。他就没往下听，背着刀离开圆光寺，是直奔太岁庄。丁兆慧是憋着气儿来的，心急脚快，眨眼之间就到了太岁庄外。一看呢，有护墙沟，索性的没水，能有一丈多宽一丈多深，里边就是院墙，那能挡住丁二侠吗？

马才梆子、马才叶子等人住在哪间房里。他决心好好的访查访查，想的这一手摁枪头，一手撤刀，结果用手这一摸，可把他吓坏了。不知道什么时候，七宝刀不翼而飞，光剩个刀鞘，刀没了。耶耶耶，丙二侠当时就冒了凉汗了，他也没心夜探太岁庄了，从墙上下来，顺着原路他又回来了，一边走一边往地上学嘛。怪哉怪哉，我什么时候把刀给丢了？不对，这么沉的刀要落地也得发出声音来，我怎么一点觉察都没有呢？你说没掉他哪儿去了？哎呀，要到了明天，欧阳春管我要刀，我拿什么给人家？可他妈要了我的命了。哎呀呀呀呀，丙二侠顺着原路找回圆光寺，跳进院墙回屋，正好路过禅堂，屋里的灯光仍然没止灭，圆光老和尚还在教训他徒弟。丁二侠一走一过，就听老和尚说：怎么样，丢了吧？哎，丢了。呸，臭不要脸，不让你拿，不让你拿，你手爪子刺痒，非拿不可，你有那个能耐吗？这回丢了你怎么向人家交代？师父，我不是跟您说过吗？没关系，我这人天生的脸皮厚，那只好听凭人家发落呗，乐意骂就骂，乐意打就打呗。无用的东西，还不给我退了下去。丁二侠一听，怎么这么别扭呢？怎么扒的滋味，怎么像说自己？他偷了什么玩意儿也丢了？哎呀，我们俩的命运相似。丁二侠急于找宝刀，也没心进屋问问怎么回事。等回到屋，坐到床上，他一看呢，欧阳春面相里还在沉沉大睡，屋里没什么变化。二侠就回忆刚才的事情，我在床头摘的刀，到房沙子底下抽出刀来还看看，我记得清清楚楚，然后背在身上，我不能丢啊，这宝刀蛤蟆卡子这么紧，它能掉出去吗？哎呀，有可能失落在半路上了。二侠一看屋里没有，又出来离开圆光寺，赶奔太岁庄，一边走一边往寺外的看。正这时啊，路边有一片小树林，树后头藏着个人，这人偷着盯着丁兆慧。二侠一点没察觉，说时迟那时快，丁二侠就到了这个人的眼前了。这位手中提着一把明晃晃的钢刀，丁二侠刚到眼前，这位冷不丁的噌就窜出来了，照着丁二侠的软肋就是一刀，这叫迅雷不及掩耳啊。可丁二侠事先一点防备都没有，突然见眼前黑影一闪，恶风不善啊！二侠就知道坏，急忙吐气吸胸，屁股往后甩，肉使了个千斤坠，跳出去八尺多远，这位一刀刺空。那还得说丁二侠自幼练武，功底儿扎实啊，要换个旁人呢，这一刀就给扎上了。尽管如此，把丁二侠吓得是魂不附体呀。定睛仔细观看，树林里转出个黑的个来，这黑的个一刀没扎着不算完，抡起刀来又砍下来了，我劈了你，我劈了你，咻咻咻咻咻咻咻，左一刀右一刀奔丁二侠就下了绝情了。这时丁兆慧

已经不像刚才那么紧张了，把武艺施展开来，没有几个照面，上边一晃底下一脚，正踹在黑大个小肚子上，把黑大个踹倒，刀也撒手了。丁兆慧气的把他那把刀从地上捡起来，我宰了你，你无缘无故为什么行刺于我？那黑大个在地上躺着还不服气呢，哎，花蝴蝶，你砍吧，你杀吧，我变成厉鬼我也得把你掐死，你个恶阴贼呀，早晚不得好报，杀吧。喂，丁兆慧听得挺清楚，心说他认错人了，怎么管我叫花蝴蝶呀？花蝴蝶是怎么回事？想到这，二侠把脚一抬，踹了黑大个一脚，起来，你刚才叨叨咕咕说什么来的？谁是花蝴蝶？你就是你。把丁二侠也气乐了，我说大个子，你先别抬杠，看完了你再下结论。黑大个挺听话，把眼睛揉揉，仔细向了向面，你我，哎呦，错了，不是你，哎呦，大爷大爷，对不起对不起啊，这打冷眼看你就像花蝴蝶，可仔细一看，不是，全怪小人一时鲁莽，我罪该万死，您打我吧，您怎么处置都行。丁二侠掏出手绢来，把脸上的冷汗擦擦，哼，哎呀，今天晚上我算倒了霉了。我说你叫什么名？我姓龙，我叫龙涛，我就是信阳州的人。我说你刚才说认错人了，管我叫花蝴蝶，这怎么回事？你别着急跟我说说。好汉爷，哎，说起来话长了，我哥哥呀叫龙渊，在信阳州知府衙门身为八班都头，专管抓差办案。前些时我们这儿出了个采花淫贼叫花蝴蝶，这小子从哪儿冒出来的谁也摸不清，在我们信阳州光作案就做了不下百余起呀，手段残忍，先奸后杀，现在身背着几十条人命案，好人家的女孩都被他糟蹋了。知府大人大怒，命我哥哥无论如何要破获此案。哎呀，可苦了我哥哥了，他领着一伙人明察暗访，结果在十天前真把这花蝴蝶给堵上了，实指望抓差办案，哪知道这个恶贼武艺高强，把我哥哥给大卸八块了。我为了给我哥哥报仇，挺身而出，自报奋勇，我到衙门报了号了，要求知府大人命我抓贼。知府大人当堂照准，给了我飞迁火票，我现在也算官人了，正在访拿这个花蝴蝶。老实说，我六七天都没睡好觉了，我四外溜的，今儿个到了这地方，正好遇上您，打冷眼看您跟花蝴蝶穿仗打扮都差不多，这模样长得也相似，我误以为是阴贼呢，因此我才对您开刀，这就是以往的经过，请英雄原谅。哦，是这么回事儿。龙涛啊，别哭了，不知者不怪，不过往后办事儿啊，你得仔细留神呐。你说你这一刀要把我扎上，我冤不冤？是是是，往后我接受这个教训。行了，你也别哭了，你这一说我也听明白了，我呢闲着也没事儿，我可以帮着你捉拿花蝴蝶，一则

0: 则给你哥哥报仇，二则给本地的百姓除害。哎呀，那我求之不得。看您这两下子，您的武功一定是很高。请问尊姓大名啊？
1: 我姓丁啊，我叫丁兆慧，是墨花村的人。
0: 丁兆，哎呀，您是不是鼎鼎大名的双侠？您就是二侠客丁兆慧，
1: 对，
0: 听说过，听说过，不知侠客也驾到，多有得罪，请再一次原谅我吧。
1: 别客气，别客气，抓花蝴蝶的事儿交给我吧。我希望咱们两个人通力协作，
0: 当然，我愿给侠客爷效犬马之劳。这回有侠客出头，花蝴蝶呀，你算恶贯满盈了。
1: 先等等，龙头，你先帮我干点事儿。
0: 什么事儿？
1: 我刀丢了，你帮我找找刀怎么样？
0: 龙头纳闷，侠客怎么还丢刀呢？这事儿新鲜。可两个人正低头在这找呢，北侠欧阳春舔着大肚子来了。
2: 老二弟，
1: 你放觉不睡，在这儿干什么？
3: 哎，哥哥，我晚上睡不着，出来散散步。
2: 是吗？二弟啊，怎么我起来用手一摸，我刀没了？
1: 你拿没拿呀？
3: 喂，拿了。
2: 哪有这么闹着玩的？那刀就是我的命啊，离开他我就活不了。
1: 快把刀还给我吧。
3: 还呢？丁兆慧急得直冒汗呢，心说这可要了我的命了。
1: 欧阳春一看他真着急了，哈哈一笑，二弟，你来看这是什么。二侠丁兆慧一看欧阳春管他要刀，当时就犯了傻了，汗也下来了，支支吾吾答不上来。欧阳春一看他真着了急了，老头子乐了。
2: 二弟，你看这是什么呢？
1: 北侠把七宝刀拉出来了，往前一递，丁兆慧这才知道怎么回事。闹了半天刀被北侠偷去了，人家什么时候偷的他的刀，他连一点察觉都没有，可见这功夫和身份得差多少吧。到了现在，丁兆慧是心服口服啊。欧阳春拍拍他的肩膀，二弟呀，咱们哥俩相处半个多月了，我知道你烦我，你心里不定怎么骂我呢，觉着我是个窝囊废，是不是？
3: 哎，有那么一点儿。
1: 二弟，我劝你目光不要短浅，为人处事要多加谨慎。你这人哪儿都好，又仗义，也血心仗胆，就是有点毛愣。往后你要把这一点改掉了，才能够个完整的侠客。
2: 要好好的学呀。
0: 是是是，老哥哥，金石良言，地当铭刻肺腑。
1: 说到这儿，咱还得补叙两句，说欧阳春为什么故意戏耍丁兆慧呢？原来当初大侠客丁兆兰跟北侠介绍过，说我二弟这个人呢，哪儿都好，就有一样，骄傲，世人都看不起，另外这人还非常毛愣，也非常任性，有时候我一规劝他吧，他还不服，我娘呢还偏袒于他，要照这样下去啊，他早晚非吃亏不可。他拜托北侠欧阳春，有一天你们哥俩要见着，老哥哥您替我好好教训教训他，您说话比我有分量。欧阳春是受人之托，必办忠心之事，这次在信阳州遇上丁二侠了，这才有意地气他，然后叫他碰了南墙再教训他。

这一招果然有效啊。打这之后，丁二侠对北下欧阳春奉若神明，是言听计从，闲言少叙。丁二侠高了兴了，把龙涛叫过来了，刚要介绍怎么回事，欧阳爷一摆手，甭说了，我全听见了，不就是捉拿花蝴蝶吗？哥哥，我闲着也没事儿，我希望咱们三个人通力协作，为民除害。龙涛一看面前站这个大紫胖子，这老爷子是谁？经丁兆辉介绍他才清楚，趴在地上磕头，要求老侠客无论如何给帮忙。欧阳春点头。打这么，欧阳春和丁兆辉住到圆光寺，龙涛在寺外访查，有什么消息禀报两位侠客，他们准备捉拿花蝴蝶，咱暂且不提。话分两头，单说撤地鼠韩章，韩章捡了个孩子邓九如，后来把邓九如托付给窝头铺的掌柜的，因为他听说本地闹花蝴蝶，因此他也没走，明察暗访。但是很多天过去了，也没访着花蝴蝶的下落。这一天，韩章离开信阳州，到了郊区了，路过一个大镇子，叫石阳镇。韩章一想，我在这儿查访查访，可查来查去，杜甫有点饥饿了，想找个饭馆吃点东西。你看石阳镇是不小，没有一家像样的饭馆，靠着东镇子口，路边上有个大院，支着棚子，放着条桌和板凳。二爷韩章提鼻子一闻，有一股香味儿，心说呀，这地方还挺风凉，在这儿吃着东西，往街上看还挺清楚，我就在这儿吃得了。就这么的，他进了院子了。掌柜的也是个老头，收拾的挺干净，一看韩章穿衣打扮与众不同，因此特殊的恭敬，大爷您来了，请坐吧。把桌子凳子擦了擦，韩章面朝外坐下了。掌柜的，你们这儿都卖什么吃的？哎呀，小本经营，您说买点鱼肉吧，又没人吃，所以咱们这儿都是素东西。好，我就爱吃素食。都什么呢？五香豆腐干，五香豆腐丝儿，五香茶鸡蛋，哎，全是这个。您没看我这煮了一锅吗？好，每样给我来一盘。有什么主食啊？就是锅饼，哎，锅饼也行，也给我来一盘啊。有酒吗？有有有，来四两酒。这老头把吃碟筷子给摆好了，一样给端上一盘来。韩二爷提鼻子一闻，还真挺得味，吃吧。他一边喝着一边吃着，就琢磨捉拿花蝴蝶的事儿。二爷一想啊，我要不把这小子给抓住，我不能离开信阳州。他心里琢磨着，可也吃个不得理儿了，打算付钱。手一摸这兜，韩章傻了，怎么回事？没钱。哟，啊，想起来了，我一时高兴，把银子都给了窝头铺的掌柜的了。哎呀，我光顾想别的事儿了，怎么没想钱上的事儿？你看看，人家小本经营，我吃完了付不起钱，这多丢人呢！我小名也是大武艺。韩二爷可以有点着了急了，这怎么办呢？实在不行啊，就得扒衣服当这饭账。正在胡思乱想的时候，从外边来个人，和这小子一步三晃，头上歪戴着纹身公子巾，飘带不系，露着胸脯，瘦得跟

0: 干巴鸡差不多少，头上还贴着一块俏皮膏，手里拿着把折纸扇，鼻子哼哼着小曲儿，也进了这个饭铺了。哎，味道不错呀，掌柜的，一样给我来一盘，少爷我也解解馋。噔个噔噔，掌柜的一看是他呀，就皱起眉头来了，不愿意卖给他。原来此人就是本地人，姓卞，叫卞吉士，他爹叫卞龙，是本地的土财主。你别看家里有钱，这小子经常在外头欠账，吃完了就不给。他在这小饭铺不是吃了一回饭了，现在算起来能欠15两银子也没给呢。因此这掌柜的皱了皱眉，没言语。怎么的，我说话你没听见？我说少爷，你们家家趁人值也犯不上拉饥荒，您说您吃了几顿饭了？您总说写到账上写到账上，到现在你也不给，现在我这点钱都周转不过来了，你怎么还上这吃？我先问问，这顿您是给钱的还是赊账？
1: 哎呀，我说老张头，你真是狗眼看人低呀！少爷，我能欠下你的吗？到时候本利我全都给你还清，不就结了吗？明天指定给。
0: 明天啊，咱们可一言为定。老头说着，撅着嘴，一样给端上一盘来。这小子看了看，
1: 又是这玩意儿。
0: 上次我就跟你说过，你呀也弄点鱼肉什么的，
1: 炖个鸡了，扒个鸭子了，你是不是多收入俩钱儿？你老买素东西，谁爱吃？
0: 公子，我本小利薄啊，我买不起呀。
1: 买不起没关系，今儿个少爷我馋了，打算改改口味。哎，你给我炖只鸡怎么样？
0: 我哪有鸡？
1: 什么哪有鸡？那墙根底下那堆鸡，那谁的？
0: 那是我家里养的，不卖。
1: 嗨，
0: 你挑那肥似的，给我炖它一只，
1: 明儿个我加倍给钱不就得了吗？
0: 我说少爷，您可别坑我呀，这都是下蛋的鸡，到时候您说了不算，可把我坑了。
1: 哪能呢？你废话少说吧，你快给我炖鸡。
0: 这老头挺听话，抓了一只老母鸡，褪了毛给他炖上了。
1: 韩章呢，看了看他，心说挺好个人，非把帽子歪戴着，挺好的衣服不好好穿着，一看就是个浪荡公子哥。
0: 二爷又一想，我正好没有饭钱呢，这可不是耍坏，我要抓个倒霉的。韩二爷就打定主意了，他也不着急，慢慢喝这点酒磨蹭时间，一会儿这只鸡就炖好了。老头拿钩子搭上来，搁到盘里头，往上刚一递，韩章接过来了，给我。
1: 这卞吉士一看，哎，我要的鸡怎么给你呢？
0: 韩章把眼一瞪，废话，我也要的鸡，不得有个先来后到吗？你进来的时候你眼瞎吗？你没看我在这坐着吗？
1: 土匪啊，你也要鸡了？他这只鸡是我单点的，那我可不能给你吃。
0: 韩二爷一乐，你不给我吃，你准备出多大价钱呢？
1: 那叫老头说吧，咱俩谁给的钱多那谁就吃。
0: 那你说吧，你给多钱？
1: 我给1两银子。
0: 我给5两。
1: 5两？我给10两。
0: 韩章一伸手，
1: 20两。50两？
0: 80两？
1: 我他妈给100两。
0: 那你吃吧。
1: 也不，
0: 卞吉士一听泄气了，我的娘啊，100两吃只鸡，我可倒了血霉了。把开饭馆的掌柜的可乐坏了， 心说他妈这小子非得有人调理他不可，这可给我解了恨了。单说这卞吉士赌气把这只鸡端到眼前，把鸡脖子一拧拽下来了，吃了没两口，今天他妈倒霉碰上瘟神了，不吃了，我老头给我写账上，明儿还你啊。
1: 公子啊，这只鸡可100两啊，连过去欠的旧账是115两，连利钱你得想法给我。
0: 放心吧，明天我要不给你，我是你孙子。爷爷走了。
1: 这小肚都气满了，鸡他也没吃，他走了。韩章一看你不吃，正好我吃，就少只鸡脖子，那算个什么呢？二爷端过来吃上了。掌柜的对韩章非常感激，我这位爷爷您可真了不起，三言五语让我赚了笔大钱。尽管他爱赖账，但是多一半他得给我，哪怕给我几两银子我也赚钱了，我得谢谢您，这顿饭钱呢我不要了。韩章一听啊，正好我没钱给这顿饭钱呢，因此老头说请客了他也就没客气。在这吃着鸡，两人闲谈，韩章就问贵姓啊，免贵姓张啊，都管我叫老张头，因为我行三，大伙儿都管我叫张三。我掌柜的，我看你这儿也没人吃饭，可不被对付着活着，前些日子还行呢，就最近一时期一天不如一天。为什么？
0: 闹花蝴蝶呀，他妈出来这么个小子，不定哪一会儿他冒出来了，男女老少没有不怕他的。您没听说呀，信阳州抓差办案的8班大都头龙渊都叫他大卸八块了，老百姓敢碰吗？所以家家关门闭户，有钱的人也不敢出门了，我这小买卖就垮了。
1: 哦，你见过花蝴蝶没有？光听说。你们本地他做过案吗？
2: 本地还没有，
1: 不过大伙担心的就是这个，别的庄村呢都遭了涂炭了，就我们石阳镇这花蝴蝶还没来过，越是这样大伙越害怕，您知哪会儿他冒出来。
0: 哦，
1: 韩长就坐在心里有数了。哎，正这么个时候，外头急冲冲跑了一个人，
2: 张掌柜的，快快快快，给我来点豆腐干豆腐丝儿，再给我来盘锅饼，吃完了我得上衙门去报案去。
1: 掌柜的一看认识，这个人就住在这儿不远，叫庄家屯，此人姓庄，叫庄志和，是个教书先生。庄先生，你们家出什么事了？你要报案？
2: 别提了，家门不幸啊。昨天我外甥女儿丢了，你说挺大姑娘，夜不归宿，那肯定是没好事儿，说不定叫花蝴蝶给抓走了。哎呀，要了命了！昨天晚上找了一夜没找着啊，我一看不报官是不行了。从昨天晚上折腾到现在，我没吃着东西呢。我打算在你这儿打打尖，然后进城到衙门去报案。
1: 韩章一听。又是花蝴蝶的事儿。二爷就问，你有什么证据说你外甥女儿叫花蝴蝶抓起来？
2: 可我就这么一猜呗，他本地就闹花蝴蝶，除了他还有谁呢？
1: 你外甥女多大了？
2: 今年13。
1: 不至于吧，花蝴蝶虽然是个采花贼，13岁的小女孩未必他能糟蹋。我看你也不用着急，你把你的住处告诉我，我可以替你帮帮忙。韩章为什么上了热心肠来呢？
0: 一，
1: 他就是这个性子，专管路见不平之事。第二，
0: 韩章现在没钱呢，
1: 也想给别人干点事儿挣点零花，这叫一文钱憋倒英雄汉。本来韩章这个人不爱说话， 今儿个也得想法多说点话，这就叫无利不起早嘛。
2: 这庄志和一听，好汉爷爷，那我可求之不得，请问您尊姓大名？
1: 我姓韩，我叫韩章，人送绰号彻地鼠啊，
2: 五鼠弟兄。哎呀，这可是神仙，二爷您请上，我给您磕头吧。
1: 韩章一听，行了，今后这几顿饭钱呢不发愁了。庄志和就求这老张头，你呀去砍几斤肉来，再买点海货，今儿个我得请客，我请请韩二爷。
3: 韩章一摆手，不不，你没看见吗？我吃鸡我都吃饱了，咱们心领神会啊，你把家乡住处门出哪儿开，怎么个情况告诉我就可以了。庄志和讲说了一遍。韩章说，这么办吧，如果我要打探着消息，或者把你外甥女儿救了，我就给你送到家去，
2: 那感情好，我求之不得了。二爷，那您住到哪儿了？比方说要有事我找您，上哪儿找去？
1: 这个韩章还没有安身之地呢。庄志和一想，这么办吧，我张掌柜的，你不是光棍一个人吗？你家三间房也没人住，能不能让韩二爷委屈委屈，住到你家？
2: 行啊，欢迎欢迎，五鼠弟兄，那是老百姓的大恩人呐、啊。咱们信阳州一带有哪个不知道五鼠弟兄的？只要他不怕脏，我把屋好好归着归着，就请二爷住到这儿吧。
1: 韩章正没地方去，也就点头答应了，他就住到大福居饭馆的后院。庄志和帮忙把屋给收拾收拾，韩章有了安身之地，让庄志和也不必去报案，报案没用，你直接回家去听信儿去吧。韩章就住到这儿了。晚上韩二爷一想，眼识最主要的就是钱的事儿，没钱寸步难行啊，我上哪儿弄俩钱儿去呢？忽然想起吃鸡那个卞吉士，这小子是本地的土财主，他父亲为富不仁呐、啊，我偷他不算偷，用不义之财办有义之事。对，晚上我溜达溜达。韩章换好夜行衣，晚上来到老卞家，正好这会儿卞吉士向他爹报账，他爹卞龙在太师椅上坐着，面沉似水，正训教儿子呢。我说你一个月得花多少钱？不刚给你开了50两银子，你怎么就花没了？爹，那话不能那么说呀，现在东西您知道有多贵呀，我今儿个吃只鸡就花了100两银子。
2: 啊？什么鸡值100两银子？
1: 他我就遇上这事儿了，我在大福居叫老张头给我推了一只老母鸡，我刚想吃，遇上个黄脸大汉，他也要吃，我们俩就争执起来了，后来我们俩就杠这价钱，我说5两，他说10两，我说20，他说40，涨来涨去涨到100，我说100，他说你吃，我就吃了，这不就100两银子吗？
2: 啊呸！
1: 小畜生，你纯粹是个败家子儿，你叫人家把你蒙了，这笔钱不能给。不能给也行啊，我过去还欠人家15两银子呢，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我还能不给吗？怎么办吧，你到账房去支俩钱，往后你再这么败家，我一文钱也不给你。哎哎，爹呀，您高个手，这回多给我点吧，去吧，取200两银子来。哎哎，这卞吉士就出来了，到账房算完了，拿个托盘拖着这200两银子往回走。韩章一想，这给我准备的，这200两银子我能花些日子。韩二爷冷不丁使了个扫堂腿，卞吉士也没注意，扑通摔了个跟头。韩章就利用这机会把200两银子往怀里一夹，
3: 飞身而走。这卞吉士就喊上了：“哎，我谁给我绊倒了？谁给我绊倒了？”连他爹在家人全跑出来了。哎呀，他爹一皱眉：“你怎么平地摔跟头？看鼻子都抢破了，快起来吧！”哎，真他妈倒霉，这两天不走时运。哎，怎么把钱摔没了？再一找，200两银子是不翼而飞。他们怎么折腾咱不提，单说韩章，韩二爷有了这200两银子，心里有了底儿了。回到大夫居，先把他锁到抽屉里。第二天开始就访查这花蝴蝶。你说冤家路窄不？常赶集没有遇不上亲家的时候，这话一点不假。自从韩章见着庄志和那天的第三天晚上，果然遇上了花蝴蝶。因为韩章白天睡觉，晚上出来活动，他知道贼人作案都是在深夜。正好走到石阳镇的东北一片庄稼地里，韩章正往前走着，月光之下对面来个人。这人哼着小曲儿，晃晃悠悠的，正跟韩章打了个对面。借着月光，韩二爷一看，这位是扎金剑秀，宽脑门，尖下壳，背后还背着把刀，长得可是不错，就断定这个人很可能是花蝴蝶。韩二爷怕闹误会，准备炸着他，因此韩章把刀拉出来把他给拦住。呆，胆大的恶阴贼，你犯了案了，哪里走？你看对面这人要不是，那一说那就算完了。但是这人真是花蝴蝶。这小子刚做完案，把一个姑娘奸污着杀掉，把金银财宝全得到身上了，打算找他的好朋友去高高兴去，没想走到庄稼地遇上了韩章。花蝴蝶脑袋嗡了一声，一看面前这黑的个比自己高着半脑袋，眼珠倍儿亮。但是花蝴蝶这小子比猴都尖，从来是软欺硬怕。花蝴蝶一乐：“哎呦，好汉，尊姓大名，您怎么知道我呢？”韩章一听：“对，就是他了。”说什么今天晚上我可不能放他走了。韩章用刀一指：“小子，我跟踪你不是一天了，赶紧束手备擒到官府问罪。别介，咱们是生到世上，谁不用谁，只要大爷高高手就让我过去了。我姓花的是朋友，我也忘不了您的大恩大德。如果朋友真不给我开面，我希望你也打听打听，我姓花的可也不是好惹的。”说着话，两个人是当场动手。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2: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2: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4: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5: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北京时间1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北京时间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暖。

北京时间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0: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
1: 上次说到兵部司马王强拿住了八王千岁、双天官寇准还有杨六郎，把三个人呢分卷在三领毡子里头，这三卷毡子分绑在三匹马上，准备着要把他们带往北国的幽州，一切全都准备好了。王强呢，事先差派自己的心腹家丁周半金，带着他自己亲笔写的一封信，把这封信到瓦秋关去交给韩昌，让韩昌在那里准备着迎接他。王强这里准备起身了，这周半金呢揣着这封信先行一步离了兵部司马府。周半金这个人原来叫周世金，勇士的士，金银的金，因为他好喝酒，一顿半斤，一天一斤半，所以大伙给他就起了个外号叫周半金。这个人听王强一说，把八千岁等人都捉住了，要借往幽州，让他去送这个信。他骑在了马上，心中暗想，哎呦我娘哎，闹了半天这个王强并不打死吗，是他娘的个背国来的奸细啊，我跟了他这么多年了，我一直以为他是宋朝的人嘞，哦，是廖邦派过来的，把八千岁、杨元帅、口天官都捉住了，想要带着走了，让我去给送信儿去。我要把这个信儿一送到喽，他娘的，我还算什么大宋朝的人呢？哎，对，你不是让我送信儿去吗？我给你送信儿去，我给你送，我往哪里送啊？我给你送到天伯杨府里去。想到这儿，周半金是马上加鞭，这匹马奔着北门来了。他怕王强在后边盯着他，骑着马奔北门之后，在北门转了一个圈，绕道而行，来到了天波杨府。到了天波杨府的府门之外，甩凳离鞍，下了坐骑，来到门前。这已经是半夜了，使劲敲这个门，咕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快开门呐，快开门，快开门呐，天塌地陷了。这通砸门呐，把杨府的家丁给砸出来。家丁一听，谁呀谁呀，深更半夜，快点点，快开门吧。咕隆咕隆，府门一开，这家丁在里边一站，你找谁？告诉你说，你快点往那个禀报一声，禀报那个佘太君，你就说我呀，我是那个兵部司马府里的那么一个啊，那个家丁，我到这里来了，我来有了个急事来送信来了，我跟你就那么说吧，那个杨元帅啊已经让人要带着走了，要慢走一步就见不着了。好吧。杨府的家丁一听杨元帅，那肯定是杨六郎了，你在这稍等片刻。家丁慌慌忙忙往里禀报，禀报给老太君。老太君一听说六郎有消息了，老太太赶紧穿戴起来，来到了银安殿上，端然稳坐，吩咐把那个人叫到这儿来。不大会儿的功夫，周半金来到了银安殿，往下一跪，甭问呐，这个老太太就是佘太君。你那是佘太君吗？我是周半金，我给你了见礼了。下跪，你是什么人呐？我呀是那个兵部司马府那个王强手底的家丁啊，姓周，我叫周世金，别人都管我叫周半金，我给你了送信来了。哦， 营业之间来到此处，不知有什么事情，是那么回事啊？这个八千岁啊，口天官呢、啊、和这个杨元帅全都被人家给绑上了，绑完了之后都卷起来了，卷起来都拖到那个马上了，怎么有人往那送信去？我送信，我没往那里送信，我就跑到这里送信来了，送到这里送信，你们快点快去吧！要弯曲一步，那个人呢就全都见不着了，就出了城了。你听明白了吗？老太君一听，什么呀？乱七八糟的，没头没尾的，哎。周半斤呐、啊，你不要惊慌，镇定精神，细细的与我说来。对了，我也是他娘的太多接了。好了，我跟你老慢慢说。周半斤从头至尾平静的讲述了一遍，他把这个事情说完之后，老太君一听，哦，是这么回事啊。闹了半天，王强是北国派到中原的一个奸细，好吧，老太君马上吩咐来呀、啊，赶紧给我击鼓鸣钟。天伯阳府跟一般的府不一样，这个府大，人也多，有重要事情的时候，有钟鼓一响，大家聚齐。银杆殿上咚咚咚咚咚咚，苍啷啷啷啷啷啷啷，钟鼓一响。天不阳府的众位寡妇太太、丫鬟侍女、里外的家丁全都一起聚集在延安殿上，老太君当着众人的面就把刚才周半斤来了所说的事情讲述了一遍，然后吩咐宗保在派风有，你们马上带领着家丁以及众人赶快够奔兵部司马府营救六郎，不得有误，遵命。这个时候天不阳府众位寡妇太太马上披挂整齐，是跨马提刀，杨宗保和杨排风两个人在头前带路，告诉周半斤在前边引着路。周半斤这功夫赶紧上了马，在头前是催马加鞭，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

0: 事了。我说啊，甭问呐，这是他走了，咱们来晚了。这个小子走得真快呀，咱们快着点撵，他还跑不远，准出北门了。
1: 好，宗保说：“速速上马！”几个人赶紧搬鞍镇等，乘化造句，按番上马，直奔北门。来到北门这儿的时候，一看城门关着呢，不但关着，上着锁，门旁边有两个守夜班的门军，挎着腰刀站在那儿。宗保马到跟前，吁吁，他一带马，后边跟着众人把马全都停住了。这两个门军走到跟前，哎，你们是干什么的？银夜之间来到这里有什么事情吗？两位门军，你认识我吗？啊，不认识。你是哪儿的？我跟你说，我是天波杨府的杨宗保。哦，哎呦，少帅啊，这晚上我们也看不清。少帅，天这么晚了，您这打算要上哪儿啊？文君，我先问你，刚才有人出城吗？
0: 有人出城啊，兵部司马王大人带着很多人出城，他干什么去了？
1: 这个小人我可不敢问，据说是公事在身。
0: 哦，他出城有多长时间了？出去的功夫不大。
1: 好，你快快开城，我要出去。
0: 什么？您要出去？
1: 少帅，这可有点不好办。跟您说吧，刚才兵部司马大人临出城的时候给我们留下话了，告诉我们两个在这好好的看守城门，今天晚上不管任何人一律不准出城，要想出城的话，少帅您拿来。
0: 宗保说：“拿什么？
1: 有没有兵部的公文呢？或者是有兵部的行令？”
0: 公文行令？宗保说：“这个我都没有。”
1: 您要没有这个的话，小人我可不敢放您出城啊。
0: 司马大人说得好，要闪子放出一个人去，回来要砍我们的项上人头，
1: 小人我们可担罪不起呀。
0: 这宗保心想怎么办呢？我跟他说吗？我跟他就说王强是奸细，不能讲，这是国家大事，怎么能随便向他们透露呢？
1: 门军，你就开你的城，天塌有我盯着。少帅，话虽这么说，我们两个今天晚上在这守门，这是我们的职责，我们不敢开城。
0: 这
1: 少帅，这样吧，您哪怕是回去一趟，用不了多大功夫，您拿了一张公文，我们有个支招，我们有个说道，有个依赖，我们就可以把您放出城去。
0: 好，宗保一回身，他看了看杨排风，排风啊，咱们回去。
1: 上哪儿啊？
0: 咱们回去上哪儿开一个公文来？
1: 不行，你知道吗，宗保啊，到这个时候了，我们不能再耽误功夫了，再耽误功夫他就跑远了。
0: 可是这两个文军不放我们出去，
1: 你躲开。杨排风手中一摆烟火棍，一带马子丝将过来了。咦，你们两个不放我们出去
0: 啊？不是不放，这个是上边有话。
1: 谁呀？王强说的话呀。司马大人临走时候吩咐我们了。
0: 知道我谁吗？
1: 不认识。告诉你，我是杨排风。
0: 哦，久仰久仰啊。您有什么吩咐？
1: 告诉你，快点把城给我开开，少废话，听见没有？
0: 这小人不敢开城。
1: 为什么不敢呢？就听王强的话呀。我跟你说，王强他是什么人你知道吗？
0: 他是兵部司马。
1: 不对，他已经不是兵部司马了，他是北国派到我们宋朝的一个奸细
0: 啊。这个我们可不知道。
1: 不知道今天让你知道知道，你知道这个就行了，把城开开，我们今天就是追这个奸细去的。
0: 是这么回事啊。
1: 您说他是奸细。

0: 气，小人我们也不敢说什么，我们是奉命在这守城，至于奸细不奸细，您这么一说，我们这么一听，我们也不敢妄听，也不敢妄信，反正是您没有公文，我们就担着死罪呢。
1: 好，既然这样的话，咱们俩商量商量，如果你现在马上把城给我开开，放我们出去，回来的时候真要王强不是奸细，你信不着的话，他回来才能杀你的脑袋。如果你现在不给我开城，噗噗，说着话，杨排风把这烟火棍手中一端，我马上就把你砸死这儿，让你立即就死。你是愿意马上死啊，还愿意多活一会儿呢？啊？这门军一听，啊，马上就砸呀，这个一捅那个，眼睛一看，那个意思是说，怎么样？咱们还是多活一会儿吧？好吧，开吧，好，我们给您开枪，我们这给您开。赶紧把钥匙拿出来，开给锁头勒锁，抽栓，开放城门，开城喽！吱溜溜溜溜溜溜溜溜，咣当！城门一开，杨家将好像鱼贯龙门一样，轰！就冲出了北门。一出了北门呐，一个个是马上加鞭，啪啪啪，这战马四蹄蹬开，就好像飞起来相似。一气儿就追到了天亮。天刚一放亮的时候，王强啊，在前面也正在马上加鞭快跑呢。他一边跑着，一边在马上回头往后看。嗯，天亮了，远处可以看清楚了。瞧见远处尘土杠天，怎么回事？后边有人追我们吗？快点走！是，走了一段路，又回头看了看，越追越近了。哎呦，真有人！王奎、王巨眼尖，老爹爹，我告诉你，后边追的那人，我怎么瞅着好像老杨家人，有不少女将，头前那我远远的看着像杨排风。啊，是他吗？怎么他们怎么会追我来了呢？王强又一转念，不对，我昨天晚上让周半斤给我去送信去，这个周半斤把信他给我送哪去了？不是给我送到天波杨府去了，要不然的话，杨家将怎么能够追得这么紧？坏了，这是我用人不当！快点，快跑，别让他追上！是，王强这人就玩了命了。他们这些人这马越跑越快，越跑越快，就这么快，后影追的那个距离也是越来越近。王强看是不好，吩咐一声把那簪子扔掉一块，三捆簪子嘛，捆着三个人，另外还有两捆簪子是空的，一共是五捆，抽出宝剑，一剑把三道药割开，砰，掉地下一捆簪子。他领着几十名家丁过去，这簪子掉到大道当间了。杨排风和杨宗保他们跑到跟前的时候，嘿嘿嘿，周半斤一看，对了，这簪子里边卷着的就是人，你们打开瞧瞧吧。宗保赶紧跳下马来，抽出宝剑，砰砰砰砰，把簪子要挑开，把这簪子一打开，一看空的，哎呦，上当了，上马追！大家伙翻跟上马，又追上了。这个时候，王强已经跑出一段路来。一看距离越来越近，越来越近，堪堪又要追上，再扔一会儿，砰，又扔一捆簪子，这捆簪子又耽误了一点时间，因为杨宗保他们不知道簪子里边有人没人，必须得停下来打开看看，这捆簪子又没有，随后又追，王强这两捆簪子给他缓了缓劲儿。王强心想，
0: 我不能按我原来的道走。

0: 你还别说，真让王强给猜着了。那周半金真告诉杨家将了，说他走瓦桥关那条路。杨家将众人奔着瓦桥关这个道追下去了，分道扬镳，是越走越远。王强跑了一段路，一看后边追兵被他甩没了，这才心情平静。一代思江吁，在一片树林的外头甩凳离鞍下了坐马，来啊，在这儿吃点饭打打尖，把那三捆毡子都打开，给他们点吃的。是，家丁们全都下来了。王奎、王巨过来走到跟前，解开毡子药，吐吐都打开了。先看杨六郎，杨六郎这阵人事不省，嘴角往外秃噜黏沫，摸了摸鼻子这儿，呼吸微弱，这个够呛，不能吃饭了。
1: 嗯，
0: 带着活气儿能到幽州就行，不能吃饭就不给他饭吃。那个打开之后，把八千岁扶起来，把双天官寇准也扶起来，嘴里边东西给他掏出来，绑绳给他去掉，这个地方量他也跑不了。是，绑绳松开，嘴里边东西抠出来，八千岁坐在地下。王强，你要把孤王如何？赵德芳，我不把你如何，我就想把你带到幽州去见见萧太后。但是不管怎么说呀，你我在一起也是这么多年呐，还算有点情面，路上不能让你挨饿，来呀，给他点吃的。旁边有人端过一盆点心来，放在八千岁的面前。八千岁一看这点心，梆一脚，点心盘子给踢飞了。孤王不吃。王强，你速速把孤王斩杀此处。嘿，你想的倒不错，我斩杀你，我拿个活的去，那是多大功劳，那比拿个死的不强多了吗？哦，有志气，不吃饭，好，你就饿着，嘿，我还不勉强。寇老先生，你呢？寇准这阵也坐在那儿，把这胳膊腕子活动了活动，肩膀子动弹了动弹。哎呀，亲娘祖奶奶，可把我捆忙了。我问你啊，王强啊，你给我吃的，给你点吃的，拿来吧。嗯，好，你倒比赵德芳想得开，给他。有人端过点心盘子来，寇准接过这点心盘子，伸手拿起块槽子糕来，看了看八王千岁，王家千岁啊，你不吃啊？八王一看寇准，心想：寇准呐，你真没有志气，怎么就吃他的东西？嗯，寇准，我不吃。哦，你不吃啊？你不吃我吃了啊。王家千岁，你想一想，这个肉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我们在这里吃得饱饱的，跟着他走，还没到辽邦呢。王家千岁，说不定走到这个半路上啊，碰见我们的人就把我们给救了。要把我们救了的时候，我们还没有劲儿跑的，怎么能行啊？你吃点吧。八王一听寇准说的这也是个道理。嗯，王爷心想，我刚才不吃了，再吃这有点不对劲儿。寇准走过来，把他这盘放到王爷跟前了。王家千岁，咱俩一起吃来。王爷在寇准的劝解之下也吃了两块点心。吃完之后，寇准一扑了肚子，看了看王强，王强，给我们弄点水喝。王强一瞧，好，来呀，给他打点水。有差人到小溪旁给崴了点溪水端过来，给溪水挺清澈，是泉水。寇准跟王爷又喝了点，喝完之后把碗放着一撂，寇准扑了扑了肚子。王家千岁呀，你知道咱们这叫干什么吗？哦，咱们这叫干什么呀？咱们这叫吃孙喝孙不谢孙。王强在旁边一听，嘿嘿。

0: 英，
1: 你不用在这骂我，到了北国见了萧太后，我让你知道知道我王强的厉害。
0: 你个穷娘祖奶奶的，你要厉害你在这里把我宰喽，那是英雄，你要不敢宰我你是匹夫。我
1: 哼，寇准，你甭给我使这个激将法，你想让我在这儿把你杀了，到那儿见了我的萧太后就光献你的人头啊，我不杀你，我一定要把你带活的。现在你怎么骂我，我也不着急不上火，来把他们给我绑上，把嘴堵上，捆上走。
0: 是，
1: 差人过来把这三个人又都按照原样绑好喽，用毡子卷上了，拖到马上。王强一上马，手中拿起打马的丝鞭，啪，鞭子一举，前面就到了雁门关附近。到这个地方，王强夹着格外小心，他知道这是边关众将常常出没的地带，万一要碰上边关的人，这可就要招惹来很大的麻烦。王强地理比较熟，他挑了一条小路，这条小路穿插树林，越过山岗，走着走着，王强一带思江，变了变方向，他乐了。王魁王俊说，爹你乐什么？孩啊，你来看。王强用马鞭子往前面一指，前面闪出一道山梁，你们看，过了那道山梁，那就是辽邦地界了，我们总算走出来了。不过从此处到山梁这一段路也得加着万分小心，不可疏忽大意，听见没有？
0: 是。
1: 王魁王俊这哥两个一抬腿，在马鞍桥德胜沟摘下了大刀，儿家走吧，走。王强把打马丝鞭往空中一举，狠狠的一鞭子，他那意思，我这一鞭子下去，这马一塌腰就过了山梁，到了辽邦了。就在他这鞭子往下一落的时候，还没等打上，又打旁边那树林子里边嘣窜出一只梅花鹿来。这只梅花鹿来到众人的面前，一拨身，吓得又往前跑。王魁王俊一看，哎呦，这有只鹿，打猎吧，把刀一挂，摘弓抽箭，刃扣搭弦，瞄着这只梅花鹿，他想要射他，还没跑出几步，这梅花鹿嘣死在那儿了。王魁王俊跳下马来，走到跟前一看，这鹿的大腿根这儿已经中了一支箭了，这箭在那儿撅的着呢。哦，这是有人把他射死的，不管他是谁射死的，跑到咱跟前死了，咱就把他捡着来呀、啊！搭到马上，哥两个过来一周，这梅花鹿刚要往马上搭，就听树林子里边有人喊，前辈，那鹿是你的吗？王魁王俊一听，顺声音往树林子里边一瞧，有打树林子里边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出来十几匹战马，马上坐着有十几个宋军，盔甲在身，肋胯腰刀，背弓插箭，来到跟前，带头的这个吁一带缰绳又打马上砰跳下来，哎，怎么回事？这鹿不是你射的，你想要捡便宜啊？王魁王俊一看是宋军，心想我爹是兵部司马，你不过就是边界的宋军吧，怎么着，在我马前死的不行我捡着吗？你捡着，你不问问主人？哦，是你们射死的。对了，我们射死的。你们这些人是哪儿的宋军呢？哪儿的宋军？告诉你，我们是雁门关的宋军。雁门关的宋军啊？哦，王强在马上一听，这事儿可要麻烦。上次说到王强逃跑来到 宋辽边界。

0: 眼看着就要过辽邦地界了，碰上一只梅花鹿。梅花鹿一死，王奎王巨想要捡这个鹿，又碰上了宋军。一问宋军是哪儿的宋军，他们自称是雁门关的宋军。王强在马上一听，心中暗想，在这碰上雁门关的宋军，这可不得妙。不过他又一转念，也没什么，我现在带着有万岁的圣旨，有兵部的公文，一般他也不敢拦挡于我。想到这里，王强在马上端然稳坐，把那嘴角微微往下一垂，摆出了一副傲慢的姿态。王奎王巨这两个小子呢，那是一向骄横不可一世，谁也不服。一听雁门关的宋金，根本没在乎。哎，我说你们到这儿来干什么来了啊？这几个宋军说，我们今天闲暇无事，跟着我们副将老爷到这来行为打猎来。这梅花鹿是我们用箭给射上的，他先跑来了，我们追到这儿，我们副将老爷在后边没来呢。我们打的鹿，你这么要捡便宜，我问问你是干什么的？问我是干什么的？小子，报出名字来吓唬你的苦胆，把肚子捂住了，听着，我乃是兵部大司马王强王大人亲自率领的人马来到这里，知道吗？
1: 啊！宋军一听，什么兵部大司马呀？哎呦我的天哪，这是我们正管上司。
0: 马上这语气就变了。
1: 你是兵部司马大人。
0: 对了，你往这看。他一回身，用手一领，往马上一指，王强在马上的眼睛眯缝着。前面是什么人呢？马前回话。
2: 是。
0: 王奎王巨就手就跟着王强在这演上戏了，来到跟前，过去，司马大人召唤你们的。
1: 啊，这位是司马大人。
0: 对了，司马大人奉圣旨到边关巡查，碰上你们的还不过去见礼。
1: 是。
0: 十几个宋军稀里呼噜稀里呼噜全走到跟前，全跪那儿了，给司马大人见礼，给司马大人见礼，给司马大人见礼。罢了，免礼平身，旁边站下。
2: 是。
0: 都站在这儿了。司马大人，您今天大驾光临来到这里，不知有什么贵干？
2: 我是奉了圣上的旨意到边关前来巡查，看一看边界之事。
0: 你们在这儿是行为打猎的？
2: 对了，司马大人，我们在这儿行为打猎。
0: 哦，我问你，边关元帅杨延昭在不在呀？
1: 啊，杨元帅在。在。这几个宋军为什么说杨元帅在呢？因为杨延昭回东京是化妆巧扮偷偷的走的，手底下的这些个宋军并不知道元帅已经走了，所以他们还说在。
0: 哦，你们边关众位将军们都很好吗？
2: 啊，司马大人，众位副将老爷、上将老爷还都很好的。
0: 嗯，你回去见了杨延昭，就跟他讲，就说本司马奉旨来到此处查看边界，公事繁忙，未能先到雁门关前去见他。后我把边界查访之后，到雁门关再与他相见，也就是了，知道吗？
1: 是，知道了。司马大人，您既然到这儿了，就请到雁门关歇息歇息吧。
0: 不必啦，不必啦，我是奉了圣上的旨意来的，哪敢偷闲呐？你们这些人行为采猎，还去行为采猎去吧。
1: 是，司马大人，您还有什么吩咐吗？
0: 你们都在边界这里戎马关山，可引刀头穴，睡卧马鞍鞘，为国

0: 我尽忠不辞劳苦，本司马到此已经看到了，后我查访之后回到东京汴梁，见到当今圣上与你们众人请功也就是了。
1: 多谢司马大人。
0: 众人都给王强见礼。罢了，站你旁边，我要急着登城赶路。说着话，王强把这马的丝鞭手中一拿，一举鞭子，这十几名宋金在道旁边垂手戴立，毕恭毕敬，要送司马过去。王强这鞭子一举，还没等往下落，就这功夫听见树林子里边远处有人喊：
2: 哎，我说跑哪去了？
0: 这十几名宋军一听，哎呦，我们副将老爷来了。有一个宋军的头目走上两步：司马大人，您晚走一步吧，我们副将老爷来了，您得见见他吧。
3: 什么？
0: 王强一听，他们副将老爷？
3: 什么副将老爷？
0: 就领我们来打猎的副将老爷杨兴。
3: 哦，他来了。
0: 王强听到这里，顺声音往树林子远处一看，有打树林子里边走出来一个人，肩头上扛着一条混铁大铲。王强一看，正是边关副将铁铲将杨兴。他因为是部将，所以晚来了这么一步。有几个头目走到跟前：
1: 副将老爷，告诉您，
0: 兵部司马
1: 河吗？
0: 哦，他怎么跑这儿来了？
1: 副将老爷，人是兵部司马奉圣旨到这来查访边关来了，您得过去给他见礼。
2: 哦，我得给他见礼啊。好，见礼就见礼。
0: 杨兴扛着大铁铲晃荡晃荡就走到了王强的马前。王强在马上一看杨兴，心中暗想：我知道这个人，这个人是浑浊满弄，傻乎乎的，当年孟良火烧东京的时候他也跟着去了。王强暗想，碰上他倒也不错，这个人傻，好糊弄。其实王强他想错了，今儿个倒霉就倒霉碰上这傻子了。杨兴走到王强的马前，在那一站，大铁铲往手心那一交：
2: 哎，我是马上边坐着这个，你是哪位？
3: 你是杨兴吗？
2: 啊，是我呀。你谁？
3: 连我也不认识了。兵部司马王强。
2: 啊，王强啊，兵部司马。哦，司马来了。司马到这来干什么来了？
3: 杨兴，
0: 我奉了圣旨要到你们边界查看。
2: 哦，到我们这儿要查看查看呢、啊、想上哪儿查呀？
0: 边关一带都要走上一走。
2: 哦，我说你别往前走了，你知道前边那山岗那边是哪儿吗？
3: 是哪儿啊？
2: 山岗那边就到了辽邦地界了。我听我杨六哥杨元帅常告诉我们，让我们在这巡查边界，不许上那边去，一到那边去就碰上辽邦的人了。我说你这大司马你也别过去，你要一过那边去，弄不好你就成死马了，知道吗？
3: 王强说：杨兴啊，本司马到此不用你过问，我知道你在这里守卫边界，劳苦功高，后我万岁面前保奏一门，与你加官进职也就是了。杨兴，速速闪到一旁。
2: 哎，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闪到一旁倒是好，闪到一旁。我问问您这么来，说是奉万岁的圣旨来的，有圣旨吗？
3: 圣旨现在此处，来呀，拿给他看。
0: 说着话，旁边有人把他假造的这圣旨就递过来了。 王强把圣旨递给了王奎，王奎把这道圣旨交给了杨兴，杨兴把这

0: 圣旨打开，往上面一看，哎呀，这上边一个一个的瞅着我笑呵的，他认识我，我不认识他。哎，后边这还有个大红印，这带戳的，带戳的是什么呀？这是旁边过来一个宋军，
1: 福相老爷，这可真是圣旨啊！您可别胡说
0: 啊，是圣旨，这玩意儿是真的，是假的？
1: 福相老爷怎么能说这话呀？这玩意儿不能假
0: 啊！好嘞，杨兴把这圣旨一卷，哎，给你们，递给了王强。王强把圣旨接过来，怀中一抱，
1: 杨兴啊，快快打你的猎去吧！
0: 哎，等会儿不忙啊。既然是我说司马老爷来了，那你这一路上怪累的，我说请到我们那雁门关里歇会儿呗。
1: 啊，我公事在身，不便前去，后我查房一毕，再到雁门关也就是了。
0: 哎，别介，好容易来一趟，你就去坐会儿呗。
1: 哎，你太医的啰嗦了。
0: 啊，你非过去不可。非走不可，
1: 不必多言。
0: 呀哈，哎呀哈，来火了。
1: 好，这么的嘛，
0: 司马大人，我们杨元帅可经常告诉我，我查访边界的时候，不管什么人，要到在宋辽两国交界这个地方，都得好好的把他们查看查看。都带着什么东西，都带着什么人，我们是边关的将官，有责任做这个事儿，所以我要得查看查看你。
1: 王强一听，呀哈，你好大的胆子，要查看查看我。杨兴，你有何权利敢查看本司马？
0: 哎，杨元帅告诉我的，我就得查看。来啊，
1: 是，
0: 看看他这马上面都带什么东西。
1: 好，这几个宋军挎着腰刀，刚想往跟前走，王强在马上脸色往下一沉，哼，我看你们太医的放肆了，眼目之中还有没有兵部？
2: 这几个宋军都没敢动，心想可也是啊，这是兵部司马，这能随便翻随便查吗？看了看杨兴，
1: 副相老爷，算了吧，咱别查了，让人过去得了。
0: 对，他妈的，让你们查你们不查，
1: 我先看看。杨兴伸手把大铁铲接过来，单手提着铁铲，我瞧瞧都些什么人。
2: 杨行提溜铲，从王强第一匹马往后走，王强后边跟着这些家丁啊，什么吃不了白胜，用不着白人，红毛兔的喂犬，黄毛兔的喂鹰，以及其他几十名家丁，一看这杨行，心里边都有点犯嘀咕，暗想早听说过边关有这么个傻小子，这位吃饭不知饥饱，睡觉不知颠倒，浑浊梦愣，横不讲理，今儿怎么碰上他了？运气不佳，
0: 嗯，看着吧，苍天保佑，但愿我们能够过去。一个个瞅着杨兴，这脸色都变了。
2: 杨兴呢，提溜铲瞅他们，
0: 啊，你们这来都没有穿着官服啊，都就是这么来的。哎呀，怎么这几匹马上面没坐人，捆着毡子呢？
2: 他用手一摁这毡子。头一捆毡子是杨六郎，杨六郎这阵已经是昏迷不醒了，他摁了摁没动静，到第二匹马这儿又摁了摁这卷毡子，里边是八王千岁。八王千岁这一路上什么也不想，心中就一个念头，平天由命，已经被捉住了，到幽州再说吧，是死是活，杀剐存留，任凭于你。第二捆毡子杨兴摁了摁也没动静，到第三捆毡子这儿了，这捆毡子里边是寇准，双天官寇准自从被捆在这个毡子里边之后，始终他也没老实，寇准在里边别看被捆上了， 嘴被堵上了，这耳朵可好使，一直在听着外界的声音。寇准就想这个，我就不信这一路之上他就能够很顺利的把我们带到辽邦去，就没有人能够拦截他。所以寇准在这毡子里边一直在听着外界的动静，走着走着到了边界这儿停住了。寇准在里边仔细往前边一听，听见前边有人吵吵，你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寇准一听，听这个声音好像杨兴啊，这是到了什么地方了？他那么听着听着，杨兴说话的声音是越来越近，走到跟前了。杨兴说着话，伸手问着毡子，这里边都装的是什么玩意儿啊？啊！他伸手一摁寇准的这卷毡子，寇准在里边说话说不出来，想喊也喊不了，嘴堵着呢。寇准心想，这怎么办？怎么能让他知道？他一着急，忽然想起这鼻子没堵着，他又打那毡子里边一使劲，这一啊，把杨兴吓了一蹦，
0: 这里边怎么还叫唤呢？
2: 王强在马上一听，王强当时就一激灵，杨兴，你说什么？
0: 我说，你那毡子里边捆的什么呀？那里边怎么还叫唤呢？
2: 哪有此事？
0: 你说没有此事？你听着。
2: 杨兴二番到毡子跟前，用手那么一摁，寇准在里边，
0: 你看看是不是叫唤了？这里边有活的呀！好，你不管带的什么玩意儿，今儿个我非得好好的检查检查。
2: 是，
0: 把这毡子给我打开。
2: 好，几个宋军过来，上前就要打毡子。王强在上边大喊了一声：“住手！”宋军全都站住了。王强说：“杨兴，你身为边关副将，竟敢搜查本司马，该当何罪？”“
0: 少来这个，该当何罪？不管是谁，你就是皇上的二大爷，走到这儿我也非搜搜不可。过去打开我瞧瞧。”“
2: 是。”这几个宋军干喊不敢动地方。王强在那脸色沉着，杨兴一瞧，杨兴也急了，伸手把这大铁铲一摆：“
0: 怎么着？你们这帮小子听谁的？听他的还是听我的？
2: 我听您的。
0: 对，听我的。过去快打开！你要不打开这毡子，我马上拿铁铲，我一个一个都把你们拍死这儿。”
2: 宋军一听，我的妈耶，我们副将老爷犯脾气了，
0: 是我们打毡子。
2: 这几个宋军刚要过来打这毡子卷，王强在马上一瞧，已经到了时候了，真要把这毡子卷一打开，这可就全都露了馅了。他看了看王奎，瞅了瞅王巨，这两个人正在杨兴的身后边站着呢。王强冲他们哥两个一使眼色，这意思干吧，动手吧，不能讲客气。王奎呢，手中拿着宝剑，刚才早就把兵器抽出来了，一看王强冲他一使眼色，王奎把这宝剑双手一抱，剑柄照着杨兴的后心，心想这时候跟你来个明枪易躲，暗箭难防。过去唰就是一剑。杨兴在那站着，别看后边看不着，这耳朵可好使，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听见后边风声一响，杨兴扑一转身，一摆大阵，
0: 怎么的？打仗啊！好小子，他一抬腿，
2: 宝剑给踢飞了。王奎一抖了手的功夫，杨兴一摆昏铁铲照他那脑袋，
0: 拍蒜瓣，
2: 一铲就下来。王奎往后一侧身，这一铲没拍上，杨兴的铲照他那脖子上一晃，王奎一眨眼的功夫，这大铲抡圆了，照他那脸蛋子扇脸蛋。这扇脸蛋扇上了， 大铲山上之后，杨兴一瞧，那山没了，倒不是山没了，给山酥了。这一下子，王巨在旁边刚想要往上上，杨兴把大铁铲一摆，吩咐宋军：“来呀，给我打！”宋军刚要往上一上，王强一抬腿，马鞍球得胜钩，摘下这口三挺刀，把刀往空中一举，上，说了就上。王强带着几十名家丁，比杨兴带的人多，这几十名家丁呼啦往上一围，杨兴把大铁铲摆开，好小子，不就是打仗吗？我就不乐意打仗，我听个烫个叮个咚个叮个啪，最后把大铲一来个小滚推磨，这一推磨给推倒了12个，把这些家丁最后打的躺地下，谁也不动弹了。杨兴把铲一摆，怎么样，还打不打了？不打了，不打了。这会你看，杨兴一抬头看王强啊，王强这功夫看势不妙，催马就跑，他想要逃命。杨兴心想，好兔崽子，你想走谁走得了，你也走不了。这大铲一主地，俩腿一揉，肉肉肉三揉，就揉到王强的马后边来了，一摆大铁铲照他的马后座，正拍到那马屁股上。王强这匹马咕叽后腿堆那儿了，王强由打马上把扑通栽下来了。他这一栽下来，杨兴把大铁铲一摆，往脖子上一带，别动，动一动要你的命。王强吓得面如土色，再不敢动。杨兴把铲手中一提了，来呀，绑上！过来，宋军马肩托龙儿背，把王强给绑上了。这宋军不敢不绑，心想我们副将老爷来脾气了，谁要不绑，他就能把谁拍死这儿。把王强绑上之后，杨兴提溜铁铲走到毡子跟前，来，把这些毡子全都给我打开，我到底看看怎么回事。头一捆毡子打开，杨兴一瞧，哎呦，这不是六哥吗？哎呦，我说六哥呀，你怎么的了？你睡着了啊？快点把那打开看看。把第二捆毡子打开，杨兴往这边一看，哎呦，这不是霸王老头吗？你也被绑上了。八王千岁倒剪二背，嘴里边堵着东西，瞅着杨兴那脑袋直晃，意思是说你把嘴里边东西给我掏出来呀。这位傻子想不起来这事儿，来把那捆也给我打开。第三捆打开了，打开之后扣准正好是脸朝下趴着，杨兴拿手那么一扒了，哎呀，这不是翻过来扣老头吗？哎，你们这都怎么的了？怎么都跑这毡子里头来了呢？啊，那嘴里还堵着东西呢，来，快把那东西给抠出来！哎，这个绑着呢，快解开呀！旁边宋军心想：是您不下命令，我们哪敢呢？过来，一个个都把绑绳松开，嘴里边东西都给掏出来。寇准坐起身来，长叹一口气：哎呀！可把我憋死了！我说杨兴啊，你来的太好了，你要不来我们就都完了。哎，就说呢，我琢磨着那妈的这小子不是好东西，要不然的话，你看我把他就给捆上了。说着话，杨兴提溜大铲走到王强的跟前，嘿嘿，行了，这回你明白了吧？你把八王老头，你把寇老头全都给卷上了，今天我非拍死你不可。说着话把大铁铲一举，照着王强那脑袋就要往下拍。寇准在旁边笑：啊，慢着慢着慢着，杨兴啊，你不要拍死他，留他干什么？留着他有用，这是兵不司马呀，得把他带到东京汴梁，交给当今圣上，让万岁发落。啊，还留着他？好，让他多活一会儿。来吧，哎呦，
0: 可是我六哥怎么不起来？

0: 来了呢？
1: 这阵儿杨六郎还是昏迷不醒，人事不懂。八千岁和寇准一看没有别的，赶快到雁门关再说吧。杨兴带着十几名宋军把王强捆着，这阵王奎已经死了，可是王巨哪去找不着了，一起把这些家丁们全都捆到一根绳子上，都带到雁门关来了。来到雁门关之后，一见花刀将岳胜以及边关众将，众将一看八王和寇准都来了，尤其是看到杨六郎倒在这种情况之下，众位弟兄都急得掉了眼泪了。怎么办呢？这到底是受了什么病了呢？八王现在到雁门关，把一切事情先都安排好，把王强先打在木笼，压在囚车，差人专程送到东京汴梁，交给当今圣上发落。这个功夫杨家将追瓦桥关没追去，也奔这道来了，也来到了雁门关。到雁门关一看杨六郎这种状况，也没有办法，后主说没有别的，现在当务之急就是快快给陆郎治病。八千岁马上吩咐把雁门关周围的名医都请来给看病，所有的大夫都请到了，谁也没有办法治不了这病。最后寇准想起一个人来，想起谁来了？想起当年给杨六郎治哑巴的那位清源观的任道安，在东京汴梁，马上派人骑快马连夜请任道安，把任道安请到了雁门关。任道安来到了雁门关，在六郎的病榻之前给他一号脉，边关众将八王寇准都围着他，怎么样啊？耗了半天，任道安抬头看了看大家，王家千岁燕昭病体沉重，看他这个病啊，多说一个月，少者15天，如果医治不得法，就要一命呜呼。

0: 北京时间4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1: FM98.4，幸福984。
0: 我们一起加油。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今天的特别节目，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健康的话题。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呢？就是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对于健康养生的要求。很多的听众朋友啊，现在都知道一天喝8杯水有助于我们身体的健康，对不对呀？但是有的时候啊，这水没啥味儿，不愿意喝。那么这个水就有选择了，有的人喝奶茶，有的人喝碳酸饮料，认为这都是水。有的人呢，到外边去买那个成品的什么冰红茶呀、绿茶呀啥的，对不对？觉得这都是水，但是这水里边的物质直接就决定了我们身体的健康指数啊。所以如果平时呢您啊也这个是喝水困难户，哎，水不好往里喝，没有什么味儿不愿意喝，那我建议大家去品尝一下今天这款黄精陈皮茶。黄精陈皮茶呀，此茶非彼茶。我为什么要这样说呢？首先一点啊，它没有茶叶，不像咱们平时喝的这个大红袍啊、铁观音呐、金骏眉啊，它不是茶叶。而这里边的物质是什么？这个茶包里边是黄精和陈皮组成的，是由黄精和陈皮组成的，九蒸九晒的黄精粒儿，加上10年以上的新会陈皮丝，没有蔗糖，没有香精。这里边什么杂七杂八的配料都没有，是药食同源，古方配伍的。哎呦，这正宗九蒸九晒黄精陈皮茶呀，是真材实料，不造假的。好多的听众朋友呢，之前已经在我们节目当中去订过了，而且感觉到特别的不错。如果说啊，平时您也喜欢喝点茶，这个好多听众朋友啊，第一时间给我发来微信，原来经常跟海兰全世界各地出去玩的哈，有我微信的说，海兰呐，这个茶我日常生活当中能喝吗？因为我有很多慢性疾病，这样的话呢，我听说喝茶会解药，我有慢性疾病，医生给我开了很多的药，比如说高血压我要吃降压的药，这个糖尿病我要吃降糖的药，喝茶会不会解药啊？但是我提醒大家啊，什么叫此茶非彼茶，茶水解药这个说法呢是不科学的。而这个之前我们喝的那些一些比如说金骏眉啊、大红袍啊这一类的茶，可能会降低药性啊，与药同饮，就茶水送药的话可能会降低药性，但是咱们这个不是真正的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茶啊，跟你原来喝那个金骏眉啊、铁观音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它不但不会针对于您啊所服用的那些慢性疾病的药物去解药。

0: 还能够有助于您的健康。大家都知道啊，在市面上黄精陈皮茶特别流行，好多的老爸爸老妈妈都在喝，但是呢为了压低成本，很多人用普通的黄精去冒充九蒸九晒的黄精，用普通的橘子皮冒充新会陈皮，甚至加冰糖加香精，喝着甜腻呛口，不仅没有养生效果，长期喝反而会伤了脾胃。而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去团购分享的这款黄精陈皮茶啊，它是带茶饮的一个茶包，真正做到了零添加纯本草，而且是高品质。首先告诉大家价格啊，现在打8799698487996984报上名，是399块钱两盒，每盒60包，一共是120包一盒。如果说这个大家想去感受一下啊，品尝一下的话，说我先来尝试一下，你也可以订一盒，一盒是249块钱。但是呢，如果说您订两盒的话，这个每盒里边可以赠一个太闷杯，两盒就是赠两个太闷杯，你直接连泡茶的杯都给您准备好了。而且这个太闷杯的外观也是特别漂亮的，外边是礼盒包装，加上这个太闷杯，再加上120包的黄精陈皮茶，一共是399块钱。所以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现在就已经全线开通了啊，399块钱两个礼盒，每盒里边有60包，一共是120包，再加上两个太闷杯。如果说我想感受一下，从来没喝过，品尝一下行不行啊？可以，那您就先订半组，就是一盒249块钱赠一个太闷杯。现在同样可以打通直播热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在节目当中来进行报名。之前我们在节目里边给大家去进行团购的时候，咱们已经积累了好多的回头客，好多人喝完这个黄精陈皮茶说没想到，哎，不苦，口感非常不错，而且呀，最近这空气不好啊，雾霾挺多的，喝完之后呢嗓子还挺清亮的。还有的叔叔阿姨们原来经常跟海兰出去旅游的哈，啊，有我微信的还说到了哪一点呢，说到最近呢，在没喝茶之前，感觉到晚上的时候嗓子特别容易干，半夜呀嗓子都能干醒了，对不对呀？哎，说起来呢，喝完水之后过一会儿还是特别的干，就喝了一段时间这个茶，就感觉到这嗓子没有那么干了，不像有那种异物感了哈。其实现在这个季节，不光是空气干燥，你的皮肤干燥啊，有很多人啊，体内轻微存在干燥综合征的一些人群，你会发现，哎，我们的体内也很干，就是你喝的水再多，半夜起好几次夜，嗓子也是干干的。所以这段时间我建议大家，这个黄精陈皮茶非常好的一款养生代茶饮，所以大家呢现在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一会儿啊，新听众朋友从来没买过没喝过的，我会详细的跟大家去分享分享，介绍介绍，您就知道了这个茶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回头客。老听众朋友抓紧打电话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的是四线的刘女士，您好。
1: 你好，给我订一组黄金陈皮茶。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原来买过吗？
1: 啊，买过一次。
0: 好，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给您送到家。欢迎三线的李女士，您好。
2: 订一组茶。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黄精陈皮茶啊啊，那预定成功，等着接电话，到时候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二线的张先生您好。
3: 你好，订一组那个黄精陈皮茶。
0: 黄精陈皮茶，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会生活，懂养生的，哎，大家呢来感受感受。其实平时啊，我们中国人就有饮茶的文化，对不对啊？这个茶道文化源远流长，好多人没看吗？上饭店去吃饭去，你坐在那儿还没等点菜呢，服务员就先上来一壶茶，对不对？哎，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出去吃个饭呢，洗个澡啊，平时在自己的办公室招待一个客人呢，或者自己在家里边这个看个剧呀，哎，聊聊天啊，都是以茶会友，是不是？哎，所以这个茶文化是源远流长的。那么喝茶，咱也要喝出健康来。那这款黄精陈皮茶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欢迎的是三线的吕先生，您好。
4: 给我来订一组

0: 再订一组了，原来是老听众，已经买过了是吗？
1: 啊，那好，那杯挺漂亮的。
0: 那杯挺漂亮的，对啊，399块钱两个礼盒，每个礼盒都有一个泰门杯，这样的话两个人喝的话，连杯都省了，不用准备喝茶水的杯了，是不是？行，给您报上名了啊。
1: 那茶是挺好。
0: 挺好的，是不是啊？反正咱平时得喝水，一天喝不够8杯水，咱身体整个体内的血液循环都不畅了，对不对？哎，所以那你看有人喝水喝不进去，那你喝点健康水、好水，它有滋味的，多好啊！行，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欢迎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2: 你好，我丁总。
0: 一组黄金陈皮茶，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杨女士，您好。
3: 哎，你好，
0: 哎，
3: 海兰，我想问你，
0: 您说，
3: 外面店你再订我，
0: 嗯，
3: 就是这个茶我没听到头，多少钱一份啊？
0: 咱们的团购价格是399块钱一组两盒，如果说您从来没买过，我告诉您啊，同等品质的某宝上898一盒，就厂家给咱们的这个团购价格非常非常合适，推广价。但如果说您从来没喝过，想品尝一下，我就说想要半组的话，那一盒里边带一个泰门杯60小包的黄金陈皮茶是249块钱啊，
3: 那我就先订一份吧。
0: 可以，可以，
3: 啊，
0: 你可以先品尝品尝，嗯，啊，以后你就知道多订了。行，哎，预定成功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老听众朋友抓紧订，新听众朋友从来没买过的，听我给您详细介绍介绍啊。追求高品质养生。哎，给家人长辈送健康的人，我建议大家你感受感受今天这款黄金陈皮茶。它虽然叫陈皮，里边只有两味料，就是九蒸九晒的黄金粒儿，加上10年以上的新会陈皮丝，没有蔗糖，没有香精，没有杂七杂八的配料，是药食同源的古方配伍。那说到茶，好多的老爸爸老妈妈都说，哎呀不行，我有慢性病啊，我吃管脑袋的药呢，啊，我吃着降糖药呢，我吃着降压药呢，我吃这药那药的时候我不能喝茶。所谓的黄金陈皮茶，它只是代茶饮的啊一种什么呀，营养素药食同源的草本植物，它不是真正的像你平时喝到的那些铁观音呐，大红袍啊，对不对？哎，不是你平时喝到那些什么茉莉花茶呀，不是那些茶啊。所以此茶非彼茶，这一点大家要了解到啊。直播热线87996984继续拨通，欢迎二线的关女士，你好。
4: 哎，你好，给我订一份这个黄金陈皮茶。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4: 哎，带着泰门杯是不是？
0: 对，没错啊。如果说订一组的话，399块钱，是两盒，一共120包，里边带两个泰门杯啊。这杯挺不错，您是老听众是不是？
4: 哎，对。
0: 行，老听众不光是杯好看，关键问题是茶好喝呀，很有营养，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虽然说这个黄金陈皮茶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推广的时间不是很多，那在咱们的特别节目当中啊，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间，本来是正常的节目，为什么给大家去团购这个黄金陈皮茶呢？就是有好多听众朋友回来找咱们，听不到这个节目了，好多听众朋友想订，说哎，我听我的同事啊、朋友啊、亲戚邻居啊向我介绍，说就在984文艺广播海兰的节目当中向大家推荐过的那款黄金陈皮茶，喝着真好，哎，又解渴，又感觉这段时间呢嗓子不那么干了，清亮了，很舒服了。那我就希望大家呢去尝试一下，因为平时一天8杯水，这是我们营养学专家建议大家要做到的，对不对呀？尤其是老爸爸老妈妈们，中老年人面对着血液循环越来越缓，血流速越来越慢的这种情况，咱一定要保证每天的饮水量。年轻人小朋友就更是了，对不对啊？啊，很多人白水喝不进去，今天整个咖啡，明天弄个奶茶，后天整个碳酸饮料，什么冰红茶的，那些东西都是什么呀？食品添加剂，对咱身体健康不但没有益处，虽然说你觉得你喝进去的是液体是水，不但没有益处，还有很多的弊端啊，尤其是啊注重这个养生的，注重健康的，咱就尽量去少夹杂一点那些食品添加剂在里边，对不对啊？黄金陈皮茶配料表特别干净，黄金陈皮、九蒸九晒的黄金和10年以上的新会陈皮丝，抓紧打电话报名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399一组，一共是120包两盒，里边带两个泰门杯。如果说您想感受一下，那你就订半组。

一盒249块钱带一个泰门杯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日常服用慢性药的，哎，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啊，只要不用茶水去送服，不会解药，大家完全放心啊，大家可以完全放心，87996984，87996984，这个此茶非彼茶，不像你喝平时喝的那个什么大红袍啊、铁观音的，那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就是日常。正常吃一些治疗您慢性疾病的那些药物的时候呢不会有任何的冲突，不会降低您的药性。哎，有人说的这个茶呀解药啊，呵呵，说我吃药期间不能喝茶呀，黄精陈皮茶虽然叫成茶，只有黄精和陈皮，它是代茶饮啊，草本植物，但是不是您平时喝的那些茶，所以这一点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不是龙井，不是铁观音，不是大红袍啊，不是金骏眉，它不是那种茶，大家仔细听好了。黄精陈皮茶里边只有两味料啊，一个就是九蒸九晒的黄精粒和10年以上的新会陈皮丝，这个大家呢要仔细听好了。今天啊，咱们节目里边给大家推荐的这款黄精陈皮茶，既适合您和家人用来养生，平时呢能够让自己的这个身体健康得以这种草本植物的呵护。一会儿有时间我详细跟大家讲讲啊，这个黄精它是干啥的，陈皮都有啥作用，您就知道了。现在那新会陈皮，这是10年以上的呀，你出去问一问，再年限多一点的陈皮都按克去卖了，价格特别的高。而今天我们节目里边啊，这个黄精陈皮茶的礼盒啊，一组是两盒，399块钱，一盒是60包，这一组就是120包，而且每盒里边还赠一个泰闷杯，让您泡茶的时候，哎，又有助于哎这个茶水的稀释。到时候我们喝着，哎，这个口感还非常的好，对不对？您还更加的方便省事儿了。如果说您想把这个黄精陈皮茶送人的话，那也太拿得出手了。外边是一个礼盒包装，最外边还有一个礼袋，一整盒里边包括4个小盒啊，每盒是15包，这样这个一盒就是60包呗。咱们399块钱一组，包括120包的黄精陈皮茶，还包括2个。泰闷杯。那有人说了，哎呀，这黄精陈皮茶我没喝过呀，我不知道它好不好喝，我适不适合呀，我愿不愿意喝呀，或者是说呢，我就想送人送一盒啊，那你就订一盒。今天呢，我特别给大家呢开出来了这么一个单独的政策啊，如果您想就买一盒尝试一下，一盒是249块钱，但是如果您想送人的话啊，一盒249块钱就是60包呗，赠一个泰闷杯啊，外边是礼袋包装，里边是礼盒包装，相当的拿得出手，高端大气上档次，而且它是真真正正的好东西。一会儿我跟大家去讲，大家就知道了。黄精陈皮茶现在可时兴了，就是好多的叔叔阿姨们、老爸爸老妈妈们都特别希望啊接受到这个礼物。平时大家都知道这个季节比较干燥，是不是？脸也干，嘴也干，舌头也干，嗓子也干，说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躺在床上啊，那嗓子眼像有异物，像插根棍似的，喝了半天的水肚子撑够呛，半夜还起来上厕所，这嗓子还是嘎巴嘎巴干。就日常生活当中啊，我建议大家白天的时候喝一点茶，尤其是这款黄精陈皮茶，因为啊补气血养脾胃润咽喉的黄精，哎，是真真正正的九蒸讲九晒，不是蒸一两次就冒充古法蒸晒到位的那种啊。咱们这个啊是九蒸九晒，真正的黄精粒儿，甘润不苦，不涩不燥，久喝不伤身。平时喝水的时候，你就给它泡了一包啊，这一包喝它一天。对不对？哎，还有理气和胃的陈皮，它是10年以上的新会老陈皮，它不是普通陈皮，更不是碎皮渣子，这个大家可以完全上放心啊。沉香纯正和黄精，它俩是一补一运，滋补不腻。

0: 菜门杯是399块钱。当然你想尝试一下就定一盒的话，那就是249块钱啊，60包赠一个菜门杯。当然这两盒一起买合适啊，啊瞬间就省了100块钱呢，是不是啊？所以直播间热线电话全线开通，赶紧打电话订啊，这一批到货的数量非常非常非常的少，能订上咱大家就毫不犹豫。你出去啊，你上那个淘宝上，哎别说淘宝，某宝某东上，你去查询一下黄精陈皮茶加太杯的这个礼盒，你看看多少钱。这个啊一盒就得898块钱。我们今天节目当中399块钱是两盒，大家仔细听好了吗？一盒你就省了将近700块钱，698，两盒你省了1400块钱呢。你自己上某宝某东上去查，查完了对比，对比完了你再在咱们节目里边打87996984跟我来定，你就知道了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拿到这个价格，我得是说靠抢的速度，就是这一批定完了，下一批还有没有货都不知道，所以赶紧打电话报名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来，抓紧时间，请进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电话。欢迎的是三线的张先生，您好。
1: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
0: 一组黄精陈皮茶，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高先生，您好。
2: 哎，您好，帮我订一组那个两盒那个。
0: 两盒的黄精陈皮茶，对，两盒合适啊，399块钱两盒，120包还加两个太门杯呢啊、哦、啊，非常合适。嗯、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欢迎五线的刘先生，您好。
3: 哎，你好。
0: 哎，
3: 那个，我听你的，我刚才在那个
4: 某宝上查了，嗯、真是800多，将近900块钱。
0: 对呀，他正常的销售价格就是这个价格，而且他们很少去做活动的，知道吗？
3: 嗯。
0: 啊，
4: 咱家这回搞活动，这是大福利啊，
0: 非常非常大的福利。两组可以、
4: 嗯，
0: 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现在网络这么发达，查一查就知道了。二线的孟先生，您好。
5: 哎，主持人，我订一组那个120那个
0: 啊，120包的399块钱，一共120包，而且加赠两个，因为它不是两个礼盒嘛，每个礼盒里边都有一个太闷杯啊、哦、啊，咱们就是120包，黄精陈皮茶加上两个太闷杯，一共是399块钱啊、哦，哎，预定成功了，等着，啊。它合适啊，不是挺合适的。你们要是这个年轻人会上网的，你上网现在就上网查，现在立马就查，查完了在我节目里边再订都赶趟啊、哦！不用我多说了，大家没有对比，可能你就不知道在我们节目里边省了多少钱。我们的团购专员费了很大劲给大家谈到这个价格呢啊、哦！行，您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你就会发现大红礼盒可漂亮了，高端大气上档次，送人是相当拿得出手的啊、哦！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三线的孙先生，您好。
6: 你好，我订两组，
0: 两组黄精陈皮茶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高先生，您好。
7: 哎，你好，就是我这个嗓子紧、
0: 哎、
7: 然后老抽烟、啊、喝这个陈皮茶、那个、
0: 可以啊，一天一包，天天喝，坚持喝。我告诉你啊，你就是你正常上网上去买那个新会陈皮，年限好一点都论克卖，可贵可贵的了。所以为什么你在网上说这个咱这一盒黄精陈皮茶它得800-900块钱一盒，这60包了就800-900块钱，因为10年以上的新会陈皮它贵呀、啊，大家明白了吧？咱不是陈皮渣子，是真正的10年以上的新会陈皮丝，明白了吧？啊、
7: 哦，
0: 你试试喝一段时间就好了。好人，好多人啊，都是这个常年喝这个新会陈皮的，而咱们这个黄精也是很有帮助的。一会儿你注意听广播，放下电话听广播，我详细跟大家去介绍介绍黄精和陈皮啊，在医生的这个角度来讲都有什么样的作用，跟大家去分享一下。到时候你听广播就行了啊、哦。哎，给您报上名了，一组，好嘞，预定成功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大家赶紧报名预定。欢迎五线的关女士，您好。
8: 哎，您好，给我订一份这个
0: 黄精陈皮茶，是不是？
8: 陈皮茶，
0: 没错没错。
8: 之前、嗯、平时家里老人就一直喝这个黄精，但是这个一陈皮搭配、
0: 啊，
8: 哎，这好像更好了。
0: 那肯定是啊，一会儿你仔细听广播，我跟大家去介绍介绍黄精陈皮茶为什么现在这么火，好多人都在买，你为什么某宝某东卖的那么贵，您就知道了啊、哦。好嘞、
8: 嗯，
0: 给您报名成功了啊。
8: 399是两盒，是不是？
0: 没错。没错，两盒。
8: 哎，给我订一份。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直播间电话大家继续来拨通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0: 有6984，399块钱是两盒，每盒60包，这两盒一共是120包，每盒里边都赠一个太闷杯，所以泡茶就是这个杯啊啊！这399块钱，那120包加上两个太闷杯，太合适了。外边是礼盒包装，最外边还有一个礼袋，直接拎着就能送人了，非常漂亮啊！欢迎三线的王先生，您好。
1: 喂，你好，给我来一个这个黄金
0: 陈皮茶哈。
1: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哎，等着接电话，哎，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现在这个季节啊，特别适合补养我们的身体，因为大家都知道啊，风干物燥的时节，我们大家很容易感觉到特别的干。干不仅仅是你的皮肤展示出来比较干，不仅仅是你的五脏六腑，不仅仅是你的表面。有好多中老年朋友啊给海兰发微信了，说海兰，我觉得我最近眼睛特别干特别涩啊，用点眼药水可以吗？啊，虽然说啊这个眼睛出现什么样的这个问题，我在节目里边一直跟大家去分享啊，不管是眼睛，咱们的身体任何一个组织器官出现问题之后，咱们得到正规的大医院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但是日常生活当中的养护也很重要，眼睛它也是需要营养的呀，对不对？哎，我们每一个组织器官都是需要营养的，而今天这款黄金陈皮茶是药食同源的，很多人都比较依赖我啊，咱们也是老朋友了啊，做了哈广购物从开播到现在20多年的时间，我们有太多的老听众老朋友比较依赖我，虽然我取得了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资格证，但是呢在这个求医问药方面我没有资格。我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呢，咱们要到正规的医院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遵医嘱来配合进行治疗。但是啊，日常有很多的身体上一些不舒服的症状，那是1/3至7/7靠养，所以养护很关键啊。一会儿有时间的时候呢，我再跟大家去多说一说关于黄精和陈皮带给我们健康方面的帮助。想订黄精陈皮茶的可以抓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关于养生方面的一些常识和知识，我会穿插在节目当中。想订黄金陈皮茶的，大家抓紧时间打通直播热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原来好多人不会买啊，这个图便宜买那个普通的橘皮冒充的新会陈皮，甚至加了冰糖，加了香精，喝着又甜又腻，完了还呛嗓子，不仅没有养生的作用，长期喝反而伤脾胃。而我们今天这款黄金陈皮带茶饮啊，是真真正正做到零添加，纯本草高品质，所以你就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了啊。来，我说一说啊，黄精和陈皮它都是干啥的。咱们今天这款黄精陈皮茶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喝？首先啊，就是脾胃虚弱，吃饭不香，容易胀肚子，消化比较差的人，经常熬夜劳累，精神差，浑身没劲儿的人，咽喉干啊，有痰，嗓子不舒服，爱抽烟的人，气色不好，体虚乏力，想滋温和滋补不上火的人，饮食不规律，应酬多啊，这个经常喝酒，油腻比较重的，肠胃负担大的人，你去尝一尝，在这款新味这个啊，咱们的陈皮茶啊，黄精陈皮茶，你感受感受你就知道了，真正的九蒸九晒的黄金粒，加上新会陈皮10年以上的，你去感受感受就知道了啊。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张先生您好。
2: 你好，金属黄金陈皮茶。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再见。欢迎二线的马女士您好。
3: 哎，你好，我想来两盒
0: 啊。两盒399块钱赠两个太闷杯，一共是120包的茶叶啊。哎，
3: 哎，对，
0: 好，
3: 就这个，
0: 好嘞，
3: 色不太好，感觉有点体虚
0: 啊，
3: 我这在春天了补补，
0: 可以，没问题。现在这个季节太适合了，天天喝啊，每天喝的一包，就使这个太闷杯泡上之后就直接喝就行了啊。哎，好嘞，预定成功了啊，非常精美的高端礼盒，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来，我跟大家去介绍一下啊，咱们今天的这款黄精陈皮茶，里边就两味料，没有别的添加，大家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啊。这黄精它的作用是什么？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中医科武志娟副主任医师说了，黄精呢是一味滋补型的中药材，它是药食同源的，具有养阴润肺、补脾益气、滋肾填精的作用。养阴润肺体现在什么呀？黄精啊，性味甘， 杏瓶、龟皮、

0: 对，肾经。黄精呢是肝平质润，善滋阴润肺，又能益气，常常啊用于治疗咳嗽日久、虚劳久咳、干咳少痰、短气乏力、气阴两虚的作用。还有呢，补脾益气，黄精既能够啊补脾胃之气，又能够养脾胃之阴，常用于治疗脾虚引起的面黄倦怠、食少无力、舌红少苔等作用。第三就是滋肾填精啊，本身呢就是滋肾填精而强壮固本，用于肾亏诸症，比如腰膝酸软呐、头晕耳鸣啊等等，对不对？哎。但是你平时如果说是想大量的去喝的话，那你得遵医嘱。而咱今天这个科学的配比啊，九蒸九晒的黄精粒加上十年以上的新会陈皮，它是科学配比，平时代茶喝就会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保养作用。欢迎五线的王女士，您好。王女士啊，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您好。
1: 你好你好。
0: 要订咱们的黄精陈皮茶是不是？
1: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好嘞，感谢参与，再见。一会儿我要详细的跟大家去讲一讲陈皮的作用是什么啊，大家注意仔细留意收听。我们继续来接电话，想订咱们的黄精陈皮茶的赶紧打电话，399块钱一组，里边包括120个小包啊，能喝120次，并且里边有两个闷烧杯啊，两个太闷杯，里边包含两个太闷杯啊，大家抓紧打电话报名预定，87996984 87996984，礼盒包装的，绝对的高端大气上档次啊！欢迎三线的刘女士，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
2: 我订组黄精陈皮茶。
0: 哎，可以，没问题啊、
2: 哎。
0: 您说。
2: 哎，我的嗓子吧，一整就像有痰出不来。
0: 嗯，
2: 就是不得劲儿。
0: 哎，
2: 那你喝点这个茶
0: 可以呀、啊。对、
2: 哎，
0: 它就是那种药食同源的草本植物啊，又没有什么副作用，对不对？哎，喝着帮助我们去改善这种情况，尤其现在这个季节，好多人就喝了很多水，也不觉得解渴，嗓子呢就感觉肚子挺撑了，但嗓子还是挺干的。现在这个季节就是这种啊，非常干燥，所以喝一喝咱们的这个黄精陈皮茶，会有非常非常好的缓解哦。你感受感受吧，
2: 哎，
0: 好嘞，
2: 好，
0: 感谢参与，再见啊！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
3: 是那个陈皮，那个什么黄精陈皮茶。
0: 对，黄精陈皮茶这个名称 啊,
3: 啊，
0: 就是把它的配料写到里边了，只有这两种料，一个是黄精九蒸九晒的黄精粒，一个是十年以上的新会陈皮丝，明白了吧？哎、
3: 啊，
0: 所以它叫黄精陈皮茶。
3: 怎么卖的那个？
0: 咱们今天的团，你要平时在某宝上去买的话，一个礼盒60袋带一个这个太闷杯的，就是898块钱，将近900块钱。而咱们今天呢，两个礼盒，一共120包加两个太闷杯，加在一起才399块钱一组啊，一个组合399。可以，没问题，我给您报上名了、
3: 啊、
0: 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3: 好
0: 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二线的李女士，您好。
4: 您好，我也想订一个陈皮茶。
0: 可以，没问题啊、哦、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哦、五线的尹女士，您好。
5: 你好，我想要一份
0: 啊，一份咱们的这个黄精陈皮茶是不是？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哦、欢迎三线的张先生，您好。
6: 你好，我来一组。
0: 一组黄精陈皮茶吧。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来，我们要开始分享知识点了啊，大家来学习一下。来自中日友好医院的王燕主任医师介绍了陈皮对于我们身体来说有什么样的作用和帮助呢？陈皮主要包括理气健脾、燥湿化痰。哎，来，理气健脾体现在哪儿啊？陈皮为芸香科植物菊及其栽培变种的干燥成熟果皮，常剥成数瓣，基部相连，有的呈不规则的片状啊，具有理气健脾的作用，可以用于啊治疗这个脘腹胀满、食少吐泻等不适的病症。另外呢，说燥湿化痰，陈皮呢它气香，味辛苦，归肺脾经，外表面呢是那种橙红色或红棕色，有细皱纹和凹下的点状油饰，具有燥湿化痰的作用啊。如果说患者的身体不幸出现了咳嗽啊、痰多等一些不适的症状，可以按照医嘱使用陈皮来帮助改善的这个情况。 外啊，也建议大家在用陈皮的时候呢，不建议长时间的去吃一些这个麻辣火锅啊，或者辣子鸡等辛辣刺激的食物。这个陈皮呀、啊、在很多的古医书当中对于我们身体健康方面的帮助也是非常之大的。一会儿我有时间的时候呢，也会详细的跟大家去分享分享。就是平时啊，感觉自己亚健康状态的，哎，就是脾胃虚弱啊，吃不香睡不好的，经常感觉特别累的，精神状态也比较差的啊，嗓子挺干的，还有痰总是不舒服，尤其是爱抽烟喝酒的人啊，浑身没劲儿了，我都建议大家，肠胃负担比较重的人都适合喝一喝咱们这款今天的黄精陈皮茶，399块钱一组啊！如果说你想尝试一下，买一组，这个半组也就一盒也可以，249块钱一盒60袋，赠送您一个泰门杯，249块钱60包能喝60天，还赠送一个这个泰门杯，它也是一个礼盒包装，399块钱呢就是两个礼盒包装，那你两盒一起买的就省钱了，399块钱两个礼盒包装啊，那就是两个泰门杯加上120包的黄精陈皮茶，才399块钱。某宝上一盒就卖将近900块钱，800多块钱，对不对？一盒我们就给您省了将近700块钱，两盒省了1400，你自己算算这个账合不合适？现在啊，好多人送礼物都送健康，就这个新会陈皮本身单独的一个新会陈皮拿出来就非常非常的贵，而且是10年以上的。就这个黄精陈皮茶，您送人的话相当相当的拿得出手了。外边是红色的礼盒，特别的高端啊，抓紧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刘女士，您好。
7: 你好，主持人。
0: 哎，欢迎您。要订咱们的黄精陈皮茶是不是？
7: 是。
0: 好嘞，
7: 一组，
0: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这一组包含啊399块钱，平时买这一组两盒那得多少钱呢？1700块钱，今天只需要399块钱，我们节目里边就是拿出来这一部分做福利的，给大家感受感受，不是啥时候都可以买得到的啊。黄精陈皮茶是季节性的产品，不是什么时候都能买得到的，所以今天如果您听到的节目平时喜欢这说感觉到特别的干呢，平时不爱喝水呀、啊，那这个不喝水呢，还觉得自己很多的这个身体状况得不到非常好的调整，那你就泡一点这个黄精陈皮茶，不是那种又苦又涩的茶啊。平时苦茶喝不进去的，你可以感受感受这款黄精陈皮茶啊，喝着回甘非常非常好，是那种淡淡的橘香味儿啊，很好喝的。87996984，87996984，它只有两味料，九蒸九晒的黄精粒加上10年以上的新会陈皮丝，没有蔗糖，所以平时的控糖人群啊，说我这血糖比较高，今天吃个降糖药，明天打个胰岛素的啊，这部分人群你都可以放心的去喝黄精陈皮茶啊，没有蔗糖，没有香精，没有杂七杂八的配料，它是药食同源，古方配伍的，没有任何问题，口感特别的纯和好喝啊。咱们这个一个礼盒里边是60小包，两个礼盒399块钱，两个礼盒就是120包，每个礼盒里边都有一个泰门杯啊，所以这399块钱一组包括120包的黄精陈皮茶，再加上两个泰门杯，您连买水杯的钱都省了，多合适啊，对不对？泡茶啊也非常的便携，干净卫生，档次绝对十足。你就是某宝上同品质的礼盒，你去查查价格，寻一寻价，你就知道了咱们节目里边得多合适。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电台品质来进行把关的。你平时想买个新会陈皮你都买不好，想买黄精你都担心上当受骗，自己不会挑不会选的，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你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啊，良心品质的产品不会出现造假掺假以次充好这种情况，所以大家完全放心。我说这个里边的黄精是真真正正的九蒸九晒的黄精粒，加上真真正正的10年以上的新会陈皮，哎，你就知道了咱们节目里边向大家介绍的这些全部都是真实的啊。所以打 进电话报名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尝试一下，说我就想买它一盒感受感受啊，那你就可以249块钱订它一盒，哎，去感受感受。这里边呢就包含60袋咱们的黄金陈皮茶，再加上一个泰门杯，这个礼盒也是相当之漂亮的，没有任何问题啊。说你就是啊，想第一次买就想感受一下，那你就订一盒也可以啊，就是半组，249块钱一盒，里边有60袋这个黄金陈皮茶，再加上一个泰门杯。那么如果说399块钱买两盒，120袋，再加上两个泰门杯，这就太合适了，也立省了100块钱呢，对不对？多合适啊！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报名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陈皮，尤其是新会陈皮，绝对是好东西。你像平时你除了带茶饮泡一泡咱们的黄精陈皮茶之外呢，我还可以教给大家去做陈皮糖醋排骨。你就可以用咱们这里边的这个茶包，咱们这里边的黄精陈皮去做这个排骨。陈皮呢，理气宽中，化痰止咳，健脾和胃的功效，对不对呀？咱脾不好，胃就不好，胃不好，肺也不好。这一会儿我再跟大家去讲讲，普及普及这方面的常识和知识啊。所以说你平时喝一喝这种黄精陈皮茶，对于呼吸系统、消化系统都有非常非常大的好处啊。陈皮那是橘子的果皮，但绝对不是新鲜的啊，你可千万别拿咱平时吃橘子那个皮呀、啊、直接扒下来橘子吃了，橘子皮给它晾干了，这就是陈皮，不是的。那你这用它泡水喝或者做菜做粥啥的，你连外边那个农药一起都吃了。你会发现就是咱们这个黄精陈皮茶，平时你炖个牛肉啊炖做个鸡汤啊，炖个排骨啊，烧个大骨棒的时候老有用了。平时往里边放它一包没有多少钱，你上超市你买这种啊，这个茶包单独买一份就得20多块钱啊，20多块钱里边可能也就2到3包，你买过吧，对不对啊？炖肉料炖啥的，你用咱这个黄精陈皮茶，既养生健康，做出那个菜呢又去腥，口感又好，特别软烂，非常好吃，何乐而不为呢？平时还可以用这个黄精陈皮茶去泡水喝，带茶也非常不错啊。所以想要预定的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8: 哎，给我来一点
0: 啊！给您来一组黄精陈皮茶，是不是？
8: 啊、
0: 好嘞，哎，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没有对比，您就不知道在我们幸福味道节目里边，你可以省多少钱。到某宝上去查黄精陈皮茶，你去查这种礼盒包装啊，两盒礼盒包装，一共是120包啊，每盒里边都有一个泰门杯，这个泰门杯也很漂亮啊，一共是120包，两盒加上两个泰门杯，一共才399块钱。每个礼盒里边都有泰门杯，每个礼盒里边都有60包咱们的黄精陈皮茶，一共120包加上两个泰门杯，一共才399块钱。如果说我就想买一盒品尝一下，先尝尝，或者我就想买一盒送人的话，那就是249块钱一盒，60包黄精陈皮茶，再加上一个泰门杯啊，你看看，连给您泡茶水的杯都给您赠送了，多合适啊！真正正正的正宗的九蒸九晒的黄精陈皮茶，真材实料，不造假，高端的礼盒再加上咱们这个泰门杯，绝对良心价格了。你上某宝上去查去吧，一盒就得8-900块钱，咱们两盒才399，合到一盒才200块钱不到，你自己说合不合适？所以赶紧打电话报名预定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来，我们说一说啊，从这个中医的角度上来看呢，脾胃属土，肺属金，脾土生肺金。脾土健运以后呢，就能够旺四季，生万物。他意思说是啥呀？说土是金的母亲，这样呢，这个脾胃和肺的关系就明晰了。根据 虚则补其母的治疗原则。如果肺虚，那么就要补肺的母亲是啥？脾胃呀，对不对？这就是中医的奥秘。很多人问到了，说如果直接补肺，那不就可以了吗？为什么要绕个弯子去先补脾胃呢？原来这就是我们的老祖宗的聪明之处。你想啊，一棵树如果叶子枯萎了，

0: 你是先浇树根还是先浇树叶啊？就是这个道理，要滋补一个脏器，我们要滋补它生发的源泉，就是一种智慧。就好像有经验的养花人，养了一段时间花以后呢，就要换一换泥，换换盆，小盆换大盆，死土硬土换松土活土，那花就会养得非常好，对不对呀？所以赶紧打电话报名就行了哦，87996984，欢迎五线的吴女士，您好。
1: 哎，请第一组那个黄金茶。
0: 好，黄金陈皮茶，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哦。哎，
1: 好嘞，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不管你是送人还是自己喝啊，都非常非常的好。现在这个季节，尤其是针对于啊嗓子老是不得劲儿啊，想咳吧，还觉得那个咳不出来啥，完了呢，嗓子还挺痒的，嗓子呢就喝了不少水了，感觉嗓子还是。这个干干的，有的时候半夜嗓子像插了个小棍儿似的，有异物感，嗓子干都干醒了。这部分人群，我建议啊，日常生活当中白天一定要多喝点咱们的这个黄精陈皮茶，去改善改善这些情况。脾胃比较虚弱的，吃饭不香的，就是人家你看人家吃饭呢啊，这个大口大口的去吃啊，吃中午吃完了，晚上还行吃啥，特别有胃口的。但您不是啊，肚子里边就总是胀胀的，消化也挺差的，吃饭也不咋香，脾胃挺虚弱的，吃什么营养也不容易吸收的。哎，还有经常熬夜的，总是很疲劳的，精神状态也比较差的，浑身没劲儿的，就这部分人群，气色不好，体虚乏力，平时经常抽烟喝酒的这部分人群，哎，饮食不规。率应酬挺多的，油腻的吃的还挺多的，肠胃负担比较大的，我都建议大家这款黄精陈皮茶你喝一喝，真是一个特别好的高端的好茶啊！它虽然叫成茶，但是里边只有两味料，就是黄精和陈皮。大家仔细听好了啊，此茶非彼茶。我们很多老爸爸老妈妈们平时可能都会喝一些啥呀？啊，这个管一些你的基础病的慢性药啊，一些慢性疾病的药，说这个不能喝茶呀，喝茶解药啊，不是的啊，只不过你喝茶的过程当中可能会降低你的药性，但是这个茶指的你平时喝的那些大红袍、金骏眉啊，什么这个铁观音啊、龙井这一类的茶，而咱们这个把它叫成茶，是我希望大家啊代茶饮，把这个黄精和陈皮这两种东西给它代茶饮。陈皮大家都知道是啥吧，其实就是橘科的，长得像橘子皮一样的东西啊，经过九蒸九晒。黄精呢也是药食同源的一种草本植物，这俩放一起泡茶喝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而且平时吃一些这个管慢性病的这个药的朋友们不用担心，这个茶它不解药啊，它也不会降低药性，大家可以完全放心。这个呢是这个公众微信平台上有听众朋友问到的这个问题，我就在这个节目里边帮助大家去进行解答了啊，大家可以完全放心，里边没有那个些这个平时你喝的那些什么铁观音、乌龙茶那些成分没有啊。它叫成茶，就是因为给你做成了这个茶包，然后呢代茶饮，每天泡上一包，然后呢啊从早喝到晚都没有任何问题啊。120包加上两个太闷杯才399块钱，我不说了吗？好信儿的，那手机现在多方便呢，网络多发达呀，好信儿的，你现在就掏出手机上某宝上去查一查，这种黄精陈皮茶这种品质的啊，你就比如说120包，60包一盒加一个太闷杯，是不是都得卖800-900块钱？咱们一盒才合到不到200块钱，399块钱两盒，包括120包的黄精陈皮茶，能喝120天，再加赠两个太闷杯。这个太闷杯最近也特别特别的火啊，不用我多说了，这你泡茶的时候都方便了。如果你就想买一盒尝尝，那就是249块钱一盒，一盒也是礼盒包装啊，红色的礼盒非常拿得出手，外边还有一个纸兜，哎，特别漂亮。一盒是60包，加上一个太闷杯，249块钱。你想怎么样去感受感受？或者是说我家人口多，或者是我想送人呢，你就买它这个啊两盒一组，399块钱，这就更合适了，可以省了100块钱呢，对不对？抓紧打电话报名预定就行了。我们节目还有几分钟就要结束了，想预定今天这款黄精陈皮茶的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来，我们学习一下在古医书当中这个陈皮都是怎样记载的。 秦汉时期的《神农本草经》就有记载，陈皮在理气方面的功效，橘柚味辛温，主胸中蒸热逆气，利水谷，久服去臭，下气通神。这个橘在药用历史长河当中经历了橘皮和橘红的划分，橘皮和青皮的划分，以及橘和柚的辨别。唐宋以前呢，这古人对橘的用药存在橘柚不分的情况，后又出现橘甘橙的混用。今人考证认为，史在的这个《神农本草经》的橘柚就是关于陈皮最早的史料记载了。还有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个陈皮的功效除了理气以外，还有止泻和利尿的作用。据《名医别录》这本书当中记载，下气止呕咳，治气冲胸中，吐逆霍乱，疗皮不能消骨，止泻除膀胱流热停水，五淋利小便，去寸白虫，久服轻身长年。那这里啊就已经说了，多次述地啊去喝这个陈皮有延年益寿的帮助啊，对不对？久服轻身长年就是这个意思呀。87996984，欢迎的是三线的周先生，尾号6211，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的话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就预定成功了，等着我们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确定地址，然后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在隋唐时期呀，陈皮的一个重要的功效就是化痰止咳。比如说这本书叫《药性论》里边说，橘皮清痰涎，开胃，治上气咳嗽，主气利，破蒸甲玄脾，洽胸膈健气。在古时候啊，不同的医书都对陈皮有各种研究，而现代的研究也表明，陈皮的确含有非常多的有益成分，挥发油、陈皮苷、黄酮类物质、辛茯苓、陈皮多糖、类柠檬苦素、维生素以及人体所需要的微量元素等等，所以陈皮对身体的健康功效逐渐被大家所熟知。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啊，都上网上去买那个陈皮，可贵可贵的了。你别说，咱们这里边放的是10年以上的真真正正的新会陈皮，你要再年限一多一点的陈皮都得按克卖了。啥按克卖呀，对不对？那黄金白银的价格了，按克卖，这个陈皮特别特别贵，很多人看电视剧里边都看到过吧。有的那个传家宝在南方一些城市啊，就是那一罐陈皮都可以当成传家宝了。为什么呀？那一罐里边都是一克多少多少钱啊，那都是比如说这个20年、30年、50年的陈皮，老值钱老贵了。而咱们这个啊黄精陈皮茶在某宝上你去查一查，卖的也特别贵，一盒单盒的就800多块钱，两盒一个组合那都得1600-700块钱了，而咱们今天两盒的组合才399块钱，每盒60包，就是这一组399块钱能拿到多少啊？一共120包的黄精陈皮茶，再加上2个太闷杯，太就是金字旁加个太阳的太啊，闷就是那个闷烧的那个闷，烧菜闷菜那个闷，太闷杯啊，黄精陈皮茶一共是2盒，一共是120包，399块钱，加赠2个太闷杯，每个礼盒里边都有60包黄精陈皮茶，有1个太闷杯。所以你看，你399块钱不到拿，不但拿到了120包的黄精陈皮茶，还有加赠的2个太闷杯。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想要预定黄精陈皮茶的，抓紧打电话87996984，抓紧时间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来联系啊，87996984，感谢关注今天的特别节目，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0: 北京时间5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1: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2: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3: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4: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5: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4: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5: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6: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4: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7: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8: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9: 香甜口味，
10: 花哨包装，
11: 网红营销。
9: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8: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12: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9: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8: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12: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7: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0: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5: FM98.4 幸福984，
0: 我们一起加油。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0: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吃出幸福的味道。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幸福味道节目，我是主持人怡然。过好每一天，把我们的一日三餐安排好，尤其是您如果吃房肝，如果血脂高，如果血压高，胆固醇高，甘油三酯高，有一个困扰就是我们要控制我们的指标。但是民以食为天，有的时候咱们还馋，所以呀，关键要会搭配。您听我们的节目，每一期都会有收获。人民日报推荐了一个推送，在众多大疾病的发展的过程当中，炎症反应是重要的一环，涉及到心脑血管疾病、慢性的一些疾病，所以人民日报刊文仅用全谷物代替主食，如果我们持续6周，就能明显降低全身的炎症水平，就是换一换主食就能抗炎。也就是说，把我们吃的过于精细的米呀、面呀这些东西换成全谷物。那么全谷物包括什么呢？比如说全麦、荞麦、玉米、糙米、燕麦片、高粱等等。在这一研究当中啊，首都医科大学科研团队分析了北京市的120名参与者，平均年龄64岁，按照1:1的比例被随机分配到精致的谷物组、全谷物组两组，参与者进行了更换主食的这个试验，亲自体验啊。6周之后，科研人员得下了这样一个结论：全谷物的抗炎水平特别的好。如果我们改了全谷物的一个抗炎的饮食效果，比蔬菜水果都更胜一筹，有很多好处。比如说有助于控制血糖，有助于控制血脂，帮助减重。你像脂肪肝、内脏脂肪高的、血脂高、血压高、胆固醇高的多高人群，你要是换成全谷物类的饮食方案，将特别有收获。那我们就跟着人民日报的这个倡导的方向跟理念来研究怎么吃饭。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当中也说了，健康成年人每天摄入谷物200克到300克，其中全谷物和杂豆要占到150克左右。而如果您是多高人群，血糖高、脂肪肝、胆固醇高，要控制血脂血压、控制体重的，就更应该把全谷物类的饮食占到比重比较大。接下来就了解一种特别好的杂粮，荞麦，五谷为养。荞麦这个东西被誉为消炎的粮食，你知道在咱们国家有多少年的历史了吗？大胆的猜一猜，4000年的栽培历史了。荞麦的膳食纤维非常丰富，它是大米的10倍以上。膳食纤维呀，代表着肠道的蠕动，膳食纤维代表着我们代谢旺盛而健康，代谢的快，吸收营养吸收的好。而荞麦这个东西还不升糖，而且这里边有益生元，荞麦可以当成益生元来用。益生元，也许你会问了，益生元怎么跟益生菌听起来那么像呢？益生元是益生菌的食物，也就是说肠胃不好的、打嗝的、跑肚拉稀的，多吃点荞麦，它能帮你养你胃肠当中的有益菌，越养有益菌越平稳，越养有益菌越多，荞麦吃的多，自然就喂养肠道里边的有益菌了，还能够平衡血糖、控制血压，特别抗氧化、消炎止咳、祛痰。那怎么搭配呢？我们准备糙米和荞麦这两样，我们都泡好了。糙米也是膳食纤维丰富的，糙米和荞麦二者搭配一起泡3-4个小时。你放点大米，但是呢最好少放点啊，这个比重一定是粗粮多细粮少，一起焖大米饭。然后呢，你也可以拌上点海苔碎呀、芝麻粒儿啊、花生碎呀，变成海苔糙米荞麦饭，特别香，特别好吃。更重要的是替代主食了。咱们就现在开始做6周的试验，咱们把精细的大白米饭、大白馒头全都换成荞麦，咱可以试一试。另外呀，还可以熬粥。比如说如果您脂肪肝，您就放点胚芽米，然后呢放点荞麦，再放点铁棍的山药，一起熬粥来喝。接下来还有更多的粗粮的一些分享，不同的粗粮跟不同的 健康的坚果啊，食材的搭配呀，会焕发新的生命价值。千万别转台，一会儿详细跟大家分享更多的粗粮搭配方案。
1: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荞麦面冷热拌，肠胃通了，浑身暖。这是啊，传承了千百年的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俚语俗科，民间谚语，就是这么夸荞麦的。还有呢，好多句呢，三高不用慌，常吃荞麦凉，这个体现了它在辅助降血糖降血脂方面，民间的老百姓的生活的经验的一个认知。还有呢，可多了，经常

好，肠胃饱，积食消，直接点名了。荞麦也被叫做净肠草，也就是说它能够下气宽肠。如果您肠胃蠕动不好，便秘，上厕所费劲，或者是全身又黑又用的黑疙瘩，对吧，你就可以多吃点荞麦。荞麦呀，归脾胃经、大肠经，主要在消化道方面给我们添砖加瓦。而中医理论分析，健脾消积，下气宽肠，膳食纤维特别的丰富。因为现在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讲，我们明白了啊，那叫膳食纤维呀。但是老祖宗就知道它对肠胃好，促排便，消积食。包括小一点的小孩，如果积食生内热，您都可以荞麦直接熬粥，就直接熬水，荞麦水，荞麦热水冲泡给小孩喝都是可以的。另外我们从现代营养学了解到了啊，它富含贝塔葡聚糖，是平稳的血糖的一个好帮手，辅助降血糖呢。而且荞麦蛋白水解物能够抑制葡萄糖的一个酶的活性，非常适合糖尿病人来喝、来吃、来用，所以它能够代替主食，血糖就贼平稳。另外里边还有芦丁，芦丁这种成分又叫做维生素 P， 增强毛细血管弹性，降低血管的通透性，有助于防动脉硬化呢。所以你要失血脂高、胆固醇高、甘油三酯高，你也多用点荞麦，还能抗氧化、抗衰老，因为里边有胡皮素、有芦丁，好多营养成分，补充营养就选它了。优质蛋白质，膳食纤维丰富，还有黄酮类的物质，这是抗氧化的，对血管的通透性特别特别的好，还富含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只不过平时我们荞麦焖大米饭呢，做荞麦面条啊，咱一般来讲啊，荞麦面条都上外边买，外边买名字很好听，荞麦面条粗粮的，仔细一看添加荞麦真的很少很少。市场上有很多像杂粮饼啊、粗粮面啊，其实你仔细看看那个配比的比例也特别特别的少，还有很多加了很多的糖啊、麦芽糊精啊、淀粉啊，好多东西。所以你上外边买荞麦的制品的话，可得擦亮眼睛，一定看好配料表。接下来依然给你推荐一个特别好的搭配，这里边啊又有荞麦，又有山药，又有茯苓。山药这个东西可是健脾和胃的，补肾的啊，温阳的，脾胃虚弱的，少气懒言的，丁巴上厕所的，消化不动食物的，都用点山药。还有茯苓健脾祛湿啊，还安神助眠。所以你要学会搭配，就可以把很多的营养吃进身体当中。我们也做6周的调理的一个小小的试验，打今天开始，或者啊您选择咱们节目当中给您推荐的杂粮饼开始。这个杂粮饼、杂粮酥，这中老年听众特别喜欢的美食搭配方案，特别能够代替我们一部分主食，咱就越来越健康了。品牌就是河北玉涛食品，专注无糖杂粮食品领域20多年的一个老品牌了，通过国家药食同源认证，全国有这个认证资质的药食同源产品认证，这不是虚的，是实的灰的，有资质有证书的啊！就我也到商场超市逛过，带这个资质认证的寥寥无几，我曾经逛一大超市根本就没找着过。药食同源这个印在包装皮儿上，吃着特别放心，养着特别放心。那你看吃进身体当中的，一定要精心选择品牌好的、质量认证过关的。两款口味，一个组合，一种是无糖荞麦全麦酥，无蔗糖的添加，而且里边是石磨小麦的全麦粉啊，是带有小麦胚芽的。这种石磨的工艺是12道石磨低温研磨，麦香醇厚浓郁，特别特别的纯粹，这才能真正保留全谷物的谷物香以及小麦胚芽的营养成分。然后里边特别添加了腰果，特别添加了开心果，它也是很好的一个坚果果仁的来源。所以这样一搭配，相得益彰，我们得到的营养补给既有山药健脾和胃了，助消化了，茯苓特别温和，调节每一个睡眠，还祛湿呢啊！然后三者强强联合，真的太适合中老年听众，控控糖啊，护护胃肠啊，加深我们肠道的蠕动啊。然后比平时吃的那些杂七杂八添加剂、白面粉、甜味剂过多的饼干强太多了。它的全名叫无糖荞麦全麦酥，无糖荞麦全麦酥，一箱子3斤重，而且里面是独立包装的，独立包装的每一袋每一袋上面也都清清楚楚印着药食同源的这样一个印证的一个标志，以及它的配料，还包括它的粗粮的

0: 配比完全彻底达到了50%以上。你说吃这样的杂粮酥是不是又香又酥又脆，很有营养价值？哎，对，新朋友不了解哈，另外一款是无糖黑豆的全麦酥，里边有黑豆粉。黑豆这个东西黑色入肾呐、啊，你掉头发呀，你手脚凉啊，你肾气不固定吧，上厕所啊，啊，你这个手脚冰凉，阳气不好的啊，然后总这个累的、疲劳的，都用点黑豆多好啊，黑色入肾，这咱都了解。这里边是以黑豆、石磨小麦、全麦，当然包括小麦胚芽了。你知道平时我们单独去买小麦胚芽，一袋一袋的都七八十，这个一斤都特别贵哈。而我们这里边是全麦，真正的全麦是经过12道石磨的这个低温的石磨啊，麦香特别浓郁的。我们包含了有小麦胚芽，还包括山药、茯苓粉、腰果、开心果这两款，每一箱3斤，加起来6斤。按市场指导来讲啊，这么高端的、带有药食同源认证的，我们这一斤。这个玉涛品牌的杂粮酥，河北玉涛食品公司啊，特别知名的，就是周边很多省市啊，这个省份啊，好多商超也都有，这不推荐给咱哈尔滨的听众吗？所以底价给到大家2箱子，总共重量1箱3斤，2箱6斤啊，两箱啊，一个是无糖荞麦全麦酥，一个是黑豆无糖全麦酥，一共6斤，178，市场指导价得500-400-500呢，现在您来订购178。向往健康饮食的，你也可以跟着人民日报推送的那篇文章去做实验，坚持6周全谷物类的饮食方案，咱看看咱的各种指标到底咋样。而我们这个恰巧是我们很好的一个选择，87996984，87996984，1箱3斤，2箱6斤，到手一共6斤啊，178。87996984，一箱是无糖荞麦全麦酥，另外一箱是无糖黑豆全麦酥，特别的酥，特别的香，脆香酥。那我也正在吃，这几天我都把这个当成晚餐的代餐了，不吃大白米饭、大白馒头了，很香。然后呢，它没有特别的让你一开口就特别的惊艳，因为它没有糖。因为我看我们平时吃香的、辣的、酸的啊，尤其是舌尖那个部分是第一下能够享受到那个味蕾的刺激的，对不对？它刚刚入口的时候没有特别的惊艳，因为它没有过盐、过糖、过油这些东西，但是你一定要相信咱们节目的推荐，相信我们的眼光，相信团购负责人为大家负责的这个服务精神，你也可以相信我的口味啊。第一口刚入口没有什么惊艳的，但是一定要细嚼慢咽，越嚼越香，越嚼越香，真正五谷杂粮粗粮的香纯，那可比细粮香多了。87996984，87996984，相中了的听众赶快出手。李女士你好。
1: 呀，一组
0: 好了，给你盯上。石先生你好。
2: 啊，你好姨。
0: 哎，
2: 麻烦你给我订一份。
0: 好的，给您订上一份啊。有人给您送货，送货到家。87996984，87996984。王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0: 哎。
3: 嗯，好了，
0: 等电话等通知啊，87996984，87996984，品牌是河北玉涛食品有限公司，20多年的大品牌了啊，药食同源。这个药食同源不是随便说的啊，它是药食同源委认证的企业和产品。你想想，在河北相关的省份和地区特别受欢迎，很多这个当地的人爱不释手，天天都吃啊。咱们这一款杂粮酥你放心来订购。有请李女士你好。
4: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这个杂粮酥。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您是第一次订吗？
4: 啊，对。它多少盒？
0: 2盒，1盒3斤，加起来6斤，市场指导价得400-500。现在我们节目当中，这不是推荐给哈尔滨的听众吗？就哈尔滨地区、黑龙江这边，只有咱们节目平台才有，别的地方没有。178啊，底价给到大家，特别合适啊。
4: 好的，好的，非常便宜。
0: 啊，对，我给您订上了，87996984。孙先生你好，要几组啊？
5: 我要一组。
0: 要一组，好，给您订上了啊。杂粮饼、杂粮酥正在订购当中，酥脆香，而且更重要是全谷物类的，50%以上，特别的健康。然后额外添加的是坚果碎，比如说有腰果碎呀、开心果啊，这都是特别健康的一个这个坚果类的东西，有非常健康的营养成分。李先生你好，要几组啊？
5: 我要一组。
0: 好，一组我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87996984。山药对胃肠特别好，消化功能差的啊，如果咱们湿气重、头脸油腻的，然后腿胖肿的，早上起来脸胖肿的，身体总痒痒的，别忘了用点茯苓。而日常饮食，你说山药虽好，咱天天。

0: 无糖黑豆的全麦酥，有黑豆粉、石磨小麦全麦粉、山药粉和茯苓粉、腰果开心果碎，特别的酥香脆，而且特别的健康，吃进肚里的，我们维护健康真的是很需要这款杂粮饼干。87996984，杂粮酥正在订购当中。87996984，林女士你好，
1: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一箱子三斤，两箱子六斤。你看平时啊，尤其是血糖忽高忽低的，有的时候吃饭不及时，你还容易低血糖，对吧？你有的时候控制不好，一会儿高了，一会儿低了。哎，当我们觉得要晕了啊，要这个要吃饭赶不上这饭点儿，然后特别饿，要马上低血糖了。哎，你来一块垫垫肚子啊。然后平时如果我们是脂肪内脏含量高，或者是指标高，咱把大白米饭、大白馒头就撤了，咱们晚餐就吃两块、四块，因为它一小包里边有两片儿，特别的酥脆啊。这一小包里边这两片，就连这个两片杂粮饼干当中顶上都会印着药食同源，因为这是普通的其他的小饼干杂七杂八的那些添加剂的小饼干印不了的东西，我们饼干当中都印上了这个药食同源的一个认证啊。然后这一小袋里边有两片，你可以两小袋吃四片，哎，喝点奶呀，喝点杂粮粥啊，吃点绿叶蔬菜呀，是不是挺好的？各种营养也都在这里边了。赵女士你好，要几组我们的杂粮酥啊？
1: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
0: 好的，一组杂粮酥订上了，送货上门。魏先生你好。
2: 喂，你好。
0: 你好啊，
2: 订一组。
0: 好，高女士你好。
3: 你好。
0: 哎，
3: 那个我订一组。
0: 等电话，保持手机畅通。有请王先生你好，要几组杂粮酥啊？
4: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0: 一组、
4: 那个、杂粮酥。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欢迎的是宋女士，你好，要几组杂粮酥啊？
5: 我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宋阿姨，送货上门。
5: 谢谢。
0: 哎，再见。87996984，现在有两条销路空余了啊！崇尚健康的，内脏脂肪含量高的，指标控制的不好的，或者您现在啊，确实想找到一个特别好的代餐的，咱们把大白米饭、大白馒头精细的那个面食，有所替代的，咱们就选这一款河北玉涛食品有限公司，专注于无糖杂粮食品，20多年这个老企业了啊，通过国家药食同源委认证的。企业和自制，那你看看寥寥无几啊！咱们这么想，您在黑龙江、在哈尔滨呢，逛了很多商场、超市，有哪些个真正有这个资质认证的呀？给你卡上这戳的呀？真的很少很少，反正我是没有看到过。所以我们这一款药食同源资质杠杠的，特别资质过硬的，吃着放心，养身体的，咱们吃的每一口都特别的实在。我们有请一下赵先生，你好。
4: 哎，你好，我订一组。
0: 哎，好的，给您订上。有请宋女士，你好。
5: 对。
0: 订上了啊，好的好的，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配料也特别的干净啊，你看这里边一款是无糖荞麦全麦酥，荞麦这个东西你可以到市场上买那个荞麦面条，是不是也比那个大白面条要健康多了？但是也得看配料，市面上也有很多粗粮饼干，写的名字可漂亮了，包装可漂亮了，我一看那配料，荞麦的添加量只有8%，只有8%，那你说呢？叫全麦荞麦，它也没有多少真正实的灰的营养价值，粗粮的营养在里边啊。而我们你看我们的饼干，我们的这个杂粮酥啊，50%以上都是杂粮的成分，其他的就是什么坚果碎呀，包括茯苓跟山药啊，你说多健康多纯粹。中医讲这山药健脾补肺，固肾益精，温和滋养，非常适合长期来用。如果平时咱们戴着手套子刮山药皮啊，上锅蒸也好啊，或者怼碎了山药泥啊，或者熬粥啊，特别麻烦。你能坚持一天？你能坚持一个礼拜？你能坚持一个月吗？坚持不了的，是不是？所以换成我们的全麦无糖的荞麦酥，或者是我们来吃这个无糖黑豆全麦酥，是不是就是一个很好的替代？翟女士你好，
5: 我订一组。
0: 谢谢您的信任，尝试一下。87996984，吴女士你好，
2: 一组。
0: 好的。两餐之间饿了，哎，咱也不能大鱼大肉的搂啊，是不是？晚饭没法吃了，哎，咱来一两块的小饼干，喝点茶，是不是很好的一个下午茶时间？包括晚餐，如果想减重的，咱们今天晚餐就吃半个苹果，四块我们的粗粮的这个饼干，不也是很好的一种营养搭配？而且高饱腹感，慢升糖，您吃这个血糖特别特别的平稳。比如说你造一碗大米饭，那血糖层就飙高了，吃我们这个几乎没有改变。所以你想想，慢升 升糖，控糖控脂很好的一个来源跟选择，大家抓紧拨通87996984 87996984送货上门。我们这款杂粮酥可香可好吃了啊，因为一想就配料那么干净那么健康，而且这个资质是国家药食同源认证委认证的一个好企业啊，20多年快30年一个大品牌了，玉涛食品，玉涛食品在河北那边人人

0: 都了解，而且更重要的是他这个12道石磨低温研磨的工艺技术，这是工匠精神啊，这老祖宗传下来的手艺啊，麦香特别的纯粹浓郁。所以我说我们这款杂粮饼干由于没有高糖，没有高盐，没有什么配料，没有香精，所以吃到的第一口没有惊艳的，因为它没有刺激味蕾的那些调配料添加剂，它没有啊，刚刚入口你觉得这不就是普通的饼干吗，但是你嚼特别的酥香脆，第二口第三口越嚼越香越嚼越香。刘女士要几组？
1: 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宋女士你好，要几组？
1: 我要一组。
0: 好，给您订上。你根本就吃不出任何其他杂七杂八的这个东西啊，不像别的饼干一口就特别的甜，然后越嚼越嚼就是香精香料的味道，而我们这个就是粗粮本味的味道，返璞归真啦，粗粮本味的味道，而且对胃肠好啊，对湿气重的人来讲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营养补充啊，因为里边有山药和茯苓，对脾胃好，脾主运化，你像你身体当中的湿气外邪你得靠脾的运化能力给代谢出去，所以脾胃好，又吃了这么时候往上反酸的往上打嗝的，哎，你也吃点一两块压一压，哎，非常非常的健康，零糖的配方，非常适合中老年听众，或者不管年龄段咱有点超重的指标高的但怕长胖的，咱们完全用它可以代餐，很多演员表演艺术家也都吃类似这样的粗粮饼干来进行代餐，很有营养价值。8799-6984 8799-6984，两箱一共六斤，包装特别漂亮。那你想这么高端漂亮的包装礼盒装很好看，特别硬的那种纸壳子包装，你用拳头砸都砸不也砸不瘪的那种啊，可漂亮了。哎，是长方形的盒子，然后呢我们无糖荞麦全麦酥这个酥心饼干啊，里边添加了茯苓跟山药，而且它给你标注的一个营养配比特别的健康跟详细得当。比如说啊，它给你标注了每100克当中有膳食纤维 4.3 克，每100克当中有蛋白质24.8克，然后杂粮的含量达到了50%啊，然后我们这一款无糖荞麦全麦酥是墨绿色的底色的盒子，然后大箱子啊，里边有三斤，里边是独立包装的，一小包一小包一小包的啊，三斤重。那你看，打开这一小包一小包里边是两片的饼干，这饼干上面都印着药食同源这个字儿啊，非常非常的难得。而另外一款是无糖黑豆全麦酥，是以红色的底儿为底色的包装礼盒，上面印的也是非常清楚，膳食纤维的含量啊，包括蛋白质的含量比例呀、啊，杂粮的含量比例量，然后有那个就是绿色的心儿、白色的圈的那个药食同源的资质认证，这个戳可不是普通的食品能够得到的，这是一种比较高端的一个资质认证了。傅女士你好，要几组？
1: 啊，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刘先生你好。
2: 你好。
0: 哎，
2: 我订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这一款无糖全麦荞麦酥，还有包括无糖黑豆这个全麦酥，这是我们的这个心头好，你就订购它，坚持吃一个阶段，非常有营养，非常健康啊！87996984，87996984，越嚼越香，越嚼越香。

0: 一食一方，守护健康。九八四幸福味道，有料，有趣，更有用。用心教授创意美味，倡导科学健康饮食，传递保健养生知识。九八四幸福味道，让营养走进你的餐盘，吃出美味与健康。
1: 我们总是能够给大家带来源源不断的惊喜。荞麦的膳食纤维的含量高，是大米的10倍以上，所以听众朋友们，你可以用它来做糕点，然后平时用它跟糙米来蒸大米饭，里边和点坚果什么的，也特别特别的健康。如果您脂肪含量标准比较高，告诉大家您就这么吃：荞麦、南瓜熬粥。荞麦米、南瓜各50克，荞麦提前泡4个小时左右，加一点点大米。如果您睡不好觉、心烦啊，咱加点莲子，莲子也是镇静安神的，让我们情绪平和的。所以您睡不好觉啊，然后呢脂肪含量又高啊，你就用燕麦、荞麦搭配南瓜来熬粥。荞麦这个东西对于胆固醇特别友好，你想你要是胆固醇高，然后怕血管堵，你平时大白米饭、大白馒头咱们就换成荞麦。荞麦米比较硬，然后平时自己在家做得泡4-5个小时哈，但是有了咱们的荞麦全麦酥，哎，就省事儿了，是不是每天都能吃到荞麦全麦，而且带小麦胚芽啊，而且每天都能吃到茯苓、山药，每天都能吃到开心果和这个腰果碎，特别的健康。你想这是完美搭配，免去了我们自己来做饭啊蒸煮的这个麻烦。气血不足手脚凉的，荞麦搭配红枣蒸大米饭，然后你平时还可以用荞麦直接就煮水来喝，对吧？那对于我们控制血脂、控制血糖、控制血压是特别友好的一种选择。8799-6984 8799-6984。如果您现在觉得累、疲劳倦怠、脾胃功能也弱，来一碗荞麦小米粥，调养脾胃，唤醒我们的生命动力。荞麦有五谷之王的美誉，小米儿啊是养胃的佳品，二者煮成粥，金黄的小米儿与浅褐色的荞麦颗粒相互配合，粥体稠绵顺滑，谷香扑鼻，入口清新回甘，不腻不燥，然后让脾胃也特别的好。主要是荞麦也特别的有营养价值，小米啊是入脾胃经的，健脾和胃，滋阴安神，开胃宽中，下气消积呀。然后呢，荞麦这种东西富含芦丁的成分，芦丁其实是黄酮类的化合物，对于我们餐后血糖上升啊，哎，血脂的这个平稳啊都有好处，所以二者搭配相得益彰。哎，我们再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讲一讲啊，说这个小米当中 B 族维生素含量也挺高的，而荞麦当中还有贝塔葡聚糖，对肠道的蠕动还特别特别的好。荞麦米和小米搭配，搭配少许的红枣枸杞来煮水喝，也是一个挺好的搭配方案。8799-6984，李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1: 哎，你好。
2: 丁医生。
1: 好的，感谢您的信任，祝您健康啊。8799-6984，于女士你好，要几组？
3: 要一组。
1: 好的，感谢信任哈。王先生你好，要几组？
4: 哎，你好，你给我订一组。
1: 好，一组给您订上。杂粮酥正在订购当中，一款是无糖荞麦全麦酥，另外一款是无糖黑豆全麦酥，两箱子非常漂亮啊，一个是墨绿色的底色的这个包装礼盒啊，很大，然后里边是独立包装的，3斤重啊。你想，听众朋友们，它是饼干，是非常酥脆的，足足3斤重，是不是量很足很大了？另外一箱子是红色礼盒为包装底色的，是黑豆全麦荞麦酥，非常的健康。8799-6984，8799-6984，送人自用两箱宜。到手2箱，一共6斤，178元。到手2箱，178元啊！一箱是无糖荞麦全麦酥，另外一箱是无糖黑豆全麦酥，特别的酥脆，非常好吃啊！8799-6984，8799-6984。黄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1: 哎，给您定上一组。
3: 啊，行，
1: 好嘞，定下来了啊。马先生你好。
3: 哎，是。
1: 哎，丁先生，好的，感谢信任和喜欢。有请丛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5: 给我盯上了吗？
1: 盯好了，有人给您回话，等电话啊。有请一下刘先生，你好。
6: 哎，你好，定一组。
1: 好的，定一组，祝您健健康康的啊。87996984，无糖荞麦全麦杂粮酥，配料表那么干净，老多粗粮膳食纤维，关键还是国家药食同源认证的，这个就老厉害了。杂粮酥，河北玉涛食品公司，是一家专注于无糖杂粮食品领域20多年的老牌子的一个名油企业了，通过国家药食同源的认证，监委认证的企业和产品，据我了解，全国有这个认证的药食同源这个产品的厂家，哎呀，寥寥无几。哎，这也能看出来咱们选品老师严苛的对于品质的严格把关。这款药食同源的全麦的杂粮酥，专门为咱们的984的中老年听众或者想要减脂减重的年轻人来设计的啊，吃着放心养身体的嘛，每一口都实实在在的健康。全国首批获得药食同源认证的无糖食品，关键是核心配料太太好了。一种是无糖荞麦全麦酥，里边是全麦粉、石磨小麦全麦粉和荞麦粉，特别添加了更健康的对脾胃好的山药，对湿气重的人啊，消肿利湿的茯苓，以及营养成分丰富的腰果和开心果，这样一下子这个全麦酥酥脆香，然后里边有小颗粒坚果碎，特别的好吃，嘎嘣脆香。有请刘女士，你好。
5: 哎，定一组。
1: 好的，定一组定上来了，87996984，王女士你好。
5: 你好，我来一个。
1: 哎，好的，给您定上了啊，祝您健康。87996984，87996984。胡女士你好，要几组？
5: 我要一组。
1: 好的，给您定上一组。李女士要几组啊？
5: 嗯，要一组。
1: 好的，定下来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荞麦这个东西啊，上厕所费劲的，然后皮肤状态不好的，指甲长得也不好的，一撕就碎的啊，掉头发什么的，多吃点这个荞麦，粗纤维嘛， B 族维生素含量高，而且里边有镁、有铁、有铜、有芦丁，芦丁就是黄酮类的物质，对血管还好呢。所以中老年听众多吃荞麦，膳食纤维这么丰富，对吧？它也是缓慢的升糖的，也是属于 DGI 的这个饮食，帮助大家很好的控糖啊，对肠道蠕动还特别好。山药含有山药的粘液蛋白、淀粉酶，帮助我们脾胃更健康，补充营养。粘液蛋白保护我们的胃黏膜，淀粉酶帮助消化。中医讲这山药还能够健脾补肺、固肾益精，对肺子、对肾、对脾都很好。所以山药一定要常吃。那你天天戴手套子刮山药，又痒痒的，上锅蒸还动火麻烦的。我们有这个杂粮酥，里边就包含了营养成分非常丰富的山药。茯苓啊，中医讲它利水渗湿、健脾宁心嘛，水肿啊、睡不好啊，我们都用点茯苓，而且它也是不会升糖，没有什么太多的干扰的。另外一个口味是无糖黑豆的全麦酥，里边有黑豆，有石磨小麦的全麦粉，小麦里边是有小麦胚芽的，很多很多都把那个小麦胚芽单滴了出来，单独销售了。而我们这个是带小麦胚芽的，吃的很全，营养很高。黑豆富含膳食纤维嘛，里边的卵磷脂也很丰富，而且是多不饱和脂肪酸。中医讲这黑豆也能够补肾益阴、利水消肿，对肾脏还好呢。肾气虚的、手脚凉的、须发早白的都多饮用一些黑豆豆浆啥的也都挺好。那你看这个巧搭配的亮点就来了呀，黑豆和山药搭配茯苓，让蛋白、膳食纤维、营养成分都互补。一箱是无糖荞麦全麦酥，另外一箱是无糖黑豆全麦酥，到手两箱，一共6斤，178元。有请一下冯女士，你好。好的好的，阿姨定下来了啊，别着急，定下来了放心，等电话。陈先生要几组？
7: 啊，我定一组。
1: 好的，定一组，定下来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我们这里边的全麦小麦没有去掉小麦胚芽，小麦胚芽是营养成分更丰富的，它是小麦当中营养的尖尖，而我们这个全都保留。河北省玉涛杂粮食品有限公司20多年，快30年的历史了，它的种植基地老大老大了，不用农药，不打除草剂，小麦自然生长。所以你想，我们从企业的源头得给大家好好把关。张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5: 要一组。
1: 好，占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87996984。李女士你好，要几组杂粮酥啊？
8: 我问一下子，这个杂粮，我问一下子，杂粮酥都牙口不好的呢，那个
3: 颗粒能不能咬动啊？
1: 能咬动，它研磨的比较精细了。你就比如说腰果啊、坚果啊，都是比较细碎的那种颗粒，不是大颗粒的。就是为啥叫杂粮酥呢？因为很酥、很脆、很容易咬得动。
3: 我再问一下子，它这是油炸的还是烤的？
1: 它肯定是烤的呀，烘烤的呀，不能油炸。
3: 啊，好的，还行，那我订一组吧。
1: 订一组吧，可好吃了。吃这个对于我们控制各种指标啊什么的，怕胖的呀、脂肪肝的呀什么的，真的很好的。您试试吧。
3: 订一组吧。
1: 订一组啊，尝试一下。87996984，87996984，三斤一箱，分量足，能吃好久。你想它淡不愣，一片一片，特别的轻，因为是杂粮酥。对不对？杂粮酥它不是粥啊，不是大白米饭呐、啊，它是酥啊，所以单不楞一片挺轻的。但这一箱子可是三斤啊，可见分量有多足啊！平时饿了垫吧垫吧，哎，然后平时我们来个下午茶。如果我们吃含糖的东西，可真是负担太重了啊！包括高三、初四的孩子也是这样的，青少年小朋友愿意吃零食，什么薯片啊、口香糖啊、各种糕点啊，这是挺伤身体的。因为小孩如果吃这样的零食，负担过重，容易影响生长发育、早熟什么的，吃了太多的添加剂了啊！因为好多市面上那些小食品啊、小零食包装倒很精美，但确确实实添加剂太多了。咱别拿身体当过滤器，无论是老人孩子，哎，咱们给小孩孙子孙女人买点这个健康的零食来吃一吃，是不是很好啊？比如说小孩如果觉得它不甜，因为小孩都吃惯了那种甜的零食了，然后我们这个一点都不甜啊，你可以让小孩蘸点酸奶啥的，抹点蜂蜜什么的，哎，是不是？抹点花生酱啊，哎，把这个花生酱夹在那个饼干当中一吃，小孩就乐意吃了。而中老年听众怕糖的，咱们就不这么搭配，咱们就可以泡奶呀、泡米糊啊、泡粥啊什么的，是不是很好？不一样的人群吃有不一样的搭配方案，但不管怎么吃，咱们都把健康的粗粮吃进身体当中了。而且这是我有生以来呀、这40多年头一回看见这么健康的饼干。原来吃的饼干都带各种那个添加剂的啊，什么增稠剂呀、麦芽糊精啊，然后呢这个山梨糖醇呐、包括很多那个就是糖分，真的有的白砂糖在里边那些饼干啊，真的是负担太重了。而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干净卫生健康的饼干类的东西，它虽然是饼干，但是特别健康啊。马女士你好，要几组杂粮酥啊？
5: 你好，想要一组杂粮酥。
1: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送货上门。平时我们都用点杂粮，都用点五谷杂粮的东西，粗粮的东西，比如说黑豆啊。你看我们这款杂粮酥当中有黑豆有山药哈，那一款是叫做黑豆全麦杂粮酥，是不是？黑豆无糖的黑豆全麦酥，无糖的黑豆全麦酥，平时多用点黑豆，你都可以用黑豆和山药、核桃仁来熬粥喝。这款粥啊，对于我们脾胃虚弱的、肾精不顾的、顶把上厕所的，然后包括手脚凉的、掉头发的啊，哎，都可以补补这个黑豆山药粥。

0: 嘛，是对我们的肾脏好，山药是对脾胃好，也对肾脏好，所以二者搭配相得益彰，一起熬粥。黑豆大概50克，山药呢多一些，核桃仁就是点缀和补肾的一个很好的搭配方案。黑豆提前泡，山药去掉皮切成块，把材料放入锅里边加水，大概煮个1小时40分钟左右吧。最后啊，你也可以根据个人的这个喜好加点核桃仁啊加点枸杞子啊，或者加点大枣啊，也都是可以的。平时多用粗粮熬粥煲汤，但是有的时候真的是觉得费火费功夫，哎，有了我们的杂粮酥，不费火不费功夫了，是不是？87996984，而且特别适合我们节日的时候送给爸妈啊，礼尚往来，礼盒装很漂亮的啊，一大盒子一大盒子，你想的是杂粮酥，但不能一包里边有两片，而每一片饼干顶上都印着药食同源的东西。您担心血糖高，怕长胖，脂肪含量高，怕血管堵塞，那我们平时多吃点粗粮是非常非常好的。这一款杂粮酥当中添加了山药、茯苓、腰果、开心果，酥酥脆脆的，一点都不费牙口啊！嚼着吃很香很香的啊！牙口不好的叔叔阿姨轻松嚼着吃，没有任何问题。单不愣一片可轻了，但是整个一箱子3斤重啊，加起来2箱子6斤重啊，特别大的箱子呢啊！咱们电台媒体平台独有的，咱东北地区就咱们984这个平台当中有，别地方买不着，数量有限啊！大家抓紧报名，2箱子一共6斤178，平时可能得这个400-500块钱，因为这个玉涛食品在河北那边相当出名了，它平时单不愣有1斤包装礼盒的那种啊，有1斤都得60-70，那你看3斤1箱子就得200块钱左右。但是我们这是2箱子178，给大家出厂底价。杂粮酥这个品牌的厂家是河北玉涛食品。那你看我们的节目就是给大家淘弄祖国各地特别好的好吃的健康的饮食搭配方案。药食同源资质认证，87996984。178两箱送货上门，87996984，87996984。平时咱都知道吃粗粮好，你也可以用山药搭配糙米蒸大米饭吃，只不过处理山药稍微有点这个麻烦。你看如果咱血糖高，建议每一天都摄入山药150克左右，如果咱上厕所费劲，建议大家每一天都吃粗纤维的东西，那你看看平时咱能坚持得住吗？很难坚持得住的，所以我们用这个杂粮酥满足我们坚持不住的这样一个缺口，对吧？咱们就不这个不缺了，咱能坚持得住，天天来一两包，没事就嚼一两包，酥酥脆脆的脆香酥。87996984，杂粮酥正在订购当中，来河北知名的一个玉涛品牌，将近30年的一个大企业了啊，通过了国家药食同源认证委认证的企业和产品，这个资质相当过硬。平时外边包装瓶上写的杂粮酥啊、杂粮饼干啊，其实没有这个药食同源的认证，你一看配料表特别的杂七杂的东西，什么都有，而我们这个配料表特别干净，而且我们的荞麦含量达到了50%以上。李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1: 你好，对脾胃挺好的，你给我定一组吧。
0: 定一组吧。
1: 空腹吃可以哈？
0: 可以的，没问题，空腹吃没问题，可以的啊。
1: 啊，那好，你给我来一组吧。
0: 祝您健康。严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2: 哎，你好，定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啊。有请高先生，你好，要几组啊？
3: 哎，你好，我要一组。
0: 订购成功，87996984。我们给大家团购的这个真的很好吃，特别的酥脆，而且没有添加糖，没有添加香精、色素，任何防腐剂、添加剂，非常纯粹而又健康。正常啊，一箱3斤得200块钱左右，那两箱加起来就得400块钱左右。而我们现在到手两箱，一共6斤178，抓紧报名吧。87996984，而且都是独立包装的啊，真的很好吃，大家信得过咱们节目，也信得过怡然的品味啊，我给大家尝了，真的是可酥脆可好吃了。87996984，刘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2: 你好，怡然老师，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有请宋女士你好。
4: 对，
0: 订上了啊。
4: 订一组。
0: 翟女士你好。
5: 我订一组。
0: 谢谢您的信任，尝试一下87996984。87996984，张先生你好。
3: 你好，我订两组吧。
0: 87996984，全品老师从河北带回来了无糖荞麦全麦杂粮酥，配料表那么干净，国家药食同源认证的杂粮酥。河北玉涛食品公司是一家专注于无糖杂粮食品领域20多年的老牌子的一个名优企业了，通过国家药食同源的认证监委认证的企业和产品，据我了解全国有这个认证的药食同源这个产品的厂家，哎呀寥寥无几，这也能看出来咱们选品老师

0: 严苛的对于品质的严格把关。这款药食同源的全麦的杂粮酥，养身体的嘛，每一口都实实在在的健康。全国首批获得药食同源认证的无糖食品，关键是核心配料太太好了。无糖荞麦全麦酥里边是全麦粉、石磨小麦全麦粉和荞麦粉，特别添加了更健康的、对脾胃好的山药，对湿气重的人啊、消肿利湿的茯苓，以及营养成分丰富的腰果和开心果，这样一下的这个全麦酥 DGI 的这个饮食，帮助大家很好的控糖啊，对肠道蠕动还特别好。张先生你好，
1: 我来一组试试。
0: 好的，试试吧。高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2: 给我来一组。
0: 有请张先生。你好。
1: 你好，订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一组，8799-6984。郭先生啊，你好，要几组啊？
3: 哎，那个胃不好吃菜是不是就行？我
0: 特别特别的对。
3: 要一组吧。
0: 好的，订一组，郭叔叔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刘先生要几组啊？
1: 订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祝您健康，等电话。赵女士，电话接通了。
4: 哎
0: 哎，你好。
4: 哎，
0: 给您订上一组。
4: 对，
0: 给您订好了，放心来订购啊。杨女士你好。
5: 哎，
0: 订上来了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哎
5: 哎，好嘞，
0: 再见啊，等电话等通知。李先生你好。
6: 哎，你好。
0: 订上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有请张先生。你好。
1: 你好，订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一组啊，8799-6984，占线就多带线，拨通几遍8799-6984。哎呀，还剩10个名额，咱就结束订购了，大家抓紧抢线。我们给大家寻找到哈全球美食，祖国各地的好吃的。你看这个在河北以及附近的省份省市特别特别受欢迎，它的一斤的礼盒装都得卖到50-60-70。三斤那就得200块钱左右，而如果是两盒加起来6斤，那就是400-500块钱了。而我们底价给到大家178，礼盒装可漂亮了。这个无糖的全麦荞麦的这个啊，是墨绿色的盒子为底，然后上面印的各种那个标志文字，包括药食同源的认证。另外一款是黑豆全麦酥，那个啊是红色的底色包装礼盒的，可漂亮了。我们有请王女士。你好，要几组杂粮酥啊？
7: 你好，遗言呢？
0: 哎，
7: 他那个血糖高一点能不能吃啊？
0: 当然能吃了，他没有蔗糖啊，阿姨。你吃这个，你放心，典型的血糖高的人的一个美食选择。
7: 啊，它就是无糖的，是不是？
0: 无蔗糖，您放心，我婆婆就血糖高嘛，她一直在吃这个，
7: 啊、
0: 没有任何的影响，
7: 啊、
0: 反而吃这个饱腹感强，省得咱就总饿、总惦记吃。她这个，反正我觉得控制脂肪啥的挺有帮助的，因为她饱腹感强
7: 啊，
0: 你又不缺营养啊，膳食纤维又多呀，咱就不馋，就不惦记吃这个吃那个了，就很好。
7: 行，那挺好，我也订一组吧。
0: 好的。王阿姨给你订好了，你等电话啊，送货上门。哎，再见。大家看看它的配料，因为它一大箱子里边3斤重嘛，打开映入眼帘的是好多好多包，就是那种啊银色的那种，算是类似于铝箔包装的那种包装皮儿。然后包装皮儿撕开，这个包装皮儿边上那个边缘都是小锯齿啊，一撕就折，一撕就撕开了。然后里边是轻轻的脆香酥的这种口感的这个饼干，饼干顶上都印着药食同源，因为不是普通的饼干，别的普通的饼干不可能印这个字儿，因为没有相关的部门颁发的这个标志，它不能印。但我们这个可以印，饼干顶上都印着药食同源的。比如说，离咱单不能说是这个杂粮荞麦的这一款啊，无糖的全麦的荞麦的全麦酥，这个呢配料特别干净，你看它的荞麦粉的含量达到了50%以上，这个是排在配料表的第一位的。第二位的是石磨小麦全麦粉啊，配料达到了20%以上，剩下的就是山药啊、茯苓啊、腰果啊、开心果啊，是不是很健康？只要咱们对荞麦你别过敏，人人都能吃，特别的健康，无蔗糖。8799-6984，你想平时咱们其实都了解，因为这是一个基础的常识，咱都知道荞麦是好东西，只不过硬啊，你自个儿在家熬粥啊，蒸大米饭呢，你是不是得泡4-5个小时啊？你能坚持一天，你能坚持一个月吗？坚持不了的。所以吃我们这个杂粮酥饼干特别特别的方便健康，一款是无糖 荞麦全麦酥，另外一款是无糖黑豆全麦酥，里边有黑豆粉，石磨的小麦全麦粉，而且保留小麦胚芽了。现在的大白米，都是研磨的太精细了，好多真正的对身体有益的，比如说 B 族啊、膳食纤维啊、芦丁啊、黄酮类的物质全都磨没了。因为当时我们说

0: 倒推到几十年前，是为了追求高品质的生活，因为粗粮毕竟有的人说开玩笑啊，你要是那个荞麦没泡到时候啥的，不拉嗓子吗？那个时候条件有限，天天大饼子什么的，那个时候咱们国人就确确实实追求吃细粮，那是高品质，过得好的一个代表。现在呢不一样了，咱都富贵有问题，富贵病太多了，是不是四高五高的？咱们应该回归到最初的对于健康的一个追求，就是多吃粗粮，多吃粗粮，是不是？87996984，87996984，听众朋友们，你抓紧报名啊！导播老师提醒我了，只有最后十个名额，最后十个名额了啊！我们的无糖的荞麦的全麦酥，无糖的黑豆的全麦酥，就在电波的这一头，而且咱们哈尔滨、黑龙江、哈尔滨这边啊，没有别的平台能够买得到，我们这个是独一份儿，是984的平台的独一份儿。想尝试的听众别错过，或者你指标高，然后你也控制指标控制的不太好，你就选这个药食同源认证，非常让人放心。养身体的东西咱们别糊弄，是不是？咱们就选真正品质高的，因为你想市面上也有，但是它的粗粮含量特别少。比如说我也逛商场超市，我前一个阶段我就是上超市特别去找药食同源认证的，我没找着，特别大一大超市我没找着。然后也有那种包装漂亮的显示这个有荞麦饼干，但是荞麦的添加量只有 8%， 剩下全是什么香精啊、香料啊、那这个增稠剂啊什么的。你说那个东西买了它有益健康吗？没有用的。而我们这个荞麦的这个荞麦含量达到50%以上，你说放不放心？特别放心。87996984，王女士你好。
1: 哎，你好，
0: 给您订上一组。
1: 好了，
0: 等电话等通知啊。87996984，林女士你好。
2: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高女士你好。
2: 你好。
0: 哎，
2: 那个我订一组。
0: 等电话，保持手机畅通。所有订购成功的听众别着急，我们会有人跟您联系安排送货。好的，导播老师提醒我了，只剩最后三组，最后三组啊，无糖荞麦全麦酥，无糖的黑豆全麦酥，加起来六斤两箱178。你现在赶快给导播老师报名，拨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祝福大家身心健康。我是主持人怡然，下期幸福一道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接下来，依然请您收听《快乐老家》，共赴身心健康好时光。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2: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3: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4: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5: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6: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5: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6: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7: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5: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8: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5: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6: FM 98.4 幸福984，
5: 我们一起加油。
9: 每种生活都是一出不一样的戏，每个人都是这戏中的主角。 FM 98.4，在这个舞台上，我们倾听，我们分享，我们与您一起艺术人生。动听文艺，乐享生活。 FM 98.4，幸福984。
10: 小时候，快乐是一种甜甜的味道，我在外面，糖果在里面。长大后，快乐是一张红红的喜帖，我在左边，新娘在右边。后来呀，快乐是一通平安的来电，我在家乡，儿女在异乡。而现在，快乐是一台小小的收音机，我在这头，怡然在那头。让中老年朋友的快乐一直在路上，欢迎收听《快乐老家》。

时光匆匆流逝，愿大家岁月静好。每个清晨时光啊，欢迎您收听快乐老家，为我们的日子开个好头儿。热情的导播陈寅老师为大伙儿服务，我是主持人怡然。2026年的5月26号星期二，农历的四月初十，白天多云，西北风2到3级，最高的温度24度；夜晚多云，西南风2到3级，最低的温度9度。昨天

0: 天气挺凉爽的，傍晚啊下起了零星的小雨。那今天白天的温度明显回升，不过早晚的温差仍然非常大，而预计呀，明天后天温度还是很波动的。明天的最高温度22度，跟今天差不多，可到了周四有小雨，一下雨呀就比较潮，有这个湿邪在我们的身边，然后这最高的温度只有17度，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好保暖。87996984，现在仍然有空余的线路，欢迎大伙儿在快乐老家的节目平台一起交流食疗妙招、养生方式、保健办法、智慧的调理身体的经验。现在仍然有空线，欢迎大家多多反馈您用过好使的偏方妙招。87996984。
1: 夏季护肤保健，夏天持续高温和烈日炎炎会给肌肤带来不少难题，长时间的暴晒则会导致皮肤变黑变粗，甚至产生色斑，因此夏季必须做好护肤防晒工作。首先应根据不同皮肤对紫外线敏感的程度及使用环境、季节等因素，选择合适的防晒化妆品。其次，因应夏日出门前，还应注重戴遮阳帽、打遮阳伞和太阳镜。

0: 身心健康快乐时光，我们有请孟宪云，你好。
1: 哎，吉安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1: 我咨询一个，我老出汗。
0: 您是动不动就出汗呢，还是说睡醒了发现这脖子啊、枕巾啊哪儿都有汗呢？
1: 哎呀，说出汗吧，
0: 也说不明白啊。
1: 对，呼呼的他就出汗，
0: 啊、
1: 说热了，
0: 嗯，
1: 呼就不出汗。
0: 嗯，那阿姨，您是想用一用昨天提到过的那个方是吗？
1: 啊，昨天，
0: 昨天我们一起探讨过一个方法，就是补营养的一个角度来针对出汗多的，就是听众讲话了哈，
1: 嗯、
0: 不管你啥样的出汗都能用，就是维生素 B 一十粒儿，维生素 B 二三粒儿，你要问的是这个方吗？
1: 哎，对，啊，B 一十粒儿，
0: 哎，对 ，B 二三粒儿，
1: 三粒儿。嗯，
0: 维生素 B 六三粒儿。
1: B 六，
0: 维生素 C 三粒儿。
1: 呀，维生素，那个。
0: VC。
1: 嗯，不是那个，这个是，那个啥 ，B 一十粒儿 ，B 二十，B 二三粒儿。
0: 嗯。
1: 等这个 B 六是什么？
0: 三粒儿。
1: 三粒儿是什么了？维生素什么
0: ？B 六。
1: B 六啊。
0: 嗯。
1: 啊、哦，哎呀妈，这都不会写字儿。哎呀 ，B 六，B 六三，这几个都是B 一、B 二的，都是 B 一的吧？是不是、啊、
0: ？B 一十粒儿 ，B 二三粒儿、
1: 嗯、
0: ，B 六三粒儿。接下来是维生素 C 三粒儿、
1: 啊，维生素 C、
0: 嗯、
1: 呀，这个胃啊，
0: 要不你就写东西南北的西，到时候到药店一问就能知道。
1: 哎，对对对，
0: 对吧？维 C 是不是三粒儿？然后呢、
1: 哦，
0: 下面这样是维生素 E 一粒儿。
1: 还有维生素 E 呢？
0: 嗯，对，维生素 E 一粒儿。不会写那个字母、
1: 啊、
0: 你就写一亿两亿的亿，单立人加个乙，你就写那个也行。谷维素五粒儿，最后一样，谷维素五粒儿。
1: 哎呀，维生素，妈，那维生素那。

0: 这是几粒了？
1: 维生素 E 一粒儿。
0: 啊妈呀 ！E 呀。
1: 嗯，
0: 一粒。
1: 你就写单立人加个甲乙丙丁的乙。嗯。
0: 嗯。哎呀，那是一粒。
1: 写意思的意也行。嗯，维 E。嗯，一粒儿。
0: 嗯。
1: 谷维素五粒儿。
0: 啊，谷。哎呀，等会儿。
2: 真是我说，
0: 谷
2: 助理。
0: 五味，五味素，五味素几粒啊？
1: 五粒儿。
0: 啊，五粒儿。
1: 嗯，一天吃一回。
0: 啊，一天吃一回。
1: 嗯嗯。
0: 咱们想要是买这个 B 族呢？
1: 也行，可以的。你再单独配点维 C 和维 E。
0: 维 C。嗯。
1: 吃 B 族行，家里有 B 族就可以用 B 族。我们也有听众是这么用的，就吃 B 族嘛，家里有现成的，然后就单独去买维 E、维 C 和谷维素也可以的，好吧，阿姨啊，您试试吧，这是补营养的角度，没有坏处的。当然啦，就是针对盗汗、出汗，这方可挺多。北京卫视养生堂节目不是也有一个方法吗？咱听众用了特好使，五味子、山萸肉、浮小麦各十克，甘草五克，煮水代茶饮，也是有听众反馈过比较有效。我们有请一下刘红，你好。
3: 哎，你好，依然。
1: 哎，你好。
3: 我前两天给你打过一电话，嗯，我咨询一个高密度、低密度，还有动物胆固醇，我说我都高，
1: 嗯，
3: 然后食疗方法。
1: 嗯。
3: 然后前两天我那个是山楂红曲米。
1: 嗯。
3: 是我记错了吗？我又听到是那个红曲米和陈皮。
1: 两个方都是不同的听众推荐的不同的方法。
3: 哦。
1: 都可以，嗯。
3: 都可以，啊，
1: 是的，嗯，
3: 啊，那我就去买去，我没敢买，我先再问问。
1: 嗯，还有人单独只用红曲米呢，都行，嗯，您自己看看选择哪一种，好吧？
3: 哦，好，
1: 哎，祝您健康，87996984，吴秀荣，你好，吴秀荣，吴阿姨，你好，
4: 听着了，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阿姨，电话接通了，您今天什么问题呀？
4: 我说胃溃疡。
1: 胃溃疡啊，有听众是这么做的哈，早上起来呢，一勺蜂蜜，一勺香油，稍微稍微加一点点水，不要加太多，然后去上那个锅里啊，还是煤气灶上啊，反正你热乎热乎，温的乎的情况下，直接咽下去。也有人不加水，要加水也行，少加点儿。咽下去之后，你平躺、侧躺，趴一会儿，让它在胃壁当中啊发挥它的一个价值，修复溃疡面嘛，对吧？然后平时白天呢，就不管啥时候都行，用卷心菜来榨汁儿喝，每天都喝至少一碗，喝两碗也更好。卷心菜这个里边有营养价值，也是修复溃疡面的。再就是土方法。土方法啥方法呢？用鬼子红。鬼子红它是一种食品添加剂，但是也有听众用它去修复溃疡的啊，胃溃疡也吃好了。就是用掏耳勺那么一点点，掏耳勺多小啊，就这么一点啊，整一点点鬼子红，用面包啊、馒头啊，把这一点点鬼子红夹着，然后直接就咽下去了。每天早上空腹，也有人是这么做的。平时多吃山药粉啊、鸡内金粉啊，喝点小米汤的米油的部分养胃呀，这些坚持住，找一个食疗，没准也能好挺快的，是不是阿姨？
4: 哎呀，谢谢你，我还真没记住。
1: 嗯，那怎么能记住呢？是我再说一遍，还是您让儿女再回听一下我们的节目呢？
4: 我那个倒是让我这个儿女那什么回复吧。
1: 行，阿姨，您让他听984，从那个手机上，你一说他就明白。手机有那个蜻蜓广播，手机上那个广播，白天可以听今天早上的节目，明天也可以听现在这档节目。你让他听就知道了，好吗？啊，祝您健康，87996984，快乐老家正在陪伴大家，大 会儿在节目当中求助的一些疑难问题。如果您是有经验的啊，赠人玫瑰手有余香，期待大家给我们节目推荐更多的食疗经验、养生方式、保健办法。87996984。

0: 身心健康快乐时光，我们继续欢迎大伙儿。吴凤你好。
1: 你好，我想咨询那个给孩子咨询一个偏方，我那个阴道炎的那天问过你一回吧，啊，孩子买说是那个没有，那天说那
2: 帮兄弟
1: 说那个硼酸吧，说是那个叫硼酸的可多了，说不知是哪一种。再问一遍。
2: 录音模式。
0: 就到药店问有没有针对就是阴道炎的，这个有听众推荐的这个硼酸的这个招，那到药店问一问有没有专门针对这个的。如果没有的话，就买普通的那一种类型应该就可以。
1: 硼酸呢？
0: 嗯。
1: 他说是吧，叫硼酸的可多了，说不知是哪一种。
0: 就买最普遍的、最普通的。
1: 啊，最普通的。
0: 哎，是最普遍、最普通的。因为当时听众推荐经验的时候，他也没有去细说，说这个要分哪一种，应该就是最普通的、最普遍的就行。
1: 他那天说那是有那个复原灵，加上硼酸，再加上那个碱药唑，这三样。现在硼酸完，他说是好多种，好多种，说不知哪一种。
0: 是这样，阿姨啊，你就让他去买最普通、最普遍的，或者最便宜的就行。如果实在是不知道哪一种，因为听众推荐的时候他也没说哪一种。
1: 啊，
0: 对，因为现在这个问题是解答不了的，因为推荐方法的听众他也没说，他可能也不知道硼酸会分很多种，所以就去买最便宜、最普通的那种就行。实在决定不了，那咱不用这方，换一个。是不是？
1: 那你换一个，我说别的，
0: 对吧？就是方法还是就是相对还挺多的。比如说有听众用的就是那个碘伏，药棉花浸湿了，塞在阴道里，第二天早上就拿出来了。
1: 他这个，他这三种有霉菌、真菌和虫。
0: 嗯，是听众提到过，孙红云给我们推荐的阴道炎、阴道滴虫病。用的就是药棉或浸湿的碘伏，塞在阴道里，第二天早上拿出来，连续一周人家就有效了。
1: 啊，还有没别的了？
0: 还有就是醋加水来熏。
1: 就是醋熬热了。
0: 就是醋，然后呢倒热水，这不往外冒热气吗？不烫的情况下，千万别刺着啊！就是不烫的情况下，我们去熏，蹲在那儿坐在那儿熏，然后米醋。
1: 还没别的方了。
0: 再就是吃药了，富南胆定。
1: 富南胆定。再还有吗？
0: 没有了，阿姨。我再给您找找，好吧？有的话也不能一起用啊，是不是？
1: 对。
0: 您再听听节目啊，呼吁大家提供帮助。接下来咱们有请张静，你好。
3: 你好，爷。
0: 哎，你好。
3: 我吧，就是眼睛长针眼，
0: 哦，
3: 哎呀，可难受了。还有一个吧，就是腿老抽筋。我也买咱们那个电台的羊奶和黄瓜籽，一直在吃啊，怎么还抽筋呢？
0: 羊奶、黄瓜籽那不是补钙、补镁、补磷、补营养的吗？抽筋的原因很多的，你要是肝肾不足的抽筋呢，对吧？那抽筋不一定是缺钙的。原因太多了，肝肾不足也能抽筋儿，然后缺。
3: 你给我指导指导，有都有什么方法？一个针眼，一个抽筋。

0: 啊，缠右边。
1: 嗯，
0: 啊、
1: 是的，嗯。
0: 啊，还有什么？就这两个方法。
1: 补充 B 族维生素。
0: B 族维生素啊，我吃的呢，咱们电台什么 B 族，还有什么酸枣仁儿。还有那个叶黄素、
1: 这些都是多管齐下，然后同时把那个眼睛要抹点那个红霉素软膏
0: 啊，红霉素
1: 是的，然后如果去看医生的话，医生给你指导用的什么眼药水之类的，那就更好。
0: 哎、我去上那回我有病上医院，人太多了，哎呀太不好挂号啊。我还和孩子不在一起，
1: 我是这意思哈。如果医生给你指导的不更靠谱吗？人家更了解你这具体情况，是不是？对吧？像红霉素软膏，红霉素眼膏是别的听众用的，还挺好的，对吧？那换到您这个上，万一没有别的药膏更有针对性呢，是不是？对吧？扎那个耳朵眼那个针那个。出血的那个吧，有的人是说左边有针眼就扎右边，右边有针眼扎左边，但也有人说过就两边耳朵尖儿都扎一下，放出点血就能好啊，都可以。
0: 那针扎呀？
1: 针扎呀？那怎么还阿姨还假模装的呀？
0: 就说针扎是这个消消毒那针呢？
1: 对呀，对呀，得是消消毒啊，用火烫一烫。是不是好吧，或者用针用那个酒精棉消消毒也行。那肯定是针扎呀，那咋扎？
0: 那什么呢，腿抽筋儿那个。
1: 抽筋儿方法其实挺多，你要是常听节目，你看你老朋友了哈，咱有一个方叫灯心草的那个方法，这个反馈信息也比较多。什么叫反馈信息多呢？就是好转的人也挺多的。灯心草。
0: 什么方法你说。
1: 灯心草，
0: 灯心草，
1: 灯心草，
0: 啊，
1: 到药店买灯心草，一次呢，咱适量的买，你看你它能最少卖你多少吧？因为这东西比较轻，太少也撑不出来这个棵树重量。但是咱每次用的时候抓一把就行了。然后
0: 还是。怎么办？
1: 阿姨急性子哈。然后呢，抓一把，你放在那个盘子上。这个盘子呢，可以是玻璃的，也可以是瓷盘子啊。然后就给它点着了，它一会儿就烧成灰儿了。烧成这个灰儿，你和点水喝下去，一天两次，早一次晚一次，这个就不分什么空不空腹了。反正你就记着这个事儿，上午一次，下午一次也行，早一次晚一次也行。然后同时呢，按揉太白穴和商丘穴两个穴位。你要是实在是找不着穴位在哪儿，不按也行。但是听众讲话了，你用灯心草这个方，你再按揉这个穴位，好的可快了。说几天三五天就不抽筋了，有听众最快的两天就不抽筋，我记得好多年前打电话说呢，真快呀，真好啊这方啊，也有人三四天四五天，反正用着看。听众讲话了，这是没有任何副作用的。
0: 还有就这一个方，还有别的吗？
1: 你就用这个吧，我觉得这挺好的呀。
0: 那好，哎，我再问一下，我买那些药，我有高血压啥的哈，糖尿病，我喝他们间隔多长时间再吃好，还是一起吃啊？
1: 不用一起吃，间隔40分钟，半个小时左右就行。
0: 啊，半个小时就行哈。
1: 是的。
0: 啊，
1: 好吧，阿姨，祝您健康啊！87996984，缺镁缺钾也容易抽筋儿，那咱就补营养，像吃什么黄瓜籽粉啊，吃这个羊奶粉啊，都是行的啊。但是也跟寒凉刺激有一定的关系，对吧？你要是非常明确自己是寒凉造成的，对，还可以用葡萄煮水加点醋的那个方法。还有呢，腰间盘突出、颈椎病、压迫神经根儿，然后它会也有一定的影响，使肌肉控制异常导致抽筋儿。还有呢，吃药的副作用，这个往往是大家忽略的。比如说你吃了一些什么带有利尿剂的药啊，带有什么他汀类的药等等等等，还有很多呢啊，也可能会导致抽筋儿的一些情况，原因特别多。中医讲啊，肝主筋，肝肾不足也容易抽筋儿，所以抽筋儿不只是说缺钙啊，对吧？咱们要考虑的全面一点。目前仍然有空余的线路，欢迎您继续拨通87996984。

0: 死。孙秀君你好。
1: 叶少安你好。
0: 哎，孙阿姨你好。
1: 啊、哦，我想抽一个帕金森的方。
0: 帕金森啊，有那个牛蒡子的方、
1: 啊，
0: 这个呢反馈信息也不错。但是不保证所有人用都有效啊，有的人呢不只要吃牛蒡子儿，还得去针灸呢，哎，就见效比较快。有的人单独只用牛蒡子儿，就也挺有改善的。有的人用牛蒡子儿了，也效果一般啊，得看情况哈。你可以试着来。前两天还有阿姨给我们反馈牛蒡子这方法挺好使的呢。有一个版本是这么说的：买牛蒡子儿一斤打成粉，每天早上一勺，晚上一勺，温水送服。如果吃完这一斤，哎，觉得没有任何的不舒服，然后还有点帮助和改善，可以继续用，买牛蒡子儿。
1: 哦，上哪儿扔去？
0: 药店有卖的，或者网上也有卖的，让孩子给你在网上买也行啊。
1: 我利用多少啊？
0: 早一勺，晚一勺。
1: 我上卖多少啊？爹。
0: 买一斤两斤都行，因为咱吃的时候有数，早上一勺晚上一勺，用水送服就行。打成粉啊，到这个网上买质量好一点的，贵一点的，反正我是觉得在网上买东西吧，它不像药店，药店呢其实就是有不同的品牌，如果是中成药，是不是那种饮片啥的话就没有什么可比性了，我是觉得药店的准入标准会高一些。所以如果你到药店买中药饮片什么的，就是那种干干巴巴的那个中药，你就不用去对比价格。但是我觉得要上网上买的话，咱就买贵一点的好一点的，这样能更靠谱，是不是？8799-6984现在仍然有扣鱼的线路，欢迎您继续拨通8799-6984。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许振山，从事中医工作40多年，擅长冠心病、心绞痛、心律不齐等这些心脉问题。中老年朋友五脏六腑机能下降，造成脾胃虚弱、气血亏虚、疲劳乏力、自汗、盗汗、失眠、多梦、夜尿频多等各类不适，欢迎大家来找我帮忙。中医调理身体讲究辨证施治，固本培元，通过我仔细把脉，望闻问切，帮您分析病情，找到原因，从根源调理脏腑和气血，补虚损，希望大家通过我的帮助把身体调顺，恢复精气神，老当益壮。
0: 身心健康，快乐时光。好多听众啊，昨天没记清楚，没记全。我们的爱心听众张文超，张叔叔推荐这个招，这个是他亲眼见证，亲属是这么好转的。肺结节，亲属是肺结节，到医院吃药3月也没有变化，没长大也没缩小，等于这药是白吃了。后来呢，就是了解到一个白及的方法。其实咱们节目当中啊，好多年前也有人推荐过针对肺结节里边带有白及，那有一个方是这么描述的：一勺白及粉和蜂蜜调和，加一点水喝下去，一天两次，早一次晚一次，早上空腹，晚上睡前。但自己的亲属呢，可能是不想用糖，所以他没有用蜂蜜，就是一天只吃一次。自己的亲属啊，没有加蜂蜜，就单纯的只用白及粉，一天就早上空腹吃一次，半勺左右，一勺也行。亲属并没有吃满满一勺那么多，半勺一勺都可以。然后每天早上空腹，用水冲了就喝，总共加起来喝了1斤多一点的量，再去检查，做 CT 检查这个肺结节嘛，就缩小了，从8毫米到3毫米，真是挺有效果的啊。后来呢，因为见效了嘛，就又买了1斤继续喝。平时做常规的体检检查，就顺带脚就检查了一下这肺结节，居然没有了，真的是很有帮助，很有效果。再次感谢张文超张叔叔把这样一个听众的亲属呗，亲身体验的好方法，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大家起码有知识的拓宽跟。

0: 掌握了，原来 C 结节也可以用到白及，而只用白及单纯这一个小药方就能有效，那这也是一个好转的经验。当然不代表所有的结节都能有效，但这是一个希望，一个知识的一个补充。那依然也给大家补充一些知识，因为咱听众好多好多人都没有什么不良反应，就是没有不舒服，体检检出来的肺结节。那有的听众不当回事儿，因为西医就是告诉你啊，你就密切观测就行了，只要它别长大，就算有结节其实也不耽误咱长命百岁。但很多叔叔阿姨就怕它癌变呢，就身体有这个结节，有鼓包，有囊肿，就难受，就不得劲儿啊，就想给它消掉。那这个时候你可以参考这几个方案，一个是节目里边听众亲身体验的经验，再一个就是求助老中医的帮助。因为前两天咱们也是播放了一个老中医许振山录制的那个片花，许振山老中医在片花当中也是作为常识的普及中医知识的一个介绍，给大家推荐了一个鸡方，就是老中医自己去给患者调理治疗肺结节他的一个鸡方，然后得给患者把脉，因人而异。那一个人可能在这个鸡方的基础之上会加三五种五六种的这个中药材，换一个人可能是另外几种，三种五种六种七种八种的中药材，这是不一样的。那么依然给你普及一些常识，当我们体检发现肺结节的时候也不要慌。首先我明确啊，绝大部分的肺结节那都是良性的，当这个微小结节的时候是小于5毫米 5mm， 就像这个一粒小米儿。然后呢，小一点的这个结节是5到10个单位的，大一点的是10到30个单位的。那这个大小呢，如果是5到10个单位就像一个绿豆，如果是10到30个单位像个樱桃。当然大的你要急切的一起关注一下，形成结节的原因很多了，比如说血管的病变呢，淋巴结啊，或者是炎症的反应，良性的囊肿。当这个比较大的时候要进行一定的评估，低风险的时候就小于5个单位的时候可能就密切检测就可以了。那啥样的情况要密切观测，提高警惕，及时就医呢？比如说这体检报告写的有这个分叶状、毛刺状、短期内增大、部分实性结节、膜玻璃结节中出现实性成分，类似这样的描述的时候及时就医。生活方式很重要，戒烟限酒，减少厨房的那个油烟的铺路，均衡饮食，适度运动，保持好心情。当然节目当中的这个妙招和方法您可以借鉴一下，当你的身体素质比较适合这个接受这白及类似这样的小中药方，你也可以选择尝试。当您一体多病，哎呀，浑身上下好多的问题，没有办法用一个、三个、五个食疗偏方，不能一起用，因为你问题太多，用7个8个小偏方不乱套了吗？所以这时候求助中医大夫的帮助。如果你也在找负责任的、认真的、经验好的，这是比较权威的老中医大夫，您找许振山老中医不会让大家失望，他经验丰富。更重要的不止经验丰富，经验丰富的名头特别多的，要念他的履历呀，他的一些成功的经验啊，得念一大片子一大片子，这样大夫有的是。但是真正负责任的，把患者当回事儿的，哎，为患者思考的，望闻问切，仔细把脉的不多呀。许振山老中医能够做到好好给大家看看，义务把脉不收100元专家挂号费。许老中医啊，退休之前也是大科室主任，专家挂号费100元呢，也得到那个公众号去预约，有的时候呢也坐的地方都没有，得等半天啊。那咱许振山老中医现在呢义务给你把脉，每天就只出诊一个上午，就一个上午出诊，所以每一个人都是特别重要的VIP， 记好预约电话啊，8464个8一个3，8468888383。 846 四个八一个三。许振山老中医出身中医世家，国家中药管理局全国优秀中医临床人才，擅长冠心病啊、心脑供血不足啊、胸闷啊、胸痛啊、心慌啊、气短的、啊、乏力啊、迷糊啊、手脚特别的凉、后背特别的热。那你说这种情况是不是复杂的体质啊？我们得找老中医好好把脉。你是痰湿内阻啊，所以会出现血脂脂比较高，容易迷糊，身体胖，大肚腩，舌苔又厚又白，头脸很油腻，还脸上长痘，也特别痒痒，尤其是洗完澡特别痒痒，或者现在柳絮一飘啊，噼里扑噜打喷嚏，到底是啥原因？你也不能专门就吃脱敏药什么的，没完没了的，都吃出耐药性了，是不是？得找找身体的本源跟根本问题之所在。所以要想找到身体根本本源的问题和症结，要找许振山老中医义务把脉，846四个八一个三，846八八八八三，846四个八一个三，846四个八一个三。中医中药，尤其是许振山老中医，他会找到问题的本源，不杀伐破坏。中医中药治病又调人，从根源解决问题。找许振山老中医快50年经验了，细心又仔细，把脉认真，不收100元专家挂号费。你是胆囊里边发炎了，还是有什么石头了？肾脏里边有什么石头了？大的还是小的？还是有一些额外长出来的息肉什么的，对吧？一体多病的问题，咳咔咳嗽的，气管不好的，眼睛又干又涩的啊，然后呢，舌苔又白又厚的，复杂问题的情况，找许振山老中医，他会分步骤，分系列。因为肝胆相照，心肺相连，中医调理身体都是这个连带着去看的啊。所以许振山老中医也有一套自己的理念，给您把完脉了吧。比如说您是一体多病的，这也有问题，那有问题，他会告诉你，我帮你先调啥，后调啥，前面通了，后边才能有基础。他就给你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理念和治疗的思路。846四个八一个三，现在就能打电话约846四个八一个三。我们有请一下季长生，你好。季长生电话接通了，好吧，再换一位。有请一下范文平，你好。
1: 叶老师好。
0: 哎，你好。
1: 我想求一个眼睛视神经萎缩的方。
0: 视神经萎缩，听众就只是说过可以去针灸，能有一定的帮助，但是目前节目当中没有具体的方案，说吃啥用啥，直接能给到您的。
1: 哦，
0: 嗯，然后您再听听节目，我们呼吁大家帮忙，好吗？啊，
1: 好了，谢谢。
0: 哎，再见啊，范文平，范叔叔问的是视神经萎缩。咱听众原来说过去针灸能好很多，但是一旦萎缩了，可能有的情况特别严重的，说你完全都治好有点难。听众朋友们，如果你有视神经萎缩，比如说你吃的什么药啊，在哪个医院治的比较好啊，有哪些治疗好转的经验啊，都可以跟我们分享，帮助一下范文平范叔叔。哎，求助之后的听众一定要近期关注节目，咱听众没准这几天就打来电话帮助您了。87996984。有听众来问许振山老中医看不看甲状腺结节？当然看了，而且我记得印象特别深刻，就有听众啊，俩礼拜就消了。好多年前了啊，都没想到这么快，因为原来总吃药，因为针对结节可能会有很多药物嘛，一些中成药什么的，西药之类的，哎，总吃药也没有彻底消掉，居然喝中药俩礼拜就消掉了，那时候特别开心，打电话来感谢，对吧？而且在这儿跟新朋友说一下，老中医他其实不分这个能看那个不能看，这个科室的划分只是说让患者能够有清晰的目标去对症下药吧，对吧？对自己的情况而言，有针对性的找一些科室，但其实结节的问题不可能不考虑经络是不是通的，肝气是不是疏的，对吧？因为中医讲你那个结节啊、鼓包啊、囊肿啊，都是跟经络的淤堵、湿热的内蕴有一定的关系，它是调全身的。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想，你说老中医能不帮你调理这个吗？他肯定是在他的调理范畴之内，是不是？因为你这个透过结节的表象要看到本质，是肝经的淤堵啊、湿热的内蕴啊、经络的不通啊， 是不是？对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当然可以帮忙的。找许振山，是不是？你没问题。或者当我们不知道，哎，我这情况能不能看，老中医有没有把握，你都先打电话问也行啊。而且像有听众讲，哎，坐什么车呀？啊，地址是在哪儿啊？厢房区57街-27号惠林堂中医诊所，你也可以打电话问地址，对吧？坐什么车？需不需要倒车？8464-8133。

0: 四六四个八，一个从根源上，像您讲了啊，什么可能是躯体化？如果是类似这个角度入手的话，咱没啥方能够给到您，因为没有听众推荐过，说我这个是针对情绪躯体化而抖，情绪不好就抖，没有人这么描述过。但是如果说从结论上，哪个方针对手抖、头抖用了有改善的话，那倒是能推荐几个的啊。我们就找那个安全的吧，就算没有效，它也没坏处。比如说有听众手抖、头抖，他就是用的那个大蒜和枸杞子各二两。传统的老一辈人不是有那种焙干的方式吗？人原来传统的人不是在什么瓦片上焙干研成粉末吗？等等，现在可能没那个手艺跟技术吧。老百姓自己在家，你说我怎么给他焙干，有点难。听众讲话呢，你就用不粘锅就行，一定特别小、特别小的火，把那个水分炒没了，就是炒不成干干松松的，研不成粉末的状态也行，你就给它炒干松点儿。就是吃了它就行，大蒜去掉皮，枸杞子炒的特别干酥的状态，你就嚼不嚼不咽了就行。这是一天的量，
1: 嗯、
0: 对，一天的量。
1: 好，
0: 嗯，
1: 谢谢啊、
0: 有听众一个礼拜左右就不抖了。嗯，还有任玉清阿姨推荐的，她是用的天麻粉，早上空腹，晚上饭后，她坚持20多天就见效了，就是特别小的那种小勺。早上一勺，晚上一勺，那个小勺特别小，就是喝酸奶配的那种小勺，用这个量来衡量，然后坚持20多天也不抖了，也有效了。他是看北京卫视养生堂节目介绍的，然后用了就有效果。好吧，你酌情选择啊。接下来有请王电水，你好。
2: 主持人好，刚才听了一个人眼压真高啊。他那个视神经萎缩，这个患者啊，我有同感，我就是视神经萎缩，眼睛坏死，失明的。但是我失明以后吧，我同床一个病友啊，他就是视神经萎缩，人家没到失明，人家做了视白内障晶体置换手术，做完手术。眼睛那个眼压就减小，就恢复正常了。因为眼压增高是导致视神经萎缩坏死的直接原因。因为是一增高就把神经挤得坏死了。一做白内障的晶体手术，换成那个晶体人工晶体，这个眼压就恢复正常。
0: 这样不至于失明。
2: 有好几个这样的患者，人就是这么治好的。
0: 这样就不至于失明了，对不对？
2: 对呀、我知道这个已经晚了，我失明以后才知道的。
0: 好好，相信。
2: 视神经萎缩，最后没有一个好结果，都是失明啊。我挺同情这个视神经萎缩的这个人，时间他是缓慢萎缩坏死，不是。他给你时间了，但是你要抓不住这个机会，就完了，就失明了。
0: 好，我相信
2: 我就是知道这个信息晚了。
0: 明白了，谢谢您的这个爱心，然后呢，也自己有这个承受这份痛苦。
2: 上那个普瑞或者是名好医院，我给你推荐那块，我听别人有两个好大夫，一个叫王峰，一个叫王进。
0: 那是哪个医院的呀？
2: 普瑞。一个是普瑞，是王进。我那个颠倒了。一个是第一哈尔滨市，不是那个哈医大医院的王，叫王峰啊，叫王进，他俩我那个颠倒了。
0: 就是哈医大医院的那个，就是眼科呗，是不是？
2: 对，
0: 是吧？哈医大医院的眼科。
2: 先锋路普瑞医院。
0: 普瑞，他听到您的提醒了，赶快思考一下。谢谢您啊，祝您健康。范文平，范叔叔，相信您在关注节目啊，一定考虑考虑自己这个时间段来不来得及，考虑一下做这个相关的手术，或者大家伙有其他的好转的经验、治病的经历，针对视神经萎缩的，再把电话打进来，您再关注一下相关的经验。特别感谢爱心听众对于节目的帮助，你看资源这么多，咱不放弃希望，总会有好的调理的方式跟办法。接下来咱们关注胃肠的健康，就像我们听众经常问说，依然呐，我有益生菌，我还有那个山药粉，你说这两样我那个吃哪个调理胃肠啊？其

0: 实是可以一直吃的，它没有任何的影响，而且是相互帮助的。你像鸡内金粉、山药粉，它是从调补脾胃的角度对胃肠好。如果你有浅表性胃炎、糜烂性胃炎、打嗝、反酸、胀肚、腹泻、便秘、乳糖不耐受，你慢慢的通过鸡内金粉啊、山药粉啊、八珍粉啊，把我们的这个脾胃的运化能力提升上来，也是能够健脾和胃的，就没有那么饱胀了，没有那么反酸了。但它需要过程，需要一年八个月、十个月、一年左右的这个打底儿，因为胃肠的调理不可能特别快。但是针对于你咯嘎打嗝啊、反酸啊、胀肚啊、消化不动、消化动力不足啊，类似这样的，你用益生菌是比较快的，每一天都能补，每一天都能补，因为它是空降部队直接撒到胃肠和胃壁当中了，让我们肠道做操啊。所以在众多的这个益生菌的品牌当中吧，咱们如果去找的话，你就得找那种啊菌群种数丰富，而且更重要的一件事儿，更重要的一件事是什么？菌群种数丰富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你一定要去找那种明确标注了，说我这个盒上写着呢，出厂的时候稳定值是多少，还有多少个单位的益生菌活菌，比如说九联活菌、四联益生元，出厂的时候能不能够保证101个单位以上。很多益生菌市面上我都逛过找过啊，好多益生菌添加的时候20多种30多种，那是添加的时候，添加不代表出厂保有量，添加的量不管你是30种50种，你还是咱夸张点说你添了100种，那你出厂的时候都灭了，都死了，都没有用了呀。因为这个益生菌一定要保证有活性在我们的肠道当中，因为必须找到那种能够耐胃酸、耐胆碱强定值的，你不能到了胃酸的环境就被破坏了，吃了也白吃。这是为什么很多听众吃益生菌没有用，没有任何的反应的原因，吃了白吃，那不等于白花钱了吗？拿身体当做实验呢，当过滤器呢，是不是？所以一定要会选，得选那种啊真正能够保证出厂设置检查之后，出厂检测标准能够达到一定单位的。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这一款善乐优 ABC100 益生菌炖肝粉，用了之后是有反应的，比如说肚子有点咕咕叫，排气稍微有点多，就感觉好像肚子里边的气儿出去了，哎，那个没有那么胀了，往上反酸的情况也有所这个改变了啊。所以一定要擦亮眼睛会选咱们这个，就是多少年前团购的绿色盒子的 ABC100 益生菌冻干粉，有强大的科研团队呀，太高端前沿的科学技术了。你知道这个善乐优 ABC100 益生菌冻干粉，它和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复旦大学解放军医院、瑞金医院、华西医院等等众多科研团队来合作，专业的研发团队，老多老多特别牛的技术，比如说冷冻干燥技术啊、微囊技术等等，特别牛。正是由于这种冷冻干燥技术独有的胃酸保护技术，保证咱的善乐优品牌的 ABC100 益生菌冻干粉到了胃酸的环境当中仍然存活得非常好，仍然能够发挥帮助，到胃酸当中2-3小时之内仍然活性很高的，比较大限度的大量活菌到我们肠道里面，到我们的胃壁里边，到肠子里边，长久稳定的发挥帮助。九联活性菌、四联益生元，它的行业检测比行业规格要求标准高10多倍，真正做到了零死角、高标准、有活性，而且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2000万的食品安全责任险，肠道健康，人才健康。因为肠道不健康，会有很多不良影响。肠道不健康，代表着我们无法从肠道里边吸收水谷精微的营养，毒素代谢不出去，营养吸收不进来，所以肠道健康很重要。古人把肠胃叫做仓廪，是储存粮食的仓库，全身从上到下，从内而外都得上仓廪去取粮食，供给给自身的营养。那你要仓廪这个没有营养，粮食的仓库没粮食了，你这个周身如何运转啊？所以它很重要。而我们的这个脾胃健康，人才能更好的吸收水谷精微的营养，吸收营养成分。你吃什么人参、鹿茸、冬虫夏草，你没有好的脾胃功能也吸收不了。 还有就是很多人肠道不蠕动啊，肠子里边那么多褶皱处，老多老多垃圾毒素宿便堆着，褶皱处老臭老臭了，都发酵了，所以才会有肚子胀啊，排气呀、腐气不通啊，往上反那个腐朽的味道，酸味臭味铜锈味等等，所以肠道已经淤堵很久了，赶快用好的活菌让它动起来，这个活菌直接撒到胃壁当中就有明显的一个感知啊，它就不像山药粉、金的金粉，得日积月累，五六个月、七八个月、一年半载，它马上就能有反应，直接撒到空降部队，是撒到胃壁当中，是不是？所以要选就要选活菌种数好的，而且出厂标注活菌达到100亿单位以上的，太多益生菌了，全都是添加量，不是出厂检测之后的活菌指标。我们这个敢于在盒子上明确标注，所以就得选这样的益生菌，咱才放心，你说是不是？而且这款益生菌咱们听众很熟悉，市场指导价当然挺贵的了，某一个体育运动员代言的奥运冠军代言的那个品牌，350一盒20袋，早一袋晚一袋一盒10天，大概在7-8年前吧，我都给我妈妈买过，就那么贵，350一盒也买七八盒10盒左右呢啊。然后我们就团购上了又 ABC 100益生菌冻干粉了，299六盒，一盒20袋，早一袋晚一袋一盒10天，6盒60天，刚好2个月，多少年咱都是这个价格299，中间好多年没团购，为啥呢？那个时候技术水平不断的更新迭代，稳定值更好了，爆卖技术更强大了，是不是能够保留出厂活菌检测种数了，但是确实面临着价格的上调，咱们就没有这个团购，但是它太好了，老百姓心目当中已经这个种下了希望的种子，好多听众拿到结果有收获呀，于是很多听众打电话订，要订这款益生菌冻干粉，所以隔了大概挺长时间，2-3年吧得有啊，我们这不又给大家团购了，仍然是299六盒的价格，但是很多听众都想买2组半，因为我们都了解2个半月到3个月左右是人体的调整周期，那么为了满足听众的需求，因为咱这价格就是299六盒啊，那咱团购负责人想招了啊，给大家争取来了2盒赠品赠送给大家，所以呀，要想订2组半的听众，或者想订2组又觉得2组有点多的，哎，等拿到结果再订第2组的，这样的听众有福气了。或者您原来一直在听299六盒，299六盒，赶上给老朋友的回馈价格，现在299六盒多给2盒，299八盒，仍然299八盒。现在抓紧报名，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只有30组，限定节目时间，限定优惠套组名额，您抓紧往里打电话，尤其是肠道淤堵的、根儿嘎打嗝的，哎呦，觉得跑肚拉稀的啊，腐气不通、恶臭恶臭的，排气很多，3天、5天、8天、7天不排便的，我们就赶快用点益生菌，尝试尝试，这把多合适啊！299买6赠2，299买6赠2，原来2992个月。那现在299可以快用到3个月了，那是不是这个量啊？6盒，就能用60天，而现在是8盒，80天，87996984，87996984。当然了，如果我们用了这个1个月左右，哎，我这真有收获啊！然后呢，我嘎打嗝啊，我跑肚拉稀呀、啊，我反酸水啊，没那么难受了。我再改成1天1袋也行。如果改成1天1袋，我们能用160天。哇，5个月呀，200多块，就用5个月呀，是不是合适？抓紧报名吧！现在299买6赠2，87996984，87996984，299买6赠2，只有30组，抓紧报名。我们有请王正贵，您好啊，王正贵电话接通了，接下来有请的是倪亚青，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
1: 我想问一下子，我的手脚脱皮。
0: 两个方向吧，一个是补充 B 族维生素
1: 啊 ，B 族维生素，
0: 对，然后还有听众抹的那个叫地奈德乳膏，
1: 啊，那个用过，不好使，我有一天，我有昨天前一天吧，我听好像是姜泡酒啊，是泡醋了呢。
0: 那个是不是名头上不叫手包皮呀、啊？是不是针对什么，这个头癣、手癣、足癣什么的呀？
1: 对，好像是。
0: 是不是对吧？对不？是不是他应该不是说就针对手包皮，他应该就是比如说叫足癣或者手癣，就是说有癣， 对吧？里边可能会用到这个。你这样，我回去给您找一找，然后确定了的话呢，在节目当中给您播好吗？您再听听节目啊。您现在就是手爆皮，对不对？手脚都爆皮。
1: 就一层皮儿往
0: 上涂。一层层皮儿。有没有去医院看过呀？是不是真菌感染啊？
1: 就是，也说过哈，它就是有点像银屑病引起的似的。
0: 哦，那个啥吃过吗？叫盐酸特比奈芬片。
1: 那个没吃过。
0: 也有听众吃过那个盐酸特比奈芬片，说这个首选，然后足选、头选，都有听众说过这个，也包括灰指甲啊，真菌感染、盐酸特比奈芬片，您先了解了解，好吧？我回头再给您找那个啊。感谢您的信任，87996984，听众朋友们，咱们的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冻干粉，我们只有30组，刚刚好多听众都得2组，可见呢，就是在老百姓心目当中，这个益生菌冻干粉确确实实是板上钉钉有收获的。因为我们好多年前就团购这一款299六盒，多少年都是这个价格，中间断了2-3年，为啥呀？因为技术水平不断的更新迭代，价格又上调，但现在又回归到原来的一个这个合作了。因为现在确实益生菌大家认知度越来越广，需求量越来越大，品牌越来越多，所以益生菌冻干粉这个品牌也更愿意让更多的新朋友了解和熟知它的优秀。那如果您现在肠道不舒服，往上反酸水，腹气不通啊，跑肚拉稀，你也的目标和理想希望代谢快，皮肤好，睡眠好，心情好，对吧？那我们就用益生菌冻干粉让肠道运转起来。肠道是我们的第二大脑，它非常非常的重要，它负责我们的免疫系统的。所以说到免疫力打根儿上，还是要把脾胃功能给照顾好。肠道也是我们的排毒战士，肠道也是咱们的免疫功能的一个屏障。所以您现在如果皮肤不好，总起疹子，也要补益生菌，跑肚拉稀补益生菌。如果你掉头发，也应该补点益生菌，因为肠道好了，你才能有气血充盈的一个基础。气血充盈了，你头发才能长得好，是不是？所以往根儿上找，还是说肠道健康有利于我们从上到下由内而外的健康体魄。87996984，只剩最后10组了。刚刚啊，7-8个听众啊，都2组2组那么定啊，现在只剩最后10组。微囊技术、冷冻干燥技术、耐胃酸的技术特别牛啊，大家抓紧报名吧！只剩最后7-8个名额，导播老师一直在接电话，现在还有电话在闪烁啊，所以算下来还剩7-8个、5-6个了。299买6赠2，原来用这个60天，现在用80天。如果我们用着用着改成1天1袋，就变成160天了。87996984买6赠2，299，抓紧报名，只剩最后3-5个名额。87996984，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快乐老家，遗漏的问题我们明天继续解答，咱明儿见。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 98.4，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4: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5: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6: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5: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7: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5: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3: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5: 所以这一分钟
8: 请别省略。
9: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0: 香甜口味，
11: 花哨包装，
12: 网红营销。
13: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
3: 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9: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5: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0: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1: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2: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3: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4: 新鲜资讯，热点调侃，全新的演绎社会事件，说你想知道的，聊你不知道的，麻辣点评，犀利报道，关注百姓生活。新闻007，一个超级亲民的新闻脱口秀。

0: 用新闻开启全新生活，听众朋友，各位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新闻007，我是卫东。
1: 早，听众朋友，我是柯妮。今天呢是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节目的开始呢，首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
0: 今天白天多云，白天最高温度24度，夜间多云，最低温度11度，北风3级，空气质量优。明天白天多云，白天最高温度22度，夜间小雨，最低温度12度，东北风3级，空气质量优。后天白天小雨，白天最高温度17度，夜间多云，最低温度10度，东北风3级，空气质量优。
1: 好的，稍后的节目当中呢，首先和大家共同来了解一组国内方面的新闻快讯。
2: 以新闻的视角关注生活，展示热点，民生动态，及时、准确、全方位立体式新闻呈现，新闻007，给你演绎不一样的社会新闻。

0: 新闻零零七，轻松了解天下事。我们一起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内容。最高法决定命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亚运村人民法庭等100个人民法庭为首批枫桥市人民法庭。
1: 人社部等部门联合出台了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2026年7月1号起实行。
0: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1到4月，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
1: 华为25号正式发表韬定律，这是中国在全球半导体领域首次提出指导产业发展的新原则。
0: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了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安徽西南部、湖北东南部、湖南西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1: 应急管理部启动2026年油气储存企业部级专家指导服务，5月底至7月初，5个专家组分2批次对100家企业开展专家指导服务。
0: 23号夜间到24号凌晨，重庆市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质灾害。截至25号15时30分，共导致9人死亡，11人失联。
1: 25号，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全线拉通试验工作正式启动。
0: 近日，行贿犯罪嫌疑人薛国权在境外落网，并被遣返回国。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的消息，1季度食品冷链物流业务总需求量为0.867亿吨，同比增长4.46%。
0: 我国首个陆相断线盆地页岩油国家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田国家示范区累计产量突破200万吨。
1: 21号，江西的全南祖孙两人不慎坠入到河道，而全南二中教师曹百林找来了竹竿，奋力伸向河面。环卫工人陈平跳入水中，奋力托举，两个人合力将祖孙二人平安救回了岸边。

0: 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气象走势。今天呢，江淮大部、江汉南部、江南北部以及重庆东部、贵州东北部、山东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安徽南部和东北部、江苏西部、湖北东部和西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重庆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1: 25号，天津新增及优化了3条京津通道的定制快巴，全面打通了天津的生态城、天津站、张家窝南站至北京核心城区、通州副中心、亦庄片区的通勤通道。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哈尔滨今年的中考志愿填报方式呢，有全新调整了，全都实行的是网上报，优化平行志愿填报数量、批次划分。
1: 平凡的日子其实也能过出花来，把每天的小事儿变成故事，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心里有光。简单的日子咱就谱成最美的诗篇。早上好了，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收听，这里是早间新闻007。
0: 朋友们，每个早间的问候也温馨提示您注重咱们自己的身体健康。随着年龄的增长，再加上呢压力的叠加，熬夜的透支，人体合成辅酶 Q10 的能力呢会逐步的下降。那么作为细胞能量代谢的核心呢物质啊，辅酶 Q10 呢是线粒体合成的一个关键性的辅助因子，相当于身体的天然充电宝。当它不足了，能量生成受阻了，身体呢就会陷入到容易累、心慌、免疫力弱、恶性循环。尤其是40岁以上的人群，长期熬夜的、高强度工作的，你说对不对，朋友们？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说哈，这辅酶 Q10 就是呢，您平时如果说心脏不舒服了，您应该一直保护好心脏，就是呢，就是没有说心脏不舒服，出于一个对自己身体爱护的角度，您都应该把这个辅酶 Q10 吃上。卫东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呢是康度的辅酶 Q10， 这款辅酶 Q10 呢严格遵循了国家的标准啊，保健食品标准，每粒含氧化型的辅酶 Q10， 这纯度呢 98%， 而且经过了市场的监管部门的审批，明确标注了就是抗氧化、增强免疫力两个各方面的营养。所以说呢，咱们康度辅酶 Q10 您就吃吧，就是呢咱们大家呢一个是什么呢，能量补给，对不对？岁数大的朋友、老年朋友能量补给，另外一个是呢它直接参与了电子传递，加速 ATP 的合成，为心脏、肌肉、大脑高耗能的这个器官提供能量，无论是日常工作、家务还是说运动的恢复，都能够呢很好的帮助咱们补充能量，让你的疲劳感呢、精力啊更加充沛一些，疲劳感的减弱，亚健康的疲劳感呢也逐步的消散。朋友们，咱们这个保护心脏哈，从辅酶 Q10 开始，因为心脏呢它是最勤劳的器官，它对辅酶 Q10 的需求极高。我们康度的辅酶 Q10 呢为心肌补充能量，就是咱们心肌的收缩力呀、改善心肌的代谢呀，都需要辅酶 Q10， 然后呢辅助咱们心脏呢就是它这个跳动节拍的标准化，同时呢对于心脏来说哈，血管各方面的保护也非常有帮助。另外呢咱们这是什么呢，抗氧化型的辅酶 Q10， 然后呢就是那个帮助我们清除自由基，延缓这个细胞的老化，对不对朋友们？所以说今天想预定的朋友，市面当中一瓶88块钱，你就想想五瓶多少钱，58就400。今天呢我们259块钱给大家带来9瓶。朋友们，一天吃一粒才能吃9个月。这款辅酶 Q10 呢带小蓝帽，完了之后呢各方面标志手续相当齐全，尤其是咱们心脑血管人群，有血压波动的、血脂异常的、家族心脑血管病史的，您一定要把这个辅酶 Q10 给它吃上保护好。还有呢就是什么呢，经常爱运动的，没啥事下楼走走步的，天天的走个1万步2万步的，对不对？心脏各方面不好的，上气不接下气的，您把咱康度的辅酶 Q10 吃上。再有个就是换季容易感冒的、体质虚弱的、容易疲劳的，您把这个辅酶 Q10 补上，它通过抗氧化、增强免疫力的这个各方面的能力，提升咱身体的抵抗力，减少这个病症的发生概率。所以说咱们这个辅酶 Q10 呢，它经过了8项的严苛检查，涵盖了成分含量、违规重金属的残留、微生物等指标的检查，没有任何的添加副作用，以及呢咱们可以支持官方追根溯源，从原料生产全程可查。我们这是在这个鱼肉还有猪瘦肉、牛肉当中提纯的辅酶 Q10， 不是那种化学合成的，这个大家呢可以放心。朋友们记住了预定电话啊，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咱康度的辅酶 Q10 只有在我们节目当中。

0: 中有啊，其他的地方没有，这是咱们唯一的一个合作的这个厂家。辅酶 Q 是千万种，有的片儿的，有的各方面化学合成的，咱这是真正的从这个肉类当中提纯的，是胶囊类型的，您知道吗？哎，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1139，259块钱，我们今天搞个特价活动，给您9瓶，平时呢都4瓶5瓶呢，今天我们给大家9瓶，各位记住预定电话，赶紧拨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辅酶 Q时预定电话400-390-1139，400-390-1139，400-390-1139。他这个吃的方法呢是每天一次，每次一粒，饭后温水送服，促进营养吸收。如果说您一直以来体质特别虚弱的话，第一瓶在吃的时候啊，你可以每天吃2粒，吃完15天之后你再吃第二瓶。咱这每瓶呢是30粒装的，然后呢一天吃一粒的话能吃9个月。就是营养学老师跟我说，说胃动如果说1年9个月当中大家都在吃辅酶 Q 时，这个心脏营养补充的那得相当不错了。所以说朋友们，您吃一吃啊，400-390-1139，400-390-1139，400-390-1139，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
1: 朋友们，那么辅酶 Q 时这个时节该吃了啊，来，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1139。稍后时间呢，我们继续关注新闻007，为大家带来情景在线的非常播报。不是，我刚才看那个围棋，怎么那个白子儿咋没那老些呢？你是不是收拾东西又给我抱马扬长扔没了？
2: 哎呦我的天哪，我就发现你啊，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1: 那我不管你管谁、啊、你是这家的女主人呢。
2: 那行，别着急啊，
1: 你走。
2: 儿子过来，来
1: 妈妈。
2: 哎，咱家的等级分化非常严重，你知道不？
1: 我知道妈妈、
2: 哎、你爸呢就在外面上班挣钱、
1: 嗯、
2: 啊，是咱家一把手。
1: 对，
2: 我呢属于承上启下的
1: 三把手。
2: 嗯，
1: 我是二把手啊。
2: 不是，妈妈不应该算是二把手，你是三把手吗？妈妈承上启下，妈妈在那边接待着爸爸的任务，这边给你布置下去。妈妈想问问你，宝宝、
1: 妈妈，
2: 就是你爸提到咱家那个围棋，哎，那个围棋
1: 啊，
2: 你看着搁哪儿了吗？那个、
1: 看见了，
2: 白子儿搁哪儿呢？
1: 让我吃了，妈妈。
2: 哎呀，你一天这孩子，别老说
1: 这孩子，你傻呀？
2: 就
1: 巧克力豆呢？
2: 你都6岁了，还能吃那玩意儿？
1: 他说缺的
2: 味儿啊，
1: 缺的都是白子儿。啊，我吃了，妈妈，我吞肚里去了，滋溜一下又进去了，滋溜一下又进去了，挺好玩的，我就把那棋子儿给吃了，造了。
2: 不是，
1: 不香不淡。也没嚼咋地呀、啊、妈妈。
2: 哎呦我的天，你这孩子呀，
1: 妈呀，
2: 你这一天天的，你
1: 吃了几个呀？咱说呀，造孽呀。
2: 你吃了几个？你爸问你呢。 你爸问你吃几个呢、你这孩子，
1: 我就
2: 是虎，
1: 我就吃仨。妈妈，我就吃仨。
2: 老公吃仨？
1: 吃仨也不行啊，你吃一个都不行啊，你到时候搁肠子里边打结了，肠子梗阻了，这不要你小命吗？
2: 快点快快，那上医
1: 院
2: 去吧。
1: 上医院，上医院。
2: 吃仨？你这是大夫还吃仨？
1: 吃多少个呀？
2: 妈别提了，
1: 咋这么长时间才回来呢？
2: 回来啥呀？你没看还留这儿了吗？
1: 呀，还
2: 回来收拾东西来了、
1: 啊、
2: 我把我妈发那儿了。
1: 一咋的呢？
2: 哎呀妈呀，我当时不带孩去了吗？
1: 啊，
2: 当时孩说吃仨吗？
1: 仨棋子儿，对呀、
2: 啊。那倒好啊，
1: 然后呢？
2: 仨呀，
1: 能不能排出来喝点啥？
2: 排啥呀？一肚子。
1: 几个呀？一肚子。
2: 少几个就没吃几个呗。
1: 少50个呢。
2: 哎呀妈呀，反正是一肚子。
1: 都让他吃了？
2: 那你说这孩子，这不随你？
1: 随我，我愿意吃鸡，愿意吃鱼，我也不吃塑料啊。你说这个6岁的小孩儿、啊、哈，刚才我们俩聊天还说也挺懂事儿了、
2: 啊，
1: 就是那个围棋子儿，吃了50个，不是50个，是50多颗，就在那个肠道里边密密麻麻的摆满了那个围棋的子儿啊，哪是光白的呀，白的黑的都造了。你说这孩子，后来呢进行了 CT 啊、扫描啊，各方面手术把那子儿一个一个的抠出来吧。
2: 嗯。真是啊、哦、就看完之后觉得心疼这小朋友。有的时候吧，你就像6岁的孩子，
1: 嗯，
2: 他真不是不懂，他知道这东西不能吃，
1: 嗯，
2: 但是控制不住自己，就是调皮。
1: 调皮呗，
2: 哎，吃一个乐呵乐呵，哎，就当玩儿似的了。
1: 来，我们继续关注社会新闻。 从上海普陀警方了解到，一个男子为了寻求刺激，竟然网购配件自制弹弓，然后呢打鸟干啥取乐，频频的射向了在建大楼的外玻璃，造成了15块玻璃受损，然后呢被抓获了。那根据了解呢，上海西站的附近的一个在建大楼的工作人员匆匆的来到了公安局报案，说近期大楼外面的玻璃接连的破损，好像是遭人破坏的。后来呢，经过警方调查发现呢，一名面对民警询问的人神情慌张，言辞闪烁，民警呢通过敏锐的观察发现了他的异常，然后呢对于这个工人李某当场承认了，说是他用弹弓打鸟把人家外楼的玻璃给打坏的。根据了解呢，3月份的时候他就在平台买了，然后呢一共是受损玻璃15块，大家说说这15块玻璃啊，经济损失达到将近20000元。目前犯罪嫌疑人李某呢，因为涉嫌故意毁坏财物罪，已经被普陀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2: 5月22号上午，宝山市人民医院血液科蛇伤救治中心病房之外呢，26岁的阿杰在嫂嫂和哥哥的搀扶之下呢，缓缓走出了住院部的大门。在他的左脚脚踝上，12个暗红色的蛇咬伤疤还没有完全的褪去。就在8天前，这个年轻人在滇西边境山区的草丛里一脚踩进了哪儿？蛇窝呀，被多条毒蛇连咬数口，一度休克昏迷，命悬一线。从当地医院到宝山市人民医院，一场跨越两地生死的救援，最终呢将他从死神的手中夺了回来。确实是惊险一刻呀，这男子一脚居然踩进了蛇窝，10几分钟之后全身失控了，好在救治及时。
1: 女子啊在车厢之内呢大声的唱歌，言语攻击他人，乘务员劝阻无果，疑似精神异常。网友说在列车上呢，工作人员劝阻了，那说你啥学历呀，当要求降低音量的时候不要影响他人休息，他说如果说能把车包下我就低调，随后呢以更高的音量在车厢内唱歌。这件事儿发生在24号，呼和浩特的12306客服也回应了，说如果说车途中遇到了其他旅客大声喧哗等行为，可以及时的联系乘警或列车工作人员劝阻。铁路部门呢没有执法权，我们只是服务部门。如果说这个旅客已经受到严重的影响，他人休息需要人身控制，只能通过警方处理。乘客呢也可以在车上直接报警。所以说这出门在外哈，大家呢也得多多关注自己的个人行为。
2: 四川成都啊，两名女子在路口等红灯的时候，发现马路对面一名中年男子突然躺倒在地，情况危机。两个人见状呢，当即准备上前施救，一个人迅速拨打120急救电话，而另外一个人拍视频进行记录。就在女子上前询问男子是否需要帮助的时候，这名男子发现被拍摄后瞬间状态大变，说话中气十足，完全没有身体不适的迹象。两名女子察觉异常准备离开，不料躺地男子随即出言辱骂。事后呢，有网友在成都其他地方再次偶遇了这名男子，其依旧以同样方式躺地求助。在此呢，也是提醒啊，我们热心的市民朋友们啊，面对陌生突发情况，务必理性判断，优先做好自我保护，避免善意被利用。
1: 距离加油站仅仅10米，直接起锅烧油炒菜，你这不是吓人吗？近段时间呢，广东一名大货车司机啊，就做出了这样的事儿。他呢，距离这充电桩充电的过程当中，离加油站仅仅10米远，他竟直接的从车上搬出了那个便携式的燃气炉灶，锅具食材，现场点。

0: 近日，一则案例引发了网友的关注啊。张某与古某相约购买刮刮乐，彩票站里张某扫码支付40元，与古某各抽取彩票一张，并各自刮开。张某呢并未中奖，那古某中得100万元的奖金。随后呢，张某又支付了20元，抽取了一张彩票，让古某代刮，又中得了500元。古某自行付费20元抽取了一张，没有中奖。而现场彩票站告知需要持身份证件来进行兑奖。古某送张某回家之后，自行兑得奖金80万元。这是扣除了个人所得税的啊。当日呢，古某便向张某转账当天餐饮及彩票费用，张某未接收。后张某呢诉至了法院，要求古某返还其80万的还有利息啊。连云港法院审理认为说，占有返还请求权需要满足三个条件：请求权主体为原占有人，存在侵占行为导致原占有人丧失占有，和侵占行为具有违法性。而本案当中呢，双方是朋友关系，消费过程当中存在着相互请客的特征，不具备侵占行为的违法性的特征。就彩票的归属而言，一，购买彩票属于信赊行为，购买的是中奖机会，开奖前每张彩票中奖率概率是平等的。二，张某付款40元购买了2张彩票，允许古某抽取其中一张且未予以制止，应视为将中奖机会赠与古某。而古某中奖之后呢，张某并未当场提出异议，进一步印证了其认可其权利的归属。综上呢，彩票所有的权及中奖权益应该归古某所有。
1: 5月22号啊，湖南株洲的刘女士反映说，她与至少8名女生的日常照片被一个账号盗用了，利用 AI 技术生成了不雅照片，配以侮辱性的文案，发布到了视频平台。刘女士随即呢前往辖区派出所报案，然而警方的答复让她感到无力感。她说呢，对方发布的图片呢不构成涉黄，而且技术手段追查账号主体只能自行举报，目前这个账号呢已经被平台封禁了，无法查看。刘女士说，这 AI 呀真的是一把双刃剑呐。那希望国家出台更加严格的管控法律。他也提醒了，发朋友圈的时候呢，分享正脸照应该是屏蔽陌生人。那么通过类似的事件近年来频繁的发生，法律界人士也指出说，利用 AI 技术篡改他人照片发布不雅内容的，至少涉嫌侵犯肖像权、名誉权和隐私权。然而在司法实践当中，是否构成涉黄往往取决于图片是否被认定为淫秽物品。即便将正常的衣服替换为情趣内衣，但是没有具备具体描绘性的行为，那么露骨宣扬色情等要素也不可以被视为淫秽物品，那么导致警方呢就难以按照治安或者说刑事案件来进行处理。那么针对于 AI 换脸技术的滥用，我国已经出台了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等法规。专家提醒，普通人在社交平台分享照片的时候应该注意保护隐私，避免上传高清正脸原图，合理的设置可见范围，尽量的添加水印，降低被盗用的风险。听众朋友，我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大家的留言内容啊。有朋友问我说，卫东啊，昨天呢你在节目当中说到了这个康度的有机羊奶粉，但是我这忙于手头的活没记住电话号码，没买着。朋友们，这个康度的有机的羊奶粉吧，咋说呢，也是机缘巧合。因为呢我最早的时候呢就发现了康度有机羊奶粉了，不过呢一直以来吧，可能也是我这个心思太这个狭隘了哈，然后呢我就没敢问也没敢打听。因为啥呢，这个有机的羊奶粉大家都知道，它呢是要有这个有机认证的，而且现在呢咱们就是市场监管部门对于一个产品的资质手续要求非常严苛。因为呢你一旦有这个认证了，谁审核谁负责，这个呢要承担责任的。所以说我就说，这个有机奶粉人家新疆伊犁天山牧场的，包括放养天数都明明在那摆着呢，资质手续相当齐全的，我一问价格1800。所以说呢这个有机的产品呢非常的罕见，因为呢它这个也是每年呢就几个月的时间就断货了。然后呢我们经过了这个厂家的沟通啊、交流啊、多次的协商啊，哎，我们只要是每次呢达到30个套组以上，就给咱们按照呢粉丝实惠价598元一箱子的优惠。

昨天呢，我们在这个粉丝群里边呢，成功的接龙57组，然后呢，在节目当中呢，又定出了23组，所以说我们远远的超过了这30套组，将近60组了。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哈，如果说您听到节目了，就是大家家里人什么情况呢？体质非常虚弱，咱讲话呢，骨瘦如柴的。然后呢，那个抵抗力、免疫力非常弱的啊，还有呢就是啥呢？那个食欲也差的，胃肠功能也不太好的，甚至是大家说睡眠情况堪忧的，然后整个人呢面黄肌瘦的，刚刚做完手术出院的，又放又化的，糟践的自己身体素质呢，这个弱不禁风的，对不对，朋友们？您喝羊奶粉。咱康度羊奶粉呢，就是有机这款羊奶粉呢，它是呢黄金奶源，而且呢冰川雪融化，滋润着万亩牧草，没有化肥，没有农药，没有重金属残留，只要是有一丁点这些东西，有机认证它通不过，您明白我的意思吗？而且全年这个羊的放养的天数必须得超过260天以上。就是说这个羊你吃点苞米豆行，你吃点青草行，你要说喂那个饲料，喂那个料精，你这个奶源不合格。所以说呢，这款呢，这是康度的纯纯的有机认证的羊奶粉，配料表非常干净，就这几个字儿，有机羊乳粉，100%。你明白了吗，朋友们？没有任何杂七杂八的，要人咋说它养人呢？啊，朋友们，咱们这个呢也是采用的德国巴氏杀菌，不放防腐剂、色素，高温闪蒸脱膻，而且施法工艺运用卓越品质。咱们这里边呢就不用添加什么维生素啊，什么各种乱码七糟的营养，啥都不用添加，自带这个活性的营养物质，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非常丰富，而且这个钙质含量还有蛋白质的含量要有普通的非有机的奶的含量要高的多的多的多的多。那么尤其是呢两端的人群啊，这个体力消耗比较大的，身体素质虚弱的老人呢、孩子呢，一定要给他喝上。配料表非常干净，就是100%纯有机羊乳粉，没有什么蔗糖啊、香精啊、防腐剂啊、麦芽糊精啊、人工色素，啥都没有。所以说这款羊奶粉呢，我跟你说哈，我昨天订一组，然后呢我今天寻思一会儿我还订一组，对不对？我订它2箱子，真的，那个一箱子是6大盒，整个的一箱子4斤8两的净含量。朋友们，给大家分成一包一包、一袋一袋，出门办事了或者说外出旅行了随身携带就行。哎，用这个开水这么一冲啊，你就喝吧，奶味十足，虽然不放任何糖啊、色素啥的，但是喝起来呢口口回甘，上面有一个像个小奶瓶似的那个东西，朋友们，特别纯正。因为这个羊乳当中哈，朋友们，对于您的筋骨关节的养护啊、免疫力的提升啊，包括胃肠道的这个养护和修护啊，非常有帮助。尤其是大病初愈的体质虚弱的朋友，您就来吧。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哈，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已经成团了。因为啥呢，我在节目当中说的时候，是因为我们线下已经超过30箱了，我才能敢预定。要是咱在节目当中哪怕是29组，人家都不给咱按这价格。这一波福利真好，大家记住预定电话。昨天预定的朋友你放心哈，已经给您呢发货了哦。昨天预定的那个27个朋友吧，已经给您发货了。这个三两天左右吧，您就能收到了。第3天左右，因为从新疆发过来的啊，第3、4天吧。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哈，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就咱这一箱子，你哪怕是天天喝的话，朋友们，你至少能喝3-4个月。你要是说呢，一周呢喝个4次、3次、5次的，你能喝半年。500-600块钱，你喝的可是纯有机认证的羊乳粉，咱这个盒子上有2维码防伪标志，朋友们，新疆伊犁天山牧场那拉乳业的啊、哦，大家记住了，好的羊奶在新疆产地源头非常关键，就是说你牛奶不能喝的，一喝牛奶闹肚子的，你喝羊奶粉。大家记住了哈，对于咱们上了岁数的朋友啊，一定别说，哎呀，我就吃那个萝卜白菜呀，我就不吃肉，那不行。你就想一想，人是哺乳动物，你不补充蛋白质，你咋延年益寿保健康？你身体都没有抵抗力，你不完了吗？天天吃菜，天天吃菜，你到时候整一肚子结石，那草酸贼多的，对不对？所以说你得吃点蛋白质，补充自己的营养，让自己有劲儿。朋友们，有劲儿啊！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康度的羊乳粉，100%的纯有机羊乳粉，这几个字儿谁也不敢瞎写，要承担法律责任的，而且呢是纯正的零添加。你记住了，好的羊奶不添加啊！大家记住预定电话，现在拨打吧，400-39-0139。

0: 有，我们啊也就团购这么一两次，因为啥呢？这个现在大家吧也都挺会过日子的，难得像卫东这儿直接凑上30组，完了咱们团啊，大家记住了啊，预定电话598，对，598，400-390-1139，400-390-1139，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啊，康度的羊肉粉400-390-1139，400-390-1139，打电话来进行预定，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啊。
1: 好的，欢迎大家伙继续来关注节目，咱们来看一下哈，司机朋友们请您注意了啊，疲劳驾驶认定有新的变化了。2026年2月，公安部发布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的规则，新规呢将于6月1号起在全国落地执行，打破只看驾驶时长的局限性，以驾驶行为加生态的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进行判定驾驶人是否疲劳驾驶。这原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则为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个小时没有停车休息，或者是停车休息时长少于20分钟。而三维认定体系精准锁定了疲劳驾驶的行为，那比如说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个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是停车时长少于20分钟的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点至46点连续驾驶时长超过2个小时未休息，或者是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之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的啊。这新规当中啊，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只从事的是道路旅客运输经营活动的机动车驾驶人，这也意味着网约车司机、出租车司机、客车司机等群体都适用于新规疲劳驾驶的认定范围。
0: 嗯，来朋友们，稍后时间的一首歌曲过后啊，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新闻007。

0: 哎呀妈呀，不，这在哪儿参加婚礼呀、啊？这人咋这老多呢？
1: 老妹，
0: 哎呀妈呀，
1: 这你呢？
0: 哎呀，这你说你还、
1: 哎、还来呢？
0: 恭喜啊！哎呀，这家你家七大姑八大姨结婚，你给我打电话，我真是我无比荣幸啊！
1: 哎，我给你安排那个紧看台第一桌
0: 了、
1: 啊。
0: 啥也别说了，有啥事都想着我，有啥事都招呼我。
1: 你看你大外甥女儿的事儿啊，这咱自己家事儿，你知道不呢？哎呀妈，老妹呀、啊，
0: 哎，
1: 你真孝令啊！写完礼账了。
0: 写完了，写完了。
1: 哎呀，你随礼干啥呀？你整没有用的，咱姐们出这么多年还能随礼啊？
0: 妈呀，你说那话，你能惦记我想着我，你这七大姑八大姨家的孩子结婚，那我能不来吗？
1: 哎，我
0: 那不就咱家自己亲孩子吗？
1: 这是我那个三姨家的二姐，完了之后她小叔子家孩子婚礼。
0: 哎呀妈呀，你就说这实在亲近呐。
1: 那可不管仨弯儿呢。
0: 哎呀，
1: 快坐。
0: 哎，我坐
1: 这儿，我也在这儿管理啊。
0: 你在这儿管理哈。
1: 啊，
0: 行。
1: 那可好了，一会儿那个新娘子和新郎子、
0: 啊、
1: 一出来之后，你就发现、啊、那家长得得劲呢。哎，那小姑娘长得像一个明星，叫迪丽巴娜啊，长得可像迪丽巴娜了。
0: 哎呀妈，要不说你家有实力呢？
1: 那小小子长得也像一个明
0: 星，漂亮的金凤凰，就像你得整家里。
1: 那小小子长得像易烊万福。
0: 妈是吗？
1: 那可不。
0: 哎呀，我得好好看看。
1: 可漂亮了。
0: 那老花镜呢？
1: 哎，得赶紧戴上。
0: 那老花镜呢？我戴上它，我一会儿看看。我也不知道是咋的了。你说是岁数大了，这咋就愿乐意看帅哥了？
1: 哎呦天哪，我跟你一样。
0: 哎呀，
1: 哎呀妈呀，要开始了。
0: 妈呀
1: 啊！
0: 哎，你看看
1: 啊，
0: 你看人家，你看
1: 家带烟儿呢，还
0: 哈，你看你家亲戚这结婚
1: 好
0: 吗，这氛围整的，哎呦我的天哪！
1: 哎呀妈呀，哎，这烟儿是啥意思啊？这是
0: 不知道啊，
1: 这叫干冰啊，造、哦、气氛的干冰啊、哦！大姨别吵吵，别老吵吵，拍拍照呢。
0: 你看还得是人家年轻人，啥都懂。你说咱这一天天的，
1: 哎呀妈呀，
0: 呛听，
1: 这不是冰吗？它也不凉啊，咋还呛嗓？
0: 不是干冰，干冰，人家是那个，就是那个说法，那个叫法似的。
1: 啊、
0: 就说，
1: 就像舞台上烟雾上，
0: 就是叫下雨河，它能真下雨吗？下不了，
1: 真是那个事儿啊，
0: 是不是？
1: 妈呀，
0: 啊，
1: 拿手机拍，我这手机咋越朦胧巧朦胧就拍不清呢？
0: 不是咋的呢？
1: 啊、
0: 你说本来还想看看帅哥美女，你说这眼神跟不上去呢？你说是？
1: 哎呦我的天哪，呛死了！不咋回事啊？
0: 不是，这整的太……
1: 哎妈，不用去眼睛了。
0: 服务员来，服务员来，服务员。
1: 哎，你好，你好，阿姨。
0: 那啥，那个，你家这干冰整太多了。
1: 干冰？什么干冰啊？
0: 你这雾气昭昭的，朦朦胧胧的。你跟那啥，我是就那个婚礼的，就是那个新人的那个亲戚，我得跟他把把关。
1: 那
0: 你这屋烟
1: 还没吃完吗？
0: 不，烟太大了。
1: 吃完赶紧走吧，再给你呛出那个肺气肿来。他那个啥后厨吧，那灶坑吧燎烟的了，完了这烟吧正好你家这个婚礼的那个场景离后厨近，你家这厅是最便宜的，那烟都钻你屋了。
0: 不是，
1: 赶紧开窗户。
0: 不是着火了呀？
1: 不是着火了，就是呛烟了。
0: 那没看着帅哥美女呢？
1: 哎呀，那新郎子和新娘子就是各方面点完礼，人家赶紧让你们赶紧吃，你吃不了实在就打包吧，那一会儿呛熏死个奶奶了。
0: 哎，那盒烟呢？酒呢？
1: 我这儿呢。哎呀，我们说呀，本来以为呢是浓浓的氛围感，拉得满满啊，然后呢，现在这个情况啊，就是呢人在这待不了了， hold 不住了，是不是啊？
0: 待不住。
1: 嗯，
0: 问人那个工作人员说，你家后面是不是着火了？
1: 嗯，
0: 说没有。
1: 嗯、
0: 那咋的了？那不能跟你说。那谁还不是个有秘密的人呢？是不是？
1: 不
0: 能跟你说。哎呀，最开始大家伙真以为是干冰呢，是吧？这你看这小伙整的，花多少钱呢？那干冰挺贵的呢，满场都烟儿呢。
1: 嗯嗯，来朋友们啊，这个我们继续关注节目啊，为大家带来新闻007非常播报，欢迎各位收听节目。哎呦我的天哪，这景色真美呀、啊！前面好像是个湖泊吧？啊，咱俩把车停下来呗。哎呦我的天，这俩赶紧的下来透透气儿、
0: 哎。这咋
1: 晕车
0: 了？在高速上坐着车坐的，我这云里雾里的。
1: 嗯，
0: 不，你到站了？
1: 到站？到啥站呢？
0: 服务区了？
1: 没到服务区呢。
0: 那咋停车了呢？
1: 你看那湖，我后备箱里边有一个鱼竿啊，一会儿我甩个线， 咱呢把鱼钓上来啊、哦！
0: 这一天天的，哎，你但凡看个鱼啊，但看凡看个带水的地方，你都寻思要甩一杆甩一杆，你咋那么大瘾头子呢？啊
1: 啊！
0: 你说咱俩老了以后，要不然就是咱也别在城里生活了，找个鱼塘，你在那搭个窝棚，天早上你就在那咔甩一杆甩一杆得了，瘾真大，你这是。当然也行、
1: 哎，我一会儿给你钓点那个。嘎牙子，给你钓点山滂头啥的。
0: 咱该说不说的，就这片水域
1: 啊，
0: 你真甩上杆了，
1: 都野生鱼。
0: 那鱼那得老好了，
1: 来，
0: 那得是漂板漂板的。
1: 小箱一开，小鱼绳一挂，哎，来你在这坐着啊，来我给你整包虾条、薯片啥，你搁这嚼点那个普通话食品。
0: 哎，
1: 我
0: 拿个小凳出来坐在这。哎呀，
1: 有啊，
0: 我晒晒阳阳。哎呀妈呀，
1: 把车停下，你把双闪点开。
0: 真没想到哈、啊，你说在高速公路上，咱也有这惬意时光，
1: 真好、啊。
0: 哎呀，伸伸。腿
1: 慢慢咬，
0: 哎，
1: 咬钩，咬钩，哎，
0: 咬啥钩啊？你甩的！你好，同志，
1: 哎，你好，
0: 那个我是高速管理局的。
1: 呀，这里这湖挺好，在这儿打窝子行，钓鱼挺不错的。
0: 我们通过高速的监管录像看到您了，看到您这个车停在道边，是有什么特殊情况了吗？车发现什么故障了吗？
1: 我钓鱼啊，你看这个湖多好啊，我把车在这我靠边停了，我打双闪了。
0: 你把车停在应急车道上、
1: 啊、
0: 没有任何原因，只是为了甩一杆啊。
1: 那我钓鱼又怎么的呢？
0: 你不知道吗？应急通道是不能够紧急停，就是非紧急情况是不能够停车。
1: 我咋不着急呢？我着急，我还着急回家呢。我先钓三条五条，我着急忙慌我就得走，着急。面对交警的询问和制止啊，男子振振有词啊，然后呢他将面临的是什么呢？违停行为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呢记9分。
0: 嗯，就是应急车道那是生命的通道，
1: 那可不呗、
0: 哎、
1: 人交警也提示了，就高速上禁止停车哈。
0: 对，就而且就确实是因为高速公路上大家行车都比较快，安全隐患也比较多，不要轻易啊再到非紧急情况不要在这个道边进行停车啊。
1: 嗯，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咱继续了解一组本省本市的新闻资讯。

0: 近日呢，中国共青团网站公示了全国的五四红旗团委支部、全国优秀共青团、全国优秀共青团干部拟表彰对象。经过了这基层的团组织推荐，还有省级的团委考察初审，共青团中央复审，那么提出了700个团组织、500个团员、349名共青团干部拟表彰对象名单。那么其中呢，黑龙江省啊也是呢这个有一些集体获得了表彰。
1: 再具体来关注一下，从哈尔滨市教育局最新发布的哈尔滨市2026年高中阶段学校考试招生工作的通知了解到的消息。今年呢，哈尔滨市将会调整中考志愿填报的方式，从2026年开始，将中考重点高中、民办高中两次涂卡填报志愿和普通一般高中这网报志愿调整为3次志愿填报，全部实行的是网报志愿。具体分为第一次网报志愿为省重点第一批次学校及科技班各类型的志愿，第二次网报志愿为省重点第二批次学校及市重点高中各类志愿，那第三批次的网报志愿为普通一般高中及民办高中的相关的志愿啊类型志愿。新设哈三中、哈师大附中科技班、省重点高中一批次统招及科技班平行志愿数量调整为5个。那据了解，从2026年开始呢，哈三中、哈师大附中就新开设了科技班，面向市区9区各招收50人，单列招生计划，不参与配额分配，并纳入到省重点高中第一批次统招及科技班的平行志愿。而省重点高中第一批次统招及科技班的平行志愿数量由3个调整为5个，志愿学校数量由12个增至14个，2所高中科技班的报考条件、录取依据及原则都按照省重点高中统招政策来执行，考生报考科技班需要与学校签订协议书。那省市重点高中招收俄语考生的政策有所调整了，哈尔滨市今年哈六中新增了俄语试点班，将会面向哈市的9县市及我省其他地市招收俄语考生50人，不含哈市9区。同时呢，市重点高中招收俄语考生政策有所调整，哈十中俄语统招由只招收新区初中学校在籍的俄语考生调整为面向市区内的9区招生俄语考生。在哈十四中、哈十一中、哈十二中、哈十中等4所俄语招生的市重点高中设立俄语高级班志愿，各设30个计划，共120个计划，都面向的是市区，市9区招生俄语考生。志愿及录取位置啊，设在市重点高中统招志愿和市重点高中特长生志愿之前，设立2个平行志愿，分别是在哈十四中、哈十一中、哈十二中、哈十中统招分数线下30分之内择优录取。同时呢，市重点高中俄语配额计划不再单独分配了，与俄语考生统一分配和使用配额计划，市重点高中俄语统招不降10分录取，与英语考生统一划定录取分数线。我觉得对于很多即将参加中考和今年参加中考的朋友，我们刚刚这条消息真的是非常重要啊。
0: 朋友们，那关注中考哈，是哈尔滨市中考在6月25号就开考了，但是今年的总分呢是亮点850分。
1: 哎呦，
0: 24号，哈尔滨市教育局最新发布了哈尔滨市2026年高中阶段的学校考试招生工作通知。今年哈尔滨市的中考将在6月25号、26号、27号举行，考试时间和各科的考试顺序呢比去年有所调整，考试的总分呢850分。其中包含了统一笔试、外语听力以及口语测试、理化生实验操作考试、体育考试。同时，今年的中考将实行的是排位法原则进行录取，并且调整分比对层级设置。哈尔滨市今年的中考时间，我们刚刚说到了6月25号到27号。那么，在9年级组织的考试科目啊，包括语文、数学、外语、物理、化学、道德与法治、历史。在8年级组织的考试呢，科目呢为地理、生物学，考试分值语文120分，数学120分，外语90分，物理80分，化学70分， 道德与法治70分，历史70分，地理50分，生物学50分。那么在考试时间方面，语文数学都是120分钟，外语考试100分钟，物理化学合场分卷考试180分钟。那么物理考试呢80分钟，然后呢化学考试呢70分钟，中间30分钟呢是收发试卷，考生不离考场。道德与法治、历史合场分卷考试150分钟，每科考试各60分钟，中间呢30分钟发放试卷，考生不得离场。而这个地理、生物学合场分卷考试为120分钟，每科考试呢各45分钟，中间30分钟发放试卷，考生不得离考场。这个现在这中考各方面哈，也是挺复合型的人才的方式啊，850分，这希望大家呢全面发展吧。
1: 是的，好，继续来关注东北超速递。伴随着东北超火热开赛呢，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也掀起了一股足球热啊。通过设置直播的观赛点、推出凭票根来优惠等相关活动，这条百年老街正以赛事的流量撬动了文旅的消费的新活力。那5月23号，为了方便市民和游客观看赛事，街区在老道外大戏台呀、游客服务中心、飘雪小院等多处设置了观赛点，通过大屏幕实时转播了赛事的进程。而每当出现精彩进球或者是扑救的时候，驻足观赛的人群当中便不时传出了阵阵欢呼。这百年风情的建筑与热烈的赛事氛围相交织着，为游人带来了独特的观赛体验。那与此同时呢，街区部分商户还推出了东北超专属福利呀，这市民和游客朋友们呢，凭借着东北超的门票或者是票根，就可以在指定商家解锁相应的优惠，涵盖了餐饮、糕点、住宿等多个品类，吸引了这个球迷啊，在观赛之余走进特色餐馆、民宿，乐享老街的独特风味与烟火气息。据了解，商家联动优惠活动呢，将会持续配合东北超赛事进程，推动文体的融合，进一步激发老街区的消费活力。也希望我们的东北超的各位选手们以及我们的游客朋友们都能够在我们的冰城哈尔滨感受到足球的魅力，同时感受到我们城市的魅力。那也希望大家伙能够在这里看得倍儿爽，玩得倍儿爽啊。
0: 来，朋友们，一首歌曲过后啊，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节目。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啊，就要跟各位说一声再见了啊。
1: 是的啊，那节目最后呢，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这两天特别的舒爽啊，这个气温特别棒。
0: 来，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温度啊。今天白天多云，白天最高温度24度，夜间多云，最低温度11度，北风3级，空气质量优。明天白天多云，白天最高温度22度，夜间小雨，最低温度12度，东北风3级，空气质量优。后天白天多云，白天最高温度23度，夜间多云，最低温度12度，东北风3级，空气质量优。
1: 好的，那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伙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啦。
0: 再会。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我是海兰，于日常点滴接遇温馨瞬间，哈广购物感受幸福滋味。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2: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3: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4: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2: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3: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4: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2: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5: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2: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0: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